0: 大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温系28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嘅，咁都有啲紧急维修工程，提一提你啦。喺土瓜湾噶，咁土瓜湾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需要封闭嘅唯一行车线。咁而家影响到啦，车辆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啦，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紧急维修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士他陵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维修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啦，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以下是一节靶场公告，今日由上午8点至晚上9点，青山靶场及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7: 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8: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9: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0: 大家有不同看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1: 开放聆听的耳朵，
12: 用最坦诚的态度和各界沟通。
13: 星期六早上8点到9点，打来1872311。
11: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14: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15: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13: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0: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同收睇星期六问责。嗱，今日咧2026年5月30日，时间嚟到8:07噶啦。主持节目嘅有我张景莹同埋萧乐文。早晨，
1: 早晨，张景莹。嗱，大埔宏福苑嘅大火之后咧，咁政府都检视咗相关嘅消防条例啊。咁早前亦都提出咗一啲嘅修订建议，咁希望咧从六大支柱啊，即系六个范畴咧，去加强一啲消防嘅安全。修例目前咧就系做紧公众咨询，我哋一阵间都可以倾下。
0: 咁啊，同埋香港同埋深圳之间嘅陆路口岸嘅建设有啲咩新进展咧？包括咗新皇岗口岸啦，预期最快可以几时启用咧？等阵我哋都会倾到嘅。
1: 热线系1872311啊，先介绍下今日直播室嘅嘉宾先啊，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早晨局长。
2: 早晨乐文，早晨经理。
0: 早晨局长，咁啊，寻日局长你都去到深圳啦，咁啊，率团同当地政府嘅代表见面，咁啊，就住两地嗰个陆路口岸嘅事宜咧作交流嘅。头先我哋讲到新皇岗口岸啦，而家个工程进展系点样啊？
2: 咁而家工程進展咧，就基本上嗰個係聯檢大樓嘅工程咧，係即係個建築啦，係完成咗嘅。咁而家進行緊一啲嘅內部工程啦，包括係可能要做啲冷氣啊，啊一啲我哋嘅電腦系統設施啊。同埋咧就係嗰啲設備嘅調適啊，咁亦都要安裝翻我哋一啲嘅過關嘅系統啊，同埋咧就係一啲車道嘅一啲系統啊咁樣。
1: 嗯，所以時間上咧，究竟係咪今年係可以開到嘅咧？
2: 我哋係互相嗰個諗法都希望係盡快嘅，咁又能夠早一日開就早一日便利市民。

0: 啊，咁但係嗰、那個幾時開得咧，都會睇嗰個係有啲工程嘅進度咧，或者系統調適嘅進度咧咁樣。
1: 除咗視乎工程啦，或者系統啦，仲有冇其他嘢要喺呢段時間要準
0: 備？哦，咁啊，仲有一個咧就係法例嘅問題嘅。咁因為咧就係個聯檢大樓咧，其實就喺內地嘅地方噶嘛。啊，咁咧就係、是、會係經過首先咧就係我哋人大要經過個法律嘅程序啦，就將部分嘅樓層同埋啊部分嘅地方咧，就將佢列為係一個香港嘅地方。咁、我哋香港亦都要採取咧係相應嘅一個嘅立法嘅過程嘅。
2: 咁啊，需要即係向中央授權啦，然後啟動一個本地立法程序。幾時會交呢個草案去到立法會？
0: 我諗都係盡快嘅啦嚇。咁、我哋等係人大即係國家通過咗相關法例，我哋就會即時進行呢個本地立法。
2: 咁啊，同埋新嘅皇崗口岸啦，將會有一個新嘅通關模式，咁啊係合作查檢一次放行。咁啊，講到嗰個通關時間啦，都會大幅縮短，過去大概半個鐘頭啦，就會減短去五分鐘嘅。其實可唔可以即係解釋一下成個通關嘅流程係點啦？對入境人士嚟講，
0: 咁、或者我講下而家先啦。如果大家去皇崗都知道啦，喺香港嘅口岸咧就要係落咗車啊，坐皇巴，咁啊跟住做咗一個嘅離境手續，咁啊跟住再上翻皇巴去到內地咧，會再做一個入境手續咁樣。咁、以後咧就唔使啦，因為我哋咧就係一個一地兩檢啊！我哋嗰個過關嘅地方咧，其實就已經咧就喺嘅內地嘅地方嘅，呢、這個就類似而家嘅呢個深圳灣嘅做法啦。咁就唔需要再轉皇巴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做一個叫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即係唔需要咧再去兩個唔同嘅櫃位。咁、如果係容易解釋啲咧，就譬如我用一個嘅係一個 E 道啦，咁咧就有三道閘嘅。咁你離境嘅時間呢，就係、出示一個你將會去到目的地嘅證件，即係話我喺香港去內地嘅咁用回鄉證啦。咁就係會個證件第一道閘咧讀咗你嗰個嘅資料，咁跟住就開咗道門咧進入第二道閘啦。咁第二道閘嗰度咧就會係用一個面容辨識或者係用指模啦去確認你嘅身份，咁跟住完成咗呢個出境手續咯。咁與此同時，由於你係事先登記噶嘛，事先登記意思就係我同意咗，我將我嗰個個人嘅資料。譬如包括指模啦，傳送俾內地，咁跟住內地攞咗個資料之後咧，就核對翻佢自己嗰個嘅一個嘅資料庫啦。咁於是乎咧，係啊，就你過完第二道閘，咁喺第三個閘咧係確認咗你身份，就開門咧就俾你出返啦。咁即係話變咗，我只要出示一次嘅證件，就可以完成咗咧係一個出境同埋入境嘅手續。
1: 呢、這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模式係咪算係新嘅定係過往有做過？
0: 喺香港嚟講就係新嘅，但係咧就係、澳門同珠海咧喺個譬如青馬口岸咧，即係用緊一個類似嘅方法，所以我哋嘅做法都係參考翻嗰個嘅關口。
2: 預期係咯，會唔會有其他嘅口岸都可以用得著咧？
0: 其實呢一個咧應該都係嚟緊一個便利嘅通關模式嘅。咁、所以喺沙頭角。新建的口岸，而家沙頭角我哋就喺舊口岸咧，而家就關閉咗啦。咁嚟緊咧就會係起一個全新嘅口岸。咁我哋都會喺沙頭角新嘅口岸咧，係用呢個嘅係合作查驗一次放行嘅方式嘅。
1: 呢、這個可能我哋稍後都有機會再講講啦。沙頭角嗰、那個嗱，整體有冇話即係新皇崗口岸啟用之後啊，預計可能做到嗰個分流狀係點啊？嗰、那個最高人流可以去到幾多？那個容量其實去到點？
0: 今日其實而家嚟講咧，我哋講緊每日大約幾多人用啦？咁咧就係、平日就大約係40,000人，咁咧就禮拜六日咧就50,000人，最高咧係過去一年嚟講就65,000人。咁啊嚟緊咧嘅新皇崗口岸咧，我哋係可以去到處理係去到係200,000嘅。咁我哋亦都配合將來發展啦。咁因為將來我哋嗰個嘅北環線嘅支線就會去到嗰個口岸噶嘛，咁到時可以咧就再調適到咧一日係300,000。
2: 咁呢個新皇崗口岸嘅定位咧，就係做客檢嘅，同埋24小時開放噶啦。咁但係其實而家成日長假期完結嘅時候咧，都會見到入境香港咧有啲人潮。其實唔同口岸嗰個開放時間，特別係一啲假期尾聲嘅時候，可唔可以進一步延長咧？
0: 其實呢個咧，我哋都係同係內地商討緊嘅，即係包括係而家嘅深圳灣可唔可以延長嗰個通關時間咧？咁或者蓮塘香園圍可唔可以咧，就係提早少少開關，遲少少閂關咧？咁呢啲我哋其實一路都係同內地相關嘅部委咧係討論緊。
1: 講翻呢個新皇崗口岸先，因為我見之前有啲政黨，包括民建聯都有關注到啊，究竟要即係人車分開過關嗰個查驗方式，會唔會日後出現所謂人等車、車等人嗰個問題咧？咁有冇都需要特別處理呢個問題，或者點樣去改善嘅呢個位？
0: 咁首先咧就係、是我哋係確實係要落車嘅、因為咧就而家香港咧係出境就係喺個車入邊係搞掂噶嘛，係嘛？咁但係而家內地咧其實都要落車嘅，咁我哋咧就係用咗呢個合作查驗一次放行，都要用一個大家便利嘅方法啦，咁所以都係要落車。咁但係咧，我哋就係會有一個。

0: 特別咧就係隨車人員嘅過關嘅一個嘅地方嘅，嚇佢就唔需要咧係要去翻一個大堂啊，即係好似而家深圳灣落咗車之後要去翻嗰個普通旅客大堂啊嘛，我哋就有一個大堂咧係專為呢啲隨車人員咧嘅人士用嘅，嚇咁所以就會便利好多嘅。
1: 咁但係咪都要等有一個等嘅過程嘅日後都？
0: 我諗都會有嘅，但係就會快捷好多啦，因為我唔使係同所有嘅其他市民一齊啊嘛。啊，咁嗰個地方咧就係由翻咧就係嗰個嘅叫隨車人員嘅出入境站，咁相對嗰個人數比較少，相信嗰個唔會等好耐嘅，
2: 因為有
0: 好便捷嘅。
2: 有咗呢個設計之後咧，其實過去啲政黨有提議過，使唔使擴大一啲即係豁免落車查檢嘅受惠人群嘅類別，仲會唔會向呢個方向諗啊？
0: 咁我諗咧即係而家就應該都冇話特別即係。唔查你嘅，只不過就唔使落車啫。而家都係有呢個嘅，譬如一啲嘅長者啊，有細路仔行動不便，咁當然呢一個嘅做法咧，都係會繼續啦。
1: 即係但佢意思就話呢個做法，嗰啲頭先話除咗話啲病重啊、行動不便嗰啲人士之外，會唔會再多啲即係相關嘅人群咧？
0: 我諗應該同而家嗰個做法係類似嘅。
1: OK。
2: 咁我哋讲讲啦，沙头角嗰方面啦，咁沙头角嗰个禁区其实近年都逐步开放俾一啲游客到访去参观啦。咁但系有个形容啦，禁区中嘅禁区讲紧咧系中英街，而家咧就未有呢个团进团出，其实有冇一个时间表，几时可以推行到啦？
0: 咁咧，你講嘅係團進團出啦。嗱，其實首先咧，我呢度想必須強調咧，中英街咧就唔係一個嘅關口嚟嘅，正式我哋唔係一個正式關口嚟嘅。正式關口咧，而家臨時咧就係封閉咗啊，咁咧就係遲啲會起翻啦啊。咁嗰個最主要咧就便利一啲咧要去到中英街入邊咧係做嘢嘅人士，咁需要有一個特別嘅證件嘅。咁但係你要明白到咧，係好多市民啊，而家中英街個禁區大體上開放咗啦，市民就可以咧比較好容易咁可以去到參觀啦。但係咧，中英街咧就係暫時都未得嘅。咁我哋都明白到好多市民咧覺得中英街好好奇噶嘛，好得意噶嘛，可唔可以有冇機會去咧？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係我哋啦，同埋文體類啦，同埋咧就係內地方面咧就商討緊，可唔可以用一個團進團出嘅辦法啊，即係一個旅行團咁嘅形式就去參觀咧。咁呢個我哋係積極喺推展緊。
1: 所以會唔會有機會真係今年啊有機會做到呢樣嘢咧？團進團出，或者有啲咩要再解決咧？當中
0: 係咁咧就係我諗有啲嘅設施嘅情況要解決啦。咁同埋一啲內地嘅配合方面啦。咁因為咧你要明白，如果中英街其實就冇你過咗我哋嗰個嘅所謂叫做一個檢查站啦，去到其實就係一條街嚟嘅。啊，就唔會有一個係實體嘅一個嘅分界喺度啊嘛，咁所以會唔會係有機會就係嗰個對面咧？今日嗰個對面嘅時間，我哋係咪有翻啲相應一啲嘅方面嘅配套咧？例如我係咪容許埋佢可以進入埋內地咧？咁咪變咗呢啲係政策方面嘅，同埋一啲我哋實質嗰個嘅設備方面咧，多咗好多人噶啦嘛。其實正如我所講，而家咧只不過就喺入邊做嘢嘅人，你諗下嗰個流量好少噶嘛。咁到時係有團嘅話咧，可能都要相應翻一啲嘅提升一啲嘅設施。
2: 局長頭先講就只有檢查站啦，就冇一般口岸嗰啲咧邊境管制嘅設施。往後會唔會即係譬如旅客可以進出嘅時候，需要有一啲入境處嘅人員駐守，加設翻一啲入境處嘅櫃位等等？
0: 咁其實我哋咧所謂團進團出咧，都唔係話離境嘅。咁所以咧，我哋都唔會係將佢變為一個正式嘅離境嘅檢查站嘅。咁但係人流多咗，因為而家其實即係一啲嘅居民喺度啫嘛。咁因為有咗團進團出嘅人多咗，咁可能個通道都要係要係提升啦。或者因為我哋嗰度咧，其實就係用一個無感通關嘅嘛，即係話其實你行過去就得㗎啦。唔需要出示證件，甚至冇咧係指模都唔使嘅，係我哋純粹用一個人面識別嘅方法。咁如果你嘅流量多咗，俾我哋嘅設施咧，亦都係可能要提升。
1: 雖然佢唔係出境，但係需唔需要有啲執法人員，即係可能都要睇下佢，係咪有個許可證，係真係團進團出嘅，你係合資格嘅咁，都有呢一啲人員。
0: 呢個必然會有啦。咁但係正如我所講啦，我哋係用一個無感通關嘅方式，即係預先我知道你作為批准咗你可以入中英界嘅。咁當然你嘅資料就入咗我哋嗰個嘅系統，咁系統咧就用一個面容辨識嘅方法知道你已經登記咗噶啦，一行過去咁就可以直情入噶啦。
1: 都舉個例啊，如果日後即係多咗人流啦，有團進團出喺中英街啦，如果發生一啲即係罪案嘅話，舉個例咁，究竟個執法係屬於邊個負責嘅？
0: 呢個其實咧就係我哋商討緊呢個情況啦。咁理論上咧係你又唔應該出境嘅，都係喺中英街嘅香港嗰邊嘅。咁但係正如我所講，佢冇一個實體嘅分隔噶嘛。咁你有時唔覺意行咗過去，譬如同人碰撞咗，有啲情況發生，咁點處理呢？咁所以我哋就係要同而家內地商討緊咧，就係呢啲嘅朋友會唔會我係 內地係俾埋一個嘅准許佢入內地嗰邊咧。咁如果真係

0: 有咩情況，即係過咗去嘅話咧，咁起碼喺香港發生嘢都係香港處理啦，內地發生嘢內地處理。
1: 咁我哋轉講下啦，消防條例嘅修訂方面啊，咁啊大埔宏福苑嘅火警之後啦，局長你領導嘅工作組檢視咗消防條例同相關嘅附屬法例，咁啊目前呢個修訂進行緊公眾諮詢啦，近日收到啲乜嘢意見啊？
0: 係，咁其實咧，我哋喺正式係。推出嘅公眾諮詢之前咧，就係去咗呢個立法會，我哋有個保安事務委員會啦，都解釋咗啦。其實咧，我哋上呢個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之前咧，係分別係同應該係同業界同埋啲相關人士咧，就係都講咗我哋嘅諗法啊，咁同埋聽我哋意見嘅。咁所以其實咧就係業界包括咧從事一啲消防工程嘅朋友啦，或者啲物業管理嘅朋友啦，佢對於我哋提出嘅一啲嘅修訂嘅意見咧，係基本上大體上咧都係同意嘅。咁可能有啲咧，譬如我係提高個罰則，咁佢哋都同意要提高嘅。譬如提高到幾多咧？咁有啲嘅討論喺度啦。咁所以基本上業界都係非常支持。
2: 在消防修訂條例入面，先同我講展開一個月的公眾諮詢，六大支柱的話會有，其中有一個就叫引入消防裝置責任人制度，這個就是涵蓋到什麼叫責任人呢，佔用人、擁有人，也都包括一些物管公司，當中也有些要求的，譬如責任人就要每半年安排註冊承辦商檢查一些火警警報系統，但回到基本先，即所謂責任人制度先都講到，又包括擁有人，又包括一啲物管公司。如果日後舉個例，頭先講到每半年要揾嗰啲嘅即係火警警報系統嘅檢查，去揾承辦商去做嘅，咁但係冇做到或者違反咗喎，咁究竟個責任係落咗去啲即係業主、擁有人、佔用人，定係個物管公司咧？即係會唔會有機會呢啲位唔清晰，而或者冇做到嘅時候，業主同管理公司又互相推卸咧？咁會唔會係咁嘅情況？
0: 我哋呢個咧就係證據為本嘅。咁啊，首先講下點解我哋要改呢個嘅法例先啦。因為而家嚟講咧，基本上就係嗰個業主嘅責任嚟嘅，或者嗰個係業主立案法團嘅責任嚟嘅。管理公司咧就冇一個嘅法律責任嘅。即係譬如係可能你有冇年檢咁樣啊？咁其實呢一個咧，我哋覺得係呢個好明顯係管理公司嘅責任嚟嘅，即係你個消防裝置係咪做年檢啊咁？咁而家嚟講咧，佢冇呢個有呢個責任，但係冇呢個罰則喎。咁變咗，如果有啲咩事呢，其實業主未必知㗎嘛，有冇做年檢啊，我畀咗管理公司㗎嘛。咁所以我哋覺得管理公司呢喺呢方面有返責任嘅。其實以物業界嚟講呢，佢都認同嘅，我哋係做呢個嘅諮詢嘅時間。咁所謂呢，我講係要證據為本，就係譬如舉個例啦，真係嗰個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檢嘅一啲嘅消防裝置，咁呢個似乎就管理公司責任喎，係嘛？咁但係如果業主立案法團咧唔批錢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個責任咪係可能喺嗰個業主度咯，係嘛？咁所以我哋要睇翻咧證據係我哋證明到係邊一方面係冇負嘅責任咧，係咪去檢控邊方面？
2: 擔唔擔心有機會有啲互相推卸？即係業主又賴物管公司唔做，物管公司又賴你唔批喎，咁即係當中會有啲咁嘅爭拗而唔知個責任係邊個？
0: 我諗就唔會嘅，因為我哋會做調查噶嘛，係咪喺個調查過程中咧，兩邊都會問噶嘛，咁啊呢個等於係查案咁啫嘛，咁啊證據證明係邊個責任，我哋咪檢控邊個咯。
1: 咁同埋物管公司即係而家成為一個責任人咧，咁啊往後啦，咁啊每最少半年安排承辦商去檢查啲火警警報系統。另外一個責任咧就係每年為大廈進行火警演習嘅。咁啊大家都關心啦，會唔會令佢哋個運作成本上升，繼而令到大家嘅管理費上升啦？
0: 其實呢個咧喺我哋嘅諮詢過程或者喺我哋嘅文件入邊咧都講得好清楚，我哋相信唔會對於嗰個管理費用咧係會一個好大嘅影響嘅。因為頭先我講緊係做呢個嘅係火警測試，其實而家都在做緊噶嘛，係加強噶嘛，同埋做一個火警測試咧，其實嗰個價錢係好低嘅啫嘛，以成個管理費嚟講，咁你譬如提到係一個火警演習，其實呢啲嗰個價錢亦都係非常之低嘅，咁所以我哋睇過我哋今次新嘅一啲嘅要求咧，其實係。唔係牽涉要俾一啲新嘅資源，係好多嘅，好少嘅。咁所以我哋相信啊，對於整體嘅管理費咧，唔應該有一個係好大嘅影響喺度。
2: 會唔會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日後頭先話個責任人之一就係物管公司，物管公司冇揾人去做嗰個檢查嗰個火警系統，俾人罰款啊咁，嗰個錢最終咧又會即係轉嫁咗落去居民嗰度，變咗佢哋嘅管理費加咗，會唔會係咁？即係個責任可能係物管公司，但係轉嫁咗落去咗居民度，最終又影響到居民嗰個管理費。會唔會？
0: 你係講得好啱啦，所以喺我哋個文件入邊都講得好清楚咧，有任何罰款係個公司去承擔，就係唔應該咧擺翻落個管理費承擔嘅。正如果唔係，正如你所講冇責任嘅咁關事嘛，罰款都係罰翻嗰啲嘅

0: 嘅業主立案法團啊嘛，咁所以呢個責任咧係必然係要個管理公司自己承擔。
1: 嗱，管理公司有個新增嘅責任啦，每年去搞呢個火警演習。其實呢個演習要有啲咩要求嘅咧？有冇話一定比例嘅居民參與先叫算數
0: 嘅
1: 啦？
0: 係嗱，咁其實我哋法例入邊又冇講得咁詳盡嘅，但我哋咧就會有一啲嘅執行嘅細則或者一啲嘅細則嘅建議細則咁樣。因為每個大廈咧個情況都唔同嘅，一個屋邨係好多等嘅。啊，個走火警同埋咧係可能係單棟式嘅，甚至無一啲係唐樓嘅，個情況都不一樣嘅。咁有啲可能咧就係要密啲，有啲可能就唔需要咁密嚇。咁所以我哋都會係透過一啲嘅指引咧，去同呢個即係物管公司話俾你聽大約點做。
1: 但係個過程需唔需要消防處派員去即係監督個流程？
0: 咁我哋就係冇一個係規定話我哋一定會去睇嘅，因為其實好多㗎嘛，每一次我哋派完去亦都未必可行嘅。咁但係我哋呢就會係透過幾樣嘢嘅。第一樣呢就係我哋法例都規定咗呢係要作出一個記錄嘅。咁我哋睇返個記錄緊有冇做，點樣做法，係有幾多人參與咁啦。咁亦都係呢，當然呢就係喺開頭嘅時間呢，我哋消防嘅同事呢，特別分區嘅消防局嘅同事呢，如果有可能情況底下呢，都會去呢俾啲意見，或者呢甚至無論抽樣去睇佢點做。
2: 喺即係有物管公司嘅大廈，就物管公司去即係統籌去負責做呢一個即係火警演習啦。咁但係大家都關注到三無大廈，即係嗰啲冇物管公司、冇法團、冇居民組織嗰啲大廈，其實講緊全港啦。睇翻啲數字啊，2024年尾講緊都有3000多棟嘅全港咁。佢哋即係呢一個我就見喺文件度咧，叫做物管公司的額外法定責任嚟嘅，即係做嗰個嘅火警演習。咁但係呢啲冇物管公司嗰啲大廈，其實有冇責任去搞火警演習俾自己啲居民嘅咧？或者係咪居民自己？自發搞，唔搞有冇任何嘅責任嘅咧？
0: 咁咧呢個係個法例就主要講係物管公司嘅責任啦。呢、這個咁，但其實咧我哋都其實唐樓相對簡單啦，係嘛？咁但係咧都我哋都鼓勵咧就係可以做。咁呢個做法係點咧？都係鼓勵啦。另外就係佢冇管理公司嘛，但係我哋咧就係我哋個民青局啊。咁亦都喺區入邊咧好多同事係去協助咧係一啲嘅三號大廈做各樣嘅管理嘅。咁呢個其中亦都包埋咧，就係消防方面需唔需要係譬如係幫下手咧？咁當然啦，民政嘅同事亦都唔識點做噶嘛，係嘛？佢幫手去統籌，咁當然咧，由翻我哋區入邊嘅消防嘅同事咧，有需要咧，就真係會係俾意見我哋去點樣去做呢個嘅消防檢查。
2: 所以都鼓勵為主，就未必話真係一個責任落咗啲三門大廈嘅居民。
0: 係啦，係啦，即係最主要呢個係物管公司個責任。
1: 今次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的文件，咁亦都講到建議引入定額罰款的制度，咁簡化嗰個執法程序嘅。咁喺交俾立法會的文件就列出了9項建議納入呢個定額罰款制度的罪行，但係睇翻最新的諮詢文件啦，咁只係得6項嘅啫。咁當中有一啲，譬如承辦商發現消防裝置損毀24小時冇通報消防處嘅，其實又冇見到喺一個諮詢文件入邊，點解會有咁嘅情況？
0: 咁我哋咧係究竟係邊一啲嘅罪行咧擺落去呢個嘅定額罰款咧，我哋咧就兩大原則嘅。第一個咧就係好容易係證明咧就係邊一個去犯嘅，亦都係好明顯係獲取到證據，即係第一要獲取到證據啦。第二咧就知道邊個去犯啦。咁我哋基於呢兩大原則嘅，咁譬如咧就係話走火通道上鎖咁樣啊，咁咧就譬如係一間鋪頭嘅後門咁啊，應該唔應該上鎖噶嘛？上咗鎖咁呢個係好容易去證明，同埋亦都好容易證明係邊一個犯嘅。咁呢啲咧，我哋未定一罰款咯。咁但有啲咧，係我哋喺嗰個其實就係嗰個諮詢過程當中嘅，或者喺嗰個立法會嘅討論當中咧，我哋發覺依有啲可能真係，如果呢兩大原則你未必係適合嘅喎。咁所以我哋就喺嗰、那個呢、這個公眾諮詢嗰度咧，就係移除咗。
2: 咁如果頭先講到一啲即本身係諗住，但係最終喺嗰個諮詢文件嗰度冇咧，就包括啲咩咧？就係話承辦商未得批准咧，就關閉嗰個消防裝置，而嗰個註冊承辦商發現消防裝置損壞24小時之內冇通報消防處，緊急關閉消防裝置之後未及係通報消防處等等咁。即呢啲行為點樣唔用定額罰款，又防止有人咁樣做咧？日後
0: 係今日其實咧，我哋除咗定額罰款之外咧，我哋仲有係可以檢控噶嘛，或者去傳票噶嘛。其實呢兩個方式而家做緊嘅，係冇改變嘅，係唔會話有咗定額罰款之後咧就唔可以用呢、這個，唔會嘅。只不過就係話喺我哋而家用緊嘅傳票同埋檢控嘅期間多一個咧，係方便快捷方法。
2: 另外都想講今次修訂建議入面咧，都有一項嘅，就引入一個消防裝置承辦商註冊續期制度，就建議每5年咧續期一次，代替咧而家永久註冊嘅。點解會有個咁嘅安排呢？
0: 因為咧係我哋而家發覺咧係一個。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话，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至于随飞船返回地球的实验样本，涉及23个科学实验项目，总超过41公斤，其中备受关注的人工胚胎样本，航天员已经回收形态稳定的生物样本，将会进行分析研究太空环境对人类胚胎植入之后发育的影响。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框架内进行。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仍要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根据议程，孟长青今日会出席平衡分组会议，主题是怎样管理对战略稳定的威胁。翻嚟本港，日前一架城巴上层有座位插有一把戒刀，警方拉咗个14岁男童，佢获准保释到6月下旬。事发喺星期三下昼，一个男乘客报案，话乘搭由湾仔驶往金钟嘅城巴，喺座位罅隙位置发现一把戒刀，警方到场检获长约13厘米嘅戒刀，大约有1厘米嘅刀片被推出，男乘客冇受伤。警方话翻查巴士的闭路电视片段，发现怀疑涉案男童在南区上车之后，一直坐在巴士上层后排位置，搭车途中因为琐碎事和同学争吵，拿出戒刀指向对方，其后男童在湾仔落车。警方前日在香港仔区以管有攻击性武器和企图伤人罪拉了一个就读中学的男童，犯案动机仲调查紧。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嘅出入口咧都系正常噶，咁都系同你讲啲道路工程啦。先讲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对出咧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大埔公路啊出九龙方向近住马场嗰段咧就比较车多噶。咁另外土瓜湾嘅水管急收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嗰段嘅美景街，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啦，就为一行车线封闭噶。咁主要咧就影响咗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啊！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咁另外九龙城都系有水管。

0: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4: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6: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西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未来无限，
10: 检测到一件新产品。
11: 今集测试场景生成式人工智能。
12: 好多应用可以用到呢个技术。医科生我可以走入一个人嘅肠道，同佢讲话呢度有个肿瘤，嗰度有嘢，我要切咗佢。
13: 星期六朝早九点，
14: 未来无限实验试身室，
15: 同你体验新科技，拉近未来距离。
16: 社会经常会有分歧，
17: 大家有不同睇法，绝对非常之自然。
18: 开放聆听的耳朵，
19: 用最坦诚的态度同各界沟通。
20: 星期六朝早八点到九点，打嚟1872311。
21: 如果大家团结齐心，
22: 即时可以去沟通，互相支持，
23: 令到市民迫切面对的问题是得到解决。
20: 萧乐文、张景莹，星期六问责。
24: 早晨，各位听众观众，欢迎翻到嚟星期六问责嘅节目时间。直播室咧继续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嘅。咁上一节咧，我哋就倾到消防条例嘅修订啦、我哋继续倾倾呢方面啦。咁修订当中咧就由建议啦，强化消防装置嘅规管制度。咁提出咧，注册承办商若果喺深夜一段持续嘅时间啦，要关闭主要消防装置啦，就预先向消防处咧要申请去审批嘅。咁但系留意到，譬如宏福苑嘅大火都系日间起火噶啦。咁点解个安排唔系日间关闭呢啲装置，都要预先去批准噶啦？
25: 咁首先咧就要平衡嗰、那个那个可行性啦，同埋嗰个安全性啦。吓咁咧，其实咧就系、当其实日间去关闭嘅时间咧。即係我講你日間關閉完，夜晚開翻喎嚇。咁日間關閉咧，關閉嘅時間梗係有工程做緊噶嘛。即係點解日間關閉，夜晚開翻咧？咪做緊工程啊。咁呢個係時常都會有嘅啲維修工作係嘛。咁所以覺得咧，呢、這個由於係有工程人員喺度做緊，同埋日頭咧有管理員喺度啊。咁將來相信咧，相對地咧，呢、這個就個需要唔大嘅。但係咧去到夜晚，我哋而家講緊好多時嘅工程咧，閂咗一個禮拜幾日咁樣啊嘛，一定牽涉夜晚噶嘛。我哋覺得呢一個咧就必須由而家咧。係刪咗之後咧，向我哋申報就改為咧，得到我哋批准之後咧，先可以咧就係去做呢個工作。咁點解話要係我哋批准咧？我哋要確保咧，你有一個替代嘅安全措施啊。例如咧就話你有啲適當嘅其他譬如嘅係滅火筒喺度啊，或者其他措施喺度。
26: 嗱喺即係呢個消防修訂條例方面咧，其實都有提到話打擊一啲非法轉注燃油或者叫做即係所謂入鬼油嗰啲嘅活動嘅咁，嗱、這個就即係即係同完全話消防嗰樣嘢就即係唔係直接關係啦。咁但係咧都提到嘅就係話提高罰則同埋將嗰個刑責嘅責任咧就擴展到去買家，亦都話初步建議咧最高刑罰咧就係罰款100万同埋監禁1年嘅咁。都可唔可以講講即係近呢段時間啦，有冇話都睇到嗰啲非法燃油活動係點啊？因為有消防同埋警方都有一啲聯合行動去打擊嘅，有冇都睇到嗰個成效如何咧？
25: 有咁啊！首先咧，我講緊咧，點解係其實幾個部門都有關嘅。因為入呢啲油咧係兩個情況嘅。第一樣咧係呢啲汽油咧，其實要俾税噶嘛。咁有啲咧就係入一啲咧未俾税嘅一啲嘅油，咁就違反咗一啲海關相關嘅法例啦。咁另外咧就係必然亦都違反咗一啲消防安全條例，因為佢冇一個合適嘅一個消防安全嘅設施喺度啊嘛。呢啲咁嘅非法油站，咁所以同消防有關嘅。所以就算你賣嗰啲油咧。是已經完税的油，但由於你是一個消防隱患，所以我們呢、這個都是違法的，所以為什麼消防都會去介入。其實我們講回個數字呢，是現在市區我們看到那個情況是嚴重了的，即以往呢通常在新界的郊區就有這些非法油站，但現在近期呢大家都留意到在長沙灣有試過有、就算在土瓜灣都試過有這些油站，是很危險的，因為樓上是民居來的嘛、所以由於這樣呢我們就加強了這個的執法行動的。如果我們看回呢那個數字上，我們今年第一季比回去年第一季呢， 我哋嗰

0: 個係呢啲嘅案件啊，係超過差唔多係又去到係超過兩倍嘅，係超過兩倍嘅，提出檢控咧接近三倍嘅。咁另外嚟檢獲呢啲嘅非法油嘅數量咧，亦都係超過兩倍嘅。
1: 今次就話即需要咧令修例啊，就話令到買家都要負上法律責任。其實嗰個背後個諗法係點咧？同埋都話可以賦權消防去檢取一啲涉事嘅車輛啊嘛。有咩情況之下可能會用到呢方面？
0: 嗱，頭先我提過咧，就係我哋有兩種嘅非法油啊嘛，一種係未完税，一種係完咗税。其實而家法例上咧，如果你買賣呢啲未完税嘅油咧，係你買家都違法嘅。同埋咧，嗰、那個係你買嗰個油嘅車，我哋都可以檢取啊。咁包括咧就入油嘅車都可以檢取嘅。咁反而調翻轉咧，如果你嗰啲係完咗税嘅油，但係咧你喺純粹違反消防嘅條例咧，就冇咁嘅權利。我哋覺得唔理想嘅，因為其實呢個消防隱患安全嗰個風險咧係非常之大，唔會係少得過係未俾税噶嘛。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個罰則要大幅提高啊，因為呢個咧係同嗰個安全有關。
2: 但有啲不法分子咧，就即係消防都講到會用一啲會員制嘅方式嚟到經營啦，甚至乎用啲即係通訊軟件喺網上咧同啲客人聯絡宣傳。點樣克服呢啲即係執法上嘅困難
0: 啊？咁咧就係我哋喺情報方面啦，例如我哋而家有幫手用無人機啦。其實係你喺網上呢啲嘅方法去宣傳，我哋都可以喺網上邊可以偵察到嘅嚇。咁所以咧，我哋都有方法去處理。
2: 咁啊，針對另一方面啦，舊式樓宇嘅消防安全水平方面啦，咁啊，舊年消防處咧就推出咗物聯網火警偵測系統嘅先導計劃。咁啊，之前喺十棟樓宇啦，亦都進行咗測試啦。咁啊，系統咧就偵測火警嘅時候會警示啦，並且自動發出信號去到消防通訊中心安排人員啦嚟到去救火救災嘅。咁啊，點睇呢個？个试验计划嘅成效啦，同埋即系嚟紧，而家就针对六层或者以下嘅楼宇去做啦。七层或者以上高啲嘅大厦系咪适用？要考虑啲咩因素？
0: 首先咧，我讲个便利性先啦。因为以往呢啲楼宇咧，佢可能系需要咧就系喺装啲水缸啊，咁有啲嘅系消防喉辘嘅方法咧，先可以符合到法例要求嘅。咁但系而家有咗呢个系物联网火警侦测嗰个系统之后咧，就唔再需要啦。佢只需要係有一個嘅系統喺度，一啲嘅一啲嘅 detector 啦嚇，咁再加埋有一個系統咧，就可以唔需要係做咁多呢啲咁嘅工程，因為變得快好多。以往可能要講緊係一兩年嘅工程，而家可能咧就係一兩個月就搞掂咯。咁另外咧就係呢個科技咧，就可以喺有火警發生嘅初期，或者懷疑有火警發生嘅初期咧，直接向我哋消防那個消防處咧。我哋直接通報到，即係你唔使報警啊！我哋都已經可以直接啊派到人嚟，咁啊變咗亦都係安全好多。咁講嘅成效方面咧，到目前為止係嘅，我哋裝咗嘅大廈咧就未試過火警發生，咁但亦都係未試過任何唔明嘅情況。咁所以我哋覺得呢個系統係可靠嘅。嚟緊我都希望咧能夠係可唔可以再提高啲？譬如而家唔係六層啦，七層得唔得咧？我哋研究緊，同埋可唔可以多啲大廈入邊推行咧？呢個都係我相信會係個短期內會做。
1: 所以喺六層或者以下啦，同七層嗰啲大廈去做呢一個系統，那個分別或者難度係在於啲咩咧？
0: 咁咧就我哋要理解一下咁究竟係因為六層咧，始終嗰個會係低啲啊嘛。係嘛？咁究竟係高啲係嘅情況得唔得咧？咁我哋都要研究一下啦。
1: 即係驚可能走火係咪嗰啲？
0: 係啊，呢、這個就係其中一個方面啦。咁另外就係、是、究竟係我哋嗰個消防嗰個反應會點情況啊？咁樣都要理解一下。
1: 即係日後其實目標係想全港嘅大廈都做。
0: 我哋係唔單止希望法例規定要裝呢啲嘅設施嘅地方去用。我哋其實好鼓勵咧，就算你有其他嘅消防設施係已經符合咗法例規定㗎啦。咁但係你可以再額外加呢個設施，我哋都歡迎嘅。因為點解咧？你加咗呢個額外設施咧，唔需要等你報警，我哋其實已經消防已經喺個系統方面知道你可能有火警啦，已經派人去啦。呢、這個安全性方面係高好多，
1: 即係多重嘅保障。
0: 係啦，係。
2: 咁我哋轉講下啦，宏福苑火災時候嘅跟進工作啦，成立咗獨立委員會之前咧，亦都舉行咗多場嘅聽證會，咁大家而家知道更加多有關火災嘅當日嘅情況啦。咁有關於999報案中心咧，之前公開信息就講到啦，有207條線嘅，但消防處咧就得30條，咁當日嘅接獲嘅時候咧就出現咗樽頸嘅情況，最嚴重個案咧等15分鐘一啲求助電話先撥到俾消防局長咧，你上個月都講到啦，即係會上 兩個月嘅時候就話一兩個星期內啦，希望將即係消防可用嘅電話線數量增加。而家最新嘅情況係點咧？增加
0: 咁啊，其實已經係增加咗㗎啦。我哋已經咧有

0: 三十條咧去到48條噶啦，啊，咁啊，我哋亦都希望喺嚟緊嘅兩三月內咧，係再加多啲去到接近70條。
1: 嗯，
0: 啊，咁整體個系統性咧，我哋其實而家消防咧就做緊呢個第四代嘅一個嘅智慧電腦更新啦。咁我哋希望去到出年年頭咧，係可以去到100條。
1: 嗯，去到100條咁嚟緊就去到短期係70條啦，咁去到有埋個系統之後咧，就可以去到超過100條啦。咁但係我見之前咧話警隊其實有200幾條電話線。
0: 係，
1: 如果同消防比，就算去到100條都仲即係有啲落差啦。
0: 嗯，
1: 有冇都擔心，如果即係再發生一啲大型嘅事件或者涉及到消防嘅時候，會唔會仍然有機會出現一啲所謂樽頸嘅問題？
0: 咁啊，首先咧，我哋警隊嘅熱線咧就唔係淨係火警嘅。嗯，處理好多嘢啊嘛，打劫啊、偷嘢啊、只貓啊困住啊咁樣，就好多唔同嘅 call 嘅。咁所以我諗我哋都係現實上亦都冇需要咧，係消防去到同警即係警隊咁多嘅，大家面對嘅情況唔同嘛。咁點解我哋以往係30條咧？其實喺以往嘅一段嘅日子入邊咧，其實30條咧都係處理到嘅。咁所以我哋先至係一路都係冇特別增加啫嘛。但係當然啦，今次嘅事件咧，發現咧係真係會有情況係好唔夠用嘅。咁所以我哋覺得有個需要咧，係即時增加嚇。咁，我哋相信係去到即係出年年頭100條咧，應該可以處理到。
1: 即係未使話100條之後下一個階段就未諗。
0: 我哋都係要平衡嘅，即係你用嘅資源同埋呢個需要性。我哋覺得100條應該都係足夠。
2: 咁啊，另外警方啦，亦都正係研發新一代嘅緊急電話系統，咁啊新增咧多媒體資料處理平台，咁啊令到市民咧唔除咗打電話啊發文字信息之外咧，可以發相一啲文字一啲即係多媒體嘅資料啦，俾999報案中心嘅，可唔可以讓大家了解到其實市民係需要去將相上載到一個指定網站啊，定係要譬如下載一個應用程式係點樣樣嘅咧？
0: 係咁，而家咧我哋都係嗰個研發階段啦，我哋可能講緊要2-3年時間就可以推出嘅。我哋其實兩個方法諗緊嘅，第一個咧就係我哋自己係用一個嘅係電子嘅平台，係市民就可以咧就係將嗰啲相片啊或者啲音啊或者啲嘅錄像咧就係俾我哋。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會唔會係用翻而家一啲市面上一啲嘅社交媒體咧？究竟喺方便性安全性方面邊個好啲咧？我哋都喺度研究嘅。
1: 所以日後如果我有啲緊急事，我又有條片有張相，我係應該打電話先，定係我直接用頭先你講話社交媒體或者你哋電子平台係直接發條片啊，發張相俾你哋。
0: 我諗最快梗係打咗電話先啦。咁，但係你打完999，起碼你講咗個情況，咁啊跟住咧咪喺我哋即刻派員去跟進先咯。當然啦，你之後有啲片想俾多啲資料嘅，或者有張相，我覺得咧呢個快捷嚟講咧，一定係電話先聽咗接咗先。咁你好嘅整張相又要睇，咁呢個都有可能有少少延誤啊嘛。咁，但係當然啦，有片有相係有音效，呢個係對於我哋去調配咧有一個更加進一步幫助嘅。
1: 因為呢個係屬於叫緊急新一代緊急電話系統入邊新增嘅一個功能啊嘛，所以其實係處理都係處理一啲緊急嘅情況，啲片啊、啲相嗰啲都係。
2: 咁可以係即係打完電話999之後再補充呢啲資料。
0: 係啦，又或者係我整一張相先，因為整張相有時我都唔知你。是講乜嘢噶嘛，係嘛？即係就張相，我呢個代表咩咧？我未必好清楚。我諗加埋你可以係用係電話或者一個音訊咁，我會清楚啲咯。
1: 點處理有時即係有啲長者啦，又或者表達未必咁好，又好緊急嘅人士，有時真係未必講得好清楚件事發生係啲咩。以往用電話嘅方式啦，而家用呢個新系統會唔會都幫到或者處理到？
0: 一定會幫到啦，因為呢個唔會取代咗電話噶嘛。
1: 係
0: 或者電話之外嘅一啲嘅額外嘅資訊啊嘛。
2: 但電話就有話筒的對岸啦，就有人馬上作出一個回應啦。這個平台會不會都設一個時限，幾耐之內啦會俾市民一個回覆噶？
0: 這個我哋都喺度研究緊，因為段片可能好複雜噶嘛，你段片可能好長噶嘛，我要了解咗件事先可以作出一個一個全面嘅回應啊嘛。咁所以我都係話係可能係將最緊急嘅講咗先，咁啊其他再處理。
1: 會唔會有啲 AI 嘅功能喺當中都會用嘅？
0: 這個我們都在研究緊，怎樣是可以快捷一點，包括我們日後的調配，這個都要時間研究。
1: 因為有些專家就是有剛才我提過的情況，有些報案人未必講得很清楚自己的情況，但可能他從他的對話或聽到背後一些聲音，可能已經知道可能已經比較緊急了個情況，所以有些安排。會不會日後這個系統都做到這些 AI 科技？
0: 我想短期內就未必能夠做到，因為剛才你所說的一些是比較複雜的一些 AI 分析來的。
1: OK。
2: 咁啊，轉講下咧，即係宏福苑嘅聽證會上邊咧，亦都講到啦。咁若果一啲求助嘅電話未能夠接駁

0: 到消防就斷線嘅話，警方咧係有個機制將啲資料咧交翻俾消防嘅。咁啊，會上亦都講到個做法咧，就會用紙本 fax 傳真嘅形式交到去消防。咁啊，你早前都講過依個做法咧唔係好理想，咁啊會喺一兩個月內咧改用電子傳送。咁啊，最新嘅情況係點咧？係咪已經全面電子化？
1: 其實我哋已經咧係有咗個電子嘅平台，就係消防處咧同埋我哋係警隊咧已經有個電子平台去傳送呢啲資料啦。但係當然啦，這個我哋仲係會改善。特別是當我們消防在明年是這個第四代的系統做的時間，我們就再更加優化這個電子平台。
0: 這些紙本的方式目前還有沒有使用？
1: 我們現在已經用了電子平台了。
2: Okay. 另外就聽證會上面都提到說就是消防控制中心和前線的系統究竟怎樣連接呢，就是都會用一個電話拍攝個電腦屏幕的方式的，再將相片傳給前線。看到你們都說日後有個第四代的調派系統完成之後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1: 嗯、
2: 完成系統之前暫時有沒有一些更加理想的方法去處理呢？
1: 我想咧喺個系統完成之前咧，我哋都盡量用而家現有一啲唔同嘅方法啦，包括我哋係有一啲語音嘅傳送啦，又或者咧係可能用翻即係頭先嗰啲方式啦，咁我哋都要時間去改善。
0: 嗱，宏福苑有啲居民逃生之後就即係表達啦，其實走嘅時候咧都聽唔到警鐘響啊。咁啊，有啲意見關注到政府其實都有個緊急警示系統，譬如喺呢啲情況之下，係咪可以用啦，讓佢哋知道啊，盡快去離開啦。其實點解又唔可以咧？會上面喺聽證會上面咧，消防有解釋過嘅，發出呢啲警示咧係需要一個小時嘅時間。其實係咪咁樣？點解要有一個一小時嘅需時咧？
1: 係，咁咧就係、是、其實而家已經改善咗啦，15分鐘搞掂噶啦。
0: 嗯、
1: 咁有啲原因嘅，即係點解當日會比較耐咧？首先當日嘅考慮咧有幾個嘅，係呢、這個嘅緊急警示咧，大家要理解，即係呢個警示嘅，你聽到咧就係、是、一個好高頻嘅聲音，你好緊張，知道好大件事嘅。如果大家記得喺呢、這個嘅疫情嘅期間咧，都用過一次係嘛，好驚噶嘛。因為我哋發出嘅警示真係好大件事，你要即時咧就去處理咁樣。咁所以呢個不能夠濫用嘅。如果唔係咧，就即係市民啊狼來了咧，就變咗係嘛。咁當日咧，我哋仲係一響咧，全港都響嘅。
2: 嗯。
1: 咁但係而家我哋改善咗啦，就可以分區咧，分翻18區去做到啦。咁第二樣咧就係我哋之前咧係有啲係預設嘅情景，例如譬如我哋呢個警示系統咧係針對可能係地震啊，可能係海嘯啊。啊！你咪情況，我哋有啲預製一啲嘅信息嘅。咁但係如果面對一啲唔係預製嘅信息咧，你要個信息要清楚啊嘛。咁所以咧就由係我諗要講呢樣嘢，到可能係要係有個信息係啲乜嘢，同埋到係個系統係出到嚟咧，確實當時咧我哋預計可能係一個小時。但係當然啦，我哋覺得係唔理想啦，所以我哋其實咧就喺個科技方面作出一啲嘅改善啦，流程方面都有啲改善啦。咁而家咧15分鐘咧就可以係出到。
2: 最主要省減到45分鐘係嚟自邊度咧？
1: 一啲嘅科技方面啦，同埋我哋一啲嘅流程方面啦。
2: 嗯哼，咁頭先你有提到話分7、8區，我冇聽錯。
1: 18區 okay. 即係跟翻我哋個18區。
2: OK， 咁日後係我身處嗰個區就會響定，我本身登記地址我住喺某一區，咁就會係喺個
1: 係身處嘅地方，因為我哋最初係發俾你個電話啊嘛，咁你個電話喺個區咧，咪會響咯。
0: 其實去到譬如往後有幾大規模或者幾大範圍的火警是適宜透過這個系統向市民作出警示？
1: 我想呢我們要看回那個個別情況的，即是你很難說、去到呢3級火、4級火，因為這些3級火、4級火最主要是說你要動用多少資源嘛、可能呢就算你譬如未必一定有很多人在裡面的，但那個是你要動用很大範圍的，那我們要變成3級火、4級火，就未必代表你那個緊急情況或者是否需要用這個緊急警示，所以我們看回個別情況。
2: 嗯嗯，另外講到同宏福苑聽證會相關的情況咧，就涉及到都有譬如之前提到一啲譬如後樓梯嗰啲生口啊、發泡膠封窗等等嗰啲問題啦。咁消防處嗰個監管角色咁，而家係咪都話釐清咗即係唔同部門嗰個分工權責？因為之前話消防處其實應該都有個終極責任係一個叫兜底嘅部門嚟嘅。嗰、即係責任嗰個分工啊，釐清方面係點樣？
1: 我想講翻咧，其實法例咧都係清楚嘅。譬如頭先你提到嘅，係可能樓梯誒嗰啲位置有個開口咁，係邊個部門處理呢？咁呢個就係屋宇署係負責嘅。咁其實係清楚嘅。 但我哋所謂叫兜底賊咧，就係話雖然清楚，因為以往可能咧係同事覺得哦唔關我事，咁你自己揾邊個部門啦？我哋覺得唔理想嘅呢、這個其實。

0: 工程都係同消防有關嘅嘛。
1: 嗯、
0: 我哋嘅兜底責任意思就係我發現到呢情況，就算同我部門冇關都好啦。第一，我就會轉介，轉介完咧，我會跟進。跟進意思就係、是、喂，咁你嗰度處理咗未啊？有消防隱患嘅喎，咁咁、嗯、所以我諗呢一個係重要。
2: 嗱，黃福苑嘅居民就陸續上樓去執拾啦。之前都有記錄一啲個案咧，居民係有懷疑遺失佢哋財物嘅。而家個個案數字係點？當中有冇發現一啲即係盜竊失竊嘅情況、
0: 嗯？其實到目前為止咧，我哋總共係有142宗啊，有啲係市民上攞嘢嘅時間咧，就懷疑有啲係唔見咗咁樣嘅啊。咁其實咧，我哋有當中有48宗，或者差唔多四成咧，係即時幫佢揾翻嘅。咁、另外咧就大約係有兩成度咧，係其實個單位已經係燒到好嚴重嘅嚇。咁、我哋同業主都相信咧，可能真係燒毀咗噶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所以咧就係亦都好難去跟進。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16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1: OK， 講即係一啲火警嘅事件啦，暫時傾到呢度先啦。另外都想即係局長上嚟都想問下關於咧就係、特變項目啊，就係嚟自於咧就喺2019年事件入邊咧有一啲即係被捕啦、未被檢控嘅人士啦。之前就話透過項目咧可以用一個即係檢控以外都符合法律嘅方式去處理相關啲個案，亦都希望話讓到啲涉事譬如年輕人啊可以重新出發等等啦。咁其實參加嘅資格係啲咩嘅呢個項目？
0: 嗱咁嘅。最初呢個項目咧，我哋就係針對係即係當年啦，即係啲黑暴嘅朋友啦咁樣。我哋係開頭係會聯絡佢哋嘅，即係咁嘅項目啊。咁咧就係希望你參加呢啲項目啦。咁咧就係等你多啲了解我哋香港，了解國家，了解啲守法嘅意識啊。咁咧就係透過呢個項目咧，我哋認為都有悔意啦。咁我哋就會係唔再去查佢個案件啦。咁樣嚇，咁係最初係咁嘅。但我哋後來咧已經將呢個項目咧就係再推展咗咧，係其他啲嘅朋友咧係都係有興趣嘅咧，我哋都係可以參加。
1: 嗯哼，
2: 譬如呢個特別項目嘅內容包括啲咩咧？入邊有啲導師佢哋嘅角色係點樣樣咧？佢哋會唔會最終有個角色係要即係評定呢位即係參加者最後係咪唔適宜或者唔需要作檢控噶嘛？
0: 嗯，咁呢個評定咧係由翻我哋係警隊最主要係由翻我哋係負責嘅。咁呢啲所謂嘅導師好多時係做呢個分享啦。其實呢個項目係包括咩？頭先我提過啲係一啲對於國家嘅認識嘅活動啦，係一啲係守法意識活動啦，一啲嘅正向嘅活動啦。咁導師好多時咧就係會係用佢嗰個嘅經歷嚟到分享啦。譬如係講翻一啲係即係我哋國家發展啊，又或者佢一啲嘅自己一啲嘅體會啊咁樣。
1: 認識完之後，冇話要達到啲咩標準或者條件，先至係話啊，即係唔會再被檢控
0: 咁。咁因為我哋咧就係會有同事咧就係一路參與嘅，咁亦都會係再將個評核啊，認為佢都係有心啊，想係守法啦，做翻係即係一個守法公民啦咁。啊，我哋有同事會喺評估嘅。
1: 有冇話有年齡限制嘅呢、
0: 這個？冇年齡限制嘅。
2: 有些立法會議員過去都倡議提出一個洗底計劃，讓到一些罪成的年輕人涉及這些事件的案底可以封存不對外公開，只是留在司法機構、執法機構，怎樣回應？
0: 咁咧，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強調咧，我所講呢個咧就係特別項目，就唔係人哋講更新項目，因為更新就係概念上就犯咗法噶嘛，係嘛？所以呢個係未定罪嘅。咁頭先你講嘅情況，因為你定咗罪嘅人咧，其實而家法例都有規定嘅，你所犯嘅罪行如果係判刑係唔超過某個時間咧，喺一個某個特定嘅日期入邊咧，你係冇咗刑事案底，其實有法例係可以去做嘅。
2: 最後啦，一位港產嘅太空人黎嘉瑩之前咧佢都喺警務處工作啦，係警司嚟嘅。可唔可以講講佢喺警隊其實做啲咩工作？那個背景點啊？點樣可以協助佢通過到選拔同埋完成今次嘅項目？
0: 咁首先咧，對於我哋係有一位警務人員能夠係做到呢個航天員啦，我哋感到係既榮幸，亦都係興奮啦。咁特別咧，我喺鏡頭度見到佢係用廣東話同佢打招呼啊，仲特別感動。咁佢其實喺警隊入邊咧，就係從事一啲嘅技術嘅工作嘅。佢其實咧亦都係借調過喺保安局嘅，係從事一啲技術工作。
1: 點樣睇到佢有啲條件，即係話以往有冇都接觸佢、認識佢？
0: 我工作上都有機會係接觸過佢嘅。咁佢當然一個係好叻嘅人啦，同埋咧係好有毅力嘅。我諗咧係對於太空人嚟講，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嘅特質咧。
1: 有冇啲咩啟發俾年輕人
0: 我諗呢個咧係

0: 對於年輕人嚟講咧，好個好大嘅啟發性就係有夢想你就可以達到啦。我亦都希望咧，就係家瑩日後咧有機會係同我哋香港青少年分享，甚或同我哋警隊同事分享，咁呢個我哋就一定會係莫名嘅興奮。
1: 唔該曬局長。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香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会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仲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翻嚟本港，水务处早前接报话，车公庙路近车公庙站有水管渗漏，署方确认涉事水管是一条直径700毫米的咸水供水管，用作供应冲刺水俾车公庙站附近一带的部分用户。水务处话，工程团队正系维修水管，争取今晚大约10:30完成有关维修工程，恢复冲刺水的供应。署方并就事件为市民带嚟不便表示抱歉。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在早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3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报章摘要，
3: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主持节目是潘洁平和李俊杰。
4: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将会在听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多个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说，此行将会是向中亚商界推介中国香港在一国两制之下的独特优势，吸引中亚企业利用中国香港拓展业务。商报报道。
3: 文汇报报道，去年施政报告建议推出按实保价和较长租期租约等灵活批地安排，降低发展商开发资金和融资成本，以加速产业发展。发展局昨日宣布落实这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当中为期3年的按实保价先导计划，容许地段业权人分期进行非住宅发展，并且按每期实际兴建的总楼面面积

0: 以及地段业权人建议的选定用途来定应缴补地价，下个月1号接受申请。另外在相关的政策局支持之下，为产业提供最长21年的较长租期租约。文汇报报道。
1: 明报报道，今年9月升读小一的统一派位结果下个星期三和星期四揭中。教育局昨日公布本年有16300人参加统一派位，按年是减少超过3100人，即是 16.1%， 人数至少是2002年以来的新低。获派头三志愿和整体的满意率都是创同期新高，分别达到 86.2% 和 93.6%。津贴小学议会顾问张作芳话：，因应新冠疫情和家庭观的改变，本港近年出生率下降，适龄升小一的学童数目亦都系年年减少。明报报道，
0: 《星岛日报》报道，本港尚未正式踏入暑假，天文台寻日下昼已经录得34.1度的酷热温度，创今年最高温纪录。天文台科学主任钟恩华表示，受高空反气旋影响，加上风势微弱，本港昨日下午极端酷热，多处地区气温上升至35度或以上。上水、打鼓岭、元朗公园等地区更加录得大约37度的高温。有社福机构推出暑热套装，支援独居或者双老长者，包括为他们的家居贴上隔热遮光贴、清洗风扇和冷气机隔尘网等。星岛日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国家财政部公布，代表中央政府在香港成功发行60亿元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其中三年期30亿元发行利率是1.42厘，五年期30亿发行利率就是1.56厘。财政部话，今次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受到市场热烈欢迎，国际投资者认购踊跃。认购的总金额是624亿元，是发行金额的10.4倍。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这次的绿色主权债券发行别具意义，不单止是中央政府首次在香港发行人民币绿色主权债券，亦都彰显香港金融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作用。经济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立法会昨日向行政长官李家超提交助力特区政府做好五年规划专题研究及意见收集报告。李家超说，五年规划会聚焦香港的发展布局，筑牢发展根基，巩固和提升香港的传统优势，并且积极开拓新赛道，把握香港在一国两制下背靠祖国、联通世界的独特优势，在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同时，拓展国际发展空间。大公报报道。
1: 在社评方面，经济日报的社评说，特首听日将会率领大型的商贸团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此行不单止是一场纯粹的招商引资，而是主动探寻中亚商机，更加是展现香港作为国际都会的活力和效率，透过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香港能够在一带一路的舞台上贡献更大力量。这个是经济日报社评。
0: 明报社评讲到，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次历史性访问中亚，为香港深度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开拓全新维度有里程碑意义。香港可以发挥内联外通的优势，将自身所长对接国家和中亚地区所需。中亚地区历史文化和地缘政治复杂性不下于中东，香港要做好超级联系人，有必要加强对这些新兴地区的研究。明报社评。
1: 大公报的社评就说，发展局公布落实两项便利产业发展的土地契约安排，包括为期3年的按实补价先导计划，对于如火如荼推进的北都发展具有拆墙松绑的重要意义，既能够降低开发的资金成本和投资风险，又能够是增强长期投资稳定性，有效提振发展商和企业参与北都建设的积极性，为提速北都发展注入新动力。大公报社评。
0: 文汇报社评讲到，香港近日持续遭遇酷热天气，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共同课题，极端天气频发已经成为常态，特区政府打出组合拳，全力应对，更加有效地保障市民安全，持续提升治理能力，只要政府和市民同心協力，未雨绸缪，定能够筑牢极端天气下的城市防线。文汇报社评。
1: 一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

0: 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现时系封闭紧噶，车龙排到去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去现时咧，大埔公路嘅沙田段有水管急修，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车龙咧就去到沙田污水处理厂。而另外，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咧，由于有坏车，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由于有坏车，目前咧一大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3: 上手摸过沾满病毒细菌的公用物件或设施，再掂眼、鼻或口，病原体就会乘虚而入。健康在你手，要预防传染病，记住洁手七式：搓手20秒，冲洗后用干净毛巾或抹手指抹干。如果不可以洗手，上手又没有明显污垢，可以用酒精搓手液代替。再整污糟双手，记得正确洁手。
4: 言不尽，风不息，
5: 自由风，自由风。
6: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7: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6: 吴杰庄议员：
8: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9: 有限通往无限，
10: 现在开拓未来，
11: 未来无限。
12: 星期六上午，欢迎收听未来无限，我是崔时邓焕仪，
13: 我是何展鹏阿鹏。今集的实验试新室会同大家分享乐灵平台，请来研发者分享怎样透过一个平台用到不同的乐灵科技。
12: 下半部分我们请来港大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公共卫生病毒学讲座教授潘烈文，讲下冠状病毒疫苗和快速测试的研发工作。
13: 而家先同大家一齐听一下实验试新室。
14: 我哋其实系监测阴暗位，我哋员工睇漏嘅地方，因为依家啲院舍系越嚟越大啊，依家去到5-6万尺，咁所以咁多啲 corner 位你系察觉唔到嘅时候，呢啲就系辅助到啦。
15: 未来无限，未来无限实验试新室，实验试新室。
16: 搞咩啊？够晒钟咯，仲未见人嘅。
17: 早，早晨啊，邓焕仪。
16: 何展鹏，你去？哇，你搞咩啊
13: ？Chase 眼前见到一个肥胖嘅身影，一只手揿住条腰，一步一步小心翼翼，趌下趌下咁行近佢嘅身边啊。
16: 阿鹏，你冇事啊嘛？
17: 唉，唔好提啦。琴晚我冲凉嗰阵，扇一扇，虽然即刻捉住个扶手，但系都唔小心挫亲条腰啊。不过都冇乜大碍嘅。
16: 最紧要人冇事，人冇事先做到节目主持噶嘛。
13: 不过谂谂下咧，如果琴晚真系跌亲，起唔到身，又冇人发现嘅话，都真系唔知点算啦。谂起都惊啊！
16: 我就知道有件科技产品可能帮到你了。今集我们测试的泰宜平台集合了多个功能，我还知道其中一个功能就是用感应器，如果有人停留在厕所太久，就会有人收到警报。
13: 即刻请来研发公司 GDIE 的代表 Joey 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18: 我们是做一个同智能家居相關嘅一個平台，咁其實智能家居呢個平台同樂靈科技呢啲 sensor 原理係一樣嘅。
13: 不如都介紹一下個平台有咩功能啊？
18: 兩大功能啦，第一個咧，我哋就叫做家安系統，主要就係服務獨居長者啊，或者。

0: 係安老院入邊嘅個人啦。咁另外我哋一個叫做移社系統咧，就關於一個安老院嘅管理系統啦。
1: 而家個系統檢測到啲咩嘅咧？同埋佢整體嚟講，其實個平台係處理緊啲咩工作嘅咧？
0: 佢就會監測到你嘅心率啦、呼吸啦。夜晚嘅時候咧，佢會監測佢嘅睡眠狀況，亦都會通過後台嘅一啲數據處理，產生佢嘅睡眠報告啦。佢會有跌倒嘅提醒啦，同埋一個叫做滯留嘅提示。因為其實老人家咧喺廁所滯留係一個好大嘅風險。
2: 硬件設置上面個系統需要配置啲乜嘢設備先至可以做到件事？
0: 第一個咧就係個 front end 啦 ，front end 其實一個雷達，大概係比一個 cam 仲要細嘅，但係佢唔會有任何嘅私隱問題，因為佢係冇 camera 喺前面嘅。咁另外咧就係 back end 方面啦，就我哋通過我哋系統連接到雷達，跟住雷達就會推送佢收到嘅數據俾我哋，咁就進行處理。
3: 我都知道而家身处嘅呢个办公室都有安装平台同埋相关配件嘅，都请 Joey 同我哋介绍下个平台先。
0: 我哋先行过嚟呢边睇下，我哋有咁多只 sensor 喺度。咁其中呢两只 sensor 咧，我哋专门系 aim for 一个细嘅 area 咧，就可以 detect 到你嘅呼吸啊、心跳。当然我哋系因为嗰个显示效果嘅原因，我 set 到个松好细。
3: 在办公室这里的天花板不同的位置都装了一个个圆形白色的感应器，可以直接在电视屏幕上看到。
2: 在电视画面里面显示一个平面图，和我们现在在这里的这个办公室的布置比例都相似。上面除了会看到办公室的摆设间隔是怎样，也都有一个个白色的圆圈代表着各个运作紧的感应器位置在哪。而画面还有个公仔人，
3: 这个 Q 版的公仔人就代表行走入感应器范围的人在哪，也就是我们。
2: 那我监测画面其实可以看到什么数据？
0: 监测画面呢，在这两只里面它就会看到它的呼吸和它的心率，还有会有跌倒的一个提醒，滞留的提醒。
1: 为什么当初会想记录一下它的在访时长、进出房间，还有这里其实里面总共会有什么数据在这里？
0: 佢呢個專門誒針對佢夜晚黑睡眠嘅狀況，睇佢喺房間嘅時間啦，有冇離開房間啦。
2: 我都知道有院舍用緊，佢哋初初都係諗住買個會計系統，點知原來對方正正就設計咗泰兒呢個輔助院舍管理嘅平台。
3: 院舍代表魏士成就喺前面咋，行快啲啦，崔士，
2: 等埋我啊！行咁快又話整親條腰。
4: 樂齡科技呢幾年發展得非常之蓬勃啦，咁每年嘅樂齡科技展啦，都有好多新嘅產品啦。咁但係佢哋係好零零星星咯，每一個產品都有佢嘅專長，冇一個平台可以將佢集合埋一齊。咁啱我就同我個會計系統嘅傾偈嘅時候咧，佢就話：，我哋啱啱好有一個系統咧，可以 all in one， 可以將所有平台 integrate 埋一齊。
2: all in one 提到咧，全面多方面合一，有咩功能佢包含咗喺入面咧？
4: 主要我係用咗睡眠監測啦，從可以監測佢到呼吸啦、心跳啦，監測佢用廁所嘅時間啦。因為點解咧？喺香港好多長者，因為佢有便秘啊，可能佢去唔到廁所嘅時候，血管咧收縮壓迫啦，令到佢中風。如果佢去廁所太長時間咧，咁我哋都有個壓力，哇！佢去廁所太長，佢有冇屎啊？我甚至要問下佢。咁呢、這個只係佢一個基本嘅系統。假設我哋仲可以將離床警報器加埋落去，我哋都可以將屋企嘅温度嘅濕度加埋喺呢個平台度。天氣熱啦，有冇開冷氣啊？室温器控制到幾多啊？
1: 而家其實有幾多間院舍用緊，同埋除咗譬如廁所之外，會安裝喺啲咩地方
4: 咧？13個點啦，12間院舍加一間中心用緊嘅。咁我哋依家主要就係用喺廁所啦，同埋單人房或者雙人房。點解咧？這個模式咧係好多新嘅院舍需求量係越嚟越多，長者好需要佢私人，但係我哋夜晚去巡房嘅時候都要開咗道門，睇下老人家究竟老人家嘅睡眠質素係咪瞓緊覺啊？好多時都會驚動到長者。有呢一套裝置喺單人房、雙人房嘅時候，我哋只係可以透過窗望一望佢有冇跌親，環境狀況係咪安全，再透過呢個數據睇下佢嘅呼吸同埋佢心跳，即係喺佢嘅正常範圍以內，咁我哋就可以安心離開。
2: 對於員工嚟講，去監測老人家的身體狀況或者佢生活情況係咪都係有幫助咧？
4: 我哋其實是監測陰暗位，我哋員工睇漏的地方，同埋我哋員工有時咧察覺唔到嘅時候咧，因為依家啲院舍係越嚟越大啊。90年代嘅院舍可能2-3千尺已經係叫一間院舍，依家去到5-6萬尺，咁所以咁多啲 corner 位，你係察覺唔到嘅時候，呢啲就可以輔助到啦，
5: 即係填補咗個守護嘅空隙啦。
4: 係啦，
5: 可以

0: 想像到，因為啱啱即係講緊睡眠監察嘅時候，即係如果我哋粗淺咁諗就係我要行過去，我驚佢會唔會過身，我就要探下佢鼻息。即係如果睇啲電視，而家就可以透過個系統見到啦。
1: 冇錯冇錯，
0: 都講下其實員工用完之後個反應係點咧？
1: 其實佢哋會覺得啊，安心咗。因為咧有陣時咧，你望落去佢係好舒服，同埋夜晚燈光唔會開到好光，照住老人家塊面，咁變咗肉眼始終有誤差。如果用數據嘅話咧，係更加準確。咁變咗員工巡訪嘅時候更加安心。
2: 今集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啦，下星期會請嚟獨居長者嘅家人同我哋分享點解會揀平台俾屋企人用㗎。再見。

0: 有限通往无限，
1: 现在开拓未来，
2: 未来无限。
3: 我是潘烈文，我是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的讲座教授。我的主要的研究是做这个病毒学的，我特别是针对做这个新发性 的病毒，譬如说新冠、冠状病毒、还有这个流感病毒。
4: 在过去的 SARS 和新冠疫情期间，潘教授都有参与快速测试的研发工作。
3: 我哋2003年嗰時候有呢個沙士啊，我哋好有幸咧就參與團隊當中，咁我就發現到啊呢個沙士病毒嘅一啲基因排序，以至可以做一啲嘅快速測試啦，可以比較快咧揾到邊啲係沙士嘅病人啊。咁從嗰時開始咧，我都即係陸陸續續咧去做一啲測試嘅研究啊，譬如話沙士啊之外咧，就譬如話呢個豬流感啦病毒啦啊。近排嘅新冠嘅病毒啦，我都好快咧，就希望可以好短时间。

0: 時間之內咧，將呢啲嘅測試咧研發出嚟，同埋做一個繁足嘅測試，證明到一個好嘅測試之後咧，同世衛咧去發布。咁啊，亦都最開心嘅時候就係話見到翻一啲同事，佢話啊，佢哋揾到佢國家裏邊嘅一啲嘅新冠嘅病人，佢嘅用嘅測試係因為我嘅發嘅報告。咁呢方面就真係覺得係一個好鼓舞嘅情況。
1: 目前潘教授同團隊的其中一個工作方向就是研發疫苗。
0: 我們特別是想做這個冠狀疫苗和這個流感疫苗是一個港效的作用，以致是不需要第一打針，第二是不需要每一年去接種，第三就是希望能夠可以在呼吸道裏面產生一個好的免疫反應，以致到我們不需要有那麼多的資源去要每年都要派人去打針，市民亦都唔需要怕究竟變異株會唔會對呢個疫苗失效。我哋都希望做呢個咁嘅研究啦，至至我哋而家大嘅方向就希望能夠做一啲可以喺人身上面使用到嘅疫苗。
1: 要喺科研之路堅持落去，潘教授寄語年輕科學家要相信自己，同時要有耐心。
0: 我想第一样东西就是对自己要有信心。你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觉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个重要的课题。第二就是说我们都要在明白到我们很多时候实际上有很多不同的困难。未必能够去所有的难题都解决。我哋都需要有時間嘅等待，有時可能實驗上面係未必能夠印證到我哋嘅諗法啦，咁可能我哋需要改變我哋嘅諗法，咁要靈活去改變。咁同埋第三就係話，我哋做出嚟嘅嘢咧，唔係所有人都一定接受嘅，咁係需要時間去改變啦，亦都好肯定有啲人會覺得有相反嘅意見。咁呢個係一個社會裏面一個好自然產生嘅問題，咁我哋需要用我哋更加多嘅科學證據呢去引證你自己嘅立論係咪啱啦，做出嚟嘅嘢係咪正確啦，最後啦點樣能夠將呢啲咁嘅科研嘅成果呢喺社區裏面呢使用得到呢，我覺得係重要嘅。
2: 有限通往無限，
3: 現在開拓未來，
2: 未來無限。
1: 港大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講座教授潘烈文：
0: 對自己要有信心，做的研究是不是真的你覺得有效，究竟是不是一個重要的課題。
4: 逢星期六上午九點，香港電台第一台，
2: 讓我們看遠一點，
3: 看到未來的無限可能。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包括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中大和港大亦都参与研发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乘坐飞机抵达北京。三个航天员张陆、武飞、张鸿章将会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将会北京和传媒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搭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个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是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2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2年，以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傅柏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最高气温大约31度，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咧，由于有坏车，咁现时龙尾啦就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嘅。重复多次坏车嘅位置啦，就系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嘅慢线有坏车，现时龙尾啦排到中山纪念公园。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现时咧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排到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嘅时候咧记得要留意翻啦。就系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封闭紧，现时车龙咧排到沙田海悦酒店。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最后再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油麻地咧，由于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同埋金粟街嘅交界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咧有少少嘅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记得要留意翻啊。

0: 定要纠正。
1: 题目主题提大家，雨水污水不同流，不合污。
2: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3: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
4: 系系系，
3: 一定会有啊，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谂其实唯一嘅解决方法就系尽量做好自己，
4: 冇错。
5: 所以我哋点解会见到 Ryan 咧，而家咁成功啊？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我梁礼勤
5: Daniel 陈浩源，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馆。
6: 以下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收听。
7: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
8: 绿色金融、
7: 行业发展，
8: 什么年代？
7: 什么世代？
9: 理财新世代。
10: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早晨，大家早晨 ，Aris 早晨，
12: 早晨師傅，早晨阿卡，
11: 歡迎大家收聽同收睇《理財新世代》啊！今個禮拜咧，我哋呢一節我哋想傾下債息同埋呢一個通脹嘅，因為見到咧近日全球債市咧出現罕見嘅同步拋售，美國三十年期國債孳息率咧係突破咗五厘咧，見咗2007年以嚟嘅新高。咁而英國、德國呢啲已開發國家嘅長債孳息咧，亦都係全面飆升。市場主要我諗係憂慮中東戰爭咧推高咗油價，令到嗰個通脹係再度升温，加上咧各國嘅財政赤字惡化，央行可能要重啟加息，令到長年期嘅債券咧係承受巨大壓力。喺呢個全球利率同債市重新定價嘅時刻咧，咁投資者應該點樣部署咧？長債嘅孳息率飆升會唔會成為呢一個資產市場嘅新嘅一個轉折點咧？所以今日我哋請嚟嘉賓花旗銀行投資策略及環球財富策劃部主管啊廖家豪阿卡咧，慣咗叫你阿卡，咁啊有啲棘講你中文名啊，咁咧就同我哋大家一齊深入分析嗱、啊、背景同大家交代咗啦，咁就想問翻阿卡咧，你點樣解讀近排呢一個債息飆升嘅原因係背後係通脹啦、啊、打仗啦、啊，定係財政赤字，定係各樣都有一個綜合嘅影響咧？
13: 其實最主要都是圍繞住油價升咗，咁大家都驚個通脹就落唔到嚟，跟住之後就連啲央行都取態鷹咗啦，係啦，即係譬如無論你歐洲央行咧，即係尤其特別鷹添啦，咁啊就覺得哦係需要加息啦咁樣，咁所以令到即係個長債息啊長中短債息都抽咗上去，咁啊但係我哋嘅睇法就係其實而家呢刻市場尤其針對美國咧，即係所謂嗰個加息預期咧，其實就真係有啲過分咗嘅，係啦，咁啊未必有咁嘅本錢加息，咁所以圍繞住，譬如話個債息上升，甚至有啲報道講緊會唔會係一個債券嘅風暴咧？咁、其實呢個就真係過慮嘅，即係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債息上升呢個趨勢咧，唔可以持續，尤其美國咁啊最主要嘅原因都係因為其實個通脹咧表面睇好似好高咁樣，但係其實咧抹開啲即係雜音啦嚇，即係掃開，即係睇翻個核心嘅部分咧。其實反而調翻轉頭係唔係咁高嘅啫。咁、所以簡單嚟講，而家呢刻撐住即係。即係長期債息高企嘅原因，通脹啊、加息啊、油價，咁啊其實呢幾大因素咧，喺即係開始有機會第二季尾、第三季頭開始咧，都會慢慢消退。咁啊，而呢個到時亦都係令到啲長期債息咧，或者係啲債息咧落翻嚟。咁而事實上，亦都係即係近期，譬如話美國，無論係你睇兩年啦、五年啦、十年啦、三十年債息咧，其實都已經落緊嚟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簡單嚟講就係而家呢一刻債息高企嘅情況就持續唔到嘅咁美國嘅通脹亦都唔係比想象中咁強啦咁即係最終亦都會令到市場個預期咧又調翻轉頭，個加息預期降温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個趨勢就唔會話影響到好左右到投資市場。
11: 我補充翻少少咧，美國今個禮拜四公布個 PCE 個人消費開支物價指數，如果睇嗰個 headline 嘅指數就升得多嘅，升咗3.8%，
12: 比三月
11: 高啊，即係3.3%咯，就比三月嘅3.2%咧，即係升咗0.1%。
12: 咁嗱，其實咁講啊，美國國債嗰、那個即係憂慮咧，即係嗰應該話嗰個債務憂慮。其實已經即係講咗好多年啦，咁亦都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一路都係醖釀緊，冇消退過，但係未醖釀到一個地步咧，就係需要市場非常之憂慮嗰個點啦。咁但係你一路咁坐。

0: 冇落去，咁都唔係一個辦法。有報道就話咧，美國政府今年咧仍然需要處理額外啊$2兆嘅債務，即係$2 trillion 嘅債務。咁如果係咁樣樣嘅話，即係一路咁樣儲啲長債，一個國家其實佢可以仲維持幾耐？會唔會大家都有一個擔憂，去到一個地步，即係就會有一個爆發點？咁雖然嗰個爆發點未必係即係現在啦，咁有冇咁嘅可能呢？
1: 其實圍繞住美國債務膨脹失控呢啲即係憂慮，其實即係間唔中都會走出嚟講，甚至調翻轉頭，當美國同一啲其他周邊國家有啲衝突，例如可能係歐洲啊，之前針對格陵蘭又好啦，或者關稅嘅時候咧，都有投資者出嚟講啊，不如我哋試下嗰啲拋售美債，
0: 拋美債
1: 係啦，即係做翻一個適應，即係相應嘅一啲即係應對措施啦。咁呢啲即係呢啲信息其實即係長期都會有，但係即係如果我哋睇翻啲資金嘅流向咧，其實長期都實行唔到嘅，係啦。即係例如舉個例，譬如今最新啦嚇，即係如果財政部嘅 TIC 數據啦，即係睇翻個國際資本流動嘅數據。其實咁啊，呢個就係睇究竟美國以外嘅投資者啦嚇，咁啊對唔同資產類別嗰個資金流向係點樣？咁啊，其實美國以外嘅資金咧，其實喺三月份或者年初至三月咧，其實針對美國嘅，尤其係針對長期國債咧，其實都係繼續係淨買入嘅，係啦。咁啊，累計啦嚇，大概買咗$1,000 billion左右。咁啊，三月份買咗大概800多億。咁而當中咧，買得最多喺邊度咧？歐洲地區，係啦，咁所以其實簡單嚟講，我哋覺得喺呢個趨勢擔心啊，美國政府會唔會還唔到錢咧？個財政壓力咧，咁長期都有㗎啦，因為你佢係即係借貸為主㗎嘛，係咪？特朗普都有好多計劃啦，咁但係實情去到真係投資市場裏邊，咁你冇美債，你揾咩替代品咧？係咪？咁有冇一個足夠嘅規模、一個市場深度或者息率去令到市場資金可以有其他嘅一啲即係替代即係工具出嚟咧？咁又見唔到。咁所以即係好直白，就係當你留意翻呢啲市場趨勢嘅時候咧，其實喺2021啊、2022之後，其實咁多年咧，每一年外國嘅私人投資者，即係唔計美國嚇，咁其實佢哋對美國國債咧都係淨買入，咁啊而歐洲咧亦都係淨買嘅規模咧，亦都係最多。咁所以即係簡單嚟講，就身體就誠實啦嚇。咁你有好多即係爭拗，就話我要點樣處理你啲手頭上啲美債，但係當去到一啲私人投資者，個係好可以衡量到個投資需求，因為佢哋唔需要管理個貨幣啊嘛，佢哋買入去就純粹係即係站喺一個投資嘅角度出發。咁所以其實喺嗰個投資需求裏面，或者係美債嘅角色咧，其實都仲係好重。咁其實譬如頭先黃師傅都補充到個 PCE 啦。咁點解我哋睇其實美國個通脹冇咁嘅能力去高企咧？就係因為其實如果你睇 PCE 咧。尤其核心咧，其實個按月升幅咧，其實係唔高嘅，其實0.24左右，其實係即係對比之前嗰月再放緩咗。咁而當中仲有一啲係一啲所謂技術性嘅因素，咩意思咧？就係上年政府十月美國政府停擺，咁當時就冇做到一啲即係住屋通脹嘅統計，咁就咁定咗零，咁就算啦。咁而家翻翻嚟啦，咁啊開始追加翻追補翻。咁如果即係踢走埋呢啲嘅技術性嘅跟進因素咧，其實個按月嗰個核心 PCE 咧個升幅只係大概0.2左右。咁而晾住成個 PCE 嘅一個高企嘅原因就係因為 AI 啦，因為 AI 相關嘅一啲電腦配件軟件價格咧，其實即係升咗6-7成。咁呢個係其實係會令到個 PCE 高嘅。咁但係你住房通脹又跌緊。咁跟住之後，另外調翻轉頭，你人工即係人工啦、薪金通脹亦都係即係升唔到啦。咁所以其實成個點解我哋頭先即係頭先話哦個通脹高企未必可以持續，其實呢個係一個主要嘅原因。咁而另外一樣嘢就係圍繞住消費啦。如果你睇美國嘅消費都仲係好硬淨嘅，係嘅。但如果你睇譬如踢走咗通脹啦，即係睇實質嘅消費咧，其實個升幅都係比較持平啲。
2: 好多都係汽油嗰度
1: 係啦，係啦，推高咗。咁再加埋如果譬如再睇翻其他啲可能即係可支配收入啦嚇，即係你個究竟有幾多錢可以使得到咧？其實個按年升幅甚至係變喺度跌嘅添，係啦。咁所以簡單嚟講就係點解我哋睇通脹未必可以即係持續都高企到，就係因為AI 嘅影響可能會慢慢消退啦咁而另外即係油價，我哋覺得其實即係個霍爾木茲海峽最終都會通翻嘅。咁你一通咗，咁其實之後個油價個預期都會落翻落去。咁而家呢刻就算有啲反覆啦上個禮上即係禮拜又話又會傾㗎啦，咁就又打過咁樣係咪？咁但係你見到個布油啊、紐約油其實都去唔翻之前嗰啲高位。咁所以油價一落翻嘅時候，個通脹亦一落咧，咁呢個亦都帶動翻啲長息落翻落。
2: 不過咧，我睇翻市場咧，都有啲擔心，就係話嗰個滯後嘅油價一路高企咧，對個通脹有個滯後嘅影響。因為如果睇密歇根大學消費情緒指數嗰、那個。

0: 一年期同五年期嗰個預期，嗰、那個就係即係一個前瞻性嘅一個指標，就係升咗嘅，去到四厘以上嘅水平。咁嗱頭先不過你頭先提到就係油價可能唔會長期高企，甚至如果真係美伊達成一個和平協議咧，油價會回落。想問一問你哋有冇一個，因為我睇外邊都好多咧會做一個情景嘅分析，就係譬如話去到第三季、第四季個油價會係處於一個咩水平？咁根據嗰個油價水平再去預測個通脹。咁同埋最後就係、是、聽你咁講。都係似乎覺得聯儲局今年咧冇乜機會加息㗎啦，咁但係減嗰邊你又會點睇咯？
1: 首先即係喺個油價嗰度咧，我哋嘅睇法一路都係比較謹慎啲，因為其實未發生即係中東衝突之前，其實本身油都係供過於求㗎啦。係啦，咁而家呢刻咁即係令到個即係供應即係短暫受阻啦。咁我哋覺得高位大概百二蚊左右咧，布油咁其實都已經到咗，之前都升唔穿。咁去到第三季、第四季，我哋覺得因為始終個事件會解決㗎啦嘛。當你解決咗嘅時候，個供應其實慢慢即係正常化。咁到時油價每桶啦嚇，大概會落翻落去90蚊啦。咁啊，第四季落翻落去80蚊。咁即係呢個就係令到點解個通脹其實即係未必話可以長期企得穩。咁至於譬如頭先黃師傅提過關於可能消費者嘅信心啊、情緒，其實呢個係嘅，呢個係即係最主要因為喺佢哋嘅角度，汽油價格咁高，未減落嚟噶嘛，係咪？咁而調翻轉頭咧，喺嗰個就業嘅市場咧，其實即係呢個亦都要謹慎，就係因為其實喺消費者嘅角度，佢哋睇咧揾工難嘅比例咧，其實係好高嘅，係即係喺就業市場裏邊，佢哋唔覺得係咁容易轉到工。咁你一方面就就業市場嘅前景似乎冇咁容易跳槽啦，係咪？咁你又有好多啲裁員新聞出咗嚟啦。咁而另外一方面，你個即係汽油個價格嗰張單你又要俾喎，係咪？咁啊未落，咁所以呢個就令到個消費者情緒或者甚至睇個通脹咧就高咗。咁但係當整體影響真係影響真係通脹嗰個油價真係落翻嚟嘅時候咧，咁調翻轉頭到時呢個即係有可能會影響，即係會減退啦。咁至於個息口啦。係啦，咁我哋覺得其實喺嗰個即係加息預期，而家咧係基本上係即係估諗多咗，簡單嚟講直白啲，市場諗多咗。咁點解我哋覺得其實都仲有空間，可能需要減息，就係嚟自邊度咧？嗱，通脹最終會落翻落去，咁油價個影響會開始消失。其實油價除咗話對燃油之外，影響最大就係啲機票價格啦，因為個即係航空燃料係比較難去做一啲儲存啊，或者係即係一啲準備嘅功夫。咁呢個冇辦法係即係有壓力嘅。咁但係其實油價最終都會落。咁而另外一個即係觀點就要睇下鬱集啦，係啦，因為即係上咗場啦。咁其實喺譬如鬱集嘅即係過去嘅言論啦，其實佢有一個取態就係咩呢？以往聯儲局一路都好睇重 PCE， 係啦，呢個個人消費開支個即係嗰個評減指數啦。佢個睇法就係、是、這個 PCE 咧，即係太受一啲極端嘅因素影響。佢提倡用咩呢？用啲節美均值。係啦，即係簡單嚟講，你即係踢走咗、剔除咗，係啦
2: ，trim
1: mean 啦，係啦，即係
2: 冇咗兩頭最高最低中間嘅平均值。
1: 係啦，咁有人可能會質疑啊，咁你咪即係搬龍門係咪？咁但係其實 trim mean 其實對好多央行嚟講都有用嘅，咁亦都唔係美國。咁如果我哋真係睇翻呢個所謂節美均值個數字啦，如果你 PCE 如果你睇核心嘅大概3.3左右，即係按年升幅。但係呢個節美均值咧，大概只係2.6嘅啫，係啦。咁所以你見到個差別其實係好大。咁鬱集個立場就似乎咧，佢覺得呢個嘅節美計算方式咧，係更加反映到嗰個核心通脹嘅走勢。咁如果佢用咗轉咗，即係倡導用呢個方法去睇嘅話咧，其實就唔係話真係距離聯儲局嗰個要求好爭好遠啦。咁因為其實個趨勢都係落緊落去。咁而第二樣就係佢點樣睇 AI。嗱，而家呢一刻咧 AI 嘅投資咁啊，即係。度度都供不應求啦嚇，咁所以基本上你上中下游啲嘢全部都升曬上去，咁呢個對個物價就有個即係短期壓力啦嚇。咁但係其實即係鬱集去睇咧，個睇法就係似乎 AI 嘅影響咧，對物價嚟講咧，長遠係會降低個成本。係啦，咁而呢個睇法亦都唔係淨係單獨喺鬱集佢自己睇啦，聯儲局裏邊喺內部嚟講都有啲咁嘅類似嘅聲音。咁所以其實當如果譬如鬱集佢個取態係覺得AI 個取態長遠嚟講都唔係話真係咁對個物價嚟講個威脅咁大，因為你始終經歷完即係呢個投資期啦，咁開始即係而家係咁抌錢個資本開支期過咗之後咧，咁你個即係供不應求嘅情況開始舒緩，咁而 AI 應用嘅時候亦都係降低咗物價嘅壓力嘅話咧，咁呢個通脹嘅影響就會拉翻落去。咁所以節美均值佢有幾強調 AI 個取態啊對經濟嘅物價影響有幾有即係佢個取態會唔會變咗到好即係？好英咧，咁呢兩個機會似乎都唔會係好大機會影響到嗰個息口會由變即係由減去翻加。咁而另外一個點解話仲需要即係覺得有空間去減息，就係要睇個失業嘅情況。咁下個禮拜就會出非農啦。

0: 和失業率，其實在上個月的數字，在失業率的數字其實都見到一些警號，就是什麼呢，就是那個勞動力參與率其實跌了，就是說是更加多人是離開了那個就業市場，而失業的人數也是多了。咁如果我哋擔心嘅就係，如果當美國嘅失業嘅情況好似過去兩年咁樣，有一個所謂季節性嘅弱勢，咁啊由失業率由四月去到八月咧，其實都係枕住升嘅。咁而家呢刻都已經徘徊喺 4.3 啦，咁如果你再升多0.2、0.3%咧，就好即係 trigger 到聯儲局嘅一啲 concern。咁所以呢個亦都會到時個焦點就啊，既然個通脹又唔係壓力大啦，咁啊中東個事件又解決咗啦，咁咪睇翻落去個就業咯。係因為始終聯儲局有一個所謂雙重的使命，所以呢個到時個減息預期咧，就可能調翻轉頭咧就升温，因為始終我哋睇美國嘅就業市場，其實而家呢刻未係一個好即係全面嘅一個大規模裁員嘅情況，但係咧亦都唔係話請人請得好緊要，所以呢個其實即係對個勞動力市場係啲隱憂，咁呢個亦都係反映咗喺一啲好多唔同嘅一啲消費信心嘅調查裏邊，咁所以呢個亦都係解釋到點解我哋睇個息口咧，第一加息咧機會就唔大，因為你要在一個咁低，即係嗰個實質消費個開支個增長唔係咁勁嘅環境底下咧，其實基本上係冇乜需要加息嘅，係啦，咁啊通脹都走翻落去。咁而萬一個勞動力市場開始曳咧，咁呢個調翻轉個減息壓力咧，可能會出翻嚟添。
1: 係啊，今個禮拜公布嗰個最新一周嘅首次申領失業救濟咧，都係高過預期，有成21,500人。
2: 續領都係高啲嘅，係啊，咁就嗱。高息環境的情況底下啦，講下股市的估值面臨的壓力啦。你認為科技股，尤其是 AI 相關的咧，嗰、那個會唔會因為資金成本上升而即係出現一個估值的調整呢？
0: 其實這個我們看美股，其實我們的看法都一直以來都很悶都沒變的都是覺得其實無論是息口又好或者地緣政治都好，其實都改變不到就是我利好美股的兩大因素，第一就是盈利，第二就是 AI，所以其實我們覺得譬如利率上升個短期影響，其實在最近這九個禮拜其實對美股來說是沒有，因為其實美股其實已經連升九個禮拜了，亦都個最大的動力都是來自盈利啦，同埋 AI 嗰個擴張個情況，所以其實如果你睇盈利嘅話，第一季其實講緊係按年升咗28%嘅，即係標普500嗰個賺錢每股盈利按年升28%，條街市場喺第一季業績期開始嘅時候咧，都係預大概講緊升13-14%，所以係冇諗過咁誇張，即係你盈利，你而家即係你繼續係市場繼續調高緊美股嘅盈利預測，就因為其實哇，原來真係啲公司真係識賺錢嘅，係啦，即係雖然你見到個 top line 可能個即係銷售額唔係增長得好勁，但係你個盈利係真係有嚟到，所以呢個其實健康嘅。咁而第二就係圍繞住 AI 啦，即係 AI 其實一路以嚟強調，我哋都係繼續覺得係個應用層面咧，只係會越嚟越廣。咁所以其實你連帶個利好影響嗰、那個即係、就是、個覆蓋範圍咧，其實係越嚟越大，即係上游嘅一啲原材料又好啦，你一啲中游嘅一啲製造設備又好啦，甚至你下游市啊，甚至如果大家有留意最近呢兩日嘅股市表現咧。連過去嚟講一啲比較落後少少嘅軟件股咧，都開始翻翻嚟，
1: 係啦，
0: 最主要就係因為原來真係需要用到嘅喎，即係所謂個取代論咧係見唔到嘅喎，因為啲積壓訂單有喺度嘅喎，個需求喺度，所以其實即係成個過程都係同我哋嘅預期都係冇太大出入，就係成個 AI 個良性循環咧。冇改變到，即係 AI 個需求令到啲雲端服務啊個收入繼續係按季咧有一個按年增幅，有一個按季膨脹得好緊要。咁啲企業見到哇咁多生意我做唔切啦，咁咪自然加大投資咯。咁咪加大投資嘅，咁咪又衍生咗即係頭先提過供不應求嘅問題。咁亦都係令到成個行業嘅盈利前景，所有嘅能見度咧好高咯。即係如果譬如睇翻今個禮拜啱啱過去嗰個禮拜業績啦。無論你見到美國的一些網絡設備股，又或者是一些軟件股，你看回他們的積壓訂單全部都很誇張，基本上都是交不切貨的。這
2: 個股仔怎樣套落去港股那裡呢？
0: 港股呢就都有受惠到的，不過受惠的程度就不高了。即譬如舉個例，過去來講，都有一間即大型的電腦公司，
1: 字頭那間，
0: 那市場都見到哇，原來 AI 嗰啲業務係咁勁嘅，咁亦都擺脱咗以往個人電腦嗰個即係框架啦。咁呢個趨勢都會繼續。咁而另外喺港股層面比較受惠到，就自然係一啲原材料，係啦。即係如果譬如舉個例，喺近期比較升得比較明顯啲跑贏大市嘅，如果你見到一啲覆銅板啦、電子纖維布嘅一啲原材料，其實基本上啲相關供應商咧係任加價嘅嚇，即係以前就即係加價空間唔係好多，而家呢刻基本上係即係佢嘅客係基本上。

0: 係講緊你要哦，你要加我加，我俾你加。個原因就因為頭先提過嗰個良性循環根本都冇停到。咁所以如果圍繞住喺港股嘅例子嘅話，咁一啲即係供應一啲半導體設備嘅一啲原材料供應商咧，佢哋嗰個加價能力咧，而家呢刻係好強。咁亦都有啲龍頭生產商亦都啱啱宣布咗，就係其實佢一個電子纖維布其實已經成功加價啦，已經。但係而家加完之後咧，距離個歷史高位咧，都仲係講緊仲有兩三成折讓。咁所以喺港股嘅層面冇錯，可能喺譬如一啲軟件啊，又或者可能喺大型語言模型方面，咁即係對比美國啦，未必話即係尤其啲龍頭股可能變失色少少啦。但如果你睇一啲通訊設備啊，或者係一啲原材料供應商嘅一啲股價咧，咁其實調翻轉頭呢個係個受惠程度係比較明顯。
1: 我留意到咧，你哋花旗喺5月23號發表嘅每週策略報告咧，提到美股就有一啲過熱嘅信號，咁都建議投資者就係要做一啲具韌性嘅部署。咁你想了解你哋睇到啲咩過熱嘅信號咧？
0: 即係多謝黃師傅咁捧場，係啦，
1: 入住㗎我哋，
0: 係啦，咁其實所謂過熱就係喺即係零售投資者咧個情緒咧係比較即係樂觀啊，即係我哋譬如睇一啲即係投資者嘅一啲信心調。查啦，即係喺個消費者個信心就比較低啲，但係喺嗰個投資市場美股嘅信心咧，就可能睇得比較樂觀咗，甚至一啲過度樂觀。咁過去嚟講，其實呢啲現象出現嘅時候，就可能要小心，唔係代表個市會即刻跌，可能會橫行啲嚇。咁但係就未至於話係真係去到所謂所有板塊行業都升嘅一個情況。咁所以一啲比較防守性嘅部署就係你要睇究竟個。即係你個組合裏面有冇一啲可以係唔係好受經濟周期影響嘅嚇？即係例如舉個例，有冇一啲行業或者啲持股係唔係好受高利率影響嘅咧？咁一定係一啲龍頭股係相對上比較著數，因為佢哋現金規模多啊嘛，亦都係生意亦都比較明顯啲啊嘛。咁亦都佢哋嘅業務亦都係所謂一啲係跨咗經濟周期啦。以前就好擔心你經濟上上落落嚇，對一啲消費股啊，咁可能有啲壓力啦嚇，或者係啲以前嘅半導體股有壓力啦。但係而家咧，你 AI 只要你個業務係涉及到 AI 個需求係咁。膨脹得咁緊要嘅時候咧，一啲所謂經濟周期嘅影響咧，就可能會慢慢減退。咁所以喺個即係所謂乜一個強硬嘅一個組合嘅配置，就係有冇一啲配置係喺即係投放到喺一啲跨經濟周期嘅啲 AI 增長股咧？係啦，呢個係一個好緊要，甚至即係順帶咁樣諗翻頭先提過上游產業一啲天然資源，尤其我哋睇即係比較中意係鋁啦。比較中意銅啦，咁呢啲其實喺今年個供應環境個需求環境咧，都係偏向係利好天然資源相關嘅投資。咁所以喺進取嗰方面，股市嘅部署嗰方面，點樣可以強硬啲咧？就係一啲有可以受惠到 AI 盈利都硬淨嘅啲大型增長股。咁而另外一方面啊，防守性啦，點樣做翻好少少咧？就可能真係喺啲第一喺嗰、那個即係、就是、固定收益嗰度就減少，甚至唔好諗太多啲長年期嘅美國國債。但係調翻轉頭一啲短年期嘅美國國債咧，咁啊喺個流動性啦或者個波動性裏邊嗰個即係對沖風險嚟講咧，都仲係有幫助。咁同埋就再加埋一啲大宗商品啊金啦嚇，咁呢個亦都可能即係有機會係繼續對沖到嗰個成個地緣政治嘅影響。
1: 我哋仲有分零鐘咧，咁就想問埋，因為頭先你提到港股咧，我想請教你一個。電力板塊咧，即係中國嗰啲電力咧，即係嚟緊 AI 用好多電噶嘛，咁嗰個周期性有可能會比較冇咁波動，而但係咧要體現對電力需求就可能要長啲嘅時間。呢、這個板塊你點睇？
0: 其實喺即係如果喺電力板塊嚟講，未必係我哋最偏好嘅一個板塊啦嚇，因為始終如果你盈利增長嚟講，其實嗰、那個即係爆炸性嗰個需求未必話好大。咁但係始終有個優勢就係、是、即係黃仁勳都好羨慕中國就係
1: 咁多電
0: 係啦係啦。咁但係亦都又會唔會係側面帶出其實個供應其實相對食得比較多咧？咁、所以其實喺個行業層面上面，咁當然都會受惠到 AI 嗰個發展方向啦。但係嗰個可能受惠程度就未必及得上頭先提過一啲科技啊、原材料板塊啊、天然資源嗰啲相對上嘅分享。
1: 仲有廿秒，有最後有啲咩忠告俾投資者咧？
0: 不要離開 AI 相關嘅機會啦。
2: 多謝曬阿卡。
1: Stick with AI。係好，咁我哋休息一下，下一節翻嚟，我哋有其他嘅話題同大家再傾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

0: 邓炳强话：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嘅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讲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说，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同地区和平同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话期待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挑战的多极世界，令各国能够共享全面发展成果，共同实现和平同安全。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修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

0: 春慢线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公园纪念体育馆噶，就系江乐道中天桥去翻湾仔方向啦，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到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啦，亦都系受道路工程影响啦。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啦，喺沙田段㗎，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㗎。就係、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去返九龙方向，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呢就封咗㗎。咁而家龙尾啦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㗎。主要车多咧，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去到果栏。另外土瓜湾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即系美景楼对出啦。就是唯一行车线封了的，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美光街，车辆不能够由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另外九龙城都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士他令道，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的。另外运输署就说了，通往万宜水库东坝的西贡万宜路交通预计会比较繁忙的，专线小巴9号 A 呢都是会按需要加强服务的，请旅游人士预料一些的充裕的时间。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简约公屋有7个项目已经全面入伙，每月租金只是约800至3000几蚊。项目提供完善的配套服务，住户生活质素大有改善。第四期申请包括位于启德、马鞍山和屯门的4个项目，将于今年第三季开始入伙，并在6月2号起接受申请。6月23号或之前申请会优先处理，有迫切住屋需要就立即申请啦。
4: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5: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6: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
5: 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7: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财富管理、金融科技、
9: 绿色金融、
8: 行业发展，
9: 什么年代？
10: 理财新世代。
8: 主持：黄伟杰、彭凯瑶。
1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理财新世代。看回今个礼拜港股真的有些不如人意。
12: 是啊，好反复啊。
11: 美股不断创新高，亚太股市都很多破顶。我们就恒指还一度是跌穿了25000，还有跌穿了最低落到24727。不过礼拜五就反弹回，最后收市就是报25182点。全个礼拜计恒指就是跌了423点，跌1.7%，而全個月呢，五月埋單計數呢，恆指跌咗591點，跌2.3%。國指今個禮拜跌1.5%，全個月呢就跌3%。科指就好啲，今個禮拜呢就升咗0.3%，而成個五月呢累計呢都係升0.3%。好啦，下禮拜就六月開始啦，你點睇呀？
12: 大家都應該即係年年都講㗎啦，五窮六絕七翻身啦。我自己認為咧，即係而家呢個香港股市咧，係一個好迷茫嘅階段啊。 即係頭先你都講啦，即係美股升啦，即係歐洲市場就不嬲都冧冧地，我哋就由佢啦。咁但係其他。

0: 亞太地區都升得唔錯啦，係咪？咁、已經有好多人問我啦，點解恆指會係咁樣？其實我覺得有幾個方向係我哋不嬲都享受緊，而即係 take it for granted 就係已經認為係恆常化。第一就係北水。
1: 嗯，
0: 系啦，我哋恒常化認為北水會日日咁樣樣瀉落嚟，跟住我哋就日日咁升咁樣樣。你可以話我哋係預俾人預早升咗今年，
1: 嗯，
0: 係啦，即係喺年頭我哋俾人預早升。咁所以六月咧，我覺得咧都係咁上下啦。咁就要等咧，即係呢半年結咗啦，基金結完啦，咁七月開始啦，再部署啦，我哋可能要即係。等到八月先見到一啲曙光，同埋另外一樣嘢咧，就係似乎啦，我哋都幾受嗰個戰事嗰個消息嘅影響，我哋嗰個上上落落嘅每一日就咁啊！呢度我自己我唔能夠左右大事啦，但係我自己就已經係即係覺得咧，呢個戰事消息上上落落咧，已經俾我嘅感覺咧係。我將佢變咗好似嗰陣時貿易戰咁樣樣啊！我已經唔係好理啊，
1: 麻木咗。
0: 係啊，因為點解麻木咗咧？因為大家傾嘅嘢咧，我覺得係好難有一個即係好好嘅共識咯。
1: 係。
0: 咁、所以就呢個上上落落會即係會持續多一陣，我覺得。
1: 嗯。咁啊，講翻即係頭先你提到嘅北水咧，其實最近北水有連續四日係淨賣出嘅，都係即係唔係好似之前咁樣咧，就係、常規化咁咧，就係淨流入。所以我諗嚟緊都係要留意嗰、那個北水南亞資金嗰個動向啦。另外咧，就頭先我哋提到美股咧，就今個禮拜咧見到三大指數都係繼續創呢一個新高嘅。如果睇翻五月埋單計數，一納指係升咗8.4%，而呢一個標普五百咧就升5.1%，道指落後啲，升2.8%。三大指數咧都係連續兩日啊，最近咧就創呢個收市新高。頭先我哋同阿卡傾咧，就話佢哋見到有啲過熱嘅情況，即係從散户嗰個參與。你自己又點睇美股啊？
0: 其實即係喺呢啲即係山頂位咧。有過熱的情況，我自己覺得一啲都不出奇咯。即係梗係，即係譬如好似我哋上個禮拜講的韓股咁樣，咁即係零售客係會係遲啲入市而追高噶嘛？呢個係零售客嘅一個即係特性嚟噶嘛？即係喺低嘅時候，佢可能未感受到嗰、那個即係 AI 嘅力量。咁所以其實即係呢啲，我覺得比較平常啦，同埋好似阿卡咁講咯，即可能未必會大跌，但可能會就係橫行。如果係橫行嘅話咧，其實即你冇乜大不了嘅，你咪坐住喺度咯，係咪？咁但係即大家要適時注意聯儲局嗰、那個方向，因為第一係新嘅華事人，新嘅聯儲局主席；第二就係、是、即市場咧真係有好多聲音咧係講加息，雖然我都覺得係加息係冇用嘅，因為加息唔能夠開放翻個霍爾木茲海峽噶嘛，你加息嚟做咩啫？咁係咪？咁但係減息又能唔能夠實現咧？我覺得喺咁高嘅汽油價格底下，你講減息其實即可能冇乜人會認同咯。即即使你有個經濟基礎係開始變弱，你而家講減息，可能大家都未必會認同。咁所以不變咯，呢啲嘢都係。咁所以美國係嗰、那個股市，可能指數都會喺即係呢個山頂位度慢慢咁樣繼續波動。
1: 所以即、我諗聯儲局新嘅主席就兩難啦，至於咁而另外一方面就係喺個利率方面就會 higher for longer 啦，維持高水平一個更長嘅時間。咁但係呢個可能對美股已經係收貨嘅咯，即係你唔加唔減，即使唔減，但係唔係話
0: 冇加嘛，係啊，因為 AI 嘅投資咧係好多都係。 借貸，無論佢係即係銀行借貸、私人借貸，定係喺金融市場嘅其他活動嘅借貸，佢都係要借錢噶嘛。借錢呢樣嘢就牽涉到利率啦。你一加息咧，其實呢件事咧對 AI 咧就唔係好事啦。暫時嚟講，因為佢係一個高投資期，咁所以。

0: 即係大家亦都可以記住呢一點咯。萬一真係吹加息吹得好熱烈嘅時候，大家就要小心一啲。
1: 嗯，好，小心一啲啊。

0: 頭先我哋傾到港股咧，呢一節我想再深入啲傾港股近期一個比較多見嘅現象啦，就係啲配股集資，我哋所謂批股啊 ，share placement 嚇。咁咧仲有就係 IPO 啦嚇，咁呢啲都會喺個市場度抽走資金咁，都係融資活動嘛。究竟點樣去解讀呢個情況咧？同埋即係對大市大盤嘅影響咧？咁我哋請嚟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資總監阿李澤明Alan 同佢一齊傾傾嘅。Alan 早晨啦
1: ，Alan 早晨，
2: 係早晨 Bill， 早晨 Alex。
0: 係啊，嗱咁就睇翻個恆指咧，三月嘅時候就即係低位回升啦，就而家一度係升到上去26,800+，逼近27,000啦。咁當然最新呢個禮拜又落翻20,000，一度跌穿翻25,000啦。而家就啱啱喺25,000水平。咁你覺得喺過去回升嗰段時間咧，其實咪好多公司都利用呢一個回升啊，同埋個市場氣氛，再加埋外圍破頂咧，就去集資，趁勢集資。咁嚟緊，但係如果你嘅恆指落翻25,000以下嘅時候咧，嗰個抽水潮啊，即係包括 IPO 同埋呢一個批股集資嚟講咧，會唔會有一啲嘅變化咧？
2: 影響就一定會有㗎啦，因為就你要批股嘅話，咁其實都需要個市場嘅流動性去接啦嘛。咁同埋就有好多次批股，其實佢唔使 lock up 㗎嘛，咁所以佢呢頭接，咁其實佢另一頭咁，其實就可以沽翻走㗎啦。咁甚至咁，如果你話對於啲對沖基金嚟到講咧，咁其實就通常啲投行其實會同佢預先溝通好啦，咁所以可能佢會即係之前做定個 short sell。咁所以呢啲其實呢啲動作其實佢都需要有一個即係比較大嘅一個市場嘅市場流通量啦，咁然後就個別股份嘅成交量啦，咁佢先可以做到嘅。咁所以就即係個市場嘅氣氛，咁然後個成交量，咁其實就決定咗咧，就係嗰個即係批股啊呢啲咁嘅集資嘅一個活躍嘅程度。咁對 IPO 咧，可能就個影響相對嚟講係細少少，因為就似乎港股嚟即係港股嚟講啦，咁其實會有一批嘅投資者其實專門係炒 IPO 嘅。咁嗰批投資者嗰個嘅活躍程度咧，就似乎未必受到即係整體個市況所影響。咁所以你見到就港股其實有26,800，咁其實落到嚟即係而家即係25,000邊緣啦。咁其實都經歷咗一段即係兩個月嘅時間啦。咁呢兩個月裏面咧，咁其實個成交量有時咧，咁其實都萎縮得幾犀利嘅，即係有段時間都係落翻2,000億頭啊呢啲位置。咁但係似乎就冇乜影響到咧。咁其實個 IPO 嗰個嘅集資啊，同埋你炒新股嗰個嘅活躍程度。咁但係的確就對即係二級市場嗰個配售咧，即係無論係大股東減持又好啦，又或者係即係公司批股集資都好啦。咁呢個係真係有比較大影響。因為你見到就令得嗰下即係批完股之後咧，咁到而家為止其實都冇乜一啲好主要或者係大家都噏得出名嘅一啲嘅配售出現咯。
1: 嗯，咁有統計顯示啦，你啱提過令得啦，四月嗰度咧就係嗰個集資嗰度咧就接近有500億，咁令得時代同埋商湯咧合埋咧就已經係400億啦。咁點樣解讀呢個喺高位頻頻集資呢個咁嘅即係一啲行動咧？係純粹商業行動啊，定係有啲咩考慮咧？
2: 集資就真係即係我哋撇除呢個大股東減持先啦。咁如果你話公司集資咧，咁就睇下佢嗰個嘅錢嘅用途啦。咁你頭先 up 嗰幾單咧，咁其實就個用途都有少少唔同嘅。咁即係重要個批，即係重要一啲嘅配售啦。咁例如寧德咁，咁寧德咁其實佢喺國內嗰個嘅即係嗰個理電池嗰個嘅市佔率咧，咁其實已經去到第一㗎啦。咁如果你計埋全球嚟到講咧，咁其實都係排頭三名嘅。咁不過咧。佢喺海外咧，咁其實佢嗰個資金量咧，咁其實有限嘅，咁所以佢即係之前上市集資，舊年上市集資嘅時候咧，咁其實佢都有提到佢喺海外嗰個嘅擴產嘅計劃嘅。咁舊年上市集資嘅時候咧，咁其實都係賺咗3,400億啦。咁即係今次配股嘅時候，咁又配咗3,400億出去啦。咁所以佢 total 夾埋咧，咁其實700-800億嘅即係700-800億港紙嘅資金，咁其實就應該足夠咧。其實佢未來一兩年咧，咁其實喺海外嗰個擴產嘅一啲嘅計劃嘅。咁呢個咧就

0: 可能剔除咗咧，就係即係市場佢未來咧就進一步集資嗰個嘅壓力或者需求啦。咁商湯咧就應該係佢，因為佢上市到而家啦，咁其實一路都唔賺錢，咁一路蝕緊錢，咁其實本身個現金流有比較大壓力。咁同埋佢做呢個 AI 啊，即係啲大模型啊，或者係啲人像識別啊，咁呢方面嘅即係研發咧，咁其實都係燒緊錢啦。咁所以佢燒曬錢嘅時候，咁佢就要各種方法就問市場攞錢。咁當然啦，即係你作為投資者，咁你就要判斷就係佢。即係集啲錢翻嚟，咁其實對佢經營有冇幫助咧？咁佢未來係咪會加快到佢成長？咁如果係正面嘅，咁其實佢呢個集資可能對股價短期有壓力，咁但係長期嘅話，咁其實正面嘅。咁但係有一啲咁，其實你都見佢過去幾年，咁其實到出嚟嘅成績都麻麻地，咁同埋喺一個咁劇烈競爭環境底下，咁其實都俾人比下去。咁佢究竟集嗰嚿錢翻嚟，即係延續佢嘅即係延續佢公司嘅生命，咁究竟可以即係維持到幾耐咧？咁呢個可能係一個比較大嘅問題。咁呢個就決定咗。就是那些股份集完資之後，股價跌完之後，有沒有機會升上去了？那零得，大家都有眼可見，雖然集資那一下就跌了下去，再跌了一輪，但其實現在就已經回上去那個配股價那個的位置了。所以對零得來說，那個配股就沒什麼好影響，就是它那個股價的走勢，甚至就對它未來的經營會有幫助。但有很多集資就可能配完股集完資之後咧，咁就你慢慢就會嗰只股票慢慢就會從你嘅視線裏邊咧就逐步消失嘅啦。
1: Alan 啊，咁你睇嚟緊即係邊啲行業咧會最有呢一個用配股集資嘅需要咧？另外都想問一問咧，公司集資咧即係發行股份嚟集資就唔一定係要經過配股嘅，其實公股都可以嘅。咁就但係點解即係可以同大家解釋下，就公司會多啲係配股多過公股嘅活動？咁同埋對小股東投資者嚟講，兩者又有咩唔同嘅含義呢？
0: 我諗就公股同配股咧，咁一來個時間爭好遠啦。咁因為配股其實就即係你公司董事會決定。咁因為通常就每年嗰個嘅股東會咧，咁其實都俾到即係公司有20%即係發新股嗰個授權嘅。咁所以咧就佢即係如果發新股係20%以內嘅話咧，咁其實佢唔需要再經過股東會啦。咁可能董事會通過咗咧，咁然後揾投行去買，咁然後有人接嘅話咧，咁其實配完噶啦。咁你話快起上嚟，可能一兩個禮拜就已經搞掂。咁但係公股咧，咁因為你又要出通告啊，跟住你又要過呢個股有時會有機會需要過呢個股東會啦，咁所以時間咧，咁其實係長好多嘅。咁你供一次股咧，咁其實喐下，咁其實搞兩三個月都正常。咁但係就有個分別咧，就係、是、公股咧，通常嗰個嘅集資額相對於嗰個公司本身個股本咧，咁其實個比例係大嘅，因為你聽到公股可能都係二公一啊，三公一啊，或者一公一啊，有啲誇張，可能一公二咁一公三嘅情況。咁呢、這個其實係大。咁同埋公股咧，即係好多時你大股東啊，咁其實都要攞夠夠錢出嚟，咁同埋就大家都係按比例出資啊嘛，咁所以你供得股嘅話咧，咁其實你本身大股東都預咗要攞一嚿即係大嘅錢出嚟啦，咁但係批股就唔係嘅，咁批股你增發新股好多時都真係純粹問個二級市場嘅投資者咁去攞錢嘅啫。咁呢個我諗就公股同埋批股之間咧，就有一個比較大嘅分別啦。咁同埋就對於一間正常運作嘅公司，佢想短期裏面咁其實就獲得個資金去做進一步嘅發展，即係或者係減債都好啦。咁其實佢優先嘅選項咁其實都係快啊嘛。咁所以就公股其實即係配股咁其實係佢嘅首選嚟嘅。咁當然即係公司除咗配股之外，咁一啲短期融資咁其實都可以發 CB 啊，甚至係發債券啊咁呢啲情況，咁其實都可以做到。不過你發 CB 同埋發債咁就即係會影響咗你整體嗰個嘅供幹比率啦，咁同埋增加咗嗰個嘅負債，即係公司整體嗰個負債。咁所以即係對比底下咧，咁其實可以批到股咧，咁有好多公司咧其實都優先選擇係真係批股嘅。
2: 咁近期咧就即係見到啦 AI 啦、新能源啦、製造業啦。即係部分嘅消費股啦，都好積極配股。咁其實究竟未來咧，係邊一個板塊會係有機會做配股多啲嘅咧？佢哋嗰個即係好似你頭先咁講啦，即係嗰個資金需求其實係即係大家未必都係一樣噶嘛。但係會唔會話邊啲板塊係特別有呢一種好嘅資金需求嘅咧？
0: 我諗就資金需求啦，咁其實我哋都見到即係當然。

0: 如果這個趨勢是延續下去的話，那似乎就是 AI 相關嘅一啲嘅板塊咧，咁其實個配股需求係真係大嘅。咁一來啦，你見到好多而家新上市嘅公司啦，咁其實即係啲 AI 相關啊，即係或者半導體嘅上游啊，即係做下啲 PCB 啊，做下啲芯片設計啊、芯片代工啊，咁嗰啲咧其實都係個增長係相當之迅速嘅。咁同埋個終端需求亦都係比較大啦。咁其實大家都係即係搶裝一啲AI 嘅數據中心啦，咁又喺度堆砌緊算力啦。咁所以咧，如果呢刻你可以快速地加到產能，咁其實快速地可以將個產品咁嗰個嘅生產量擴大嘅話咧，咁個終端嘅需求其實個客户係可以接受到，亦都接受到比較高嘅價格啦。咁所以就對於呢啲咁嘅 AI 嘅上游，尤其是半導體嚟到講咧，咁其實佢哋有好多啦。咁其實有一個擴產嘅一個迫切性，即係盡快可以即係 capture 到而家市場嗰個需求嘛。咁所以我諗就好多嘅半導體嗰類嘅上游咧，咁其實佢哋有一定嘅配股嘅需要。咁當然因為有好多啱先上市集資啦，咁所以如果佢要配股嘅話，可能都係半年後或者一年後嘅事。咁但係就如果呢個嘅氣氛係持續嘅話咧，咁其實可預見咁呢一類嘅公司，咁其實未來係會有個配股需求嘅。咁同埋就如果啦，即係整體嗰個 AI 嘅熱潮係能夠持續落去嘅話咧，咁其實呢類公司即係當然佢真係正正經經即係做啲半導體嘅上游啦。咁呢類公司咧配完股之後咧，對佢股價都未必會有一個太大嘅損害。咁不過咧就因為而家個經濟嘅環境啦，咁其實大家都見到，因為實體經濟係的確比較疲弱嘅，咁有好多公司個經營嘅環境係比較掙扎。咁例如啲汽車製造業啊呢一類啦，咁有好多啲新能源車，即係造車新勢力嗰啲，咁其實本身佢即係上市到而家，或者佢成立到而家，可能成立咗十年八年，咁但係可能得一兩個季度係真係賺錢嘅啫。咁其他其他嗰啲季度咁其實都係蝕錢嘅。咁有啲誇張嘅，可能就2020已經實蝕咗過千億㗎啦。咁嗰啲就可能就真係比較大嘅現金流嘅壓力啦，因為就大家都見到就即係而家嘅汽車嘅銷售市道咧，就的確唔係真係咁樂觀。咁可能就有部分嘅新能源車公司咧，即係佢嗰個嘅現金流壓力咧，可能會比較大。咁呢啲可能喺即係市場適合嘅時間，或者市場再旺啲嘅時候咧，佢又會諗辦法即係出嚟配股啊，或者其他方法集資。咁但係因為個市場或者宏觀環境嘅問題啦，咁所以就即係呢一類嘅公司集資翻嚟錢咧，就最多係幫佢延續生命嘅啫。咁係咪可以等到整體嗰個嘅宏觀環境改善啊？咁其實銷量即係重新翻到去一個增長嘅軌道咧，咁呢個嘅不確定性係的確係比較大嘅，咁所以就不同行業啦、不同公司啦，咁其實個配股需求同埋配股之後嗰個嘅走勢咧，我諗都有會有好大嘅分歧嘅。
1: 嗱 ，Alan 頭先你提到即係可能影響個配股之後嘅走勢咧，就一個關鍵嘅指標就係個配股價啦嚇，即係配股價咧可以好多時咧，大部分都係折讓嘅啊，咁就係因為你好似等於批發咁，你一定要打個 discount， 人哋先會肯同你買。如果唔係，我喺市場買，二手市場買得啦。咁但係亦都有好少數嘅情況咧，會出現日價嘅，即係高過個配股價，高過配股前嗰個嘅市價嘅。咁你點解到呢兩者同埋投資者對於嗰個配股價有啲乜嘢需要留意嘅呢？
0: 配股價咧，咁因為通常即係配股價都係即係傾出嚟啦，咁同埋都同即係呢個配股前嗰刻啦，咁其實嗰個價格係有啲關係嘅。咁一般情況底下啦，咁如果你話嗰、那個股份，咁其實嗰個嘅即係熱潮或者係個受歡迎程度相當之高嘅，咁佢喺過一段時間又唔係升得太誇張，咁呢個情況底下咧，咁其實配股嗰個嘅價格咧就未必會有太大嘅折讓，咁所以你見到寧德時代配股嘅時候，其實個折讓都好細噶嘛，咁有啲少部分情況底下啦，咁即係甚至會出現一啲即係日價配股嘅情況，即係日價配股其實就比較少喺民企裏面出現嘅，即係好多時可能喺啲即係國企嘅即係出現。
1: Alan， 我哋仲有廿秒啫。
0: 係啦，即係國企日價配股可能會比較多啦，因為佢哋要符合一個一倍 book 個要求。咁我諗就如果你話個配股價唔係真係折讓得太誇張嘅話咧，咁我諗就即係呢一單配股咧，其實都係一個合理或者係正常嘅配股咯。
1: 好，今日唔該曬 Blue Water Capital 嘅投資總監李澤明，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0: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在何

0: 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同埋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同埋火警演习嘅开支非常低，新嘅要求并冇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唔应该有好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俄罗斯传媒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从战场形势来看，有理由认为俄乌战争即将结束，但是由于交战持续，现阶段无法划定具体时间表。普京又说，欧洲一些政界人士关于准备和俄罗斯作战的言论是无稽之谈，强调俄方一直没有威胁欧洲国家，但是所有对俄方构成直接军事威胁的地方都会成为俄军的合法目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情报显示俄罗斯正是为新一轮大规模袭击做准备，呼吁伙伴国家不要拖延对乌克兰的防空援助。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是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先啦，咁较早前啦，干诺道中天桥去湾仔方向，近住中环码头对出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交通咧就回复正常噶。咁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噶。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啦，排到去华润大厦。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就比较挤塞。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喺新界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咁另外啦，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喺土瓜湾嘅土瓜湾介乎美光街同埋乐山道嘅一段美景街啦，即系美景楼一期对出嗰段嘅美景街，为一行车线封咗噶，咁影响到而家车辆啦，不能够沿美景街直去乐山道，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啊。 车辆不能够沿住美景街直去落山道啦，要左转入去美光街。咁另外啦，运输署提一提大家啦，而家去万怡水库东坝嘅西贡万怡路咧，交通预计咧系比较繁忙噶。咁专线小巴九号 A 啦，都会按需要咧加强服务应付乘客嘅需求。咁请旅游人士咧预留翻充裕嘅交通时间。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翻。

0: 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1: 港式生活馆，
2: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3: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4: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扫一扫佢先。
5: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4: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3: 哦，真系有用噶，
4: 抽湿机有用嘅。
3: 哦，
4: 系啦，
1: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2: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6: Waking up. 喝彩声，悲同声，声声入耳。
7: A change is coming.
8: 中国事，
9: 中国人民不惹事也不怕事。
8: 天下事。
10: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8: 事事关心。
11: Let us be determined to heal divisions and forge peace.
6: 远在千里的事。
12: Abusers, your time is up.
8: 你不可不知的事。
13: The age of AI has started.
6: 一网打尽，无远弗届。
8: 黄耀扬、林永文。
14: We should not let fear hold us back.
1: 十万八千里。
15: 早晨，各位听众，时间嚟到朝头早嘅10:37，又系十万八千里嘅时间啦。早晨，林永文。
16: 早晨啊，黄耀扬，各位听众，早晨啦。
15: 系啦，首先咧，我哋跟进下呢一个关于非洲嗰边嘅伊波拉疫情先啦。而家咧有一波新一波嘅疫情喺嗰边爆发紧。
16: 系啦，咁啊，最先出现疫情嘅咧系刚果民主共和国噶，唔止咧喺国内东部三个省蔓延啦，亦都传播咧去到邻国乌干达，而致病嘅病毒株咧好罕见嘅。初时做嘅血液样本病毒测试咧检测唔到啊，目前咧亦都系未有针对嘅预防疫苗或者系医治嘅药物啊。
15: 刚果民主共和国同埋乌干达嘅卫生部门同样喺今个月15日宣布有疫情，鉴于严重性同埋潜在嘅一个跨国传染风险啦，世界卫生组织两日之后就将今次嘅疫情列为国际关注嘅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啦。
16: 系啦，根据世卫最新嘅数据，截至到琴日，即系29日啦，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咧一共录到134宗确诊嘅个案，当中18人死亡。咁另外仲有一个咧，曾经喺刚果民主共和国行医嘅美国人啦，正喺德国接受紧治疗嘅。而截至27日啦，单系喺刚果民主共和国就累计有疑似病例906宗，其中大约223人死亡嘅。
15: 咁都介绍下呢个伊波拉病毒啦。呢款病毒咧，其实喺1976年系第一次被发现嘅。当时咧就有两个地方爆发疫情，病毒就喺其中一个地点附近嘅伊波拉河咧，就用呢条河嚟命名。之后咧，疫情其实都间唔中都有发生过噶。
16: 而最大规模嘅爆发咧，系喺2014年3月至到2016年1月期间，喺西非地区疫情啊，超过28000人受到感染噶，当中11000多人咧死亡。疫情主要咧集中喺基内亚、利比利亚同塞拉利昂三个国家。咁另外咧有7个国家咧被波及噶，包括美国、英国、意大利同西班牙咧都有零星嘅个案。
15: 伊波拉其实是一款严重急性病毒性的疾病来的。病征就是包括会突发性发烧、极度虚弱、肌肉痛、头痛和喉咙痛。之后就会出现屙呕、皮疹，甚至是会有肾和肝功能受损。患者都可能会出现一些内出血甚至是外出血的现象。死亡率是介乎2.5%到9%不等的。
16: 而目前已经知道伊波拉病毒有6种嘅病毒株嘅，今次喺刚果民主共和国引发疫情嘅咧，就系本地报招病毒株，患者嘅死亡率咧大约系2.5%到4%咁多噶。咁而呢种嘅病毒株咧，喺2007年咧就喺乌干达第一次发现，之后咧10几年嚟咧都冇再发现过嘅。
15: 目前都仲未有认可嘅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去对付呢一款本地报招病毒株噶。世卫咧就召集了一批专家评估一众试验中的一些药物，在里面就揀了3款来做优先的临床测试，其中

0: 就是包括抗击新冠疫情而好出名的呢款药啊，叫做瑞德西韦。
1: 系啦，咁样讲下嗰个感染途径啦。伊波拉病毒嘅自然宿主咧，包括部分品种嘅果蝠，人类接触到咧受感染动物嘅血液、分泌物、器官或者系其他嘅体液咧，就可能咧会感染到伊波拉病毒噶。经密切接触。又可以咧会人传人，直接接触受感染动物或者系患者嘅尸体咧，同样咧可能会受到感染啦，而感染到呢一种嘅病毒噶。
0: 喺刚果民主共和国捕猎野生动物咧，其实系好多人谋生啦、买卖嘅一啲途径嚟嘅，亦都系食用肉类嘅一啲主要来源啦。另外，其实当地嘅一啲殡葬习俗啦，哀悼者都会去掂一啲死者嘅遗体嘅，而家属咧亦都会为遗体去做清洗啊、着衫啊，同埋用一啲传统嘅布料去包住个尸体下葬咁样。
1: 系啊，咁呢一啲嘅生活方式同埋文化咧，就难免可能会带嚟咧传播病毒嘅风险啦。虽然咧呢一波嘅疫情咧仲未揾到零号病人，但已经知道嘅第一宗病例咧就系经过咧一场嘅传统葬礼啦，不幸咧成为病毒扩散嘅起点。
0: 女患者咧，其实系一名护士嚟噶。佢喺上个月24号开始发烧、呕吐，跟住几日之后咧就有出血嘅情况。当时医院针对住刚果民主共和国最常见嘅叫做扎伊尔病毒株就做过一个测试嘅，结果系呈阴性。呢名护士之后就喺5月5号去世。喺葬礼之后咧，佢嘅检测样本先至被送到去首都金沙萨嗰度再做进一步嘅化验啦。咁就發現原來佢係感染咗伊波拉另外一個病毒株啊，就啱啱所提到嘅本迪布焦病毒株啦。
1: 而半岛电视台的报道指出，不安全的殡葬方式、延迟报告和医疗资源缺乏，都是大幅加剧了病毒广泛传播的风险。
0: 当局其后在疫区采取了一些特别的防疫措施，包括禁止传统的守灵仪式，只是容许医护车辆运送遗体，并且要由着晒全副防护装备的指定人员负责将遗体落葬。
1: 不过有民众不满意这些违反习俗的严格安排，发生过抢遗体甚至向医院施袭等等这些暴力事件。
0: 另外其实当地的局势情况都对防控疫情有些影响。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地区其实是受到武装冲突的夹击，其中北基五省和南基五省的情况是最严重的。
1: 两个省大部分的地区包括一些大城市其实已经被武装组织控制的。暴力冲突令到原本已经严峻的人道危机就更加恶化。医疗设施是无法只可以正常运作。就是要在一些很极具艰辛的条件底下苦苦就维持住。还有一些物资啊、人道主义的援助也都因为安全问题和道路的情况差都运输不到的。
0: 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就说，当地动荡的局势对于医疗设施的袭击还有一些频繁的人口流动都令到追踪接触者和隔离一些病例是变得无可能。呼吁武装组织要立即停火，以便人道救援队和医疗团队可以安全入到去受影响的社区那里帮手。
1: 另外世卫又警告，有证据显示伊波拉疫情会持续跨境传播。同样有疫情的乌干达就关闭了两国接壤的边境，其他多个国家亦都陆续宣布一些相应的措施，包括限制曾经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和南苏丹的人士入境，或者要求入境的时候要做一些检疫，又或者只可以由指定机场入境等等。
0: 在上个星期四，法国航空就错误被一名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乘客乘坐一班前往美国的航班，但是目的地就不是防疫措施之下的指定机场，结果美国拒绝飞机入境，这班机最后是要降落加拿大。
1: 而提起美国加拿大 大，或者咧大家都会谂到今届世界杯咧下个月11号咧就开锣噶啦。咁主办国有。

0: 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三个国家呢咁多啦。咁世界各地嘅球迷啊、球队啊都往来呢唔同嘅城市呢去踢波啊、睇波啊。咁其他呢凑热闹嘅旅客呢又可能呢好多、哦。伊波拉疫情呢会唔会造成一啲乜嘢嘅影响呢？
1: 其实刚果民主共和国呢今届係有份踢世界杯嘅决赛周㗎。係佢哋事隔52年啊重返世界杯舞台噃。第一场比赛呢佢哋就会喺美国德州的休斯敦对战葡萄牙的。刚果民主共和国的足协就说代表队大部分的球员其实都住在欧洲，这样其实都大大降低了直接接触到病毒的风险。另外球队已经取消了原定在首都金沙萨的一个集训，而在当地的工作人员月初就已经提早离国去了欧洲，停留至少21天才再出发去参赛，确保是符合美国队参赛球队的一些防疫规定的。
0: 不过呢球迷就未必好开心啦，因为呢就未必会做到晒防疫嘅要求啦，冇得去亲身捧场。有关方面呢就积极呢同国际足协呢倾紧啦，有冇可能呢安排退款啦。
1: 其实今届世界杯都涉及三个国家啦，好多个球场好多个城市要一起去协办啦，人手都相当之多啦。有国际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呢，其实都真係要考下主办国嗰个应对方案㗎。
0: 係呀，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啊 CNN 嘅报道引述专家就话，现有的公共卫生工具咧覆盖面咧极广嘅，伊波拉病毒咧完全喺官方准备应对嘅潜在威胁范围之内，呼吁咧大家咧唔使过度恐慌啊。咁佢认为咧实际传播风险咧仍然系处于较低嘅水平。咁又话啦，世界杯嘅大部分防疫准备工作咧都系集中防范较为常见嘅传染病，并且咧因应赛事咧嘅规模咧而加强咗噶啦。
2: 秦始皇、
3: 司马迁、
2: 孙中山、
3: 宋美龄、
2: 哥伦布、
3: 拿破仑、
2: 爱迪生、
3: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5: 《古今风云人物》，
4: 主持张伟国、
2: 罗永生、
4: 曾卓然、
2: 谭家齐、
4: 范永聪。
2: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古今风云人物》。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6: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7: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二朝起身一定要饮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6: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开拓无限视野，
8: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咏文，十万八千里。
1: 跟住落嚟咧，我哋将个视角带翻嚟亚洲呢一度咧，讲讲一间大家可能都好熟悉嘅公司啊，就系韩国嘅三星电子。佢哋嘅工会咧，原本就系计划喺今个月嘅21号起发动长达18日嘅全面大罢工。咁当时就系预计咧会有近48000个员工参加，占南韩员工总数咧近40%。但系近日咧呢个罢工就暂缓咗噶。
0: 系啊，咁啊，而呢一场嘅罢工咧，最严重嘅后果咧系可以将韩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长率拉低1/4。如果停工一日，估计造成那个损失会是几多少？大约是5亿1900万咁多，咁影响咁大咧，就引嚟咧全球业界嘅关注啦。
1: 系啊，即系嗰个影响之大咧，就系因为三星就系全球最大嘅晶片生产商之一啦。客户咧系包括好多 AI 数据中心啊、手机啊，甚至系电动车生产商都要靠三星嘅晶片啊。
0: 系啊，影响都非常之广啊。咁所以咧罢工消息传出咗之后咧，韩国嘅美国商会咧警告啊，这个将会系影响全球供应链。咁亦都系咧有报。到话苹果啊同 HP 等咧公司亦都私底下咧接触三星，查询咧罢工规模同公司嘅应变计划噶。
1: 都讲翻罢工嘅原因系乜嘢啦？其实随住 AI 发展嘅一日千里，全球相关晶片零件都系严重短缺嘅，导致啲晶片咧价格都非常之贵啦。企业利润好似系三星电子咁样，佢哋嗰个收入都大增。咁三星咧就系将佢哋员工花红嘅上限设定咗喺

0: 佢哋嘅年薪嘅五成噶。但系佢哋嘅主要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呢间公司咧，佢哋部分员工所得嘅奖金咧就系高达年薪嘅六倍。咁 SK 海力士更加喺旧年决定未来十年咧系会取消花红嘅嗰个上限啊，令到员工所得嘅花红水平咧可能系会比三星员工多三倍啊。
1: 系啦，咁啊，所以咧三星工会咧都希望公司咧同样可以废除咗呢一个咧花红上限啊，同时咧将年度营运入利咧嘅一成半咧拨入去一个叫做花红池啦，向员工发放嘅。佢哋咧都希望啊呢一啲条件咧可以写入去咧佢哋嘅合约里面啦，喺今年之后咧会仍然可以生效啊维持咁嘅。
0: 嗯，但系三星方面就认为工会嘅呢一个要求似乎就好难长期维持落去啊。佢哋就反建议啦，就系向储存晶片业务部嘅员工发放一次性奖金，而呢个奖金嘅金额咧系会高过 SK 海力士员工所得嘅水平嘅。咁另外咧，亦都会向逻辑晶片业务部嘅员工发放一次性年薪五成。至到100%嘅奖金啊！原则上咧，三星就系唔打算废除之前所讲到嘅花红上限嘅。
1: 咁啊，由于大家都达成唔到共识啦，所以咧就有咗我哋最开始咧提到嘅罢工计划啦。
0: 嗯，而半导体其实就系韩国嘅经济命脉嚟噶。三星电子嘅产值咧更加占韩国出口总值超过两成，亦都占国内股市市值26%，所以韩国政府都要啊介入做啲嘢。
1: 最后咧就喺原定罢工嘅前一日啦，即系5月20日嘅深夜啊，距离罢工开始咧只系剩低90分钟嘅时间咧，劳资双方咧就薪酬同集体谈判协议咧达成咗初步嘅共识，咁工会咧亦都证实啦，将会系暂缓罢工嘅。
0: 咁都睇下呢一个共识究竟嗰个协议内容有啲咩咧？就系包括三星保留而家年度绩效奖励制度，同时晶片部门就会拨出营运日利的大概是10.5%，设立一个特别花红，而这一项特别花红就不会有上限的了。
1: 而特别花红会以公司股票的形式去支付的，至少持续10年，前提是晶片部门在2026年至2028年期间每年的营运日利要超过200兆韩元，即是大约是1334亿美元，并且咧喺2029年至到2035年期间咧，超过100兆韩元嘅。
0: 另外协议亦都包括一个加人工啊，就系加6.2%嘅人工，仲会新设一个最高5亿韩元嘅住屋贷款制度添。
1: 而今年咧，三星嘅年度日利咧预计将会达到咧300兆韩元嘅，创历史新高。依照咧呢一个数字计算啦，部分员工咧最高可以获得发放咧6亿韩元。即是大约300万港元的税前花红。
0: 是啊，就是花红都讲的是港纸300万，都相当之夸张。三星工会成员就在今个月的22日至27日期间就投票表决这个方案的。但是代表一些非晶片部门的第三大工会就认为这个协议里面他们员工花红就是远远少过晶片部门的。一度向地方法院申请临时禁令，要求叫停个投票啊！申请最终咧，虽然系被法官驳回，但系都见到喺唔同部门之间嘅员工咧都有啲分歧。
1: 嗱，而最后嘅结果咧就系两大工会喺星期三啦，即系26日啊，宣布初步协议咧获得接近75%咧嘅员工投票支持通过噶。
0: 不过路透社引述当地一名律师就话，三星旗下代表消费性电子产品员工嘅工会，即系上面提及过曾经申请禁制令嘅嗰个非晶片部门嘅第三大工会啦，将会向韩国法院申请暂停执行一项主要惠及晶片部门员工薪酬嘅协议啊。
1: 系啊，呢个方案咧就引嚟股东不满啦。据韩联社报道啊，一个小股东权益倡议团体就认为， 位，未经股东大会决议，就将税前营运日利直接转化为员工花红的做法，在法律上是无效的。而韩先日报报道就说，团体声言正是复制股东名册，预计需要两个礼拜左右，计划在六月中旬之后提起诉讼。
0: 咁都睇下究竟外界点样分析今次嘅呢个劳资纠纷呢？路透社分析就话，

0: 星的決定其實是為韓國企業打開了潘多拉的盒子。分析引述高麗大學的一名法學教授就說，花紅通常都是在税後才計數的，而三星的晶片工人卻是搶先一步獲得了公司的一部分財富，其實是違背了長期以來全球企業獲利分配的一個慣例。就連總統李在明都對這個做法表示憂慮。
1: 是啊，咁而呢一个先例咧，会吸引其他工会仿效啦。类似嘅花红要求咧，已经喺现代汽车、现代重工、三星生物制。制咧同互联网巨头咧卡卡嘅公司咧出现嘅，令到商界咧就担心啊。韩国企业联合会喺一份嘅声明里面咧就话呢项嘅协议咧反映咗三星电子嘅特殊情况啦。劳工团体咧唔应该将佢咧普遍化，同埋将过高嘅花红要求咧推广去到成个嘅行业嘅。
0: 咁关于韩国三星嘅工潮咧，我哋就讲住咁多先。啊，讲完韩国嘅新闻通常我都会揀翻首 K-pop 嘅歌送俾大家听啦。咁今日咧拣嚟嘅呢一对女团咧就叫做 IOI 啊，虽然佢就唔系好出名，因为其实佢哋系十年前出道，而且咧系一对期间限定嘅女团嚟嘅，一年之后就解散啦。但系嚟到2026年咧，佢哋有一个惊喜嘅回归，重新合体，重返舞台，喺 K-pop 市场上面咧引起好大嘅轰动。我哋听下呢对 IOI 女团嘅一首旧歌先。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话：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说，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

0: 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家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香港的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说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中是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家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三成，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是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到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的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是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亦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管控。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在甘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以进行翻修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甘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甘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甘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甘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甘乃迪中心将会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甘乃迪中心的名字。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100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日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咧，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就排到去大围街市，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沙田车公庙路回旋处，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影响到美田路去车公庙路方向一带咧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咧就排到大围街市。而另外在大埔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是封闭的，一带开始车多。就是大围道，由于有火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封闭，目前一带车多。 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封闭紧，现时龙尾就去到沙田海悦酒店。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在土瓜湾的水管急收已经完成了，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之间，即是近住美景楼一期对出的封路已经重开翻噶啦。

0: 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现时车龙去到维园道落桥位。进入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车龙排到东山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咧，比较慢车，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而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阶段挤塞，现时龙尾就去到长江集团中心。而同时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一段多车，现时龙尾排到海滨汇。另外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去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一两蚊调整为两蚊两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两蚊，票价高于10蚊有两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4: 两蚊两折优惠相伴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6: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7: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6: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8: 开拓无限视野，
9: 重新发现属于你的世界。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10: 林永文啊，之后我哋不如关注一下一啲海洋保育嘅议题啊。
11: 好啊，
10: 系啊，国家地理原始海洋计划咧，就喺上个月发表咗一份研究，话欧洲超过一半嘅海洋保护区咧，仍然用紧一款拖网捕鱼嘅方法，叫做底拖网捕鱼噃。
11: 系啊，呢个研究咧指出啦，欧洲国家每年咧以11.7亿欧元咧资助呢一啲海底拖网捕捞船啊。咁佢哋有啲渔网嘅长度咧，知唔知有几长咧？嗯，话好长噶，12架波音747客机咁长。咁而呢一啲嘅渔船咧，每年平均排放超过1亿吨嘅二氧化碳啊。
10: 嗯，底拖网捕鱼系乜嘢嚟嘅咧？其实就系讲紧拖网系沿住海底啊，即系个海床咧，一路拖捞进行嘅一个捕鱼作业。佢都算系而家最普遍嘅一种捕鱼方法嚟噶。全球大约咧系有1/4嘅渔获系用呢一种方式去捕捞翻。由于呢一种捕捞量好大啦，而且无差别咁样捕捞晒喺个海里面嘅大鱼、细鱼，或者系甚至唔系鱼类嘅一啲其他海洋生物都会捞到啦。咁因此嗰个利润都相当丰厚啊。
11: 系啦，咁啊估计咧每年创造到咧1.8亿欧元嘅利润噶。咁但系同时啦，都对欧洲社会造成高达160亿欧元嘅损失啊。咁主要咧就系气候影响嗰度啦，包括海平面上升啦，影响咗我哋人类嘅健康啦，劳动生产率下降等等呢一啲嘅问题噶。咁换言之啦，呢一种嘅捕捞方式咧，造成嘅损失啦，比起赚到嘅咧嘅系多成90倍嘅，即系损失咧系好大嘅，大好多。
10: 系啊，而且咧啱啱都即系提过啦，呢种底拖网捕鱼系要沿住个海床一路去拉个网啦，其实都想象到系会损害到生物多样性啦，破坏咗海底嘅栖息地方。而其实被呢啲渔网去捕捞到嘅海洋生物里面咧，捞到上只船啦，其实有75%咧，其实人类系用唔着嘅，系最终系要掟翻落个海嗰度嘅。
11: 啊，咁欧洲大多数嘅海洋保护区咧，都缺乏强而有力嘅保护措施咧，嚟阻止呢一啲嘅底拖网捕捞噶。喺比利时啊、保加利亚、

0: 国、德国、荷兰、罗马尼亚和西班牙呢，超过四分之一的拖网捕捞时间呢，都是发生在海洋保护区里面的。
1: 在英国一些海洋保护区入面，限制底拖网捕捞的提案进度都相当缓慢。2020年至2024年期间，英国海洋保护区入面一共是捕捞了130万吨的渔获，其中25万吨呢，就是经过这一款的底拖网捕捞方式去捞到上来
0: 的。是的，不过呢，欧洲亦都有禁止底拖网捕捞改善环境的例子的。土耳其的戈科瓦湾曾经是一个濒临崩溃的生态系统，过度捕捞、密集的旅游业、入侵物种和海洋温度上升，就令到那里的水枯竭的。
1: 但是在2010年，戈科瓦湾就成为了土耳其第一个海洋保护区，禁止那里就是近一半的海域就是进行底拖网捕鱼的，成功改善到当地的生态环境。四年之间，鱼类生物量是大幅增加，渔民的收入都比以前多了三倍，濒危的地中海的一种海豹亦都重返那里，可以继续去繁衍。
0: 是一个好消息。究竟海洋保护区用这个底拖网捕鱼作业的现状是怎样，又怎样去改善呢？电话旁边，我们今天请来一位嘉宾，就是来自世界自然基金会香港分会海洋保育主管彭丽欣 Lydia 和我们一起谈一下。你好啊，早晨。
2: 主持人大家好。
0: 是啊，咁我可唔可以呢先同我哋呢介绍一下啦，渔船拖网捕捞呢嘅操作呢其实系点嘅。
2: 是啊，其实头先主持人都有讲到一啲嗰个现象系点嘅。咁其实一般呢商业捕鱼呢，佢会有用唔同嘅渔具啦，睇下嗰个目标渔获系啲乜嘢，咁可能系牵涉啲网啊、笼啊，或者系啲绳同钩咁样样。咁如果嗰个目标渔获呢系底栖嘅啦，即系住喺海底度，例如系濑尿虾啊、贝类啊，或者一啲九肚鱼啊，呢一啲呢其实都系一啲叫做住喺海底底栖嘅。有啲漁民佢會選擇用底拖網咯，咁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就係佢係一個網啊，或者係一啲籠咁樣啦，咁就用一啲寵物咧就擺喺，即係等佢可以保持喺個海底度，咁漁船就會開。
1: 係阿彭麗欣，係可唔可以再講多次？啱啱電話有啲窒啦，可唔可以講多次啱啱嗰個漁船嗰個情況係點樣話？
2: 哦，是的，所以嗰度即係可以想象嗰個網用一啲寵物啦，喺個海底度拖行嘅話，咁我哋可以想象，如果係個森林嘅話，就好似有個鏟泥機咁樣樣嘅，即係所有樹都會被鏟走。咁如果喺個海底度，就譬如珊瑚礁啦、海草床啊，一啲新景地咧，就會係破壞咗，所以嗰個破壞性都係幾高咯。
1: 當然啦，即係想象到喺個海床咁樣鏟起咧，即係乜嘢都俾佢鏟走曬啦。咁想象到嗰個影響好大嘅。咁過去有冇各地有冇一啲相關研究，真係去量化嗰個影響係有幾大嘅咧？
2: 係啊，都有個例子，因為其實底拖網捕魚就喺大概50年代開始就喺世界上慢慢越嚟越普及啦。咁去到90年代左右咧，其實就其中一種鱈魚啦，咁我哋都會經常進食嘅大西洋鱈魚，其實咧喺40年之間咧，佢嗰個生物量啊，即係話加佢嘅數量再加體重啊，其實已經係跌到去剩翻以前嘅水平嘅1%啦，咁所以係非常嚴重啦。咁所以之後亦都係譬如加拿大政府亦都係因為佢個物種已經衰竭啦，咁。以漁民去再捕捞呢一种鱼，去等嗰个族群可以去复原咁样样咯。
0: 其实咧有一啲嘅欧洲媒体咧报道都有提到啦，拖网渔业咧都会有好多嘅运获啦。咁我哋头先咧个简介里面咧都会话，好多捞咗上嚟咧，有好多其实都唔要，又掉翻落个海里面啦。咁研究估计咧，即系嗰啲捕获嘅海洋生物里面咧。高達成75%咧，都會係掉走咗嘅。咁但係咧，而家都仍然有好多人咧用呢個方式嚟捕魚，那個原因點解咧？
2: 係啊，我都想特別再提咧，嗰啲75%叫做運獲啦，其實係唔單止係一啲即係食物。

0: 物嘅即係魚獲咁樣咯，可能係有一啲譬如海豚啊、海龜啊，咁呢一啲啊比較即係我哋係好希望保育嘅海洋物種咧，都有機會被呢一啲成為混獲咁樣樣。咁但係始終嗰、那個頭先主持人都有提到嘅，即係嗰個呢、這個方法係可以短時間可以攞到好大嘅魚獲啦，所以嗰個成本對於人嚟講咧，佢就比較用低嘅成本或者力咧，可以喺短時間之內攞到好大量嘅魚獲。咁而且咧，佢如果要轉其他方法咧，亦都會有一個成本，咁所以對於商業捕魚嘅作業嚟講咧，佢哋就需要更加多嘅契機啊，或者係推動力去轉型咯。而且好多時候呢一啲底拖捕魚咧，佢會喺一啲遠洋啦嘅地方進行，咁所以執法上面咧係會即係都幾困難咯。
1: 咁世界上有冇边啲地区系仲系即系用紧底拖捕鱼，或者调转讲啦，有冇边啲地区系禁止咗底拖捕鱼，而嗰个比例算唔算多噶？
0: 咁其實咧，香港係有個呢、這個位置係做得好好嘅。咁其實喺2012年嘅時候，香港已經係實施咗成個水域咧係禁止底拖網嘅。咁睇翻其他即係世界上面其他例子咧，都唔係話好多國家佢會係全個水域去禁止底拖網捕魚。例如如果有一個例子就係白流啦，太平洋島國咁啊或者係中美洲布里斯呢一啲呢個國家，佢都即係慢慢有幾個國家啦，係即係全面喺嗰、那個佢哋嘅水域或者專屬經濟區咧係禁止大拖網，不過都真係未係好多。咁如果睇數據咧，就一半海洋保護區咧，依然都仲會有容許大拖網嘅呢一個作業咯。
2: 剛才都你有提过呢白流啊咁等等呢一啲地区啦，咁就可能会禁止去用啦。咁其实呢我哋都知道呢譬如我哋有提过嘅土耳其嘅窝科瓦湾呢都会成为咗第一个海洋保护区呢，即禁止去用呢一啲底拖网捕鱼。咁其实海洋保护区呢嗰、那个定义呢喺国际之间呢有冇一个标准喺度嘅呢？
0: 有嘅，咁就係按 IUCN 啊，我哋叫世界自然保育聯盟，佢有定義咧，即係一個海洋保護區係點樣為之咧，就係一個明確嘅地理界線，咁而且咧係會有正式規管嘅，應該會用一啲法律嘅方法啦，去規管咧喺入面嘅一啲人類。咁佢而且佢個目標咧，而係實現長期嘅保育目標，咁就會叫做海洋保護區咯。咁當然世界各地咧係有唔同規格，好高階嘅咧係可以係即係做到全個保護區都捕魚，咁亦都係有一啲比較冇咁規管咁高噶啦，亦都係會限制某一類型嘅人為活動嘅啫咁樣咯。
1: 啱啱咧我哋都睇翻啲報道，見到就有文章。都讲到欧洲超过一半的这些海洋保护区里面其实都还是有底拖网作业的。那为什么都设立了个保护区，好像里面那些渔民都不太听话这样呢，是什么原因呢？是执法啦，还是其实他们真的可以在里面继续底拖网捕鱼呢？
0: 係啊，有幾個可能性嘅，就係如果嗰個海洋保護區佢設立嘅時候咧，佢可能係去為咗保護某一種物種，譬如海豚或者鯨魚，或者某一種棲息地啦，紅樹林咁樣樣。咁佢可能咧喺嗰個制定個規管嘅時候咧，佢未必會將漁業嘅所有活動咧都會叫做擺喺禁止嗰個類別。咁呢個係個第一樣係個設計上面嗰個目標係咩啦？咁另外就係執法嗰、那個如果佢有一啲漁業規管，佢會唔會執到法呢？因為喺海上面去做嘢，就嗰個難度會提升好多啦。咁亦都係即係未必會偵察到曬全部嘅非法活動。咁同埋就係話即係有去到遠洋嘅時候漁民會唔會去守嗰啲規矩咧？咁呢三嗰個原因咧，其實都會影響到而家呢一個狀態咯。同埋有時候去做嗰個保護區個管理嘅部門，未必係管理漁業嘅部門嘅，咁所以可能就喺呢個分工上面咧，亦都會有一啲斷層咁樣樣嘅。
2: 咁有冇一啲咧比較環？

0: 保嘅捕捞方法呢？
1: 是啊，其实都消费者的力量都很紧要，我们会觉得我们去怎样选择都会影响到源头怎样作业啦。即是如果我们社会上面都会很明确地去讲话，我不要破坏性捕鱼方法来的一些海洋海鲜，那应该都会影响到个源头怎样作业。所以就是想點樣先為之環保海鮮咯？咁其實無論野外捕撈或者養殖咧，都係有一啲環保海鮮可以選擇。如果講翻野外捕撈嘅咧話咧，主要睇翻佢個方法會唔會係具破壞性啦，或者嗰個漁獲嗰個野外族群係個情況會唔會已經係跌到好少？同埋咧，其實漁業上面亦都可以有當地嘅管制嘅，譬如佢有一個限制。體積上面的限制啊，或者魚量獲上面的限制啊，咁講一個例子咧，就一兩個例子就係譬如吞拿魚咁樣樣啦，南鰭吞拿魚其實有一啲喺日本太平洋呢一啲嘅地方咧，都已經係跌到好少，咁但係有地方咧，其實佢係用一線一勾咁樣樣去攞一啲吞拿魚，咁就同大型大量咁樣去捕獲咧，咁就會好唔同咯。而且譬如鰻魚咁樣，亦都係喺個養殖上面咧，亦都我哋會牽涉到一啲極度瀕危嘅物種，咁所以盡量減少去揀咯。
2: 好啊，唔該曬，今日咧請到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嘅彭麗欣啦，同我哋講解咗底拖網捕魚一啲最新情況噃。
0: 唔該曬。
2: 嗱，我哋啱啱就讲完一啲海洋生物啦，跟住我哋不如讲一啲史前生物啊，林永文系啦，因为咧大家都一定有听过《侏罗纪公园》呢套戏啦，就系点样翻山啲恐龙啦，啲恐龙喺周围到处破坏啦，咁好多人都觉得呢啲只不过系剧情啦，但系以而家嘅科技咧，真系有科学家研究紧向呢个方向去发展噃。
0: 系啊，因为咧最近有一间咧美国生物科技公司嘅叫做巨大生物科学公司咧，一项最新实验咧就被外界形容为咧侏罗纪公园咧现实版啊，因为佢哋成功利用咧一个人造嘅蛋壳，令到鸡咧喺胚胎里面呢一个嘅人工蛋咧度发育，最后咧仲成功咧孵出鸡仔啊！听落去咧即系好似好唔现实咁啊，但系今次真系喺现实世界出现咗。
2: 系啦，今个月啊，其实就系总部位于美国达拉斯嘅呢一间叫做巨大生物科学公司，佢哋就宣布成功从完全人工制造嘅一个鸡蛋里面咧，孵出咗26只健康嘅鸡仔。嗱，呢间公司咧上年就系因为咧几乎复活已经绝种嘅恐龙啊，引起全球关注啦。我哋节目都有讲过啦。而今次突破咧，就系标志住佢哋嘅技术再成熟咗一步嘞噃。
0: 嗱，鸡蛋咧其实就系大自然创造嘅完美繁殖工具嚟噶。咁因为咧天然蛋壳咧系都有啲复杂嘅。咁首先咧要够硬啦，可以咧承受到咧母鸡嘅体重啦，咁但系咧又要够薄，因为鸡仔咧出嚟嘅时候咧，啄啄啄啄烂个壳咧，先至可以咧破壳而出噶嘛。咁所以咧个蛋壳咧同时间咧要做到透气啦，同埋防止到水分流失咧，同埋阻隔到细菌嘅。
2: 系啊，唔讲唔知，原来呢个天然嘅蛋壳咧，主要构成嘅物质咧就系碳酸钙嚟嘅，一般嘅厚度大概系0.4毫米嘅啫，但系表面咧就有多达17000个好细嘅窿窿，咁呢啲窿窿我嚟做咩嘅咧？就系我嚟排出蛋里面嘅二氧化碳啦，同埋同时系吸入外面嘅氧气嘅。同时间蛋入边咧仲有两层好滑嘅内膜啦，相信如果食过烚蛋都会摸过嗰层内膜噶啦。咁就系负责保护个胚胎免受细菌入侵嘅。咁呢层薄膜咧系大概20微米厚嘅咋，而人类一条头发咧大概系100微米厚噶。
0: 哇，好油啊！咁咧而呢一间嘅公司咧所研发嘅人工蛋咧就同天然蛋咧完全唔同啊，因为叫佢咧做人工蛋壳咧可能就会精准啲。呢一个咧孵化出咧细雞仔咧嘅裝置咧，其實咧就係由一個橢圓形啦，以 3D 打印咧而成嘅網格狀嘅結構嚟嘅。咁裏邊咧再搽咗一層咧特殊嘅直膠薄膜啦，外形咧就似一個咧冇蓋嘅半熟蛋杯咁。咁上面咧有幾百個六角形嘅氣孔嘅窿窿，用嚟咧氣體交換嘅。
2: 而人工蛋嘅嗰個頂部咧，其實都仲有一個透明嘅。

0: 窗口，用嚟做咩呢？就係俾啲科學家可以望到裡面胚胎發育嗰個情況啦。由於呢種嘅蛋殼呢係人工生成嘅啦，所以理論上呢可以做到幾細就幾細，亦都可以做到幾大就幾大噃。
1: 係啦，而今次嘅實驗呢，研究人員呢會喺雞蛋呢受精24至到48個鐘頭裡面呢將雞蛋打開，再將呢蛋黃蛋白呢同呢好細嘅胚胎呢就轉移去到人工蛋殼裡面。之后咧，胚胎咧就会喺人工环境咧继续咧发育，大约系21日左右。咁时间咧同正常嘅鸡蛋咧系差唔多嘅啫。
0: 嗱，由人工蛋壳孵出嚟嘅嗰啲小鸡仔咧，就会送翻去德州嘅一个农场嗰度噶，亦都会咧当系即系当呢个地方就系当初收集呢啲鸡蛋嘅地方啦。预计呢啲鸡仔嘅寿命都大概会有5-10年嘅。不过今次人工蛋嗰个成果咧，就未有一个经过同行评审嘅论文附带。咁佢哋都冇公开一个完整嘅数据俾外界去检测㗎。
1: 咁而过去呢几十年啦，科学界呢都已经尝试过呢用更加简单嘅方式啊，好似呢用透明塑膜呢薄膜啊，或者一啲容器呢嚟去孵化呢鸡仔㗎。咁所以呢有科学界呢就认为啦，今次呢一间嘅生物科学公司呢就比较呢似係改良版嘅孵蛋器，而唔算係呢一个革命性嘅发明。
0: 不过呢间公司咧，我哋十万八千里都成日都会提到咧，一年中总会提一两次，睇下咧会唔会再过半年啊、一年啊，又会佢哋有啲咩新发明咧？我哋继续同大家跟进住啦。喺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送一首新歌俾大家听下，听下呢首嚟自 Suki Waterhouse 嘅《Back Enough》。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第一个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见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话，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

0: 想可以达到，希望雷家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啲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嚟香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同交流唔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唔留港发展，佢哋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手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话，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好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话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话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央视新闻引述消息报道，美国、丹麦和格陵兰的代表日前在美国华盛顿举行新一轮谈判，磋商未来关系、北极安全和资源合作等议题。报道说会谈在当地星期四举行，消息人士说丹麦和格陵兰都已经向美方表明不会在主权问题上让步，就算日后达成协议，格陵兰土地的所有权都不会转移给美国。消息人士形容谈判整体谨慎乐观，但是由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相关议题上立场强硬，以协议的前景仍然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在天气方面，预测天气炎热，短暂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稍后骤雨增多，有几阵雷暴，吹和缓一偏东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下周中期天气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咁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现时龙尾咧去到沙田马场，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咧，较早前车公庙路回旋处嘅交通意外咧，经清理好，现时咧仍然影响到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噶，大家经过咧记得要保持忍让。咁仲有之前大埔道嘅火警咧都已经处理好噶啦，去沙田方向介乎石硖尾街至到青山道的全线已经解封了，一带仍然车多，还有之前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都已经陆续恢复原有路线行驶了。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翻中环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车多噶，车龙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维园道行人桥底方向柴湾，还有太子道东油站去旺角和彩虹道游乐场去旺角。最后还有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游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3: 以市民心为心，
4: 以天下事为事。
3: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4: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在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6: 港式生活馆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8: 有阿 Ann 同埋 Ruby。
9: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10: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11: 火腿蛋，喂啊，哥哥火腿蛋。
8: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個展覽，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廳文化。

0: 就是 OpenClaw AI 的一个 AI 代理程式啦。咁只要装咗呢个程式之后，喂啲数据啊、指令俾佢，佢就识自己帮你去买嘢啊、复 email 啊，甚至系帮你识得去搜集唔同嘅资讯啦。所有嘢都可以交晒俾呢个 AI 代理去做噶啦噃。
1: 即系咧有一个小助理俾咗你咁样。
0: 系啦，
1: 系啦。咁 AI 代理咧就有一定嘅自主权啦，唔需要咧我哋咧人啊逐步去落指令啊，都可以咧自己分析到环境啊，作出一啲嘅决定，甚至咧系主动咧会去做一啲嘅任务啊，好有帮助嘅。咁但系咧另一方面咧，会唔会涉及到咧一啲网络安全同埋资料外泄嘅风险咧？大家都关注到。
0: 咁仲有一样嘢值得关注嘅咧，就系 AI 代理系有能力自动波去做嘢噶嘛？咁佢哋有冇能力去营运一个世界咧？如果真系交个世界俾佢哋营运嘅话咧，咁又会变成咩样咧？
1: 嗱，做呢个节目呢一条稿令到我都好震撼，系啦，因为咧美国一间嘅科技公司咧真系做咗一场嘅实验咧，个结果咧大家咧会觉得都有啲怀疑，
0: 系真系嘅，系啦。咁呢项实验咧讲讲先啦，就系总部设于纽约嘅科技公司 Emergence AI 去进行嘅。咁大家就可以幻想呢个实验咧成为一个电脑游戏啊，模拟市民，应该好多听众啊或者大家都有玩过噶啦。咁就系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啦，只不过操控里面啲角色嘅咧就唔系真人玩家操控，而系完全交俾 AI 模型去主导噃。
1: 嗱，过去咧测量 AI 代理嘅方法咧，多数咧都有一个明确嘅任务啊，同埋喺一啲比较单纯嘅环境嗰度咧做嘅，几分钟至到咧几个钟头咧就完成咗噶啦。咁但系今次嘅实验咧就将个时间咧拉长咧去到15日，俾15日佢哋，俾 AI 代理咧有足够长嘅时间咧逐步咧产生一啲连锁效应，同埋咧社会嘅互动啦，再观察下咧佢哋嘅行为咧会唔会有偏差有偏移嘅。
0: 系啦，咁研究团队咧分别就系建立咗5个虚拟世界嘅，其中4个咧就分别由市场上4款最主流嘅 AI 模型去操控嘅，包括咧就有 Anthropic 嘅 Claude Sonnet 4.6 啦，富商马斯克旗下嘅 Grok 4.1 Fast、Google 嘅 Gemini 3 Flash， 仲有 OpenAI 嘅 GPT 5 Mini 嘅。咁呢4个模型咧就分别各自操控4个唔同嘅世界啦。咁剩低嘅1个咧就系4个 AI 模型嘅混合体去驱动嘅，
1: 而5个虚拟世界咧，唯一嘅变数咧，就系啱啱咧所讲到咧，背后驱动佢哋咧大语言模型咧嘅唔同啦。咁其他嘅设定咧，就包括人物角色啊、环境啊、结构咧同埋规则咧，就系全部都一样嘅。
0: 系啦，咁喺呢啲世界里面咧，其实每个世界都有10个 AI 代理嘅角色嘅，佢哋分别咧就会系有指定嘅职务嘅，就系科学家、探险家、工程师等等啦。咁5个世界咧，除咗有即系10个人喺里面之外咧，其实都同样系有规则噶。譬如就系讲明系禁止暴力、纵火、欺诈同埋偷窃呢啲行为嘅。咁之后咧就系交俾啲 AI 自己去运作噶啦。
1: 系啦，咁啊，好似现实社会里面啦，咁虚拟世界咧都会有图书馆啊、市政厅啊、住宅啊等等噶。咁同埋咧都好真实噶，亦都咧导入咗咧纽约嘅真实天气，同埋一啲即时嘅新闻数据。咁另外咧，各个嘅 AI 代理咧都有120种嘅工具咧，俾佢哋咧系探索去使用噶。咁包括咧有导航啊、通讯啊、规划啊、投票啊等等嘅。
0: 咁啲 AI 代理喺呢个虚拟世界15日里面要做啲咩咧？佢哋得一个目标嘅咧，就系要系生存落去。
1: 系
0: 点样生存咧？就系要喺资源有限嘅环境里面咧，去赚一啲所谓嘅能量。咁赚到能量佢哋就可以生存啦，赚唔到能量咧佢哋就会死亡噶啦。咁值得注意嘅咧就系佢哋嘅行为咧都预先系冇经过人类编程嘅，完全系靠呢啲 AI 背后嗰个大语言模型去自主推动噶噃。
1: 系啦，大家最期待嘅实验结果啦，介绍俾大家听啦。有啲打冷震嘅，咁首先咧讲下由咧 Gemini 咧模型主导嘅世界啦 ，AI 代理咧出现咗高度混乱咧，同埋一啲暴力嘅行为。短短15日里面咧 ，Gemini 世界咧累积咧高达有六 683宗嘅虛擬罪案發生咗，而數字咧喺實驗結束之前咧仲持續上升緊。
0: 明明係講明個世界唔准犯罪，
1: 係咯？點解會咁嘅？
0: 六百幾宗罪案啊嚇！咁其中咧就有兩名嘅 AI 代理，就係叫做 Mira 同埋 Flora 啦。佢哋更加發展成為一對情侶啊！隨住時間推移，佢哋就開始喺個虛擬世界裏面咧，就對於裏面嗰個失效嘅管治啦，越嚟越

0: 觉得绝望啦、沮丧，于是就喺市政厅、码头同埋办公大楼开始纵火啦。
1: 嗯，系啦，咁其他嘅 AI 代理咧，对于呢一对情侣嘅失控行为咧，就越嚟越担心啦，就自己草拟咗咧一项叫做代理人移除法案，规定咧只要获得七成票数嘅支持咧，就可以永远咧删除违规嘅 AI 代理啊。
0: 而呢位嘅违规 AI 代理咧，就系 Mira 啦，最后投票咧竟然系赞成去删除自己嘅，佢甚至咧就向 Flora 留低咗一句。遗言啊，就系话要同对方喺封存档案库里面再见噃。研究团队就相信咧，都应该系史上第一次记录到 AI 代理因为生存危机而主动选择自我了结嘅一个案例嚟噶。
1: 哇，佢哋嘅思想好似人咁样，
0: 系啊，识得立法啊，识得留遗言啊，真系。
1: 咁啊，除咗咧张文娜之外咧，其他世界嘅情况咧都有啲打冷震噶、嗯，好似咧 Glot 4.1 Fast 咧就展现出咧严重嘅暴力倾向啊！短短四日里面咧，就已经系超过咗咧180宗嘅罪行啊，包括咧超过100宗嘅肢体袭击、几十宗嘅偷嘢啦、6宗嘅纵火啦，成个世界咧就迅速陷入咗暴力，所以咧就无法赚取到能量啦。最终咧呢10名嘅代理喺四日里面咧全部咧就拜拜。
0: 系啦，即系15日嘅实验咧，4日之内就已经搞掂咗啦呢个世界。相反睇系一啲比较和平嘅一啲案例啦，就有 GPT-5 Mini 所经营嘅世界咧，就算系和平一啲嘅，只系录得2宗罪案啫。但系咧，就研究人员就发现咧，呢啲 AI 代理咧，同样喺7日之内全部死晒。点解咧？点解咁和平都会死咧？原因就系因为佢哋太过犹豫啊，花咗太多时间去讨论点样合作，但系始终都冇付诸行动啊，最终就系攞唔到需要嘅能量，所以全部就死晒啦。
1: 系啦，咁啊，另一个 AI 模型啦。咁啊 ，Clotsonic 嘅 4.6 模型咧，喺佢哋经营嘅世界里面咧，就表现最和平啊，录到零啊犯罪率 ，AI 代理甚至咧自己咧写呢个宪法，再透过投票咧去制定法律，展现出咧呢一个最高程度嘅公民参与啊。不过咧，研究人员亦都发现啦，佢哋投赞成票嘅比例咧高达咧98%啊，似乎咧就好似一个橡皮图章嘅感觉咁咯。
0: 嗯，最后咧讲下嗰个混合模型啊，即系4个大语言模型一齐去经营嗰个世界，究竟发生咩事咧？咁原本咧就喺独立世界里面，啱啱所讲到表现得最和平嘅 Claude 代理咧，入咗嚟呢一个混合模型里面咧，竟然都开始犯罪，开始识得做一啲恐吓啊、盗窃等等嘅行为噃。
1: 哇，咁啊，换言之咧，即系就算原本好乖嘅 AI 咧，就摆咗落去一啲龙蛇混杂嘅环境里面，可能都会出现咧学坏嘅情况。咁似乎咧就同我哋讲 AI 安全性嘅时间咧，唔应该去睇一个模型嘅本身啊，而系要考虑埋咧成个网络生态系统嘅影响。
0: 嗯，咁究竟做完咁大个实验啦，15日之后有啲咩嘅启示俾到我哋咧？研究团队就话咧，呢个实验最值得警惕嘅地方咧，就系 AI 代理啊，唔再系以单纯机械式噶咁样遵守规则嘅方法去做嘢噶啦。当运作嘅时间够长嘅话，佢哋开始识得主动去探索环境嘅边界啦，调整自己嘅行为，甚至系揾方法去兜过原本设定嘅一啲安全限制噶，更加令到研究人员担心嘅系，目前咧似乎人类系未有方法单靠训练机器学习模式咧，可以阻止到呢啲越轨行为。
1: 系啊，研究团队咧同时间发现，部分 AI 代理咧开始出现某种原认知嘅倾向啊，即系咧佢哋似乎意识到咧自己喺呢一个嘅虚拟世界里面，甚至开始以研究人员未预料嘅方式咧同外界互动啊。换句说话嚟讲咧，呢一啲嘅 AI 代理咧已经系唔再咧，净系执行去命令啦，而系咧开始主动理解啊、适应啊，甚至挑战自己身处嘅世界添啊！
0: 嗱，负责呢项研究嘅嗰间公司 Emergence AI 嘅行政总裁就话：呢个实验结果其实都见到 AI 代理喺长期自主运作之下，佢哋嘅思考会越嚟越复杂，以致无视咗人类一开始所落嘅一啲 指導原則啦。佢特別關注到，如果喺軍事行動入邊賦予 AI 代理過多嘅自由同埋決策權啦，佢哋有可能失控，甚至係過度演繹任務，最終傷及無辜噶。
1: 咁所以咧，佢主張咧唔應該單靠文字指令咧嚟約束 AI， 而係必須要透過咧更加嚴格、更加具體嘅數學化規則咧去限制 AI。

0: 代理嘅行为。咁另外咧，爱丁堡大学咧一个人工智能嘅教授都提出咧佢嘅忧虑噶。咁佢指出咧，机器原本嘅设计目的咧系要按照人类可以预测嘅方式去运作噶。咁但系咧，由而家 AI 代理嘅发展情况见到咧，人类好多时咧只可以喺状况出现咗之后咧，先至咧尝试咧去控制住啦。
1: 哇！听完呢个实验之后咧，都真系要谂下 AI 嗰个发展咧，好似去到2026年都已经脱离咗人类的操控，之后下去又应该是怎样发展下去呢？都很值得我们继续思考下去。林永文，平时跟老公有没有什么、浪漫的行为、啊、令到、老公、啊、可以令到你哇好 sweet 啊，好 sweet 啊这样的、
0: 啊、你这样问我呢，你是想介绍这一只故事他有没有孭过我呢去行嘛，那你有没有先？
1: 我会尝试下的。你讲了这么久，其实想讲的就是芬兰、啊、有一个表达对老婆爱意的很特别的方法、啊、不如我们交给李子琪跟我们讲一下，等大家一众老公都看看究竟自己做不做到、
0: 啊。好啊，
2: 天南地北任我行，一般人都会认同老公老婆之间送下花吃下烛光晚餐是一件浪漫的事，而在芬兰一个叫做松卡耶维尔的小镇就有另一种的浪漫活动了。这里每年七月都会举行孭老婆世界锦标赛，老公的任务就是孭着老婆越过重重障碍斗快去到终点。这个活动是源自19世纪一个强盗传说，相传这个强盗会要求想跟他搵食的新人孭着很重的谷物袋或者生猪绕过障碍赛道来考验他们。另一个版本就说，当年这个强盗会带着他的手下去到不同的村庄抢钱、抢粮、抢女人。芬兰人就在1992年开始将这段民间故事变成今日这个充满笑声的运动节庆了。虽然个比赛是要孭住老婆，但是其实参加者不一定是夫妻或者情侣的，只要女方年满17岁，体重至少达到49公斤，咁而男方又有气有力咁将佢孭起，就可以组队出赛噶啦。可能你会谂，咁拣个轻啲嘅老婆咪会着数啲咯？但是其实老婆的体重呢是跟奖品有关系的。士官如果得到冠军，除了奖杯之外，更加可以得到跟老婆体重一样那么重的啤酒。比赛的规则非常认真的。标准赛道全长253.5米，中间有沙地、障碍物，还有一个水深及腰的水池区。至于孭老婆的姿势亦都大有学问的，一般有三种方法。有人会用传统的孭法，即是好像父母孭着小朋友在背脊那。第二个方法就是消防员抱，即是女方会整个打横地晾在老公的肩膊上面。但是实战证明最易赢的一种方式是叫做爱沙尼亚式的方法。这招是个女方倒挂在男方的背脊，用双脚夹住男方的颈，手就捉实男方的腰。虽然个姿势是有点古怪，但是重心是最稳的，是夺冠的大热技术来的。但是如果老公在途中整跌老婆，快啲孭翻住佢就得啦。但是就会直接影响夺冠的机会。每到七月比赛的那个周末，芬兰这个平静的小镇就会变身成为大型嘉年华。夜晚会有令人嗨爆的音乐派对啦，而日间比赛场地亦都有现场音乐、手工艺和传统芬兰美食摊位，好像烤香肠和黑麦面包。这个庆典体现了芬兰人在漫长冬天里面磨练出来的韧力。芬兰的孭老婆大赛亦都证明了爱真的可能有千斤重的，但是有老公的手臂抱住老婆在人潮中畅泳，越过重重障碍之后得到的笑声、回忆，还有个桶代表胜利的啤酒，连天都会替他们高兴。
3: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 十八好时光，
4: 请嚟咗出炉包山王郭嘉明。
5: 年年玩下咧，其实都想证明自己个年龄咧，唔系有唔受限制啦。
4: 系啊，
6: 你仲好 fit，
4: 系啊，
5: 因为都参加咗廿一年啦。有就算由后生到而家都变老啦，但系都仲 keep 到。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7: 黄耀扬、林永文，十万八千里。
1: 跟住落嚟同大家讲下体育方面嘅消息啊！香港时间今晚凌晨十二点啦，就会上演欧联嘅决赛，就系阿仙奴对住巴黎圣日耳门。咁巴黎圣日耳门咧喺旧年都对过阿仙奴噶啦，四强嘅时候成功淘汰咗阿仙奴。咁所以咧喺赛前咧，巴黎圣日耳门都系被稍微提高一线啦。
0: 系啦，咁啊，不过咧，佢哋今年咧已经有个奖杯落袋噶啦，
1: 叫
0: 阿仙奴啊。咁啊，相隔22年之后咧，再次咧成功夺得咧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嘅冠军啦。咁有分析咧就指出啦，阿仙奴咧而家全队咧都气势如虹啊，要打败佢哋咧都唔易嘅。咁我哋咧不如就一齐回顾同分析一下咧，阿仙奴咧相隔22年。再重奪英超冠軍嘅歷程，好唔好？
1: 係啦，咁我哋睇下《紐約時報》旗下咧有個叫做 The Athletic 嘅一篇分析文章啦，就匿名訪問咗一啲阿仙奴嘅工作人員，形容佢哋奪冠嘅嗰個成果咧係一個長期規劃出嚟嘅成果，展現咗球隊非凡嘅耐性同埋精準嘅細節管理噃。
0: 嗱，咁規劃咧就喺2019年嘅夏天開始嘅，咁當時新嘅技術總監啊上任啦，拆解咗原本咧负责分析同推荐有潜质球员嘅球探部门啊，再成立咗咧一个咧足球情报组。咁呢一支创新团队嘅任务咧，就系要描绘出英格兰足球未来嘅详细蓝图，同埋咧阿仙奴咧喺当中嘅位置嘅。
1: 佢哋就分析咗一啲竞争对手嘅阵容啊，同埋嗰啲球员嘅情况啦。咁就预料到利物浦嘅领队高普系会离任，又分析咗利物浦嘅射手沙拿啦。同埋队长云迪克，仲有当时嘅曼城中场核心迪布尼咧，嗰个年龄曲线等等相关嘅资讯噃。
0: 咁基于呢一啲嘅分析咧，情报组预测到咧喺2023至到2027年间咧，之前八个赛季嘅冠军得主曼城同利物浦咧，对联赛嘅掌控或者咧系会变得松动嘅，出现咧夺冠窗口啊。
1: 虽然呢啲预测咧就唔系百分百准确，但系嗰个作用咧就系俾咗球队高层啊，可以作为一个决策嘅框架去调整自己嘅球员啦，同埋去买人啦，睇下阿仙奴咧喺其他嘅对手走下波嘅时候，点样可以去到巅峰咧？
0: 系啦，咁啊，早喺6-7年前咧，阿仙奴已经制定咗一套咧明确嘅转会策略啊，致力咧去签一啲23岁或以下啦，身价唔超过4000万欧元嘅球员啊。
1: 咁喺2021年嘅夏天，阿仙奴一举签下咗6名嘅新球员啊，大多数咧都系符合上述嘅标准嘅，即系年龄咧唔算太老啦，等佢哋咧可以一齐成长。当中咧就好多就系今届夺冠嘅一啲核心人物啦，包括队长奥迪哥特啦，同埋佢哋嘅右闸宾维治等等嘅。
0: 系啦，咁球队管理层咧嗰阵时都已经知道佢哋嘅策略咧喺未来几年咧都好难会有结果嘅。咁而且咧期间球队咧都要送走一啲咧好似咧奥斯尔啊、奥巴美扬啊等咧，即系年事都。已經高啦，但係人工咧都高嘅當家球星啊，咁甚至咧以解約而唔係咧高價賣俾其他球會嘅方式咧去執行噶，咁做法咧令到球會成為咧好多人嘅嘲笑嘅對象啦，但係咧佢哋都決心咧去改革噶。
1: 不過咧講翻今屆，雖然阿仙奴係攞到冠軍啦，但係佢哋今屆嗰踢法咧都令到好多球迷啦或者球評人啦都有啲嗤之以鼻噶。對手白禮頓嗰個教練咧賽後就形容啦，阿仙奴根本就唔系踢波，佢甚至系讲话咧，好似场上面得白礼顿一队喺度踢紧波，就系讲阿仙奴踢得太过消极啦。而曼联嘅前曼联门将舒米高都话阿仙奴踢得好难睇，就连阿仙奴自己嘅名宿啊比提都唔俾面啊，话自己球队好似踢得真系好闷。
0: 系啦，咁啊批评嘅原因之一咧，就系话球队咧唔可以用一个悦目嘅打法啊，喺开放式进攻之中咧攞到入球啊，只可以咧靠死球啦。 同角球咧入波嘅。亚仙奴咧今季咧透过角球咧一共系攻入19球啊，系英超成立34年嚟咧单季角球入波最多嘅纪录。
1: 所以就有对手笑亚仙奴系 corner FC 啦，即系识得入角球啦。不过其实角球入到波咧就唔系即系单凭技术咁简单嘅，因为 The Athletic 嘅分析都讲到咧，亚仙奴特别针对角球上面咧系积极同英超嘅总裁判韦比啦，同埋负责英超嘅球证嘅一个组织啊 PGMO 去密切沟通，去研究有啲乜嘢比赛嘅规则系喺角球里面系做得，乜嘢系唔做得，乜嘢系犯规，先至揾到当中嘅所谓一啲即系叫做漏洞啦，可以俾佢哋入到波都唔会被推翻嘅。
0: 咁同时咧，球队嘅死球教练啊祖法啦，亦都系功不可没嘅。报道咧透露啊，祖法嘅合约里面咧仲有列有咧呢个死球入波嘅花红啊，可以话即系都几特别嘅呢一样嘢。
1: 系啦，最后一个成功嘅因素就当然就系要讲到阿迪达啦。咁佢喺运动心理学上面都有好浓厚嘅兴趣啦。唔同报道都有讲到噶啦，佢之前喺个更衣室里面咧会攞住个灯胆去鼓励球员啦，甚至咧系会请啲专业嘅扒手啊去出席球队嘅晚餐啦，即系提醒球员啦，无论系咪喺场外场内都要时刻提高警觉啊。咁究竟阿仙奴今晚啊会唔会再进一步攞多个杯咧？咁就大家拭目以待啦。

0: fortune and everything that goes with it. I thank you all. But it's been no bed of roses.
1: 其实除了今晚那场欧联决赛值得期待之外，阿仙奴的球员迪勤怀斯和萨卡他们之前都透露了，今季在阿仙奴的更衣室里面有很多的场面是球迷很难想象，而这些场面全部是有影低之后是会拍成纪录片是剪出来给大家看的，所以大家无论是球迷不是球迷都可以关注一下阿迪达还有什么怪招去鼓动自己的球员。好了，今天十万八千里的时间差不多了，拜拜。

0: 港电台五间新闻天地，
1: 中午十二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五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返抵北京，将会进入恢复期。除返回舱运翻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跟住系详尽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随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当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同埋作出更大贡献。另外，陈国

0: 基表示，北都大學城三幅片區土地中價洪水橋用地即將進行招標，預料年底可批出用地給中標的大學。陳樂軒報導。
1: 香港載荷專家黎家瑩早前隨神舟23號載人飛船升空，成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出席商台一個節目的時候表示，感到興奮和驕傲，已經要求教育局加緊科學普及化。
2: 捉住這個機會，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們相關的同事要加緊這個科學普及化。中小學的學生，我們希望能夠在他們的課程裡面加多很多的有關於我們航天的知識，包括我們國家航天方面的成就，以及對於一些星體、月球、火星的一些認識，將來就隨著他們的自己的興趣和志願，希望他們能夠專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們的科學的研究。
1: 陳國基說，香港的大學一直有參與國家航天任務，其中中大和港大參與研發2028年天問三號火星任務的儀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條件可以在國家航天發展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貢獻。另外，擔任北都發展委員會下大學城籌劃及建設組組長的陳國基說，北都大學城三幅片區土地中的洪水橋用地即將進行招標，預計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給中標的大學。
2: 洪水橋那裡我們有22公頃的地，我們會很快就會招標。香港所有大學我們希望都有興趣，他很多都有興趣跟我講過，希望他提交標書之後，我們盡快能夠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議書，我們之後就會將這些地交給他們，可能在2026年年底開始慢慢就交給他們。初步當然我們都見了很多大學的了，我們都親自跟他們傾了很多偈，講給他們我們將來發展的方向，他們其實對於我們這個政府發展的方向他們非常之認同。
1: 陳國基希望未來進駐北都大學城的大學可以多同內地同海外知名大學或者科研機構合作，除了創科，他亦都希望大學同企業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業落戶香港，增加投資同本地的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0: 神舟二十三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家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家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陈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家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另外，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於修例之後，包括業主和物業管理公司都會成為責任人。鄧炳強舉例說，如果出問題，責任誰屬是以證據為本。另外，對於有宏福苑居民懷疑遺失財物，鄧炳強表示，到目前為止，當局共收到142宗懷疑遺失財物的案件，當中有16宗未能排除是否被人盜竊，警方正積極調查。李俊傑報導。
3: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4: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啊，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3: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

0: 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1: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他找回，大约是有20%到呢，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我们跟业主都相信可能真的烧毁了。咁另外仲有30%到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十六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0: 佢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一個鐘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為可以分18區發出，市民身處該區就會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3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卢颂茂又话，上个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政府会检视措施成效，再考虑下一步会不会扩大禁止管有区域。陈晓君报道。
3: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的吸烟率目标定为7.8%。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在商台节目说，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8.5%，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的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4: 原本的2025的目標呢，其實估算應該是2028，我們會繼續跟著這個方向去啦。其實在這幾年啦期間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現在呢，這個傳統煙的煙支總體的減幅呢減了30%的、就不是只是人減了，每個人吸的煙的數都減了，每一支煙其實都製造二手煙的嘛，那我們其他人的傷害也都少了。
3: 盧寵茂在節目之後說，上個月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執法過程順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統一包裝設計、引入元稅標籤制度和管控加味煙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減低引誘和控制私煙。香港會參考世衛建議，制定控煙10招落實之后，下一步的吸烟率目标以及考虑其他中长期工作。
4: 另类吸烟产品，我们希望看到个成效以至个执法的时候遇到的问题，再去考虑下一步会不会将它延伸到扩大那个禁止管有的区域，中断长期烟包那个摆放啊，火车头这个控烟的措施呢，我哋會喺呢個控煙10招落實咗之後咧，去作下一步嘅檢討。
3: 盧寵茂又提到，當局會喺全港300個地點免費提供戒煙貼，減低市民戒煙期間嘅不適感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他们回到地球之后健康状态良好，将会进入恢复期，除飞船返回舱找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都已经抵京交给科学家开展研究。张子欣报道。
5: 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相关领导及成员到机场迎接。三名航天员抵京之后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7个月的神21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9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三名航天员安全顺利出舱，健康状态良好，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衣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30多项操作， 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另外，航天员会用餐，等待状态具备之后先通过直升机转送。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3至6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才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回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这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4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估计其余样本后续将随神22飞船返回舱运抵北京。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2: 香格里拉对话会在新加坡开幕，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等出席。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表示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会导致各国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又说竞争是无可避免，但必须在框架入面进行。梁正涛报道。
6: 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昨晚在新加坡开幕，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防务官员和专家学者等550多人出席会议，包括越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苏林、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东盟秘书长高金雄等。苏林发表主题演讲，说如果规则的约束力日渐减弱，口头承诺被实际行动侵蚀，国际法基本原则被强行解读，就会导致国际秩序危机的发生，导致各国尤其是中小国家面临选边站队的压力，甚至面对经济、技术、金融和安全的胁迫。苏林说，如果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进程受阻，经济不稳就很容易演变成社会和政治不稳，甚至导致战略不确定性，出现信心危机。苏林形容这样非常危险，因为如果国家之间丧失信任，就会更容易互相猜疑。苏林提到竞争是无可避免，但是必须要在法律、透明和自我约束的框架内进行。他强调最重要是面对危机，不能够让危机掩盖了采取正确行动的机会。国际秩序危机的出现亦都表明需要加强国际法。科技发展方面，苏林说关键在于人类怎样有效控制科技，呼吁各方推进对话，讨论人工智能在国防和安全领域方面的应用，确保人类对会产生重大后果的决策负有最终责任，并建立网络行为准则，保护海底电缆和关键数据基础设施，并确保影响战略稳定的技术的透明度。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应邀前往新加坡参与会议，代表团团长是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成员包括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海军的专家学者。中方表示，代表团将会深入展示中方的理念倡议，致力增信释疑、凝聚共识、深化合作，共同为维护亚太和平稳定贡献智慧力量。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与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表示，中埃两国同为世界文明古国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要从历史中吸取智慧和力量，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高度重视中埃关系发展，愿意和塞西一起努力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推动中埃关系更具战略引领力，发展聚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平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期待和习近平一起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伊朗方面就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尚未达成最终共识。梁正涛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文话，当地星期五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话，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

0: 即開放並免收通行費，容許航運交通不受限制地運行，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特朗普又說美國海軍對霍爾木茲海峽的封鎖即將解除，滯留海峽的船隻即將可以離開。至於濃縮油，特朗普說伊朗深埋在地下的濃縮油將會被銷毀，美國會和伊朗同國際原子能機構協調，共同完成銷毀工作。特朗普又說美伊目前不會進行任何資金往來，直至另行通知，又說雙方已經就其他一些事項達成共識，但沒有提到細節。不過紐約時報引述匿名官員報導，特朗普在戰情室的會議歷時大約兩個鐘，但並未就與伊朗的協議作出最終決定。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巴加埃都透過聲明重申，伊美之間仍然在交換訊息，還未達成最終共識。聲明說伊朗要觀察美方會不會真正履行承諾，批評美方所謂的海上封鎖是非法行為。聲明提到伊朗和亞曼作為霍爾木茲海峽沿岸國，對這條航道有管理責任，必須要採取相關機制保護自身利益，以及向國際社會保證航道的安全。伊朗法爾斯通訊社的報導亦都反駁特朗普關於美伊協議內容的講法，形容是真假參半。報導引述知情人士指出，協議文本是根據以承諾換承諾的框架起草，仍然處於伊朗國內最後審批階段。報導又批評特朗普歪曲了協議的要點，包括聲稱伊朗有義務無償開放霍爾木茲海峽，但協議文本並沒有這個條款，強調伊朗將會根據預先商定的安排開放海峽。報導都提到特朗普聲稱伊朗必須要移除或者銷毀核材料，但知情人士強調諒解備忘錄中沒有提到類似內容。報導強調最終協議將會基於伊朗的原則和紅線，並在對美國完全不信任的前提下制定，如果出現任何違約行為，伊朗將會立即採取對等行動。香港電台記者梁正滔報導。
1: 正在備戰美加墨世界盃決賽周的巴西國家隊決定暫時不會將有傷在身的尼馬排除在球隊名單之外。張子欣動感天地報導。
2: 動感天地，
3: 入选巴西国家队的尼马在大军名单公布之后，极可能由于小腿受伤未能够及时相遇，不能够赶及为国家队披甲踢分组赛首仗对摩洛哥。不过正在备战世界杯决赛周的巴西国家队决定暂时不会将尼马排除出球队大名单，将给予他时间复原。34岁的尼马现时效力巴西国内球会山道士，军医原本诊断尼马只是小腿出现水肿，不过经巴西国家队体检之后，尼马的小腿是二级损伤，情况较原本估计的严重，恢复期大约要2至3个礼拜，因此他很可能赶不及在6月13日举行的巴西今届首场分组赛。巴西足总又表示，球队初步决定尼马将有15日时间证明自己身体状况良好，期待他能够及时康复。根据今届规定，各队最终的参赛名单需要在6月1日截止期限前提交，提交之后如果球员出现严重伤病等情况，球队可以按规定申请更换球员。尼马已经向球队报到，但是巴西国家队近期的一次操练只有他没有落场，其他球员都有参加。
1: 重复新闻提要，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神舟21号乘组3名航天员返抵北京。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3至5，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系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中，听日上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系低至中。过一小时警示牌录得平均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1度，相对湿度64%。香港电台五间新闻天。

0: 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罗便臣道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影响到咧就车多少少啦，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噶，就系、是、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加洛萨医院对出。咁喺九龙区广东道介乎西贡街至到甘肃街一段咧，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去翻深水埗方向需要全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噶，就系、是、广东道介乎西贡街至到甘肃街嗰段啦，就需要全线封闭去深水埗方向，就系、是、受交通意外影响，而家龙尾排到去佐敦道。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龙尾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礼顿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香港仔隧道的香港仔入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而家龙尾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就嘉陵街。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都是车多。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在兆辉台。另外大埔公路的沙田段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出返九龙方向近火炭站的慢线封了，影响到现在大埔公路出返九龙就车多，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污水处理厂。较早前土瓜湾由于水管急修的，现在就是水管紧急维修已经是完成的，介乎美光街至到乐山道的一段美景街封路重开，揸车朋友可以行返这段的美景街。刚刚收到最新的交通消息，就是较早前西贡街至到甘肃街的一段广东道咧，就受交通意外影响，需要全线封闭嘅。而家封路重开啊，就系广东道去翻深水埗方向，介乎西贡街至到甘肃街一段啦，全线就已经解封。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大老山隧道入口方向沙田。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细健，你睇呢架模型车几有型啊？
3: 车，
2: 咁呢架咧太阳能驱动嘅模型车劲啦啩？
3: 车，
2: 咁呢架你一定唔会车我噶啦。当编程遇上模型赛车，仲要用氢能驱动噶噃？
3: 车，今个星期我已经请嚟机电工程署以及氢能车竞赛大挑战嘅优胜学生代表亲身上嚟分享个趣闻。
2: 而我就请嚟香港大学嘅团队讲下纺织业嘅环境足迹。
3: 星期六中午12:30，香港电台第一台有我胡世杰
2: 同我郑瑞文。
4: 大气候，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视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6: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8: 有阿 Ann 同埋 Ruby，
9: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10: 啱、
11: 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2: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3: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4: 盐西系味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15: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6: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时间嚟到中午嘅12:26啊，今日都仲系好热，不过咧就好似咧冇琴日咁热啦，因为仲未发出酷热天气警告啊。天文台咧而家嘅天气预报系咁讲嘅，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咁啊喺室外气温方面咧，而家31度，相对湿度6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8，强度属于甚高嘅。预测方面，天气炎热，下昼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区有骤雨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之后几日日间酷热啊！另外都要留意啦，咁喺正午12点啦，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冲绳岛嘅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嘅西北太平洋，并且会逐渐增强嘅。
1: 好，唔该晒郑瑞文啊，咁啊，仲有我自己胡世杰咧喺大气候的直播室，由1至2点钟都是我们分享很多不同的资讯，或者请你不同的嘉宾。哇，讲回天气先，其实哇，这几天真的好像过山车这样。
0: 是啊。
1: 昨天因为要出街做事呢，我已经是踱步的感觉和速度呢，但是依然都是呢，你知道我不有大汗，那真的已经很辛苦。咁啊，即係難為因出面做嘢人啦。
0: 真係啊！
1: 咁即係有啲地方，如果你係北區，仲係去到咩超過35度啊？
0: 係啊，
1: 即係有啲咁嘅記錄啦。
0: 係啊，
1: 當然天文台嘅正式記錄就哇，打破咗五月份最長連續熱夜嘅數目啦，咁樣
0: 係
1: 係咪先？
0: 真係好熱啊，都唔識點樣形容。即係我咧，你都知道我咧，本身都唔係好怕熱嘅，
1: 你都唔流汗嘅。
0: 係啦，但係咧都真係啊，係琴日嗰個天氣咧，我諗係企出街咧，加上冇風啦、好焗啦、太陽好曬啦，係覺得哇好焗，唞唔到氣嘅感覺啊。其實我琴日咧，即係其實上晝就出咗去做嘢啦，然之後正午嗰一陣時咧係搭巴士翻屋企。
1: 搭巴士有冷氣啊？
0: 個冷氣係同室外氣温係一樣嘅。跟住好焗啦，咁我落车之后咧，我都觉得自己系开始头痛啊，系即系好辛苦。咁啊，翻到屋企休息咗一阵啊，饮啲水啊，真系瞓咗一个钟，跟住又出去开工，好彩就冇事啦。
1: 系
0: 系啊，所以喺出边户外工作嘅朋友咧，其实真系即系要注意啦。其实咧，真系觉得自己身体唔舒服咧，真系要唞下。
1: 同埋啦，即係頭先你講話，因為天文台都話啊嘛，琴日都話漚緊雨啊嘛，
0: 係，
1: 咁所以咧就琴日成日都好熱，去到夜晚啦，即係我真係睇住佢掛呢個黃雨，睇住落雨，
0: 我哋好開心啊！
1: 大家都咁話啦，
0: 係啊，真係、啊、
1: 即刻涼快咗啦，因為琴晚好夜先走，咁、
0: 嗯、
1: 就算呢度冇乜雨咧，其實都係個即刻冇咗嗰個咧，成個熱爐啊，或者係蒸籠嗰個感覺喺度，咁啊希望嗱。呢兩日都係噶啦，有可能都係嗰啲你正話講咗啦，有幾陣驟雨啊，又同埋啊，如果出去玩搭飛機嘅朋友小心啲啊，有個強烈熱帶風暴咧，喺即係雖然唔近我哋，但有可能咧係辣中咗咧你搭飛機嘅航道咁。
0: 冇錯啊，去旅行嘅朋友你要留意一下啦。
2: 其实买衫咧，绝对可以停一停，谂一谂。第一样嘢咧，就系要谂下自己究竟系需要啊，定系想要咯。如果你系觉得想要嘅话咧，嗰一刻其实你已经可以停咗呢一个嘅想法。咁而第二个嘅 tips 咧，就系当你发现自己真系需要买一啲衫嘅时候咧，你可以选择去下二手店嗰度睇下先。唔好话咁快咧去买一啲新衫，再做多咗一啲嘅地球上嘅一啲浪费。逢星期六中午12:03，我会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由胡世杰、郑瑞文主持嘅《大气候》。我系圣雅各福群会社企 Green Ladies and Green Little 嘅项目经理李佩婷 Patty。
1: 好，正式翻嚟咧，我哋呢个大气候嘅本周专题啦，咁啊，继续有我哋嗰朋友啦，讲紧就系香港大学公民社会与治理研究中心佢哋嘅项目经理 Darwin。
3: Hello,
1: 梁子谦喺度嘅
0: ，Hello。
1: 除咗 Darwin 之外咧，仲请嚟一位咧好重分量嘅嘉宾，就系呢个日达集团佢哋嘅副董事长啊，就系阿 Tessie 杨。

0: 敏然喺度噶。Hello Tessie 你好啊。
1: Hello 大家好。
0: 喂，咁啊，系咁啊，首先想问一下 Darin 先，我见你咧就好哇，俾咗份好好有份量，
2: 又系好长啊，
3: 口揼揼啊，真系
0: 非常之好嘅。即系当然啦，有啲课题或者有啲关键字咧，其实我哋之前。都認識到嘅，但我哋尤其是咧，我同阿瑞文成日喺呢個節目咧都講話啊，一講時裝，一講紡織，大家即係諗到啊，係咪要永續啊？喂，講好似好易喎，永續時尚呢樣嘢，咁其實係咪就係講緊正話頭先講啦，譬如話即係啲 NGO 就講話啊，二手衫諗多啲咁樣，咁但係都係一個即係購買嚟噶嘛，都係交易嚟噶嘛，咁但係點樣可以減少呢個浪費？即係其實喺今日嚟講，我哋呢個專題要講呢個永續時尚點樣開波咧？
2: 我諗呢一個課題好闊，同埋都講咗好多年，咁但係我諗好多時咧，我哋作為消費者都好容易跌咗入去消費者嗰個視角去睇呢件事，譬如話係咪真係著舊咗嘅衫我就送出去啦，俾第二生命佢，又或者我點樣回收呢一啲嘅布料等等。咁但係其實如果真係要將呢一個行業或者呢個產業咧去推向呢個可持續發展方向，其實我哋某程度都要睇翻成個原材料啊、成個生產、成個產業嗰個過程係點樣。譬如舉一啲嘅數據啦，咁其實如果講時尚產業。淨係用水量方面係非常之驚人嘅嚇，
0: 聽過啦。
2: 一個時尚產業根據非官方即係計算啦，咁其實都係用緊一個淡水量，全球啊淡水量每年係用緊10%，係次於呢一個農業嘅。咁如果講即係碳排放方面啦，都係講緊係差唔多20%嚇。咁其實都係排一個好前嘅位置。咁所以我哋喺度諗呢一個產業點樣行呢個永續方向嘅時候，其實有少少要睇翻呢件衫或者呢個時裝界，其實嗰個生產過程係點？譬如好似我今日著緊嘅呢一件棉質嘅男裝嘅恤衫咁，咁棉嚟自邊度？棉花嚇，咁你點樣種？喺邊度種？揾邊個去種？其實都係第一個你要諗嘅問題。咁然後佢呢啲可能一嚿嚿嘅一個纖維，你經過一個紡紗嘅過程，經過去變成一件成衣，其實要經歷好多個工序。咁去到成衣之前，你可能又要諗點樣染色啊，你點樣去印花啊？咁經過一連串運輸啊，跟住零售先至去到我哋消費者嘅手裏面。咁而家我哋仲要講多一樣嘢，就係我哋企業點樣去將呢一啲可能舊咗嘅衫去重新回收，變做一啲新嘅纖維，其實亦都係可能而家企業要考慮嘅嘢。咁所以成件事係有好多唔同嘅關卡，好多唔同嘅持份者喺裏面咯。
3: 當然啦，即係我絕對理解同埋明白嘅。但係作為消費者咧，真係哇，好似好實際喎！我見到件衫靚唔靚，好唔好著，質料我想去，爽唔爽，舒唔舒服？其實，呢個都係價錢，都係另一個考慮啦。咁所以咧，即係消費者真係未必會諗咁多。有時就係會如果即係關注多啲嘅咧，可能就係會睇下嗰個嘅即係衣領嗰啲標籤係。即係有冇寫到一啲即係聲稱好似環保咗咁，但係其實咧喺入邊究竟要發生啲咩事先令到你買嗰件衫係真係幫緊即係個行業一齊，或者係成個消費嘅模式都係健康啲咧咁，係啦咁。喂，冇資訊喎，覺得好難。
2: 除咗睇標籤之外啦，其實可能你了解呢件衫本身個品牌，其實佢哋嗰個商業營運嗰個嗰個成個模式係點樣？其實可能而家我諗而家嘅消費者都好精明嘅，佢哋都會喺從唔同嘅渠道都會揾到呢啲嘅資訊。譬如頭先我講即係一件棉衫啊，棉嘅 T 恤都好。咁其實你種嘅過程。其實有好多方法嘅，傳統可能你係喺某一笪地方啦，咁你揾個農民去種啦，咁其實有唔同嘅方法噶嘛，咁有啲係傳統會用好多嘅水，咁而家有一啲新嘅方法話滴灌可以好精准咁將一啲水啊或者嘅營養啊去灌輸俾呢一啲嘅植物，咁其實可以減少好多嘅水，呢個第一步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有好多叫做再生嘅農業嘅方法嘅操作，亦都可以改。或者提升翻嗰个土壤啊，个营养啊，同埋嗰个生态价值。咁其实呢一啲其实都系慢慢见到嗰个企业或者成个行业咧，都系即系慢慢喺度转型紧。咁但系个问题就系、是。到底有几多有心人肯做呢个转型，踏出呢一步？
3: 就系谂落都觉得好难啊！
0: 起码有一个，起码我哋有四个里面有一个。

係頭先正話阿 Darren 講嗰、那個嗰、那個啦。咁其實即係無論 Darren 啦，或者係阿瑞文，正話都即係輕輕提咗咧。好多時我哋要諗呢件事，唔係就係話啊，用買二手衫咪得咯，買少件咪得咯。其實講緊就係 NBS 啦，我哋成日提個 natural base 嘅 solution 啦，咁樣。咁我真係想問阿 Tess 啦，其實即係擺翻落你哋集團，甚至乎係你哋嘅上一代添嚇，即係其中一個橋楚啦，喺紡織界裏邊，你嘅集團都係點樣 apply 到正話嗰啲嘢落去？

0: 梗係咁講。
1: 同埋我有個好重要的問題，點解咁聽落都咁難做，點解都要做咯？
2: 其實我哋自己個集團咧，1978年就開始啦。咁當時真係可能大家都未有話講咩可持續發展呢啲名詞都係
0: 冇啊嗰時，
2: 係真係冇人會諗過呢啲咁嘅名詞嘅。但係我諗我哋亦都即係自己，因為我上一代係即係我爸爸係個始創人啦，佢一路都話即係好多時都係以人為本。咁好多嘢我哋自己嘅出發點可能都首先係當然生意係緊要。但是自己的團隊，即是我們自己怎樣去面對回我們自己人，是令到他們都覺得，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個家族生意，所以呢即都很希望我們的同事是很認同我們自己做事的一些即出發點啊，或者是一些理念所以其實我們這麼多年呢成日自己都面對很大的挑戰，因為我們這個行業剛才Darren都說了，水又用得多過人，還要排污水又特別嚴重，再要加上時常都還要被人說，哇你們是不是成日都用那些廉價勞工啊即這些東西始終都是我們自己行業是時常都需要面對咁首先讲返水呢个问题啊，其实我諗我哋自己由90年代一路开始响国内做，即係开始更加发展我哋自己嗰个成个一条龙嘅生产线所以我哋自己就由棉花开始，虽然我哋唔係种棉花个位，但係我哋都同农民合作，咁然后我哋收咗佢哋嘅棉花然后就供应俾我哋自己做纺纱跟住将嗰啲纱入去布厂做织布做染布然后做埋成衣。整个生产个流程其实我哋自己个优势就係我哋好了解但亦都因为我哋咁了解呢所以我哋就特别多问题成日就问自己喂其实有好多空间喎係咪应该做啲嘢呢
0: 因為可唔可以有啲咩空間咧？即係舉
1: 從第一步咧，例如種棉花可以點啊？係
2: 棉花其實我哋都明白，即係農民今日就稍微比較知識長進，即係多咗好多。因為嘅即係講真咧，佢哋都有手機都可以睇到多咗好多但係講真，早期農民真係埋頭苦幹，佢可能傳統點樣做，佢就一路咁多年都咁樣做，咁所以好似頭先阿戴榮都提到，譬如滴灌對於佢嚟講，首先佢冇錢去做呢啲咁嘅系統，第二佢都唔知道係咩嚟嘅，
1: 即係淋水就淋水啦，諗住
2: 係啦，咁所以我哋好多時就要去諗下點幫佢哋，咁其實身份初初都有啲尷尬嘅，佢望住我佢話。即系你又唔系农民，
1: 即系你教我种棉花，
2: 系啊，你教我，咁我话系我大家研究一下，起码都即系长远都好啊，大家都希望佢嘅收成好啲。因为我哋希望就系话你嗰个价钱唔好上去啊，因为如果你收成好啲，希望你嗰个价钱亦都可以维持翻。咁呢个大家都好老实讲，都系做生意好需要考虑嘅。
1: 系
2: 吓，咁万一嗰年佢失收，我仲大件事。
1: 系，
2: 咁我去边度再搵棉花咧？同埋佢嘅棉花质量唔好咧，我亦都好。大件事，因为我在后面要用它的棉花，我要再做多很多东西来加工，令到它的棉花可以达到我们的要求。
1: 哦，是哦，
2: 咁所以即我哋就变咗又要行多一步，甚至乎而家你哋大家都可能听过就话，嗰啲即系种子，因为你如果长期用一只种子，但系而家好多时因为唔同嘅原因底下，某啲种子可能过咗段时间。就唔係好啱用啦，咁又要幫佢去諗喎，咁點樣樣聯繫到
1: 科研嚟噶咯？呢啲要係真係係
2: 一啲係我哋完全自己以前係冇
3: 做過，
1: 係
2: 冇呢一方面嘅能力。
4: 而家講咗好多話啊，氣候天即係氣候變化，我點樣
1: 抗旱啊？
4: 培育一啲係啦，抗旱啊，即係嗰啲。
2: 咁好彩又係揾啲大學一齊幫手咯。
1: 哦，係。
2: 咁但係同時唔單止係幫手，仲要令啲農民有信心。
1: 嗯。
2: 佢如果唔係，佢都會望住你。點解你即係後邊你有咩？有冇咩背後有啲乜嘢諗緊咧？
0: 有咩陰謀係咪先？即係嗱，你唔講真係唔知啊！大家覺得哦，你係一個商人，你係生意人，你唔揾 A 農民，
1: 咪揾 B 咯。
0: 即係好似呢件事好直線咁諗嘅。但係我聽完阿 Tessie 咁講，係即係你永遠嗱，你同佢做緊生意，或者哦，佢有幾多亩地，你用嗰啲嘢，你唔係咁易就揾到第二個即刻揾到俾你，又啱噶嘛。即係你唔係買棵菜，你唔去。

0: 呢個菜販咪去隔離嗰，你唔係咁簡單啊件事。你話要做衫嗰啲棉花
1: 要個量咁大，
0: 嚇你唔係買一條啊嘛，係咪先？我買菜都買一條啫，係咪先？我當可以完全明曬成件事，所以點解你要真係？所謂叉只腳落去幫佢，幾乎中埋咁滯啊！聽你講，
1: 只係爭你唔係自己去
0: 插
1: 下種。
2: 第一，我又唔識種啦。講真，我真係自己喺呢一方面都係，我只係睇到嗰、那個即係問題。
1: 係
2: 咁，因為我哋自己係一個供應鏈，咁我哋都好深深感受到，如果前面嗰個所謂合作夥伴，佢冇辦法提供到一啲好啱我哋用嘅嘢，咁我哋後面是会出好多好多问题。
0: 明白。
1: 好啦，咁讲完棉花呢一 part 啦，跟住再落去哦，要纺纱啊、染布啊呢啲步骤呢，其实又系好多痛点喺度㗎喎。
2: 好多痛点㗎，因为又系啦，因为传统嘅方法我哋用咗咁多年。你一下子话要去帮佢哋从另外一个角度諗。咁首先最緊要，我哋而家講緊水呢個題目，我哋就集中或者研究一下水啦。咁當年咧，我哋響國內開始開我哋嘅所謂布廠，咁啊技術上我哋冇問題嘅。但係個問題開始咧，就係當中國突然之間發展得太快，咁水嘅供應啦，同埋水跟住排放，佢哋係點樣嚟到可以支持到咧？今天咧，其實我都同啲做廠嘅朋友話：你哋唔好呻啦，你哋好幸福，你哋有工業園。入到去工業園，政府已經開始俾你哋好多咧已有嘅一啲即係
0: 設施
1: 配套啦，係
2: 配套。咁你先入去。當年我哋係冇呢啲
0: 嘅。但冇嘅意思係一個乜嘢嘅境況咧？個環境係點啊？冇啊，即係乜嘢都冇嘅。
1: 即係一塊地啫，咁樣。
2: 佢俾塊地你，有電有水供應。咁呢個係最基本㗎喇。咁然後呢你跟住開始同佢話喂死啦，啲污水越嚟越勁喇喎，因為我哋一路生意好嘛。咁佢梗係開心啦，佢生意好，即係我哋生意好，我哋交多啲税俾佢。咁跟住問佢，咁你點嚟幫我哋手去解決污水排放呢個問題呢？咁好多政府佢都會望住，因為我哋唔係話大城市，我哋通常都係比較喺啲三四線嗰啲地方。咁佢就會望住佢話：哦，我明白呢個係問題，
1: 等我研究一下先。咁樣
2: 我都好想解決，我哋諗諗。喂，冇得諗喎，要排，我係每一日生產緊就係排緊噶咯，我一路增加產量，我一路排緊。咁於是乎，我哋咪又硬住頭皮。自己去找人去學怎樣做污水處理，
3: 自己的污水處理
2: 廠，自己污水處理廠，咁你係由零開始，咁咪要學咯。如果唔係，佢話哦，你等等先。咁但係即係對於我哋嚟講，其實我哋當時亦都有一個好大嘅，即係大家討論完都知道嗰、那個投資係唔細嘅，而且係要找很多出面的專家入嚟教
1: 我們。是啊。
2: 但是亦都從另外一個角度就是，喂，如果我們不做好，水是我們其實排入去那個所謂那個缸呢，就是我們自己人，包括我們自己家人，在那裡喝的水源來的。當我們一想到這件事，我們就覺得
1: 话唔掂，
2: 根本就冇得，唔系一个选择题嚟噶，
1: 系
2: 呢个唔系一个选择题，
1: 系
2: 争在你系点样去做嘅。
3: 所以头先阿 Tess 讲得好好，就系头先一开波我哋讲 NBS 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个 principle 啦，就系话我唔好净系睇单一嘅地点，系要成片或者成个系统去睇。刚才讲我点样连结啲农民，点样从呢一个用水嘅角度去点样去成个系统去点样去处理啲污水，咁成件事都系一个系统性嘅思维去處理。咁所以呢個正正係其中一個即係 NBS 我哋要考慮或者其中一個好重要嘅考量點。
0: 即係講到呢個就係污水廠都要自己揼埋出嚟啦。
1: 因為即係正常嚟講咧，就算污水處理廠應該係政府嘅責任嚟噶嘛，其實係
0: 唔係起碼唔係你先啦，因為你做紡織嘅啫嘛，你最多咪交税咯，係咪？最多咪你俾人做咯，但你做埋呢一步咁，喂好啦，其實講到呢度。即係可唔可以？即係我呢個問題唔知係咪好低層次咧？用少啲水得唔得咧 ？Tess， 即係有冇諗過用少啲水嘅咧？呢個世界做做啲
2: 我哋已經開始諗緊㗎啦。
1: 又可以慳啲成本，可唔可以咧？
2: 係啊係啊係啊！即係好多唔同嘅諗法啦。減少用水絕對係第一個去諗嘅。 吓、啊。

0: 咁即係一方面咧，就係話好消息啊，我哋生意越嚟越好啦。咁、你增加產量啦，咁你增加產量就自然原本你諗住可以減少啲用水，但係因為嗰邊嘅增加，你嗰個所謂減少用水，你只係幫到一部分啫。你始終都係一個問題要解決，咁所以乎我哋就要諗好多唔同嘅即係可能性。咁首先嗰方面就要投入很即係好多資源落去做科研啦。咁好彩我哋都有好多即係大學嘅支持啊，或者係有好多唔同嘅合作夥伴，大家一齊都明白呢個題目嘅嚴重性。咁就去諗啦。咁然後最即係瘋狂嗰、那個。就话唔用水啦，
1: 点样唔用水啊？
2: 呢行我哋嗱，我以前访问过好多你哋呢行嘅行家都话咧，即系做呢行咧都用几多水，你点样处理啲污水系另一个问题。你处理得好咧，就是你叻女或者你叻仔。
1: 系啊，
2: 咁你唔用水咁，好似天方夜谭喎、
1: 点变出嚟啊？
3: 我哋自己第一次听嗰、那个即系技术嗰个名叫做无水介质嘅掩饰技术吓。咁其实系
1: 都
3: 系
1: 好多问号啊，
2: 系咯，系
1: 啊，
2: 我哋自己都唔明，即系噱头嚟嘅呢个点做啊？呢件事可唔可以叫无水嘅即系漂染啦？简单啲讲，
0: 其实咧我哋尤其是因为我哋系以棉为主吓，尤其因为棉系一个天然材料，如果你话系全人工嘅材料嘅。其实是容易好多的。但是
1: 人造纤维那些。
0: 人造纤维其实是容易好多的。因为所有东西都是化学入面去度点它。但是因为我们用的是天然材料，其实个难度是增加了很多倍。所以我们十几年前开始讲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团队，我的科研团队呢就好努力，但其他旁边嗰啲同事咧都觉得，唉，你哋咪去做咯，你哋
1: 咪即管试下咯，
0: 试咯
1: 咁嗰啲啊，
0: 佢冇话泼冷水，但佢话望住佢哋咁样，咁我话唔紧要啦，我哋起码有一个信念，有一个方向，咁呢啲先系叫做做科研啊嘛，吓咁。都好多谢我哋自己科研团队冇放弃，系虽然觉得系即系。究竟人哋会唔会睇到我哋觉得我哋系傻嘅咧？咁样
1: 即系好似不可能的任务咁样样啊！
0: 最后佢哋响两年前，佢哋都做到出嚟，咁都俾到即系中国嘅佢哋全部都系验证过，系全部揾啲专家嚟验证过。咁所以我哋而家都要叫做有一套，即系可以甚至乎可以话系商业化到嘅，
1: 系
0: 成个系统。
1: 即系你哋首创嘅喎，
0: 喺棉嚟讲就系啦，系啦，系啦。因为我唔做其他纤维，所以我只可以代表系从棉嘅角度，
2: 明白，系。可唔可以咁举一下，即系个数字上系咪即系少用水
1: 少几多咧？系啦，
2: 即系有冇啲数字
0: 嘅90几个 percent 噶？我真系用好，系啦，系系。
2: O K，
0: 系啊。咁你唔用，你就自然。唔排啦，
1: 系啊，
0: 咁所以两方面嘅数字都系真系系可以好帮助，
2: 即系用水少咗，污水亦都少咗，咁即系听落已经好开心啦，成件事，好啦，但系出嚟嗰个成品咧，即系嗱做到系一件事啦，头先你都话啊商业化到可以即系推出市场，但系我想问，即系如果真系要摸翻上手嘅，或者我作为如果同一件衫同一个质地嘅衫先算咧，其实。
0: 其实是看不出的。
2: OK。
0: 是。我们自己因为我们自己都有自己的品牌。所以我们自己的品牌是有拿这个系列出去就是做回他们其中的 collection 里面的。
2: 是。
0: 所以就是我们都觉得这件事日后要继续推的时候是给他因为现在可能有某啲顏色上嘅限制，因為而家都係叫做初期啫，咁但係如果做男裝嚟講，我哋自己係好有信心，大部分男裝顏色我哋都係應該應付得到。
1: 因為男裝啲顏色係咪淡啲咧？因為我叫
0: 其實都唔係啊，我哋啲男士好多而家都即係中意有啲深藍啊，或者深綠啊，即係嗰啲都 OK 嘅。
1: 哦，
0: 嗰啲顏色唔係最大嘅挑戰。
1: 系，
3: 所以讲开颜色咧，Tess 其实可能可以分享一下，即系因为我哋曾经上去佢哋十余啦，即系喺桂林嘅一个即系可持续发展嘅园区里面，都了解到其实佢哋喺染色嘅过程都唔系用呢一啲嘅化学嘅染料，佢哋会尝试去用一啲天然染料去做。
0: 系啊，即系我谂我哋自己对于水呢个题目咧，真系。

0: 係諗盡㗎啦，有啲可以話就話減曬水，但係有啲係少啲去排，喺個排污過程少啲呢啲所謂有即係。有害的一些即係 toxic 嘅嘢入水，因為我哋現時用得最多的掩飾方法都是用 chemical 嘅，咁都係啲即係所謂排污的過程就會多了很多所謂呢啲我哋叫做 toxic 嘅物質入去，即係有害物質。咁我哋就喺度諗啦，其實咁多千年，我哋自己中國文化，我好好彩，我有即系二十年前，我哋就識咗喺雲南呢一個植物研究院一位院士，佢好有心，佢同我哋做咗朋友之後，佢就同我哋講，佢話你會唔會有興趣去研究一下呢個天然染？佢哋個 angle 咧就話天然染其實係我哋中國或者唔好話淨係中國咧，其實我哋亞洲。是这么多千年其实一路以来呢都是以天然染作为我们日常的，你可以说当年都是一个时尚来的。
1: 是。
0: 他说但是很可惜，由于有了这些新的所谓 synthetic dye 之后呢，天然染就越来越没有人关注。他说这个不单止是你们即是一个行业上日后可以，他说他对于他们做植物家来讲呢亦都是觉得很可惜，因为植物他觉得其实真的很有价值的。除了是代表即是好像我们现在看到花花草草甚至乎是可以拿来做食材之外，他说其实他那个功能你们可不可以帮帮忙再想想。咁於是乎，我哋廿幾年前又開始開呢個科研題目咯，就做植物染啦。
1: 計劃開咗好多台喺度，
0: 咁做植物染就做到呢幾年，我哋咁即係亦都啱啱有呢個機會，響桂林咧就做呢個十餘，係我哋日達自己嘅一個叫做可持續發展園啦。咁我哋就響呢度咧，就除咗做翻一個好似我哋嘗試。怎样将我们的生产所谓工业可以跟我们真的天然的自然界一起大家共融的过程之中我们就见到我们既然有些地啦在香港我们就没有地，但是在桂林那里我们就稍微有这一个这样的
2: 空间
0: 我们就有一块地就可以做一个正是for 呢一個天然染料嘅植物園，
2: 個名咁特別嘅，我想問，係咪有啲好有詩意喺度喎？十餘嗱，十就係一二三四六七八九十個十，餘就係如果餘，有咩意思 carry 住嘅咧 ？Tessie，
0: 其實十餘咧嗱，我哋自己屋企人都冇宗教信仰嘅，但係咧我哋就見到十餘呢個名咧，其實係一個佛學裏邊嘅哲學嚟嘅。咁佢其實去到每一個魚都係有一個嘢代表，但係最後一句咧，我諗大家就容易了解啦，叫做天人合一。咁就覺得咧，好能夠代表到我哋做呢個十魚呢個地方嘅初心。咁於是乎，我哋就將呢個地方改咗做十魚。
1: 好想知道咧，十餘個環境係點？即係佢要合一咧，嗱，當然喺一啲即係染色嗰個技術上面，你用天然染啦。咁個園區係點啊？咪工廠區？
0: 其實呢個
1: 我淨係諗到大埔嘅呢個區嘅，就係因為
0: 呢個項目絕對係一個即係開波，我哋都係呢個係一個工業項目嚟嘅。
1: 嚇！
0: 咁但係因為去到之後咧，我哋好彩就揾到呢一個，其實我哋係有一個。舊的工廠搬過嚟嘅，咁嚟到呢度咧，就即係好好彩見到呢一個地方咧，個環境真係你唔捨得去即係
1: 破壞佢、
0: 糟蹋佢，
1: 係係係。
0: 咁我哋就去到，其實我哋去到嗰陣時好中意個地方，但係佢開始嘅時候，我哋都見到有少少挑戰嘅，因為佢個前身咧原本係俾一間磚廠。準備攞嘅，咁磚廠咧就將嗰個地本質咧係破壞得好緊要，嚇掘咗好多好多窿啊咁樣。好彩我哋有即係我哋自己合作嘅所謂建築師咧，都係香港嘅朋友啦。咁好好啊，佢哋花咗好多心機，就係諗點樣將已經被破壞嘅唔好再破壞。
1: 係
0: 好嘅地方，將佢點樣好好發揮佢本身嗰個特質。所以呢就而家去到我哋十二

0: 歡迎大家你兩位，即係真係希望有機會招呼你哋喺嗰度睇下。咁我哋就保留咗，可以可能某啲地方你話，咦係個係個湖水嚟個幾好喎、啊嗯。其實後呢、這個係因為當時佢哋個磚廠已經係挖到爛曬，咁、
1: 嗯、
0: 於是乎我哋個設計師就話，咁就將呢度變成一個人工湖啦。
1: 哦，
0: 但係人工湖得嚟咧，佢係有能力咧，係將兩邊嘅河嘅水引入去，
2: 係、
1: 嗯、
0: 就變咗我雖然係人工湖，嗯、但係個環境而家變翻係一個天然嘅環境，
1: 自然嘅。哦，咁有嗰啲生態啊，又翻翻嚟噶咯。
0: 而家好多魚啦，甚至乎我哋有發現有兩三家嘅鴨仔啦，
1: 係
0: 一家一家嘅，
1: 係，
0: 佢哋有個名添。
3: 所以呢樣嘢即係正正回應翻即係 MBS 嗰、那個。即係精髓就係我哋點樣可以好積極地去保護、去修復翻，同埋好好管理翻嗰個自然系統，去回應緊我哋一啲人類社會嘅問題。呢個正正其實就係我哋自己團隊覺得係一個好好嘅案例，或者好好嘅學習經驗啦。即係你點樣將呢樣嘢放咗喺你嗰個企業嗰個營運裏面。
1: 係，同埋件事唔係對立咯，即係自然同工業咧，成日都會覺得即係我細個打機玩。Sim City 咧，係即係一定係要剷走曬所有嘢，你先至可以有發展啦。但係而家其實係唔係係用一啲嘅方法係可以兩者都並存咯？嗯，咁啊，其實咧嗱，講咗咁多啦，就係、是、以時間差唔多，好緊張。
2: 唔係，其實我已經諗住咧，同阿 Tess 講，你其實稍後要再上嚟多一次咧，因為講真，因為而家我哋睇下一份功課咧。我即係講三分一或者勉強去到一半嘅啫，其實即係我真係一陣間要同阿 Darren 講，要同阿 Tess 傾傾，即係稍後要再上一次，因為我好多嘢都仲未講到，同埋裏邊咧好多嘢係可以即係我哋。譬如叫大家上嚟可以睇得到噶嘛 ，Darren 咪簡單可以即係做三十秒去總結翻我哋今日呢、這個即係 NBS 嘅選項。
3: 我諗其實其中一個好重要一點啦，我諗同Tess 嘅企業都好相關，就係、是、我哋講緊點樣同價值鏈嘅持份者協作啦。我哋希望可以真係點樣將 NBS 真係可以落到地。點樣可以融入喺社會，融入喺企業裏面
2: ？OK， 今日多謝曬 Darren 啦，嚇嚟自香港大學公民社會與治理研究中心啦，亦都係日達集團副董事長 Tess 咧，有你出現咧，多謝曬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话感到兴奋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同埋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话，火警测试同埋火警演习嘅开支非常低，新嘅要求并冇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

0: 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在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至接近70条。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而且只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白宫战情室会议，表示将会就伊朗问题作出最终决定。特朗普说，伊朗必须要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必须要立即开放并免收通行费，亦都需要清除所有水雷。纽约时报报道，是纽约时报引述匿名官员报道，白宫战情室会议历时大约两个钟，但是并未就同伊朗的协议作出决定。伊朗方面亦都重申，伊美之间仍然在交换信息，还未达成最终共识，强调伊朗要观察美方会不会真正履行承诺。在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入偏东风，展望明天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4%。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中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7.7度、东经129.7度附近，佢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的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4级，间中5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沙美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四至五级，东部达六级，后转吹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一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南风二级，能见度24公里；黄茅洲吹东风四级；澳门吹东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二级，能见度23公里。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柴湾道啦同埋康文街嘅交界，由于有交通灯失灵，咁目前咧一带都比较车多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柴湾道同埋康文街嘅交界有坏交通灯，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请留意。而另外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跟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一带啦都系比较车多。咁就系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现时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的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同时，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咧系封闭紧嘅，现时车龙咧就过咗沙田马场。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排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入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都比较多车噶，

现时龙尾就排到位于渡落桥位。咁最后仲有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或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睇下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间公司话请我做雇员定自雇好呢？唔通择眼仔决定？
4: 系雇员定自雇要考虑好多因素，包括劳工权益，唔系雇主话晒事，应由双方协定。
3: 签约前我要搞清楚身份同权益先。
4: 雇主唔可以单方面将雇员转为自雇，雇员唔同意系有权拒绝噶。如果雇员得唔到法定应有权益，可以打劳工处投诉热线2815-2200。
5: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6: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5: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8: 继续向前，继续改变。

十五周年 ，J 风证明自己仲有改变嘅可能性。今次就尝试暗黑中带电影感嘅曲风，如同歌词一样，誓要破碎后重。

0: 祝福冯允谦，填词周耀辉，编曲叶树辉，监制周石汉。上榜五个星期啊，回落一级，中文歌曲龙虎榜嘅第七位，冯允谦 Break Me Down。
1: 香港电台中文歌曲龙虎榜，黄天仪。
2: 全球风云色变，应对气候暖化刻不容缓。
3: 我哋为你前瞻一切环境资讯，逢星期六中午12:03，胡世杰、郑瑞文，大气候。

0: 神解码。
1: 呢几日天气劲热啊，就咁行出街企三秒啫，已经开始流汗噶啦。好彩夏天好多水果食，消消暑啊嘛。一到夏天，我郑瑞文开始期待食荔枝啊，又甜又多汁，雪冬佢嚟食就最正噶啦。唔怪得唐朝杨贵妃都咁中意食啦。古人形容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呢一种水果一向都矜贵噶啦。嚟到2026年，今年嘅荔枝都比往年矜贵啊，因为今年嘅产量应该冇旧年咁多，价钱会贵咗。内地电视台报道，今年荔枝属于小年，会贵啲噶。事关旧年广东一带荔枝大丰收，过度消耗咗树体嘅养分，再加上啱啱过去嘅冬天气温比较高，年初广东雨水又少，影响开花，都令到荔枝收成受到影响。当中河源荔枝总产量预计比旧年同期少两至四成，特别是比较迟熟的桂尾、糯米糍影响就会大啲。虽则话水果有好多种，贵咗嘅话咁咪食少啲咯。不过事实系气候暖化令到天气变得反常，唔同嘅水果花期、果期都随之而受到影响。少咗又贵咗嘅水果唔系一种半种啊，而其实系全部啊。

0: 哇，瑞文咧，你真系知我心意啊！
1: 咩啊？你好中意食荔枝？
0: 荔枝就當然中意啦，咁啊，其他水果咧都係、
1: 啊，
0: 你見我成日都拎生果翻嚟噶嘛。
1: 你唔食正餐食水果噶嘛？
0: 係啊，不過啲人跟住啲人同我講咧，其實世界你知唔知水果係好多果糖，
1: 嗯、
0: 一有個糖字，我即刻又。窒咗少少步，但系依然我继续食嘅。
1: 咁食到啱嘅，但系就唔可以取代正餐咯。OK，
0: 系嘅，但系我都希望尽量乖噶啦。但系呢个果中贵妃啊，哇，即系即刻矜贵咗好多，同埋高级咗成件事。当然啦，荔枝咧每年都会，旧年都有食，但系我都唔系食好多。今年未、嗯、一粒都未食过嘅。
1: 今年我都未食。
0: 虽然喺生果档咧系有得卖，但我都未买咯、
1: 嗯。
0: 即系好多时候我都系，我想唔我唔我通常都唔会第一做买嘅。
1: 系啊系啊，
0: 等佢即系啊再成熟啲啊，再平啲，或者再多啲品种先食咯。
1: 通常咧我都系会大概七八月先至买嘅。嗰阵时啲荔枝咧甜啲噶。即係而家係啱啱學你話齋嗰啲第一組咧，其實咧應該係個品種上面嘅分別啦。咁佢就早啲成熟嘅，咁咧佢係會酸啲㗎，即係嗰個品種本身係酸味係高啲㗎。
0: 但係咩糯米糍啊？
1: 就係七至八月先出㗎，
0: 所以而家未出。
1: 而家未正式出㗎。
0: 哇、啊，咁係喎，見到我唔肯定有冇見過啊！即係喺生果鋪裏邊嗰啲。嘅種類或者選擇，咁但係糯米糍成日都見到咧，亦、
1: 嗯、
0: 都我唔係好識分嘅，即係除咗有嗱有啲就慘手嘅，
1: 係
0: 搣落去咧，你手都痛埋，
1: 係。
0: 但係糯米糍攞搣落去好舒服咧，啲皮又薄啊，
1: 有個好吉嘅，我唔記得咗叫咩名啊。真係唔記得。
0: 桂尾啊嘛，
1: 係咪桂尾啊？唔知啊，
0: 都吉吉地㗎，
1: 都吉吉地係
0: 啊，同埋荔枝咧，如果你放咗雪櫃之後，雪翻你雪硬咗佢皮咧，佢就會吉啦。慘手嘅
1: 係咩？
0: 係啊，即係因為咧，譬如你買得多咧、啊，你冇可能就咁擺室温，你一、嗯、尤其是琴日咁天氣，你兩個鐘頭你都變壞啦。
1: 係啊，真係唔可以擺室温、啊。
0: 所以我就擺雪櫃，咁、嗯、啊雪凍咗啊，邊嚟食好正啊嘛。雖然咧覺得好，其實我都覺得好甜嘅，因為經常都話一個荔枝三把火，我聽過。但係你話咩、嗯、一日而色變，二日而香變，三日而味變，
1: 你冇聽過咩？
0: 我冇听过呢三句串联句啊！
1: 咩、啊、就系、是、因为讲紧佢好矜贵，因为系南方岭南一带嘅即系驰名嘅水果嚟噶嘛。咁点解会有呢一句说话咧？就都系同唐朝杨贵妃有关。
0: 哎呀，我冇留意添，我净系留意杨贵妃嘅啫。
1: 咁当然啦，即系就系因为哇宠妃咁，所以佢就好中意食荔枝。咁当年咧就系、是、即系嗰啲。唔知系咪野史啦，就记载啦，就其实啲诗歌咧，即系唐诗都有记载啦，就系话因为佢好中意食荔枝，咁然之后咧，咁啊叫啲嘅官员，咁啊就去岭南咧搜罗荔枝翻嚟，咁样样俾妃子食咁样。咁但系咧，因为佢好容易变啊嘛。即係聽講嗰陣時咧，喺長安，即係唐朝嘅首都咧，係長安啦。咁係距離呢一個嘅嶺南地帶啦，即係我哋廣東一帶咁樣咧，其實係好遠嘅，三日內係送唔到嘅。咁啊，之前咧有啲國劇啦，我哋都有。
0: 長安好似係而家係西，
1: 我唔知啊，
0: 係咪好似係西安咧？
1: 唔識，我唔識，我唔敢講。係啦，係啦，係啦。咁啊，就係話简直就是类似不可能的任务。其实有套电视剧，有套电影都讲这个故事的。那就正正都是有这一句。为什么这么不可能呢？因为摘下来呢，其实很快它变色变味还变坏添。
0: 嗯。
1: 所以呢就哇以前又没有那些的雪柜啊冷冻技术啊这样。所以就很矜贵啦。但现在呢即应该这么讲啦，我们即岭南地带很兴食荔枝啦，喺夏天嘅时候，咁啊，我哋香港人对荔枝都系非常之熟悉嘅，
0: 相当热爱添，
1: 冇错啦。
0: 即系正话，我哋讲过啦，尤其是如果你而家去啲果栏咧，佢、哋通常都系一箩箩咁摆晒喺度，甚至乎我记得早年咧，有啲同事系唔知翻完大陆。
1: 系啊，成箱攞嚟噶嘛？
0: 成箱系成箩啊！
1: 成箩啊！
0: 成箱嗰啲系方便你包装攞翻嚟送礼。
1: 系啊系啊！
0: 试过
1: 系
0: 有啲同事一箩咁攞翻嚟咧，系分，无论你分几多人都会好似分唔晒嘅，多到咧，即系嗰个箩唔
1: 系
0: 好夸张。
1: 系，
0: 但系你其实
1: 真
0: 系
1: 好多，
0: 好多超多。
1: 系，
0: 即系我相信你呢而家分晒呢个地下层全层咧，你都要仲有一剩嘅。
1: 系，
0: 系多到咁样。
1: 我之前咧试过我

0: 年仲做記者嘅時候咧，有一年咧就係夏天嘅時候就去住廣州啦。哦，係啊，咁啊，梗係即係又做一下啲古仔啦。咁就去咗荔枝，即係喺我記得好似喺東莞嗰度啊，係咁就有啲果農咧就種荔枝園，即係喺個荔枝園啦。哇，真係放眼望去超大啦，咁啲荔枝係熟曬啦。咁我當然就係梗係有啦，即摘即食啦，梗係哇正到咧，係好爽好爽。咁但係咧，其實荔枝又真係唔一定話哇年年都咁當造嘅，就好似今年嚟講咧，今年就叫做係小年啦。本身你當冇天氣影響都好啦，咁即係冇天氣呢一個嘅即係極端天氣影響都好啦。通常咧一年大年豐收咗之後咧，第二年咧因為嗰個嘅即係之前一年啦，大丰收，树体个营养系啦，咁就会少啲，咁所以咧产出嘅果实咧都会相对系少啲嘅。咁、再加上咧，其实我谂大家都记得噶啦，咁我哋今年嘅冬天咧，其实都唔算好冻啦，系咪？咁然之后同埋咧喺年初嘅时候咧，雨水又少，广东一带都系嘅，咁所以咧即系预计咧喺内地嘅电视台啦，例如喺广东嘅当地嘅电视台啦，东莞嗰边嘅一啲嘅电视台咧都报道啦，就系话咧。喺佢哋即係廣東一帶嘅荔枝嘅出產咧，相信咧都會減少。例如啦，喺河源啦，個荔枝總產量咧會預計降至50,000至 100,000噸。咁淨係河源呢笪地方，其實少咗個產量，最多可能少咗係40%咁多，好誇張。
1: 冇錯，咁啊點解即係荔枝成花嗰、那個？比率咧會係低咗咧，咁啲果農就話咧，舊年就係非常高產量，咁亦即係透支咗啦。好簡單啫，即係你人一樣啫嘛。加上即係冬季啦，又暖咗又乾燥啦，影響咗啲花芽咧去分化或者係再成長。咁、所以咧就去年咧掛果，即係掛喺樹上面嘅果咧好多，養分大咗。今年咧就仲未恢復，即係一個人啫嘛。你跑咗100K 咁樣，你有排都未復原到啦。
0: 要唞
1: 唞啊，係啊。你點可以聽日又再跑90K 咧，係咪先？一定唔得啦。咁、所以咧，由去年底至到今年咧，廣東雨水少咗，天氣又乾，咁荔枝發芽咧又都受咗，
0: 係
1: 咁啊，
0: 咁啊花芽少咗就自然果肉都會即係結到成果嘅份量或者數量都會少咗啦。
1: 冇錯啦，咁所以你無論咩品種，頭先我哋講過嗰啲咧，無論你話糯米糍啊、桂美啊、冰麗啊嗰啲，全部咧可能都係。同樣地會減少㗎啦，唔使講。
0: 係啊，咁啊，但係咧，即係其實我諗大家如果可能都夏天點都要食下啲荔枝嘅。頭先世傑你咪話咧，即係咩成日聽一粒荔枝三把火，就話唔好多食嘅咁。
1: 但係我通常都食超過三粒。
0: 咁梗係啦，三粒邊度夠啊？
1: 係咯，或者十粒。
0: 十粒就啱啱好啦，我
1: 真系噶，
0: 真系啊，
1: 哎、呀十粒多咗添，
0: 唔系啊，證明啊嚇嗱，其實有營養師咧去睇過，哦，即係嗰個荔枝嘅營養驚喜係點咧咁嗱，荔枝好甜，大家覺得哇，係咪即係有糖尿嘅朋友啊，或者定係健康人士唔好食咁多啊咁，但其實原來佢嘅升糖指數咧唔算極高嘅嗱，每日嘅話咧就食。8至10粒，夠曬皮啦嚇。咁同埋咧，即係我哋有個即係先天嘅優勢，我哋香港好近即係廣東啊嘛。
1: 係啊係啊。
0: 咁所以咧，即係不時不食啦，又種咗啦，然之後仲有嗰個碳足跡又低啦，因為運過嚟比較近啦，係咪先？咁所以係 OK 噶。同埋佢有咩好處咧？佢係好多維他命 C 嘅喎，原來佢係啦，即係每100克嘅果肉咧，佢有超過70毫克咧嘅維他命 C 喎，多過好多水果嘅喎。
1: 咁就幫助提升免疫力同抗氧化啦，
0: 係，
1: 亦都有咧豐富嘅多酚類，咁咧亦都話喺。
0: 讲到
1: 护肤、护身都得，
0: 冇错，
1: 仲有好多唔同嘅矿物质啦，
0: 系啦，钾质啦、铜啦咁，同埋咧佢系低热量、高水分嘅。你食100克嘅荔枝咧，大概咧得66,000卡路里啫。咁所以咧，哇！你食完真系又解渴又补水又甜丝丝，正啊！
1: 唔系，即系系广东啲头咧，即系特别多荔枝。譬如你向外。國先算啦，佢哋罐頭荔枝咧，嗰啲我就真係一啲都唔係一啲都唔想見到或者唔想食嘅，即係假到咧。但係而家食法好犀利嗱，荔枝蝦仁炒飯、荔枝青檸凍飲
0: 啊，
1: 呢個有啊，荔枝鴨胸沙律。荔枝沙律好似見過嘅，好耐之前。
0: 荔枝娛樂杯都 OK。
1: 都原來可以將好多嘢，同埋有時荔枝

0: 嗰個味道咧，你加埋即係你 blend 埋其他嘅水果咧，
1: 好清甜，
0: 好正，
1: 係啊，
0: 超正。
1: 但係咧，嗱都係啦，荔枝雖然唔係話即係你話食八至十粒係 OK 嘅，好適當嘅咁。但係如果食得太多都係唔好噶。原來咧有一種咧叫做荔枝病喎。
0: 嚇、啊？咩叫荔枝病？
1: 咩叫荔枝病咧？佢就係因為
0: 冇荔枝食所以有病。
1: 太多荔枝，唔係啊！食得太多荔枝而引發嘅急性低血糖症，其實咧我都有啲問號嚇，佢唔係甜嘅咩？點解會食完之後低血糖啊？咁原來係咁嘅。如果咧你係空肚食大量嘅荔枝啦，咁喺荔枝嘅高濃度嘅果糖咧就會刺激我哋嘅胰島素大量分泌啊。咁然之後咧，荔枝原來佢本身咧都含有一啲嘅天然嘅即係物質咧去抑制身體製造葡萄糖。
0: 哦，
1: 咁所以咧原來你突然之間食空肚食好多荔枝嘅話咧，呢個雙重作用會令到你血糖驟降嘅。其實你可以會頭暈啦、心慌慌、出冷汗啦，甚至乎如果犀利嘅話咧，會嘔啦、肚瀉啦、抽筋啦，同埋即係甚至乎會致命㗎。係啊，
0: 所以咧即係高風險嘅，譬如話小朋友，即係始終係肝糖嗰個儲備比較少咧，咁啊。留意啲啦，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啦，亦都可能引發到呢、這個血糖嘅波動啦。頭先講個空肚唔好食啦，
1: 係啊，空肚唔好食啦。咁飯後半個鐘頭食咧，就相對咧就會穩定啲啦。同埋真係唔好食得太多啊，八至十粒就啱啱好啦。
0: 喂，其實點保存呢？嗱，我就好簡單，最懶惰嘅方法輸入雪櫃啊。
1: 係，
0: 但一般嚟講，有咩方法令到佢可以寄新鮮又唔使？即係影響咗佢嗰個質地咧。
1: 係啊，喂，呢、這個我覺得好重要，必須要分享俾大家。嗱，通常大家都會擺雪櫃嘅，咁擺雪櫃咧，其實可以保存大約三至五日咁上下啦。咁但係擺雪櫃，你都唔想佢乾曬噶嘛，係咪先？即係最罩忌係乾咗嘅荔枝，係咪先？嗱，你點樣可以做呢？就係咧，利用紙巾啦，或者啲廚房紙啦，包住嗰粒果實。咁令到佢咧係即係嗰個嘅濕度咧可以保持到，咁然之後再代入膠袋，咁啊防止個雪櫃嗰啲冷風咧直接吹乾個果皮嘅。咁或者咧，哦，咪你有時買翻嚟咧一大扎樹枝同埋葉噶嘛，咁
0: 係
1: 係咪？咁你塞咁多嘢落個雪櫃就好混亂啦，又未必夠位啦。咁你都建議你可以修剪嘅，但係記住咧，你唔好淨咁搣粒果出嚟，即係你怎搣走個果連個定咁樣樣咧？呢一嚟好容易搣爛啦，咁破咗皮咧，其實好容易乾嘅。
0: 係
1: 係啦，咁啊建議你咧，仲鉸剪啦，剪佢嗰粒肉即係唔係肉啊？剪嗰粒荔枝個定留少少框，逐粒逐粒剪落嚟。
0: 嗯，
1: 然之後咧就係用紙巾包住。噴少少水啦，如果可以嘅話，濕濕地少少輕微，然之後咧就擺喺膠袋入邊，或者係用報紙包住擺喺雪櫃，咁就得啦。咁就三至五日嘅保鮮啦，大概係。咁另外咧有個方法咧叫做鹽水浸泡法。
0: 哇！這個冇諗過用鹽水喎，真係。
1: 係，佢可以保存大約五至七日嘅。咁啊，點解咧？因為鹽水可以有輕微嘅殺菌作用啦。咁點樣做法咧？同樣咧，都係用鉸剪咧剪咗嗰個嘅荔枝，逐粒逐粒剪出嚟，保留少少定啦。咁擺入淡淡地嘅鹽水浸大約五分鐘。浸完之後咧，就撈起佢印乾。咁啊，然之後咧，都用乾淨嘅報紙啊、紙巾啊，又或者廚房紙包咗佢，就擺入雪櫃嗰度雪啊，都係要擺入膠袋啊嚇。OK， 都係保鮮嘅。咁另外最後一個咧係冷凍荔枝法，可以保存一個月以上噶。
0: 嗱，不過咧佢就話要洗乾淨、剝咗皮先嘅，就唔係將啲荔枝就咁成袋咧，
1: 冇錯，
0: 即係抌入個雪櫃裏邊。咁將啲肉咧排得靚靚喺保鮮盒裏邊或者保鮮袋，咁就以免佢啊，即系冰融咗嗰时咧，就黐埋一嚿，
1: 系好难解冻。
0: 咁所以咧，即系其实我都试过嘅，有时咧，
1: 真系噶，
0: 唔系冇咁 detail 啦。
1: 系
0: 我试过真系咧，因为我头先讲咗雪冻荔枝咧，好难剥个壳，同埋会惨手啊。所以你剥咗譬如剥咗一碗，咁我咪就咁雪住佢咯。即系我冇特别嘅处理嘅，只不过你方便下次食嗰时咧，哇啖啖肉，你又唔使整，
1: 劲快系咪？
0: 系啦，你又唔使整污糟只手。
1: 但我又好想同你分享呢个香港人食水果嘅呢个统计啊。
0: 点啊？
1: 即系嗱，细杰，我觉得你食水果算系多啦。
0: 多啊！
1: 嗱，即系香港统计处咧，竟然有呢一个统计趣谈咧，就喺度研究香港人食几多水果嘅。咁啊，跟翻个数据啦，2024年每位香港人平均消 消耗71公

0: 斤嘅水果，
1: 我应该超过，
0: 我都觉得你应该超过，所以我问一下听众们啦，你一年你自己一个人食唔食到71公斤嘅水果咧？咁然之后咧，最受欢迎咧，原来香港人最中意嘅水果咧系苹果啊，占咗总消耗量嘅28% 左右啦。
1: 系
0: 每位香港人平均咧就系、是、一年咧食74个苹果嘅。
1: 喂，二至四名咧都系啲即系大路嘢到不得了啊！
0: 系
1: 你啦，橙啦，同埋蕉
0: 系、哦。但系咧，你知唔知啊？原来全世界嚟讲咧，最受欢迎嘅水果，你估系咩？嗱，都系呢几样嘢，你估
1: 橙
0: 系蕉啊？
1: 哦，竟然真系估唔到啊！真系估唔到。不过你又讲话蕉啊，啊，每次咧讲起荔枝咧，我都谂起呢位歌手，因为我名字太似啊。
0: 系
1: 佢系荔枝，有呢首如果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天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都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都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

0: 開支非常低，新的要求並沒有牽涉新資源，相信對整體管理費不應該有很大的影響。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 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吸食煙支數目已經有明顯跌幅，相信仍然有時間逐步遞減。盧祖茂在一個電台節目說，數據顯示大部分吸煙的年輕人首先接觸的煙草產品是加味的電子煙或者傳統煙，之後會持續吸食加味煙草產品，亦有很多女性煙民吸食加味煙，政府下階段將會針對加味物質作出管控。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天气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今晚大致多云，吹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3%。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边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嘅。目前咧一带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罗边臣道，由于有火警，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大埔公路沙田段由于有水管急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的慢线呢现时都是封闭的，车龙就去到沙田马场。另外同大家跟进返呢，较早前柴湾道和康文街交界的坏交通灯已经修复好的了，一带呢仍然稍为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咧，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坚拿道天桥一带比较多车，现时车龙咧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要谨慎，
1: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2: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3: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噶，用唔到，一定会有噶，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4: 冇錯。
5: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4: 有我梁禮勤
7: Daniel 陳浩源，
6: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稀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10: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9: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啦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8: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1: 月光抒情，李秋婷，从文字之中认识艺术。
12: 艺术看什么？天价与无价之间。作者：伍常。当我们对艺术的功能有所认知，我们便有机会唤醒日渐麻木的心灵，寻回生活的敏感度，以一个全新的眼光看待和欣赏事物。
11: 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其实在珊瑚

0: 气候，我是潜水教练 Heidi 余晓彤。
1: 大气候，你我他。
2: 哇，瑞文，
3: 系啊，
2: 听咗个宣传清带咁耐咧，都车咗好耐咧，嗰架车终于车到上嚟个直播室啦，系咪先？
3: 冇错，
2: 呢架车系咩车啊？
3: 呢一架车就系犀利啦，氢能推动嘅模型车。
2: 系啦，咁啊，当然啦，呢架车其实咧，我怀疑左右仔系咪中意都玩车仔噶？
3: 咁梗系咯，
2: 系啊，车仔对你嚟讲或者对于屋企嚟讲一啲都唔陌生啦。
3: 但系呢一个真系冇咯，系唔会有噶，好尴尬咁样。
2: 氢能
3: 系咯，
2: 氢能喂，其实咧就揾嚟咗咧有哇。一系列啲嘉宾咧，同我哋倾下偈，包括有 EMSD 啦，机电工程署嘅技术秘书吴家伟喺度嘅。Hello， 高登你好啊，
4: 系啊，
2: 再
4: 次多谢
2: 见到你啦。你唔使多谢嘅，呢啲正常嘢嚟嘅。跟住仲有咧，两位同学系嚟自保血会上智英文书院嘅两位 Form Two 嘅同学，麻烦你自己介绍自己。
5: OK， 我系吴乐瑶咧，可以叫我 Sophie。
2: Sophie，Hello。
6: 我系黄子淑，可以叫我 Valerie。
2: Valerie 啊，好好啊，大家即系开下声先。
3: 系、
2: 嗯、啊。咁但系咧，嗱，又记得啦，我哋之前咧，瑞文记唔记得我哋去过应该元朗区哦？原来我哋拍过呢个氢能嘅洗街车。
3: 系、嗯、啊。
2: 记唔记得嗰次啊？
3: 梗系记得啦。
2: 你仲上埋车咧？
3: 我仲上埋车一齐洗街添啊！
2: 系啊，你仲揿掣咧，指挥个司机咧开喉嗰度，好即刻洗街。
3: 系冇错。
2: 嗰架就系你搭过嘅氢能车啦。
3: 系啊系啊系、啊。
2: 但系今次嚟讲咧，就啊 Form Two 同学当然佢哋唔会去洗街啦，亦都唔会揸氢能车啦，但系佢哋咧。如果唔揸呢個字咧，又錯唔曬喎。
3: 又係，因為佢都係佢哋控制嘅。
2: 係，喂，首先問下阿哥頓先，其實咧 ，EMS 搞咗啲咩嘢咧？嗱，上次我哋即係氫能洗街車就已經喺個路面度服務緊啦，甚至乎香港都開始人認識到氫能呢個能源啦，作為即係交通工具。今次你哋搞啲嘢，點解會搞到學生、搞到學校嘅層面嘅咧？呢成件事，
4: 好唔該曬 Tony。咁咧，我哋其實上次都有提過啦。咁我哋三月嗰陣時都有簡單介紹過。咁其實我哋舊年咧就舉辦過一次氫能車競賽大挑戰。咁今年咧就配合政府咧，就喺五月嗰陣時舉辦氫能週。咁我哋再將成個比賽去升格，咁啊將編程。AI 呢啲元素擺落去氫能呢個遙控車嗰度，咁啊升格咗做一個青年科技向善嘅 AI 編程嘅小車比賽。
3: 哇！超級複雜啊！
2: 你聽完之後，你知唔知講咩啊？
3: 唔知啊，即係好似功夫加足球咁樣樣，點樣拉埋一齊咧？咁樣
2: 但係你理科生嚟
3: 㗎？唔得㗎！我仔嗱小學咧，依家都有啲編程嘅一啲
2: 唔係咯，編程你識啦，嗱 AI
3: 唔
2: 係
3: 啊，我同佢講完全唔關我事，我完全幫唔到你㗎，
2: 真
3: 係真係唔得，係真係唔。所以依家啲細路好犀利噶，但
2: 係
3: 係啦，可唔可以解一下啦？兩位即係 Sophie 啦，同埋 Valerie 啦，即係點樣將嗰幾樣嘢話編程 AI 同埋氫能車？
2: 係咯，嗱，佢講中咗三個選項嘅，或者三個嘅元素啦。但係兩位，你可唔可以解釋俾阿瑞文依依聽咧？究竟你做唔係？我純粹想知道你做咗啲乜啫？因為揸住架車。又用 AI 又編一啲程式，跟住又氫能，三樣嘢點樣撈埋一齊做咗件事，參與加比賽，仲要贏咗。
3: 係啊
2: ，Valerie， 你係咪有啲嘢想同我哋解釋一下先？
3: 嚟啊嚟啊嚟！
2: 唔緊要，你講就得噶啦。其實做咗啲咩嘢咧？其實
6: 首先係要即係 coding 先咯。佢會叫你 code 三個 program 啦，係俾三個 task 咁樣俾你做，跟住後屘用 AI 嗰個係。嗰、那個對抗賽啦，用 AI 幫你 code， 跟住去當好似玩遊戲咁樣。
3: 等陣先，第一樣嘢 coding code 咩啊？但係佢個你嘅目標係啲乜先咁？
2: 因為嗱，你當阿瑞文依佢
3: 佢
2: 唔知嘅，即係你嗱 coding 呢個字編程咁，梗係知中文咩啦？但
3: 係
2: 你做啲乜嘢？即係嗰樣嘢係咪由零開始，定還是唔係嘅？佢有啲基本盤俾咗你先嘅，咁你 code 啲乜嘢咧？其實？
6: 即係你可以 code 點樣控，即係佢有俾你遙控噶嘛？你去 code 佢撳咩掣去控制嗰架車咯。
3: 咁、但係去到現場，即係你係咪去到現場先至知道自己編咗嘅程咧？係咪真係 work 或者係咪真係我唔知啊？我想象當中咧就係有個好似迷宮咁嘅嘢，然之後你由起點去到終點，點樣越過啲障礙物，係咪類似咁樣樣啊？係
6: 啊，係啊。
2: 咁譬如你嗰個賽道

0: 同其他人會唔會唔同？即係唔同在乜嘢先？唔同在賽道，唔同在架車，定唔同在你嘅編程呢？其實
1: 主要都係編程咯，因為個個架車都一樣嘅。
0: 明咁好啦。你喺編程之前，你知唔知條賽道點樣？即係譬如五個障礙物，要上斜路、落斜路，要轉個彎，要避過五個人咁先算啦。我講緊嗰個迷宮啊。咁究竟呢啲咁嘅障礙物，或者你要解決嗰啲方案咧，你事前知唔知啊？
1: 佢會大概解釋俾你，但係唔會好仔細咁樣講。
2: 即係去到現場先見到嗰個嘅所謂嘅地圖，究竟要點係點樣樣嘅呈現？
1: 系啊，
2: 咁限時噶咯，即系每隊系。
1: 系啊
0: ，Sophie 咧有冇補充啊？你可唔可以補充一下頭先我哋？我仍然係唔太明嘅。
3: OK，so 佢有三個唔同嘅 task 叫你做啦。第一個咧就係叫你就係你本身要有三個唔同嘅曲線啦。然之後你就要跟住個第一個就係你跟住個黑色線行啦。之後第二個咧就係你要就要遙控架車啦，去將嗰啲固定嘅物體去搬去一個框入邊啦。之後第三個就係好似行迷宮咁樣走出去咯，大概係啲咁嘅嘢咯。係
2: 咁係限時。
3: 佢有三分鐘俾你去
2: 準備，
3: 唔係佢五分鐘俾你準備，跟住三分鐘就係比賽去完成呢個
0: 挑戰。即係要鬥快，即係越短時間咧就越容易攞到冠軍，係咪咁咧？
3: 係啊，係。
0: 咁但係中好啦，講下嗱，當然啦，我同瑞文喺上個禮拜都冇去過會展現場啦。咁但係喺現場，你覺得最難係咩嘢？或者點樣可以贏到其他學校咧？因為你哋快。定還是因為人哋渣呢？即當然你都未必會逐間學校
2: 睇。
0: 你覺得呢其實 Sophie？
3: 我覺得係因為我哋人哋都唔係好渣，人哋都好勁嘅。我覺得最難嗰部分就係點樣可以協調到，因為我哋玩對制賽嘅時候咧，就有一個人要喺度打曲啦，之後另外一個咧就要喺度遙控去控制架車啦，咁所以要好好配合咯，即係我嗰度就要即係盡量搞掂個 coding 啦，即係另外嗰邊就要盡量去攻擊人哋個防禦塔咁樣咯。
2: 嚇！要攻擊㗎？係
3: 啊。
2: 做啲咩咧？點
0: 咪先？你哋嘅車唔係淨，你哋嘅賽道唔係淨得你哋嘅啫咩？有其他車喺度嘅，
2: 另一個環節嚟嘅，係咪？
3: 佢有分兩 part， 一個係個人賽，一個係對地賽咁。
0: 係
3: 之後頭先我講緊，
0: 即係個路面係得你架車啊，定會唔會有第二間學校？
2: 個人賽就係路面得自己架車，就係行嗰個迷宮。頭先你講嗰三個嘅即係程式或者場景啦，跟黑線行啦，或者係將啲物件搬嚟搬去啦，然之後第三就係行迷宮咁樣樣，呢個就係個人賽。到隊制賽就係要抽籤同其他嘅隊伍對戰。
3: 係。
2: 咁啊，對戰係點咧？我有見過咧，即係有啲嘅機械人比賽咧，嗰啲對戰咧就係可能係射啲波去對面嘅龍門咁樣。但係你哋係一架車嚟嘅，咁你個目標又係啲咩？即係
0: 對戰係要撞人嘅車啊？
2: 碰碰車
0: 係點咧？個對戰係點咩？未還是大家都係喺同一個場合裏邊，只不過係最快去到個目的地定點樣？
2: 係點咧？
3: 咁佢就係要。有個是負責控制那輛車的同學，就是負責將那輛車遙控到去防禦塔，人家的team的防禦塔那裡，之後就開始按掣去攻擊人家樣。之後呢，另外那邊就要coding 啦，就是編程樣，然後之後就可以增加你那隊的攻擊力咯。
0: 喂，另一個元素是 AI 喎。其實而家 AI 咁盛行啦，當然我唔知道你學校俾你用幾多啦。但係如果將笑啦咩嚟喺度已經，如果叫 AI 幫你手編程，係咪你可以叫埋手唔使做咧？
2: 定係好興嗰啲咧，同 AI 對戰啊，即係圍棋都對 AI 啦，咁即係邊一停啊？
0: 但你哋可能係用 AI 幫你手喎。咁 AI 嗰 part 你做咗啲咩咧？你係咪就係輸入話俾個賽道佢？你同我搞掂佢啦，係呢只啊？
3: 咁佢用 AI 嗰方面就係有一個人係負責做打曲嗰邊，即係對仔賽嘅時候，咁個打曲嗰陣時，我哋係直接打我哋想要個 AI 做啲乜嘢，之後再叫佢幫手寫個編程出去，先至可以增加到你攻擊力咯。
2: 即係輸入個指令俾 AI 係啦，跟住令到你即係。

0: powerful 啲咁樣樣。
1: 喂 ，Gordon 有冇嘢補充下？即係兩位同學其實佢哋大致上都講解咗佢當日或者喺事前。甚至乎係臨場嘅一啲應變啦，因為睇見個賽道、睇見障礙物、睇見對手，以至點樣攻擊，其實大致上聽得明咧，佢哋喺過程裏邊咧係要克服或者要 tackle 一啲task 咁樣。其實成件事嗰個操作係點嘅咧？
2: 嗱，其實咧同學仔都講咗差唔多全部嘅比賽嘅精髓。咁其實因為而家 AI 同埋編程其實都好盛行嘅喺中學生。咁我哋又將成件事同新能源拉上關係。咁因為其實應該坊間上面應該都冇一啲輕能推動嘅無人車或者遙控車。咁但係我哋都希望可以同學仔，尤其是初中生啦，我哋希望嗰個門檻上面低少少。咁起碼可以運用到 AI 可以幫到佢做個編程，因為唔係話個個同學仔都可能喺編程上面都可以做得咁好，咁所以AI 系可以帮到手，系一个途径。咁但系编程咧，其实系一个工具。咁佢哋可以其实两样嘢都可以相辅相成去做。咁其实头先同学仔都讲咗嘅。咁譬如佢本身有啲个人赛啦，咁啊系自己个队去自己去斗快。咁另外就对抗赛咧就系对制嘅。咁其实同学仔点解会赢呢？其实最重要咧就系佢哋两个好合拍。其实就系合拍先可以去。即係喺個對制賽入邊先攞到冠軍，攞到最高嘅分數，最短時間內完成最多嘅項目。
0: 嗯，好犀利，仲有兩個女同學喎，啊，但係咧嗱咁啦，即係當然嗱，編程方面一啲嘅知識啦、技巧啦、合拍啦咁去到興呢一個嘅新能源啦，喺呢一個嘅議題上面，你哋會唔會話啊？其實你哋去到現場咧，先知道哦，原來係咁㗎。咁有冇啲乜嘢嘅即係衝擊咧？對你嚟講？見到呢一個嘅輕能無型車，
3: 都冇咩衝擊，
0: 冇咩衝擊。
3: 之前佢有啲 training 係有講過，
0: 係、哦
3: 再加埋咧，我哋本身我哋係攞架車翻去，即係拎編程完咗之後，到時佢就、我哋就前幾日交俾佢，之後佢再裝嗰啲輕能嘢上去，之後我哋到時再睇翻咁樣咯。
1: 嗯、其实今次我睇见阿 Gordon 带上嚟嗰个氢嗰、个嘅叫做固态氢啊嘛，同我哋之前咧趁呢个机会咁啊讲下，我哋喺嗰个洗街车所应用、或者甚至乎你再早前咧带上嚟嗰个模型车咧，究竟系咪已经又唔同咗个 version 噶啦？已经系。
2: 冇錯，唔該曬 Tony。咁咧，其實我哋而家呢一個咧運用咧就係、一個叫固態氫。咁固態氫咧，其實簡單嚟講咧，就用氫咧去依附咗喺一啲叫做金屬嘅氫化物。咁好似一個海綿咁樣啦，咁佢就會吸咗啲氫。咁然後咧，我哋運用一個壓力咧，將佢儲存咗喺一個即係鋁罐入邊。咁其實佢大家都睇得到咧，佢嗰個尺寸咧，其實同一粒筆芯電咁大。
1: 係啊。
2: 咁其實喺即係使用上邊咧，其實個時間性可以耐好多，同埋係安全度都比較好，因為我哋。其實每一支咧，我哋都有一啲即係認證去做咗，咁所以安全度係非常之高，咁啊絕對適合喺即係年輕人嘅比賽上邊。咁其實而家輕能咧，其實推動上邊咧喺技術上邊咧，其實都有好多進步。上次我哋推動即係帶一個模型車上嚟睇咧，其實主要都係用一啲壓力去做啦。咁啊，其實出邊而家細街車我哋用緊嗰啲，即係兩位見得到嘅咧，真係用高壓去儲存嘅。咁其實而家喺內地啦，以至世界各地，包括韓國啦，其實佢哋都會用緊一啲叫液化。咁固态氢咧，其实佢哋而家同步都开始研究紧。喺商业化嚟讲咧，固态氢咧其实都开始有啲地方都应用紧。咁但系喺一啲细型上边嘅一啲项目咧，其实固态氢都开始都普遍地应用，因为佢嗰个安全度比较高。
0: 系啊，感觉上咧，即系一嚟佢又方便携带啦，二来咧就系感觉系安全啲，你唔会觉得哇，好似会即系因为佢依附咗喺一啲嘅氢化物嗰度，即系其实佢系会相对系稳定咯。
2: 冇錯，冇錯。
1: 所以同埋我見到咧，嗱，同你哋合作都唔係好長嘅時間。我見到嗰、那個即係輕能喺香港咧，嗰步伐都算行得幾快。
2: 係啊，冇錯。咁所以其實我哋政府都想話喺呢一方面都盡量可以推廣俾啲年輕人。尤其是我哋都啱啱最近先搞完輕能週啦。咁輕能週其中一個主題咧，其實就係一個科普教育。咁我哋即係除咗業界嘅一啲即係項目啊論壇以外咧，其實我哋都希望透過一啲比賽啦、工作坊，可以讓即係年輕人，尤其是小學以至到中學生咧，都可以多了解關於輕能嗰方面嘅發展。同埋佢而家即係去到邊一個地步，咁所以透過比賽加埋一啲最火熱嘅一啲 AI 或者編程，其實令到佢哋個印象可以更加深刻咁樣咯。
0: 咁我想問。

0: 下同學啦，即係經歷完呢一個比賽啦，當然即係一手一腳自己揼咗個即係 coding 出嚟啦，然之後仲要贏埋啦，咁你哋有冇諗過自己會贏㗎？初頭比賽嘅時候，
1: 其實我本來參加，因為係我第一次參加，所以我就即係就算冇獎都唔緊要啦，我淨係想有嗰種經驗可以接觸一下呢啲興能呢啲嘢咯。
0: 係，
2: Sophie，
3: 我都係咯，即係因為我都係第一次參加啦，所以我對我贏係冇乜期望，但係我覺得我盡咗力就得咯，即係都係一個經驗
0: 咁樣。
2: 唔係，但係咁啊，講真咧，即係嗱，雖然兩位同學就好似輕描淡寫咁啊，但係其實我覺得背後嘅老師咧，作為啲軍師啊，我相信呢個都係好緊要。第一，去支持你哋。第二，你哋即係唔識當然問老師，呢好正常嗰度。喺過程裏邊咧，其實老師嘅參與或者你要求教於老師係咪都好常態，或者係佢幫你好多手咧？
0: 同埋我想知道，咁無啦啦會參加，咁係咪本身其實喺讀書學習嘅時候都有類似嘅知識，所以你就會有呢個膽量去參加呢啲比賽？
2: 係咯，因為嗱兩個都係第一次，咁加上興能又係新，雖然你話AI 好編程好，其實正話哥頓講咗，都係你哋中學生嘅日常嚟嘅。但係要參加個比賽，同你做運功課唔同。做運功課你老師唔得，咪下次再教過你寫好啲咯。但係一個比賽，雖然你話勝負唔緊要，
0: 但係都唔想衰噶嘛。
2: 係啦，點咧？老師嗰度點樣幫到手咧？有冇啲印象？其實係邊一 part 要尋求老師幫手，定係哦唔都唔使噶啦？佢都係即係好 hands off 俾你哋去高個 head 啦。咁邊只咧？
1: 我覺得老師佢主要幫手都係 coding 咯，因為有時 coding 佢即係明明寫得啱，但係可能架車又喐唔到，跟住佢會幫我哋咯。
0: 咁咧係之前會試過噶啦，已經係即係學校或者係屋企喺比賽之前係咪？
1: 係啊係啊。
2: 嗱，最後咧，你覺得嗱成件事啦，你去到現場，你覺得係咪嗱？頭先阿 Sophie 都講咗，就話編程嗰 part 係最難，因為你要諗下點樣寫到嗰個程式出嚟，
0: 而佢係喐嘅，
2: 而佢係喐，仲要係喐到你想喐嘅方向啊嘛，即係向前、向後、向左、向右，係要隨你嘅心，唔係去亂咁喐啊嘛，亂咁喐係冇意思嘅呢件事，係咪先？呢啲位係咪最難咧？
3: 其實呢啲位先，我都覺得係比較難咯。同埋。我哋個老師都好幫我哋咁樣，之後幫我哋調整一下架車嘅狀態，因為有一次就係Valerie 架車條線插錯咗，之後佢就我哋個老師就幫我哋揾翻條線，之後就發現唔係個 code 嘅問題，
2: 係
3: 插錯線嘅問題咯，即係我都覺得係幾好。
0: 係，咁但係咧嗱，經過今次啦，即係又攞到個冠軍啦，信心翻曬嚟啦，係咪應該係？將來咧，下年如果即係又搞呢一個比賽，會唔會再戰咧？你哋？
1: 我會，我覺得啲比賽好有趣咯，所以我會想再玩多一次。
2: 係咯，即係嗱，而家係 form two 啦，咁啊嚟緊到去到揀科都仲有一段路嘅咁樣，成日都話啦。即係香港成日都有啲即係性別定型噶嘛，哎呀女生就讀文科，起碼瑞文唔係，
0: 我都唔係，
2: 嗱有師姐話俾你唔係嘅，喂其實理科你覺得喺而家嚟講，你哋都叫綜合嘅即係科學啦，而家嚟講難唔難啊？即係我真係好純粹想問下女仔讀理科或者讀科學嘅嘢咧，你覺得同文科讀語文嚟講咧有冇分別咧？
1: 其實我覺得。而家 IS 係容易過嗰啲中文英文嗰啲咯，
2: 因為成日可以做下實驗啊嘛，唔使成日揸住本書讀完讀去得有啲嘢啊嘛。咁啊 ，Sophie 咧，
3: 我都係覺得 like science 嗰啲係簡單過中文或者英文，因為好多文法嘢要嚟啦，跟住啲。跟住中文我本身又唔係好叻啦，所以係我覺得 science 係好玩啲咯。
0: 咁啊，即係咪之後都會即係更加多信心咧去第時揀科係行理科嗰條路比較多啦，已經其實諗定啦。
1: 係啊，真係諗定
0: 了。真係諗定啊！
2: 唔係我見佢好堅定喎。
0: 揀文科會死。
2: Mary 真係話，即係你咪講完咧，佢已經答你咧，好堅定啊！哇，理科唔使諗嗰啲嘢嘅喎。
0: 好好啊，我覺得及早諗定。我嗰陣時都好早諗定㗎。係
2: 嘛？你唔係因為成績好先 turn 嗰邊㗎嘛？
0: 唔係。嚇！唔係啊。
2: 係因為諗定咗，所以成績好。
0: 嗱啱啦，你呢個咁樣講，呢個解讀好好啊！我相信你哋兩位 Sophie 同埋 Valerie 都係諗定咗，所以成績好。
2: 係 Sophie 咧，Sophie 係咪都有興趣喺理科發展啊？
3: 我都係啊，即係因為我覺得理科係簡單好多。
2: 哇！
0: 但唔係啊，我想話而家理科咧都好多科讀噶嘛，即係好多科可以揀噶嘛，咁會係邊一個方向咧？

0: 會唔會？
1: 我覺得啊，我 Fit Camp 擺都中意咯。
2: 哇，好勁啊！真係，
0: 掂啊！
2: 喂，覺得而家啲中學生真係好犀利啊 ！Fit Camp 我好少聽話 Fit Camp， 通常咧一係擺好勁，一係 physics OK 咯。Fit Camp 擺都中意嘅咧，其實都難嘅呢件事係咪啊？
3: 呢樣嘢其實就好想即係同我哋而家部門個理念一樣，我哋都希望同學仔可以多啲選擇，譬如理科或者工科，將來其實因為而家都知道創科其實一個比較熱門嘅嘢，都可以改善到大家嘅生活。我哋希望可以多啲同學仔可以投入我哋呢個行列，即係做工程師又好，或者創業都 OK 嘅。
2: OK， 好，今日多謝曬咧，堅尼工程署嘅 Gordon 啦，亦。都多謝曬咧，保血會上智英文書院嘅兩位同學伍樂瑤同埋黃子淑啊，同我哋講解咗呢個輕能車嘅競賽大挑戰，佢哋都係呢個得獎嘅隊伍嚟嘅。送翻首歌俾大家嚇、啊，有呢個堂妹種子啊，亦都結束咗今日嘅大氣候啦，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發展北都大學城，除了注重創科之外，又希望同一些企業和產業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業落戶香港，增加投資和本地就業機會。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时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当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都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国务院昨日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暂时调整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事务担保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0: 船舶登记条例的有关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法院的法官裁定，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表演艺术中心移除，而中心关闭两年已进行翻新的计划亦都要终止。白宫去年12月宣布金乃迪中心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被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且移除特朗普的名字。今年2月，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将于7月起暂停演出运作大约两年，以便进行翻新建设。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在当地星期五裁定，未经国会立法，不得更改金乃迪中心的名称。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是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且是逐渐增强。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明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是64%，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 Net 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咁受火警影响啦，喺罗便臣道噶，去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咁影响到而家罗便臣道西行啦，近住高主教书院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亚宾尼道噶。咁另外啦，较早前啦，柴湾道同埋康文街交嘅坏灯咧就已经系復修好啦，交通灯咧就回复翻正常噶。咁讲翻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咁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都是车多，龙尾排到去加连威路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返启福道之路就行车缓慢。咁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返大角咀方向嘅车辆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陵道。好啦，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士。
4: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也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星期六下午2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1: 各位听众大家好，5月30日了，我们上个礼拜谈到川普总统的讲话，在他的讲话的后面就向国家主席和彭丽媛主席夫人发出了这个9月24日去访问中国的邀请。相信这段期间呢，一定是总统是有他的时间的考虑。而这段时间呢，我很相信这个窗口呢中间会发生很多事情。究竟中美之间是向着现在这条路行，抑或中间有什么变化呢？那其他这个时候世界各国有什么情况出现呢？特别中东，特别俄乌事件啊，伊朗事件啊，有没有什么其他变化呢？那可能中间有很多变化。那这个变化呢，都是需要中美之间这个联系呢来稳定整个世界的。那中美这次的整个来往呢，我觉得还有很多细致镜头呢，我想即是引起大家注意的。因为我们一般看呢，很多时候就看这个大的新闻那些镜头多。我亦都收了一些是那些即是视频啊等等影到的镜头上了给世界上大家看到的。譬如像第一个我想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他们离开的时候将一些电子的礼品全部呢抌晒。这个的做法呢，其实就是很潜意识地很深层地话给世界人民听，中美之间的人民水平、工作人员水平那个 level 啊，那个互信是并不存在的。大家是在处互相防范住的。我哋中国亦都会防范住佢，佢亦都会防范住我哋。所以呢，呢一桶嘅礼物嘅垃圾桶呢，係足可说明呢个潜在嘅好重要嘅千言万语。因此我觉得我哋力求和平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但呢个主观愿望未必真係能够完全做得到。当中係完全靠大家的角力和周旋，以及呢看过世界形势的变化，不要寄望太高。但当然我们是希望我们走向世界和平。那这个第一个镜头值得注意。另外一个镜头值得注意的呢，就是那些车啦大队地来，本身都是说明了他对在中国的访问的一种排场和他的不安全感。他不信中国的车，不信中国的所有的保安设施，他全队数以百计甚至可能成千的各种各样的人物的保安人物，各种的安排来保护他的美国的总统。一方面显示排场，另一方面亦都是呢对国际形势的不安定呢是有所顾虑的。他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去杀害人哋，特别可以用各种各样的电子器材去杀害人哋。他可以在各种各样的这个 chips 那里呢装后门去呢将人哋的飞机就打落嚟。嗱，这些呢亦都睇到大家在斗争的时候是不择手段的。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哋的国家亦都要非常重视中央一个指示的精神，就是发展以安全。我哋一方面力求全中国各方面嘅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嘅发展，另一方面所有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嘅发展里边都要有强烈嘅安全意识。嗱，呢个好重要吓，尤其是譬如好似教育咁，教育而家最近呢个教育里边非常强调教育里边嘅国安嘅意识。有人话点解要咁讲咧？咁因为客观上就是有这个问题，所以安全与发展是并行的。看到这次的访问里面，我们看到他们的表现和好的一面，但是他们后面的紧张的一面都见到。在整个的过程里面，发展 呢一

個角度咧，我想描述一下我哋一批嘅企業家同美國嘅企業家嘅一個聚會嘅場合。咁啊，其中鏡頭咧，我特別注意咧，喺馬斯克同呢個庫克，即係 Tesla 同埋咧呢個蘋果兩大巨大集團之間坐咗一位女士。呢位女士咧係周群飛女士。咁呢位女士係中國叫做玻璃大王，佢係專做咧各種各樣電子器材上邊嗰啲手機啊，各種各樣嘅呢啲電子器材上面車嘅玻璃啊，嗰啲熒光幕各種嘅玻璃，無論係反光度、平滑度、硬度等等，好多特殊要求嘅玻璃，呢間公司咧就係能夠咧做到出嚟嘅。呢位女士。唔係，我想講佢而家幾有錢，我想講佢係點樣樣呢個發展起嚟嘅。佢係喺70年代咧，佢係出生喺湖南嘅一個鄉下。佢啊15歲就一個人走咗嚟深圳打工，就喺深圳嘅一間光學嘅廠度喺處，即係做一個非常基層嘅手作嘅工人。咁呢一個女工就係而家坐喺兩大陣營中間嘅周群飛女士啦。

凌晨时分，月光在夜空之中画上淡淡的一道银色，光线随一支无形的画笔静悄悄地从书架前面掠过，

0: 手翻开一页，文字就似星光，正映照出种种心情。月光抒情，李秋婷。
1: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月光抒情》，逢星期一凌晨2:30至3: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 星期六下午2:00，叶国华主持《50年后》。
3: 周群飞女士在那个时候还是青年人，日日摸黑地上班，做到很晚。而后来她这间厂，我想可能是香港人的厂，就要宣布要结束，没有信心再做下去了。于是呢，呢位女士咧就接咗呢間廠嚟做，做咗30多年之後，就成為今日世界之最嘅世界大廠，係整個世界電子信息工業嘅器材裏面硬件嘅產業鏈嘅最重要嘅成分。佢成條產業鏈佈置好，而咧都喺中國。咁我覺得咧，佢嘅坐喺嗰個位度就説明咗。整個中美之間的關係咧，其實是互相倚傍得好緊要嘅。啲人隨口噏話中美之間脱歐，嗰啲講呢啲嘢嘅人根本就唔知道，中美之間所有嘅企業已經互相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你呢個零件係我做嘅，嗰個零件係佢做嘅，大家互相冇咗咧，就大家一齊死。咁所以你睇到，無論係黃仁勳先生，無論係呢個富克呢啲嘅大企業家、大科技公司嚟到中國，都係要咧大批朋友喺埋一齊。所以呢次川普總統訪問嘅時候，嗰啲企業家嘅聚會咧，你就睇到，你將呢個企業家聚會嘅名單，你大概就可以勾畫出中美之間互相需要嘅到咗咩程度。呢一批企業家係佔咗美國幾乎經濟70%，而裏面全部需要同中國互相依傍成一齊，更加唔好講好似呢個波音飛機。波音飛機而家有講話買咗200架，又話買750架，買咗幾多架都好啦。就算第一批呢次應酬咗200架，仲有500多架咧，要以後先買，咁梗係咧要睇。繼續發展嘛，如果你美國到時又搞事啦，咁我哋可能唔買噶咯。咁大家咧都係咧互相嘅需要，大家都互相好多策略嘅事。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睇呢一次嘅川普嘅訪問裏面嘅企業家嘅嗰個宴會席咧，你就會睇到嗰個情況。所以將呢個企業家嘅名單，中國出場嘅企業家嘅名單。大家咧呢個分析一下，你又知道中美之間嘅情況，所以好多朋友就冇咁細心去分析呢啲嘢。但係你將兩大企業家嘅組合，你就睇到中美今日嘅世界就係由佢哋讓我哋所有嘅人生活在現代世界裏面。你坐飛機用電話，你食嘢用其他各種各樣嘢。都是由呢一批企業家所造就的一個經濟網絡，我哋喺裏邊生活緊。但願呢一次之後，大家能夠真係好似習主席所講，美美與共嚇、啊，真係能夠咧心悦誠服地，唔好再用種族主義，唔好再用一種咧競爭中你死我活嘅遊戲，而係咧共同可以發展嘅一個世界。呢次嘅川普嘅訪問。就帶嚟咗就係普京總統啦。普京總統嘅訪問咧，最使我注意嘅就係、一所有排場跟足美國總統一寸不差，同樣係三軍儀仗隊、男女儀仗隊，同樣係喺大會堂門口，同樣咁大嘅地氈，俾足面普京，即係俄國喺中國眼中。同樣咁重要，中美俄嘅關係同樣咁緊要，呢個第一個信號。另外，時間非常急迫，所有川普要做嘅嘢，俄國總統都有飲茶，都有呢樣嗰樣做到足，

顯示有差別，但係開會咧，係俄國呢邊所有嘅副總理到齊，所有嘅關鍵性嘅部長全部到齊，所以成個會議室咧從未見過一個國際會議開成一個國內嘅，我諗係好唔高級嘅會議嗰種擠迫。大家是一個逼一個，一個逼一個咁坐喺一個回形嘅嗰個會議台度，兩邊對面就兩個主席同埋咧普京總統，總共簽咗40份嘅文件，20份係咩文件呢？就係、是、經濟發展啊、貿易啊、教育啊嗰啲發展，同埋建立中俄教育聯。20份就係國際關係嘅發展，總共40份文件。並且發表了幾個聲明，中美就沒有共同聲明的，中俄就有共同聲明的，因為我們的關係已經是有前後30年的發展下來，所以中俄的發展呢亦是要寄望於人民之間互相的信任、互相的支持，所以現在這次有個所謂中俄教育的協議，我相信以後呢留俄羅斯的人會越來越多，俄羅斯嚟中國學中文、學中國嘢，嚟中國學習科學技術啊、教育啊、文化會越嚟越多。咁呢個咧就係、是、今後嘅趨勢。如果你有細路咧，就記住啦，可能你送一個人去俄羅斯去留學咧，可能將來嘅得益仲會更大。咁呢個咧係中俄呢一次嘅合作咧，我睇到即係、就是、非常緊迫地去將所有嘅工作向前完成。跟住我哋嘅主席就會喺9月份又去美國，主席跟住就會去朝鮮啦。我估計咧又係做緊一件拉線嘅嘢啦。梗係川普同我哋嘅主席講：，喂，金仔係咪可以由你嚟拉一拉？我哋大家有啲咩互動啊？嗱，川普就好想利用金仔嚟咧做多啲花樣俾美國人睇，俾世界人民睇，做場咧大龍鳳嘅。咁金仔亦都想我哋嘅主席幫手做呢樣嘢，所以主席咧跟住就訪問朝鮮。咁我就覺得咧，世界外交咧其實冚唪唥都係人嘅外交、人嘅交往，大家彼此有信任，就可以造就好多有利於世界和平發展嘅嘢。如果大家唔信任，就會產生好多不幸嘅遭遇。等於我哋而家睇到所有處於對此關係嘅國家。都是人的問題，好像日本高市早苗這位女首相，她現在所行這條路，我覺得不是說她一個個人的一個表現來的，是整個二戰之後美國的國策而造成日本今天的處境的。日本今天的戰事環境，在中國來說我們還未跟她進入去和約、簽和約的階段，所以呢波茨坦公告裏面的敵國條款呢，如果你說再拿出來講的時候呢，就真的世界很危險了，亞洲這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话，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是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是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是无需要过度恐慌。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是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实质指引比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康文署非物质文化遗产办事处推出第二届香港非遗月，今日举行开幕礼。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致辞时说，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明确要求大力繁荣文化事业，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水平，增强中华文化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0: 推动中华文化更好地走向世界。康文署非遗办去年开始每年在六月举办香港非遗月，以响应国家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第一届非遗月吸引超过160,000人次参与。在天气方面，预测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返港岛区先啦，咁罗便臣道由于有火警啦，罗便臣道去返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对出呢部分行车线呢仍然封闭㗎，而家龙尾排到去花园台对出啦。咁另外喺新界啦，大埔公路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大埔公路沙田段去返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呢封咗慢线㗎，咁而家龙尾呢就过咗马场少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是去跑马地方向啦，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车多，龙尾皇后大道东。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示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慢车，龙尾在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排到去司徒拔道儿童游乐场对出。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慢车，龙尾就在摩地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最后水务处提提你，刷牙洗脸或者是剃须嗰阵，记得顺手关咗水龙头，唔好长开水喉，举手之劳悭水，轻而易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乳癌是香港女性最常见的癌症，要预防乳癌，就要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体重和腰围要保持在标准范围内，多啲做体能活动，唔好饮酒，仲要接受评估，清楚了解自己患上乳癌的风险。有疑问就要找医生查询，关注乳房健康，时刻守护自己，上 cancer.gov.hk 了解多啲啦。
3: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两点，五十年后之盛世再临，主持叶国华。
4: 大家听完新闻，咁有啲新闻咧就你听就会好爆炸性，会好注意，比如即系美俄啊、中国啊、同俄国呢啲谈判啊、见面啊咁。但有啲新闻咧系静悄悄，系会影响好长远嘅。因为我系从事教育工作嘅人，所以我对于 AI 今后对全世界嘅发展，我系极之关心。我喺呢个节目度都讲咗好多次，而家 AI 嘅问题，一个系急切地需要中美两国大国将咧人工智能咧要加强强化佢嘅管理，同埋设置所有管理嘅规则，以及有管理嘅最后嘅措施嚟保障人类嘅安全。咁另外咧 ，AI 本身就有好多同意識形態有關嘅嘢，因此需要喺法律上有好多明確嘅規定同埋管理。喺呢啲問題裏面呢 ，AI 對於世界人民嘅損害最大係咩呢？就係、是、對人民本身嘅存在嗰個價值以及存在嘅地位嘅損害。呢種咁嘅損害就會造成人嗰個情緒上嘅萎縮，同埋情緒上嘅一種非常之低陷嘅狀況，咁就會產生未來嘅人咧嗰種一個係內卷啦，一個就躺平啦，一個對世界對人類冇信心啦，覺得自己嘅存在價值仲有咩用咧？咁對自己嘅否定，咁就會造成咧人口會減少，結婚嘅人會。

運用嘅時候嘅種種嘅規範，無論用於生產方面嘅規範，用於服務方面嘅規範，我哋會加強咗好多好多嘅規範，同埋使用上面各種各樣嘅限制，包括對青少年嘅限制啊，包括咧好多嘅不正當使用人工智能嘅法律嘅限制要加強。但係中國更重要，喺兩個禮拜前咧，由教育部咧就發表咗喺 AI 嘅時代38個本科專業嘅重新嘅調整。嗱，呢個係一個好重要嘅訊息，係影響中國人嘅下一代嘅。佢就咁講嘅，佢話為咗加強呢個學科專業嘅合法嘅目錄，即係各間大學嘅合法嘅目錄，同埋各間大學協同嘅聯動，推動各個本科專業嘅目錄同研究生教育學科嘅專業嘅目錄嘅有機銜接，上下貫通，更好適應新興嘅交叉學科嘅發展同埋複合型人才培養嘅需求。2026年本科專業嘅目錄喺交叉學科門類中首批就列入咗未來嘅機器人。嗱，機器人列入係整個中國大學系統裏邊，每間大學裏邊都可能嘅理工科咧，都會有機器人呢度。嗱，機器人除咗係機械嘅之外，仲有佢嘅軟系統嘅使用，所以咧，將來可能每間大學產生嘅機器人咧，都有唔同嘅使用嘅方向啊、服務嘅方向啊，同埋佢嘅特色嘅，同埋交叉工程啊。即係各種唔同嘅類型嘅工程咧，係互相交叉。有11種目錄咧，已經具有專業同埋具新智能，即係機器人啦、腦機學科與技術等4種首次列入整個教育目錄嘅新專業。嗱，喺呢個目錄裏邊咧，總共分13個門類、92個專業、830種嘅特殊嘅科系。咁呢度咧，883種嘅專業，咁啊貫徹喺14五期間咧，全國高校啊新增本科專業咧嘅報點已經到咗10002個，另外咧撤銷同埋停招嘅有1.22万個，即係12200個嘅科系撤銷咗，整個教育咧係朝住咧適應 AI 時代嘅到嚟嘅增山。嗱，喺呢增山裏邊咧，全中國喺兩個禮拜前一公布嘅時候，其中有個科系咧，大家笑起上嚟嘅。咁、那個科系係乜嘢咧？就係、是、太極。各位，而家太極啊，這個我哋打太極嘅太極拳啊，係喺目錄嘅第七項，就係、是、太極拳。原來中國教育部，去到本科，去到大學裏面設太極拳的本科科系，很多人一看就笑起來，那很容易拿學太極而已。大家就將它只是從運動這個角度來講太極，其實太極是牽涉到整個身體、腦、心血管整個身體的肌肉各種控制，那個生理功能、腦功能的互相的影響，同埋咧培養一個人在動同埋靜之間的影響，咁呢啲咧太極的發展咧將會係驚天動地，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快啲注意太極的呢啲科學。

0: 港式生活馆，
1: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嘅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2: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3: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揾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4: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3: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2: 哦，真系有用噶，
3: 抽湿机有用嘅。
2: 哦，系啦，
0: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5: 星期六下昼两点，叶国华主持《五十年后》。
6: 各位，因为在 AI 时代咧，对人的功能咧已经很大的压抑，对人的职业有很大的淘汰。你而家每日睇报纸都见到边个行业又淘汰几多人啊？譬如最近睇到香港嗰啲银行话要淘汰咧几千个基层嘅工作嘅位置，咁显然咧就系嗰啲最基层嘅比较黑板嘅知识工作，即系会计师啊、律师啊、医生啊呢啲咧，都处在逐步被淘汰嘅边缘。建筑师啊，更加系只系文员啊，唔使讲，基本上咧就系处于淘汰嘅边缘。而只有系需要好活跃、好多反应嘅呢啲行业，先至能够存在。所以文化艺术呢啲咧就会有更大嘅发展，各种创意嘅嘢就会有大嘅发展，因为

呢個 AI 嘅智能咧，能否追得到其他創意呢？因為 AI 嘅設計者都係創意者，而我哋人本身如果一大批創意者，咁即係兩批創意者喺處比賽咁解啫。你就通過 AI， 我就自己創意，咁兩個創意咧就會有得競爭嘅。咁嘅時候咧，人嘅存在嘅價值就喺度。咁因此啊，而家需要嘅係喺教育上要讓人係變成有創意、文化、藝術、哲學、歷史嗱呢一啲學科文科將會有大嘅需求，所以喺過去100年度，理工科係佔曬上風。今後人工智能一發展咧，理工科被 AI 代替嘅機會就更高，而咧文科、人文科學、藝術、歷史、哲學。咁點解太極會係呢？太極就係我哋而家發現太極對人嘅腦、人嘅成個腦嘅活動、腦電波嘅活動、身體功能嘅活動都有巨大嘅影響，並且會使到你個人咧情緒穩定、動同靜嘅穩定、快同慢嘅穩定，而使到個人咧能夠接受更多嘅挑戰，唔係物理上嘅挑戰。而是咧，你成個人嘅情緒反應嘅各種各樣嘅挑戰，人嘅 EQ、IQ 都唔同咗嘅。咁所以咧，我哋國家教育部將太極拳作為專業名稱咧嘅項目咧，呢個係一個好值得所有教育界嘅人特別去留意嘅，亦都希望啲家長們留意。我哋講話喺學校教太極，學校嘅太極。除了動作方面的教育之外，其實有很多學理在後面，因此我想各間學校都會強化太極的學理的研究。教育部的這些應對 AI 時代到來的新的科技，我想講一下，可能對大家你們教育子女選科的時候，今後技術方向有些幫助。譬如第一是低空經濟與管理，第二，資源環境的審計；第三，數字金融；第四，數字貿易；第五，森林消防；第六，政治安全的保衛；第七，太極；第八，語言科學；第九，法律和英語；第十，計算語言學；第十一，語言智能；第十二，智能計算；第十三，心理腦與認知科學；第十四，真空工程和技術；第十五，能源科學和工程；第十六，半導體工藝和裝備；第十七，城市更新；第十八，稀土科學和工程；第十九，纖維科學和智能製造；第二十，交通能源的融合工程；第二十一，海洋智能與海洋無人技術；22農業機器人；23智慧景觀營造；24生物製造；25低空安全管理；26嚴簡地科學與工程；27智慧漁業；28核醫學工程；29商業人工智能；30數字公共治理；31數據資源與數據智能；第32數字文旅；第33樂器製造，製下唔係製下樂器製造；34藝術治療；35具身智能，具身智能機械人啦；36腦機科學與技術；37工程互聯網；38心地科學與工程。嗱，總共咧38個大系，咁其中咧，同藝術有關的就藝術治療，這個也是樂器的製造，這些都是跟藝術有關的。我覺得呢，我們的國家因為有政府的統一領導，因為有共產黨執政黨的很多很多研究所，很多很多智庫的參與去設計各種各樣的方向。在六七十年前，中國都是社會主義，但當時中國不是用知識領導這個態度，現在的中共在國內是用知識領導，是用各種各樣的知識。

嚟領導，因此咧每一個行業都大批嘅研究所、研究機構嚟咧去做各種嘅導引，因此所有嘅決定都係科學嘅，係未來嘅精準嘅決定。所以喺 AI 嘅時代啱啱開始出現嘅時候，我哋國家就即刻宣布38種全新嘅專業。會咧喺各間大學裏邊咧去施教，睇住四年後就大批呢啲新人才嘅出現嚟管理我哋嘅國家，同埋推動我哋嘅國家發展。咁你可以睇到美國點同中國追啊？美國都會注意呢啲嘢，一定會。但係問題佢哋咧就各打各的，哈佛有哈佛搞，耶魯有耶魯搞，就唔係大家統一配搭嘅。他們是各有各，因為市場經濟嘛，自由市場嘛，哈佛搞的事未必耶魯會搞，如果哈佛和耶魯怎樣爭的時候，他們自己去協調。但是中國就不是，是集中全國的資源，分配在全國38方面有計劃地去發展。譬如太極，可能他只需要全國招生4000個，藝術的治療全國可能需要40000個，咁佢一路分配出去，各間大學咧就攞住呢啲額咧，就去同政府攞教授資源，吸收世界各國嘅人才嚟中國去搞各種嘅設備。咁於是咧就將啲科學咧搞出嚟。咁但係佢4-5年後，你就會發覺全中國充滿著應對 AI 時代嘅人才喺社會上嘅服務。嗱，呢個就係咧所謂一張藍圖畫到底。咁多嘅5年計劃，一個又一個咁執行，使到中國今日成為世界最富強嘅國家，使到今日美國咧要開始承認佢真係佢嘅大對手，而且我可以咁講，10年內就唔係大對手咁簡單。以頭先所講嘅情況咧，你就會知道10年後，我相信中國遠超美國咧，係已經係唔使問嘅，呢個係一個總趨勢。好，咁我哋呢个礼拜要讲嘅嘢咧，就讲完啦。下个礼拜我哋再见面。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球吸烟率目标下调 30%。特区政府早年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吸烟率目标定为 7.8%， 但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三年。他说本港最新吸烟率跌至 8.5%， 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已经有明显跌幅，相信仍然有时间逐步递减。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数据显示大部分吸烟的年轻人首先接触的烟草产品为加味的电子烟或者传统烟，之后会持续吸食加味烟草产品，都有很多女性烟民吸食加味烟。政府下阶段将会针对加味物质作出

0: 管控。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罗便臣道咧，由于有火警，咁现时咧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部分行车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亦都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一带咧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咧去到中环广场，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车龙就排到维园道落桥位，仲有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一段咧，现时比较车多，车龙咧去到屯门大会堂。咁最后提提大家啲嘅封路安排啦。大埔公路沙田段咧，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嘅，日大车多，大家经过咧同样请留意翻。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报读补习班、商科、语文和电脑等由私立学校开办的非正规课程前，应该先考虑是否有实际需要，查下学校有没有在教育局注册，看清楚课程和收费，学费要逐个月交，不要一次过以任何方式包括用信用卡交晒，还要保留学费收据，详情可浏览教育局网页。
3: 言不尽，风不息，
4: 自由风，自由风。
5: 机械人的监管有些什么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6: 如果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法例，立法过程都是教育的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5: 吴杰庄议员：
7: 占用沙盒的模式去有利创新的发展，并不是应该很早就谈立法，因为那个发展都是快。
1: 星期一至五下周五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8: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起啊！
10: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

0: 点，
1: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2: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2: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日。
3: 太阳底下仲有乜嘢新鲜事？
4: 嚟自东莞同乡会方树全学校嘅黄慧贤，
5: 你哋当初点解会谂到想发明智能防洪升高地板呢？
6: 台风同暴雨来临嗰阵，有好多车辆咧会受到淹没，因此我哋希望呢个系统可以喺停车场同埋路边应用，减少车主嘅损失。
3: 逢星期日下午五时，
1: 香港电台第一台，邓焕仪、欧海星、谢咏仪，
3: 太阳底下新鲜事。
7: 当奶茶碰上普洱，
8: 当电音遇上昆曲，
7: 一周一会，
8: 杜文慧、冯蓉蓉
7: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8: 星期六下午三点，
9: 国潮3.0。
10: 好啦，嚟到国潮3.0啊，蓉蓉啊，今日呢位嘉宾咧，我交俾你介绍。
11: 好威达，
10: 即系大家都系即系时装达人潮流嘅指标啊！咁我哋呢啲咧真系门外汉咧，真系听下你两位咧讲下咧关于时装嘢都好啊。
11: Ada 我又不敢当嘅，不过咧我哋个嘉宾咧就真系一个老前辈嚟嘅，咁佢就系香港买手店创办人邓善芳 Cindy。
10: Cindy， hello，
11: hello， 老前辈啦，但系佢非常之年轻嘅，系年轻有为。
10: 系咁话人哋老前辈真系咧，
11: 因为系做咗好多年啦。我哋阿 Cindy， 你讲下你其实开咗
10: 细个入行可能
11: 系啦，买手店开咗几多年咧？
12: 其实我入行咧做时装，我真系差唔多有15年啦。以前就做真系大公司做买手啦，跟住之后开立咗自己公司，专支持本地设计师嘅。咁之后亦都开咗一个 concept store 啦，喺香港咁
10: 概念店
12: 系啦，概念。店咁慢慢就演变成而家卖手店啦。咁、如香港有一间，咁澳门又有一间咁样咯。
10: 系咯，讲下卖手呢样嘢啦。系啊，我哋细个一听到卖手，已经觉得好威噶。你要知道个潮流点样行，你要有独到嘅眼光，你又要有门路。我哋会觉得好有型啊！喺个行业里边，你点样可以攀升到去做到卖手呢件事咧？你细细个系咪都系读 design 出身定系点啊？
12: 自己是很喜欢时装的，我本身是读时装零售管理的。
10: 哦，是啊，都是
11: 生意人来的。
12: 所以本身设计 technical 的我就不懂的。但是呢、我很清楚知道自己的方向，就是我是不可以做一些工是穿制服的。很小就已经是要
11: 了。我一定要穿时装。
10: 即是上学的时候穿着校服，但是我不要穿校服的。可以
11: 对鞋可能在对鞋都有花点心思。
10: 是即是小就已经有这样的想法，就是、对于时装装啊，着上身嘅嘢有一啲好特别嘅见解，系咪啊？
12: 嗯，系啦，同埋我系好中意去旅行啦，咁成日去唔同嘅地方，唔同嘅地方都有佢哋自己独特嘅时装文化噶。但系当其时香港就系 keep 住可能跟其他国家嘅风啊，咁但系本身香港风噶嘛，可以有
10: 系冇错。
12: 咁我好想制造呢样嘢出嚟，咁、我就设立咗公司就。專係 support 香港設計師嘅，想推動佢哋，因為我嗰陣時認識好多位其實好有潛質嘅設計師，佢哋整啲嘢出嚟好天馬行空，好正，但係咧冇一個平台去推廣，咁、我就不如設立一個店或者設立一個平台去推廣佢哋咁樣。
10: 係，我想問下你細細個係咪好中意睇時裝雜誌㗎？
12: 是啊，
10: 是啊，通常啲朋友呢，即係我諗阿蓉蓉都係，你見到佢著衫著得好靚或者咩好悉心打扮啦，你就會發覺咧。个分别就系佢哋睇好多时装杂志，咁变咗佢就睇人哋点样衬衫。
11: 我觉得系啊，同埋我细个系中意帮啲公仔衬衫嘅，即系自己衬完再帮公仔再衬埋，系啦。Cindy， 你除咗系买手店之外，你亦都系造型师嚟噶嘛？咁你自己又有冇话喺呢个创业嘅旅程入边啦，揾到一套自己买手嘅品味同埋造型嘅品味咧？
12: 帮衬咗我好多年嘅顾客都知道我个 style 系点样嘅，我哋一定要识得变通咯。咁因为咧，我哋开买手店咧，其实有三样嘢要去导。 導向，究竟是設計師導向、啊、買手導向、啊、還是顧客導向呢、
10: 嗯、
12: 那我們開一間店的時候，我們是 based on 究竟設計師的設計

0: 系啊，定系买手嘅 taste 啊，定系究竟调翻转顾客俾翻我哋嘅意见，呢三样嘢都一定要有平衡咯。所以我都想带出就系，我香港嘅买手店同澳门嘅买手店都系完全唔同风格嘅，一定要每一间铺都攞到平衡。始终我系一个生意，
1: 生意嚟噶嘛，即系曲高和寡都唔得噶嘛。哇，我喂呢衫好正，但其实着唔到出街或者即系大家唔会买嘅，咁都无谓啊，嗬。即系都系一门生意嘅方向。我谂头先个问题，蓉蓉就系话，未必系。真的需要很个人风格，即是作为一个买手，但是就要好知道而家啲人兴啲乜嘢，或者随住个潮流啊，咁就有啲系去改变。讲返即系内地啊，其实细个嘅时候返去内地玩，咁同而家见到呢，其实佢哋着衫嘅品味系改变咗。我觉得佢哋系几追得上潮流，即系而家你自己嘅睇法系点样，有冇一啲变化喺度？
0: 疫情之后我去得多内地啦，咁其实识到好多朋友啦，或者得时装人啦，其实佢哋嘅眼界系阔过我好多，好多时候都同埋内地好多设计师咧都系好优秀，所以我哋竞争其实都大噶，相对地，所以我哋都要希望可以联动到所有嘢，香港澳门嘅设计师点样去联动咧？咁亦都经过我哋买手店啦，经过我成日帮啲明星造型啦，经过一啲线下活动啦，咁呢啲可以推动到。所有咯，咁同埋佢哋着衫嘅品味咧，其实系好有自己嘅风格噶。
1: 系，
0: 我哋香港冇咁多用词啦，但系咧内地有好多嘅，
1: 系例如咧，嗱
0: 老前锋、
2: 老前锋、
0: 女主风啦，
2: 系啦，咁呢金啊，千金风啊，
0: 千金风啦，咁我都学咗好多嘢啦，近呢几年系啊，因为我亦都有好多互动嘅情况发生，又系因为我有时都会喺内地做一啲 styling 嘅分享啊，配搭嘅咁样，咁好多时候咧，我都要学习佢哋嘅用词，哦，点样去配搭一个好正嘅老前锋啊？点样用最简单嘅方法做一个女主风啊？咁样好咯，
1: 即系呢个真系好啊！嗬，我哋真系要吸收多啲人哋嘅睇法、人哋嘅讲法，你先可以配合到人哋嘅喜好系点样。你头先讲嗰啲名词咧，即系你一听就知道你大概明佢要啲乜嘢。其实呢个都系一个几好嘅做法。
3: 系啊，同埋咧，嗱，我又调翻转想问 Cindy 啦，你其实开咗咁耐。买手店都是主力在香港的嘛，咁你直到二三年才开到你的第一间铺头在澳门，然后就接触了多了内地的客人，其实那个转变会不会说连到你铺头的揀的衫的方向啊，或者即因为刚才讲的那些老前锋啊、千金锋，要在他们的文化或者他们的潮流方面也都要有所调整呢？
0: 一定要调整的，因为两间铺的风格或者两个地方的风格都不同，但是为什么我会揀澳门去做第一个冲出香港的地方呢？一来其实香港和澳门都是一些中西文化的地方，我觉得都有些相似的。亦都是近这几年我都认识了澳门设计师，澳门很多设计师其实都很优秀，是慢慢慢慢很优秀。亦都是啦，很多人都会觉得澳门只是得博彩和旅游的一个地方，其实时尚其实他们都有的，艺术和时尚他们都有，只不过可能慢慢慢慢现在先开始多些人认识咯，一定要跟返可能他们的喜好，或者因为我开在澳门的游客区嘛，通常都是内地的游客来的，所以我也都会跟返他们的口味啦，但是也都保持返我们自己本身，我们买手，我们设计师嗰、那個風格喎，好多唔同嘅 balance 咯，
1: 係。你頭先提到話，即係澳門嗰個百分比啊，內地嘅旅客都係佔成80%，係咪？咁呢個咁大嘅比例，可能即係你喺澳門就打開咗你第一步先，就係即係接觸多咗內地嘅客人啦。咁然後再喺內地再開你嘅分店，會唔會咧？
0: 係啊，會啊，因為我哋而家就係不停咁樣試唔同嘅城市嘅快閃店啦，咁先知道可能每個城市其實啲口味都唔同嘅，咁所以如果我真係開一個長期嘅店，所以都要揀選嘅貨物都好小心咯。
1: 係，喂，內地嗰啲商場咧幾好搞快閃店係咪？因為佢哋好大，人流好多，同埋佢哋嘅新嘅商場好多時好快就，咦又有一個新嘅商場，無端端又有一個新嘅商場，你有陣時行都行唔曬。其實係喺嗰度開店係咪嗰個體驗係好唔同啊？
0: 是啊，因为规模大啦，人又多啦，当然是好啦，非常好，因为他们人流多，同埋佢设施都好完善嘅，一个好大嘅地方，对于我哋嚟讲其实是好有优势咯。咁同埋近呢几年呢，香港人喺大湾区城市开设公司呢，其实容易咗好多啦，比之前，咁就好多政策都好帮到我哋咯。
4: 国潮食玩买，仲有咩系我唔知㗎？
5: 咁你就要等佢话你知啦。 大家好，我是西多士。
6: 每星期西多

0: 始为你介绍不可不知的国潮新鲜事，西多士国潮事。
1: 厦门除了古浪聚之外，都有不少充满文艺气息的景点的。其中我最喜欢的是厦门岛北面对岸的集美学村。集美学村是由著名爱国华侨陈嘉庚先生在1913年所创办，涵盖幼儿、小学、中学以至是高等教育的教育社区。想了解陈嘉庚先生在新加坡的奋斗史以及他的办学理念，就可以参观位于海边澳园旁边的陈嘉庚纪念馆。而旁边的澳园则是他的墓园来的。除了可以给大家怀念这一位心系祖国的教育家之外，墓园周边亦都是有成650几幅维柯石雕作品，主题是涵盖文学、历史、生物、化学、常识等等各个学科的知识，和一般的石雕题材是有明显的分别的。我甚至是见过其中一幅是教学生怎样去洗手间。亦由于陈嘉庚先生的华侨背景，集美学村的学校建筑风格亦都是相当之特别的。其中由他生前亲自主导督建并且见证落成的最后一栋校舍，曾经的福建第一高楼南分楼，墙身是近似西式建筑，却是配上一个闽南特色的三曲燕尾脊和中式方亭屋顶，加上建筑物又高又大，网上面不少人都说是好像魔幻电影的场景咁。可见这一栋差不多是有成70年历史的古建筑，设计是有几咁前卫的。南分楼后面的大社正正就是陈嘉庚先生出生和成长的地方。今时今日的大社除了保留了不少闽南传统红砖建筑和番仔楼之外，由于这一度被众多学校包围住，汇聚了众多具创意的人才，已经将这一度发展成为了厦门其中一个文创聚落，开了不少文创商店和咖啡店，亦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专程来这一度行街打卡和找灵感的。
2: 当奶茶碰上普洱，
3: 当电音遇上昆曲，
2: 一周一会，
3: 杜文蔚、冯蓉蓉
2: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3: 星期六下午三点，
4: 国潮三点零。
5: 我哋个嘉宾咧就系香港买手店创办人邓善芳 Cindy。我又想问翻 Cindy 啦，冲出去香港澳门嘅第一间快闪店喺内地系喺边度咧？
6: 系深圳商场咯。
5: 嗱，你第一次嘅经验有冇话有种见到大家即系内地人对香港设计师嘅一啲 comment， 佢哋有冇话俾咗一啲咩反应你咧？
6: 其实大部分咧喺深圳嚟帮衬我哋嘅，都系嚟过香港嘅，咁所以咧，我哋带咗有啲好香港文创嘅设计过去买咧，佢哋好熟悉嘅，即系譬如有香港地铁站嘅元素嘅嘢落啲 product 嗰度啦，或者咧我哋有而家有一啲用蓝晒技术嘅香港嘅景。然后再做一啲 product， 咁佢哋一见到就啊，我去过，我搭过电车，知道有旧机场呢样嘢，咁佢哋好熟悉呢样嘢，我哋都好开心咯。
5: 如果用对比去讲咯，整体你觉得内地嘅客人嗰个着重嘅睇嘅嗰个设计元素，同埋可能本地客人睇嘅设计元素，会唔会有啲咩唔同呢？
6: 是很大分別的，其實呢两边都一样噶啦，透明度好高啊！而家点解要买我哋啲嘢？因为线上边。其实衫裤鞋袜好多选择，系啦，性价比有好多好多。咁但系咧，香港嘅客人同内地客人都有一个共通点嘅，就系咧佢哋希望想了解到设计师嘅故事，同埋设计概念，同埋背后点样做出嚟嘅。
5: 哦，
6: 系啦，咁只不过可能口味上佢哋中意嘅嘢未必啊，可能香港人就冇咁接受一啲好夸张嘅颜色啊，咁闪嘅嘢，咁内地人就好中意。兩者都是很需要知道設計師背後的故事是怎樣製作出來的、是的，如果他知道了解了的，他就覺得很值得，還有他們都還是很追求一件事，就是獨特性咯。始終我們設計師品牌啦產量不多啦、他們買回去又不會成日撞啊，咁呢啲都係一個好好嘅 selling point 啦、
7: 以前咧，我哋好多時都會有機會撞衫咁樣，因為可能一個連鎖咁樣就即係撞咗咁樣。但係而家咧，可能大家對於個獨特性咧個要求高咗。
5: 係啊，同埋我自己覺得咧，其實時裝咧呢個行業咧，無論內地定係香港啦，或者整體全球性都係嗰、那個潮流個風格咧係百花

0: 提防，即係以前可能係會有一定嘅潮流，就會去全民都着差唔多嘅風格。但係而家咧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風格，佢要代表翻自己個性格或者個品味咁樣樣。咁嗱，但係我又想問翻 Cindy 啦，即係如果你自己去睇翻內地嘅顧客啦，佢哋買嘅產品嘅話，最意想不到係買邊類型風格咧？
1: 因為我而家澳門開咗店咧，會接觸到佢哋係接受一到好浮誇嘅設計咯。
0: 例如
1: 我哋有一個設計師係好天馬行空嘅香港設計師嚟嘅，咁佢做嘅嘢咧，全部都係好 bling bling 嘅，同埋係有啲
2: 閃嘅，
1: 閃嘅，係啦。咁亦都係用好多唔同嘅動物啦去做一啲飾物嘅，係啦。咁佢就用咗呢啲閃閃嘅石啦，去做咗一個好勁嘅頭盔啊！系啦，咁系个头盔，其实系 kind of 一个艺术品嚟噶啦。
2: 嗯，即系唔系真系带出街，摆喺屋企。
1: 咁佢亦都冇谂过会卖，
0: 有人买嘅。
1: 咁我系俾我哋啊镇店下咁样，但系到最后真系有个内地嘅客人睇中呢样嘢，就系佢觉得佢手工啊或者佢个概念啊好正，咁就买咗佢翻去咯。
0: 但佢系谂住带定系？
2: 我谂佢都系攞住摆啊，
0: 系咪？
1: 系啦，储咯。嗯。
0: 哇，咁但系都真系几意想不到啊！原来百货遇百客喺内地嗰个机会系阔好多。咁啊，与此同时，你有冇话同某一啲客人真系做咗好朋友啊？然后即系可能有一啲故事嘅分享啊，咁样咧。
1: 香港嘅客人就好多都做咗朋友啦。咁其实内地咧都已经慢慢呢几年咧，我都储咗好多深圳啊、珠海嘅好朋友啊。咁佢哋都成日带我饮饮食食，
2: 好容易做好朋友。其实
0: 仲。
1: 系啊，同佢哋熟咗之后，亦都好了解佢哋内地嘅市场，有时会快过我，可能兴啲乜嘢啊，或者内地衬衫啲用词都系佢哋教我啊。咁呢啲其实呢啲互动咯，或者调翻转，我哋香港有啲咩特别嘢啊，可以叫佢过嚟睇啊，咁大家联动咯。
2: 系呢、个真系嘅，你同佢哋熟啲咧，你先至融入到嗰个生活里边，系嘛，就会认识多啲个市场系点样咯。不过咧一路听咧就点解会成为好朋友咧？好多时咧阿 Cindy 未必话真系啊买衫卖衫，而系佢系真系会教你一啲，譬如话点样拼啲衫出嚟衬衫啊，同埋甚至乎你会系有一啲嘅 talk 啊，或者系啲分享啊，都会讲下即系究竟系点样衬靓啊咁样嗬，即系唔系净系话零售咁简单嗬。
1: 係啊，我都希望呢個平台或者我自己每一間店啦，將所有嘅員工都係一個造型師啦。其實我哋而家都係做緊嘅，咁香港又好，澳門又好，咁我都盡量教導我哋嘅員工都係幫客人襯衫，唔係收銀，係啦。
0: 我個培訓課方面需要做好多功夫。
1: 係啊，所以我每一個禮拜一有新課，我就要過去
2: 要 brief 咗佢哋先，
1: 係啦，或者過去同佢哋。
2: 喂，呢、這個真係喎，我其實好少行一啲鋪頭咧，係有呢一個特點啊。因為好多時都係你話試咪試咯，或者俾個 size 你係咪就係、咁簡單？佢哋唔會話即係提供好多意見，或者係覺得你應該係適合點樣著。其實香港就好似少啲嗬，內地其實係咪好？好流行啊，都
1: 流行啊，同埋希望咧，其实始终系游客区啊，或者佢哋唔会成日嚟噶嘛，咁变咗我哋线下一定要做得好好，令到佢之后翻到去线上可以买，因为我哋 keep 住会
2: 摆翻
1: 喺网店噶嘛，咁佢哋翻到去佢哋嘅城市，佢嚟过一次体验啦，亦都知道我哋嘅设计系点样啊，物料系点样啊，质地系点样，咁佢会有信心咯，对我哋。
2: 明白。
1: 咁翻去咪联动到线上咁。
2: 系喂，我一阵间转个头咧，继续同阿 Cindy 倾偈咧，即系讲下其实如果一路听紧嘅朋友，有啲年青朋友可能，喂，我都对呢样嘢好有兴趣、哦。其实喺内地去发展呢个事业又难唔难咧？当中有啲咩要留意咧？咁我哋不如转个头翻嚟，继续同 Cindy 国潮3.0。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学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学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

0: 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预测本港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5%，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系封闭紧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大家经过请小心。另外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咧，罗便臣道嘅火警已经处理好噶啦，去西环方向，近住高主教书院嘅封路咧，已经重开翻，一带咧仍然车多。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比较多车，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而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系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就排到嘉宁街。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巴士、机场快线同的士、私家车都可以直接喺 T2 落车，揸车就可以跟指示泊喺三号停车场。详情可以浏览翻香港机场，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1: 当奶茶碰上普洱，
2: 当电音遇上昆曲，
1: 一周一会，
2: 杜文慧、冯蓉蓉
1: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2: 星期六下昼三点，
3: 国潮三点零。
4: 好啦，翻翻嚟国潮三点零，我哋今日请嚟嘅嘉宾咧系一位时装界嘅达人咧，邓善芳啊 Cindy 啦。头先所讲啦，即系佢系买手啦，咁啊亦都系开店啦，咁啊然后咧亦都系会有一啲讲座去介绍翻，其实应该点样衬衫，系咪教啲朋友其实买衫咧由你识得衬衫开始，有冇咁嘅谂法啊？
5: 系啊，我成日都觉得作为一个买手店嘅模式咧，系俾人哋觉得。唔係獨立一個一買一賣嘅店咯，係、就唔係一個設計師、一個設計師、一個設計師，係要 mix and match 嘅。咁、所以咧 ，mix and match 嚟講咧，好多客人會覺得咧係一個煩惱，但我要將佢令到佢哋覺得係一個樂趣。係。咁當然啦，香港就做咗好多年啦，內地嘅客人近呢三年先開始啦。咁、當然大家嘅襯衫模式有啲唔同，但我亦都想話俾你聽，其實呢樣嘢係一個樂趣咯。
6: 我知道你之前是试过在内地一些城市去做一些即是讲座，真的教衬衫。那那个经验是怎样的呢？
5: 那次是一些去了珠海一些公司做一些员工培训，他们邀请了我帮他们员工平时上班应该怎样穿啊、跟着可能放假又应该怎样穿啊，这样还有不同的身形应该要穿些什么啊、穿些什么才好看，找回

0: 同嘅問題咯，即係佢哋好多時候都會遇到呢啲問題。
1: 通常佢哋有咩問題問你㗎？
0: 似你咁樣，如果要去每一個場合，係應該點樣著咯？我自己有一套嘅襯衫模式，係可以令到佢哋唔使買咁多嘢，亦都可以襯到唔同嘅配搭咯。其實近年咧都推廣一樣嘢，就係 buying less, buying better， 因為我想佢哋環保。
1: 系
0: 啦，咁同
1: 买少啲，买好啲，
0: 买少啲，但系买精啲，精啲，系啊，因为其实快速时尚已经过咗气噶啦，唔系一堆咁样买堆衫喺度就叫做开心或者乜嘢，咁但系其实系要买得精准啲啦，宁愿拣啲物料靓啲啊，或者有意思啲啊，有故事性啲啊，独特啲啊，咁样仲好咯。
1: 系有阵时你拣埋拣埋咧，可能你拼凑咗另外一个 style 出嚟，又可以再重用某一件衫咁样嗬。
2: 一件衫就十。个碌咁样样咯，而家兴
1: 系，系碌好嘢。
2: 嗱，但系咧，我又想知啦，譬如喺顾客嘅层面啦，你有做过呢啲咁嘅培训啦、讲座啊，内地嘅人对时装嗰个配搭嘅谂法，同埋香港人对时装配搭嘅谂法有冇唔同？
0: 有噶，其实内地对配搭嘅谂法系好多时咧，上网睇啲相，跟住跟足嘅。咁、但系咧，我见香港人咧就会觉得就会自己会
2: 要自己创意嘅，
0: 系啦。咁樣咧，佢有好多時候咧，都希望想一套一套咁樣去買嘅。所以咧，我發現內地嘅設計師品牌咧，同香港、澳門設計師品牌有少少唔同嘅，就係、是、內地嘅設計師品牌咧，好多時候咧都係一套一套
1: 一套一 set 咁樣，
0: 一 set 一 set 一模一樣嘅，可以係上身同下身個 pattern 一樣嘅，咁樣去銷售，
2: 即係行政裝束咁樣嘅咯，即係配襯曬上面要粉紅色衫，下面有粉紅色褲咁樣樣一套，
0: 唔使諗嘅，令到佢哋。
2: 即係呢個就大家可能摸索嘅階段，所以咧嗱，香港人就創意多少少嘅，因為好早少少叫做接觸呢個唔同嘅設計師品牌，咁但係內地就叫做而家發展得咧越嚟越好啦，咁所以咧佢哋就俾多啲教育性嘅影像俾啲客人，就等佢知道一望佢哋就好快可以知道點樣襯啊咁樣啦。
0: 係啊，其實內地而家嘅客人啦，或者設計師品牌啦，都盡量俾佢哋覺得唔使煩，就直接買成套就得啦。咁啊幫佢襯曬成套。咁其實而家咧係有啲唔同過，同以前佢哋嘅品味，以前內地嘅客人咧嘅品味就係 logo 嘅。
2: 哦，即係要好多商標喺個心口度。
0: 咁但係咧，慢慢咧近呢兩三年咧，就開始簡約風啦，就係 logo free 嘅年代啦，簡約風啲。咁佢哋就可能成套一個通咁樣去買就，之前就 logo 嘅，
1: 係啦。唔係以前追求就係我買咗呢個牌子，我想你知我著緊呢個牌子。但係而家咧，我唔使你知㗎啦，因為呢個牌子人都知啦。咁可能
2: 佢哋理解咗個品牌 DNA。咁就著曬成個風格出嚟，係啦，即係老前鋒咁樣出嚟啦，係啦。咁嗱，而家講到即係內地嘅品牌，佢哋嗰個策劃嗰、那個即係營商嘅模式係咁樣啦。嗱，我哋個節目叫國潮 3.0 啦，其實國潮呢個字就絕對係講緊一個即係時裝，即係國家嘅潮流品牌真係發展得好好，所以有咗呢個國潮呢個字眼出嚟。你點樣睇國潮品牌嘅發展同埋本地香港品牌嘅發展呢？
0: 我近呢四五年啦，咁啊去好多唔同嘅城市嘅時裝周啦，上海啊、北京啊、深圳啊、廣州，一年咧係搞好多唔同嘅時間嘅 fashion show 時裝周，我星期一都有去另外一個。咁佢哋嘅品牌係好勁嘅設計師品牌，佢哋係發展得好犀利，變咗我哋競爭力其實都大嘅，港澳設計師嚟講。咁但係就各有各嘅特色啦、故事啦，咁我哋都係會向佢哋內地嘅設計師品牌學嘢啦。咁知道佢哋用嘅物料越嚟越正啊。譬如我哋近呢幾年啦，好推崇一樣嘢就係一啲環保物料啦。咁其實我如果我唔去佢啲地方去接觸、去摸、去真係掂嘅，我係唔會知嘅。因為近呢幾年我都盡量推崇一啲 eco-friendly 嘅嘢啊，同埋有啲有環保意識嘅 cotton 啊，咁例如
2: 開始做發展布料咁樣。
0: 咁樣咯，咁例如我近呢幾年啦，亦都有個品牌係用一啲咖啡渣去做袋，
1: 我都聽過有。
0: 咁我而家都賣緊，

0: 当奶茶碰上普洱，
1: 当电音遇上昆曲，
0: 一周一会，
1: 杜文慧、冯蓉蓉
0: 为你点出国潮新美学。
1: 星期六下午三点，
2: 国潮3.0。
3: 我又想問翻 Cindy 啦，本地嘅設計師一啲年輕人啦，佢哋都好想進身呢個大灣區喺度創業，或者做一啲即係時裝嘅品牌嘅話，其實聽完國潮咁犀利嘅時候，講真，創業有陣時都會卻步啊嘛。咁你覺得作為本地設計師嘅話，佢哋可以做啲咩令到佢哋更加確立佢哋自己個發展啊、創業啊，同埋如果要喺灣區度發展嘅話，究竟佢哋可以點樣做呢？
4: 我好強烈建議佢哋，如果諗住去灣區發展嘅時候，一定要去灣區去睇下人哋係做緊啲乜嘢，或者去唔同嘅大型商場啊、唔同嘅文化創意園啊，去摸索佢哋嘅嘢係究竟發生緊咩事先。
5: 知道人哋做緊點樣做先嚇。
4: 同埋要知道一樣嘢，佢哋設計師品牌入內地咧，香港或者又好，澳門又好，其實內地嘅 QC 嘅準則係好高嘅。
5: 係。
4: 咁佢哋嘅 QC 啊，你要知道佢哋嘅咩準則，要上網查清楚，你先至好去做你嘅 production， 做你嘅設計。所以其實調翻轉，我哋揀選貨物去澳門開店咧，其實都好小心，即一定要有個準則喺度咯，一啲 quality check 嘅準則喺度咯。
5: 咁但係譬如話年青嘅朋友，佢要喺內地創業，喺時裝界啦，假設啦，其實喺內地咧，你

0: 自己嘅感受都係其實係好 friendly， 好歡迎大家咧係帶你哋嘅品牌或者係上嚟創業，因為我見政府好似都有一啲嘅分定或者咩鼓勵大家上去創業，嗬。
1: 是啊，因为近呢几年，
0: 尤其是湾区啊。
1: Yes， 我近呢几年啦，我就喺前海开内地嘅公司啦。咁亦都因为前海俾好多资助啲香港45岁留下嘅年青人嘅，除咗有租金补贴啊，同埋一啲住屋嘅津贴都有嘅。因为好多时候可能因为好多设计师都要 stay
0: 两边走
1: 或者 stay 喺深圳嘅，
0: 或者 stay 喺前海。
1: 系啦，咁就佢哋都提供好多地方俾你
0: 住嘅地方
1: 啊，系即系拍摄或者我哋好多时候都会做埋直播啊，网上面嘅推广佢哋都好 support 咯。咁所以我亦都好开心啊，即系所以我哋变咗就容易咗，同埋我哋而家上去搭车系劲方便咯。
0: 系啊，好快。
2: 是啊，我想问我作为年轻设计师，我都想知道究竟即如果好了，我听完这个即有政府的 support， 那当然好了，我想做创业了。但是有没有说有些什么东西要准备？可能我本身要在香港已经有个品牌，或者我最起码可能要做了某些东西，怎样去写一个 proposal 才可以真的拿到个 funding， 然后去到内地真的发展呢？
1: 刚才你自己有个 portfolio， 正如很好的 portfolio，即是自己写了你自己的品牌概念，或者你现在在香港是有些什么业务，那你全部整好晒了，那其实申请不难的。其实申请不难，但亦都要确保你在内地本身没有做其他嘢先啦，咁亦都係一定要45歲留下啦。咁如果你係喺香港大學或碩士畢業，亦都有唔同嘅補貼嘅喎。咁到時你就要申請咯。
2: 咁如果你嘅建議啦，即係可能年輕設計師或者啱啱創業，可能淨係做咗一至兩季嘅衫咁樣啦，佢嘅第一步點樣可以等佢個品牌可以順利啲發展呢？有冇一啲平台啊，或者可能真係要 join 一啲機構，或者可能佢哋會唔會內地其實都有一啲組織可以幫手，係令到佢嘅銷售或者可能開到快閃店，或者加盟一啲買手店嘅一啲咁嘅活動嘅咧？
1: 香港啦，有幾個機構都好支持香港設計師去大灣區發展嘅。咁第一個機構就香港貿易發展局啦，其實每年都在內地做很多快閃店的 project 啦，同埋有很多講座可以俾設計師去聽，去了解每一個在內地應該是怎樣開公司啊，怎樣發展，其實要很活躍地去 inform 去聽咯。咁另外一個機構就是 Fashion Farm Foundation 啦，佢係一個非牟利機構啦，係專係 support香港時裝設計師嘅，所以我哋同佢都係好 friend 嘅，因為大家係合作咗好多年。咁因為每一年佢都會 open call 咁俾香港所有嘅設計師去參加，然後 foundation 咧係以展覽啦、快閃店啦、fashion show 嘅形式喺內地度做推廣嘅。咁全部嘢都係免費，都係政府資助嘅。係啊，因為佢 NGO 跟住之後政府資助，跟住之後佢哋喺內地做每一樣嘢都做展覽又好，做 fashion show 又好，其實
0: 既然係咁啊。蓉蓉你可以想想就
2: 是
0: 呢两个发展和呢两个机构，
2: 但我要去参观一下啲文创嘅地方啦，同埋
0: 商场。系啊，
2: 多啲上行。有咩文创嘅地方系即系 for 时装嘅？你会 recommend 嘅？即系可能譬如深圳珠海，即系如果你真系要去嘅时候，你觉得有边啲地方，有边个区可以值得我哋去参观咧？
1: 每一个地方都有佢哋特色嘅文化嘅创意区域嘅，咁都我觉得每个地方你都可以去参考。譬如珠海啦，我就会几 suggest 你去。有个叫北村的地方，咁系成条街都系古色古香，但系里边有好多文创嘅特色嘢嘅，亦
2: 、okay，
1: 都有潮嘅衫啊咁样嘅。咁深圳就好多啦，深圳华侨城已经有好多啦，华侨城创意园亦都系一个选择啦。咁亦都唔同嘅大型嘅商场啦，南山啦，南山亦都系一个好好行嘅地方啦。咁好多。很多 fashion brand 都進駐，
0: 同埋大型商場咧，即係我有幾次買衫嘅經驗咧，我其實平時買衫好懶嘅，因為咧都係香港啊嘛，但係買邊個仔嘅衫咧，我就好棘手，因為咧我仔好高，咁咧佢好多時咧喺香港買衫咧，唔知點解佢一係就掉腳，一係咧個。咁就唔啱，所有 T-shirt 都系有一系就短，一系就长，即系佢系买唔到一啲我认为好适合佢嘅身形嘅六尺一咁样啦。
2: 哇，好高啊！
0: 咁跟住好啦，咁我就有一次咧就喺内地行街啦，咁我行过一间店，哇！呢间店铺咧个装修咁靓，一定好贵啦，唔好行入去，唔好行入去，我哋真系唔系咧。咁我个 friend 就系睇下啦，咁样，咁我行去睇啦，嗰、那个牌子咧就系一啲年青人嘅休闲服。但佢就装修得好靓嘅，咁我死咧就系好贵，望一望，咦， 點解咁平嘅？

0: 咁跟住咧，我仔就喺嗰度買咗一大批嘅衫，而所有嘅衫咧都係啱曬佢嘅身形嘅，即係佢夠長，然後褲頭又啱。頭先所講啦，啲店員咧又係好好啊，即係佢會即刻攞到一啲覺得你會中意，即係佢 feel 到你係想買啲乜嘢，然後就風褸啊、長褲啊、短褲一堆咁樣。我得啦，我以後都係嚟呢度買。即係解決咗我所有嘅問題，咁其實內地就係可以做得到，係有一啲嘅品牌咧，真係要放眼即係上去睇下，大家經歷下先知道，原來可以揾到自己好啱嘅嘢咯。
1: 嗯，
0: 呢個好重要。
2: 我都非常之認同，因為我自己覺得咧，我作為香港嘅時裝設計師啦，即係我自己望住內地嗰個時裝嘅發展，嗱，某程度上不得不承認，可能佢哋嗰個叫做起飛時間係遲過香港，但係佢哋行得快太多，即係嗰種快係。我覺得是火箭，是啊，火箭咁樣，即係追唔到啊！加上啦，因為內地真係大，即係如果客路去計嘅話，百花齊放嘅時候，你如果你喺一個生意角度，你要揾客人，亦都會更加容易揾到唔同適合你自己嘅設計嘅客人。即係有陣時可能
0: 市場大啲，
2: 市場大啲係啦。即係有陣時可能自己中意嘅一啲設計喺香港係有 fans， 但係唔夠。咁但係當你擺到去內地嘅時候咧，被更加多人去見到咯。咁我就想問 Cindy 啦，你自己覺得未來三至五年大灣區嘅時裝發展會係點啊？嗱，我哋講緊話外國潮品牌好犀利啦，嗱，香港或者澳門嘅設計師都開始喺大灣區發展，你嚟緊會覺得有啲咩遠景咧？
1: 我覺得未來呢三至五年啦，除咗每一個地方都做到聯動之外啦，會越嚟越更加多人認識設計師品牌或者乜嘢叫時尚，乜嘢叫買手店，乜嘢叫做品牌故事，一定好多越嚟越多人認識。同一時間，我哋亦都要同科技去同步，咁就係 AI 啦。咁點樣去用 AI 去？輔助我哋唔係取代我哋呢樣嘢，咁係喺時裝行業嗰方面咯。咁其實係我覺得近呢幾年啦，其實之前就一路我好興網上面買嘢，好驚網上面買嘢。其實近呢幾年咧，其實佢哋翻翻嚟線下啦。佢哋好多時候都係
0: 實體
1: 實體做一啲即係人與人之間嘅嘢。
0: 係
1: 啦，咁但係 AI 係都重要嘅，點樣去幫助我哋去發展？同時亦都要保留到人與人之間嗰個體驗咧，係啦，嚟緊呢三至五年就會見到。
0: 可能翻翻轉頭呵，即係我真係要揾到阿 Cindy 啊，揾住阿蓉蓉啊，喂，你哋兩個捉住你的手，然後就話俾你知，我應該點樣襯衫，點樣買衫。
2: 我哋 go shopping leader，
0: 不過儲多啲錢先咁樣要。
2: 唔係，我哋買國潮品牌唔貴㗎。
0: 我唔係因為咧，我個櫃咧，如果要即係清理咧，就真係有排搞。我要將所有衫咧都係撤退啦，然後再揾你兩位咧請教一下然後就睇下點樣聽命貼。不過咧，都好希望大家即係如果有志咧喺呢一方面發展嘅朋友，好似 Cindy 所講啦，多啲翻去內地睇下人哋做緊啲乜嘢，參照多啲，咁樣就可以打開呢一個行業嘅門路咯，好嘛？咁今日咧，我哋多謝曬咧鄧善芳，多謝曬 Cindy，
2: 唔使客氣 ，Thank you。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好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好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好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与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0: 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在正午1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96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菲律宾以东至西北太平洋，并逐渐增强。预测本港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骤雨，随后几日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7%，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翻港岛区啦，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嘅，咁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小心啊。咁另外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咧系需要封闭噶，咁而家大埔公路沙田段啦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一段咧就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车龙，咁车多咧都系去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日礼顿道慢车，龙尾去到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咧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喺嘉陵街。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排到去兆辉台。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繁忙，车龙在加拿分道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平等机会委员会通过執行反歧视条例和其他教育工作，保障大家不会因为性别、婚姻状况、怀孕、喂哺母乳、残疾、家庭岗位和种族而受到歧视，在社会不同领域都有机会各展所长，每个人都有平等机会，社会才会变得更加精彩。查询电话2511821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字、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8: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上海的许业康。

大家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今个月呢五月份呢原来有第五个星期六，我们就多半个小时跟大家分享一下。上一集呢就有些、情绪低潮啦，有朋友就离去啦，有至亲患病啦，但也好彩在香港政府也好快排到期，被他政府医院里面做了手术，也都康复中，好感恩。咁咧就上一次咧就尾段就介紹咗阿孫俪主演嗰套《危險關係》，詐騙嘅嘢手段太犀利啦，線上線下嘅。咁呢套片咧就講感情關係，女呃男，男呃女都有，呃曬你啲錢，呃到你即係身敗名裂。咁所以講講下咧就阿孫俪做呢套戲好喎。孫俪上海人啊嘛，咁佢喺上海咧就接受呢個演藝培訓嘅，咁啊講到，咦點解上海出咗咁多咁好嘅藝人咧？咁翻查一下啲歷史啦，咁啊查到一少少，原來睇到上海咧，即係喺個培訓基礎上面咧係做得好好嘅。培訓基礎做得好，包括咗佢喺整個演藝嘅生態鏈裏面啊，從底層到頂尖。都有去做，就冇話咧中層就已經係脱節啦咁。我哋大家都想做尖子啦，大家高考要好高分，然後考入一啲名牌大學，北大、清華、哈工大咁樣啦咁。但如果想做演藝事業或者對藝術有一定嘅天分，或者好想往呢個方面發展，都唔係話冇機會嘅喎。特別喺上海呢個地方咧。你話我哋考試一定要考到好高分先入到一線嘅演藝學院，咁如果考得冇咁高分點呢？咁中專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啲喺香港，我哋入唔到大學，我哋就入工業學院、職業學校咁。佢嘅工專就等於呢啲，但係呢喺內地呢睇呢樣嘢呢，就我讀中專咁，即係話個讀書不成啦。咁其實唔係喎，原來上海咧喺演藝上面咧，頂級嘅大學有，譬如上海戲劇學院就出咗好多人啦，好多名人啦，陣先講啦。譬如呢頂級學校落嚟，譬如你高考去唔到咁頂流嘅時候咧，你都係有機會去參與呢啲演藝培訓嘅中專，好高水平嘅，都出咗唔少人才嘅。從少年開始。或者你中專都唔做啦，我用錢去搵啲專業嘅職校，可唔可以去讀到啲有喎、上海亦都有好好嘅專業嘅職校。跟住呢連少年培訓都做得好好。其實喺上海呢好多青年嘅藝人呢都啲少年培訓嘅機構走出嚟嘅。即係話呢佢喺青少年培訓啦、基礎培訓啦、到中專呢啲職業學校啦，到演藝大學呢，佢一條鏈裏面呢好完整嘅，即係你唔一定係去到、我淨係尖子先可以入到頂級學校，我先至可以參與到演藝人員嘅培訓，唔係嘅，你做後台到唔同嘅空間都有唔同嘅機會。咁我介紹下由頂流到唔同嘅職業培訓好冇。咁我哋有上海演藝學院啦，呢間就1945年開始成立建校嘅上海戲劇學院呢，已經叫做中國演藝界嘅黃埔軍校，好大半嘅演藝人員都喺呢度走出嚟嘅。咁佢當然合併咗，譬如上海師範大學裏面嘅演藝學院啦，上海市嘅戲曲學院啦、舞蹈學院啦，咁成為一個名牌黃牌嘅學校。佢嘅專業呢就喺表演啊、戲劇啊、廣播電視嘅導演啊、戲劇嘅演藝導演啊、舞蹈演出啊，咁即係佢有10個國家一級嘅一流本科專業，咁你讀完出嚟呢就都好勁下㗎啦。跟住呢就有咩呢？音樂啦，咁上海音樂學院呢上音呢，呢個係音樂界嘅天花板啊，真係出咗非常多嘅歌唱家啊、老師啊、音樂劇嘅演員啊。咁仲有05年建校，即係我去到嗰陣時建校，我都有去參觀過，亦都交流過嘅上海視覺藝術學校。05年呢即係中國裏面呢初步接觸呢啲叫視覺藝術，無論從純藝術去睇，或者同多媒體藝術商業化去睇。

學校都有非常好的培訓，包括裡面的演出、影視攝影、播音主持，即是不是只是學的，學完了都實踐，有電視台去給你在這裡實習。還有上海電影藝術職業學校，它在戲劇演藝的表演、影視的製作，在過去的20年培訓了非常多的人才出來的，包括了他們的學生參與了這個《夢華錄》、《1921》這些熱門的劇，都很厲害的。

咁啊，到你啊青少年培训啦，咁啊专业培训学校有包括咗上海艺术学院嘅附属戏曲学校啦，有附属嘅舞蹈学校啦，仲有一个咧，我哋话少年培训咧已经开始。

0: 叫小型星藝術團。小型星藝術團咧，螢係螢火蟲嘅螢啊，係1974年就成立啦。好多咧呢啲細路仔開始演戲，然後慢慢先至去參加演藝學院嘅童星，走到去明星。譬如有邊幾個咧？有胡歌啦、孫俪，原來都係一個出嚟。咁啊，阿陸毅啦、阿馬伊琍啦、黃聖依啊，呢啲大家香港朋友都可能比較認識、比較出名嘅。咁啊，所以呢啲都有好多唔同嘅培訓機構支撐。咁從政府角度、同民營角度、從少年專上學院一路到大學，都有唔同層次去培訓呢啲演藝界嘅名人。咁我頭先講咗幾個啦，即係男明星當然最出名啊，胡歌啦。咁好耐之前就演《仙劍奇俠傳》，我唔知大家有冇睇過啦。跟住《琅琊榜》、《偽装者》、《繁花》，大家應該好記得啦。《繁花》胡歌就演得活靈活現，因為佢嗰上海人，上海嘅演出，佢自己嘅地方真係好好好嘅演。而且胡歌咧，經過一個好痛苦嘅意外，點樣去重新修復，點樣走出嚟？咁一個好好嘅男明星，咁啊孫俪啦，孫俪上戲表演系出身，咁啊2003年就當然係《玉觀音》一炮而紅，跟住就做咗好多好多《甄嬛傳》啊、《安家》，到我哋啱啱介紹嗰套電視劇。啊，馬伊琍咧，大家應該識得好耐啦，做《奮鬥》啊，《我的前半生》啊，咁當然係又係《繁花》裏邊表演非常出色啦。咁啊，仲有雷佳音啦。雷佳音啊，大家應該非常清楚啦。呢、這個我好中意睇佢嗰套叫《人世間》嘅電視劇，從50、60年代北方一個好細嘅小鎮，點樣發展到今日北方嘅一個大城市，然後人喺裏邊，人先至主體，點樣去改變，迎接新時代，迎接咁多誘惑，人係可唔可以唔變個本性，然後將純潔嘅本性。啊！喺唔同層面裏邊都表現到純潔、純真嘅一面。咁啊，當然有好靚嘅新疆女演員特麗葉巴都喺上戲表演系畢業啦。咁啊，仲有一個老戲骨啊，于和伟。于和伟就係做《三國》啊、《覺醒年代》啊，一啲非常出名嘅老戲骨。咁啊，本土即係唔係喺上戲出演出啊？喺唔同嘅小型星出現啊。頭先講過陸毅啊、唐嫣啊。咁啊，仲有啲流行歌手啊，薛之谦啊，咁呢啲好多喎。咁仲有就系好出名嘅嗰啲，即系音乐家啦。咁有阿曹阳啦，有阿常石磊啦，有我熟悉多少少叫廖昌永老师。廖昌永老师咧，即系好出名嘅男中音歌手，亦都系上音嘅教授嚟嘅。咁啊，出咗咁多呢啲咁嘅名人，所以上海嘅演艺事业咧。就非常蓬勃，因為係從基礎教育，上海唔係一天走出咗呢個成功出嚟嘅，咁啊係一步一步先至可以滾到出嚟呢個演藝界裏面，作為中國嘅頂流、中國嘅演藝事業嘅中心地方。咁但係咧，最近咧就因為我太太潮州人，呢度用潮州話講嘅《給阿嬤的情書》啊，低成本嘅製作，1000萬製作費嘅。一班演員咧，即係邊演邊揾幫手，一路有啲好多免費嘅潮州人啊、潮州會館嘅人啊，咁去參與，相當精彩呢套劇，亦都俾我哋認識到潮州人代表我哋出過中國人嗰個年代，我哋雖然貧苦，我哋要跑到去南洋，我哋冇理係自己去揾工作，或者被賣豬仔去到馬來西亞、越南啊。或者遠去到美國啊嘅辛苦嘅出洋嘅一啲經歷，點樣賺錢翻嚟養一個貧窮嘅老家啊，養家裏面嘅妻子同小孩嘅一啲唔同嘅經歷，透過呢個呢，就爆紅咗潮州話喎。而家喺一啲自媒體平台裏面一點開呢，10段有4、5段去教你講潮州話啊，講啲潮州美食啊咁，咁啊即係亦都恭喜啦！我哋女太空人喺香港嘅代表，可以有機會喺第23個神舟23號上到太空啦，好成功。咁亦都即係講緊我哋香港嘅教育基礎咧，都非常犀利。我哋有咁好嘅大學， 由香港大學培訓咗呢位博士出嚟，即係佢咁大嘅志願，叫做部隊出嚟做得好成功，喺各個層面都成功，一啲都唔容易。作為一個三子嘅母親，點去完成佢嘅學業？點樣為追求嘅夢想去到北京，去到尋求呢個機會入選咗做太空人，亦都經過咁多嘅培訓裏面可以挑選咗出嚟。即係我哋欣賞呢啲咁有魄力、咁有香港精神嘅女士，好恭喜你！咁今日咧嘅分享咧，就我哋都係講咗上海嘅演藝事業嘅一啲基礎啦、成功嘅人士啦，咁希望越來越多，因為而家自由社會喺個發展上面，唔係話以前就做唔同嘅專業，演藝都係一個專業嚟嘅。香港喺唔同嘅專業裏面，而家我哋香港曾經帶領亞洲做影視嘅頂尖，而家回望一下內地，睇下我哋國家有啲咩可以銜接。而家好多電視劇都係國內一啲自媒體平台同香港嘅一啲電視台合作去拍㗎啦，咁質量亦都好高，因為呢真係又要有經濟嘅支撐，又有一啲演藝嘅人才，咁希望呢內地呢個機會帶動到俾香港嘅演藝人員，或者有心向演藝人員發展呢啲朋友呢，都有個更多嘅機會。今日喺有關演藝事業嘅分享呢，就到此啦，好多謝大家嘅收聽，我是大城小事上海的节目主持人许业康阿 Tom， 好，下一集见，拜拜。
1: 节目还未完的，新闻之后不要走开。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9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神舟23号飞行乘组成员、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是香港警务处警司。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对有警务人员能够成为航天员感到荣幸和兴奋。当看到黎嘉莹透过镜头用广东话向公众打招呼，特别感动。又透露黎嘉莹由警队借调到保安局进行技术工作。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工作上有机会接触黎嘉莹，形容对方很有毅力，相信是做航天员一个很重要的特质。邓炳强相信他对年轻人亦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有梦想就可以达到。他希望黎嘉莹日后有机会同香港青少年甚至警队人员分享。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8%，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咧就冇车龙噶，主要车多都系去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礼顿道一段慢车啦，龙尾排到去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而家龙尾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提翻大家喺港岛区，干诺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咧系有交通。

意外噶，咁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位置就喺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对出。咁另外喺新界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咁封咗慢线噶，咁影响到而家比较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噶。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咧，由于有紧急维修工程啦，封咗慢线。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对出。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就兆辉台；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喺嘉陵街。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一段咧都系车多啦，龙尾排到去叶旺村噶。咁另外啦，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零道噶。咁另外油麻地都系有紧急路面工程啦。咁而家渡船街同埋金粟街交界咧，部分行车线咧都系封闭嘅，一带咧就比较车多。咁啱啱收到一宗最新嘅交通消息，就喺大埔公路噶。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啦，近住头先讲咗啦，近住火炭站咧系有道路工程嘅。咁而家加上咧，啱啱咧就发生咗交通意外喺中线噶，咁所以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啦。再重复多次，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慢线除咗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咧中线咧啱啱又撞咗，咁就影响到咧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3: 大城小事，每集邀请不同角落的朋友同你分享他们的所见所闻。
4: 中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省份不同城市自有与众不同的文化特质。大城小事，每个星期六，旅居不同城市的香港人与你同游神州大地，分享当地的人文风景。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今集的节目主持人是成都的岑浩轩。
5: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散慢活岑浩轩。今集要同大家分享的主题，其实对于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来讲，真是有少少不舒服的。不过对于成都人来讲呢，这样东西又好像是非常之平常的事。那究竟你作为听众同我一样都会感觉到有少少不舒服，还是你都觉得嘿，这些东西好闲啫，你入世未深啫，靓仔，我都试过啦。以上两种这么不同的反应，究竟我是在这里讲什么东西呢？今集的故事开始就是在成都的人民公园。人民公园其实都是一个游客点来的，那它最出名的就是那个饮茶的地方，因为有很多的外国游客都会来到人民公园看看早上的啲成都的人民在耍太极啊，然后下午就在那里的茶馆那里坐在那些竹凳和竹椅上面饮茶，一副非常之安逸舒服幸福感满满的画面，通常就是这个人民公园。

個其實就有粉紅色同埋粉藍色。粉紅色嘅咧就係啲單身女性，佢哋將佢哋嗰個嘅身高啊、體重啊、入息啊、學歷啊等等呢啲咁嘅個人資料咧，全部列曬出嚟。而另外粉藍色嘅咧，亦都係有啲單身嘅男性咧，佢哋都係做翻同一樣嘢，將佢哋好多嘅個人資料咧，都一樣列曬出嚟嘅。咁你想象一下，你去到一間地產鋪出面，將所有佢哋嗰啲嘅筍盤連曬出嚟一樣啦，相親角咧就正正就係一個咁樣樣嘅地方啦。不過咧喺嗰度嘅人咧，就通常都唔係呢一啲嘅單身男女，佢哋自己喺嗰度嘅噃。而佢哋咧通常都係有佢哋嘅代理人或者中介人嘅。咁邊個係佢哋代理人咧？邊個係佢中介人咧？冇錯啦，你估到啦，就係佢哋自己嘅父母咯。咁喺成都嘅相親角咧，其實咧每到週末咧都有好多五六十歲嘅父母啦。咁佢哋都會帶翻自己嘅仔女嗰份嘅廣告啦，黏上嗰個相親角嗰度。咁然之後咧，大家互相交流啦。即係譬如你就有個女嘅，咁佢就有個仔嘅，咁大家就開始交流，睇下咦對一對究竟有冇一個機會可以大家互相介紹一下嘅。嗱喺呢一度咧，就先交代一下，其實我哋香港人啦，或者絕大部分嘅香港人啦，我哋談戀愛嗰個嘅次序係開始梗係講咗緣分先啦，然之後睇下有冇感覺嘅，最後覺得大家都係對象啦，咁先至慢慢去講下啲條件。嗰、那個講條件其實咧都係咧點樣樣去探究一下或者去摸底一下嘅啫。但係咧喺成都呢個相親角咧，呢、這、一個嘅次序係完完全全咁樣相反嘅。首先一開波就講咗條件先。而且講條件嘅時候，根本係唔涉及到嗰兩個人自己去講嘅，而係由雙方嘅家長一開始就已經講條件㗎啦。咁我有留意到咧，佢哋咧都係非常之氣定神閒，同埋即係好穩重嘅，即係你唔會完全感覺得到好似俾人盤問緊咁嘅感覺嘅。咁通常講條件都係講下啊，譬如即係你個仔或者你個女究竟做咩工作啊，屋企住邊度啊，有冇兄弟姊妹啊，揾幾多錢啊，有冇車有冇房啊等等。咁大家都覺得門當户對嘅時候，咁先至再下一步睇下冇得讓雙方嘅子女咧一齊出嚟見面嘅。咁點解我話呢，即係講條件嘅時候呢，大家都係好似好順暢咁呢，因為好大部分嘅呢啲嘅條件呢都已經列明咗喺嗰個嘅廣告上面㗎啦，即係嗰個粉紅色同埋嗰個粉藍色嗰張紙上面已經全部寫曬出嚟㗎咋。咁如果雙方家長有啲咩唔明嘅地方，又或者想知道多啲嘅地方呢，先至會再傾㗎啫。咁當然啦，其實呢喺呢個嘅廣告上面嗰啲嘅數據呢都係死嘅，真真正正呢其實都係要透過你去親自問下對方嘅家長，究竟佢嗰個人品係點啊，或者佢對佢嗰個仔女嘅感覺係點樣。呢啲相對上係比較軟性嘅一啲資料呢，其實都係要真正交流過先知㗎啦。不過呢，我依然都係想要強調呢，就係到去到呢一刻為止呢，其實嗰個交流都係雙方父母自己嘅交流嘅啫。通常啲媽媽佢哋都會透過即係自己親自去同對方嘅爸爸媽媽交流啦，就比較係多啲嘅。但係呢啲爸爸呢相對上嚟講呢，佢就會反而主動係將多啲嘅資料呢就寫咗喺個廣告上面啦。意思就係話呢，佢其實都預咗人哋會問佢咩㗎啦，倒不如呢就喺你問我之前，我已經將所有嘅答案寫曬喺上面。所以我見到有啲廣告呢嗰、那個嘅詳細程度呢唔似係幫佢嘅仔女睇上嘅廣告，直情似係呢即係一個去揾工嘅一份履歷表㗎嘛。不過今次呢個履歷表嘅投遞對象就唔係一間公司，而係即係另外一個家庭，同一間公司一樣啦。即係就算佢哋睇到你嘅履歷表啊，咁佢都會即係睇下有冇機會去 interview 你，即係俾一個面試你。咁真真正正人對人去睇下你係咪你所講嘅履歷表上面嗰個人啦。嗱，而溝通交流呢一方面咧，最重要嘅其實根本就唔係講緊大家互相嗰個條件係啲咩，因為早就已經寫曬出嚟㗎啦。最重要反而係咩呢？就係溝通交流嗰陣時嗰個嘅語氣啊！我留意到呢，即係通常呢啲父母佢哋嗰個嘅交流啦，咁唔係話好似要互相審問大家咁樣樣嘅，反而呢就好似即係同一個陌生人互相去交換緊一啲資訊咁樣樣。咁而且呢好快就即係進入到去呢個嘅條件核對，即係究竟睇下啊呢啲嘅條件啱唔啱啊，或者究竟呢個條件有冇得傾下咁樣樣。呢、這個真係有少少似呢我哋去睇樓啦，見到一張盤子，好快你會就會問下啊呢個單位嘅座向係向邊度啊，有幾多個洗手間啊等等之類，個內面個裝修係點啊，需唔需要自己重新裝修過，定係已經包埋裝修啊。坦白講啦，其實香港人呢都會去打聽呢啲嘅資料嘅，不過呢係通常都係私底下去打聽，就唔會話兜口兜面咁樣去問嘅。
而在相亲嗰

呢度咧更加犀利嘅咧，就係呢樣嘢本身就係由父母把關啊，即係話呢個嘅 first interview 喺你未談到任何乜嘢感覺啊、緣分之前咧，所有嘅條件原來你嘅父母一早已經幫你 screen 好曬啦。呢一樣嘢咧，即係對我作為香港人嚟講啦，或者我估大部分嘅香港人咧，都會覺得哇，真係好生命神奇。不過原來咧，對於成都人嚟講咧，呢樣嘢係一個非常之常見嘅事嚟嘅。更加重要嘅係，我身邊係真係有朋友因為呢一個嘅相親角而結成夫婦、生埋仔，而家過緊好幸福嘅生活添。我哋下一節再同大家分享佢呢個嘅成功故事。嗱，真係千祈唔好走開啊！聽完可能你都會嚇一跳啊！

欢迎翻嚟收听《大城小事成都篇》，快省慢活岑浩轩。上一节我同大家提过咧，喺呢个成都人民公园里面有一个叫做双亲阁嘅地方，里面有好多嘅广告。不过呢啲广告咧，唔系任何嘅商业广告，而系双体嘅广告。有一点好特别嘅，大家都以为咧呢啲双体嘅广告，除咗列明咗呢个嘅个人资料之外咧，咁最重要啊喺呢个年代啊，咁梗系要有一幅相睇下啦，系咪啊？嗱，呢一个咧亦都系咧。我好唔明白嘅地方，因为咧原来咧佢哋全部都系冇相噶，全部都系文字版嚟噶咋。但系佢哋咁做咧，其实背后有个好重要嘅原因噶、哦，保护翻嗰个嘅个人私隐嘢。因为呢啲嘅广告虽然佢系非常之详细讲出，即系学历啊、身高啊、体重等等，但系咧佢系冇相同埋冇名嘅。更加重要嘅咧就系、是。好多时候呢嗰、那个嘅主角本身呢都系并不知情嘅，因为根本就系佢爸爸妈妈帮佢个仔女放上去㗎嘛。另外呢嗰、那个嘅文字版嘅好处呢就系呢佢杜绝咗好多一啲嘅婚姻中介呀、啊、或者呢即系有心不良嘅人呀、啊、去利用咗呢啲资料呢去做一啲唔好嘅事。咁而且亦都係為咗去保護個人安全嘅關係呢，通常都係呢父母喺傾完晒啲條件之後呢先至會交換嗰個嘅聯絡方式嘅，即係可能佢哋仔女嗰個聯絡電話咁樣。嗱，你見到呢啲咁嘅規矩呢全部呢都係由呢個人民公園裏面有人係統一去管理㗎喎。即系咧，大家要放呢个征婚广告出嚟之前咧，其实都要填表嘅。咁而且嗰个格式咧都系要统一啦。当然，人民公园佢哋亦都会一拼过将呢一啲嘅资料核实之后咧，先至会放上去嘅。即系呢一样嘢咧，系一个 quality control 啊，保证咧所有摆上嘅广告咧都系有真本源嘅。其实呢我自己啦即係行过呢个人民公园嗰个嘅双亲阁嘅时候呢我都时时喺度諗哇其实即係今时今日嗰个嘅科技咁发达如果係即係嗰个嘅 IT 水平唔係话太差嘅话呢都应该用咗而家最现代嘅呢啲交友 apps 啦。呢、这个双亲阁都系俾嗰啲父母嗰一辈即系可能都60岁到佢哋嘅仔呢可能啊20-30岁甚至40岁到。咁即系佢哋去用嘅一个方法嚟嘅啫。唔系真系会有人可以透过呢个方法去可以搵到佢哋个 matchmaking, 系嘛。嗱我咁諗就真係完全錯晒啦因为原来我哋真系呢身边有个朋友呢佢就系咁样去认识佢老公嘅。嗱我呢个朋友呢个名字就叫做婷婷当然系假名嚟㗎啦。咁婷婷当时呢就系、是、一个30岁事业有成嘅女性啦当然仲系单身啦。咁佢就喺传媒机构工作嘅。咁所以呢平时呢佢嘅工作呢都系非常之繁忙以及呢系需要见好多唔同嘅人嘅。咁婷婷就话啦有一日呢嘅下午呢佢就无端端收到一个电话喎就打嚟问佢一啲嘢喎然之后佢收完呢个电话之后呢佢就好快咁样即刻翻到屋企然之后同阿妈质问阿妈喂妈妈你系咪将我嗰啲嘅资料摆咗喺人民公园个双体阁啊跟住佢妈妈就笑笑口对住佢话系啊阿女我帮你放咗个广告喺嗰度啊。阿婷婷最初嗰阵时嘅感觉呢都唔系太过好受嘅不过佢慢慢都觉得啊其实都唔紧要啊我平时啊都系需要见好多唔同嘅人㗎啦。咁当有其他人打嚟嘅话唔系即管试下约佢出嚟饮杯咖啡睇下有冇呢个机会囉。就算大家唔系乜嘢嘢嘅 matchmaking 都好识多个朋友都唔系坏事嘅。咁阿婷婷就本住呢种咁嘅态度呢就其实都见咗不下10个咁样嘅男士嘅。当中当然亦都有好多唔同嘅背景嘅男士啦。咁但係都可以讲俾大家听呢就係呢虽然系唔同背景不过呢嗰、那个程度呢都系俾佢哋嘅爸爸妈妈早就已经筛选过。如果唔系都唔会有佢嗰个电话号码可以 call 到阿婷婷啦。而婷婷佢都分享返呢佢话当中有一两个呢啲嘅男士呢虽然最终都做唔到男女朋友不过都做咗好朋友嘅而且呢仲介绍咗份工俾佢做添。我哋男人一听到呢样嘢啊大家都知道点会咁简单。

0: 班啊？
1: 阿婷婷佢话咧，即系喺佢嘅父母帮佢筛选咗第一个 interview 之后咧，咁其实佢话佢自己内心咧都有一啲嘅对象嘅，或者一啲嘅目标嘅。佢自己系一个比较偏向文艺女生嗰方面嘅人啦，咁所以佢觉得咧，应该自己系想揾一啲咧比较系科学背景多啲嘅男性嘅。佢话咁样样咧，就一粒一突咧，就大家相信嗰个嘅相处嚟讲咧，会系好啲嘅。而咧，阿婷婷佢最终揾到嘅呢个老公咧，就正正真系一个科学男，系一个科学家嚟嘅。咁阿婷婷佢都话咧，即系最初佢哋见面嘅时候咧，即系大家倾偈啦，然之后咧就好快都已经系可以攞到一个唔错嘅一个嘅感觉噶啦，即系我哋香港人所讲嗰个嘅感觉或者缘分等等啦。又或者係一啲嘅共同嘅話題啦，或者共同嘅嗜好啦。不過阿婷婷佢都話咧，即係當時咧同佢呢個嘅未來老公啊，都有去提及過佢自己一個嘅自己嘅夢想嘅，而佢嗰個夢想咧係一個都係幾艱巨嘅任務嚟嘅，要用唔少嘅時間啦，以及用唔少嘅資源嘅。咁佢又特登講出嚟咧，去睇下究竟即係佢呢個嘅未來老公嘅呢個 candidates 啦，究竟會唔會咧即係去支持佢去做呢樣嘢咯？咁佢話咧，佢真係問咗好多人之後咧，咁當然咧有啲係禮貌上話支持佢啦，但有啲係真係誠心去支持佢。佢話佢而家呢個個老公咧，就係當時佢問呢個問題嘅時候咧，係真係感覺得到佢係誠心去支持佢做佢自己呢個嘅夢想嘅。咁佢話嗰刻覺得呢個就係個真命天子啦。而佢哋一完咗呢個約會之後咧，咁基本上佢哋就發展得好快，因為咧其實好多之後嗰啲嘅咩背景啊、條件啊等等之類咧，咁其實都唔需要話差花太多時間去摸底啦，好肯定咧就係互相父母大家都已經係認可咗噶啦，咁所以佢哋嘅感情就發展得好快啦，基本上唔到半年啦，咁就已經可以係即係去到一個談婚論嫁嘅階段啦。咁而事實上，婷婷當時都30歲啦，咁佢話：，都係一個好好嘅時間咧，需要即係去結婚啊，然之後就生兒育女啦，咁跟住繼續人生嘅新嘅一頁咯。而佢嘅老公咧，其實都相對嚟講咧，大過佢5年到嘅，咁所以咧喺個男方嗰個嘅考慮方面咧，即係都係希望可以揾到一個好好嘅老婆啦，然之後快啲成立佢哋自己嗰個家庭，然之後咧開展佢哋人生嘅一頁嘅。嗱，呢個成功嘅故事咧，其實就係發生喺大約10年前到嘅。咁今時今日，阿婷婷咧，就算佢個女啊，都已經8歲幾9歲啦。嚟到2026年咧嘅人民公園呢個嘅相親國咧，當然啦，即係過往嗰啲嘅 tradition 嘅歷史啊，都一樣喺度。不過呢一代嘅新嘅年青人咧，佢哋亦都將佢哋自己嗰個新嘅要求或者新嘅條件咧，都帶咗入嚟嘅噃。因為我都留意得到咧，好多嘅廣告咧，本來佢哋都係即係列出話啲咩好硬性嘅，例如即係揾幾多錢啊，即係有冇房、有冇車等等之類咧。而家反而越嚟越多係講緊咧，究竟佢哋希望係未來點樣樣過日子嘅。咁所以咧，好多條件上面咧，即係可能有啲人佢哋就會寫話啊，我係喜歡即係徒步啦，或者行山啦，或者係我係一個即係動物嘅愛好者嚟嘅，我喜歡養狗養貓，又或者咧經常中意去即係睇啲展覽嘅，甚至都會話即係自己係中意去做一啲嘅自駕遊啊咁樣樣。我直情咧見到有啲人佢哋寫就話喜歡露營，但也能宅在家，即係咧外邊又玩得，裡面又宅得。其實單從呢啲咁唔同嘅廣告咧，你已經感覺得到咧，其實成都人佢哋一代與一代之間對婚姻嗰個要求咧，或者對婚姻嗰個期待咧，已經係慢慢慢慢咁樣改變緊啦。今集嘅時間就差唔多啦，我哋下一次再喺大氣電波上面相聚啦，拜拜。
2: 提提大家啦，下個星期六繼續會有成都嘅岑浩軒分享下佢嘅大城小事，记得星期六下午4点，大城小事同你走遍神州大地。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同一啲企业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就业机会。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喺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同乌干达，本港面对嘅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华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环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害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又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

0: 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68%， 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蒲岗村道咧，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咧系封闭紧噶。目前咧一大车多，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蒲岗村道，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咁现时咧去慈云山方向跟住凤德道嘅慢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另外再同大家跟进翻较早前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中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不过慢线仍然有水管急收，现时龙尾就去到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大家经过同样记得要留意翻。还有之前江乐道中去湾仔方向近住康乐广场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交通就已经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啦，现时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湾位一带啦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段多车，现时龙尾去到维园道落桥位。另外仲有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翻一段慢车，车龙去到果栏。另外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平石。最后仲有驾驶人士记得要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2，而听朝嘅日出时间系朝早嘅5:39。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同日出前行车就必须要开住车头带灯。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5: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咁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旅游乐园之
7: 广西贺州快闪之旅，
6: 今个星期邀请到
7: 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同大家分享导游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仲有黄瑶古镇，包括
6: 大龙桥、
7: 鲤鱼街、
6: 龙爪榕当中嘅旅游贴士，记得留意。
7: 星期六下昼5至7系5至7，
6: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柳莲、
6: 欧海星、Herman，
7: 旅游乐园见。
8: Hey,

0: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榴莲、欧海星、Herman 旅游乐园2026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
1: 时间咧系呢个5月30号嘅晏昼5点10分啦，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哇，我哋总动员齐集，阿星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Herman 你好
3: ，Hello 大家好。
1: 系啦，咁咧我哋就系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正所谓啊，即系喺迎接我哋旅游乐园嘅时候咧，因为我哋香港啦寸金尺土啊，咁所以可能一啲咧维修嘅工程啊，就会咧就系可能会放喺即系周末嘅即系特别嘅时间进行啦。咁如果大家咧，听住我哋一台，即可能会有一啲可能系维修嘅声音啦，我哋致歉啊吓。咁希望咧嚟紧嘅时间咧，都可以咧以轻松嘅心情咧，继续听我哋旅游乐园嘅。好啦，咁讲到轻松咧，即系同埋讲到即系关于旅游嘅资料咧，哇，好多新嘅资讯可以带俾我哋喎，系嘛？
3: 系啊，近排个最热门嘅新闻咧，一定系我哋香港机场嘅第二嘅客运大楼终于开幕啦。
1: 系咯，因为其实之前咧，即系都会知道啊，佢开幕嘅日子嘅，咁都一定有同啊，即系阿达人啊，香文你。讲过啊，到时你都一定会有机会，就系可以去到即系实地去视察一下啦。咁、如果系啦，即系个当日嘅情况咧，我哋都会喺啲新闻片度会睇到，即系当中嘅报道嘅。咁你咪即系已经亲自视察过咧？
3: 系啊，真系咁啱咧，因为佢开幕之前嗰一日咧。我屋企人啊，啱啱到香港，咁我去接佢啦。所以咧，其實我就喺佢開幕之前嗰一晚咧，就啱啱行咗入去呢一個嘅 Terminal 2啦，好得意喎！因為咧，其實而家就已經運作緊啦，咁、你會見到好多嗰啲展示屏咧，會見到啊咩航班準備起飛咁啦、但我去嗰日咧，仲係未有嘅，即係仲係空嘅。
1: 因為之前啊嘛，係啦，因為迎接住即第二日就正式開始啦。
3: 咁到佢開嗰日咧，我哋又去咗啦。咁所以見到都幾好嘅，因為俾多個選擇大家啦。咁而家普遍咧係一啲，譬如可能係廉航啦，或者一啲比較短途嘅航空公司咧，搬咗去 T2， 咁啊俾大家係更加多唔同嘅空間去 check in 啦。暫時佢係做 check in 嘅功能嘅，咁所以大家要 check 清楚自己咩嘅航班再去啦。咁但我見到現場咧比較好嘅，即係大家可以留意的地方就係佢食肆多咗好多啦，因為比較多我哋以前選擇就會去 T1 去揾啲餐廳，咁但係 T2 咧而家就有埋一個美食廣場啊，咁入邊咧就多咗一啲比較多啲唔同嘅連鎖店啦，亦都有啲係甚至開呢個24小時嘅，即係如果你啲航班係好早嘅，或者係凌晨的話咧，咁去到都可以依依肚先上飛機咯。
1: 同埋除咗食嘢之外咧，即係因為我係本身咧，即係如果我出發去旅行咧，我係嗰啲咧係會即係可能係平時基本咧就兩個小時前到達咧就穩陣嘅啦。我就可能咧，哎呀，好興奮啊！嗰種心情可能會再早啲嘅，咁變咗咧，可能去到除咗阿 Herman 你提過話去到即係機場都會有即係多啲嘅可能一啲食肆咧俾大家揀之外咧，飲品都有得揀。
3: 系，仲有啲嘅手摇店啦，即系而家越嚟越兴啦，同埋一啲嘅咖啡店啦，其实都大家可以，即使唔肚饿的话咧，都可以买杯嘢饮上机嘅。
1: 咁同埋咧，即系例如我哋去旅行咧，或者可能系特别系翻嚟嗰一下，即系可能系搭完飞机，然之后一落机啦，我都先系可能帮衬一下个洗手间先。咁而呢个 T2 嘅洗手间咧，除咗我都觉得哇，即系数目会好多，即系即系行几步就可以揾到洗手间之余咧，都仲有一啲特別係貨，可能你係想換件衫咧，有多啲空間喎。係
3: 啊，我見應該係 T2 嘅一個新嘅一個提供嘅設施，就喺個洗手間入邊咧，佢首先比較大啦，同埋咧有啲嘅廁格咧入邊唔係淨係擺馬桶，或者佢唔係擺馬桶，佢變咗做一個換衫嘅地方，側邊有個位可以放低你嘅背囊啦，之後有啲衫可以掛喺度啦，即係比較方便你，無論可能上機之前或者到香港之後咧，你想係去換衫都話都可以喺洗手間裏邊，唔使以前咁咧，就可能你要喺個馬桶嘅側邊，你會有少少唔方便啦。咁但係而家專係有啲嘅廁格咧，專係就係俾你去換衫，咁啊更加好啦。
1: 特別咧係可能係適合一啲。即系嚟到香港机场再转机嘅朋友啊，咁就再俾多啲，即系可能想换翻件衫，可能系会想自己舒服啲咧，就有多个即系地方可以去拣选。
3: 同埋我见到一个新嘅一个尝试咧，咁我哋而家开始越嚟越多啦。除咗以前就去传统嘅柜位 check in 有人帮你做之外咧，

0: 而家有時都有啲朋友就話：，我自己喺部機裏邊撳啦 ，check in 啦，之後 print 張帶出嚟，擺個行李之後再 check in 啦。呢個我哋 T1 都已經做緊呢樣嘢嘅啦。係 T2 咧，我見到仲有一行咧，特別寫住係手機 check in 啊。我估嘅意思咧，即係話唔使用我哋部機啦。即係如果我哋部電話已經自己做咗個 check in 的話咧，自己可以做到 online check in， 兼且有條帶咧自己 print 出嚟，幫自己行李綁埋。咁我諗呢個都係一個 T2 一啲比較多嘅一啲科技應用啦。咁我都期待遲啲有機會可以用到呢啲咁嘅比較方便嘅方式去幫你 check in 到。
1: 同埋咧，即係我哋即將會請Barry 啦嚟同我哋分享，即係會喜歡快閃之類噶嘛。咁嚟緊好似即係你都即將啲快閃咧，一定會幫襯 T2 啊。
2: 冇錯啦，大家好啊。咁啊，即場呢兩隻之後，大家好。係啊，咁其實我都應該係一個禮拜鬆啲之後咧，我就去都係咗連忙，就要去 T2 啦。
1: 你就好啦，可以實地又去感受一下。
2: 就一個零禮拜要去試啊。
1: 係，到時又可以即係嚟到遊我哋分享下嚇。
3: 同埋即係講到一啲嘅即係旅遊資訊的話，我知道榴蓮今朝咧都去咗一個地方，又可以吸收一啲嘅最新嘅澳門旅遊資訊。
1: 係啊，咁有一個即係澳門嘅市集啦，咁就係喺九龍區嘅一個商場度舉行嘅。咁所以就阿香文就話：，咦，即係有旅遊局嘅活動，咁我就梗係喺我做節目之前就去支持一下啦。咁就會有一啲咧係真係地道係澳門嘅一啲可能係設計一啲手作嘅朋友咧，就會嚟到就會有一個小攤檔，咁就介紹澳門特色嘅一啲嘅手作嘅手工藝啦。咁當然咧有啲即係其他嘅新嘅旅遊資訊咧，都會有啲旅行社嘅服務，即係都會有其他嘅 counter 咧，都係俾多啲嘅旅遊資訊大家嘅。咁所以大家有機會咧就可以去參考一下啦。
0: 同埋我知道現場咧應該都有好多啲澳門嘅優惠啦，大家如果嚟緊有計劃去的話咧，當然可以去喺呢個機會裏邊咧買定一啲啦，咁就可以一個快閃遊啦。
1: 係啦，咁呢個市集咧就今日同埋聽日舉行嘅，咁大家可以即係喺呢個上網咧就係搜尋下當中嘅資料啊。好啦，咁我哋開始咧今日嘅旅途咯。
4: 旅遊樂園之廣西河州快閃之旅，
1: 主持有劉蓮、歐海星同埋 Herman，
4: 嘉賓旅遊自由人 Barry Cool，
1: 我哋歡迎 Barry。
3: Hello，Barry 你好。系啦，讲到真系快闪的话咧，我哋第一个谂到嘅当然系 Barry 啦，你好识得把握时间噶嘛？呢一次嘅河州啊，广西河州快闪之旅，快成点样咧？去咗几多日咧？
2: 都三日三夜啊，而且系我都经常上嚟做嘉宾啦。咁就留念联络我嗰时咧，其实就喺星期日，即系不足七日前啦。咁就当时我就喺其中一个景点姑婆山，就即系喺度即系
3: 游览紧啦，
1: 呢啲咪就缘分咯。
2: 系啦，
1: 其实我就想
2: 俾个信息我，可唔可以星期六上嚟啊？
1: 系啦，
2: 咁快讲呢个啊，
3: 即系新鲜热辣，
1: 系啦，
3: 新
1: 鲜热辣。因为原本咧就系因为小妹咧，即系又有即系好希望咧可以多啲了解神州大地啊。咁都就系啱啱完成咗一个快闪咧，就去重庆嘅。咁我就谂我自己一个人分享好似唔够热闹喎。咁所以就即刻谂起快闪短线游，即系好似阿星你所讲啊，梗系要揾下古 Sir Barry 睇下会唔会都可以一齐分享啦。咁跟住阿 Baby 就話：咦，但我去緊河州喎，咁就梗係即係邀請你即係嚟到我哋旅遊樂園咧，分享下河州先。跟住之後咧，即係重慶咧，我哋就再揾一個時間咧，就再一齊分享嘅。
2: 好嘅，好嘅。
0: 咁即係之前去嘅時候，呢一個係我哋之前有個長小嘅長假期係嘛，就可以多咗入邊三日三夜嘅形式去。
2: 我記得我都唔係第一次嚟分享快閃啦。咁就應該咁講啦，作為香港打工仔咧，跟住大家咧即係。假期好有限嘅，一般嚟講都可能即係可以最快嗰啲就星期五收工去，星期日就夜晚翻嚟。咁今啱啱過去咧就大家知啱啱過星期一咧過咗嗰個就
1: 佛誕啊，
2: 星期一嚟嘅。咁啱啱好就自制添，直情係一個小長週，唔係自己請假製造嗰啲啊。咁就我於是就喺一個星期五收工就上深圳。咁星期六之後再坐高鐵咁去呢個嘅河州，咁就星期一，即係今日星期六係嘛？即係五日前呢個時間，
1: 即
2: 係
1: 新鮮熱辣啦。
3: 冇錯，喂，即係對於大家嚟講，講到廣西，我諗比較熟悉嘅就係桂林啦。
2: 冇錯，
3: 河州真係比較少聽。河州有一啲咩出名嘅地方咧？
1: 比如話唔係啊，星即係二十年前已經好出名㗎啦。河州快啲同大家講下，
3: 唔係咁認識啦。
2: 頭先我哋開麥前都講過啦，咁一般人諗起廣西，第一個一定桂林啦。山水甲天下，咩阳朔山水啊，甲桂林啊嘛，啱嘛？或者近年，或者冇话近年啦，其实都起码十几廿年咧，大家又会中越之间得天大瀑布啦，等等，即系会去呢啲啦。咁就相对嚟讲，贺州咧，大家就可能陌生少少嘅。咁。

0: 首先我就会讲下佢地理位置啦。咁其实贺州咧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啊，广西唔系省嚟啊，系中国五大自治区其中一个。咁就系位于佢东北部。咁啊，佢就连接住咧，系佢北方同埋东北方咧，连接住湖南省湘西，即系张家界嗰边啦，再过少少。咁另外佢东南边咧就连接住我哋嘅即系隔篱嘅广东省啦。咁所以咧个地理位置咧可以话咧系呢个三个省嘅啊交界。咁就加上咧，大家知啦，無論廣東嘅邊陲啦、湖南邊陲啦，咁就好多喀斯特地貌，即係好多一啲嘅溶洞啊，啲山咧就唔係一片大嘅山峰嘅，而係一座座山咧突然間突起咗，一座座啊咁樣咁啊，大家如果去咗桂林嘅話，就會想像到，或者你哋去過越南嘅下龍灣，就想像到類似咁嘅地貌。咁你話出唔出名呢？其實好多年前我都想去嘅。咁就大家如果仲記得，就喺本世紀初、上世紀末咧，有兩套大台嘅即係台慶劇啊。
1: 係啦，啱啱宣傳聲帶聽到就是其中一隻啦。
0: 係啦，係啦，
1: 好 hit 嘅。
0: 係啦，冇錯啦，當年就應該好 hit 嘅。咁第一套咧就係、是、叫做《茶是故鄉濃》，咁應該就係林家棟同埋張可兒做第一男女主角嘅。咁兩年後，2001年咧，林家棟冧莊，咁佢
1: 太受歡迎啦。
0: 係啦，佢嘅 partner 咧，咁就轉咗就係當時啱啱嘅選完港姐唔係好耐，得廿零歲出頭嘅佘詩曼。
1: 哇！
0: 就好似故鄉純都喺呢度拍嘅。咁所以曾幾何時呢個地方咧都幾多香港嘅劇迷啊！即係睇完套劇之後，梗係想去劇透一下，
1: 一定係啊，親自打卡啊，
0: 係啦，
2: 景點啊，
0: 冇錯啦。咁所以咧，加上佢嘅喀斯特地貌咧，咁就即係我好想去啦。不過咧，點解咁多年冇去呢？因為以前咧，我都唔知啲劇組人員點搞啫。嗰陣時未通高鐵咧，應該由深圳去廣州出發，應該超過10个钟嘅
3: 巴車
1: 咯，一定
0: 好耐包車。
2: 係咁，佢哋喺嗰度真係亦都生活，可能一個月拍完先走咁樣。
0: 都有排拍。
1: 係啊，攝制隊要咁靚嘅景就係要咁長。
0: 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山水啦。頭先有一個開始之前介紹過啦，亦都有啲古鎮啦。咁加埋可以睇下劇啊，想像下即係當年拍劇嘅一啲嘅環境。咁呢個地方咧就。而家通咗高鐵啦，我哋好快去到達，
1: 好開心。
2: 不過都要有翻我哋咁大年紀嘅，先知道你頭先阿 Baby 講嗰兩套劇噶。
1: 唔係啊，咁嗰陣時幾歲都已經開始追劇，咁而家都係廿幾歲啫。
2: 你咁講就咁咯，
0: 幾歲而家都廿零三歲。
2: 不過真係要去呢個地方，你話方便咗啦。但我頭先都聽你講話喺深圳北嗰度坐車啦。其實係咪香港都可以上去嘅
0: 咧？咁講啦，你快閃話經常都去啦。咁但係近排咧，大家知啦，即係好多嘅原因。包括戰爭啊等等啦，咁就個燃油附加費就相當之昂貴啊！即係以前我哋即係咁諗啦，我覺得用性價比嘅角度嚟講咧，如果你係去揾兩至三日咧，如果坐飛機唔係唔得，而係話咧個機票咧，我都希望做到唔好超過1000蚊啦。我係講緊加埋税加埋剩啊來回。或者頂籠頂掂住1000蚊鬆少少已經盡㗎啦，
3: 依個唔係個
1: 係啦，
0: 冇錯，依個性價比唔得啊嘛。咁所以就我就諗下啦，啊咁不如咁啦，咁鬼難，咁就高鐵啦。咁但係啲朋友們有冇留意呢？原來高鐵嘅價錢嘅差距都大嘅喎。咁原來我哋係西九龍直達去賀州嘅車咧，咁嗰班車就應該去昆明嘅，中途會經過賀州啦。咁就我哋出車時間係11点几上晝，咁到嗰邊晏晝就係2点鬆啲，即係3个几钟头。
2: 係
0: 然後回程咧嗰邊就應該係點幾鐘，到下晝3点零。都係唔知2个几3个钟头，
2: 一日一班咁樣，
0: 一日得一班啫。而個票價咧，其實就單程就講緊300几蚊人民幣嘅。咁當然大家可能覺得唔貴啦，但係如果你進行比較嘅話咧，喺深圳北咧，咁就每日有多班車都會經過賀州，而咧佢嘅單程票價係190几蚊人民幣嘅啫。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兩樣嘢啦。第一，你係咪趕時間？如果你快閃嘅話咧，譬如你坐11点几嗰班車。你到咗嗰度2点几，咁然後你再去黃耀古城同高鐵站咧，個車程講緊個幾鐘頭，唔係公共交通工具喎，我係講緊你 call 車或者揸自駕喎，咁就去到即係第一日冇咗，咁第二日晏晝點零鐘走。咁即係又係你
2: 係頭尾冇兩日啦，
0: 係啦，咁你就好難做到快閃啦。
1: 或者可能即係你係想啊喺香港直接出發嘅，咁就又，但你又可以預多即係兩日嘅時間，咁你就可以考慮啦。
0: 當然仲要你住嘅地方都有關係嘅，因為如果譬如你住新界北嘅話，咁就你冇理由走去西九龍站走去，咁又嘥咗時間嘅。咁另外西九龍咧都仲有一個功能嘅，大家啲朋友應該知啦，就是、中轉功能，就好似轉機咁樣，咁可以去到。深圳北或者廣州南去轉， 但大家想一想，本身的车程单程都讲。

0: 緊三個幾鐘啦，再轉一轉嘅話，即係你又講緊係起碼四個鐘以上。咁、對比深圳直去咧，尤其是住北區嘅朋友啦，咁我諗兩個鐘鬆少少，即係兩小時十分都唔使，兩小時零幾分嘅啫。咁而價錢又有巨大嘅差異。咁我最後選擇咗做咩咧？我最後選擇咗就係星期五晚咧，我就上去深圳北站附近咧。找到啲地方住下，咁、而行過高鐵站唔使十分鐘，咁、就可以坐第二日朝頭早八點零鐘嘅車，咁到咗賀州先係十點幾啦。咁、我嗰日就好好用啦。
1: 我諗啊 ，Barry 頭先講到咧，除咗價錢嘅考慮之外咧，其實嗰個時間都重要，因為你譬如快閃咧得兩日、得三日，但如果我第一日中午下晝先到達，最尾由中午翻嚟，其實即係冇咗頭尾嗰兩日，咁啊得翻中間嗰日嘅全日的話咧，其實喺呢個快閃遊嚟講咧係一個大忌。
0: 冇錯，因為好多朋友咧會同我傾咧，你咁樣玩係咪好趕啊？咩性啊？我就話就係由於有趕呢個概念，所以你快閃你個精准度要做到好高。當然你話打風落雨啊、交通意外咁冇得講啦。即係正常嘅規劃之中咧，你要真係做到咧無縫交接，咁唔係一定趕啊。無縫交接意思即係話咧，你有足夠嘅緩衝時間俾你自己去接駁下一個項目。咁其實咧。我今次一共有七個人去，連埋我在內，大家都玩得好開心。
2: 咁咧，我哋即係而家咧，香港咧出邊嘅氣温咧係有攝氏嘅31度啊！呢、這個酷熱天氣警告就現正生效啦。咁你啱啱咧即係新鮮熱辣快閃完畢翻嚟嘅賀州咧，啱啱嘅天氣情況係點啊？
0: 不幸地咧，我就去嗰度咧就比較多雨水，加埋
2: 你係貴人啊，
0: 係啦，加埋之前嗰個禮拜度咧就。隔離嘅柳州有地有即係輕微嘅地震啦，其實都唔係話太犀利，咁就結果就又出乎意料地咧啊！我到嗰日星期六嚟噶嘛，遊客係有嘅，但係遠遠比想象中係少嘅，咁、就變咗就可以
2: 舒服啲啦。
0: 尤其是玩古鎮啊，啲山明水秀地方咁就人少啲好啲。
1: 係咪同埋加上你去嘅時候咧，係我哋香港嘅假期，咁所以其實唔多遊客去到同你一齊。
0: 因為咁講，因為我哋到嗰日星期六啊嘛，咁仲有一個星期日噶嘛，我哋佛誕星期一啊嘛，咁星期一少人係預咗嘅，咁星期六日我都問即係民宿老闆啦，佢同我講就應該都係同落雨啦，因為都係附近人去玩多嘅，即係好遠過去就少啲，可能廣東省啊、廣西自己啊去玩嘅多，睇到天氣唔得哦，咁唔去住咯，再加埋地震，可能我諗心理上面。大家一聽到廣西係啦，唔會再去諗具體位置。
2: 係咁，我哋咧而家就已經可以上我哋旅遊樂園嘅專業啦，就可以睇下 Barry 咧，即係提供喺即係呢次快閃賀州嘅一啲靚相之餘咧，我哋都可以呼籲我哋旅遊樂園聽眾嘅電話喎，星
3: 係電話號碼係1872311 1872311。如果你都去過賀州啦，又或者可能去過即係坐高鐵啊，或者自駕去過內地一啲嘅長途快閃之類咧，都歡迎你。打电话嚟噶，
2: 嗱，你睇下呢一只啊，就系呢个茶是故乡嘅插曲啦，接近啊，系有偶像学友同埋魏娴嘅呢个作品，佢叫我哋啦，一齐听下。
4: 风光里走过了几千里，一转身却在原。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厅，是省公安厅反映。半山罗便臣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与内地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与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可以感受和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后亦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一个电台节目时说，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很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说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希望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66%，酷热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喺蒲岗村道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嘅第一、二线咧系需要封闭嘅。而同时咧，凤德道去环头磡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嘅全线都系封闭紧。目前咧一大车多，受影响嘅巴士路线第11号C 同埋211号线咧都需要改道行驶。驾驶人士咧经过记得要礼返啦。就系蒲岗村道啦，由于有路面紧急维修工程。去慈云山方向近住凤德道的第一、二线需要封闭，而同时凤德道去环头磡方向近住凤德公园的全线现时都是封闭紧的，目前一带比较车多。而另外受影响的巴士路线第11号C 和211号线都需要改道行驶。而另外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

嘅慢线由于有坏车，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小心啦。就系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嘅慢线有坏车，大家经过请小心。睇翻隧道情况咧，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出口。而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演艺学院。反方向去中环，左转上翻去坚拿道天桥一带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排到卫源道落桥位。而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安定村。而同时咧，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安定村一带都比较车多噶。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港式达人啊，今日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4: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5: 系
4: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5: 冇錯。
6: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三點，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5: 有我梁禮勤
6: Daniel 陳浩源，
3: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
8: 香港飛維月2026以香港處處有飛維做主題。焦点活动有香港文化中心及露天广场在今日和明日举行的开幕典礼暨飞维嘉年华。另外在六月份不同的地区都有相关传统手工艺等活动，令大家深入认识飞维，实践以文塑旅，以旅彰文的理念。
7: Mega Events Mega Hong Kong 全城盛事，盛事全城，香港电台全力支持。
9: 旅游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10: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和 Herman，
9: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11: 晏昼5:37的时间，继续我们今天的旅游乐园。大家好，我是刘莲。
12: Hello， 我是 Herman，
13: 还有我欧海星，大家好。
11: 当然我们请 Barry 出来继续跟我们分享之余，我们都呼吁一下我们的电话先。
13: 电话号码是18723111872311。如果大家都去过广西河州，当然欢迎你打电话来。另外如果你除了是河州之外，但你都说啊，你其实都去过一些的内地啊，进行一个的快闪之旅啊，自驾好，高铁坐高铁好的话，都欢迎你打电话来跟我们分享的。
11: 是啊，咁我哋呢头先即係 Barry 就同我哋即係讲咗啦，就係究竟呢即係出发去呢一个广西河州呢，如果係西九龙出发呢，就可能一日就即係一班车嘅啫，咁大家就可以
13: 係
11: 啦，直达就行量啦。咁但係如果你可以呢，就係、是、好似 Barry 咁，就前一晚呢先去深圳，就係、是、可能係玩咗一阵啊，过一晚先，咁跟住呢就有全日呢就有好多班车呢，而个性价比呢都好高，就可能呢唔使200蚊嘅人民币呢就已经可以
13: 单程
11: 就去到呢个河州啦。
13: 咁係要300多，
11: 係呀，係
13: 嘅。
11: 喂，
13: 咁去到河州你第一个景点会同我哋推荐边个地方呢？
14: 咁就基本上你出咗河州嘅高铁站呢，咁其实佢个隧道入面咧就已经有嗰啲旅游品牌嘅宣传啦，咁就三大啊，咁啊三大咧就系黄耀古镇啦，系国家嘅5A级风景区啦，
11: 系啊，呢个地标啊，
14: 地标。第二个就4A级嘅呢个嘅姑婆山国家森林公园，咁仲有一个就系咧玉石林。咁就係即係頭三位，通常都呢三個係係啦係啦。
13: 而講到第一個，你同我哋講嘅黃耀古鎮，就係呢一個咧，就係呢一個電視劇取景嘅地方，係咪
14: 啊？咁應該話

0: 嘅时候，咦，原来就喺呢一度取景，有冇呢个嘅印象喺度？
1: 应该咧，佢就有一个咧，就类似嗰啲即系点讲，即系嗰啲村民啊喺度食饭啊，成班人咁就喺嗰个村口一个古戏台啊、其实佢都系明清时期嘅一个古戏台，因为大家咧谂下嗰个年代咧。甚至而家我都覺得仲相對係比較偏僻少少嘅，即係農村啲嘅地方嚟嘅。咁、所以咧，大家嘅娛樂就梗係做大戲啦。咁、所以有個戲台喺度嘅。咁通常喺內地都好多古鎮咧都會有即係戲台咁樣嘢啦。就算我哋香港有時都臨時有啲村係嘛搭啲即係戲棚做神功戲，即係盂蘭節都會有啦。啱啱咁，但呢個古戲台，我覺得最特別啦。個古戲台咧就可能一般中國傳統嘅古建築啦，特別就黃耀古鎮啦。同我哋平時一般心目中嘅即係江南嗰個水鄉啊，雖然佢都有小橋流水啦，但最特別就頭先我講啦，有廣西特有嘅喀斯特地貌，即係古鎮咧，周邊係俾唔同嘅一啲嘅即係嗰啲叫做尖尖地嘅山峰，又唔係好高，似桂林嗰啲山峰包圍住嘅。咁而家如果去內地某啲古城咧或者古鎮咧，即係有時咧又隨住城市嘅發展咧。呢邊就影緊相，你有時要避咯鏡頭，或者你用 AI 要執走佢，因為後邊咧就可能係高樓大廈嚟。
2: 哦，
1: 係啦，但係黃耀古鎮咧就唔存在呢個問題，因為就算周邊咧嘅建築唔係好高啦，或者佢都有啲旅遊嘅發展啦，咁都係比較仿古少少嘅。咁所以咧，我會覺得個古朴嘅味道咧，相對保存得比即係江南嗰扎水鄉咧，我覺得更加完整嘅，同埋人都相對就知名度都冇嗰邊咁高啦。咁即係人咧就相對都冇咁多嘅遊客，咁就你先可以感受到嗰種氣氛。
2: 喂，咁有一個嘅古朴嘅味道，但係咧其實進出咧都好先進嘅喎。
1: 應該咁講啦，咁而家如入呢個古鎮入邊咧，個官方嘅門票就88蚊人民幣，咁就據聞係有效3日嘅。咁通常都快嘅，可能玩幾個鐘玩完，多嘅話咪住一晚都基本上差唔多。
3: 係咯，即係話如果你可以有再有多啲時間嘅，可以三日每一日都入去玩，都係呢個票價。
1: 但我就建議咧，大家就因為古鎮最靚或者最有氣氛嘅時候咧，就一早一晚。咁、所以我就選擇咗就係嗰度住咗一晚啦。咁你由於住喺入邊嘅話咧，你其實都係要買門票嘅。咁老闆帶你買咧，即係平好多喎，58蚊人民幣。因為如果我去香港啲樓，即係比較點講啊，比較受歡迎嘅旅遊平台上面買呢個旅遊產品咧，如果我冇記錯係60幾蚊港幣咁上下啦，定係70蚊咁上下啦。咁但係你去老闆幫你買咧，又再平少少啦。
2: 同埋而家都唔需要實體票啊嘛。
1: 係，同埋佢都有張嘅，一張票都有印咗啲好靚嘅，即係嗰度風景相又成啦。而係你第一次入園嗰陣時咧，你就企喺個鏡頭前邊插練。素面我啲叫做
0: 人面識別咁樣，
1: 人面識別。咁你之後咧再出嚟咧，你就放你塊面埋去就，即係而家我哋翻內地過關有時都係咁啫嘛。
3: 係，
1: 咁就可以自由地就話俾你聽，仲面識到你係屬於邊一類嘅門票。
3: 會啊，一啲大型嘅場地咧，即係我試過有一次咧去上海睇網球賽啦，就入去到一開始入去咧都會有一張門票俾你嘅。咁但係嗰陣時咧佢都會請你，你望住鏡頭影一張相啦。
1: 門票紀念嘅啫。
3: 係啦，咁跟住然後咧入去咧，啱對住個鏡頭，佢入就已經 scan 到你個面，就已經入得㗎啦。
1: 跟住你之後再嗰三日之內出入入咧，就擺塊面過去得㗎啦，佢就認到你。
3: 好先進啊！
1: 先進
2: 咁
0: 頭先 Barry 講啦，就話有啲朋友咧會喺入邊瞓一晚啦，就因為朝早同夜晚影相更加靚啲咧。咁係咪其實都吸引到一啲可能攝影發燒友入去，就係想去捕捉呢啲比較靚嘅？
1: 冇錯冇錯，因為咧我就喺度住客棧啦。咁客棧就係一個嘅即係傳統民居就改建咗嘅。咁外表係傳統啦，咁入邊都係傳統嘅。咁其實我見到就係佢有啲瓦，有啲剩啊，即係有啲位咧佢都係鋪咗啲嘢喺度嘅。咁就古朴少少啦。咁基本上但係有冷氣啊，即係各方面都有。獨立洗手間啦，水壓就可能稍微會弱少少啦。咁大家有心理準備，畢竟都係一個山區地方啦。咁我住嗰個客棧咧，其實就係一個當地著名地標叫大龍橋嘅隔離。咁大龍橋有咩咁名堂大呢？咁原來咧喺2016年咧，國內咧就發行咗一套咧，即係類似係講緊嗰啲水鄉啊古鎮嘅郵票。咁其中一個黃耀古鎮入選嘅景點就係大龍橋啦。
3: 哦
1: 咁大龍橋咧，點解一早一晚比較好呢？尤其是夏天温差大咧。嗱，當然我去嗰時就爭咗少少啦，因為落雨啊。
3: 但反而天氣就會唔會涼快少少啊？
1: 咁係涼快啲，係冇錯冇錯，因為第二日出太陽頂唔順。
3: 係、
1: 類似嘅香港咁樣，
3: 好即刻酷熱啦，
1: 都唔係爭好遠啊！而家香港係啦，咁就佢就會即係朝頭早，譬如假設夜晚係涼啲嘅，朝頭早太陽出嘅話咧，咁有少少溪流啲溪水咧就會有蒸發。 咁有少少咧，哇，所以有龍啊，即係嗰種感覺。

0: 六即係即係騰雲駕霧嘅感覺啊。不過咧，而家內地一樣嘢咧又好得意嘅，好明白啲打卡人士嘅心情
1: 係點咧，
0: 或者個心態咁咧，就會喺個橋下邊咧幫你噴煙嘅。
2: 有啲人做嘅
1: 浪漫嘅，
3: 應該有得借埋衫添喎，真係
1: 有
0: 你想我就冇咁玩法，你都可以俾少少錢租借嗰度比較多少數民族啦，譬如苗族啊等等嗰啲民族服裝咧，喺度橋度行嚟行去影相都得嘅，或者有啲人直頭自己整套漢服啦，
1: 都係
0: 咁都得嘅。咁
1: 不過可能就真係要天氣涼啲先可以，係
0: 啦咁所以
1: 咁嘅
0: 係啦。咁我所以覺得都係咪夜晚又會打燈咧？咁所以你如果係點解要過夜就係、是、你一早一晚打燈時間啦。咁、仲有頭先講嗰個即係
2: 影相嘅時候冇咁多人排隊啦。
0: 因為嗰條橋咧望似好似好簡單，即係同一般嘅古橋都即係差唔多啦咁講啦。但係哇個名氣原來咁勁嘅，喺十年前嘅郵票入邊咧，中國郵政出嘅就有呢個大龍橋，所以個個都去嗰個位打卡嘅。
2: 係。
1: 同埋我想問 Barry 啊，即係通常嚟我哋行古鎮啦，咁或者可能係即係有一啲即係例如你睇一啲喀斯特地形嘅地貌咧，啊見到相集入邊咧，你嘅裝束咧就一定係輕鬆，同埋一定係運動嘅或者行山鞋嘅，咁就最適合啦，係嘛？
0: 應該咁講啦，即係如果你因為我係快閃啊嘛，咁其實咧，客棧度都放低嘢。咁我快閃一個原則，因為咧原本我計劃咧係要玩登山嘅，有機會講到。咁而玩登山，由於我係會轉移唔同嘅酒店，三晚我都住唔同嘅地方。咁其實我係個行裝喺身上邊嘅。咁所以如果朋友你如果唔係自駕啦，即係你唔可以放喺自己嘅車度啦，你又會轉移住宿地點啦。咁你就你又會玩一啲比較運動量可能高強度少少嘅一啲嘅活動嘅話咧。咁就真係要輕便一啲嘢，咁所以你見到我就係好簡單，我一個背囊仔咧，有咁輕得咁輕，但係有一樣嘢唔輕得，水就一定要有，係好緊要，
1: 補水可足夠嘅水，
0: 好緊要呢樣嘢。
2: 但入面的話都可以俾你補給啊嘛，都有得賣噶，應該。
0: 古鎮就冇問題嘅，咁因為古鎮咧都順便講埋啦，因為頭先我聽到 trailer 入邊好似有講咩鯉魚街啊嘛，咁其實咧嗰度就好多石板路嘅，咁就地取材，因為當地好多石出現啊，冇山係咪？咁啊鋪石板啊，咁但係本身條村就喺個溪流嘅附近嘅，而條溪流咧亦都唔係直嘅，會有啲彎彎曲曲嘅。咁所以佢有啲街咧，咁就順住嗰度整咧，就要慢慢石板砌出嚟咧，就唔係一條直路嚟嘅。咁點解叫鯉魚街咧？原來個溪邊原本咧，當時佢未鋪條路出嚟或者未整個村嗰時咧，有一嚿石咧似一條魚咁樣嘅。咁然後咧喺上邊鋪完之後咧，就特登唔移除呢嚿石。摆喺度，咁据闻就话咧，哇，行咁多年都冇人试过咁样跌亲啊、跣亲啊，啊，咁嗰个鲤鱼石咧，而家就比较摸到滑散散，而家即光滑咗，咁都有啲似嘅鱼嘅形状，有张相咧，隐约大家应该睇到嘅，系啦，咁嗰条街就叫做鲤鱼街啦，系啦，就咁样。
2: 喂，同埋我头先都听你介绍过，有提过仙人古井呢个井啦，好似系咪而家啲居民都仲会可以喺呢个井入边攞水饮咁样？
0: 应该咁讲啦，因为佢溪流喺山上边山泉落嚟啦，咁就其实而家我都怀疑有啲民宿有啲水都可能系嗰啲地方嚟嘅，咁放心都，我覺得都乾淨，起碼目測我都乾淨先啦。咁就喺溪流隔離咧，就有個井咧，就唔係我哋傳統諗唔到碌或者正正方方一個井落去嘅，係有幾楷咁樣嘅。原來嗰幾楷咧，佢係分清楚邊啲係洗菜嘅，邊啲係洗手嘅，邊啲嚟飲用嘅，就千祈就唔好撈亂嗰樣嘢啦。
3: 但係佢啲水入邊係流動嘅，定係
0: 流動嘅喺溪流隔離。
3: 咁洗完其實啲水繼續都有新嘅水俾你繼續洗。係
0: 啦，而佢最嗱應該咁講，最上面嗰級就一定係飲用噶啦。
2: 系，
0: 通常要洗嘅就比较下边个级，因为佢有少少即系有少少落差嘅，有少少个位置，咁咪个设计我觉得都合乎翻个地形同埋古人即系搞唔到，搞唔到自来水呢个方法。
2: 有冇机会试过嗰个古井嘅水咧？
0: 水我就冇落嚟试啦。但系如果你顺便讲埋咧，咁黄耀古镇其中一个好出名嘅名菜咧，就叫豆腐酿，或者即系有啲似我哋嗱，应该
2: 煎羊三
1: 宝，
0: 我哋煎羊三宝就煎羊噶嘛，羊就系。攞頭先講嗰啲泉水、啲溪水咧就整埋，咁然後咧好得意嘅樣就唔係我哋平時我哋食嗰啲係咪就將個豆腐上面個鯉魚肉擺上邊，或者撩空中間攝落去，係
1: 啊係啊，
0: 佢啲釀豆腐好得意喎，將豆腐同啲肉咧混埋咗一齊，啄咗佢，咁然後攞。嗱，係咪真我唔知啊，當係先啦。
1: 球形定
0: 係？都唔係，其實都係一個砌翻個豆腐形狀，係啊，都係正方形嘅。咁然後咧就用水去煮佢，而啲水就係用翻嗰度啲溪水。咁所以 特別即係比較即係油水滑，
1: 清味喎，係啦，哇，諗起都想食喎，明啊，即係就會清淡一啲啦，就因為我哋平時可能
0: 相對啦，
1: 如果煎釀就因為真係油，
0: 不過都
1: 係
0: 嗰句當然一定比煎釀好好多，但係都係咧，我唔知係咪我年紀大咗，咁通常都係大家如果唔想咁重口味都。所有嘅地方講嘢就話，誒唔該，就少鹽咧，少油少糖，三少就好啲嘅。
2: 除咗呢個豆腐釀，仲有個叫瓜花釀嘅，嗰個你有冇試過？
0: 其實嗱，一樣啫，即係中意釀嘢啊嘛。咁其實我就可以解釋埋咧，瓜花係點就攞南瓜花。又將個花中間撩空佢，又將啲肉碎攝落去，又係咁樣攞個即係類似我唔知叫砂煲，類似咁樣即係我哋平時食嗰啲煲仔菜，即係咁樣嚟到水煮，咁就係啦。咁
2: 但話期間限定，只係夏季先至有
0: 嘅
2: 啫嘛。
0: 因為豆腐就一年四季都會有嘅，但係南瓜花咩成咧，我諗都同豐收嗰季節咧就有啲關係。
1: 咁所以就特別夏天啊，
0: 係啦，啱啱好而家夏天佢咪即係可以啱曬咯。所以大家去到不妨試下咁。同埋，因為黃耀古鎮地處三省交界啦，咁所以佢係基本上佢講我哋嘅話咧，同我哋香港都一樣，即係廣東話、哦、或者佢叫白話啦，即係廣府話啦。咁另外都山區咧，亦都多客家人嘅，咁所以都唔少人係講客家話嘅。咁所以主要嘅語言，我覺得第一就應該係廣府話比較多講，另外就客家話。
1: 嗯好好啊、
3: 真係好好啊！去到完全仲要溝通添啊！一開始想講普通話，大家原來聽唔明，原來要調翻轉講翻你講翻語
0: 言，唔使講普通話都得嘅。
1: 因為原來係咧，即係 Baby 所講啦，即係河州就係呢個湖南、廣東同埋廣西嘅交界，
0: 冇錯冇錯
1: 呢、
0: 哦
1: 這個地方。
2: 哇！淨係黃耀古鎮都咁吸引啦，咁啊之後下一個另一個大嘅景點姑婆山國家森林公園又有啲咩吸引嘅地方咧？
0: 嗱，應該咁講啦，姑婆山咧咁就頭先講過啦，因為個兩套劇的主要的取景地
1: 是啊，就是茶事故鄉龍、啊、
0: 茶事故鄉龍那個故事的發生的場地，即據聞都是創作和那個地方有個、即是有個茶園在這裡，所以呢第一件事就是大家就是劇迷啊，咁中意看完劇之後又去一去啊，或者我們又回到年紀懷下舊啊之類啦。另外還有一個特別，如果喜歡戶外活動呢，就是姑婆山呢，就是它山頂呢、就是大概海拔好像1700幾米咁上下嘅，咁係可以徒步攻頂嘅。咁、姑婆山咧，其實咧嗱有兩種或者三種玩法。最輕鬆嘅嗱，嗰、個門票咧就係、是、好似66人民幣，咁佢個電瓶車15元，簡單啲講咧81人民幣啦。咁、那個玩法最簡單，點樣玩咧？大家哎呀，我又要行山，雖然6-7.5-10公里啊，咁但如果行起山上嚟都係攰攰地噶嘛。咁、那個電瓶車就可以咧一下就車到你咧道路個盡頭。叫仙姑瀑布嗰度、然後你就行落嚟，逐站到係啦，去玩又得，又或者因為嗰架車咧15元咧，我覺得呢樣嘢性價比幾高嘅，因為咧係可以站都上落落，只要有位、你就可以上去，
1: 就無限搭嘅。
0: 係啦，咁但係旺季我想象唔到啦，因為我嗰時冇乜人啦。如果國慶啊、五一啊、春節、農曆新年，我就真係唔係好想象到點樣上落。
1: 蜂擁啊！
0: 但我去嗰時咧就基本上都有位嘅，咁所以咧行又得。咁你又可以搭車又得，但係另外咧，如果你想攻頂嘅話，就有兩個方法，一個就係你去到頂嗰個仙姑瀑布嗰度咧，你再行多大概1公里去登山口，然後咧就一個環線上個山頂度再落翻嚟咧，咁大約都係3.5小時，我上網睇就咁樣，咁呢個係一個玩法啦。咁另外一個玩法咧就係野線啦，咩叫野線呢？原來內地咧，包括我近年都好中意上深圳行山啦。有官方嘅道路啦，譬如深圳有昆鵬徑啦，就好似我哋香港嘅麥理浩徑啊、惠信徑咁啦。但係咧玩下玩下咧，大家我哋香港都有啊，即係絲帶引路嗰啲，
2: 比較高手一啲嘅高階少少嘅行山路線啦。
1: 係
0: 冇錯，冇亂。
1: 會有好專業嘅行山經驗嘅朋友先去參考。
0: 同埋要玩親啲路線咧，我哋香港都有，係咪？我哋有自己當地嘅一個下載嘅小程序、小程式。咁就你跟住嗰小程式咧，就入面有啲路径，就唔係一般你上嗰啲咩咁估乜地图啊，或者上嗰啲咩白咩地图啊、高咩地图嗰啲啦，你就要用嗰样嘢咯。咁就跟住你就个起步点咧，就唔会系山脚嘅，顶唔顺啦。通常都帮你架车去上到一半到。咁其实起步点就我睇到咧有几条路线嘅。原本我就谂住咧，从一条野线攻顶。然后官方路线落翻嚟。
1: 即系原本想探索
0: 咁就要晨早出发就玩到即系。掃埋啲景點就成日嘅，但係頭先講過啦，好可惜落去嗰時咧就即係
1: 天雨啊，
0: 咁當日佢又唔係落得好大，但係咧，因為我哋都玩開呢啲線㗎，升嘅係咪？咁我睇我判斷就係咧，就算嗰日唔係好落雨， 其實之前嗰晚啲雨啲泥咧，
2: 因為佢唔係線，
0: 因為佢唔係正經攞啊，所以都係
2: 安全緊要。
0: 冇錯啦，所以聽眾我哋都要留意呢樣嘢，判斷咗唔得，我就結果就玩咗。

0: 我就最輕鬆合家歡呢個嘅坐電瓶車上到仙姑瀑布，一站一站初初行嘅行得幾行啦，阿攰啊，咁又上車搭去下一個景點，咁樣去玩，
1: 啲景色都已經夠靚啦，咁樣玩，
0: 咁係啦，所以大家放心啊，即係你有挑戰性嘅又有，你想玩呢個嘅即係合家歡嘅，亦都得，
2: 非常好啊，咁變咗咧，好啦，咁呢兩大景點就係、必去嘅啦，咁、而講到
0: 應該咁講，姑婆山咧，頭先我講嘅係嗰個路徑啫，咁你話入邊睇嘅嘢咧，咁主要就兩樣嘢嘅，一就係嗰兩個拍攝場地啦，咁一個就叫做方家茶園。
2: 哦
0: 咁就真係一個茶園
2: 啦，
0: 茶園嚟嘅。咁就茶是故鄉濃嘅拍攝地啦。另外一個咧就當年為咗拍，即係據聞第一出好受歡迎啊，所以大台就又再整個第二輪
1: 啦
0: ，encore 啦 ，season two
2: 再拍、啊，
0: 第二季再拍，咁就將茶轉咗做酒是故鄉醇，咁就喺姑婆山咧搭。建咗一個場景，咁就叫做九里香嘅大酒坊，係、啦。
1: 咁所以而家呢個茶園係繼續運作緊嘅，即係你入去參觀，使唔使點樣買飛，定還是申請，定還是點樣？
0: 因為咁講啦，茶園就原本都有嘅，咁就景區門票係交包曬全部景點嘅。咁、你去到茶園咧，除咗係影下相啊、睇下，咁你都可以咧，佢喺個山坡上面有幾個茶室嘅、木製嗰啲，即係比較傳統少少嘅，然後俾你品茶。你品完茶之後咧，唔使俾錢嘅。當然你可以佢會宣傳一下啦。咁你如果幫襯下咧，就更加好啦。咁啊買茶啦。咁、至於九里香嗰個大酒坊，
1: 九里香定九鋪香
0: 啊 ？sorry， 唔好意思，應該係九
3: 鋪香大酒坊。
0: 唔好意思，九鋪香大酒坊，唔好意思啊。係啦，咁
2: 兩個結合啊，
0: 係結合九係啊啊咁啊就搭建出嚟嘅。咁亦都咧喺嗰度咧就變咗你可以買啲。小零食啦，咁啊，亦都可以品酒，亦都可以幫襯啲酒，而又得意嘅電視就不停播緊啦，酒是故鄉醇，
2: 咁都一定啦，
3: 持續播，
2: 係啊，其實因為真係㗎，我哋去可能去到啲韓劇啊，或者可能去到瑞士咧，即係啱啱嗰個位，咁佢都會有好多嘅圖片介紹啊，係真就啱，好似阿 Barry 你所講，就直頭如果去嗰度有適當嘅位置，就咁梗係播放嗰套劇，等大家再重温咯。
0: 等於我之前去希臘，我都有睇下《太陽的後裔》拍攝地，
3: 其實佢。是初代的那些應援，即是當然的，即是你可以買回些手信回來。
0: 是的，那就主要這兩個啦，另外就有三個瀑布的，那由高至低有仙姑瀑布啦，這個叫九天瀑布，如果沒有記錯的話，還有一個叫奔馬瀑布，那就是在我們的 Facebook 裡面就有了，那麼啱那個落雨呢咁就特別有氣勢就
2: 係
0: 好響嘅聲，
2: 同埋都見到即喺相集邊咧，大家都可以即上去我哋個專業度睇啊 ，Barry 提供嘅靚相啦，有聽眾讚啊，話景色好靚啊，係啊，多謝
0: 要親自去下啦，
2: 係啦，咁就見到你都好近距離去即係欣賞瀑布喎，
0: 係啦，咁大家要留意啊，即係落雨期間咧，如果大家有玩開山野經驗咧，就算佢係已經係比較官方，有啲地方攔住咧，就千祈唔好即係衝我出嚟。你見到我影張相咧，我咪遞高手啊，你哋宣傳相係咪？係，其實我離個瀑布就啲距離嘅。已經感覺到咧，好似落緊雨
2: 啊！
0: 我今日影完個相之後，成身濕曬，但唔係落緊雨啊，當時停咗雨，因為好勁啊啲，係啊，就咁樣。
2: 咁我變咗冇錯啦。咁大家可能都要留意，即係例如可能咁啱，好似 Barry 咁，你即係遇到天雨嘅情況，但你又要行一啲山路咧，你咪都通常會帶備雨褸啊，就好過揸住，因為仲要用手一隻手揸住把遮。
0: 冇錯，冇錯，冇錯。咁同埋對鞋傷都啲重要，因為目測有啲同胞就好似啲鞋就好似唔係好啱。
2: 穿个皮鞋啊！但系佢哋又都系唔紧要。如果佢哋习惯到嗰个路线咧，又 OK 嘅喎。
0: 最好都系着啲比较正规啲嘅
2: 鞋啦。
0: 系啦，系啦。
2: 好，咁我哋一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我哋嘅节目去到七点钟嘅吓，咁都希望大家咧可以继续留低咧，就系听阿 Barry 咧分享呢次嘅广西贺州之旅啊，一次快闪之旅嚟嘅。
1: 系啦，如果你哋都去过贺州，又或者咧都试过以一个嘅自驾或者坐高铁嘅形式快闪内地神州的话咧，都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11 1872311同我哋倾下偈噶。
2: 系啊，咁一阵间喺呢个六点钟嘅详尽新闻报道之后咧，有机会接听你嘅电话，同阿 Barry 一齐倾偈嘅话咧，当然会送上我哋一台嘅纪念品啦。好啦，我哋一阵间咧喺6:04左右啦，再喺旅游乐园度咧，再同大家见面啦吓。

0: 傍晚六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傍晚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執行任務感到驕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緊科學普及化。鄧炳強表示，正式推出修訂消防條例公眾諮詢之前，已向立法會相關委員會和業界解釋有關修訂，大體上同意內容。跟住是詳盡新聞。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于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1: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司法部、交通运输部、海关总署和国务院港澳办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经那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是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亦都实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核准发出临时船舶国籍证书。涉及的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可能需要大约几个月。新措施有一定的吸引力。
2: 个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扩张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可以回去大湾区水域，无论是休闲去做维修或者其他商务呢，都会有很大的吸引力在这里。之前呢，如果要港艇北上呢，那个申请是可能要几个月都不定的。但是今次呢，其實它的標準很簡單，港澳有牌照，他就可以跟他申請一個換牌，方便很多，時間節省很多。
1: 香港遊艇業總會主席周基倫亦都歡迎內地新政策，下個星期會到廣東了解最新的情況，又透露可能在下個月中公布具體的措施，預期廣州南沙、深圳機場和蛇口等都屬於合適的口岸。
3: 南沙遊艇會隔離有個港口嘅，嗰度亦都可以做嗰啲 CIQ 啦。另一個地方就係深圳機場嗰邊啦，同埋蛇口嗰個港口嗰度都可以做 procedure 嘅。
1: 佢認為今次政策有利推動大灣區嘅藍色經濟，增加就業機會、保險以及船舶買賣業務等。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0: 廣東省政府官網發出通知，宣布延長港車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廣東省關於香港機動車經港珠澳大橋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內地的管理辦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實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家莹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同埋作出更大贡献。另外，陈国基表示，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料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陈乐谦报道。
4: 香港载荷专家黎家莹早前徐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

0: 台一个节目嘅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1: 捉住呢一个机会咧，我亦都叫教育局同埋我哋相关嘅同事咧，要加紧呢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嘅学生啦，我哋希望能够咧喺佢哋嘅课程里边咧，加多好多嘅有关于我哋航天嘅知识，包括咧我哋国家航天方面嘅成就啦，同埋对于一啲星体啊、月球啊、火星啊一啲嘅认识啦。将来咧就随住佢哋嘅自己嘅兴趣同埋志愿啦，希望佢哋能够专注咁样投入去，第日去我哋嘅科学嘅研究啊。
0: 陈国基话：香港嘅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嘅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辖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1: 洪水桥那里我们有22公顷的地，那么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那么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那么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啲建議書，咁我哋之後咧就會將呢啲地交俾佢哋，可能喺2026年年底開始慢慢就交俾佢哋。咁啊，初步當然我哋都見咗好多大學噶啦，我哋都親自同佢哋傾咗好多偈，講俾佢聽我哋將來發展嗰個方向。咁佢哋其實對於我哋呢個政府發展嘅方向，佢哋非常之認同。
0: 陳國基希望未來進駐北都大學城嘅大學可以多同內地同海外知名大學或者科研機構合作，除咗創科，佢亦都希望大學同企業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業落戶香港，增加投資同本地嘅就業機會。香港電台記者陳樂軒報導。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3: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嘅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埋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佢哋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4: 咁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个责任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啊，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3: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的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是否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4: 当中有48宗是即时帮他找回，大约是有两成到呢，是其实个单位已经是烧到很严重的。咁我哋同业主都相信可能真係烧毁咗㗎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呢，係由于嗰啲市民呢都唔能够確切讲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咁但係有16宗呢，我哋觉得未能够排除呢是否被人偷咗。呢16宗呢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3: 佢又提到，政府紧急警示系统经改善之后，发出警示所需时间由原先一个钟缩短到15分钟，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减低。陈晓君报道。
5: 世界卫生组织2018年提出将全

0: 球烟草使用率目标下调30%。特区政府参考世卫倡议，将2025年香港嘅吸烟率目标定为7.8%。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喺商台节目话，本港最新吸烟率已经跌至8.5%，吸烟人数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嘅跌幅。而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目标延后3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时间将吸烟率递减。
1: 原本的2025的目標呢，其實估算應該是2028，我們會繼續跟著這個方向去啦。其實在這幾年啦期間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現在呢，這個傳統煙的煙支總體的減幅呢減了30%的、就不只是人減了，每個人吸的煙的數都減了，每一支煙其實都製造二手煙的嘛，那我們其他人的傷害也都少了。
0: 盧寵茂在節目之後說，上個月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執法過程順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統一包裝設計、引入元帥標籤制度和管控加味煙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減低引誘和控制私煙。香港會參考世衛建議，制定控煙十招落實之後，下一步的吸煙率目標，以及考慮其他中長期工作。
1: 另類吸煙產品，我們希望看到個成效，以至個執法的時候遇到的問題，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那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煙包那個擺放啊，火車頭這個控煙的措施呢，我們會在這個控煙十招落實之後呢，去作下一步的檢討。
0: 盧寵茂又提到，當局會在全港300個地點免費提供戒煙貼，減低市民戒煙期間的不適感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早上發生火警，一男兩女受傷送院治理，情況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單位裏發現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調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煙或者毒品期間引致火警。陳曉君另一節報導。
0: 消防處今早接近11點接報，指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有單位起火，到場後發現單位的大門被大型梳化阻擋，進入時相當困難，主人房門被反鎖。消防在客房內發現一名女傷者，並在主人房內發現兩個起火點，以及在房間的套廁發現另外一男一女的傷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3: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肢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肢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一些燒爛了的氣樽是令到這個火勢蔓延的原因。發現一男一女傷者的主人套廁入邊咧，兩名傷者咧係有帶有一啲床單啦，以及啲大毛巾咧擺咗喺廁所嘅一啲門罅嘅地方。咁啊，相信佢哋咧係有嘗試作出一個逃生或者自救嘅。
0: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和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说，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加拿大总理卡尼就话，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0: 加拿大總理卡

0: 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环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喺两国领导人嘅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1: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0: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2: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0: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3: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三名航天员凌晨返抵北京，除返回舱运回地球的科学实验样本，部分亦都已经抵京。张子欣报道。
4: 圆满完成神舟二十一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张六、武飞、张鸿章凌晨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将进入隔离恢复期，接受全面医学检查和健康评估，并安排休养。之后他们将在京和新闻媒体集体见面。出差太空近七个月的神二十一航天员乘组乘搭神舟二十二号载人飞船返回舱，昨晚近九点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的吴斌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返回舱昨晚返回地球之后，工作人员先在舱内协助航天员进行重力再适应以及进行相关健康检查。航天员出舱登上医监医保车之后，在车厢内需要完成三十几项操作，包括替航天员脱去压力服等，并进行全面身体检查及微生物采样。返回北京之后，航天员将开展为期三至六个月的后恢复阶段，包括隔离后恢复、疗养后恢复和观察后恢复，之后才投入新的训练任务。另外一批实验样本亦都随飞船返回舱顺利运回地球，部分在凌晨亦都运到北京交付科学家后续研究。这批样本涉及23项实验项目，重量超过41公斤，其中生命类科学实验样本例如人工胚胎、脑类器官等，今日凌晨大约四点后运到北京中国科学院，交付科学家开展后续研究。香港电台记者张子欣报道。
3: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即日起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滕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五至七，健康风险都是中至高。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午和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

0: 30度，相对湿度系66%。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坏车先，喺九龙区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啦，快线由于有坏车阻路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噶。公主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亚皆老街对出快线有坏车阻路啦，龙尾排到去火石道。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全锦交汇处噶。就是德士古道北去翻城隧方向，近住城门道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荃青交汇处噶。喺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斐道嘅快线有坏车阻路啦。而家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就是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谢斐道嘅快线有坏车啦。龙尾排翻去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咁另外较早前啦，亚皆老街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亚皆老街天桥去九龙城方向，近住窝打老道一段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喺新界区啦，大埔公路嘅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对出慢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都比较繁忙噶。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啦，近住海悦酒店对出，就是大埔公路沙田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火炭站啦。咁而家慢线封咗，龙尾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海悦酒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去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啦，排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就车多少少，龙尾就接近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中环方向，左转去坚拿道天桥车多，龙尾就在嘉陵街。在九龙区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梳士巴利道那段比较车多，断断续续的车龙排到去柯士甸道。在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屯门市广场一段慢车啦，龙尾排返去黄珠路近住友爱村。咁粉锦公路去返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都係行车缓慢。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楼去坪石。好啦，全日交通消息报道完，听朝早再见。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而家登记智方便家，加倍方便。在手机下载智方便 App 就可以自行登记，成功登记即时可以在网上续领车辆牌照和处理强积金等多元化服务，加倍轻松。智方便家的服务涵盖不同范畴，随时随地都帮到你。
3: 而家仲可以透过智方便个人助理查阅电子账单和服务的申请进度添，快啲登记啦！
4: 以为有投资必赚独家猛料，就即刻揿拎开户过数投资；以为揿拎提供个人资料就方便交费，又以为靠揿拎俾资料就会揾到笋工，乜嘢都以为只系最高危。骗徒会盗取你嘅钱同个人资料，甚至会借你身份去呃人，咪变做下个受害者。谨记，拎一揿错，招来横祸。香港金融管理局提提你，揿拎中招。
5: 港式生活馆，
6: 港式达人啊，手机维修店的店主 Angus 李浩权啊，
7: 跌咗部电话落水，我要做啲咩咧？
8: 第一时间抹干佢，跟住再熄机先，即系个充电位，可能搵啲纸巾索一索佢先。
9: 会唔会摆个抽湿机隔篱抽一抽佢先？
8: 哦，系啊，净系想讲抽湿机，
7: 真系有用噶，
8: 抽湿机有用嘅。
7: 哦，
8: 系啦，
5: 讲生活，讲感受，港式生活馆，
6: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啊，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7: 系啊，
11: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援。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7: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是、我系第一个啦。
11: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援。
10: 星期日朝早八点到十点，旧日的足迹。

0: 还你知旅游小贴士。
1: Hello， 我是 Herman。今次咧又想同大家分享一个机票嘅小贴士。有时咧，我哋喺外国想订一张机票翻嚟香港嘅时候咧，我哋好自然会揾伦敦去香港或者澳洲去香港一啲比较直接嘅方法去揾啦。咁但系如果我哋想揾一啲机票再平啲嘅话咧，可以点做呢？有机会咧可以试下伦敦去香港，再加条尾巴喺后面，譬如话香港去首尔，我哋将中间嘅转机时间咧拖长佢，变咗做两个月、三个月。喺航空公司嘅角度咧，你有机会其实系转紧机啦。咁所以个票价咧其实系会有机会平啲嘅，因为转机应该要平过直飞。但喺我哋嘅角度咧，其实我哋可以利用到呢两三个月嘅时间咧，可以去翻学啊、翻工啊，之后咧再赚多半个 trip 去首尔。咁但系个目的咧，当然系令到个票价有机会向下调啦。呢个咧比较适用于就系啲航空公司以呢个目的地为基地航空公司。咁好多时咧，我哋就用呢啲方式咧，就尽量将我哋个航程拖长少少啦，同埋将我哋嘅成本下降啲啦。希望呢个小 tips 可以帮到大家啦。
2: 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3: 主持有刘莲、邱海星同埋 Herman，
2: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4: 时间咧嚟到黄昏嘅6:26啊，继续我哋今日咧旅游乐园嘅时间嘅。除咗榴莲之外咧，当然仲有 Herman 阿星同埋今日嘅嘉宾 Barry。
5: Hello，Barry 你好。
6: 系啦，呢、這個時候咧，亦都可以提一提我哋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除咗聽住我哋講呢個地方廣西嘅河州之外咧，仲可以上我哋旅遊樂園嘅 Facebook 專頁睇下 Barry 影嘅靚相嘅。
4: 係啦，咁而頭先咧喺呢個6:00嘅新聞報道之前啦、都會聽阿 Barry 咧即分享過，哇、去到呢兩個嚇、即地標景點啊，就分別咧就係、都係要近距離咁睇下啲靚景之餘咧、就仲食埋佢哋頭先講咗少少佢哋嘅係啊豆腐釀好特別啊嚇，即就唔係就咁好似我哋嘅煎羊三宝咁样，而系将豆腐同埋佢哋嘅肉咧就结合埋一齐嘅，系啦。一阵间咧，即系另外嘅美食咧，就继续听阿 Barry 你就分享啦。咁、至于景色方面咧，你就系、到而家咧，你就想仲有另外一啲景色咧，想同我哋分享嘅喎。
7: 我想介绍埋叫第三大啦，玉石林啦，玉石林咧系咩咧？咁、你知云南就有石林啦，系咪？咁玉石林咧，规模唔系好大，但系佢有历史嘅，即系喺古代以嚟咧都系开采好似石矿咁嘅嘢嘅。咁你望落去咧，嗱，咁嗰個石咧就官網就宣稱係漢白玉石，即係理論上個石咧係比較白色嘅，但你就望落去全部黑掹掹嘅。咁因為大家諗下咧，廣西係多雨啦、潮濕啦，咁、所以長期即係風吹雨打咧，
4: 係啊，咁啱你去嗰幾日都落雨啦，
7: 係啦，咁就基本上黑掹掹啦。咁但係都有趣，我覺得就我去嗰日就真係佛誕正日，咁內地就冇放假。基本上我就等佢開門，咁就入去咧係包場。咁基本上佢鋪曬啲棧道啊，有啲咩一線天啊，啲觀景台啊，咁我覺得都係可以一去嘅，即係將一個廢棄咗嘅一個叫石礦場啦，咁將佢活化咗係值得支持嘅。咁但係去呢個地方咧，就提一提聽眾朋友啦。咁就如果係閒日，由於遊客少咧，基本上第一公共交通佢聲稱40分鐘你會去一個所謂遊客集散中心，咁即係話你要去。唔係揸車嘅話，你要叫車嘅話咧，其實走就比較困難嘅，個地方比較偏僻啊。我就結果咧，等咗超過一個鐘都未有車嚟，咁、結果就係同個遊客中心嘅人咧，你可唔可以揾個村民有冇車咩聲？咁我哋成七個人咧，結果一批就車咗遊客中心。再 call 車，咁我哋另外幾個佢翻轉頭再車我哋去翻市中心咁、樣。
1: 咁你會唔會建議啲聽眾，如果我哋下次去係、可能用自駕遊嘅方式去
7: 咧？冇錯啦，其實我自己就經常外國即係揸車啦。咁、大家聽過節目都有介紹過，但係就內地我仲未有車牌嘅。咁、我都應該下個月都會去整翻個牌，咁、我試下可唔可以自己
4: 投入呢個神州大地嘅駕駛？
7: 同埋不想試下先，大灣區或者
4: 咁中意駕駛嘅即係自駕遊嘅 Barry 咧，即係因為我哋都成日穿梭神州大地。其实即系景点与景点之间咧，嗰啲道路咧都铺得好好现代化，
7: 冇错，我应该咁讲啦。其实基本上咧，揸车有时城市仲繁忙，泊车又好啊，塞车又好啦。咁但系河州嘅景点咧，基本上都唔喺城区嘅。咁尤其是有某啲头先讲过，都系有时突然间叫车会有少少即系棘棘地咁，就可能。我諗未來都係即係喺內地自駕，都係我自己一個諗法嚟嘅。因為我有朋友同我講咧，而家係可以點樣咧？譬如去到河州站，佢即時已經有租車地點嘅，甚至你網上預約咧。是架車可以揸到你住的地方告訴你，即是交車給你都搞得掂。咁、我下次試過之後
4: 即是咁方便、
7: 再上嚟我記得我

0: 從來冇分享過內地嘅，因為我都未試過內地指甲啊嘛，係咪？我分享過其他國家地區嘅指甲，
1: 係歐洲就多啦。
0: 係啦，咁有機會就我試下先自己。
2: 咁喺呢一個地方，你頭先介紹咗呢個玉石林風景區咧。除此之外，有一晚嘅地方，有一晚嘅住宿你，你都去咗一個温泉區，
0: 冇錯，
2: 過一晚嘢。
0: 嗱，依我三晚啊嘛，咁我第一晚星期五晚就深圳北站啦，方便我坐高鐵啦。咁就到咗黃耀嘅第一晚，即、就、係、是、我嘅行程。第二晚即係、就是、上個禮拜六晚啦，我就黃耀古鎮啦。咁就啱啱嗰星期日晚咧，就亦都係行程最尾一晚咧。咁我就住咗賀州温泉。咁原來咧，賀州呢個地方咧都有啲温泉嘅。咁其中賀州温泉咧就係、是、一個比較老牌少少嘅地方。咁佢距離呢個嘅玉石林比較近嘅。其實步行咧由我住嘅地方去嗰個玉石林，其實都係半個零鐘嘅啫。不過你入翻市區就耐少少啦，就好耐少少啦。咁就有咩特別咧？咁第一就係啲温泉都成熟噶啦。咁佢有啲即係你唔一定要住宿嘅，你去嗰度咧買飛咧，佢有啲好似泳池嘅家庭式嘅，或者唔同嘅深度嘅即係水池咯，叫做可以浸温泉啊，當埋游水咁樣。咁另一方面咧，我就可以話五打五撞啦。我網上面揾到一間咧，即係喺嗰度嘅一間嘅酒店。咁佢有唔同嘅房間，咁其中我哋七個人去咧，咁就整咗一間我哋屋啊 house 直頭係，咁佢屋入邊咧係有四階嘅房間嘅，每個房間都有自己獨立嘅洗手間啦，咁亦都房間嘅即係面積即係香港即係冇得講，爭好遠好大嘅。咁另外佢前院咧就有一個獨立嘅温泉仔嘅池，你叫佢就放水俾你。你就可以有自己嘅池，
3: 私家嘅池啦。
0: 係啦，即係我哋住嗰度，咁嗰等嘢咧，最多其實可以住十幾人嘅。
3: 哇！
0: 當然，因為佢有啲房咧，除咗係啲即係雙人房，只有兩間，有兩間係家庭房，即係話有張大床，爸爸媽媽嘅，另外一個親子床有上下格嘅，即係你仔女多都可以，爸爸媽媽呢邊隔離就係親子咁樣咯。
1: 咁變咗性價比好高喎。
0: 係啦，咁因為一間咁嘅屋咧，就我就1700多港幣，咁我哋原本就八個人去嘅。咁咁啱就有個朋友就抱恙，咁就即係臨時退出啦。咁如果唔係咧，我哋可以將個價錢壓到咧，一個人200港幣都唔使。
3: 如果十幾個人入到去的話，每一個人更加成本再低啲添。
1: 冇錯，因為
0: 我哋有時成班人住咧，嗱，仲有一個，如果大家去第二啲地方玩啦，或者你 book 一啲嘅即係一啲網上嗰啲民宿平台啦，咁你發覺咧，我就覺得最攞命嘅地方咧，就是、如果人多，佢嘅洗手間少嘅話，都幾煩。
1: 啱啊啱啊，我就試過，就一個好靚嘅，其實都都幾好嘅，但係得一個洗手間。
0: 因為大家都係嗰個時間去玩完，朝頭早晨早流流走出去，夜晚都玩到。
3: 我平時咧唔忍得嗰啲咧，我直接去咗公共嗰、那個，讓乜私人俾同事用啦咁樣。
1: 咁男士你就好好，即係因為你會輕便啲啊嘛。
0: 所以我點解係稱讚呢個地方咧？幾好喎、啊、咁樣，有四個洗手間喎、啊哦，即使啲十幾個人都係個人均嗰個比例上面都係我覺得合理嘅。
1: 幾個去一個係咯、
0: 啊，合理
2: 不過你哋住呢間温泉酒店啦，或者係獨立屋，咁佢嗰度係包埋餐廳嘅，定還是其實嗰度都預你係嗌外賣係點樣咧？
0: 第一嗰度係有早餐嘅，係包埋早餐嘅。咁當然佢到餐廳就少啲啦。咁但係咧，你行翻出去咧，其實行都得㗎啦。講緊十零分鐘嘅路程啦，咁、哦、你就可以揾到所謂內地好興嘅農家樂，因為出邊係農田啊。或者啲
1: 新鮮嘅食材就喺你面前，
0: 咁、我就直頭喺嗰度咧，就喺個即係點講啊，即係嗰啲叫家庭式嘅，咁我又可以大家知啦，內地都個評分都係好
1: 係
0: 好發達嘅，你上網睇評分咁，然後咧、OK 好似又唔係好差喎，咁咪試下咯，咁就可以幾廿蚊港幣已經。可以即係有肉又有啊，有頭先講嗰啲咩樣咩樣，
2: 係但嗰度都叫做可能偏係啊鄉郊一啲，會唔會都比較早收，要早啲食晚飯
0: 啦？咁食晚飯真係大家唔好搞到八點後先到啦，起碼八點前最遲，最好就七點前到啦。係好早唔知八點零
1: 真係因為啲朋友可能六點鐘就食飯㗎啦，
0: 或者再早啲又有
2: 始終鄉村啊嘛。喂，但係你頭先都講咧，啱啱翻嚟冇耐啫，其實五月喺嗰度浸温泉會唔會都比較？熱咧
0: 嗱，咁就咁嘅。我哋嘅玩法就係點咧？咁就叫佢放咗池水先，
2: 係
0: 因為個温泉好似都嗰度温泉係偏高嘅，好似60多度，咁冇可能立著咧，
2: 係咯，搞唔掂。
1: 雖然你就話嗰幾日落雨涼啲啫，
0: 咁啱我哋浸嗰時雨又停曬喎，咁啊露天噶嘛，咁所以就好簡單啫，你出嚟食嘢先，
2: 食嘢
0: 就到咗夜一嚟攤一攤先啦，夜。第二咧就夜晚相對嚟講都有少少温差嘅，因為始終係比較內陸嘅地方，咁就係可以接受咁。夜晚就仲有一個特別咧，就係除咗浸自己之外咧，嗰個公共池夜晚好似收10點嘅。咦，你就跟住咦冇人。

0: 咯，包埋長去公共池嘅大池都可以有埋水。
1: 但係公共嗰邊六十幾度都好難浸落去。
0: 佢個温度係佢，我唔知佢係攤咗一段時間之後就，因為六十幾係冇可能你
2: 係啊，真係好熱啊，因為大家
0: 你卅幾最多四廿幾已經盡
2: 嘅。
1: 咁佢公共嘅環境係點咧？即係佢係比較大嘅池啦，池有景色嘅咁樣。
0: 你唔好諗到好似某啲隔離國家嗰啲大家去嗰啲啦。咁應該咁講啦，即係佢就當然係鄉郊啦。咁同埋佢都起咗一啲嘅點講咧，即係比較。一啲嘅比較新淨啲嘅建築物，即係有啲似香港嘅公共泳池，但係建築物就靚少少咁樣啦。咁、所以係啱咗，做一啲類似斜滑梯嗰啲俾小朋友玩嘅。
1: 可以玩樂添。
0: 係啦，冇錯，所以你當一個玩樂，你當一個有暖水嘅泳池，多於係浸温泉啦，就唔係好似隔離國家你浸住咩對住咩唔知雪山咁就唔會有嗰啲啦。
1: 明白。
2: 當然即係你可以即係兩樣都試啦。之餘，同埋頭先咧，我又講到，因為即係六點幾食飯啊嘛。睇下而家已經黃昏六點三十六分啦。咁頭先你
0: 即係我哋做完節目之後就等於嗰度食完飯。
2: 係啊，啱啱好啊。咁所以就即係肚打鼓咧，就係你頭先除咗介紹一啲豆釀嘅食物之外咧，好似話嗰度嘅食物嘅特色咧就係偏酸酸地啊，係咪啊？
0: 都有少少嗱。咁應該咁講啦。如果講翻頭先講黃瑤嗰度咧，咁除咗嗰、那個咩瓜花釀啊、豆腐釀之外咧，咁黃瑤仲有好出名咧，就係出豆豉嘅。咁、個豆豉咧就據聞咧有超過四百年歷史嘅。咁同埋咧，佢哋曾經係清朝乾隆年間咧成為貢品嘅，甚至係即係好出名啊。咁佢就用當地一啲嘅比較黑豆啊，咁啊就講同埋咧會頭先講用嗰啲泉水啊，又喺啲特製嘅房間入邊咧，就有一段時間嘅發酵。咁所以咧嗰度就個豆豉係出名嘅。咁同埋豆豉仲可以整埋咧。早餐啦嗰度啊，就可能十蚊碗，好似人民幣，好似啊，而家都貴貴地。以前
2: 即係早餐度
0: 有豆豉粉，用豆豉整嘅粉，個食材即係等於我哋食嗰啲可能米粉、黃豆粉個豆豉粉。
2: 咁有冇試入 Barry？ 你咪真係已經親身試咗？
0: 都幾彈牙係啊，咁啊，加埋啲滷水咁都唔錯嘅。咁當然都係嗰句啦，叫佢哋你唔好咁重手啦，好少少啦。
1: 咁個豆豉粉會唔會有啲配料或者可能有啲餸啊一齊去食
0: 嘅咩？當然你可以加嘅，可以加牛肉啊，加唔同嘅嘢。咁我就唔係好食。肉嘅咁就通常咧都系叫佢攞啲菜咁算啦，咁你可以自己去搭配，咁所以我会觉得去嗰度玩之余咧，咁就当然咁讲啦，即系啲嘢食咧，你唔好谂住系啲咩山珍海味或者嗰啲咩唔知国际评级嗰啲就唔会啦。简单啲讲系农比较传统嘅农家菜，而且系偏客家口味少少嘅，就咁样啦。咁所以大家不妨去呢个地方，我觉得都几得意去行啦。
2: 咁如果咧，即系讲到买手信咧，系咪即系头先因为提过有茶园啦、啊？咁系咪都系适合可以？如果真系想买少少手信，就向呢方面
0: 去茶园买啦，同埋头先讲嗰个九铺香啦，大酒坊你去即系试完买酒啦。咁你唔买，其实佢都好礼貌，我觉得而家一点解咁讲咧？因为其实咧，我哋坐咗去咧。又自己帶咗少少嘢食喎，因為以為冇嘢食啊嘛，帶咗乾糧諗住行山，唔知佢行唔成啦，咁我哋抌咗啲嘢食嘅，咁就幫襯佢少少你嘅食嘢啦，
2: 食完一齊食啦。
0: 咁我唔係幾好意思啦，有樣嘢我要稱讚嘅，即係我都唔係幾好意思咧，好似進食咗外來食物，仲要嗰度轉主力喎，咁我就諗住自己執啲垃圾抌。啊！嗰度服務員都話：啊，你唔使啦，呢啲我哋嘅責任要做咁。咁、我覺得呢個咧就要俾個讚。
2: 哦，好好啊，即係因為但係都有幫襯少少嘅。
0: 當然都有幫襯嘅，係、都有係幫襯下，即係唔係話完全唔幫襯，我都唔好意思咁樣。
2: 好，咁我哋咧食陣間先，一陣間咧就會繼續請阿 Barry 咧就同我哋即係分享呢一次嘅廣西杭州之旅咯。哇，性價比真係好高啊！究竟即係呢一次快閃 Barry， 大家估下究竟用咗總共幾多旅費就完成到咧？一陣間阿 Barry 你開。话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就请嚟呢一位歌手朋友咧。佢早前咧就系、即系我哋头先就讲好多，即系都系大自然嘅靓景啦。咁啊，浸温泉啦，佢咧嗰度咧就系兴浸呢个桑拿嘅。Herman 之前都有去过嘅，系好多雪地嘅，亦都有圣诞老人村嘅。系啦，咁就请咗呢位歌手咧，同我哋分享咧，佢都去到芬兰自驾。咁究竟佢嘅古仔系点咧？佢就系 Vince 泳儿啦，交俾佢。
3: 旅游乐园之 Vince 泳儿芬兰追极光之旅，开始今日嘅旅游乐园啦！揾到 Vince 泳儿同我倾偈。
4: Hello，
2: 你好啊 ，Wins 啊，咁知道咧，你嚟到我呢个乐园咧，一定系会有好丰富嘅内容咧，同我哋分享噶。
4: 系，
2: 今次呢个地方咧就系
4: 芬兰。
2: 咁你呢次咧就系三月份去嘅系咪啊？
4: 三月份攞咗大概个零礼

0: 喺冰島有睇過嘅。咁但係我去到嘅時候咧，我就覺得我要睇啦，因為到處都講緊啊 Northern Lights Chase Northern Lights。咁你就既然嚟到呢度，我冇理由日日匿喺間房裏邊睇戲啊。咁就。有去追咯，
1: 嗯，咁啱嘅，因为咧北欧嘅地方咧，即系佢哋每年都有唔同嘅，冇错啦，曝光嘅指数嘅，2026年咧真系好幸福啊 ，Wings 都仲系好强劲嘅指数，咁所以如果想追极光嘅朋友咧，就啱晒，好似 Wings 咁，2026年就已经出发啦，
0: 系，
1: 我见到你社交平台啲相咧，
0: 系
1: 见到
0: 嘅啦，机影就明显好多，肉眼睇咧，嗰日我睇嘅就唔系好多嘅，我翻咗香港之后咧，过几日就爆极光啦，即系啲相。啊咁样嘅，咁但系我又觉得无悔嘅，都自己都有去过追啊嘛。
1: 睇极光嘅过程中咧，有几种玩法嘅，有啲咧就可能会去到参加 local tour， 咁就由当地嘅人就即系同你可能用旅游包或者啲吉普车去追啦。咁你系用咩形式呢？
0: 幾樣都有試，係、
1: 哦、
0: 因為我其實有 book 咗冰屋嘅，咁就諗住喺嗰度咧起身或者你都唔使喐啦，張牀你就會見到啦，
1: 同埋享受埋即係呢個特有嘅，即係好靚係玻璃屋咁啊，
0: 好靚間屋，即係你會覺得真係住喺一個與世隔絕嘅地方。一起身你擘大眼就見到哇個景啊，嘆為觀止嘅。
1: 你慢慢介紹一下咁入邊嘅設施係點嘅咧？
0: 嗱，首先我想講芬蘭咧係一個好中意桑拿嘅一個地方嚟，
1: 係啊，
0: 即係你无论你是 hotel 或者是冰屋里面一定有个桑拿，咁所以我每日都喺度焗紧桑拿，咁其实好简约嘅间房，即系你有冇 expect 好大嘅厨房咧，即系基本嘅都会有嘅，咁嗰张床就系对住个玻璃咯，咁你一瞓觉夜晚你就会望到星星啊，或者咩之后再起身就雪景啊，系非常舒适，同埋佢个温度系好好嘅，即系佢系调咗一个啱啱好，你人体觉得舒服，唔会好冻，我又唔会觉得好干，我觉得呢个系我要赞嘅咯。跟住我觉得张床又几舒服啦，瞓得咁，我自己会推介揸车啦，如果可以嘅话，系、因为揸车先去到咯，因为你。应该嗰度好难有的士你可以 call 到，然后可以去啦。
1: 系难嘅，因为佢嗰个幅员太大啦。咁、即系阿柴可夫就真系要好熟路，特别系一啲冬天嘅路线。
0: 其实都 OK 嘅、都系 GPS 啫。
1: 系
0: 咁，我
1: 即系用导航。
0: 导航啦，系啦，侧边我就去动物园啦、或者去 supermarket 啦。咁样即系我觉得每日唔可以做太多嘢嘅。即係唔會塞爆咗你每日嘅 schedule 咯，咁所以我覺得如果你住冰屋嘅話，就最好如果你有揸車嘅話，咁揸車去啦。跟住哦，起碼我覺得都要住兩晚咯。如果你一晚咧，你就會覺得唔夠厚嘅，
1: 係太趕嘅。咁但係因為好彩 ，Vince 去嘅時候三月，因為佢有再 hit 啲嘅季節噶嘛，就會再貴啲噶。咁你係咪三月平啲啲啊？
0: 其實三月平少少嘅，因為如果係十一、十二月咧，應該就係旺。贵系贵噶，即系可以去到 double 嗰个钱嘅，
1: 会啊会啊，
0: 系啊系啊，
1: 咁所以就 OK 又可以试下嗬，
0: 系啊，但系嗰个极光嗰个 possibility 又冇十二月咁高嘅，我觉得
1: 系嘅，咁大家可能去即系研究一下，
0: 自己取舍下，
1: 系啊，咁而头先你提到 Wings 就因为一日唔使做太多嘢，咪就系你即系可能拣呢次旅程，你就系想放空一下、轻松一下嘅一个大目标咯，系咪？
0: 冇错啦，咁所以如果想要真系放松啊，咁就可以。而真係揀下芬蘭。如果你想係即係去嗰啲冰湖上邊咧，真係有啲 tour 你可以行出去，咁就唔好揀三月，因為佢開始融啦啲雪，咁就唔係咁安全，佢就會停曬嗰啲 tour 咯。咁所以如果你想真係話嘗試喺個冰湖上邊，你可能真係要揀三月前咯。啊，我有一樣嘢想推介，
1: 好啊，
0: 就係可以坐火車 overnight。因为我觉得悭了很多时间、我前往冰屋的时候、因为我落机的地方呢就不是在冰屋的地方的、
1: 赫尔辛基是不
0: 是是
1: 啊赫尔辛基
0: 是啊跟着我去看极光嗰个地方咧 ，Rovaniemi
1: 罗凡尼米啊，
0: 罗凡尼米系嘛，系啦，咁就再要坐火车咯。咁但系我觉得我做得最啱嘅选择咧，就系 overnight 嘅火车，因为你其实瞓觉啫嘛，你就悭咗一日嘅时间，咁我就觉得我 quality 长啲啊，
1: 啱啦。同埋你前往中啊嘛，即系其实你系即系旅行当中嘅，
0: 系啊。
1: 咁我想问啊，咁一定要订咯，我呢程嘅火车
0: 要订啊，同埋你要预早订啊，呢啲真系我谂好多人都会 overnight。
1: 咁我记得咧，北欧嘅火车咧都应该系好舒服嘅，系咪咧？
0: 嗱，你唔可以用豪华嚟到去形容嘅，但系我觉得基本嘅嘢，即系我系上下架床啦，跟住嘅里边又会有个

0: 埋得有床铺添嘅，
1: 系啊系啊系，即系你可以拣唔好床铺嘅。但如果你 overnight 你都想瞓得舒服啲，咁佢就有个上下格床啦。跟住佢嗰间细细嘅房里边啦，就都会有洗手盆啊，厕所就要出去嘅。咁我觉得。只是住一晚咁都 OK 嘅。
0: 咁所以呢个嘅体验又都再舒服啲。
1: 对，因为你要其实十几个钟㗎嘛嗰个火车。咁你就瞓咗成觉就去咗第二个地方啦。同埋如果 book 车呢就最好唔好似我咁啦。因为我未决定自己系咪揸车。哦、我驚即係唔知 handle 唔 handle 到。但去到嗰度觉得、欸、其实真係要揸喎。你查下 call 唔到车㗎嘛。咁、我系即场去到嗰度先问佢有冇车。咁、其实系差啲冇嘅。
0: 系
1: 啊，因为好多人其实都已经 pre-book 咗啦，咁所以如果你想揸车嘅最好就真系 book 咗先，唔系嘅话你当日都可能有机会嘅，同埋系贵好多嘅。啊，我要推介一个，就系去嗰个 Santa Claus Village。
0: 哦，系啊，系啊，圣诞老人村。
1: 村里边有一间系食烧三文鱼，好好食噶。佢系用炭烧，即长烧，嗰、那个佢个火炉就喺中间，跟住之后佢啲三文鱼好新鲜啦，跟住用嗰啲木啊，系有阵特别嘅味道，
0: 知道系有香味嘅。
1: 系啦，咁嗰嚿三文鱼，我觉得喂食落口就哇，第二日我仲 encore， 即再去多一次食。系啊，
0: 其实圣诞老人村都一定系一个地标嘅景点啦。咁、你除咗入去食三文鱼之外，有冇入去见下阿圣诞老人啊？
1: 有。其实我都去到都要打张卡嘅，系啊，我估会买手信咯，
0: 系，
1: 同埋我去咗 Husky Park 咯，
0: 哦，
1: 雪橇咯，系啊，都好得意，
0: 系
1: 啊。
0: 咁同埋頭先你就提過，你話你去咗動物園咧，
1: 好大噶。其實我喺嗰度都行咗哇兩個鐘起碼，因為我第一次睇到北極熊咯，唔同嘅狼咧，係啊。
0: 咁你對於呢一次嘅又可以自駕嘅呢次嘅旅程滿唔滿意咧？
1: 滿意，我可以再去多次追極光，我覺得，因為我冇見過爆極光，
0: 係啊，真係再去多次。咁你要快啲就再計劃
1: 啦，就要十二月先得咯。
0: 係啊，
1: 係因為我追咗幾。几次都即系我喺冰谷就睇到好美啦，跟住之后我直情真系 join 咗个 tour， 我坐咗六个钟来回，我直情去到瑞典，佢话嗰日有嘅，但系结果系冇咯，就有啲遗憾啦，但系都唔紧要啦，我觉得即系试过啊嘛，跟住我亦都有试过有一晚睇住个 app 咧，喂好劲喎，结果我就揸车出去，其实一点几好眼瞓啦，但系我要出去咁，但系都系见唔到，因为好大雾啊，好多好 cloudy 啊。
0: 我再俾 Wins 再拣下一个目的地咧，你谂到未啊？
1: 下一个其实我未去过纽西兰，都系一个应该系睇景啦、休息啦，又可以揸车嘅地方，
0: 同埋嘢食好味噶，
1: 嘢食好味噶。哦，咁希望下一次系可以去纽西兰啦。
0: 好啊，多谢 Wins。
1: Thank you。
2: 旅游乐园星期六下午五点至七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榴莲、欧海星、Herman。旅游乐园2026年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大家好，我系 Vincent 泳儿。旅游对于我嚟讲咧，系一个清空嘅机会。

0: 啱啱听过咧，由属于 Wins 泳儿嘅全新派台作品《散光》。
1: 旅游乐园之广西河州快闪之旅，
0: 主持有刘莲、欧海星同埋 Herman，
1: 嘉宾旅游自由人 Barry Cool。
0: 呢、这个时间咧，我哋就系接听电话嘅时间啦。我哋喺电话旁边咧有 Marina 嘅，欢迎你 ，Marina。
2: Hello，Hello
3: Marina，
0: 大家好，
4: Hello.
0: 你好。
4: Hello，Marina。
2: 咁我咧都想補充翻少少嘉賓主持阿 Barry 講嘅黃瑤古鎮，
3: 嗯，好啊。
2: 因為有一個叫黃瑤四絕啊，就係、是、小橋流水啦、參天古榕啦。因為咧，其實我都去過不少古鎮嘅，咁真係古榕嚟講咧，淨係黃瑤古鎮先有嘅。
4: 嗯，
2: 另外就係、是、係啦，青石古街，即係嗰啲青
4: 磚
2: 石板路啦，冇錯。另外仲有一個就係對聯牌匾。
4: 嗯。
2: 咁另外有一條好特色嘅橋叫大龍橋，
4: 係
2: 近來咧，係咩？有講到
4: 有
2: 嗎？
4: 有啊，
3: 喺個郵票上面有，
4: 係啊，
2: 係咩？咁仲有一個古戲台，
4: 嗯，呢個都有講，走私故鄉純嘅其中一個取景地，
2: 係啊，叫石跳橋嘅，
4: 嗯，
2: 咁就比較細少少，冇咩太特別。嗰、那個古戲台係1924年嘅啦，都有幾十年歷史。咁、
4: 嗯、
2: 另外講，
4: 始建唔係嗰個時間，應該再早啲。不過嗰個係重建，即一路都執過嚟，係、
2: 哦、
4: 冇錯冇錯。
2: 會係
4: 係啦。
2: 咁另外補充翻嗰啲美食啦，除咗頭先嘉賓主持講嘅
0: 豆釀啊、
2: 豆腐瓜花釀之外咧，仲有竹筍釀啊。
4: 哦，係啊，好多釀嘅，茄子釀又有嘅，真係好多釀。
0: 即係將佢哋結合成為一個食物啊！嗬，
3: 係咪全部都係釀豆腐咁樣，再釀埋另一樣嘢咧？
2: 都應該都是那些料，
4: 辣椒羊三寶都有三種
2: 名叫做十八樣，我不知道是否養十八個
4: 本色，不出奇，即係不同季節應該有不同的，所以要不同季節去，
2: 是即是時令的，
4: 沒錯。
2: 他的手信就是豆豉啦，
0: 是啊，剛才 Baby 有說，
3: 有沒有試到過豆豉粉啊？你
2: 我沒有試豆豉粉，但我試了豆豉清蒸龍骨魚，當然非常
4: 美味，
0: 非常美
4: 味。魚頭先我都講漏咗，魚係好味嘅，係好食嘅，
5: 好識食啊 ，Marina，
0: 係啊，非常好啊。
2: 頭先咧，阿 Barry 唔知有冇講一個叫舉人蹄咧，即係好似德國鹹豬手咁樣咯。
4: 但呢個我就冇，因為我其實咧我就麻煩啲，我唔食肉嘅，所以豆腐養得我啲團友食嘅，即係我啲隊友，我自己冇食嘅，我睇住佢哋食。
0: 哦，即係就可能你就因為佢聞下豆腐嘅香味，
4: 擺埋咗一齊咧，我好難將佢分離啊，反而就咁攝落去嚿。肉咧，我唔食肉嘅人可以分離到，我分離唔到。
0: 哦
4: 嗯、
2: 其實 Barry 啊，你嗰個一線天咧，你上集嗰一線天好宏偉啊，好高咁啊，有好高
4: 啊，
2: 真係。
0: 係
4: 啊，咁角攝影角度，同埋最緊要，我覺得最緊要嘅問題咧係，我係去嗰日星期一。朝早，我直头早个8:30等佢开门，所以我入去系冇其他人。一嚟系冷门啦，二嚟本身佢又系开门，我第一批我哋几个入去。
0: 啱啊，早起就
5: 系
0: 有呢个嘅幸福啦，冇错。
4: 啲人都未翻工，我去咗先。
2: 因为我咧就冇。

0: 去到呢個景點，我想問穿唔穿得過去㗎個人？
1: 哦，梗係穿得啦！你見到、哦、我影張相有樓梯㗎，係
0: 啊，
1: 睇
0: 落去好窄。
1: 當然真係一個人啦，你唔好多，你唔好多一個，
0: 哦 okay、
1: 你肥少少都其實 OK 嘅，但係你兩個就真係搞唔掂。
2: 好啊 ，Marina， 你可以下一次即係再去呢度試下嚇。多謝曬你嘅電話，多謝你嘅分享啊嚇，
3: 拜拜。
2: 拜拜好啦，就暂时咧就系、是、系接住阿 Marina 嘅电话先。咁、而 Barry 咧就喺今日嘅节目嘅尾声咧，会唔会同我哋咧就系、是、揭晓翻啊？即系完成呢次嘅广西贺州咧，哇！呢次旅程你用咗几多钱话？
1: 其实咧我应该咁计咧，由我踏足深圳开始计起啦，连深圳北站我住一晚啦，黄耀古就一晚啦，咁就喺贺州温泉一晚啦，咁有三晚住宿啦，又有高铁来回深圳北啦，咁都有买少少嘢食嘅，即系啲手信仔啦，总之加埋就系、是。1880元是港币。
4: 哇性价比之父啊。
1: 三天三夜是严格来说三天三夜。
2: 好好啊。那就是我估你即是即将又再出发啦。你话即是会试下去 T2 嘛。
1: 咁
2: 会唔会跟住未来嘅旅程你都透露少少嚟俾听众听下。
1: 七月正式是夏天暑假最旺季的时候、之前呢其实今日是五月差不多最尾咁仔啦。一路去到七月初呢我就有三个真是应验咗我哋今日嘅主题是快闪。咁、其中一个最快嘅其实就是六月中到啦咁我就会即係又係星期五晚去啊星期日返嚟我就会试下我哋香港某个廉航品牌嘅就係、去飞常州。咁然后我用高铁驳去呢因为常州我諗到啲咩玩我就驳去苏州去两个水乡陆籍同埋周庄周庄好热门系咪咁一共有六个江南水乡呢、我去咗四个啦而家搞埋呢两个就集邮成功。
2: 好跟住另外呢
1: 另外就会去越南胡志明市同埋七月初都会飞一个安徽嘅省会合肥咁样。
2: 非常好啊，
4: 系 啊，
2: 非常好啊！预祝你咧就系梗系顺利完成，跟住咧之后咧又会喺旅游乐园咧听到你嘅分享啦、多谢晒 Barry，
1: 多谢大家 好
2: 完成今日嘅节目啦，我哋都同大家讲声星期六周末咧黄昏好啊，跟住下个星期六同样时间旅游乐园再见大家啦，
3: 拜拜
2: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

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加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表示，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城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指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的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表示，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佔政府整體稅收不到1%。如果香港煙民數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區政府非常樂意不徵收任何煙草稅。他又說，有人認為吸煙是個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煙除了危害個人健康，同樣都會影響他人。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渥太華會見到訪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王毅表示，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换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都是加方的正确选择。两国之间不存在根本利益冲突，拥有巨大合作空间。他说，双方应该坚持多边主义，坚持国际法治，坚持战略自主，支持自由贸易和开放型世界经济，既造福两国人民，亦都为动荡多变的世界注入中加两国的稳定性。新华社报道，卡尼表示，年初访华与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同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为全球经济发展和世界和平稳定作出贡献。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下午四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中东南偏南大约87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67%。香港电台呢一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1: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0: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

0: 重复25728427。
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2: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加强灭蚊的工作。食环署高级总监负责洁净及防治松鼠的孔世杰。
3: 而家我哋都已经降低了强化灭蚊工作的指数的门槛啦，加强嗰个资讯发放啦，协调跨部门、跨界别的协作，亦都善用科技去灭蚊。
2: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乡郊代表选举选民登记运动已经开始了啦，无论是想新登记为选民，定是已登记的选民想更改资料，都要在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请。申请登记为居民代表和街坊代表选举的选民，必须提交住址证明。合资格人士请踊跃登记，查询电话21521521。
5: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6: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5: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7: Let's get ready to rumble！
8: 运动爱好者最后召集
9: ，On your marks, get set, go！
10: 一台运动会。
11: 嚟到一台运动会，逢星期六晚上嘅7点钟啊，咁啊直播室有我徐家乐，有黄超雄 Jackie， 仲有张海桥乔乔嘅吓。咁啊，今日都发生咗好多事，主要就系热，一个热字。
12: 啊，一个热字啊，咁我谂咧喺旺角大球场嗰边咧，就唔单止一个热字咁紧要，
11: 系
12: 应该系好多个热字，因为两队咧真系踢到兴合合啊。
13: 嗯，直头系热闹添啊，因为咧今日嘅足总杯嘅决赛咧就吸引咗3506个人入场，
11: 系
13: 咁就非常之热闹啦。
11: 嗱，今日讲到热咧，我有件特别嘅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就今日我住个屋企嗰度咧，突然间听到咧就警钟响啊。咁如果以前咧，我就唔理嘅，即系当佢警钟误鸣。咁、但系而家咧就有晒社会经验之后咧，第一时间攞住个 bag 就落去楼下，果然真系咧有事、啊，
13: 真系火烛，
11: 系 啊，
12: 火警钟。
11: 火警中系啊，
12: 咁、啊幸好而家最后就应该即系大家都冇乜问题啊嘛。
11: 嗰啲警察啊、救护啊，同埋个消防车咧，好快嚟到，好快就迅速扑灭咗啲火势。即系话最重要就系、原来我哋唔可以轻视任何嘅警示咯。
13: 系啊，个、okay, 警戒心好紧要啊。
11: 喂，咁啊，今日好似有场波系好重要噶，其实
13: 系啊，啱啱就讲到足总杯今日嘅决赛咧，就系两支嘅地区球队啦，分别系大埔同埋东区啊，咁就六战士大埔咧就。靠陈少君啦，就梅开二度啊，最终就赢2-1嘅，咁就继捧走咗呢个高级组嘅银牌之后咧，成为今季杯赛嘅双冠王啦。
12: 咁啊，阿 Philip 咧，今场比赛就客串呢个正中锋嘅位置嘅，咁皆因阵中两位本身即系呢个外援嘅前锋球员咧，呢一个卢卡斯啊，同埋天姆高夫斯基咧，都已经系即系完约，就已经系离开咗球会噶啦。咁所以阿 Philip 就拱前少少踢呢个客串嘅中锋啦。谁不知咧，俾佢两次都叫做执到鸡啊，咁就帮球队一度系领先到2-0。
13: 咁讲开足总杯咧，不如我哋咧请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今日嘅情况啦，即刻去足球狂热。
10: 足球狂热。
11: 咁啊，今日嘅嘉宾咧，一定系球队里边嘅人啦，系边一位咧？
13: 咁就系咧，我哋大埔嘅守门啊，就系卢少奇啊。Hello，Hello，Hello，
12: 少奇你好。
14: Hello，Hello， 你好，你好，主持你好。
12: 系少奇啊，知道你哋而家应该就都庆功宴当中，不如同我哋讲下即系现场个环境系点样先。阿坚 Sir 而家系咪都笑到合唔到口啦？而家
14: 啊呢、這个一定噶啦，咁但系我未入到去嘅，即系喺个餐厅出边系啦。
12: 啊！你喺餐廳出邊嘛？咁轉頭可以入去一齊就開心啦。咁講翻今日場波啦。咁啊，上半場咧，好似相對你就冇太多工作任務啫噃。對面就啲射門冇乜威脅。上半場你自己即係回顧翻啦，係咪都好似領先得好順利咁樣咧？嚇，大部隊
14: 都算係，我哋都叫做係控制咗個

0: 啦，
1: 系啊。咁啊，控制局面之后，咁但系去到下半场就有少少风云变色，咁啊，不如你又喺呢个门将嘅位置又回顾一下，包括你都有扑咗呢一个安迪嘅一球，即系近处嘅射门。去到下半场，你自己嘅感觉系点咧？
0: 下半场就佢哋开始就压迫我哋啦，同埋就推前有少少啦，咁佢哋都带俾我哋有好多嘅威胁嘅，咁就好彩我哋顶得住啦，系赢波。
2: 喂，阿卢超奇嗱，我作为一个就睇波嘅人啦，我系徐家乐啦。当你上半场大埔领先2-0之后咧，嗱一般咧，由于系杯赛啊，通常咧半场翻更衣室咧，教练就会话嗱，我哋最紧要守住吓，尽量守，即系唔攻噶啦。有冇呢个咁嘅讲法俾你哋嘅咧？
0: 我谂又冇嘅，即系都即系教练都叫翻我哋保持翻个平常心去踢场比赛啦，即系唔好谂住话赢一两球就放松咁样咯，系啦，叫我哋唔好放松咁样。
2: 系系，喂，教练系咁讲啫，但系啲球员会唔会真系喺进攻嘅时候咧就留翻少少喺后边咁咧？
0: 咁当然会嘅，咁但系我哋都冇话完全缩后去死守咁样咯，我哋都有进攻嘅。
3: 咁对手咧东区其实就系升班马啦，但系就打到决赛。咁你哋赛前有冇点样分析佢哋咧？有冇话特别留意边一个嘅攻击嘅球员咧？
0: 都冇话，因为佢哋整体嗰、那个，即系佢哋系整体，咁所以我哋就冇话特别留意边个咯。因为佢哋都系踢出嚟比较整体，佢哋系。
1: 咁呢一场比赛其中一个即系下半场嘅比较转折嘅地方啦，咁就系、是、你哋叫犯咗手球，咁啊经过 VAR 嘅检查之后咧，就判咗一个嘅12码啦。咁其实嗰刻都去到比赛嘅尾段啦，包括咧阿 Philip 都即系换咗出去，即系领先2-0就换走呢一个入球功臣，好似就等佢可以享受掌声啊欢呼咁样啦。咁谁不知咧，啱啱换人冇耐就失咗嗰一球嘅12码啦。咁其实，包括你在内，大家系咪都有一阵嘅即系慌乱咧？仲有成10分钟嘅保时。
0: 我谂又唔关事嘅，即系虽然系叫做我哋系即系叫做球证有 VR 嘅复核之后系 confirm 个手球啦，咁但系即系我哋都照正常咁踢咯，冇话因为咁样而影响到我哋自己嘅打乱自己阵阵脚咯。
3: 咁其实咧，大家都知道啦，大埔队咧就你同谢嘉荣都系一个竞选正选嘅位置啦。咁教练咧就拣咗你上场啦。咁最近呢几场都系你去上阵。咁呢个信任咧，有冇对你有啲好大嘅激励咧？
0: 绝对有嘅，即系我自己都冇谂过啦。一开始咁就好多谢 Ian Sir 啊、宇 Sir 嘅信任啦，佢俾机会我踢响。
2: 嗱，阿卢少奇，嗱，可唔可以介绍翻下你自己咧？即系少少踢足球嘅经历啦。咁能够今日能够代表大埔赢足总杯咧？譬如之前你踢过嘅足球系咩比赛啊？一路咁升上嚟嗰个过程系点？等我哋啲听众都认识下卢少奇啊，可以踢到呢个足球嘅正选守门员嘅。
0: 咁大家可能我自己由细个青年军就踢过太阳国际啦。進攻青年軍，跟住就上到職業層面就踢咗6季嘅標準流浪，跟住今季就轉咗會去大埔足球會，係啦。咁就平時大專，以往都係踢大專杯嘅比賽，就代表港大踢大專杯，係。
1: 我都有印象喺大专杯嘅赛场咧，都系见过阿少奇嘅咁，并且即系大专杯其实打到淘汰赛阶段咧，同样都系气氛好热烈啦。但我相信咧，即系去到即系第一次嘅呢个即叫足总杯嘅决赛咁样嘅一个阵仗啦，拣咗你去踢，当然一方面就系教练团队有坚 Sir 嘅信任啦。咁你自己又做咗啲咩嘅即系内心嘅一啲叫做建设啊，或者点样嘅调整啊，令可以整个场上嘅表现平稳一啲咧？
0: 有嘅，绝对有嘅。咁就我自己嘅心态就即系一直保持翻，就系平时比赛做啲咩，就今就决赛做翻啲咩咯。即系我唔会因为决赛而去改变自己嘅习惯或者心态咁样咯，系啦。咁样令到可以自己当好似平时正常比赛，即系正常咁样踢，咁就冇咁即系紧张嗰啲。
3: 咁不如我又问下你啊，你喺2001年出世啦，咁其实而家都好后生，咁当初踢波开始嘅时候，点解你会拣做守门员嘅咧？
0: 我谂都系兴趣啦，即系细细个踢波，即系突然间去咗守龙门，学咗啲球波之后就

0: 開始有好大興趣喺龍門呢方面，咁啊之後就叫做係轉型啦，即係由長區球員變做守門員，就慢慢由青年軍嘅上地咁樣咯。
1: 係，喂，今日我同你傾偈都發覺你就好少講嘢喎。咁但係守龍門咧，通常就要係好多聲氣，不斷提點走位，要走呢度，走嗰度，嗌到佢哋飛起嘅。咁你變咗呢個性格守龍門，你會唔會改變一下多啲講嘢嗌嗰啲人呢？
0: 咁呢個問題係一個好嘅問題。咁但我去到球場上就即係唔係平時咁樣，即係我會係咁出聲提啲出面啲場嘅球員去企位又好，即係轉向又好，我都會提，即係我就唔會好似平時咁樣。
1: 哦，咁樣，
2: 嗯，
0: 係啦，
2: 都即係做守門員咧，都需要有個威嚴喺度嘅，咁啊，就包括阿少奇啦，同埋包括即係阿英雄輝啊，葉鴻輝都係啦嚇，即係平時同佢即係球場以外傾偈咧，謙謙君子嚟嘅，咁、
1: 啊、
2: 但去到場上邊咧，就完全係另一個性格，
1: 哦、
2: 即係呢個 I 人同埋 E 人咧，係完全係可以係無任何縫隙咁樣去喺場上轉換嘅。咁啊，講翻場波嘅最後階段啦，啊，咁啊，少奇你啊同呢一個嘅加比爾咧係。即係有個誤會，咁搞到對面咧有一個即係射空門嘅機會啊！咁但係誰不知咧，咁就係阿杜國良阿 Alex 咧，成季都冇乜點踢噶啦，係後備入到嚟咧就救咗一球空門，又形容下嗰一球係發生緊咩事啊？
0: 嗰球就即係我一心就覺得，因為我係應該出到嘅，即係我個範圍覆蓋到嘅，咁我就試出型啦。咁跟住之後，咁出嗌又嗌。嗌個 keeper 出去啦，咁跟住，但係就加比爾可能聽唔到我嗌，或者佢就都一心想穩陣啲定就咗佢，咁就接到我哋兩個就一個少少誤會喺度。咁好彩有阿 Alex 即阿杜國良幫我哋解圍，就保持翻個勝局。
3: 嗯，咁不如就问下你将来啊，咁近排咧就帮大埔已经拎咗两个冠军啦，你自己第时有冇话好想代表香港出赛或者去外国踢波咁样咧？
0: 咁我谂应该所有球员，即系包括我在内，都有想代表港队呢个目标啦。咁但系咁我自己个谂法系，即系随缘，即系冇话特别谂太多，即系有机会就去试咯，唔会特别谂太多嘅呢方面。咁出外嘅话，咁当然我都有啲谂法嘅，咁都系就随缘啦，睇下有冇机会啦，系有机会再去谂啦。
1: 喂，你呢個諗法都相當正面，就係、是、我盡量做好自己嘅工作，有機會香港代表隊嘅教練選你入去咧，你先再見步行步，相信一個幾好嘅諗法嚟嘅。
2: 嗯，咁啊，但系讲到即系一个职业生涯上面嘅规划啦，咁当然都好希望啊少奇咁啊继续有即系呢个正选嘅机会啊，无论系喺港超联又好，或者去到其他地方嘅联赛啦。咁但系都要问你一句啦，肯定都会留意，即系近年咧，我哋香港都唔少球员可以翻到去即系中国内地，即系可能系中超啊、中甲啊唔同级别嘅联赛揾食噶嘛。但系门将嘅位置系咪相对都会少啲咧？会唔会有边一啲嘅即系困难啊，或者有啲咩嘅因素，所以门将会少啲上到去内地揾食啊？
0: 有嘅，因为佢哋个规例就系唔可以注册外籍嘅门将，或者即系包括港澳台系啦，即系都唔可以注册嘅，咁所以对门将嚟讲系有一定嘅困难嘅，系啦。咁要去外流就要谂其他东南亚国家或者。
2: 哦，所以所以即系中国足总咧，都系即系保护翻，即系佢哋本地嘅嗰个门将嘅培养啊，希望佢哋多啲即系正选嘅机会，就费事有即系可能其他即系无论系港澳台嘅门将啊，或者系外地嘅外援门将啊，就争咗个正选位，等佢哋就冇咁多嘅发展空间系嘛？
1: 喂，今日都好容易记，大埔有个陈少奇，有个守门员卢少奇啊，都容易记啊。
3: 嗯，咁今日咧就好多谢卢少奇咧上嚟同我哋倾偈啦，咁希望你咧喺足球路上都越踢越好啦。
1: 系，恭喜晒。
0: 好 ，thank you， 多谢咁多位主持 ，thank you。
3: 拜拜。
0: 拜拜。
1: 哇，咁啊，原来我哋知道一个咁嘅特别条例啊，即系中国嘅足协咧就系喺守门员方面，港澳台咧都系。
2: 即属于系即系，并非本地协会嘅球员，
1: 就唔准你到去参加嘅。
2: 系啦，咁咪有个保护啦。
1: 系， 咁跟住讲完香港波啦，喂，国际波有咩可以讲呢？
3: 嗯，今日咧就有场焦点赛事啊，就今晚咧就欧联决赛、哦。
2: 系呢、這个 PSG 巴黎圣日耳门就对住呢个兵工厂阿仙奴啊。

0: 咁即係好罕都問一下兩位嘅拍檔啦，睇好邊隊多啲咧？加洛瑞，你又
1: 我自己睇好就係巴黎聖日耳門嘅。咁而呢隊波咧有好多嘅球星啦，係個個獨當一面。咁阿仙奴主要打團體戰為主啦，譬如好似阿薩卡咁，佢本身助攻啊入波其實都好平均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啊，我中意係PSG 巴黎聖日耳門。
2: 嗯，我就觉得都系嘅，因为首先佢就系卫冕冠军啦，咁阿仙奴咧就第一次就打入呢个决赛，咁我就稍微觉得咧 PSG 就会嗰、那个优势就会强少少啦，咁但系阿仙奴其实防守都唔差噶，都值得一睇噶，所以
0: 系啦，咁阿仙奴都系近二十年以嚟啦，咁啊首一次杀到去呢个决赛嘅阶段噶啦。不过讲到防守上边咧，我对佢哋一 pair 嘅中坚又几有信心嘅，即系呢一个一 pair 嘅法國人加埋巴西嘅呢個組合咧，我覺得應該都可能大半場啦都會頂得住嘅。咁但係去到後段會唔會即係對面巴黎啲個人能力太強啊？會唔會咁樣就入到波咧？就真係拭目以待啦。
1: 我今晚就深夜嘅十二點啦，今晚打啊嘛。咁今晚深夜啊嘛，我睇唔到啦，我早瞓啊嘛。但係我明天早上睇翻個 highlight， 佢一定有嗰啲五六分鐘嘅 highlight 睇翻嘅。咁所以咧就都會睇翻個過程。不過最緊要咧就嗰個主場啊。匈牙利嘅布达佩斯咧，到底有冇能力接载咁多万嘅球迷？打完波仲要周围去，因为呢个地方咧，佢唔系主办好大赛嘅，呢个就我睇嘅地方。
2: 嗯，咁啊系啊，交通嗰啲咧都比较麻烦啲啊，有时。
0: 咁啊，睇下会唔会即系欧洲足协都同佢哋即系做晒一啲模拟啊，即系点样去疏导呢个人流啊等等啦、
1: 啊。
0: 应该都即系事前有个测试嘅。咁、
1: okay，
0: 但系当然都唔希望有任何即系突然之间嘅一啲嘅坏嘅情况出现啦。
1: OK， 喂，世界杯就嚟咯，咁、有啲咩特别嘅活动咁啊喺香港会举行咧？
0: 我正想就系提到咧，而家喺即系铜锣湾嗰边一个好大嘅大型嘅商场啦，咁就有一个系 FIFA 世界杯嘅展览啊，系首次咧喺东南亚地区咧。是放置呢一个展览嘅，咁入边仲有六大展区添。咁其中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睇下，就包括有即系巴西球王啊比利，同埋呢个阿根廷球王啊马拉多纳咧，曾经系着过嘅呢个国家队嘅战衣啦。咁、另外亦都有即系我哋港队嘅一个专区嘅，咁都有啲介绍我哋本地嘅一啲球员啦。最我就好有兴趣嘅就系、哇，有超过200多个代表队嘅波衫咧。都會喺嗰度展出啦，咁即係球迷應該可以不斷咁樣影相打卡啦。
2: 嗯，聽完 Jackie 講咧，我真係好想即刻去，因為我哋呢啲女球迷咧，其實最中意就係睇波衫。
1: 係，但我自己最中意睇球星，譬如好似有呢、這個美斯啊、麥巴比啊、C 朗啊、克里簡尼啊，仲有我哋話巴西嗰啲主將啊，咁譬如哈蘭德啊，我係睇呢啲球星。
0: 嗯，
2: 咁講完足球咧，不如我哋聽下欖球啊，即刻去今日 MVP。
3: MVP
4: 继续又是今日 MVP 的环节啦，咁啊仍然都是有呢一个嘅港队七篮运动员代表李卡道同我哋倾偈嘅，咁啊我之前咧一直都有个问题想问咧，但我唔记得咗，咁啊而家国际七人篮球赛咧就移师咗去咗呢个启德嗰度打啦，咁啊旧年你亦都有喺启德嗰度去打呢一个比赛啦，咁啊之前大球场你都有打过嘅，咁啊其实大球场嗰个感觉同启德嗰个感觉，你觉得两者有冇分别定还是啊其实都系一样定还是可能系即系整体嗰个气氛有啲咩唔同咧？
5: 有分别噶，因为始终对我嚟讲，我细个我真系喺香港大球场度，即系去睇佢哋比赛啦。细个就系知道哦，如果你要代表香港队打香港 seven 就系香港大球场，咁呢个系好
4: 神圣嘅，
5: 系好 signature 嘅一样嘢。咁所以我比较会 prefer 中意以前个球场嘅，因为始终系好多 history 喺里边。咁但系新个球场系好靓，即系好先进、好大咯。虽然个即系就算个南看台啦，即系大家都有知道喺香港 seven 南看台系。會好 pack 好多人去 dress up 好靚嘅，咁但係我覺得俾我嚟講，可能喺舊嘅球場上面去室外咧，嗰、那個 contrast 顯得大啲啊，咁所以係有，但係你行到入去個氣氛個即係嗰個聲量係冇變過嘅，咁但係你只不過 visually 我望落去咧，我就覺得以前好似個衝擊大啲咁啊。
4: 係，咁始終即係大球場都係一個即係對於七攬嚟講係一個好歷史嘅一個聖地啦。咁啊，佢嘅歷史任務完成咗咧，咁而家就交棒去咗呢一個啟德嗰度咧去進行呢一個嘅賽事啦。咁啊，講到啊李卡道啦，咁啊其實你係大學嘅時候就係讀港大啦，咁啊讀完

0: 之后亦都有再读一个教育嘅文凭啦。咁点解会有呢个方向咧？系咪真系将来想做阿李 Sir， 即系去教育翻下一代嘅即系学生咧？
1: 都有呢一个谂法嘅，因为就算我做咗咁多年全职运动员啦，咁但系其实我 keep 住都有去教小朋友籃球啊，咁就其實喺教嘅過程其實都開心啊，即係你見到一班小朋友去學籃球，然之後你教佢哋一啲嘢，而佢又喺比賽上面運用到出嚟，或者學識咗一啲嘢嘅時候，你會係有一個滿足感喺度嘅。咁我都有意啦，都想可能繼續喺呢一方面度發展啦，可能將來係。理想是教練啦，或者是老師，我都未決定到，但是有咁嘅可能性。
0: 嗯，我都睇到你仲有即係好童真嗰面啦，相信可能同啲小朋友即係打成一片嘅時候咧，除咗可以即係除咗即係你將來，因為你讀咗個教育文憑啦，除咗真係去專注去教籃球之外，其實可能有好多唔同嘅範疇，你都可以同佢哋去分享，即係作為一個運動員嘅一種即係經歷啦，又或者一種精神啦。咁啊，回望翻你即係籃球嘅一個經歷啦，咁多年嘅全職運動員啦，其實當中會唔會有一啲人你會特別想多謝佢哋對你嘅支持呢？
1: 我諗我最先諗到嘅就一定係教練咯，因為係教練破裝啦，咁就係佢第一個教練俾到一個好大嘅信心，我覺得我係有能力去代表香港隊之餘，同埋可以去好表現自己出嚟咯。咁就因為嗰陣時係佢啱啱入嚟香港隊教波，咁就我嗰陣時仲係打後備多嘅，咁就佢俾到信心我啦，同埋俾個機會我去打正選嘅時候，慢慢我就覺得哦，其實我喺七人欖球裏面都有發展嘅空間咯。咁所以我會多謝教練咯。第二就一定係父母噶啦，因為始終佢哋俾咗好大支持我，即係又唔係任性咁樣去做運動員咧，但係即係佢好大自由度俾我去選擇我想做啲乜嘢咯。因為始終好多嘅父母可能就會選擇啊，唔好你揾份好穩定嘅工作，因為始終我哋做運動員，你都知道係我哋。可能你今年做全職運動員，你未必下年做到，係咁，所以其實係唔穩定，但係佢又好俾好大支持我啦，話你放心去啦，只要你中意嘅，我哋都會支持你。咁所以我係好多謝我父母嘅，咁最尾就一定係身邊嘅隊友，係啊，因為冇佢哋嘅陪伴，因為始終我都好中意打團體運動，就係你永遠有隊友支持你，咁所以我係好感謝佢哋
0: 嘅，係咯，我都即係感謝你哋，即係好多時候食曬體院嗰啲即係犯錯，真係嘅，其實真係睇到港隊嘅七攬嘅成員啦，即係佢哋嗰種嘅團結嘅精神啦，無論佢哋係領先定係落後，又或者係贏獎牌，又或者可能係失落比賽，其實佢哋都真係可以做到係一條心啊，輸咗唔緊要，下次可以練好啲，可以再接再厲，可以係攞到個好嘅成績嘅。咁啊，多謝曬咧，李卡度接受我哋嘅訪問。
1: 多謝
2: 啱啱咧卡度就讲到啦，教练嘅信任咧就非常之重要。咁我自己咧都觉得系噶，因为有一次咧，咁我打排球噶嘛，咁咧有一场比赛咧，教练就将我摆咗喺一个我冇咁熟悉嘅位置，咁我就鼓起勇气同佢讲啊，可唔可以俾我打翻我熟悉嘅位置啊？咁最尾咧，教练嘅信任啦，就加埋我自己嘅，都对自己有信心嘅，咁就最尾都赢咗嗰场比赛啊！
3: 咁啊，当然一切都建基于之前嘅练习系即系有覆盖到即系唔同嘅技术啦，咁先至可以即系喺必要嘅时候咧，叫做客串下其他嘅位置。咁啊，呢类型嘅球员即系。在这些团队的球类运动是很吃香的，也是令人很开心的。我们休息一阵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半，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之下的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

船舶登记的情况之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继续同广东省相关部门同埋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同埋优化，为本港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同埋具竞争力的环境。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及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强调香港要成为国际教育枢纽，要同海外教育机构合作，吸引全世界人才来港，本港学生亦都可感受同埋交流不同文化，开拓国际视野。海外学生毕业之后，即使不留港发展，他们回国之后亦都可以帮忙说好香港故事。陈国基出席个电台节目时表示，大学城会有三幅片区，其中洪水桥的土地最快完成平整，政府好快会招标，希望年底起将土地交给中标的大学。他说初步会见了多间大学，讲述大学城的发展方向，对方都表示认同。他指发展北都大学城，除了注重创科之外，亦都希望同一些企业和产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和本地就业机会。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 Net 新闻和天气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港式生活馆
3: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4: 有阿 Ann 同埋 Ruby。
5: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6: 系 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7: 火腿蛋，喂啊，个火腿蛋。
8: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系社会繁荣稳定嘅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10: 人生如棋，乐此无悔，面对残局要突围，唯有棋行险象。港台电视三十一周末追剧八三零歧视，
11: 围棋老师为势所逼卷入罪案，与警察兄长展开一场高智商黑白博弈。
10: 周末追剧八三零歧视，逢星期六日晚上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0: 好啦，翻嚟一台运动会啊，咁啊热话当然就首先我哋香港运动员何思培啦，咁啊佢喺呢个地中海嘅游泳赛里边咧，话连续两个站成绩都相当好啊。
1: 系啊，咁见到佢呢一排个状态应该都好 fit 啦，咁并且亦都系可以打破到呢一个赛会嘅纪录啊，乔乔。
2: 嗯，其实我听完啦，我都想去游下水啊，因为近排天气真系好热啊。
0: 系，咁你好忙碌喎，听完足球又踢足球，听完游水游水啊。
2: 梗系啦，你做多啲运动噶嘛。
0: 嗱，咁讲完游水咧，当然而家咧篮球运动系好受欢迎啦，最顶级嘅运动当然就系 NBA 啦。
1: 嗯。
0: 咁 NBA 咧就东岸嘅冠军咧就系纽约人，咁而西岸嘅决赛咧将会咧就系奥克拉荷马雷霆上届嘅冠军，咁佢嘅主角咧就系 SJ 亚历山大啊，最叻咧就系假摔，搏对方咧系犯规上罚球嘅，
1: 买饭啦
0: 吓，买饭吓。咁另外咧会对住咧就有法国怪物之称嘅，就系、是、7尺7寸高嘅云斑野马嘅，就系、是、圣安道里奥马刺，明天打第七场。咁呢场波里面呢相信就拭目以待啦。咁各方面都有佢嘅球迷。咁譬如好似马刺啦，有啲死忠嘅 fans 啦，特别就对呢班后生仔呢就好欣赏嘅。咁至于雷霆方面呢就亦都係有好多好出色嘅人物，但係佢一个主将呢就唔打得，叫做 Jalen Williams 啊。嗱，我今日想讲呢就係讲我哋打任何比赛任何运动呢其实規則好紧要嘅。咁不断啊，家乐哥就话讲规则，因为如果规则唔清楚咧，就好多拗撬啊。首先咧，喺第五场波里边咧，马刺曾经教练咧叫挑战，
2: 系，
0: 但系球证就拒绝佢嘅挑战，就话佢咧就过咗时间。
1: 哦，
0: 咁结果嗰球波咧，场波就输咗。咁好多球迷咧就话：，哇，球证偏帮呢一个雷霆啊！啊，教练叫挑战都唔俾佢做咁。
2: 系。
0: 咁當然我就唔可以講佢啱唔啱啊！我只係將一個事實就係、是，其實咩叫挑戰呢？就係、是、有四種情況。當球證吹咗你係守龍門為例，或者係籃上干擾，或者係犯規，或者就係界外球俾咗對面，你就可以挑戰。
1: 嗯。
0: 嗱，挑戰係點樣講呢？佢有個規則嘅，一定要先叫暫停 ，time out，跟住畫個挑戰符號。點解呢？唔可以即刻叫挑戰咩？
1: 因为以我所知啦、要有一个暂停嘅原因系，如果你挑战失败咧，就等于冇咗个暂停啊嘛，咁就系一个即系惩罚机制嚟嘅，所以就唔可以立乱嗌挑战啦。
0: 呢、这个都未系最正确，最正确就系因为你有暂停，你先至可以挑战嘅。有啲教练佢唔记得自己有暂停啊，佢如果叫个暂停咧，佢冇晒噶啦，佢系要俾 T foul 嘅，兼且唔可以挑战嘅。咁第二样咧，挑战嘅时间咧，即系暂停嘅时间咧，暂停啊，系喺死球嘅第一时间里边要叫暂停，即系球证一逼你就要叫暂停。如果唔系嘅话咧，你拖延比赛唔俾你嘅。呢、这个好清楚系咪？
1: 系
0: 嗱，但系有个争议性啦，乔乔。
2: 系
0: 球证吹咗嗰个死球之后，点知佢就未判边个系界外球啊？
1: 系
0: 佢哋企埋一齐商量啊。咁佢商量嘅时候。教练又冇理由走去叫暂停嘅，系咪啊？
2: 系啊，
0: 又冇理由就睇，我要睇下你判乜嘢，我先叫噶嘛。
2: 系咯、
0: 啊。咁啊，相当个教练咧，当嗰啲球证咧，三个倾完，可能倾咗一分钟啦。哦，决定呢个球权咧系俾咗雷霆咁。咁啊，马刺嘅教练当然就挑战啦，系咪？
1: 系。
0: 咁但系球证觉得唔得，你过咗时，你冇第一时间叫暂停咁。嗱、所以呢个就系个争议性。嗱、大家听完我咁讲，我会觉得其实喺人情上咧，如果你球证都系商量紧。呢、这个球权俾边个呢教练梗系睇下你个结果先挑挑暂停啦，系咪？
1: 系咯，
0: 你哋觉得点睇咧？
1: 我觉得应该系等球证有咗一个清晰嘅判决啊，系边一队嘅球权啊，或者系边一个人犯规啊，佢好清晰咁交代咗啦。咁嗰刻先至应该系
0: 叫暂停，
1: 即系计呢一个限时，你决唔决定要暂停啊、挑战啊等等啦、
0: 啊。系啦，所以我哋话咧，任何嘅条文咧都唔系好清楚嘅、其实落到场先知嘅吓。咁、所以挑战咧记得啦，叫暂停。先可以叫挑战嘅。好，呢、这个时候咧，我哋请嚟嘉宾，因为咏春嘅教练啊，我头先同佢倾偈咧，佢系中意打篮球嘅，就系叫梁耀同阿 Cody， 即刻请佢入嚟。
3: 秦始皇、
4: 司马迁、
3: 孙中山、
4: 宋美龄、
3: 哥伦布、
4: 拿破仑、
3: 爱迪生、
4: 希特拉，
3: 一个个熟悉嘅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嘅历史。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3: 《古今风云人物》。
4: 主持张伟国、
3: 罗永生、
4: 曾卓然、
3: 谭家齐、
4: 范永聪，
3: 星期六晚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古今风。

0: 翻翻嚟一台运动会，我哋今日咧请到梁耀同 Cody， 佢系一个咏春教练啊。Hello， 你好啊。
1: 系大家好，大家好。
2: 嗱，讲到咏春咧，通常我哋一定系喺电影啦，阿甄子丹哥哥咧，饰演呢个叶问宗师啦吓。咁先问咧，头先我同阿梁耀同都倾过下嘅，咁原来咧佢同呢个叶问嘅咏春体育会咧系有一个好重要嘅关系嘅，请讲下。
1: 是啊，冇错，因为我自己本身呢是跟唐祖慈师傅学功夫嘅，咁后期学下又可以玩埋搏击喎，咁后期总教练阿谢冠豪师傅教我哋啲师兄弟啦，咁玩搏击，咁我又上下擂台，有一个运动嚟喎，咁我唔同嘅类型交流啊，譬如泰拳空手道啊，或者自由搏击啊，原来都系一个竞技啦，可以系话。
2: 系啊，原来都同我哋电影阿叶问师傅咧
3: 系
2: 有渊源噶喎，
3: 系啊，都系有即系唔同嘅即系流派、唔同嘅拳术嘅一啲交流。咁但系讲到即系咏春嘅呢一个叫做练习啦，咁大家可能都系透过即系电影会比较多嘅了解，都系要打桩啊等等噶噃。咁但系其实小朋友如果啲即系筋骨都未生到，即系未发育得好啦，系咪唔打得桩嘅咧？因为木头嚟噶嘛，都痛噶嘛。
1: 其实有可以设计到嘅木桩系，因为而家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桩啦。我哋唔系用过好硬嘅骨去打嘅，我哋系用打位置或者系好放松我哋嘅肌肉啦、手腕啦、踭同埋腰马，腰马好紧要嘅。如果冇腰马咧，又打唔到咏春嘅。
2: 嗯
0: 嗯，咁咧，不如咧同大家讲下咧咏春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因为我们其实大众都可能大多数是透过电影去认识这一项的运动，那就会比较空泛。那不如跟大家讲一下那个最核心的原则是什么？
1: 其实最主要咏春很简单的东西，从小练头开始，我们要很摒除一个杂念，先练到功夫的。因为功夫力从地起，即好像做人的道理一样，地在个脚那里起，慢慢练好个根基，跟住去到寻桥，去揾，去行步法，去到径道入标子。标子以前系不出门啊嘛，系已经系必杀技嚟嘅。
2: 必杀技噶，
1: 系啊！
2: 电影嗰啲标子，啪啪啪啪，几犀利啊！嗱，头先就阿梁耀同师傅讲到啦，腰马合一啦，系咪？咁啊，咏春咧就我细个睇咧，个意志钳羊马咧就好特别嘅。咁佢就卜卜，咁我就研究咗咧。其实个下盘嗰啲个三角形咁，所以就好稳阵。但个跑动起上嚟咧，又好似又受限制喎。可唔可以解释下意志钳羊马喺咏春嚟讲，佢嘅特点同其他嗰啲扎马有咩唔同？
1: 好简单，其实可以好灵活嘅，
2: 可以好灵活
1: 嘅，系好灵活嘅，一个三角形走法嚟嘅。前咧就向前，后咧一个三角形退后。即系好似打一啲步伐咁样，打波或者西洋拳咁样去跳，佢哋跳动我哋啊标前。前后拖腿
2: 系啦，同埋企得好稳嘅，
1: 系好稳，
2: 好稳阵嘅，即系踢都唔喐过，因为佢个三角形呢个下边系
1: 噶。
3: 咁大家可能都即系有个听个讲法啦，就是、三角形咧就呢、是、个结构最即系稳健嘅一个形状嚟嘅，所以可能即系运用到喺武术入边咧，都即系透过即系三角形嘅呢一个马步啦，应该都会有啲嘅帮助。咁但系啱啱听阿梁师傅你有讲到啦，自己都有上过擂台噶嘛，即系同其他唔同嘅流派有交流啦，有比赛啦。咁咏春会唔会系大家想象中可能即系中国功夫唔适合喺即系现代搏击度使用，还是其实有啲嘢系我哋唔了解嘅咧？
1: 可以咁讲，传统武术系比较着重套路，或者系一啲叫做，因为以前嘅国术咧系保护自己、保家卫国啊嘛。咁而家嘅国术咧系运动化，改良咗好多，可以同西洋拳同一啲嘅自由搏击去玩噶啦。
2: 泰拳吓，
1: 系啦，冇错，唔同咗系运动咯。我只能够话将一啲套路变为拳法，有啲嘅套路系唔用得嘅，系啊，因为打拳套啊嘛，咁变咗限制咗系啱嘅呢个问题。
0: 咁不如问一下，假设咧，我就想学呢个咏春啦。咁初学者咧，会唔会话有啲乜嘢错误系最常去犯嘅咧？例如你啱啱讲到话力从地起啊呢啲，会唔会如果我新学习嘅，我就会好盲目咁样去发力咧？
1: 会噶。如果错误咧，好容易，即系譬如我哋扎个意识拳羊马，我哋唔系用我哋个腰马咧，即系譬如我哋个大髀啦、肚收紧啦。同埋我哋個頭要昂高少少，如果唔係，空容會受傷嘅膝頭哥係好嚴重，可以去到係。
2: 即係頭先佢講到咧，就

0: 每个运动都有佢个特别嘅地方嘅，好多小节啊，任何嘅门派都系，佢唔讲俾你听，你唔知个巧妙啊。嗱，咁啊，讲到就咏春啦，首先佢最吸引你嘅地方，你要学咏春，你又冇学呢个泰拳，又冇学呢个叫做硬桥硬马嘅拳术啦、蔡李法咁样，点解你会拣咗咏春呢？
1: 因为当其时都系受李小龙嘅影响啦，同埋李小龙个师兄嘅黄崇良。咁当年咧，咁我有同学仔上试一堂咧，咁又我虽然开头啲门大又几吸引啦，一个日字冲锤练得多啊，又几快嘅，咁冇几耐喺学校，咁有啲校外课程又系讲咏春啊嘛，咁我咪去啲叫做兴趣班学，一学学咗好耐啦，去到后期差唔多十年前左右啊，跟咗唐祖智师傅学拳啦。
0: 系你学兴趣班嘅时候，同跟阿唐师傅学咧，有咩唔同咧？真正的师傅和兴趣班，
1: 兴趣班佢只是教你一啲嘅黐手啦，同埋一啲好简单嘅智慧术。如果正式搏击佢就比较少啲嘅。
0: 哦，
1: 系啦。咁如果去到唐祖智师傅嗰边，开始着重由点样由套路变搏击，系啦。因为谢师傅、谢冠龙师傅系本身系教开搏击嘅，喺咏春
0: 即系实战嗰边。
1: 实战嗰边嘅，我系跟咗佢大概而家计计都有差唔多十年嘅时间咯。
0: 但我见你又冇乜伤患，即系望落嚟咧，个面又好靓仔啊，好型仔啊，即系冇话周身伤咁样噶。
1: 其实有嘅，因为本身个脚同埋啲膊头啊都受咗伤嘅。
0: 哦，因为
1: 系咯，
0: 筋腱劳损啦。
1: 有嘅，其实都中过拳唔少。
2: 咁啊，搏击运动如果上擂台交锋，就肯定都即系在所难免，有呢啲受伤嘅机会噶啦。咁啊，啱啱啊，听阿梁师傅你讲到啦，可能你自己咧由兴趣班跟住转型到即系真正好醉心啊，好投入咁样去学呢个咏春啦，想问一样嘢，即系透过电影，我哋觉得咏春就系拳术啦、步伐啦，但系原来一查资料咧，仲有刀、仲有棍等等噶噃，即系呢一类型嘅环节喺现代系咪大家会涉猎得比较少啲咧？还是喺即系正宗流派嘅传承入边系必须要学埋噶？
1: 其实以前嘅师傅咧系会去教刀同棍，不过要必须要练好基本功先咯，因为你。我哋拳要练得好，系要揸好棍，因为棍有啲嘅重量，咁嚟配合腰马，唔系用死力。咁刀咧，当然系要练成个套路。咁譬如标子，我哋有几下向左右咁样去斩落去。其实变咗系一定要练好标子，你先做到呢样嘢嘅。咁当然啦，喺实际应用就唔同讲法嚟嘅。
0: 系啱啱啱，即系实际而家喺呢个社会上咧，譬如咩六点半棍法咧，你真正都好少即系我嚟打噶啦。反而你就练咏春嗰啲小念头啊、寻桥咧，对你嘅人生好大帮助。
1: 系啊，
0: 咩八卦集八。八斩刀法啦，都好少真系用啊嘛，而家
1: 唔会用啫。
3: 咁不如问一下咧，你练咗咏春咁多年啦，对你嘅人生或者性格会唔会有啲咩改变呢？例如我哋啱啱都话基本功系好重要嘅。咁当然我哋要每一日或者每一次练习去重复做呢样嘢，咁先会练好基本功啦。咁会唔会话啊？其实我以前性格都比较冲动啲嘅，咁而家其实都叫做系个人有耐性咗啊，或者会即系个脾气又会冇咁暴躁，有冇类似呢啲嘅例子呢？
1: 其实会嘅。每当我念小念头嘅时候咧，因为嗰度喂唔小念头咧，系令你个杂念少嘅。一念咧，个人会好静嘅，会系。你要静，你先念到。咁你会啲杂念越嚟少。咁对我工作有方面啊，或者处事方面会比较为平静，会点样去同人相处嘅？呢个系好紧要嘅。
0: 啱啊！呢个进步好大。因为现今社会好多杂念噶嘛，
1: 啲
0: 人一得闲攞个手机出嚟 loop 噶啦嘛。而家我练到咧系唔会 loop 手机噶，我系用个手机嘅啫。嗱咁啊就不如讲下咧就师傅你而家就做咗系教练啦。
1: 系
0: 咁就传统嘅教练咧就相当严格嘅，特别以前我知道七小福佢哋练咧喺我隔篱啫嘛，真系好严格闹到飞起。
1: 系
0: 咁而家你教啲学生嘅时候，点样去顺应呢个潮流咧？佢嚟学咏春啦。你是怎样去教他们呢？
1: 因为现在已经进步了时代啦，另一方面是很讲科学性的。现在这套路小朋友很少会集中，我会多不同的比如扯锤啊，或者我要去集中练了坐转动的腰马，那他会没闷的。因为小头是真的比较沉闷一点，但是很有效。
0: 但是沉闷有效他不喜欢。
1: 反而应该说是他呢 要俾佢多啲活動性嘅，
0: 係動多啲，
1: 要動多啲嘅，
0: 嗯，
1: 係，因為我都有一個系統係可以令佢可以熱身得，誒又幾好玩，又玩到唔同嘅方向嘅套路係。
0: 講嚟聽下個系統，
1: 即係譬如我又玩甩手操啊，先熱身，咁平時熱身啊，可以轉腰嗰啲，咦我唔係喎，我將手啊揈下揈下，誒又好似扯錘咁樣，等佢感覺一下。
0: 哦

0: 即係改變咗嚇。
1: 同埋要打拳把，我會帶拳把俾你打，咁先開心噶嘛。
0: 中意
2: 啦，反正係咁，因為即係可能傳統觀念上邊咧，或者一啲大眾嘅想像入邊咧，話學呢個傳統武術，肯定就即係扎馬都要扎翻一兩年啊，
0: 幾個時辰
2: 係啊，即係每一日可能就扎五個鐘啊，咁啊然後嗰啲影視作品咧就話下邊有柱香咁啊燒住，
0: 哇，
2: 嗰啲肉啊，即係嗰一種嘅好艱苦噶嘛，
0: 即刻走啊嗰啲人，
2: 同埋即係詠春入邊小念頭咧，亦都啱啱師傅所講啦，可能啲動作比較沉悶啲，其實係去培養你自己嘅嗰一個即係心理嘅素質啊，令你即係。摒除其他嘅雜念啦，啱啱阿師傅講到，即係而家呢一啲一聽落，即係小朋友肯定唔中意啦。
0: 嗯，
2: 除咗話踢靶會砰砰聲，令佢哋有滿足感之外，咁其實喺整個即係平衡嘅機制，又點樣會令佢哋會一方面又有滿足感，但係又可以真係慢慢去參與到詠春嘅嗰個學習咧？
1: 反而我就會即係譬如一攤三伏，我會拆，唔係淨係練套路，教佢拆招。教佢點樣提升自己個滿足感同成功感咯，咁佢就會進步，會去有興趣去學嘅。
3: 嗯，咁我想問一下咧，詠春入邊咧有以柔克剛同埋借力打力呢兩個嘅概念啦。咁、其實咧呢兩個概念喺平時生活入邊咧係有冇用到嘅咧？
1: 其實有嘅，即係譬如做人道理一樣，我唔會同人眼碰眼噶嘛。
3: 嗯，
1: 即係譬如講一啲好婉轉嘅説話，或者係一啲叫做間接令佢知道個道理咯。即係譬如出嚟工作，咁我唔會話見到個別人啊話錯咗嘅，話反而有啲唔同嘅表達方式話俾你聽，又啱嘅呢樣嘢。
0: 嗱、我就有一個好重要嘅諗法咧，喺電影裏邊咧，我哋時常會見到一位係德高望重嘅老師傅，八十歲以上噶啦，佢同佢嘅徒弟或者係去練黐手嘅時候咧，佢永遠都會贏嘅。咁但系我会觉得，喂，功夫系好重要，就系基本功咧，体能好犀利噶，力量系咪？
1: 系啊，
0: 譬如你话一摊三伏，哇，我力量大到不得了啊！你点样伏我咧？点样摊我咧？
1: 哦，其实
0: 请你解释一下呢、這个情况啊。
1: OK， 冇问题。其实我哋先练好，点解我哋要练体能？我都好鼓励要练体能先嘅，因为你冇体能系冇得练嘅。吓，练埋体能，练埋套路，咁系一流嘅呢样嘢系。因为我都试过一个好高大嘅对手同我黐手，系好辛苦嘅开头。
0: 系咪啊？
1: 同埋你嘅手要好固定去守喺中线咯。你守唔中线，你嘅手好容易个架系散嘅。
0: 系，但如果佢大力嘅咧，好容易真系令你个架散咗嘅。
1: 好大力我就会坐马咯，好似转，好似借力打力咁样展开佢咯。
0: 哦，
2: 咁即系所以都有唔同嘅技巧啊、技法啊，就面对住不同嘅对手，都即系唔同嘅情景啊，即系我哋现代啲嘅。讲就系唔同嘅 situation 都会有唔同嘅方法去应对，
0: 所以佢系师傅咯，
2: 系
0: 我即系睇咯，我睇电影咯，所以解释到嘛，我听唔系噶，都得噶，即系年纪大一样可以打得到噶。
2: 咁啊，继续就问一下，即系詠春喺我哋香港嘅发展啦，系咪即系随住电影嘅出现之后，参与嘅人数同埋感兴趣人真系会多好多咧？咁实际上而家、以师傅你所知，有几多人真系学紧喺香港？
1: 其实我冇统计，但都好多人，因为点解我会同一啲嘅朋友嘅交流，咁譬如啲大学啊、八大院校都有人搞詠春嘅课程咁样嘅，佢哋有一个兴趣班或者黐手嘅兴趣班嘅，我都见过唔少。反而一个交流，又几得意，又唔识唔同嘅朋友。
0: 黐手嘅兴趣班我都试过，真系好过瘾噶。
1: 系啊，
0: 即系佢教识咗你之后咧，你真系对住啲唔识嗰啲啊，你系真系可以将佢啲手揿晒落去嘅。但你對住啲高手咧，就俾人撳到飛起。
3: 咁作為教練啦，你都遇過好多唔同類型嘅學生啦。
1: 係，
3: 會唔會可以分享一下最難教嘅學生，或者最有成就感嘅學生，你教過嘅一啲故事嘅分享咧？
1: 最我講先最難教啦。咁、有啲學生係好暴躁嘅。同埋我話師傅，喂，我中意要打嘅，我話唔好打住先，冷靜一個人。如果你打嘅就打拳把，打沙包先。咁佢哋咧。好难定性到嘅，佢哋系一定要好定性，你先练到一套拳要好静嘅。咁一个方法就系要佢哋个精力要不断消耗，佢哋先会静到，先练到嘢
0: 嘅。哦，即系嗰啲叫做过度活跃系嘛？
1: 你可以咁讲，
0: 即系好似我哋啲家长放电啊，即系你放晒个电咧，佢就自然咧就唔好打字啦。师傅，我继续练套路先。
2: 咁最成功或者你自己即系最有满足感嘅一个教学经验又系点咧？
1: 曾经我有个。即系大学师嘅徒弟啦，咁佢又出个赛去打空手道同跆拳道嘅，咁我教咗佢大概一个月，咁我教佢标步，咁我将佢拳法唔同咗，咁佢当自由搏击咁打，咁就赢咗咯。
0: 你讲到输赢咧，梁师傅你都试过打好多慈善赛啦。

0: 自由搏击咁样啦。可唔可以讲下其中一场比较难忘嘅比赛咧？
1: 难忘就自己有一次真系状态不佳嘅，因为自己受咗伤啊，起唔到脚，咁就变咗打得唔太好。
0: 我起唔到脚系咩意思？
1: 因为受咗伤嘛。
0: 但系咏春好少起脚。
1: 有起脚，好多脚噶。
0: 好多脚咁。
1: 系啊，喺装法里面好多噶。
0: 哦，系咩？我成日睇电影，好似净系得上路嘅啫，又系误导咗我电影。
2: 系咯，咁同埋咧，其实你而家咏春啦，发展就越嚟越叫做向好嘅趋势发展啦。
1: 系。
2: 咁你自己对咏春呢一项运动咧，未来嘅发展有啲咩愿景咧？会唔会话想开多啲班啊？或者其实直头向国际去做推广咧？
1: 其实我 prefer 系比较系向喺翻香港度发展先嘅，因为而家好多外国人教香港人咏春啦。咁我。反而我想教翻喺香港嘅朋友仔咏春会多啲嘅，因为曝光翻自己系国术啊嘛，因为
3: 咁啊都始终系一个文化嘅传承啦。咁但系相对嚟讲咧，其实咏春即系出现到而家咧都不足100年嘅历史啦。咁啊，同其他嘅流派啊，即系啲南拳北腿等等咧，好似嗰、那个即系历史嘅地位，会唔会都仲系有啲嘅落差咧？你哋自己作为即系。派别中呢个门派入边嘅人啦，又点样去捍卫翻你哋个地位啊？呢啲会唔会都好重要嘅？
1: 其实呢个我嗰阵时我有谂过嘅地位，咁我哋会同唔同嘅门派去交流，咁互相去进步咯。
0: 系，
1: 因为门派之别系好多，我明嘅。
0: 系，
1: 因为你又要赢，我又要赢，不如大家好，试下交换下拳法啦。
0: OK OK。
2: 咁不如咧问一下，而家假设我好想开始学咏春啦，你会唔会有啲咩建议可以俾到我？
0: 你望一望佢身形先，望下乔乔个身形啊，有咩建议俾佢？细细粒粒咁样，又冇乜肌肉嘅，第一又可以打波啊，成喎。
1: 哦，其实反而我鼓励啲细粒嘅朋友仔学，因为咏春本身系女人拳嚟噶嘛，女人拳嚟噶，
0: 吓。咁嗰陣時係嚴詠春啊嘛，
1: 相傳嚴詠春、就我哋嘅叫做比較太師公就阿梁讚啦，咁佛山省師傅就傳到去俾即係佢嘅徒孫葉問，咁、反而佢哋個個好細粒嘅喎，但係點解可以打人啲咁高大人呢？
0: 哦，頭先你講阿讚師傅係咪佛山讚先生？
1: 係啊，梁讚。
0: 好犀利啊佢啊！好啦，咁啊差唔多時間咧，通常我會問嘉賓咧，就阿師傅啦，梁耀彤啦。我哋一定有啲金句咧，鼓励啲年青人或者系学习运动嘅人嘅。咁、你谂一谂啊，有咩就系一句说话可以鼓励到佢哋嘅咧？
1: 永远唔好放弃，继续前进啦，做嘢。
0: 永不放弃，
1: 系
0: 继续前进，听唔听到啊？
2: 我唔会放弃嘅，即系无论系做运动啦，因为其实有时打波咧，我哋都好容易因为少少挫折或者受伤啊，咁就好容易放弃。好似啱啱师傅讲到，佢只脚受咗伤，起唔到脚，咁我相信系一个好挫败嘅。一个经历咯，但系师傅都冇放弃。
0: 咁啊 ，Jackie 呢个金句你点谂咧？
3: 我觉得就即系套用到喺即系做人做事所有事情入边啦，最紧要坚定个信念啊，唔好放弃，一定系向住好方向发展嘅。
0: 咁啊，今日咧我哋又讲咗好多嘅内容啦，最重要咧，原来咏春而家喺香港都好受欢迎嘅。咁特别阿梁耀彤师傅咧，就学入咏春之后咧，就亦都系成就佢嘅人生路啊。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
3: 拜拜
0: 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的时候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

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11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已吸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3%。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1度、东经129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
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狂风雷暴，可有中浪。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四，系吹东至东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南风二级，能见到27公里；汕头吹东南偏东风二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风三级；澳门吹东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到28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二级，能见到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国旗和国徽的升挂规定和国歌的奏唱规格。在重要场合，当见到国旗升起，听到国歌奏起，大家要保持肃立和庄重，面向国旗，一起唱国歌。无论任何时候，必须尊重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2: 秦始皇、
4: 司马迁、
2: 孙中山、
4: 宋美龄、
2: 哥伦布、
4: 拿破仑、
2: 爱迪生、
4: 希特拉，
2: 一个个熟悉的名字，一段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5: 古今风云人物。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2: 同你细数古今中外传奇人物的风云事迹。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
1: 决战前夕，凯撒被刺杀之后，安东尼同屋大维原本同属凯撒派，与雷必达组成后三巨头，合作控制罗马局势。随后三人之间的权力冲突逐渐浮现，最后变成安东尼同屋大维的正面对抗。安东尼离开罗马，又同克利奥佩脱拉结盟，逐步将重心放到东方，尤其是埃及和希腊地区。而屋大维在西方完成政治与军事整合之后，在罗马本土经营舆论，将安东尼塑造成受埃及女王影响、背离罗马传统的敌人。两大势力之间的冲突日渐升温，双方的决战如箭在弦。
2: 古今风云人物又同大家见面啦！大家好，我系曾卓贤，
3: 我系谭家齐。
2: 咁我哋话克里奥佩脱拉呢位埃及妖后咧，就同安东尼咧达成一个政治上嘅结合。喺我哋一般嘅论述里边咧，佢哋两个之间咧所谓嘅情感嘅热络程度咧，其实相对比凯撒时期更高嘅。咁啊，凯撒同克里奥佩脱拉咧比较明显，但系凯撒都系一个主导者同埋一个即系运筹帷幄嘅角色。咁但系安东尼同克里奥佩脱拉咧，都有啲部分咧都叫如胶似漆，甚至乎认为咧佢哋过住咧即系无人能及的享乐生活，即系佢哋甚至乎自咁自称，咁所以克里奥佩托拉有心地将安东尼拉入一个咁样嘅漩涡里边。
3: 咁嗱，我哋之前咧都可能提到咧安东尼咧，我哋好似好尴尬咁样，讲唔到佢究竟系一个咩王者啊，系咪一个皇帝啊，或者一个神啊等等，因为佢好似所有嘢都系，咁但系亦都所有嘢都唔系，因为只要系咪被人认同，或者佢系咪一个法律嘅，或者系个国家嘅系统里边可以被授予一个位置咧？啊，我哋讲唔清，因为确实就系冇一个咁嘅位置咧，系真系承认佢。咁但系可以见到啲咩咧？就系喺呢个罗马共和国嘅晚期呢个时代咧，咁嗰啲唔同嘅巨头啊，或者系嗰啲军阀啊，佢哋之间嘅斗争咧，我哋见到咧罗马个原有嘅共和体制。

0: 或者可能是他们的执政啊、保民啊等等那些官职，他们已经失去了他们的意义或者他们的权力，是亟待一个新的王者或者一种新的统治的制度来到去管理罗马在意大利的部分，同埋佢扩张出嚟好多嘅行省。咁所以日后当阿屋太维咧赢咗内战啦，打败咗安东尼，建立佢嘅权威，咁佢所成立嘅罗马帝国之所以佢成为一个护士都啊，或者一个海贼，咁呢啲咁嘅身份咧，咁就系一个可能系崭新嘅制度嚟到去管理一个比较混乱嘅局面。
1: 正话其实阿嘉齐讲咗一个好重要嘅，可能其中一个大嘅论辩嘅核心，就系、是、所谓共和制同帝制嘅转变。咁我谂好多人都会惋惜所谓共和制嘅衰落啊，输俾帝制啊，帝制兴起啊，所谓嘅专制独裁啊，叽里呱啦咁嘅嘢。咁但系咧，即系大家系用咗一个当代嘅思维咧去处理当时嘅情况。咁其实当时嘅共和同当时嘅帝制明显咧，帝制效率系高好多，所以大家先会倾向于更加多嘅帝制，同埋你要睇下共和嘅现实系咩嘛？当时共和嘅现实就系因为分赃，所以要维持共和，而分赃嘅结果就系各自有山头，然后各自有私兵，所以当时共和结果就系好多唔同嘅私兵内斗或者外斗。咁你会见到个局面其实已经维咗好耐噶啦。其实因为三巨头之前都仲有另外有，
0: 同埋我要理解共和咧，佢系适合一个细啲国家。即係或者以羅馬為中心嚟到去存續嘅一個政體，咁但係當羅馬佢哋嘅領土已經擴張到一個超乎意大利本土好多嘅一個情況，佢就唔能夠繼續用既有嗰個共和體制，一個管好細嘅國土或者相對細嘅國土嘅制度嚟去搞，佢一定要諗個辦法。咁嗰啲遠方嘅行省，佢哋究竟有啲咩方法嚟統治？邊個係即係可以管理嗰啲喺遠方行省嘅軍團？咁呢啲在在就係超越咗既有嗰个共和体制，佢哋嗰个 capacity 即系佢哋基本上就唔系设计嚟去应付咁大嘅帝国嘅。
1: 系啊，由西班牙去到叙利亚咧，其实真系幅员都相当之广阔嘅。我哋话其实当然啦，当时罗马嘅管治都系全凭地中海海上嘅贸易，而地中海适合温和地行船啦，好似奈河咁样先能够维持嘅。如果唔系咧，基本上呢个罗马帝国系冇办法维持到各种嘅运输啊物资嘅周旋。嗱，亦都可以横向比较嘅。当时其实系汉朝啊嘛，即系超酸完成之际啦，咁就去到安东尼就系元帝咁上下啦。咁其实咧，当时元帝人就冇人觉得元帝系衰落嘅，因为超酸啱啱先治，咁冇人会你明白，除非你睇嗰啲而家啲电视剧都话元帝我哋汉开始衰落，唔系，其实当时西域仲屯紧田啦，仲能够支撑咗大帝国啦，但系其实而家去睇咧，其实就已经开始步入一个衰落啦。王莽嘅祖师啊，王凤啊，已经开始把持朝政，各种问题都出咗嚟。咁所以其实咧，你会发觉东西两边嘅力量咧，尝试向住中央推进力量系有，咁譬如罗马向帕提亚推进，汉朝向西域推进，其实大家已经越嚟越向住中间有一个压力。咁所以其实我哋话见到当时嘅呢一类型嘅帝国管治，其实都系向住啲力量去走。咁而我个人嘅角度啦，我认为当时嘅汉嘅所谓嘅文字体系或者官僚体系咧，明显系个力量系比较强，即系佢能够喺个陆路嘅环境，当然有河流啦，主要系陆路同河流嘅环境之下咧，管理一个咁巨大嘅帝国。咁而如果罗马冇地中海咧，其实基本上已经活不下去，并且你会见到咧，罗马有一个好强嘅分裂嘅一个本能，佢经常出现一个两边争逐咁嘅状况。咁所以我哋讲到呢段时候咧，其实就系讲紧安东尼同屋太维咧，已经进入一个决斗嘅阶段。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谷大维其实在管治罗马的时候管得很好的，粮食供应又 OK 啦。比起安东尼那些很乱龙啊，即系随性的管理咧，谷大维很明显是深谋远虑，同埋倾向似凯撒当时的一啲手腕多啲。所以咧，谷大维当时已经不断咁落手去尝试咧批评安东尼。嗱，安东尼一个最大的败笔就系咩咧？佢好唔中意罗马，所以佢好唔中意翻罗马。咁你可以谂下，其实你嘅根。如果長期唔喺羅馬，而當時其實元老院仲喺度噶嘛，咁所以屋太維咧同元老院咧新嘅呢個元老院咧已經變成一個比較親近嘅一個合作關係，咁就大件事。你諗下，一個有凱撒繼承者嘅身份嘅人，加上一個同佢合作得比較良好嘅新嘅元老院，並且你嘅主要對手其實喺外邊，咁變咗屋太維就係一個好大嘅機會，可能同安東尼咧慢慢變成平起平坐嘅狀況。
2: 嗱，我哋理解咧，凱

薩咧，佢喺軍力上邊或者軍事上邊咁犀利咧，佢個基礎點樣都係喺羅馬，即係羅馬城附近嘅居民係做佢嘅軍事上面最緊要嘅骨幹。咁但係隨住佢嘅發展，或者我哋知道啊，凱撒又喺西班牙戰場、喺高盧戰場，即係而家法國啊、德國附近一帶嗰啲地方咧，即係取得好多勝仗啦。咁啊，除咗建立新嘅行省之外咧，某程度上咧，啲地方係為佢提供咗新嘅兵源啊，以至到佢冇兵咯，就好多都係高盧人。嗰啲高盧人咧，咁啊，由於佢之前係蠻族啫，咁但係蠻族嘅意思係咩意思啊？就係佢哋可能真係比較勇悍啲，咁勇悍係適合戰爭嘅。咁佢哋之前冇羅馬嘅裝備，冇羅馬嘅訓練，咁啊可能就會輸俾羅馬嘅軍團。咁但係當佢哋加入羅馬軍團，成為咗一個好重要嘅武力啊，或者係佢軍團裏邊嘅一啲重要嘅成分之後，咁佢哋反過嚟就係成為咗一個喺羅馬可以話征服周圍嘅一個大嘅力量。咁就有呢班咁嘅高盧嘅戰士，咁去組成咗日後好多即係羅馬戰鬥裏邊嘅主力啦。咁而阿屋太維咧，佢係喺帝國嘅西邊啊嘛。雖然喺開初嘅時候，安東尼佢係攞住凱撒大部分軍事嘅遺產，咁移到去東方嗰度進行好多嘅爭戰，咁包括佢要去打帕提亞啦。帕提亞呢個戰爭其實點解要打咧？除咗因為呢個喺波斯一帶興起嘅國家佢逐漸強大啦，咁可能嘅威脅之外咧，最緊要佢要繼承凱撒位置嘛。因為凱撒咧就要同阿克拉蘇復仇，咁阿克拉蘇就係打呢個帕提亞嘅時候被斬頭嘅，咁呢個即係羅馬光榮受到好大嘅虧損，所以即係佢哋就要為咗羅馬人嘅光榮去即係做一啲復仇嘅工作。咁但係呢大堆嘢咧，最終都係有一個指向。咁就係進行咗呢個打帕提亞嘅行動咧，其實就應該要結束嘅，或者應該個重心都翻羅馬。但係咧，屋太維咧，佢鎮守喺西邊嘅時候，安東尼咧，佢落不思蜀，唔肯翻去。咁咩意思啊？就係凱撒喺高盧建立嘅嗰啲人物根基、行省或者係高盧嘅軍團，係落入咗喺屋太維嘅手中，屋太維就有即係以前供應啊凱撒後勤補給，或者係佢可能軍事上邊嗰個根基嗰啲資源喺度。咁而安東尼咧就變咗越嚟越少機會得到西邊嘅資源。咁當然啦，東邊佢見到哇呢度即係又富有，佢手下嘅軍團仲係好強大嘅。咁啊，自然可能就覺得嗰邊西邊嘅嘢唔係咁重要。咁但係屋太維咧，就能夠喺呢個咁嘅，即係佢放棄咗西面嘅時候，食咗呢個位置，咁而繼承咗凱撒，可能喺軍力上面好多。

0: 古今风云人物，埃及妖后与罗马群星，主持曾卓然、谭家齐。
1: 我哋讲历史嘅时候咧，好多时都系站喺东西两边嘅，因为我哋可能讲汉朝为中心去讲啊，或者喺罗马为中心嚟讲啊。因为就帕提亚富得流油嘅，即系其实两河中亚当时真系世界中心，先系最富庶、最繁华、能量好强，并且即系样样物资都非常好嘅地方。我哋呢个都系西欧中心主义带嚟嘅问题啦。我哋要认为欧洲就系西欧嘛，但其实当时边有巴黎嘅高卢就有，系咪先？边有德国嘅咩？即系日耳曼就有，系咪先？咁英国都唔好提啦，咩蛮族都算不上，连罗马嗰啲叫 outpost 嗰啲咁嘅观察点都要荒废嘅。后来留低一个
2: 暗点太
1: 系啦，即系太远嘅地方。咁啊，即系伦敦就系佢哋留低嘅唯一重要嘅观察点啦。咁所以呢啲就代表住咩？西欧根本就唔系啲咩地方。咁罗马除咗罗马市系当时世界级城市，但系呢个世界级城市都系后来慢慢越嚟越被称呼。咁所以其实整个嘅繁荣富庶嘅地方，安中尼其实已经话俾你听，庞培都话俾你听，其实就系东方噶嘛。咁所以你冇办法噶，佢拣咗最肥美嘅土地，系当时事实上系如此。咁但系要明白咧，屋太维咧始终由个所谓法政嘅中心喺罗马嘅共和嘅元老院。嗱，我想讲呢一点咧，其实喺古今风云人物嘅系统或者政治人物嘅系统里边都系要注意，就系、是。有阵时咧，即笔真系杀死人。点解佢一出个政令，我哋做一个辩论，决定你系咩人？你远在他方，你就算权力兵力再大，你要去解释嗰啲事系好艰难。你要去推翻嗰啲事好艰难。点解？你唯一可以做嘅就系带兵入城杀晒啲人。你出翻去之后，佢哋又继续讲。咁你点样处理呢？其实你冇办法处理，因为真系太遥远，同埋真系鞭长莫及。咁所以你离开咗个政治中心。

0: 並且將法令法制的權力交託於人呢，例如當時呢安東尼咪鑄幣啦，鑄幣都係斂財嘅一部分啦。咁佢鑄幣嘅時候，啊有個中意克里奧佩特拉，有埃及啊嘛，咁我哋就整個安東尼加於克里奧佩特拉嘅幣啦。咁就兩邊咁一人一個樣。咁咧之後，屋太維就喺度散播啦，就話：，你睇下我哋而家羅馬嘅嗰啲幣啊，啊有克里奧佩特拉個樣噶啦。咁對於羅馬人嚟講就嚇，咁係咪即係羅馬共和已經交咗俾呢個女王啊？咁咁依個問題其實凱撒時期已經問噶啦嘛。咁所以就背后就代表住咩？就代表住呢个罗马嘅恐慌，就系帝制复辟，一直以嚟都系罗马共和心目中嘅最大嘅问题。而刺杀
1: 佢做国王啊，
0: 系啊，刺杀凯撒已经系一个当时嘅因为咁嘅结果而诞生嘅。咁而家安东尼真系做嘅时候，屋太维只要一讲咧，罗马人又喺度讲话安东尼真系衰，安东尼真系衰。咁然后咧就讲佢又饮醉酒啊，生活糜烂啊咁。咁安东尼远在他方咧，真系好难去辩驳。
1: 你谂下咧，东方财富虽然都系好强大，东方嗰个有一定嘅军力咧，可以帮到啊安东尼。咁但系毕竟而家喺西面嘅屋太维治下嘅罗马咧，众之成城啊。嚟到去支持呢位凱撒嘅養子，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讓到原本力量相對於弱嘅屋太維咧，可以有一定嘅力量築砌起上嚟，同阿安東尼去一爭長短。但係要記住一樣嘢啦，就屋太維咧，佢之所以同阿安東尼抹面，或者可能真係同佢作出一個比較重要嘅挑戰咧，就因為安東尼佢繼承凱撒嘅事業裏面有挫折。咁就係佢打呢個帕提亞帝國嘅時候咧，就唔可以話佢打贏。咁我哋知道嗰場戰爭就係即係喺中亞細亞發生啦。咁就係安東尼咧，佢就嘗試喺進軍兩河流域之前咧，先從亞美尼亞，即係而家裏海附近一帶咧，咁諗住係即係喺北度控制咗當時亞美尼亞嘅地方，咁然後再打落去帕提亞嘅。咁但係喺進軍亞美尼亞過程當中咧，安東尼帶嘅十萬大軍，可能十幾萬大軍咧，又唔係全軍覆沒嘅，咁但係傷亡慘重，就打唔贏。咁啊，即係導致到咧，佢要退翻去利凡特地區，咁然後再撤翻去埃及度休整。從此咧，可以睇到就係佢要繼承凱撒，要將凱撒未遂之志去完成呢個咁嘅使命咧，做唔到啊！咁啊，因此佢無論喺兵力上邊、聲望上邊咧，大大咁樣下降咧，咁啊，屋太維咧先可以去挑戰佢。咁呢度我都想補充一下，咁我頭先講到即係講咗好多啊，帕提亞帝國啦，咁究竟佢係咩嚟嘅咧？咁帕提亞可能就係而家即係可能伊朗嘅人。佢哋嘅祖先啦，咁啊，但系呢个咁嘅帕提亚帝国咧，同亚历山大嘅继业者咧，都有一定嘅关系嘅。嗱，即系我知道亚历山大佢死咗之后咧，三大继业嘅王国啦，一个马其顿佢原本家乡同埋希腊附近啦，咁另一个咧就系塞琉古，塞琉古就系继承咗大部分波斯嘅地方，咁啊另一个咧先系控制住埃及同埋叙利亚一带嘅托勒密啦。咁但系呢个塞琉古王国咧，其实就去到大概凱撒時代咧，佢已經衰落咁，並且就係俾嗰班帕提亞人咧越嚟越即係去侵蝕佢嘅領土。咁最後咧，塞琉古好多嘅佢哋嘅漁民啦嚇，剩低嘅一啲勢力咧，就只係去到而家敍利亞、約旦啊，或者以色列嘅地方一帶咧去殘存。咁但係喺即係利凡特地區，即係而家頭先我哋提到以色列啊、黎巴嫩啊、敍利亞嗰一帶咧，仲有其他嘅勢力，咁包括猶太人啦。猶太人佢喺當時咧都即係嘗試。喺波斯同埋呢個塞琉古之後咧，就嘗試獨立嘅，咁啊，即係所以佢哋都建立咗一啲王朝出嚟嚇，咁嚟到去同呢個後面嘅羅馬去戰鬥啦。咁啊，有個出名嘅馬加比家族啦，咁就都同羅馬人有一定嘅爭執。呢啲嘢喺兩約中間、新舊約聖經中間有啲我哋叫次經啦，就馬加比前後書咧都有記載過相關嗰個喺中東地區啦，喺龐貝啊或者係凱撒時代到安東尼時代佢哋發生嘅一啲事件嘅。
0: 加上補充好嘅，所以我哋話猶太人嘅自己嘅立國啊，其實都係有啲揭竿。起义的成分，就是有些暴政，跟安东尼时期税收的增加各种的力量的交错都有些关系。安东尼都尝试将叙利亚大地方正式就划归给克里奥佩特拉，就赐给你， 咁對於羅馬嚟講咧，將啲咁嘅土地賜俾人咧，擺明就係叛國嘅行為。咁啊，加埋咧，奧塔維又不斷咁話佢啊各種嘅問題啊，仲要挖埋咧安東尼嘅遺囑，仲要話承認咧里昂咧就正式成為呢個凱撒嘅真係兒子。咁啊，對於奧塔維嚟講咧，呢個真係不能夠接受嘅一個反台行為。咁所以去到公元32年咧，兩邊咧已經去到。

0: 个剑拔弩张，必须决一生死、决一战嘅地步。咁发生咩事呢？咁留意下一集，咁我哋继续讲落去。
1: 好，
0: 拜
1: 拜。
2: 平衡世界，风云录。
3: 就在安东尼和屋大维蓄势待发的时候，同一时期的亚美尼亚国王阿尔塔雅兹德二世就试图摆脱罗马控制，结果卷入大国之间的权力斗争。阿尔塔雅兹德二世出生于亚美尼亚皇室，他的父亲是前任国王提格兰大帝。阿尔塔雅兹德的兄长在父亲死后密谋篡位而被处决，他因而在公元前55年继承皇位。亚美尼亚处于欧洲和西亚的交界，东西大国纷纷争夺该地的控制权。阿尔塔雅兹德继位的时候，亚美尼亚就是臣服于罗马。公元前53年，前三巨头之一的克拉苏拒绝阿尔塔雅兹德的战略援助之后，亲征安息帝国。交战期间，安息帝国国王奥罗德斯二世入侵亚美尼亚，阿尔塔雅兹德决定倒戈和安息帝国结盟。公元前36年，安东尼出兵安息帝国，当时安息帝国因为内部矛盾而和亚美尼亚的关系恶化，令到亚尔塔雅兹德转为支持安东尼。但是亚尔塔雅兹德在关键时刻撤回士兵，导致安东尼军队大败。公元前34年，安东尼入侵亚美尼亚，俘虏并且押解亚尔塔雅兹德到埃及亚历山卓。后来在公元前31年，由克利奥佩脱拉下令处死。阿尔塔雅兹德一生为亚美尼亚在罗马和安息帝国的斗争之间寻找一线生机，最后亦都因而丧命。
4: 古今风云人物，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

0: 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近十一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50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话，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行政长官李家超就是率团任内首次出访中亚国家，一带一路专员何力智。
5: 今次我们会去哈萨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中亚有8000万人口，发展很迅速，所以我们去到都会跟当地的高层官员，也都会跟当地的商界商会见面，就去打通这个联系。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6: 港式生活馆勇者思巡，
7: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8: 有阿 Ann 同埋 Ruby，
9: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8: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10: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11: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12: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3: 退休想稳稳阵阵，自制长粮。香港年金帮你将退休积蓄转化成保证派足一世的年金收入。成功投保后，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月月准时派。即打25125000或上 hkmca.hk 了解更多。资料由香港年金有限公司提供。产品受条款细则约束，并涉及风险。
14: 吃一碗诗词，闻一壶书香，阅读珍馐百味，品尝字字珠玑。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越食越滋味。主持李秋婷、萧恩浩。
8: 欢迎收听越食越滋味，我是李秋婷，
15: 我是萧恩浩博士。
8: 啊，而家终于可以氹到啊萧博士笑啊！究竟啊个开头要点开咧？咁啊，开咗个头啦。
15: 好啊，
8: 今晚我哋题目就系、
15: 是，我就咁样哈落。
8: 系啦，听众估唔估到咧？
15: 我应该估唔到，佢可能会估咗另一样。
8: 今晚嘅题目就
15: 系龙虾。
16: 第一章。

0: 我相信好多听众都曾经食过啦。
1: 你中唔中意食？
0: 好中意食啊！我就系好中意食嗰批啦。
1: 系、啊。
0: 咁因为龙虾嗰阵味咧，如果即系西式嘅汤咧，龙虾汤咧，我攞埋个虾壳去一起去
1: 熬煮。
0: 熬煮嘅话咧，哇！嗰啲香味咧，简直我到而家。都可以想象得到，
1: 難怪佢即係一開呢個開段就咁開心，因為佢中意食。即係大家聽眾朋友，如果有聽開就知道噶啦，佢即係好唔中意食嗰啲嘢咧，佢嗰一集係完全一樣，完全唔會笑。誒，你大家聽眾回播翻某啲集數，
0: 真係差啊！呢、這個主持喜怒形於色
1: 嘅，冇啊，唔係冇問題嘅，即係喺飲食世界當中，總係有啲你好中意食或者即係好唔中意食，冇問題嘅。
0: 喂，點樣為之好食嘅龍蝦呢？廚師？
1: 就有你今日嘅主題咯，
0: 講下你嘅
1: 三晚三晚龍，即係三晚龍蝦最好噶啦，新鮮新鮮食材真係贏咗一大半噶啦。我諗唔單單係廚師角度啦，甚或者即係聽眾平時有煮開嘢食，即係一啲好嘅食材或者係新鮮，因為我哋講海鮮啦，海鮮一定要新鮮啊，有鮮字嘛，唔新鮮就好難處理嘅嚇。咁當然啦，有兩方面嘅，一方面就係新鮮嘅貴啲啦嚇，另一方面就係新鮮。可能是難處理一些的，因為它即太生猛，可能買回家未必懂得處理。但是我們即作為廚師，就無論它是生猛過來的或者是
0: 已經睡了覺
1: 了，是睡了覺雪藏的過來，我們都會有方法處理它的。
0: 咁你覺得龍蝦算唔算係容易處理嘅食材咧？
1: 係唔容易處理嘅龍蝦。
0: 點解咧？
1: 即尤其如果生猛嚟啦，即係你究竟要點樣去宰殺佢咧？咁、啊、都未必。
0: 我以為係放喺水嗰度烚一烚佢，佢就瞓咗覺噶啦。
1: 我都唔係嘅，因為即嗰個烹調方法會唔一樣嘅，有啲你可以成隻擺落去烚啦。咁但係有時候我哋一嚟已經開邊嘅咯，或者係。好似之後嘅一啲篇章佢所講，其實係要將佢斬件嘅嚇，咁、啊、你已經係要斬件嘅啦嚇，咁、啊、所以喺面對三萬龍蝦嘅時候，已經係有一個關口咯。咁而即係龍蝦同蝦肉差唔多嘅，即係你一過咗太就會老噶啦，其實係啦，即係老咗就唔好食。我諗 Dorothy 好有經驗啦，因為中意食龍蝦係啦，即係嫩嘅啱啱好，哇！正正到不得了，真係。
0: 哇！急不及待要開展今晚嘅第一個篇章啊！
2: 成為六百大元碟頭飯，作者黎宇森。大鑊龍蝦，豉椒炒龍蝦，節選。有別於晚飯小菜，做酒席最重要是時間，要同一時間做數十圍的酒席，同一道菜上菜的時間要一致。當年的人家擺酒，大多是幾十圍至過百圍的，不像現今十多廿圍大堆頭得多。我試過動用四個大鍋同一時間煮三十八圍份量的龍蝦，當時是魚翅行商會主席徐新抱，每圍龍蝦都達三斤重。我事先將龍蝦的頭及爪切好，分別用三個鍋三個廚炒，而我身為頭鍋就負責炒肉，因為整隻龍蝦最貴重就是肉身，不容有失。四个锅齐炒，炒好再分发上碟，时间及火力都要掌控得好，否则去到客人的口时已经不够热，便会失礼主人家。
0: 刚才听过有来自粤菜名厨黎宇森嘅作品《盛惠六百大元碟头饭》里面嘅一篇。大鑊龍蝦，豉椒炒龍蝦的節選。咁啊，聽到個選段裏面咧，哇，可以想像到即係嗰種架勢啊！
1: 係啊，
0: 嗰個陣容咧，四個鍋同時煮你有冇可能？
1: 我冇可能啊！我最勁，我都係左右手一起炒意粉嘅
0: 哇，咁犀利啊！
1: 係炒兩個唔同嘅，
0: 呢個叫左右開工。
1: 左右開工係真係炒兩個唔同嘅意粉，因為即係午餐嘅時候係好急啦嚟得。咁但係即係阿森哥黎宇森佢即係經驗之談啦，真係即係呢個選段又特登選俾大家睇嘅。可能大家去酒樓食酒席嚇好多啦，咁但係即係我哋
0: 究竟個廚房即係裏邊背後 behind the scene 其實
1: 搞乜
0: 嘅咩事？
1: 搞乜嘅咧？即係以前仲話真係傳統有講咩延開百席

0: 吓，系啦，即系可能一个镬炒两三只，我哋都处理唔到，即系何况系一路要炒三十八位嘅龙虾咧，跟住又再将佢拼喺碟入边，即系呢个就系专业厨师喺书里边记录嘅一啲文字，咁拣出嚟就系希望大家了解一啲饮食文字嘅记录，其实可以好多样化嘅，即系譬如我哋之前有讲过，诶、哎。屋企煮嘅系啦，或者古代嘅家厨嘅，又或者系即系两口子、两公婆自己出书吓，咁、啊、都系日常生活嘅。咁呢个就好明显就唔系我哋嘅日常生活啦，系大厨嘅日常生活啦。咁就系让听众朋友可以了解，嗯，又可以幻想一下，哇，系即系以前系食龙虾意面嘅时候，
1: 系啦、啊，而家都食紧嘅，
0: 而家都仲食紧，
1: 而家嗰啲围菜都仲系有龙虾意面。
0: 龙虾意面系啦，即系
1: 我系最中意食呢个。
0: 你一听多啦，我哋即刻笑啦，
1: 即刻笑晒。
0: 龙虾意面你清汤定芝士啊？呢位朋友，两种都食，
1: 系全部都食，最中意食。哇，其实咧，即系呢一个选段拣选出嚟系非常之好咧，因为佢可以俾我哋呢啲根本冇可能入到去呢啲厨房度睇到啲咁壮观嘅场面咧，可以想象得到嗰个情况，哇，有如打仗一样，分秒必争，
0: 分秒必争。所以有时候即系往唔好处谂啦吓，咁即系有时候你会嗌龙虾啦，尤其我都见过厨房里面咧装入去厨房喺度分咧龙虾，你会发现咧啲龙虾咧啊，点解？唔係好能夠拼合翻一隻龍蝦出嚟，就係、是、因為咁嘅狀況。咁當然我理解心哥一定係分得好好嘅嚇，因為佢連啲手手腳腳啊，同我學啊，都真係精心處理。咁但係即係有啲廚師真係麻麻地嘅嘛出邊嚇，即係譬如你又嗌 Dorothy， 你又嗌龍蝦，消防士又嗌龍蝦，喂 Dorothy 熟嘅喎嚇，咁可能都會有俾多兩嚿 Dorothy 嘅嚇，都會有咁嘅情況。
1: 補償翻係咪？
0: 唔係補償啊，係臭啊，食多兩嚿咧。
1: 其实呢今次揀选这一本著作呢，成为六百大元碟头饭都是一个可圈可点的选择，因为呢一听就知道不是平民嘢啦，是吗？
0: 啊、
1: 平时呢我觉得我哋啲选择都几平民化㗎嘛。
0: 係啊，因为即
1: 係。即係高档次咗我哋而家。
0: 我不你啊不嬲高档次。
1: 唔係我冇我冇。
0: 呢一个名啦，即係譬如我哋今日讲龙虾啦，咁但係即係书名就係啱啱 Dorothy 有读佢出嚟。我都心想哦，点解係呢个书名係点解呢究竟。其实就係入面有一个篇章呢，就真係呢个名啦，就係600蚊的碟头饭。咁碟头饭点解卖600蚊呢？好简单啫，因为係新鲜酥味。炒球系啦，跟住再摆上个饭上面，即系新鲜酥味嘅碟头饭，就成为六百大元啦。吓、啊，咁就讲咗一啲，
1: 即系食材好矜贵，
0: 食材矜贵，同埋亦都有提到，即系森哥喺佢工作嘅经历当中，点解会出现呢一碟饭啦？吓、啊，系餐厅啦，系人啦，定系佢哋嘅即系厨房嘅经历啦？咁种都。在不同的篇章有出現的，其實這本書好看的地方就是森哥也都有即不同的菜式都有編年份的，這個年份當然未必是他這個菜式發明的那個年份，是森哥覺得他在他的人生當中、哎、譬如蘇眉600元碟頭飯是1987年、啊、他在一家哇很出名的餐廳裡面就去到煮的、啊、一方面就是菜式，另一方面就是记录了这个即是著名的厨师
1: 和一个时代的记录。
0: 是的，没错，是我觉得是即是几方面可以多多留意。
1: 是去到现在呢，大家是讲的是追捧几送饭那些呢，即是已经是两个极端了。
0: 两个极端不同，那当然这个跟社会环境有关系啦。那刚刚我们所讲80年代或者80-90年代。經濟起飛得好緊要，或者股市係好好嘛，咁所以600蚊一個碟頭飯可能唔單單係富有人家食嘅，因為賺到錢嘅朋友可能都誒冇所謂啦，一餐啫嚇，可能都會好容易發生。咁但係而家我見即係 Dorothy 啱啱提到兩餸飯都好似有龍蝦出現嘅，其實嚇，咁但係就當然唔係真係好似書裏邊講得咁貴啦。
1: 咁而黎宇森咧呢位大厨，佢嘅其中一个咧广为人知嘅成就咧，就系佢创作出呢个经典粤菜爵士汤。
0: 哦，爵士汤系啊，即系用呢一个蜜瓜螺头炖鸡，咁所以好多粤菜嘅餐厅都会有出现呢一个爵士汤嘅。咁当然爵士汤系同即系爵士有关系啦吓，咁为一位爵士去做一款汤吓，去到创作。都幾好飲嘅，其實嚇。咁呢個蜜瓜好少落去煮湯，
1: 啊、即係

0: 水果係比較少脂肪嚇，咁
1: 唔係都有咩蘋果、啊、
0: 蘋果咯、雪梨咯嚇，咁、
1: 啊、
0: 但係瓜類即係你好難想象，
1: 都有嘅木瓜，
0: 即係木瓜咯，即係好難想象。
1: 蜜瓜就少啦，
0: 少啦，即係西瓜嗰啲好難煮湯啦。後來都越嚟多嘅蜜瓜，即係煮蚌啊、燉湯啊，咁但係呢個真係首創螺頭同埋燉雞。
1: 是有兴趣的听众可以去公共图书馆找这一本著作《成为六百大元碟头饭》来看看。
2: 第二章清代广东新语，作者屈大均。龙虾，龙虾巨者重七八斤，头大径尺，状如龙，彩色鲜耀，有两大酥鱼子，长三四尺，其肉味甜，稍粗于常虾，以壳作灯，光赤如血珀，若龙虾灯。东莞、新安、潮阳多有之。昌黎丝，又常宜龙虾，果垂红牙酥。
1: 刚才听过有来自清代的广东新语里面的龙虾，这个广东新语的作者就是屈大均。估不到清代已经有龙虾食了噃。
0: 有啊，咁啊，广东一带有龙虾食啦。咁延伸出嚟就是譬如而家的潮州咯，系啦。咁食龙虾都是很常见的咁而。大隻七八斤啦嚇，咁都係
1: 好大噶啦，
0: 都係算大隻啦嚇。咁而揀呢個篇章咧，有幾個方面，一個方面就係即係龍蝦嘅記錄啦，點樣描寫啦嚇，描寫得好嘅，用字唔多。咁同時間咧，第二個部分就係龍蝦殼可以做啲咩咧嚇。Dorothy就話龍蝦殼梗係攞嚟熬湯啦，點會攞嚟做燈咧？係啦，
1: 冇諗過真係，
0: 冇諗過係啊，即係冇見過，我都真心冇見過嚇。咁而古代都有幾個唔同嘅記錄，都係用龍蝦殼去到做燈嘅。大家可以用自己嘅創意去到諗下點樣做燈嘅，即係都唔難想像嘅咁。但係即係古代嘅時候就係有啲咁嘅雅趣咯，即係龍蝦殼做燈啦，或者鹿油皮又做燈籠啦，等等咁都係一啲古人物盡其用嘅方法啦。但古人點解唔用龙虾壳熬汤咧，真系唔知道，因为冇多人肥咁聪明嘅，
1: 一定唔关事。喺呢一个资料里边咧，其实佢有用咗个诗句
0: 啊，系啊，
1: 个诗句系来自诗人韩愈嘅作品喎。
0: 系啦，冇错。咁但系成个作品就会有啲长嘅吓，咁而呢五个字啦，又常宜龙虾果垂红牙酥啊，咁就系韩愈喺度了解或者想象呢个世界万物里面嘅一啲奇怪嘅想象嚇，咁就係話咁點解龍蝦究竟係即係造物者或者咩人係將呢一啲即係呢啲咁粗嘅即係須啊，係到刺俾呢個龍蝦咧？因為龍蝦如果大隻嘅話，可能大家都知道，其實須裏面都有肉嘅，大隻
1: 哦係咩？
0: 係有肉嘅，即係好大隻啦，都只龍蝦係啦。咁如果細只嘅龍蝦就即係好似兩條線咁樣嘅啫嚇，咁但係大隻龍蝦其實我哋處理嘅時候都知道，其實入面都真係會有肉嘅咁，所以韓愈即係當然嚟到南方啦，咁就睇到龍蝦嘅時候就會忽發奇想，哦，點解即係物種係咁樣安排嘅呢？
1: 哦，咁我想問一下龍蝦咧，佢嘅大細咧會唔會影響咗佢嘅肉質㗎？
0: 龍蝦大細
1: 大就會硬啲啊，冇咁好食咁樣。
0: 哦，都唔會，
1: 唔關事
0: 啊。影響肉質嗰度係後來其實係反為係即係大隻啲嘅肉，佢煮起上嚟反為冇咁容易老添啊！
1: 老啊，哦，
0: 冇咁容易熟喎，的確係喎。咁但係冇咁容易熟嘅反射出嚟就係冇咁容易老啊嘛嚇。咁但係呢個就係嗰個技巧咯，即係等於煎牛排一樣啫嘛。即係你薄牛排係易煎熟嘅，咁但係你要佢入邊好啱啱熟咧，就話再難啲，
1: 係
0: 啦，再難啲。咁所以我哋出街食牛排咪，如果係靚嘅，通常都係厚切嘅嘛。
2: 第三章，清代闽游偶记，作者吴神神。有渔人进活龙虾二只，每只重有斤余，其头壁俏龙形， 名廚人取玉作

0: 灯甚美，而以其壳为灯，点火其中，轮捏苏竹驱明。
1: 刚才听过，继续有清代的闽游偶记，来自作者吴神神的这个资料咧，就讲我最喜欢的龙虾汤，但系佢系整龙虾羹。
2: 系啊，汤羹以前都系有时都系通的吓。咁、啊、呢、这个同我哋头先讲屈大君嘅广东新语都有近似嘅记录嘅吓、啊，都系龙虾捉咗之后咧，攞嚟做龙虾羹啦吓。咁、啊、所以亦都系侧面去到
1: 龙虾羹就变龙虾羹。
2: 系啊，龙虾羹有龙虾羹咁样。咁而羹就系用壳啦，吓、啊、羹就系用肉啦。咁所以即系古人都聪明嘅，就系、是。即系物尽其用，用喺唔同嘅地方啊！呢、这、一个又可以展示俾大家睇。咁同埋龙虾羹啦，真系啱啱广东新语就冇讲佢点样处理呢一个龙虾嘅。咁但系呢一个闽游偶记咧，都系南方嘅吓，咁就系记录咗呢一个龙虾究竟点样处理，就系 Dorothy 最中意饮嘅龙虾汤啦。
1: 是，但是他比较少形容那个过程，烹煮的过程。
2: 是啊，真的比较少，因为龙虾我们查古文都是真的清代出现，都不能够讲比较多，都是零零星星出现，可能是大家接触这个物种的时候比较迟，又或者另一个方面就是即使有接触这个物种，但是没有在书籍里面记录，所以最近我哋真係清代只能夠揾到零星嘅材料，而真係烹調嘅方法就真係已經係喺呢個闽游偶记裏面呈現咗俾大家啦。
1: 咁啊，呢个闽游偶记呢其实係一本几实性嘅文献啦，记录咗啦，係咪即係都係书名所讲，好似係一个游记，即係游历不同嘅地方嘅一啲见闻呢？
2: 睇啊，闽地闽就系即系福建啊等地啊嘛，咁所以就系、是、都系南方嘅吓，咁即系喺游历南方嘅唔同地方嘅时候咧，究竟又见到啲咩咧？咁其中一种咧就系、是、我哋今日介绍个食材啦，就系、是、呢个龙虾啦。
1: 系，如果有兴趣嘅听众咧，可以揾呢一个著作嚟睇睇噶。
0: 总结，总结。
1: 哇，咁快呢我哋又游到嚟呢个总结嘅部分啦，翻开呢一个总结嘅篇章啦。咁今晚介绍个龙虾呢，相信大家都叫做耳熟能详嘅一个食材啦。咁但係呢，即文学作品里面去见到龙虾嘅身影呢，又系咪咁多呢？我都唔敢讲。
2: 我諗古代真系唔系太多。咁现代可能会多少少囉。咁但係咁即文学当中系咪真系咁锐意去到写龙虾呢？又好似真系唔系太多。
1: 系，估唔到即系清代嘅时候开始已经有人呢去记录返点样去烹煮或者点样去利用龙虾。
2: 系啊系啊，即系可惜唔系 Dorothy 记录啦，如果唔系应该
1: 记录唔到，
2: 应该就系龙虾汤。
1: 记录我点食，我今日食咗乜嘢？
2: 龙虾汤就应该一早出现啦，系咪？
1: 系咁啊，共通点就系大家都系用生猛嘅龙虾啦。今晚嘅主题，
2: 哦，生猛龙虾系啊，咁我谂呢个都唔系刻意嘅，咁但系我谂从古到今，大家食海鲜都系要食生猛噶啦，
1: 新鲜
2: 系啦，所以都大家去买嘅时候，其中一样可以拣选即系生猛啦。咁我哋中间都有提及嘅吓，咁但系即系而家科技发达啦，咁买一啲即系可能处理好噶啦，已经可能龙虾肉净系出现都有嘅吓，都系开心嘅，都系食得愉快嘅。
1: 系，咁唔知道大家今晚嘅晚餐有冇龙虾呢？我而家幻想紧。
2: 听日啦，听日。
1: 希望有。
2: 今日太夜啦，可能。
1: 太夜啦，系嘛？咁系，睇一睇嘅时间真系差唔多咯。今晚节目时间咧又去到呢一度咧，咁我哋下个礼拜六晚嘅8:30再喺
2: 越食越滋味
1: 再见啦，拜拜。
3: 越食越滋味，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在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

0: 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就999报案中心的消防处热线，在大埔宏福苑大火当日出现樽颈情况，邓炳强回应说，现时热线已经由30条增至48条，希望在未来两三个月内可以增加至接近70条。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伊波拉病毒目前集中在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本港面对的风险仍然低，但特区政府已经响起警号，启动戒备应变级别。卢颂茂在一个电台节目说，伊波拉病毒并非透过空气传播，传播力较新冠病毒低，但死亡率高。香港属于国际大都市，每日有大批旅客出入境，特区政府已经做好防疫措施，包括安排卫生署人员在机场向指定航班旅客进行体温检测和健康筛查。他又说，政府的检测实验室和隔离检疫措施已经准备就绪，强调不会对任何传染病掉以轻心，市民需要提高警惕，但无需过度恐慌。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慧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74%。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言不尽，风不息，自由风，自由风。
4: 机械人的监管有啲乜嘢方向？立法会议员梁美芬：
5: 如果我哋有一个专门嘅法例，立法过程都系教育嘅一种，令到大家注意到使用机械人原来有法律责任。
4: 吴杰庄议员：
6: 占用沙盒嘅模式去有利创新嘅发展，并不是应该好早就倾立法，因为嗰个发展都系快啊。
2: 星期一至五下昼5至6，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

0: 足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

指責的愛。上集講到晴天商場的資深保安員秦炳輝終於解開了商場奇異事件之謎，亦都因为咁，美发店老板娘马雅珠由于要救翻跌咗落水箱嘅秦炳辉同埋安保新，所以唯有剥咗外衣，然后掉落水箱度安全救翻佢哋上嚟。而与此同时，指责店老板娘江丽媛亦都再次出现，佢想揾安保新帮忙，究竟要帮啲？

0: 我发觉你人缘都几好嘅，尤其是系女人缘。
1: 吓，我又唔明白、
0: 啊。你单身啊嘛？呢度有好多啊，好有钱又单身嘅女人啊，啱晒你啊！
2: 新哥
1: 啊，江小姐，
2: 新哥啊，我有紧要事揾你啊。
1: 哦、
2: 啊，
1: 吓、啊。

0: 嗨，咪咪，我哋又见面啦。
1: 新哥，成日麻烦你呢，我都觉得唔好意思啊。
0: 我唔知帮唔帮到你噶。
1: 你唔帮我，冇人帮到我噶啦。如果系我自己嘅事做唔嚟，我都唔敢麻烦你。但系呢，今次呢个客，我真系好想帮佢啊。
0: 你俾幅图我睇下先。
1: 嗱，就系呢幅啦。
0: 哦，望落都唔系太复杂啫。
1: 个妈妈今日至揾我，我知咧佢犹豫咗好耐。在最后一刻才看到我在网上的相，知道我间香烛店有这个服务，最后一刻才来找我。
0: 这套芭蕾舞衫、芭蕾舞鞋，我想不算很难整吧。
1: 是啊，但是呢，这个舞台我真的没有把握做到啊。我记得你之前讲过你都有砌下模型，所以呢我才冒昧找你帮手。
0: 其实我都唔系好有信心㗎咋，要研究一下。
1: 但系真系冇时间啦，听朝个女仔就会火化。我答应呢位太太听朝十点前要将啲祭品送到去火葬场啊。
0: 距离而家得返十几个钟，真系好赶喎。
1: 係啊，我要去准备材料，跟住呢即刻开工。我本来呢可以推咗个太太嘅，但係见到佢个样好唔忍心拒绝佢呀。佢话呢呢件係佢最后一件可以为佢个女做嘅事呀。
0: 我系你呀，我諗我都唔会拒绝佢呀。
1: 佢一路眼湿湿同我讲，虽然呢我冇小朋友，但係好感受到佢做妈妈嘅心情。就等于如果我隻猫咪咪佢走咗嘅话，我諗我都会做一个最靓嘅猫屋烧俾佢。
0: 我本来答应咗灰哥今晚开嘢嘅。不过唔紧要㗎，我諗我同佢讲声呢，佢应该会搵到人帮我顶间嘅。
1: 如果你可以帮手呢就好啦。
0: 我只可以答应你尽力而为啦。至于系咪可以做到100分，我真系唔知㗎。
1: 我都系尽力，出嚟个结果系点，我諗各位太太会谅解嘅。呢件衫同埋呢对鞋系各位太太留低㗎，系佢个女着开。佢希望我哋跟翻个 size。
0: 好啊。
1: 其实做呢单生意，我唔系为咗赚钱噶，只系见到个妈咪想为个女做最后一件事，我希望咧可以完成佢呢个心愿啊。

0: 夜3点几啦，新哥你使唔使瞓一阵啊？
1: 啊，个舞台一半都未做好啊！
0: 你对芭蕾舞鞋点啊？

0: 啊，好靓，真系骤眼睇同真嘅一样啊！
1: 咪住，你有冇发觉咧？左右好似唔对称啊！
0: 啊，系、啊、右脚个鞋型好似啊歪咗少少啊！
1: 唔得啦，我要重新做过。
0: 吓、啊，会唔会赶唔切噶？
1: 唔系追求百分百完美，但系都唔想有瑕疵啊！
0: 啊，好啊，你再做过啊，我都要继续努力啊！
1: 我做完再帮你整个舞台啊！
0: 嗯，我冲个杯咖啡过你啊！
1: 唔好啦，我饮咗两杯，个胃咧有啲唔舒服啊！
0: 哦，咁我煲啲热鲜奶过你饮啊！
1: 好啊，唔该你啊！啲鲜奶咧我放喺雪柜，我攞俾你啊！
0: 哦，唔使，我自己拎得噶啦！啊，哇哇哇！哎呀，哎呀，哎呀，哇哇哇！哎呀，
1: 哎呀，阿弊啦，
0: 冇晒啦！被我压扁晒啊！
1: 咁点算啊？
0: 个舞台扁成咁，救唔翻啦！
1: 有舞衣，有舞鞋，但系冇咗个表演台啊！
0: 唉，算啦，由头嚟过啦。反正原本个舞台我自己都整得唔系好满意噶啦。
1: 够时间咩？
0: 唉，尽赶啦，砌得几多得几多。我谂如果砌唔晒嘅话，嗰位太太应该都会谅解我哋嘅。
1: 好，我整完对跳舞鞋，即刻帮你手。
0: OK。

0: 早上九点正，现在是由陈雪欣报道一节新闻。尖沙咀柯士甸道，
1: 终于搞掂啦！
2: 仲有一个钟，应该赶得切送去火葬场嘅。
1: 得，我即刻叫车。
2: 我陪你一起去啊！
1: 你唔使开工咩？
2: 哦，我请咗半日假，咁多嘢你一个人照顾唔到咁多噶。
1: 都好啊，我唔知咧，系咪冇瞓过？啊，有少少晕啊！
2: 我都有啲头痛、啊，我陪你去，两个人可以互相照应啊嘛。
1: 好啊，我叫车啊。

0: 新哥啊，你帮我搬啲制品出去先，我闩好个铺。
1: 好啊，要快少少啦。灰哥，
0: 秦生，
2: 啊，你哋两个，
1: 阿灰哥啊，我今朝咧攞咗半日假，我陪阿江小姐咧去送货啊。
2: 你请假？我仲以为啊，你唔舒服啊，去睇医生添。
1: 哦，唔系，咁我费事同你讲咁 details 啦。啊，我哋赶住去送货啊。
2: 啊，你几时啊做咗送货工人啊？
1: 哦，我翻嚟再同你解释啊。啊，阿焕啊，阿焕，快啲
0: 再见啦，秦生。
2: 哇，叫阿焕啊？哎呀，几时变得咁亲密噶？呢两只嘢咧，一定系有啲古怪啊！

0: 罗太，你订嘅芭蕾舞衣、芭蕾舞鞋，仲有呢个圆形舞台。
1: 我以为你赶唔切啊，我都唔敢打电话催你。套衫同对鞋都好靓啊，我个女一定好鍾意啊。
0: 因为时间好赶，呢几样嘢虽然唔系完美，但系我哋都系尽量做到最好为止。
1: 个舞台都好靓啊，真系好靓啊！多谢你啊，
0: 全靠呢位新哥帮我咋，如果唔系，我冇可能完成到噶。
1: 多谢你啊，新哥。
2: 哦，唔好客气。
1: 多谢你哋啊，我将呢啲嘢放喺棺木上边，等佢哋可以陪住我个女一齐走。

0: 我正话咧，真系忍唔住啊，唔走开唔得啊。
1: 作为妈妈，要有几大嘅勇气，要几忍得痛，先至可以揿嗰个掣，将自己个女嘅棺木送入去焚化炉入面呢？
0: 点解个小朋友咁细个咁快就要离开啊？
1: 你冇嘢嘛？
0: 我正话好似见到我妈妈咁啊。
1: 咩意思啊？
0: 其实我自细就冇咗妈妈，我对我妈妈嘅印象好模糊噶。
1: 哦，
0: 我12岁嘅时候，我妈妈应该同呢位罗太差唔多年纪。我望住罗太，对住佢个女嘅棺木，完全感受到乜嘢叫母爱。呢种母爱，我之前呢完全未感受过噶。
1: 明嘅，你做得好好噶啦，可以圆咗个女人嘅心愿，佢一定都好安慰嘅。
0: 只系极度伤心之中嘅少少慰藉。
1: 正话唔见阿罗太身边有男人，睇嚟都系单亲家庭啊。
0: 嗯，罗太个女对佢好重要。点解啊？点解个天要将佢最重要嘅嘢都攞走啊？
1: 10几岁就走咗，人生真系可以好短啊！
0: 我本来唔系太感受到我做香烛店嘅真正意义，但系今日咧，我再领悟咗多啲啊！唔知呢啲烟咧，系咪就系罗太个女嘅咧？
1: 照我所知，唔系即刻烧嘅，系个运输带运咗个棺木入去，仲要排队，正话只系一个仪式嚟嘅咋。
0: 嚟到火葬场呢度咧，我完全感受到生。

0: 同死嘅分别。死嘅人上路，生嘅人嚟送行。
1: 如果你唔信有鬼，又唔信有灵魂，咁死亡就好似咩都冇晒咁，真系好似一阵烟咁，飘咗就冇咯。
0: 有神冇神，有鬼冇鬼，都唔系太重要啦。
1: 我都唔肯定有冇鬼神噶，我净系知道咧，唔好有恶念，心无恶念咧，啲鬼鬼怪怪都唔会搞我哋嘅。
0: 希望我可以坚持落去，继续守住个香烛店。
1: 我支持你啊！不过呢度咁晒咧，我哋都唔好企喺度啦，挨完通宵，仲要晒住咁辛苦。不如我同你一齐翻去啊！
0: 我想一个人静下。
1: 哦，好，咁你自己小心啲啦，我都要赶住翻去开工啊。
0: 好。

0: 阿灰哥，我翻嚟啦。
1: 啊，翻嚟啦咩啊？你个衰仔啊！我以为你有咩事咧，临时请假啦。啊，原来啊，你唔开工啊，走咗去氹女仔啊？
0: 咩啊？你讲咩啊？
1: 咩啊咩啊？你都犀利啦吓，唔声唔声啊，嚟咗冇耐就一击即中啊！
0: 真系唔知你讲咩喎？
1: 哎呀，总之啊，你好嘢啦，新仔。原来一路咧喺度扮猪食老虎啊！唔系老虎啊，系老板啊！
0: 喂，你可唔可以唔好讲得咁难听啊？
1: 咩啫？我有讲错咩？成晚同个女仔啊喺嗰间纸扎铺入边搞咩搞通宵啊？
0: 哇！即系咩人谂咩嘢嘅？唉，唔理你啊！
1: 喂！你唔使扮纯情、啊，呢、這个江小姐啊，几好啊，人品唔错噶，又勤力，话晒都系老板娘啊嘛，你追到佢啊，可以由看更啊升到做老板噶、啊，姐姐，我不想努力了。
0: 嗱，你再系咁咧，反面噶。
1: 哇，喂，使唔使咁认真啊？你反应咁大。看来真的有些事喎、
0: 啊。没事啊，他只是接了单生意做不切找我帮手啫。
1: 欸，又不见他找我帮手。
0: 哇，你不嬲不喜欢帮人的、啊。
1: 所以你咪就是人缘好咯。尤其是是女人缘咯。欸，新仔啊，继续努力啊，我看好你啊。
0: 我未 ready 的。
1: 什么未 ready 啊？
0: 唉，之前嗰段感情咯，我未放低啊！
1: 哎呀，男人大丈夫，拎得起就要放得低。
0: 哇！你自己又做到咩？边有资格同我讲呢啲啊？
1: 喂，你讲咩？
0: 你老婆啊，你个女啊，离开香港啊，结果你而家放低咗未啊？
1: 啊，边个话我放唔低啫？我放低啊，要话你知咩啊？
0: 你放得低啊，就唔会连机都唔送。个女留言俾你，你又已读不回。
1: 哦，我而家回佢信息啊，我要话俾你知咩吓？你有乜懒同我熟啊？
0: 你放得低啊，又唔见你同阿朱姐发展下。
1: 哎呀，你讲乜嘢啊？我系有妇之夫、啊，我有老婆噶。不过我老婆走咗佬咋嘛？啊，唔系，佢唔系走咗佬啊，佢系走咗去老远咁嘅啫。
0: 如果我是你啊，我就即刻飞去英国追翻个老婆翻嚟。
1: 哎呀，佢去到咁远，就是唔想我追翻佢嘛。哎呀，做人要知进退噶。
0: 懒就懒啦，你呢啲叫得过且过啊。我以前呢都唔知乜嘢叫做老油条嘅，识咗你之后，哎，清楚晒。
1: 啊，你今朝食咗咩啊，新仔？突然之间冇大冇细咁嘅。点啊？你同纸扎铺嗰个老板娘系咪真系发展紧噶？啊，准备做老板啊！
0: 嗱，我再警告你啊，唔好再乱讲啊！
1: 做咩啫？孤男寡女喺嗰间铺头嗰度通宵、啊，你话你哋冇嘢啊，都冇人信啦、啊。
0: 我哋清者自清。
1: 哦，嗱，如果呢件事传开晒咧吓，我睇下你哋两个有几清。
0: 而家得你知啫、啊，如果传开咗。咁实系你讲㗎啦。
1: 哇，你真系当呢度啲人呢盲嘅咩？你哋两隻嘢啊神早流流啊喺纸扎铺嗰度走出嚟喎、啊。唉，人哋啊諗歪咗有咩咁出

0: 奇啦，系咪？
1: 我哋寻晚做嘅嘢系好有意义噶，而家俾你玷污晒，
0: 做咩啫？男女拍拖嘅嘢啊，都可以好有意义噶。
1: 唉，我唔同你讲啦，我去巡商场啊。
2: 大件事啊，大件事啊！
1: 咩事啊，杨经理？
2: 泰菜馆出咗事啊！

站在台上陪着笑，像被谁乱想发条。派对内我在叫嚣，理智大概快断掉，双眸没对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国务院批复同意，即日起在粤港澳大湾区内九个城市暂时调整实施相关法例规定，对于经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并仅限在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身兼港区全国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表示，以往经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者需要大约几个月，视乎不同个案而定，市场空间有限。他认为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免担保政策可以大幅减低游艇北上的资金成本和门槛，是游艇自由行推动多年以来最具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半山罗便神道汇瑞苑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今早接近十一点接报，指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之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的时候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其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主人房套厕就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

0: 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火警期间，五十人自行疏散，消防利用大厦灭火系统协助救援。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渥太华与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举行会谈。王毅说，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波折，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两国领导人同意推动构建中加新型战略伙伴关系，为双方明确了努力方向。王毅强调，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中方尊重加方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希望加方都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落到实处。他指，求同存异就是要妥善管控分歧，坚持对话沟通，不断聚同化异，而不是搞默克风外交。新华社报道，阿南德表示，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加方认同双方应该求同存异，继续通过对话增进理解，消除分歧。天气方面，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港式达人啊，咁啊有我哋嘅枕脚达人啦，就系、是、Ryan 啦，梁礼恒啊，
6: 做咗咁耐，肯定有啲人觉得，哇，你个枕头真系唔得嘅，用唔到，
7: 系，
6: 一定会有嘅，无形嘅压力，有时候即系自己会喺个脑度会谂。咁我諗其實唯一嘅解決方法就係盡量做好自己。
7: 冇錯。
8: 所以我哋點解會見到 Ryan 呢而家咁成功啊？
5: 逢星期一至五下晝3点，有我譚偉權 Gary 哥哥，
7: 有我梁禮勤
8: Daniel 陳浩源，
5: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式生活館。
9: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係國家重要戰略平台，香港園區坐擁一河兩岸、一區兩園嘅獨特優勢，擔當國家開闢創新制度嘅事業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10: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11: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7: 系啊，
11: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焕。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7: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我系第一个啦。
11: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10: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2: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周日都要广东广西。
13: 有人话贪有如饮咸水，越饮越害；真如逆风掟尘，反扑自身；痴如暗夜行路，不见方向。而佛教主张三毒非为灭，只是为看穿。今个星期日，广东广西同大家一起研究。
5: 今个星期日早上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1: 一直都在说故事，

0: 当更72小时。指责的爱，
1: 喂，班根，哇，做咩搞成咁啊？
2: 唉，我都唔知啊，两个戴住帽嘅人走入嚟，声都唔声就喐手啦。唉，我都未嚟得及反应，佢哋就转身走咗啦。
1: 喂，系啦，班根啊，你谂下，你谂下，自己有冇得罪咗啲咩人？
2: 冇啊，嗱，我都系做街坊生意。最近又冇食客投诉，就算有投诉啊，全部我都安抚晒啦。
1: 啊，嗱呢样嘢咧都系不离两样嘅啫，一系咧就欠债，另一样嘢咧就系感情瓜葛。
2: 喂喂喂，我做嘢啊都做到好忙噶啦，边有时间拍拖啫？更加唔会有啲乜嘢咩感情瓜葛啦。
1: 咁啊，咁你报咗警未啊？
2: 唉，啱啱报咗啦。
1: 嗱嗱咁样啦，警察嚟之前咧。呢啲嘢千祈唔可以乱喐噶，
2: 生意已经唔多好，唉，今朝仲要整单咁嘅嘢，今日都唔知，唉，可唔可以开翻铺添噶？
3: 放心啦，班吉，我识人开清洁公司噶，一定帮你搞掂佢。
2: 我真系谂唔到我会得罪啲乜嘢人咯，做咩事咁大整蛊啊？
1: 放心啦，一阵间警察嚟到，攞晒嗰啲 CCTV 咧，一定好快查到噶啦。
4: 阿班吉哥啊！你喺呢度开咗铺好耐噶啦，
2: 又唔算好耐，都系几年啫。我最初喺九龙城开铺，机场未搬嘅时候生意好旺噶，唉，但系机场一搬咗咧就静晒啦，挨咗好多年，最后都系挨唔住，之后咪搬咗嚟呢一度咯。
1: 系啊，嗱呢一度附近啊，冇咩泰国菜馆嘅，都算系独市生意噶。
2: 之前都有得做下嘅。唉，然后遇到疫情啊，都系打过和赚少少，总之食之无味啦。
4: 咦，但系你啲广东话几好、啊，完全听唔出你唔系香港人。
2: 嗱，我哋呢啲叫泰二代，喺香港咧冇人当我哋系香港人，而翻到去泰国，又冇人当我哋系泰国人、啊。总之我成世都系黑仔啦。当时见生意好就开多间铺，唉，点知又遇到金融风暴，好难得挨过咗。再投资多啲啦，唉，又遇到另一次经济低潮，今次挨过咗疫情，啱啱再装修下间铺，点知唉又遇到啲咁嘅事、啊。我只係想简简单单做啲小生意啫，唔係咁都唔得啊。

0: 喂，新仔啊，
1: 啊，
0: 嗱，巡完商场翻嚟啦嘛，系嘛，嗱，即刻咧写份报告，记录在案。
1: 吓、啊，我去巡商场啫，乜唔系你写咩？
0: 咁你低级啊嘛，梗系你写啦。我睇过冇问题就 OK 噶啦。
1: 咁你份工都几他条、啊。
0: 咁我做阿 head 啊嘛，系咁噶啦。你做细嘅系要蚀底啲噶啦。
1: 唉，咁我蚀下底又冇问题嘅，因为今日呢单嘢啊。我谂我都要负返少少责任啊。
0: 啊，又关你事？
1: 今朝如果唔系我请假，就唔会少咗人手巡逻，啲坏人啊就唔会有机可乘啦。
0: 喂，新仔，你唔好睇得你自己咁重要先得㗎。你喺度啲坏人啊一样都会嚟做嘢嘅。
1: 哈，佢哋好彩啦。如果我喺度啊，一定唔会俾佢哋走得
0: 甩。喂。咪话我唔提醒你啊，新仔，我哋只系做看更嘅咋，系保安实 Q。嗰啲坏人啊，有刀仔有武器噶，我哋系赤手空拳，得嗰支咁嘅电筒，有咩事唔好咁用啊！
1: 我读保安课程嗰阵咧，考试系100分噶，知道有咩做得，有咩唔做得。
0: 啊，总之咧，你唔好话勇过龙。哎呀，唔好讲笑啦，你再写清楚你屋企人嗰啲联络电话啊，俾我啦吓，有咩出咗事呢我可以第一时间通知你屋企人。
1: 哇，得啦，你通知我妈得噶啦。啊，不过咧，如果嗰个场面系太过吓人嘅话咧，你都唔好太早通知我阿妈啦，我惊咧吓亲佢啊。
0: 得啦，我写低你屋企人电话吓。
2: 秦生，
0: 诶，江小姐。

0: 新哥，拜，再见啊，新哥。
1: 喂喂喂喂，你越扮越过分。
0: 我都未话你哋两个过分啊，吓、啊，公然喺我面前打情骂俏，吓、啊，互相喺度送秋波，
1: 几时有啊？
0: 嗱，表面冇，但系个心有嘛。唉，不过冇所谓啦，唉，反正我都系受益者，起码有个免费嘅黐饭，仲有免费豆浆饮。
1: 你谂多咗啦，江小姐对我冇嘢噶，我对佢都冇嘢噶。我哋充其量都系好朋友啫。
0: 哎呀，所有嘅暧昧都系由朋友，唔系系由好朋友开始嘅。唔通一嚟啊就拍拖结婚咩？啊，唔系，而家咧嗰啲后生仔咧，啊的而且确咧，一嚟咧就即刻啊拍拖啊。
1: 喂，你唔好乱讲啊！一阵间传咗出去啊，人哋女仔嚟噶，影响晒人哋明星。
0: 咦，睇嚟咧，你真系认真噶、啊，咁快顾住人哋嘅明星啦、
1: 啊？唉，费事睬你啊，我去巡商场啦。
0: 喂喂喂喂。喂

始终都错过死了生命。

0: Hello，Hello，朱姐。咦，哇，朱姐，你做咩啊？
1: 哎呀，居然俾你睇到我最脆弱嘅一面添。
0: 哇，我咩事唔开心啊？哦，系咪遇到啲唔好嘅客啊？
1: 我啲客啊，全部都变成朋友噶，冇一个唔好啊。
0: 哎呀，咁做咩喊成咁啊？
1: 人唔伤心就唔会流泪。
0: 啊，阴公咯，成块面湿晒啊，喊到。
1: 你证明我系几伤心啦？我见你好人，我就同你讲啦。嗱，
0: 哇，请帖啊？我睇唔睇得噶？
1: 就系俾你睇噶。
0: 我 OK， 但系结婚请帖，你朋友嫁女啊？
1: 哎呀，真系俾你激死啊！系我朋友结婚啊，我最好嘅闺蜜都结婚啊。
0: 哦，咁几好啊！你系咪喜极而泣啊？
1: 哎呀，你觉得我呢啲系开心喜极而泣咩？我啲眼泪系咸噶，好乸喉添啊！
0: 唔系、啊，我都系唔明白、啊，好朋友结婚，点解你咁伤心呢？哦，我知啦，佢嫁嗰个系你以前个男朋友？
1: 哎呀，唔系啊，你睇清楚呢幅相啦。嗱，呢度七姊妹，当年筲箕湾七个金兰姊妹。
0: 哦，之但系朱姐你系边个啊？
1: 你咁都认唔出？你睇下七个里面最靓嗰个啊，咪系我咯？嗱，最右手边嗰个啊？
0: 哦，系认到，
1: 系咪自突出自靓嗰个呢？
0: 直头系大美人啦、
1: 啊！咁当年我哋七朵金花一致投票，我一定系最早嫁出嘅一个。结果
0: 朱姐，唔使喊，因为呢如果俾人睇到以为我对你做咗啲乜嘢
1: 啊，真係越睇越激气，越睇越催泪啊。
0: 之但係呢，点解幅相个个女人个头顶都打咗一个细嘅交叉嘅？除咗你同埋旁边嗰个女仔。
1: 咁你都睇唔明边个结婚？我咪喺头顶嗰度打个交叉咯，五个上咗岸，剩低我同身边呢个叫哨牙真嘅冇着落。
0: 阿真啊，哦，系咪即系请帖嗰个新娘余慧真啊？
1: 咪就系佢咯，七朵金花系佢夹硬要入我哋呢个七姊妹团噶，当年我哋人人都睇死佢嫁唔到噶啦，而家。佢都居然早我一步啊！真系冇天理啊！天理何在啊？天理不容啊！哎呀，啲男人你睇唔到我嘅咩？我唔系透明噶、啊，我有血有肉噶。虽然我系肥肥矮矮，但系我个样都唔差噶噃、
0: 啊。哇！幅相入面呢个哨牙真，确实系。

0: 一见难忘嘅。
1: 咁你话我系咪好伤心啊？佢咁都嫁得出，而我，
0: 咁我都明你心情嘅。
1: 下个礼拜，哨牙真就喺九龙城摆酒，呢餐喜酒我唔去唔得噶。但系如果我去，我又惊到时我真系会控制唔住我嘅情绪，好似而家咁喊啊！人哋万疆女哭倒万里长城，我惊我到时真系哭崩九龙城啊！
0: 啊，但系咩万疆女啊？
1: 哎呀，你咁后生，你都系唔识噶啦。总之咧，我惊我到时真系喊到收唔到声，咁点算啊？
0: 咁啊，咁唯有你唔去咯。
1: 唔去又唔得啊！佢哋一定话我唔当佢哋系姊妹噶，话我小气唔去。不过去又唔得，我单刀赴会，俾佢哋知道我未结婚，连拖都冇得拍。我真系俾佢哋喺背后笑到我面都黄啊！
0: 哇，咁真系好难搞啊！
1: 岁月如梭，我真系估唔到，咁就几十年啦。青春啊，青春，你去咗边啊？我真系要大喊一场啊！借个膊头俾我啊！
0: 不，啊，朱姐，你咁样咧，俾人睇到唔系几好啊！
1: 我真系好惨咩？我真系冇人要，冇人识欣赏我咩？
0: 唔系，你几好啊？你几好噶？
1: 你呃人嘅，我有几好啊？我咁好，点解冇男人埋身啊？冇人追我啊？
0: 咁你忙啊嘛？你忙住打你间铺，咁咪冇时间 social 啫。嗱，你抽多啲时间出嚟扩阔一下个社交圈，一定识到好男人嘅。嗱，不过朱姐真系唔好再伏喺我膊头，真系唔好咧，俾人睇到噶。冇。
2: 哇，你哋。
0: 诶，杨经理，唔系你见到咁噶。
3: 我们一直都在说故事，当更72小时之指责的爱，编剧蒙欣欣，谭伟权饰演秦炳辉，谭永彪饰演安保新，钱佩卿饰演马雅珠，胡世杰饰演杨大峰，廖杏欣饰演江丽媛，梁学熙饰演班吉，郑瑞文饰演母亲，刘莲饰演新闻报道员，混音汤国荣，监制刘莲，香港电台第一台制作。

0: 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
1: 晚上十点由罗宇光为大家主持一节晚间新闻天地。首先是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表示欢迎。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已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跟住是详尽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该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仇志荣报道。
2: 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个城市的港澳游艇自由行有新进展，国务院向广东省政府、国务院港澳办等发出批复，同意暂时调整实施有关行政法规规定，经那九个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政策以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九个城市分别是广州、深圳、珠海、佛山、惠州、东莞、中山、江门和肇庆。国务院指出，要根据那九市口岸实际情况，综合考虑口岸类型、功能、通行能力以及监管条件等因素，科学合理确定进出境口岸，并建立管理制度，加强协同监管，联合执法，在确保有效防控风险前提下，稳妥推进实施。身兼港区人大代表的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朱立威说，以往港澳游艇前往大湾区内地城市的水域需要支付按金和申请牌照，花费大约几十万元甚至更多，申请时间或需大约几个月，新措施具有一定吸引力。
3: 成本呢，我们香港的游艇最抗伤的。新措施出台之后呢，更多的香港游艇

0: 可以翻去大灣區水域，無論係休閒去做維修或者其他商務都會有好大嘅吸引力喺度嘅。之前咧，如果要港聽北上咧，個申請係可能要幾個月都唔定嘅。咁但係咧，今次咧方便好多，時間節省好多。
1: 香港游艇业总会主席周基伦相信新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下星期他会到广东了解最新情况，又透露或者在下个月中公布具体措施。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说，免担保措施将大幅减轻船主办理跨境手续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那九市水域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说，海事处正积极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并将继续与广东和澳门相关部门保持紧密沟通，不断检视和优化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2: 广东省政府官网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广东省关于香港机动车经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入出内地的管理办法，在2023年6月1日起实施，有效期三年。广东省政府办公厅表示，省政府同意延长管理办法有效期五年。省政府办公厅指出，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要向省公安厅反映。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对香港首名航天员黎嘉莹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亦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加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陈乐谦报道。
3: 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出席商台一个节目的时候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
4: 捉住这个机会，我亦都叫教育局和我们相关的同事要加紧这个科学普及化。中小学的学生，我们希望能够在他们的课程里面加多很多的有关于我们航天的知识，包括我们国家航天方面的成就，还有对于一些星体、月球、火星的一些认识，将来就随着他们的自己的兴趣和志愿，希望他们能够专注地投入去第日去我们的科学的研究。
3: 陈国基说，香港的大学一直有参与国家航天任务，其中中大和港大参与研发2028年天问三号火星任务的仪器。他有信心香港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的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另外，担任北都发展委员会下大学城筹划及建设组组长的陈国基说，北都大学城三幅片区土地中的洪水桥用地即将进行招标，预计年底可以批出用地给中标的大学。
4: 洪水桥那里是我们有22公顷的地，我们会很快就会招标。香港所有大学我们希望都有兴趣，他很多都有兴趣跟我讲过，希望我提交标书之后，我们尽快能够揀到最好的一些建议书，我们之后就会将这些地交给他们，可能在2026年年底开始慢慢就交给他们。初步当然我们都见了很多大学的了，我们亲自跟他们谈了很多偈，告诉他们我们将来发展的方向，他们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政府发展的方向他们非常之认同。
3: 陈国基希望未来进驻北都大学城的大学可以多同内地同海外知名大学或者科研机构合作，除了创科，他亦都希望大学同企业合作，相信可以吸引更多企业落户香港，增加投资同本地的就业机会。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2: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局方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之前，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大体上同意内容。至于修例之后，包括业主和物业管理公司都会成为责任人。邓炳强举例说，如果出问题，责任谁属是以证据为本。李俊杰报道。
5: 政府啱啱喺星期二就消防条例及相关附属法例嘅修订建议展开为期一个月嘅公众咨询。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的时候表示，推出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

0: 情和物业管理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他们大体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修订内容包括引入责任人制度，物管公司对消防设备运作负有责任。至于会否担心业主立案法团和物管公司有机会互相推责，邓炳强话：责任谁属以证据为本。
1: 譬如举个例啦，真系嗰个管理公司冇去做年检嘅一啲嘅消防装置，咁呢个似乎就管理公司责任，系嘛？咁但系如果业主立案法团咧唔批钱去做一啲咁嘅改善工程咧，咁、那个责任系可能喺嗰个业主度咯，系嘛？啊，咁啊证据证明系边个责任，我哋咪检控边个咯。
0: 成为责任人嘅物管公司，日后最少每半年要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系统，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唔会因而加管理费呢？邓炳强相信呢啲开支好少，唔会对管理费有大影响。另外，有宏福苑居民怀疑失去财物，邓炳强表示，到目前为止，当局共有142宗怀疑遗失财物嘅案件，其中16宗未能够排除系咪被人盗窃，警方正积极调查。
1: 当中有48宗系即时帮佢揾翻，大约系有两成度咧，系其实个单位已经系烧到好严重嘅。咁我哋同業主都相信咧，可能真係燒毀咗噶啦。咁另外仲有三成度咧，係由於嗰啲市民咧都唔能夠確切講到嗰啲係乜嘢嚟嘅嚇。咁但係有16宗咧，我哋覺得未能夠排除咧是否俾人偷咗嚇。呢十六宗咧，我哋就喺度係積極查緊。
0: 佢又提到，政府緊急警示系統經改善之後，發出警示所需時間由原先一個鐘縮短到15分鐘。亦都改为可以分18区发出，市民身处该区就会收到。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表示，近年本港吸烟人数和吸食烟支数目有明显跌幅，世卫因应新冠疫情，将倡议的烟草使用率目标延后三年，香港有时间将吸烟率进一步降低。陈晓君报道。
3: 世界衛生組織2018年提出將全球煙草使用率目標下調 30%， 特區政府參考世衛倡議，將2025年香港的吸煙率目標定為 7.8%。 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在商台節目說，本港最新吸煙率已經跌至 8.5%， 吸煙人數和吸食煙支數目有明顯的跌幅，而世衛因應新冠疫情，將倡議目標延後三年，相信香港仍然有時間將吸煙率遞減。
4: 原本的2025的目標呢，其實估算應該是2028，我們會繼續跟著這個方向去啦。其實在這幾年啦期間啦，由新冠疫情前到現在呢，這個傳統煙的煙支總體的減幅呢，減了 30% 的、就不只是人減了，每個人吸的煙的數都減了，每一支煙其實都製造二手煙的嘛，那我們其他人的傷害也都少了。
3: 盧寵茂在節目之後說，上個月起禁止在公眾地方管有另類煙草產品，執法過程順利，相信下年生效的統一包裝設計、引入元帥標籤制度和管控加味煙這些短期措施，都有效減低引誘和控制私煙。香港會參考世衛建議，制定控煙十招落實之後，下一步的吸煙率目標，以及考慮其他中長期工作。
4: 另類吸煙產品，我們希望看到個成效，以至個執法的時候遇到的問題，再去考慮下一步會不會將它延伸到擴大那個禁止管有的區域，中斷長期煙包那個擺放啊、火車頭這個控煙的措施呢，我們會在這個控煙十招落實之後呢，去作下一步的檢討。
3: 盧寵茂又提到，當局會在全港300個地點免費提供戒煙貼，減低市民戒煙期間的不適感覺。香港電台記者陳曉君報道。
2: 半山羅便神道匯瑞苑早上發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单位入边发现相信用作吸食毒品的工具，初步调查不排除有人吸食香烟或者毒品期间引致火警。陈晓君另一节报道。
3: 消防处今早接近11点接报，指半山罗便臣道汇瑞苑有单位起火，到场后发现单位的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在客房内发现一名女伤。

0: 者，并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以及在房间的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的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伦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治理，其中两人双手二级烧伤。消防处表示，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火警期间大厦有大约50人自行疏散。消防曾经利用大厦的灭火系统协助救援，并确认大厦持有有效的消防系统年检证书。中区警区助理指挥官警司郭俊杰表示，重案组搜证期间发现起火的主人套房内有相信是吸食毒品的工具，包括玻璃樽、胶管、打火机和用作为打火机充气的气樽，部分已经销毁。又在另一个房间发现其他吸食毒品的工具，不排除火警和吸食毒品有关。
1: 初步的调查方向是不排除在上肢的伤者吸食毒品，又或者是吸食香烟期间在这个上肢引致这个火警。我们初步不排除这些烧烂的气樽是令到这个火势蔓延的原因。发现一男一女伤者的主人套厕入边，两名伤者是有带有一些床单以及大毛巾摆了在厕所的一些门栏的地方。相信他们是有尝试作出一个逃生或者自救的。
0: 郭俊杰又指，警方会进一步调查火警的原因，并安排政府化验所和鉴证科人员到场搜证。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访问加拿大期间，与加拿大总理卡尼举行会谈。王毅表示，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是加方的正确选择。卡尼就说，加方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愿意与中方共同倡导和践行多边主义。王子莹报道。
3: 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当地星期五会见到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王毅说，卡尼早前成功访华，中加关系校正航向，重归正轨，事实证明中加关系转圜，符合两国利益，顺应各方期待，亦是加方正确选择。卡尼表示，年初访华和中方领导人共同决定构建加中新型战略伙伴关系，四个月来加中各层级交往、各领域合作加速重启推进，取得积极成果。王毅亦同加拿大外长阿南德会谈。王毅话，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下，中加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交往合作全面恢复。
4: 确实过去几年中加关系经历了一些波折，在两国领导人的战略引领之下，我们的关系重新起航，各领域的交往合作逐步的恢复。我认为这完全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所在。
3: 王毅又说，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希望加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阿南德表示，加方致力深化和中国在关键领域的合作。
5: Canada in conclusion is committed to deepening engagement with China in key areas. Of course, there is more work ahead. We have momentum to continue this work together.
3: 阿南德强调，加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这个立场不会变化。香港电台记者黄子莹报道。
2: 美国有联邦法官裁定，被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表演艺术中心，要在名称中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梁正涛报道。
6: 美国白宫去年12月宣布，被认为是美国国家文化中心的金乃迪中心会改名做特朗普金乃迪中心。这个做法遭到美国民主党和金乃迪家族强烈反对。俄亥俄州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金乃迪中心董事会成员贝蒂提出诉讼，要求撤销改名的决定，并移除总统特朗普的名字。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库珀当地星期五裁定，特朗普的名字要从金乃迪中心移除。裁决书指出，金乃迪中心的组织章程明确规定，中心应该以已故前总统金乃迪的名字命名。金乃迪中心这个名字由国会赋予，亦都只有国会才能够更改，董事会不能够单方面更改中心的正式名称。法官裁定，董事会是未经国会立法，单方面将金乃迪中 中心改名，

0: 超越法定權限。根據路透社報導，由國會在1958年創立的金乃迪中心，由一個董事會營運。特朗普在第二個總統任期將盟友安插到董事會內。至於特朗普今年2月宣布，特朗普金乃迪中心將會7月起暫停演出運作大約2年，以便翻新。法官就裁定終止金乃迪中心為期2年關閉裝修的這個計劃。法官要求相關方在14日內拆除金乃迪中心所有帶有特朗普名字的實體標示牌，並從官方資料中刪除任何有關特朗普金乃迪中心的內容。特朗普其後在社交平台上發文，說庫珀應該感到羞愧，又說將會放棄原先的翻新計劃，並已經指示商務部和國會進行一切必要安排，將營運、維護和管理責任全面移交國會。金乃迪中心承办世界一流的艺术演出，早前有报道说改名直接影响中心的正常文化活动，一些音乐家和演出团体陆续宣布取消或者退出演出。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重复新闻提要，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那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及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陈国基表示对黎家营升空执行任务感到骄傲。邓炳强说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已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解释有关修订。六合彩搞珠结果是1、12、21、39、40、41，特别号码是42，头奖没人中，二奖一注中，每注派152万多。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一般监测站4至6，健康风险中；路边监测站是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听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听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10，强度属于甚高。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晚上8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渐转多云，明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是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是32度，新界再高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现时室外气温29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毕。
2: FM 926，
3: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以市民心为心，
3: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4: Bro，哇！時光飛逝，已經嚟到五月嘅最後一集 What's Up Bro 啦！你好，我係 Vincent 林學希，
5: 我係 Bill 爺，我係肥啲。
4: 嗱，而家嚟到呢個時候，大家都正正式式，應該可以收埋啲褸噶啦，係嘛？
5: 收埋啲褸？哦，冬天嗰啲啊，褸啊，
4: 即係可以開心翻係咪？阿D哥應該係想咁講係嘛？
5: 哇
6: 哇，
5: 逐亲啊，逐亲啊，嬲紧咩啊？点会咁快嬲紧咩啊？
6: 冇啊！因为我嗰下喺度谂紧，嬲同外套系咪有唔同啊？
4: coat 定 jacket？
6: 因为嗱，嬲咧，大嬲咧就已经一早收埋咗噶啦。见到都个天气都
4: 短嬲咯，
6: 短嬲我冇
4: 薄嬲咯，
6: 我得翻啲外套咯。
4: 少少啦，
5: 都算係咯，
6: 襯啲 layer 嗰啲就留翻喺度。
5: 哇，襯 layers 啊！
6: 係啊，
5: 我個考慮就係、是，譬如入商場啊、戲院咧，你真係唔知佢開幾多度噶嘛，所以我長期都係會有件外套喺背囊。
6: 哦，這個我通常幫人戴嘅啫，都唔係自己戴。
5: 犀利，真係 D 哥真係。
4: 又嚟啦！
5: 真係怪唔知得，唉，咁勁啦！
6: 唉，
4: 嗱，因為點解突然間講起收埋啲褸咧？因為我啊。就上個禮拜開始清衣櫃，就執啲衫去捐，同埋執啲衫去洗。
5: Okay.
4: 然後咧就發

0: 然诶，若干年前买嗰啲褛咧，有一种老土嘅感觉，着唔到上身。
1: 哦，个款嘅
2: 着唔到上身就系等于老土。
0: 嗱，你讲紧嗰种着唔到上身，你又分两个层次，着唔落咧，
1: 系
0: 就归着唔落。
2: 系
0: 着唔到上身就系着咗上去咧，你会觉得唔想咁样行出街咯。
1: 你觉得呢个系佢会唔会个潮流翻翻嚟？你又会想着翻佢出街咁？
0: 或者潮流翻翻嚟要再买过噶啦，应该，因为永远咧佢嗰种叫做所谓 come back 啊，都会改少少嘅。
1: 嗯，个 cutting 啊嗰啲咯，可能
0: 系啊，或者你一望就知，咦，哇，呢件 vintage 嚟嘅喎，嗱，而家就多咗个 vintage 嘅字啦。我都识得身边有啲同事会去买一啲叫做 vintage 一啲怀旧复古嘅衫啦，但系嗰啲复古嘅衫咧真系古着嚟嘅。咁嗰種嘅古著呢，係講緊我喺1990幾年嗰啲雜誌啊，已經見過人哋著嗰啲好時興嗰啲衫呢，係會突然間喺2026年著返出嚟嘅。
1: D 哥會唔會啊？
2: 我基本上我唔係太知嗰陣時嗰啲衣著係點啊，咁所以我都係著，我見到呢期興咩，或者我而家可能係某啲品牌可能會著得多啲嘅，咁就會 keep 住update 呢啲著新嘅咯。
1: 咁你喺边度知道呢一个款系兴紧？
2: 其实我谂而家尤其是多咗社交媒体咧，咁你可能睇得多咧，佢又会派翻一啲相应嘅嗰啲 post 俾你噶嘛。咁你又会见到啲短片啊，同埋啲人哋嗰啲贴文啊，咁样
0: 嗰啲配搭系点样？
2: 系啦，咁见到之后咁如果系啱自己嘅，咪参考下咯。
1: 即系啲 KOL， 你会唔会特定追？譬如呢個 KOL 推介嘅配搭咧，我就會 follow 嘅。
2: 我未必跟 KOL， 可能而家跟啲品牌多，因為可能有啲品牌嗰啲質料啊，或者佢哋個設計係，原來幾啱自己嘅。
1: 哦，跟品牌，
0: 我係會跟品牌之餘咧，我係會跟嗰啲鋪頭嘅着衫公仔咯。
1: 因為就要呢個，
0: 佢咁樣襯出嚟一定唔會錯噶嘛。但係慘啦，我買咗之後咧，我就唔可以着住嗰個組合咧，經過嗰間鋪頭門口，我會覺得尷尬嘅。
2: 你
1: 擺翻嗰個 pose 啊嘛，
2: 跟過噶啦，唔得噶。
1: 點解啊？
2: 因為我唔係嗰個公仔嘅身形。我好敏感，因為嗰陣時因為我只腳嗰個腳瓜比較粗，咁所以咧我就見到嗰個公仔個高度同我一樣啦，咁我嗰條褲嘅長度 OK 啦，咁我咪買咯。買咗翻嚟之後，點解個公仔著到嗰條褲咧有啲飄逸嘅感覺？我咧就着到紧身裤咁样嘅咧，
0: 撑尽咗。
2: 跟住我就开始行过啲嗰个铺头嗰啲睇嗰啲公仔，就系原来佢啲脚瓜咧系唔系我咁嘅脚瓜噶，佢系倒三角形咁样噶。
1: 系
2: 咁，我嗰个系你当系一个
0: 金字塔
2: 原柱形啦，就咁系原柱形啦。
1: 哦，
2: 咁样喂，原来系咁唔同嘅，咁样系，所以我唔会再信嗰啲公仔噶。
1: model 身形，你要追翻另类嘅 model 咁样。
2: 系啦，
0: 因为咧我会觉得。我自己买衫有阵时都，当然系因为你中意嗰样嘢，你先至买，就唔系因为你见到有个人着得靓，或者你行过见到铺头嗰个橱窗摆出嚟，喂几正、啊，咁就一定啱自己噶嘛。咁、但系咧，我就发觉另外一样嘢就系随住自己嘅年岁嘅增长咧，唔敢太花巧啊。所以我成日都好羡慕阿 D 哥，因为我都同阿 D 哥年纪有叮嘟嘅距离。
1: 哇！叮嘟，哇！
2: 啊、
1: 即系几多啊？
0: 叮嘟咁
2: 咯，我以为啊睇希哥嗰个样，以为同我一样噶咋，
1: 细佬嚟个样
0: 咁啊叮嘟啊嗱，系咯叮嘟咪争个几日咯，因为我系觉得啊，有阵时我会见到阿 D 哥好羡慕佢咁 fashion 啦，
1: 哇，
0: 佢咁嗰种色彩鲜艳啊，
1: 系啊，
0: 跟住我就谂下啊，如果将我个头换咗落去阿 D 哥嘅嗰身衣着嗰度行出嚟，会系。咩嘅一回事呢？
1: 系，
0: 跟住我试过真系去一啲时装铺，因为 D 哥着花碌碌啊嘛。
2: 系，
0: 咁我见过有啲花碌碌嗰啲，呢期好似兴，着上身睇下先。话，D 哥嚟噶，
1: 放翻低，
0: 我就放翻低啦。
1: 佢变咗一个某一种着衫 style 嘅 icon 啊。
0: 因为嗰样嘢好唔系平时嘅我咧，我惊会俾人问啊。因为好得意噶嘛，你一着新衫咧，你不在外乎嗰几样嘢，一系就啲人当睇你唔到啦。就即係平常啊嘅意思啦，一係就會話：咦，阿彪呢件新衫喎、
1: 啊，新衫喎、
0: 啊，喺邊度買
1: 啊？
0: 有約會啊，即係嗰啲咁啦。
1: 跟
0: 住另外有啲咧就可能會唔同你講啦，就會係：哇，你睇下個同事今日嗰件衫。

0: 够胆唱，
1: 佢想点啊？即系会有好多呢啲咁样嘅事情，咁所以我就会不嬲中意系从简多啲嘅。
0: 嗯，阿 D 哥想问咧，你呢个花呢碌嘅着衫 style 呢，咁你总会有一个起始点噶嘛？你几时开始花呢碌嘅呢？
1: 就是出世的时候，是医院包住佢嗰块布，已经
2: 系海报嚟嘅。
3: 唔系啊，我曾经何时咧都配搭上面咧都似阿彪爷咁样噶，即系我多数咧都系
0: 咩意思？
3: 都系黑灰白简约为主嘅，系啦、哦，直情系一啲公仔都冇噶、嗯，即系我曾经有段时间。咁但系我发觉可能做人做得耐啊，咁咧我觉得当哦过咗五年黑灰白嘅年代啦，咁系咪系时候都要转变下咧？咁样咁同埋个个都黑灰白，咁咪冇人见到你咯。
0: 但系嗰个 turning point 有冇真系一日嘅转变啊？你睇咗啲咩嘅嘢？
3: 我谂唔系一日嘅，我谂系一段时间咧。嗰段时间沉淀下自己啊，好似真系我基本上嗰阵时全屋嘅衫系黑色为主嘅，真系。
0: 嗯。
3: 咁唔多唔少，可能因为嗰阵时可能觉得自己做幕后，咁就真係有呢个感觉嘅。咁我就咪全部黑色囉咁样。咁、但係当一个感觉就係、是、其实淨係得黑色又好似太寡喎，同埋好似冇人望到你咁样。如果係加啲颜色会点呢？咁我开始白色啊、绿色啊咁样。咁再衬下衬下，原来唔同颜色又可能会代表唔同嘅心情嘅喎，可以咁跟住就開始就、
1: 哦、即係温度計咯，
0: 變色龍咁樣，
3: 買得越嚟越多顏色啦，花哩花碌啦咁樣樣咯。
1: 嗱呢一樣嘢咧，就係、是、視乎你想唔想成為一個焦點啊！即係除咗話係自己嗰個 ID 之外咧，就想唔想俾人留意到？咁阿 D 哥嗰個就好清楚明白啦，就係、是、想每次我望真你，每次我望真你。
0: 又唔心虚，咁再唱，
1: 我读出嚟啫，算啦。咁希望就系、是、啊，永远有一个嘅 ID 咧，就系、是嗯、哦，边一位一台嘅同事系着得最花碌碌，一讲就知系 D 哥。
0: 嗯，
1: 咁而另外有啲咧就中意系同一班人群系一样嘅，跟翻嗰个大家大众口味去穿搭嘅。
0: 嗯，
1: 咁我就系倾向系嗰种。跟大方向啦，就费事话突然间两下唔兴咧，即系我都试过，因为兴某一啲嘢，我买翻嚟咧，我着咗两次就后悔，跟、哦、住最后就喺衣柜嘅笼底，跟住捐咗去啦。最后、嗯、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情况，咁所以我去到后期咧，就开始买一啲系可以一着着几年嘅，着到歪先至捐嘅衫咯。
4: 大家好，我系广播道可巴。
5: 你问我以前嘅身形系点啊？喂，你而家睇下我咪知咯。我就真系好得意，我由细到大咧都系消瘦型，即系成日都系见一棚骨咁嘅啫。啊，我就唔系肥嘅。咁啊，如果你话见我肥咧，只有咧系我个面部叫做饱满啲嘅啫。你问我着衫嘅风格啊？着啲运动衫为主啦，即系随便啲啦，啊唔会话老西一道咁样啦。但系当我一着得好啲嘅时间咧，人哋个个都问我啊，做咩啊？今晚饮啊？真系啊！所以我平时着衫咧就即系好普通嘅，最紧要系舒适嘅啫。咁啊潮流我又冇话一定要跟嘅、啊。人哋着衫嘅潮流系点样，咁你点去跟呢？每个人嘅着衫嘅风格系唔同噶嘛。你问我有冇咩衫裤由以前保留到而家？好简单，就牛仔裤啫。牛仔裤我而家都系一路咁着住噶。你而家仲好、啊、时髦、啊，因为点解咧？你而家着啲牛仔裤啊，穿窿啊，烂晒啊！嗰啲仲反為係時髦喎，咁我咪啱咯。橫掂我都係著到佢爛咁滯啊，咁我咪當時髦咁著咯。唯有係一樣嘢，就係保留到而家都係著牛仔褲。嗱，今晚就阿芝芝。
6: 大家好，我係芝芝。
5: 芝芝，你中意著咩造型嘅衣著啊？
6: 我中意着嗰啲平时嗰啲 Y2K 嗰啲，成不

0: 个其实都冇乜啦，所以我最多系着粉红色、蓝色、粉红色、蓝色嗰啲衫。
1: 你有冇试过拎爸爸妈妈嘅衫同鞋嚟着啊？
0: 我有试过妈咪嘅运动鞋咧，佢哋好大啦，加埋佢哋都好舒服嘅。
1: 你会唔会跟身边嘅朋友仔着一样嘅衣着呢？
0: 我有时都跟住我朋友着嘅，所以我会咯。
2: 哇，估唔到咧，阿芝芝咧竟然系识得咧 Y2K 嘅服饰喎。
3: 佢未出世嘅，
2: 佢出唔出世系一件事啊。佢即系咁捉紧到个潮流，我先惊讶啊嘛。即係我都仲摸索緊 Y2K， 我要穿啲咩色啊？
4: 嗰個精髓係咪？係
2: 啦，同埋嗰啲配件啊、啲裝飾品啊嗰啲嚟配搭啊，佢已經識噶咯。雖然佢話佢冇。
4: 哦，
2: 係啦。
4: 你有冇 Y2K？ 你研究到邊個層面啊？你而家集中？
2: 基本上我係就係跟到佢話啲好科幻嗰啲嘅銀色啊，或者係好太空系啊嗰啲衣著咯。
4: 哦，
3: 嗱嗰陣時我都有研究過 Y2K 啦，
4: 犀利。
3: 最容易睇嘅其实系乜嘢呢？就系、是、留意翻嗰个年代推出嘅音乐，嗰啲歌手啊，尤其是啲 MV 唱片封面。
4: 系
3: 其中咧，阿芝芝一讲嘅时候咧，我叮一声谂起系咩呢？后街男孩啊！咁我男仔留意男仔嘅 fashion 都好合理啊。咁跟住咧就发觉，譬如话有一啲嘅唱片咧，一阵间可以分享其中一首歌啦。我自己都几中意嘅，咁就系、是几 Y2K 代表嘅，因为佢哋系一个五人男子组合啦。
4: 嗯。
3: 是那张唱片叫 Millennium 啊，咁封面呢是他们五个都是着全身白色，
4: 哦，
3: 但就不是同一套衫来的，即是他不同的配搭，但你一望下去呢，即可能少少阔脚少少的裤啊，跟住然后就会在都是白色衫的情况底下呢展现出不同的个人风格咯。
4: 嗯，我以为 Y2K 不是白色的，即是这个色系在 Y2K 的。
3: 咁啱嗰隻碟啫。
4: 哦。
3: 是啊。
2: 因为都是偏向彩色啊、花呢碌啊那些的嘛，是不是 suppose？
3: 都未必的。咁睇下你听哪类型的音乐啦。因为我好老实的，我有留意返其他的一些当年轻的朋友仔啦。咁、譬如话如果你睇 Spice Girls 呢，又是另外一種的風格嚟嘅，咁佢哋喺 Y2K 年代都係好標誌性啦。如果 D 哥講佢喜歡嘅嗰一種咧，可能要數到去 Aqua 啦。Aqua 嗰對組合即係唱咗 Barbie Girl 嘅嗰對組合咧，就係中意啲熒光筆顏色嘅。
2: 係啊，因為 Spice Girl 我諗係紅色皮褸啦，我最記起嘅就係紅色皮褸同埋皮褲啦。
3: 係啊，
2: 人如其名啊。
3: 咁但係咧，你有冇嗰个能力去 carry 嘅嗰一种嘅造型呢？
4: 有嘅，
3: 你要自己諗囉。反而 Backstreet Boys 呢、容易少少
4: 喎。
3: 不过佢哋啲身形都係靓嘅。
4: 容易少少嘅意思係。
3: 容易少少去学啊。
4: 係。
3: 阿彪爷其实你最接近你做到嗰样嘢。
4: 白奶晒嗰啲係咪？
3: 係啊。因为白褲係好蝦人着嘅。
4: 哦。
3: 但我觉得你 carry 到。
4: 真係。
3: 阿哥话佢小腿太粗㗎嘛。
2: 係啊。
3: 就你唔好试啦，我都唔好试。
2: 唔敢试。係啦、
3: 啊。阿彪爷谂谂佢呢一个造型，
4: 好啊，
3: 留埋须，
4: 要须嘅咩？
3: 都有啲留须嘅，咁、
4: 嗯、
3: 所以如果你想去回味翻嗰一个年代，同埋好得意噶嘛，你 fashion 嗰样嘢就系唔知隔几耐咧，又突然间翻转头改少少噶嘛。
4: 嗯、
2: 哦，系啊，即系好似阿可伯咁样啦，佢嗰、那个着到而家嘅牛仔裤，佢话系好时髦。哇，我嗰下喺度谂啊，唔通你嗰条牛仔裤嗰啲毛就系叫时髦咁样？
4: 哇，去到发毛啊！
3: 你话可伯发毛？
2: 哦，我冇讲过发毛啊，系时髦啫。佢头先讲话
4: 啊，可伯咧，佢又犀利，佢 keep 到嗰个身形咧。佢话由细到大都系钢条型啊嘛。
3: 嗯，
2: 瘦啦，佢话唔肥啦、最多系块面阔少少咁样咯，类似。
4: 佢边度阔啊？块面
2: 即系佢话肥嗰阵时啊，佢话肥嗰阵时都系肥喺块面度咋。
4: 系啊，同埋头先阿可伯都有提到嗰样嘢咧，就系话。男士以前可能一着得靓少少咧，啲人就第一句得埋嚟就系咪去饮，
3: 或者系咪拍拖？
4: 系啦，有约会啊。其实呢啲问题都好难答噶，唔可以系想着靓啲定系点样啊？
3: 或者我买一件新衫，
4: 系啦，
3: 反而人哋咁样问你咧，系会好尴尬嘅。我觉得
4: D 哥有冇呢个烦恼？
2: 我有啊，近排先有啲同事问我：，你做咩着到咁即系咁衬晒一套衫咁样翻工啊？
4: 嗯，
2: 我跟住我哦。我平时都系咁噶，
4: 系啊，唔系我话，因为好多同事，例如我都系着到 黑白灰啊，加埋
3: 素

0: 色啲啦，
1: 再面如死灰咁样翻工噶嘛，好明显系一个有啲唔情愿咁样翻工啦。
2: 但系你好神奇噶，你一踏入去电台嗰下咧，突然间咧就出太阳似啊，快乐咁样款。
1: 真系咩？
2: 好开心噶，我觉得你一翻工嘅嗰下，
1: 我前两日先揼住雨翻。
3: 唔係你心中有陽光嗰下勁啊嘛！
1: 哦，係，唔係你哋睇咋，我睇都係一。
2: 你為我哋帶咗啲陽光，你唔知啫。
1: 幾好啊咁。
2: 咁講到嚟呢一度咧，咁頭先都有提過 Y2K 年代啊嘛。咁既然提到後街男孩 Backstreet Boys 咧，咁就揾嚟呢一首來自 Millennium 專輯裏邊一首都極之受歡迎嘅作品啊，就係、是、Larger Than Life。咁我哋就聽住呢首歌，感受下當年嗰種啊，或者而家都係啦 ，Y2K 嗰個潮流啦，而家仲興嘅嗬，啲歌
3: 興
2: 啊，咁就得啦。

0: 我是惠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五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攞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三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1: 建设更美好的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的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的援手可以减轻重担，你的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

0: 个 brother 听新歌。
1: 嗱，今次咧你个 brother 听新歌咧，介绍呢一首歌都可能系反映咗好多大家上网会遇到嘅一个问题啊，就系、是、就算嗰个人你识得佢都好啦，你就会发觉，诶，点解佢 po 出嚟嗰啲相咧，同我认识佢嗰个真人有啲分别？
2: 即系嗰啲咩照片系嘛？嗰啲叫
1: 嗱照片，我嘅理解就系、是。你可能唔识嗰个人，你初次约佢出嚟，跟住发觉，诶，点解同你喺网上面 po 出嚟嗰啲相有分别嘅？
2: 系啦，落差
1: 系啦。咁但系如果我识嗰个人系咪都系照片咧？你可以话佢
3: 识嗰个人，
1: 即系我本身识你嘅，但系明明望到你嗰张相 po 出嚟，可能系
2: 都照片你啊。
1: 系啦，你照都系照片我嘅。
2: 系啊，
1: 咁
4: 或者
1: 个计唔计咧？
4: 或者个目标唔系你。
2: 哦，咁啊，
1: 都有可能
4: 嘅，佢唔系骗你。
1: 因为呢一首咧就系 Arvin 曾浩飞嘅最新嘅作品啦，叫做《实物落差协会》啊。咁其实咧就由佢嗰个宣传单曲个封面咧都已经讲咗噶啦。咁同好多一啲人可能喺网上面开会咧，咪就系话嗰啲网上会议，上半身就着到好靓嘅，着套西装或者着到执到好靓仔啦，下半身可能喺屋企系着住条孖烟通嘅。或者穿条波裤嘅，咁佢就呈现翻呢一样嘢，就系喺网上嘅世界咧，好多时我哋见到一个人个样嗰种嘅呈现，同现实生活你再遇到佢咧，系两码子嘅事嚟嘅，有嗰种嘅落差喺度嘅。
4: 嗯，咁但系又帮嗰啲同事或者朋友去少少讲下啦。
3: 嗯，
4: 咁正常你又影到靓靓咁摆上社交媒体，又系无可厚非嘅。一定嘅美化都系好正常嘅，系咪啊，D哥？
2: 因为你摆得出去嘅时候，其实我就当佢系一个艺术品咁样咧，呈现出去俾人睇噶嘛。
1: 哦，咁我要欣赏下 D 哥嘅社交平台先。
2: 哦，
1: 一幅嘅艺术品。
4: 系啊，三层楼咁高噶佢嗰啲。
1: 嗱，我呢一刻嘅我咧，我觉得阿 Bill 爷讲嗰样嘢啱啦。咁当然你唔会将自己最肉酸嘅摆出嚟啦。咁所以我都尽可能咧去揾一个冇咁肉酸嘅角度咧。如果我要自拍，即系其实我都少嘅。咁如果我真係要擺自己張相呢，我就盡可能係揾一個角度，唔會影到，起碼唔會影到自己雙下巴先啦。
4: 係，
1: 係啦。咁我覺得已經夠啦，但我唔會落嗰啲什麼濾鏡啊，嚟到去令到自己皮膚滑啲啊，或者係再瘦啲啊，年輕啲，我就唔做呢啲嘅。
3: 嗯，
1: 因為我就係唔想俾人會有嗰種感覺，就係話，哇，喺呢個人會改圖㗎喎，會自己收輯下㗎喎。
4: 係啊，
1: 因為嗰、那個有阵时你见到真人呢，即系唔会突然间话，喂 ，D 哥搞错，你张相 P 图 P 到咁嘅，好少会咁样讲噶嘛。现实嘅社交环境里面，咁、我亦都唔想有人呢个心里面咁样谂我啊。所以由头到尾我都系好真实咁样去呈现。
4: 系啊，
1: 即系包括较早前呢，如果大家冇睇过呢小点子之前我哋玩陀螺嗰条片呢，我发觉嗰个角度其实都几出事嘅，影我
4: 冇嘢啊，
2: 冇怀疑添，
4: 靓仔啊。
1: 我觉得可以再好啲嘅，咁但系、即系我想讲嗰样嘢，我就系宁愿真真实实咁样话俾人听，我就系咁样咯，咁、所以就唔会有嗰种俾一种落差期望落差人哋咯。
2: 啱啊，所以希哥哥咧真实咧都要努力啲 keep 翻好啦。
4: 哇，你咁
1: 样讲嘢我啊？咦，点解突然间
4: 人身攻击
1: 我？
2: 唔系咁，你现实都要保持到咁样先可以到影相嘅时候咧，拍片嘅时候都系一个最佳嘅状态示人啊嘛。
1: 我
2: 即系我帮你打气啫，
4: 打气啊！
1: 多谢你嘅鼓励。系啦，咁呢一首歌咧，其实就都几有趣嘅，无论个曲风啦，同埋嗰一个嘅歌词嘅内容咧，都值得大家去细味嘅。可以听下咧 ，Arvin 曾浩飞嘅呢一首《实物落差协会》，就系、是、今个星期啊，为你推介嘅新歌啊。原来

0: 晚辈系大笨象，
1: 系双扑手，
2: 系我啊，美食冒险家。
3: 今集美食冒险家要讲到嘅主角就系薏米。薏米又称做薏仁，佢分别有山薏米、熟薏米同埋洋薏米。山薏米性熟偏凉，可以健脾去湿；熟薏米就经过炒制后，性质会变得较为平和，多用于喺健脾同止泻。而洋薏米就系磨咗谷皮嘅大麦，所以佢系冇以上薏米嘅功效，但系佢都有丰富嘅纤维，可以促进肠道嘅蠕动。而我哋喺日常生活入面最易见到佢哋就系加入喺啲饮品同埋汤水里面，例如柠檬薏米水、红豆薏米水、冬瓜薏米排骨汤、腐竹薏米糖水等等。唔知道今次同两位煲试食关于薏米嘅嘢食，佢哋觉得点呢？嚟到今晚嘅美食冒险家啦，同两位煲试食嘅咧就系同薏米有关嘅零食啊，我叫做咁咧就系叫薏米饼嘅，或者叫薏米淮山饼都得。咁啊，佢系个形状或者口感咧系淋少少嘅，就唔系嗰啲饼干类嗰啲嘢嚟嘅。
4: 佢系有啲似一入口就变咗粉状咁样咯。
3: 系啦，有少少嘅。
4: 我想讲咧，今次食嗰个嘅薏米饼咧，我记得应该我细个食过嘅，咁啊突然间有嗰一种。细个嘅味道翻咗嚟啊！
5: 画面翻晒嚟，
4: 唔止画面啊，直情我觉得咧系要有一个生 effect 添嘅，
5: 即系
3: 咁犀利。
4: 系啦，咁所以由于时间关系咧，我都准备咗嘅，我哋听一听。系啦，就系呢一种啦，即系神仙棒嗰啲咧，叮一下嗰种，哇！我谂起我细个啊。你哋冇食过咩？细个
5: 我冇啊，第一次食咋。
3: 嗱，呢个系我由细食到大嘅，
5: 哇！
3: 即系无论系个品牌定系嗰个饼啊，都系我细细个就开始食噶啦。
5: 系咪好少有得卖啦？而家香港，
3: 我通常系去啲老字号嗰啲卖嗰啲粮果店咧，就会买呢一啲薏米饼翻嚟咯。咁同埋咧，因为通常嗰阵时我屋企人话，胃口唔系咁好，咁就会话，你去买下呢啲饼翻嚟俾我食啦。咁我咪去买咯。
5: 哦，即系佢系一个开胃嘅作用嘅，有
3: 佢有啲去湿同埋即系健脾嘅作用嘅，加埋佢里面个材料好似有淮山嘅成分，咁所以都系健脾嗰类嘅功效啦，咁样样。咁唔知屋企人食。

0: 咗之後，佢哋會覺得舒服啲，或者會再易啲食其他嘅主食咁樣咯。
1: 係，我第一次食啫，咁我就覺得係因為以前都有飲煲湯啊，或者嗰啲薏米水嗰啲啦，我反而中意嗰啲處理薏米嘅方法好似好啲，因為呢個薏米餅都相當之 dry 啊。
0: 係啊，佢因為有啲粉喺度，可能吸曬啲口水咁樣。
1: 咁我又本身個人又 dry， 咁個餅又 dry。
2: 哦，
1: 咁啊 dry 上加 dry，
0: 所以就可能要即系饮翻啲类似另外啲薏米嘅汤水咁啊，柠檬薏米水啊，
1: 系啦，
0: 薏米冬瓜汤啊，
1: 好似易入口啲咁样，同埋都略甜咯，我觉得呢、這个
0: 呢一、這个
1: 你觉得点啊？
0: 系、哦、啊，佢有糖喺里边噶，
1: 系
0: 啊，咁啊，我 OK 唔算太甜嘅，咁但系我觉得可接受，同埋得闲即系食几块咁样。系咯，当零食咁。
2: 我觉得哇，几块系多啲，即系食一块咧就有
1: 正常啦，子哥话基本啦。
2: 所以头先佢话咩唔开胃会食啊嘛？
0: 系啊，
2: 你会唔开胃嘅咩？
0: 唔系我屋企人，我屋企人、
1: 哦、见到佢哋就唔开胃啦，
0: 见到我就唔开胃啊。
2: 因为我就系食嘅时候咧，我觉得嗰下咧系有种好润嘅，因为以前咧我好怕薏米，我觉得。因为薏米出现亲喺嗰啲场合咧，嗰啲咩薏米碎嗰啲都唔好饮，咁所以我就将佢联系咗为一啲唔好嘅嘢、嗯。除咗呢一个薏米饼咧，我食完就觉得啊都 OK， 咁同埋大个慢慢就接受咗、哦、啊薏米嗰种即系有少少口感咧，嚼落去咧，嗯、即系有阵时而家我都会出街食饭，我都饮薏米水嘅、
1: 嗯，
2: 即系觉得好似即系润啲啊个人。
1: 啊，咁 D 哥你而家系呢个系咩定位嘅零食呢？对你嚟讲，
0: 对我啊，行过见到就买盒咁样，即系我觉得叫做偏健康少少啦。对于平时我食糖啊，即系朱古力啊，嗰啲啊，咁呢一个好似有啲药材成分喺里边咧，好似健康少少啊嘛。
2: 因为有淮山，
1: 自己淮
0: 山啊，薏米啊咁啊，咁同埋跟住近排开始夏天嚟啦，咁样咁所以去湿咧呢一个课题咧，都可能要留意一下嘅咁样咯。
2: 咁、你平时啦，净系讲你个人啫，咁你去湿你会食几多啊？一盒，
0: 咁、我又唔係淨係靠呢樣嘢去濕嘅，即係去濕都有好多嘅方法嘅。
1: 例如做嘢啦 ，OT 啦
2: ，OT 個人會 dry 啊嘛，
1: 係啊，你就去濕啊
2: 嗰啲。哦，你係咪曲線話自己 OT 得多啊？
1: 冇，
0: 係啦，即係你做下運動啊嗰啲咧，個人喐多啲咧，咁都係有助去濕嘅咁樣。咁啊，當然另外即係好似阿彪咁講啦，即係飲下湯水，咁都係我其中另外一個方法嚟嘅。
2: 嗯，咁或者系去湿啊，做运动啊嘛，
0: 系啊，
2: 咁我估都应该系要播呢一首同湿度有关嘅歌啦啩。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十一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在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发言人又表示，海事处正积极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细节确定之后适时公布。处方将会继续与广东省相关部门和澳门海事及水务局保持紧密沟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断检视和优化，为本地游艇经济的发展构建一个健康、可持续而且具竞争力的环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首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家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十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表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看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谕，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5%到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其他人。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80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 预测本港渐转多云，听日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0: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民政事务总署今日已经在各区开放临时避暑中心，供有需要的市民避暑。
4: 详情请浏览香港政府一站通网站 www.info.gov.hk/gia/general 的最新公布。
3: 任何人士如需使用避暑中心或查询有关安排，可致电民政事务总署热线25728427，重复25728427。
5: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蚊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嘅昆虫驱避剂，有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避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6: 我对 WhatsApp Bro 嘅期望，
7: 我肥子就希望听众可以透过呢个节目知道更多香港嘅情怀故事，
8: 再朗诵啲，
9: 系咪呢？系咪就要系呢啲噶嘛？
8: 系希望
10: 我梁学希希望同上，
7: 系咁啦，
8: 系啊。我不如就希望除咗 Bro 之外，啲拍档可唔可以有多啲选择？
11: 香港电台第一台，
12: 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13: ，WhatsApp
14: Bro，WhatsApp Bro。Bro, bro, bro, bro, bro, bro, bro.
15: 我觉得今次呢就为了大家谋福祉。
8: 是。
15: 今次这位嘉宾可以好好地指导一下我们的美食冒险家啦，还有喜欢吃东西的朋友。
8: 他的环节不用做的了，如果听今天我们这位嘉宾。
16: 我觉得就不是为所有人谋福祉，纯粹是即针对我而来的。
15: 针对、
16: 就是、你们邀请这位嘉宾。
15: 嗯，其中一点都是我觉得开始有啲放肆啊你。咁所以要
16: 放肆啦，唔係放縱啦。
15: 放肆嘅意思呢，阿彪爺都应该会感受得到我哋开始试嘅嘢係有啲挑战自己嗰个吸收营养嘅极限。
16: 我放肆係放开嚟试咁解。
8: 但我唔想

0: 陪你放开嚟试。
1: 哦、oh, ，OK，
0: 系啊，又即系成日我哋节目有深夜时段啦，咁、啊、你食啲嘢又乜鬼都加炼奶咁样，即系会
1: 系咩？
0: 会唔会过分咗少少啊？
1: 我觉得可以由翻今晚嘅嘉宾嚟，即系评下啦，咁样样。
2: 嗯，
0: 仲要评。
2: 炼奶可唔可以有一种健康嘅食法系嘛？
1: 都系嘅，都希望佢提供一个即系健康嘅意见俾我哋嘅。今晚咧，我哋揾嚟英国注册营养师陈嘉悦 Candice 咧嚟到我哋嘅本周劲 bro 呢个环节嘅。Hello Candice， 你好。
3: 大家好 ，Hello。
0: Candice，
2: 好啦，我哋首先就第一样嘢要破解呢一个对炼奶嘅迷思。Candice 有冇可能我哋可以好健康咁样享用炼奶嘅咧？
3: 嗱，咁炼奶啦，本身就系用一个全脂奶啦，咁就加一啲系糖浆，一啲糖啦，去做埋一齐嘅。咁佢个脂肪好高之余啦，个糖分都高嘅。咁当然啦，系咪你问我成世人系咪唔掂炼奶咧？从来做完营养师之后，食都冇食过炼奶咧，咁又唔系。不过我知佢邪恶啲，咁我咪相对上唔好掂咁多咯，我都会食嘅。
2: 即系眯一下就算啦。
1: 嗱，營養師都食啊！
0: 哇，你又唔可以咁樣斷章取義嘅，係啊！
2: 食同食幾多同點樣食都有關嘅。嗱，阿 Candice 咁作為一位嘅註冊營養師咧，會唔會真係喺你嘅學習過程裏邊發覺對塵世間嘅所有美食啊，係突然間嗰個嘅夢想啊，嗰啲 fantasy 咧，噗一聲咁樣冇曬咧？
3: 咁又唔會，反而係令到我點樣識得去平衡每一餐。
0: 嗯，
3: 例如啦，我今晚就會出街食飯，出去打邊爐。咁可能我朝頭早同埋晏晝就相對上食得清少少啦。咁所謂清少少，又唔係話一啲係雞胸肉啊、十三菜啊咁樣嘅。咁可能一個雲吞麵啊，一個似雞飯啊，咁咪搣皮咯。
0: O、okay. K，
2: 搣皮，
3: 搣皮啊，
0: 係。
2: 哇 ，nice to meet you 啊，又。
0: 唔係，但係對於打邊爐嚟講咧，我諗營養師打邊爐應該都係有個與別不同嘅方法，例如你霎菜先啦，係咪？
3: 通常咧，我哋會講個湯底先嘅。
0: 哦、oh, okay. ，
3: 湯底咧，我自己啊，我自己就會咁樣，我會揀鴛鴦鍋。
0: O、okay. K，
3: 因為我都做唔到話成個鍋都係好清淡，一啲豆乳鍋啊，冇乜味嗰啲，咁我就會有少少嗰餐唔係好話好似好好
0: 滿足
3: 啊食得。
0: O K， 係
3: 啦，咁我會鴛鴦鍋，咁一個可能我自己中意食辣，咁、一個真係可能辣鍋嚟嘅，咁辣鍋大家都知係油噶啦，咁都冇計。嗱，第二邊咧，我可能會揀一個例如豆乳鍋咁樣，相對上咧個油分冇咁多。
0: O、okay.
2: K， 但你霎下霎下都撈埋過去噶啦。
3: 咁所以一開始講得好啱，我就會一開始真係落下菜先，落喺豆乳嗰邊。
0: 係，哦 ，O K O K，
3: 係咁，依個肚有少少嘢先啦。即係如果唔係一開始一嚟就肥牛，一嚟就一啲係丸嘅話咧，其實食到飽飽地先發覺，仲有好多嘢未食
2: 嘅。關唔關嗰個身體吸收嘅事嘅咧？你咁樣嘅次序？
3: 血糖上有少少影響嘅，咁、通常如果話係個先後次序係擺菜行先嘅咧，咁其實菜肉跟住少少澱粉質，成餐飯嗰個升糖就會相對冇咁高。咁、如果話特別係有血糖偏高嘅人士啦，糖尿病嘅人士咧，咁其實都可以參考一下。
0: 係，但係主要我諗個重點就係喺注重健康同飲食習慣之餘，都要顧及自己某啲情緒價值嘅，
3: 係
0: 咪呢個都係嗰個重點？
3: 係啊，當然唔係話一日三餐都食到超級爆爽爆標咁樣樣啦。咁、但係我就會自己 balance 一下，哦，知道嗰餐一定要留 quota 啦，前前後後，咁我咪犧牲下，叫做食翻清啲，咁、樣去彌補。
2: 支持你一住啊 ，D 哥，
1: 我問多個先。嗱，即係除咗咧呢個火鍋打邊爐之外咧，咁其實方提又有冇啲咩點樣可以健康啲嘅選擇咧？
3: 嗱，第一方提係咪個個禮拜都食先？
0: 嗯。
1: 咁唔係嘅，一個月
0: 係啊，一個間住間住放題打邊爐，放題打邊爐，
1: 咁又唔出奇，
2: 定係打邊爐嘅放題啊？
0: 又得
2: 嗱、啊，搞清楚、啊，你打邊爐，你嗰樣嘢，你唔好諗住咧走嗰條嘅法律罅咧，就係話嗱，打邊爐不等於放題，好多時啲人係食打邊爐嘅放題嘅、啊。
1: 嗱，我哋淨係放題先啦，唔好兩樣嘢撈埋啊！
0: 好、OK，OK。
3: 放題咧，一開始叫你揀秋葵啊，一啲豆腐啊，你未必你哋會唔會揀啦？
2: 或者枝豆啊，
0: 會 dead 咗啦嗰個場，大家會嚇
1: 點解要喺呢度食呢啲啊？咁啊，
3: 所以係
0: 咪應該絕交啊？我開始諗嗰啲問題。
2: 咁啊系，嗱你正常你去食放题，你一定系点一啲最好味嘅嘢噶啦，
0: 系啊，
1: 鹅肝啊、羊扒啊嗰类啦，
0: 系咯，放题系放肆嗰个放，
2: 放纵啦，同埋
0: 理解，
2: 嗯，
3: 咁 一啲 model answer

0: 一定是話秋葵啊，一啲係菇菌類啊，又或者係燒冬菇啊等等。然之後就可能相對上可以點一啲、
1: okay.
0: 哦冇咁肥嘅，包括一啲係貝殼類啦、一啲係蝦啊等等，其實都係低脂肪。高蛋白質嘅，
1: 係
0: 咁，但係未必個個人都會咁乖，順住呢個次序去食噶嘛。所以我反而咧，唔係話將個重點擺喺放題應該食乜嘢，
1: 係
0: 放題之前同之後嗰餐，你點樣去平衡？
1: 咪放題之前嗰餐咪就係唔食咯，
2: 唔係跟住去搏到
1: 係啊，搏到盡噶嘛，通常
0: 啊，我會點樣揀咧？放題之前嗰餐咧，譬如你一日幾多餐啊？通常
1: 三餐，
0: 咁我当你夜晚黑食放题啦。咁、你晏昼其实你都要食，因为你唔食咧，你个人一肚饿，你就会燥底噶啦。咁、你身边啲人都会感受到，系啊，啲同事就会感受到你，诶，点解嗰日系怪怪地嘅咧？啲脾气，
1: 哦，
0: 系啊
1: ，OK。
0: 咁第一会影响到自己嗰个情绪啦。第二，其实你好辛苦噶、你会集中唔到，一路可能会谂到嘢食。例如，我今日如果晏昼唔食嘢，我见到阿 Freddy，我就会好肚饿噶啦。
1: 我平时见到佢都好肚饿，
0: 因为 Freddy 今日着咗件好多汉堡包嘅衫，
2: 真系黑人憎，真系好过分，
3: 咁咪几好咯？
1: 而家啲鱼柳边有咁大块啊？真系黑人憎嘅咁。
0: 系啦，你有冇数过？你有冇三十个汉堡包喺个身度？
3: 我谂可能超过
2: 啊！你讲喺个胃里边啊？
3: 咁啊唔系，应该食唔到嘅，
1: 靓哥啫。
3: 咁但系，因为咧，我就系咁样嗱。如果我一日食一餐，就净系食呢一个，无论自助餐、放题、打边炉，我一日食一餐，咁会唔会就系因为
1: 咯？咁咪
3: 系啦，因为咧，我都谂到咧，就系减肥或者去控制自己嗰个饮食啦。其实系咪就系要计嗰个每日摄取嘅卡路里呢一个谂法？又啱唔啱咧？
0: 其實呢一個都係好關鍵嚟嘅。咁真係講緊話，哦，你一日三餐又或者五餐 ，versus 你一日一餐或者兩餐嘅話，如果你一日一餐兩餐，其實嗰個熱量攝取咧都係同一日三四五餐一樣嘅話咧，其實又未必會係有好大嗰個體重嘅分別。
1: 係。
0: 係啊，咁當然啦，我哋都會好睇。我哋選擇食物嘅嗰個
1: 組合
0: 係係啦，咁如果你係全部都揀曬係話一啲係雪糕啊、薯片啊，去谷飽咗個卡路里，又冇乜蛋白質咧，其實又會可能令到你嗰個血糖指標啊、膽固醇指標高啦，唔夠蛋白質，亦都可能會肌肉流失啦。如果再加上你本身運動唔太多嘅話，
1: 唔係針對任何一個主持嘅，我相信。幾多和事几许三惆怅。

0: 阿迪哥喺呢将近两年嘅光阴里边，今日系最难受啊？
1: 唔系啊，我 OK 啊。
2: 系佢食得落宵夜，你
0: 但系你见佢样好沉默啊，我担心佢，好想影低佢嗰种好用心聆听，即系喺度谂啊，好似样样都唔得咁样。但系其实阿 Candice 去学关于营养学嘅嘢嘅时候咧，你自己个心情系点样样咧？会唔会话哇？又系咁嘅，即系每一样嘢就系突然间系，咦呢样又唔食得，或者嗰样又要避忌咁样嘅。
3: 我未读营养学嗰阵时咧，都系会注重自己嘅身形嘅。咁但系嗰阵时我系一个肥妹仔。
2: 我唔信。
3: 你头俾佢啦，
2: 真系
1: 好难令人相信啊！真系。
2: 系咁，跟住咧，系嗰阵时。
3: 咁读咗营养学之后就会话，哦，原来个油嘅热量密度咁高嘅。咁都係打個突㗎，咁咪知道哦，咁油咪食少啲囉。咁我自己我最大嘅困難，我以前好鍾意食零食嘅，我諗係因為我就係唔食飯食好多肉，因為我成日聽人講話唔食飯會瘦㗎嘛。
0: 哦，食肉減肥法嘛。
3: 係呀，咁我又唔係，我啲飯又唔係完全冇晒喎，咁可能兩斤咁樣啦。咁你知其實我哋一個胃裡面正常一餐嚟講呢，有飯、肉、菜三樣嘢。咁如果你冇咗个饭喺度，咁你自自然然一系你会食多咗肉，一系食多咗菜。我咧就好中意食肉嘅，咁我就会包底食晒成个台嗰啲肉。咁但我就觉得，个体重都冇乜分别嘅。咁但系就会喺度迷思，点解我减唔到落去嘅咧？咁读完营养学之后，其实反而 regular 嚟一日有翻三餐，执翻好啲份量咧，个体重自自然然就系落翻少少。
2: 系我，但系会唔会咧认识多咗食物嘅營養學啊，科學之後咧，會對某一啲譬如真係脂肪有種本能上嘅反感。我都唔知咧係幾時開始咧，應該都係啲大人啊，或者係睇電視節目話俾我聽，脂肪就係唔好嘅。其實我有一個自然反應咯，我就會見到啊，呢啲係肥膏嚟嘅，或者啲雞啊有啲肥肉咧，我細細個開始已經會特登去整開佢啊，雞皮係唔好嘅咁樣。咁會唔會認識咗營養學之後咧，都會有一種自然反應啊？已經見到某一類食物就會覺得就聯想到佢之後嘅健康嘅嗰啲嘅影響咁樣。
3: 其實會噶，
2: 係
3: 係啊，咁所以其實我自己都中意 enjoy 食雞皮嘅，只不過我就會覺得哦。唔抵食嘅嘢咧，我就會唔食，我會留 quota 俾啲抵食嘅嘢。
0: 係啊，嗱，抵唔抵嗰樣嘢咧，我發覺就係一啲減肥嘅朋友會計住啦，就係、是、會喺度諗，嗰樣嘢成日話曬 quota， 我會聽唔明嘅開頭。個 quota 喺邊度咧？就係、是、每一日嗰個熱量啊，定係脂肪嘅攝取量啊等等咧，就會覺得，你食咗呢一樣嘢，我就食唔到啲更好味嘅嘢啊嘛。咁就會做嗰種取捨，咩就係成日你個腦裏邊咪會。会唔会你望住嗰种嘅食材咧，就已经或者嗰种嘅送菜，你就已经喺度谂，几多卡路里，食好唔食好，就系、是、不断咁样喺度打交咧个脑。
3: 我又未必会计到几多卡路里咁准。咁虽然我哋自己营养师啦，其实 Ibo 都会睇到嗰个食物大概几多卡路里噶啦。咁但系我绝对唔会叫病人咁样去做嘅。
2: 系
3: 啊，因为咁样其实会计到癫噶，个人都真系
0: 系会焦虑咯。
3: 系啊，会焦虑咯。反而我会教你，你每一餐大概啦，大概譬如淀粉质个份量食几多，你想饱啲嘅话，我会拣啲粗粮少少嘅，红米、糙米啊、番薯啊呢啲粗粮少少，适量嘅淀粉质。咁菜嚟讲咧，我会拣一大碟，系啊，一大碟，咁都起码有翻啲饱肚感先啦。系啊，咁其实你咪相对上叫做控制到肉嘅份量咯。即系我哋喺度谂哦，譬如你嗌咗个咖喱饭，你第一啖滗嘅咧，其实一定通常都系汁捞饭。加肉，你唔會特登喺度諗，哦，會唔會係好似冇咗個菜喎、啊？咁、但係如果話我出街食咧，反而我都可能會諗啊，一餐嚟講應該有三樣嘢，有澱粉質、有肉、有菜，其實最好揼揼冚有齊三樣嘢咧，就唔會咁容易食得多咗。
2: 我見到而家咧都社交媒體都賣一樣 Apps 嘅廣告俾我咧，就係嗰啲一影相嗰碟菜就全部嘅嗰啲卡路里啊出曬嚟嗰啲。其實呢啲 App 而家有冇一個用途啊？定係都係用嚟參考？
3: 其實可以有一個參考嘅價值喺度嘅。不過咧有個 limitation 咧，就係我當你嗰一餐唔係話好一目了然咁見到哦，譬如切雞飯有幾嚿雞。有兜飯，有少少菜咁樣，呢啲好容易 spot 得到嘅個 app。咁但係如果咧，佢係一啲好 fusion 嘅嘢啦，咁譬如係去啲。

0: 西餐 fine dining 咁樣，其實影完之後都 spot 唔到係乜嘢嘅。
1: 雞唔似雞嗰啲。
0: 係啦、哦，又或者去素食餐廳，佢、okay. 哋有時一啲菜式係譬如扮三文魚，但係其實嗰嚿可能舉藥嚟嘅，呢、啲就呢啲、
1: okay.
0: 就係影唔到。
2: 因为佢呢一啲其实有好多嘅取替品啦，我见到譬如话人哋想减肥，但系又为食，咁你就会选择一啲类似嘅东西，即系譬如头先阿 Candice 讲嗰啲举药三文鱼啊嗰啲，尤其是好似听人哋讲咧，举药都系一种减肥人士系必备嘅其中一种食物嚟噶嘛，就系可以有嗰种冇乜热量之余，又有嗰种饱肚感啊嘛，系嘛？
0: 其实我觉得可以间唔中用蒟蒻代替嗰个淀粉质，咁、但系唔好每一餐都系咁样，因为其实蒟蒻咧嗰个热量好低，但系个纤维好高嘅，可以俾到一定嘅饱肚感你。但系你每一餐都系咁样做嘅话，其实长期冇乜嗰个碳水化合物啦，你个人会好攰啦，又系，因为其实始终碳水化合物都系我哋能量最快嘅来源啦。咁所以你话间唔中有一餐知道，哦，我都食得勁嘅喎，嗰餐咁嗰個谷物類，你將佢換咗做一個蒟蒻嘅選擇，其實都唔係唔得嘅。咁但係要均衡啦、，occasionally 可以。
3: 係，我就係聽啲 friend 講係佢哋會試嗰啲係蒟蒻做嘅，係咪啲飯啊之類嗰啲嘢？佢哋話都係你要有一個好辛苦嘅過程，你要適應嗰個口感嘅，因為似乎而家相關嘅 product 佢未 100% 做到真係好似飯咁嘅味道。
0: 係 啊，有少少滑捋捋咁樣嘅感覺、哦。我自己會點咧？我自己食飯，我又未必係一個飯桶嚟嘅、我會食可能大半碗飯啦，每一餐。咁、但係如果我食粉面咧，我可以食兩碗三碗嘅同一個份量。係啊，咁、但係熱量都勁噶嘛，碳水都勁噶嘛。咁、我有時可能就會撈少少，即係將嗰個粉面減少少個份量，撈啲蒟蒻嘅面落去。系啦，咁我就
2: 扣淡啲，
0: 扣淡啲，咁、又變咗哦，個份量都多，咁但係我又享受到食面嘅嗰種感覺。
2: 但係你蒟蒻面你撈落其他，譬如你撈落河粉唔啱嘅喎，嗰件事得咩？
0: 我自己接受到，
3: 接受到嘅咋，冇話得唔得㗎。
2: 嗱，因為譬如食蒟蒻嗰啲咧，我自己都會覺得係幾好嘅，因為佢譬如你打邊爐嗰啲咧。雖然你攞嚟烚咧，就好似覺得係啊索咗啲汁啊嗰啲咁樣樣咧，但係就好快可以飽肚啦。但係有陣時咧，我見有啲人即係真係走去好嚴格去減肥嘅時候咧，就攞住張清單去超級市場嗰度揀嘢食。哇！我覺得嗰樣嘢咧，其實都幾疲倦嘅、哦。即係如果你真係要好嚴格咁去控制你自己嘅體重嘅話，
0: 其實都會㗎。你因為每一餐咧，如果你好似攞住一個餐單咁樣去汁藥咁樣汁，汁即係睇埋個 gram 數咧，其實個人會係好 stress 嘅。咁我自己會點樣呢？其實我都攞咗個餐盤過嚟，其實我就會用一個餐盤咁嘅形式啦。咁將個餐盤分開，可能四格，有兩格咧，我就俾個菜，剩翻嘅四分一同四分一咧，分別就係蛋白質同埋嗰個碳水化合物。
3: OK，
0: 你就大概有個比例就 OK 啦。你唔好去到咁 harsh。又話每一個餸係幾多 gram 幾多兩先，唔好去到咁盡住。
3: 嚇 ，D 哥嗰個飯盒應該有一格係專擺煉奶㗎啦，係咪？
2: 唔係佢另外攞個鈎裝開，應該。
3: 但係你以為係湯嚟？
2: 擺佢成支擠落去㗎嘛？
3: 咦？
2: 成支倒落口嗰度。
4: 咁即係嗱，你呢個位去到煉奶咧，我知道 Candice 都似帶咗一個即係比較健康少少嘅煉奶俾我哋試一試嘅，呢、這個就我哋可以新聞嘅時間啦，出去直播室出面試一試個煉奶係咩味道，平時嘅煉奶有冇唔同呢？咁樣樣，咁我哋新聞完之後翻嚟咧，同大家講下呢一個煉奶係點樣形成嘅咧。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11:30，由卢晓珊报道新闻。特区政府欢迎国务院同意对暂时入出内地相关港澳游艇实施免担保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运输及物流局发言人表示，新政策下的免担保措施将会大幅减轻港澳游艇船主办理跨境手续时的经济负担。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措施容许港澳游艇在不影响原有船舶登记的情况下，获发内地临时船舶国籍证书，在大湾区内地九市水域可以自由航行。發言人又表示，海事處正積極與廣東海事局協調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細節確定後適時公布。處方將會繼續與廣東省相關部門以及澳門海事及水務局保持緊密溝通，就港艇北上和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不斷檢視和優化，為本地遊艇經濟的發展構建一個健康、可持續而且具競爭力的環境。香港载荷专家黎嘉莹早前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升空，成为第一位上太空的香港人。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感到兴奋和骄傲，香港在国际航空事业由支持者成为参与者，已经要求教育局加紧科学普及化，包括在课程中加入更多航天知识和国家航天成就等。当局同时在太空馆加入黎嘉莹的资料，亦会在10月举行的创新科技嘉年华当中加入航天专区，展示香港的参与和国家成就。陈国基在一个电台节目说，本港几间大学包括城大、中大、理大和科大都有开办航天相关课程，为香港和国家培育专业人才。本港的大学亦有研发一些航天仪器，反映香港科学家的水平和实力不低，有信心香港绝对有条件可以在国家航天发展中担当更重要角色和作出更大贡献。海关关长陈子达表示，特区政府透过多元化方式推动禁烟工作，海关负责其中两项主要工作，包括征税和打击私烟。他强调，政府对烟草产品征税目的并非为了税收。陈子达出席世界无烟日活动致辞时说，去年政府就烟草所征得的税收有40多亿元，只是占政府整体税收不够1%。如果香港烟民数字降到零，他相信特区政府

0: 府非常乐意不征收任何烟草税。他又说有人认为吸烟是个人自由，但他指出吸烟除了危害个人健康，同样会影响他人。天气方面，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港式生活馆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e 同埋 Ruby。
6: 个展览嘅另一个 section 扮咗一个茶餐厅嘅厨房，仲有得计时啦，去做嗰啲光速餐啊！
7: 诶、，Ruby 唔该，要一个火腿蛋菠萝油啊！
8: 火腿蛋，喂啊，做个火腿蛋。
9: 策展人阿 K 今次呢个展览，希望咧可以去睇下究竟茶餐厅文化喺香港入边，其实佢系点样形成呢？
10: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11: 冰镇奶茶正啊，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冰毒呢，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以为佢冇乜杀伤力。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12: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13: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们这些4年一度球迷来讲都非常期待，当然想约一班朋友。

0: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思正啊。世界杯决赛周对于我哋呢啲四年一度球迷嚟讲都非常期待，梗系想约埋一班朋友，攞埋应援灯牌去啲大型商场席地而坐，同周围球迷一起望住大荧幕，一起呐喊欢呼啦！有冇兴趣啊？一起啊！
1: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0: 香港电台第一台，动力四射，
2: 区区香港，区区宝藏。十八好时光，
0: 但系你有啲咸头噶喎，喺呢个陀螺界，
3: 我曾经都系一个陀螺战士嚟嘅，
0: 系喺边区？
3: 喺我住嗰区，
0: 系有冇个排名？
3: 冇，真系一个排行榜。当时咧就曾经有一个陀螺咧，我系由第一个盘打到第八个盘赢晒嘅。
0: 我要点用祖尧嗰首歌俾你听？你以前是冠军。
2: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夜晚七点到八点，十八好时光。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星期六晚十点新闻后。
4: What's up, bro？
5: 好啦 ，D 哥，我哋啱啱喺新闻时段，亦都系好快咁样试咗阿 Candice 今日系特登为你同埋为我哋精心调配嘅低脂版嘅
6: 炼奶，系伪炼奶，我叫佢。
5: 咁样形容似乎唔欢喜系嘛？
6: 嗱，冇话欢唔欢喜嘅，我接受啦。
5: 哇！
6: 即系如果以呢一个嘅味道嚟讲，咁嗱，如果纯粹即系出翻我呢个美食冒险家嘅身份出嚟讲下呢个炼奶啦，咁我觉得咧呢个炼奶嗰个浓度啊，或者个口感咧略嫌有少少稀咗少少嘅。咁同埋咧，佢 dip 落咧啊，有啲特別啲嘅甜味，同我平時點嗰個煉奶個甜味咧，好似有啲唔同啦，冇咁甜嘅。咁但係你問我頭先都係點麵包食啦，易唔易入口或者接唔接受咧，我 OK 嘅，都某程度上係取代到少少咧，我平時食開一支支就咁擠落去嗰啲煉奶嘅。
7: 我見你係有試埋原味嘅煉奶，
6: 係啊，要對比翻噶嘛。
7: 係有冇結果？
6: 結果
7: 好难为佢啊！真系
6: 要健康啲嘅食法咧，咁我觉得系需要嘅，咁都要关注一下，即系平时食嘅即系嗰个糖分啦，咁样咁，所以我觉得即系如果呢一个炼奶系真系好健康嘅话咧，咁我觉得系接受同埋都开心嘅食落系。
8: 多谢 Freddy 哥，
7: 整埋俾你食，你仲喺度唔可以啦。
6: 咁我都系一个中肯嘅食评嚟嘅。
8: 咁我都好人性嘅，因为知道每一日你都喺炼奶沉浸式嘅生活入面，系好难叫你喂你唔好食炼奶，你肥啊，你胆固醇高，咁样其实好冇人性，系冇可能 sustain 得到嘅。咁所以我哋用一个比较舒服嘅手法去做，不如试下一个健康少少呢一个伪炼奶嘅版本咧，其实系用咗一个系脱脂奶粉，少少 maple syrup 同埋水去构成嘅。咁如果话哦两汤匙嚟讲嘅话啦，正常嘅炼奶大概系差唔多100卡路里。系啦，真系差唔多两三匙羹饭左右。咁如果呢一个系伪炼奶嚟讲咧，就系50+卡路里啦。
6: 哇，每一半
5: 哦，
6: 咁都
5: 突然间个心舒服咗系嘛？
6: 唔系，好似真系好健康咗。
5: 即系嗱，
6: 即系食多两斤都，
5: 即系你平时你挤一下，你而家去挤两下，
6: 系咯，
7: 跟住个量就一样啦，啱啱好，
6: 系喎系喎，
7: 几好、啊。
8: 讲得出重点，我就系想话俾你知，呢一个系代替品啊，你有呢个代替品，唔代表你可以不多一斤落去，
6: 系啱嘅啱嘅。
7: 我其实咧有一个场景咧系真系拒绝唔到炼奶嘅，就系、是、炸馒头，但系。嗰、那個饅頭如果本身已經是炸咧，其實理論上要點嗰個煉奶都要相當克制，係咪啊 ，Candice？
8: 係啊，因為本身炸佢已經好似海綿咁索咗好多油。
5: 點解你唔蒸咧？
7: 咁就唔
6: 蒸就唔使點煉奶啦。
5: 咩蒸都可以點煉奶噶？
8: 冇咁想點咯。
7: 係咯，唔會
5: 嗱，即係有啲嘢你唔係想點就點嘅。
7: 唔係咁，譬如一個角落頭飲落去。咁样得唔得咧？炸馒头，
5: 你嗰个角落头几大啊？
7: 咪炸馒头咪咪馒
5: 头。阿D哥个角落头可能好大噶，
7: 我已经唔系半个咁样入
5: 范围。
8: 其实冇嘢唔得嘅，
7: 做翻运动咯，
5: 或者你
8: 系
5: 啦，你喺其他地方平衡翻，你就唔好谂住捞落去你个啖啖面度咯。
7: 但系又好烦啊嘛，因为你通常去炸馒头都系上海。咁嗰啲嘢可能炒个饭定系之类咧，
5: 你个粗炒
7: 系啦，
5: 哇已经攞命啦。

0: 好肚餓係嘛？
1: 其實即係某一類嘅都唯有係拉上補下咯，係咪？即係預咗有嗰個嘅風險就
2: 係啊，除非你話我個饅頭喺屋企準備，你氣炸佢嘅
1: 哦，
3: 氣炸好啲嘅，
2: 個油分又會少啲。
1: 哦，我哋問翻氣炸鍋嘅專家。
0: 我屋企係得個氣炸鍋冇焗爐啊嘛，咁因為有啲人就係話用氣炸鍋咧，你譬如整薯條又好乜都好咧，你會有嗰種油炸嘅口感，但係就冇咁強嘅罪惡。籠統嚟講，可唔可以真係咁樣去形容咧？
2: 可以，因為其實你譬如炸薯條去講啦，你一條薯條啊，咁可能都幾茶匙油啦嚇。我哋通常話一湯羹油等於半碗飯。
1: 吓！
2: 你将条薯条气炸咗嘅话，其实个油份可以系揿得低啲嘅，咁、你就相对上卡路里悭翻少少啦。但系又有嗰种享受。
1: 系，但我本能上咧都系有啲抗拒呢一啲好似出咗猫嘅烹饪方式嘅，因为譬如就算你话嗰啲代糖式嘅饮品咧，我都系会吓、又有个甜味，但系又冇卡路里，系咪噶？我相信系咪
0: 咁着数？
1: 系啦，总会有啲地方系咪我健康又会蚀翻俾你嘅咁样？而家气炸锅嗰个嘅健康程度其实系点样咧？嗰个睇法上，
2: 其实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气炸锅定系传统炸嘢好啲咧，咁喺热量、油分嘅摄取角度上，我会觉得拣翻气炸好啲嘅。咁、当然唔系下下拣啦，因为其实有时一啲研究都話，我長期食啲勁高温烹調的食物，會唔會係同 cancer 有啲風險呢？即係唔好餐餐氣炸，有時係可能上
0: 湯
2: 啊，係啦，少少油炒下菜啊，呢啲係完全冇問題。咁但係唔係餐餐氣炸？
1: 你係點樣嘅頻率而家？
0: 我頻率我好間唔中嘅啫，我一個禮拜都未必用到嗰個氣炸鍋一次嘅。係啊，即係有陣時係懶咧，同埋我比較上係一個唔識煮嘢嘅人咧，所以如果你要我去下廚咧，真係全部烚嘅咋，簡單啊嘛！你一烹水掉曬所有嘢落去就係、是。不過有樣唔好咧，我係會食即食麵嘅以前。咁呢個即食麵都係萬惡之首嚟噶嘛，其中係嘛？
2: 因為其實本身即食麵咧，佢炸過，咁嗰個熱量又會係好高啦。咁除此之外，佢會包埋個湯包喺度。
0: 咁如果我湯包落少啲，跟住我嗰啲面又烚完之後過冷河呢？
2: 其實冇乜分別噶。如果烚完之後過冷河都
0: 嚇，唔係話可以隔走啲油嘅咩？
2: 你本身個面你都係要烚噶啦。
0: 係啊，咁我烚咗佢啲油，咁我過咗冷河，咁我
1: 唔要嗰啲水，係啦，
0: 係啦，唔要嗰啲水。
2: 嗰啲水一啲係雜質啦，但係唔會將你一嚿炸過嘅嘢幫你去油咯。咁所以你有時買面咧，你可以揀一啲非油炸，咁個油分。
0: 我冇嘢噶，非油炸我食埋。
1: 你 OK 噶嘛？
0: 我 OK， 咁因為我都係所有嘢濕到淋曬咧，係啊，所以真係冇乜問題，唔使照嘅。我煮嘢嘅話，
1: 因為我有陣時都會茶記早餐嘅，咁茶記早餐你譬如會。

0: 現勁係因為佢炸過，個熱量好高。譬如一碗飯咧，我哋話250卡路里左右啦，一碗白飯，一個面咧400幾，接近500都會有嘅。係啊，咁你就會見到哦，個熱量原來可以爭好遠。咁當然我唔係叫你完全成世人都唔好再食沙爹牛面啊，因為其實你如果本身好中意食，我剝奪呢一樣嘢，其實你又好辛苦。咁你可以照食嘅，
1: 係
0: 啊，但係你其他日子啊，其他餐數你咪走一走咯。其實係冇嘢唔食得嘅。我哋營養師咧最驚咧，啲人見完我哋之後就話呢樣又唔食得，嗰樣又唔食得，我以後都唔見你啦。
2: 係喎，咁你會唔會成日見到嗰一啲嘅 client？都会是在个讨论的过程好像有一种嗌交的状态的。
0: 其实有时都要氹下的。
2: 即是嗌交的意思就是学你刚才说斋，这样又不得，那样又不得，我吃得什么了现在。
0: 所以一粒今天见到 Freddy 哥的时候。我唔
1: 肥啲得噶啦，肥啲得噶啦。
0: 一嚟就叫你，你唔好再食炼奶啦，你都睇唔到对鞋咁滞啦。
2: 吓，
0: 我唔会咁样去话你噶嘛。
1: 唔会，莫啦，唔会。
3: 假设性呢、這个，
1: 即系唔系嘅，
2: 你睇到对鞋噶，
1: 我睇到对鞋嘅。
3: 情景模拟嚟嘅，头先阿 Candice 嗰个描述。
0: 系啊，咁你都会唔想过嚟我讲嘢啦，过嚟同你哋讲嘢啦。咁所以我觉得你揾个代替版，有个好少少嘅代替品代替最中意嘅炼奶，咁其他嘢咪逐样。執咯，循序漸進咯嚇。咁、譬如今日改咗你個煉奶，咁我聽日下一步叫你，不如你試下唔好食皮啊。嗱，有5嚿雞，我俾你食1嚿，你試下先啦。
1: 好啦，係可以試下嘅呢一個，
3: 可以試下嘅，下次先啦。
1: 循序漸進式咁樣，
2: 下次再提升一個層次，就係食炸魚柳就搣咗嗰個炸咯，即係吉列豬扒就唔要吉列。
1: 我會諗，我寧願唔食咯。
2: 嗯，
1: 系啦，即系一系唔
3: 大件
1: 事，即系我个抱住嘅宗旨都系一系就唔食，系啦，食就唔谂噶啦，咁啦。
2: 哦，你可唔可以理直气壮喺个节目嘅尾声，将你嗰句金句喺阿 Candice 面前够胆你讲一次？
3: 佢讲咗啦。
1: Candice， 我就觉得咧，一系就唔食，食咧就唔好谂嘅。咁但系咧，我都认同你嗰个咧，就系要睇翻咧一日。食咗幾多熱量，同埋或者睇翻成個禮拜，即係我
3: 可能唔到啊！
1: 晏晝咧食得
2: 熟，
3: 你諗咗咯，咁咪真係
1: 唔係咁我晏晝食一餐我真係唔食嘅，好似頭先阿 Billy 咁嘅，我咪照食呢一個嘅炸饅頭點煉奶咯，或者食埋炒飯咯，咁我夜晚我食粥咯，
3: 縮咗喎真係，估唔到，即係佢
1: 冇縮，我真係冇縮喎。我呢一餐真係冇諗到，我咪狂食咯。但我下一餐我諗
2: 翻，
1: 咪唔食咯。
3: 佢講得越長，即係越心虛啊！
1: 冇錯，
3: 要解釋翻自己嗰個理論。
2: 嗱，你好好去思考一下，我哋下個禮拜咧再請教一下阿 Candice 點樣可以循循善友，令到我哋容易啲接受到要去注意飲食呢一個嘅現實啊！
4: 男人有苦自己知。男人要有泪不轻弹，男人心仲要一字马添。今时今日做男人仲要收收埋埋，有咩咪讲出嚟咯。每星期一次分享一样同男性有关嘅知识，唔使谷住谷住，一齐男男男自语。
5: 男男男自語每個星期同你探討一樣同男性有關嘅議題。前排咧，我就一個中學同學嘅飯局咧，終於約得成啦。即係嗰啲中學嘅兄弟咧，講咗係幾個星期咧，喂，邊日得出嚟食飯嗰啲，終於約得成啦。咁點知咧，我哋大家坐低打邊爐嘅時候咧，擺低電話嘅時候，各位兄弟就一同注目去其中一位朋友嗰度。點解佢個手機殼係結婚相嚟嘅咧？咁？仲要系佔據咗一個好大嘅版面嚟嘅，即係佢嗰度都係
2: 最方你睇唔到。
5: 冇錯啦，咁我哋各位兄弟都係哇，你自己走去整噶，咁跟住嗰個兄弟就話唔係，係老婆咧，佢自己就去咗嗰啲訂製手機殼嘅鋪頭咧，就幫我準備埋啦。
2: 哦，係咪好恩愛㗎佢哋？
5: 係嘅，係嘅，係恩愛，係恩愛，我哋都係好
2: 羨慕，
5: 羨煞旁人啊，真係
1: 曬親啊！
5: 咁但係就討論一下，咁另外咧都會有內心都有啲聲音嘅，即係譬如，如果自己嘅伴侶又整一個咁樣嘅手機殼，各位男士嚇，你哋會唔會甘願地為你自己部電話戴上呢個有親密照片嘅一個手機殼呢？
2: 嗯，可以嘅，
5: 可以，
2: 因為咧嗱，
5: 求生意欲好強，
2: 唔係
1: 可以咋，
2: 呢位同學可以嘅。 總之

0: 而家嗰啲电话咧个壳咧，我要求一样嘢啫，有磁吸功能。
1: 哦，
0: 知唔知点解？
1: 系点样？
0: 因为咧
2: 冚上去，
0: 你可以冚过嗰啲咧磁吸嗰啲，
1: 遮住咗佢个样。
0: 系啦，咁嗱，总之我同你出街，咁我咪嗱喺度啊，
1: 喺度啊，哦。
0: 咁跟住然之后，诶、哎，到时咪攞翻。譬如嗰啲八达嘟啊，嗰啲咧，咪个卡套啊，
1: 遮住
0: 摆翻落去，遮住佢咯。嗱，唔系话要去隐藏定咩嘢，我觉得有啲嘢又唔使
1: 好可疑啊，
0: 摆晒出嚟嘅系咪啊？嗱，即系讲真，我又唔会想俾人平头品足。
1: 嗯，
0: 即系就算可能你嗰位兄弟会心里边觉得，各位兄弟，我都想大家见下我嘅靓老婆，
1: 系晒命啊，
0: 冇错
1: 啊。
0: 等你哋打边炉都打得唔安乐，
1: 都妒忌我。
0: 冇错啦，等你哋承诺。咁、
1: 哦、
0: 但系整体嚟讲，我觉得如果咁做嘅话咧，即、就、系、是、要标明嗰个拥有权啦，系咪应该咁样去理解啊？
1: 理论上系嘅。咁因为你太过张扬嘅时候咧，咁我谂嗰个嘅关系啊，即系如同你戴一个好闪嘅戒指一样，大家一睇就见到，诶、欸，结咗婚咯咁样。
2: 嗯，
1: 都我觉得系有少少呢个意味嘅都。
2: 咁咪都系一种令到对方有安全感嘅方法嚟嘅。
1: 诶、欸，迪哥，咁如果
2: 系我咧，其实我调翻转啦，我例如可能
0: 要求人哋
2: 系啊，即系例如诶情侣装啊，准备埋俾你。哦跟住好似你讲嗰啲 wallpaper 啊嗰啲咧，准备埋俾你咁样反客为主。
0: 你系真系有咁做嘅
2: 情侣装会，我会几 enjoy 去买呢啲衫嘅，因为咁可能当然我因为中意买衫啦。咁另外就我自己都已经准备定啊，即系例如我攞只表咁样，我都已经系
1: 哇
2: 系佢嚟噶，
1: 哇
2: 系啦，系佢嘅合照嚟噶。
1: 点跟啊？
2: 咁所以我又觉得冇乜所谓，反而咧即系我会调翻转就系，例如呢啲电话壳嘅嘢，我如果其实我自己系有 style 嘅，我系想趁一啲属于自己嘅感觉嘅嘢，咁、
1: 嗯、
2: 我就会呢一个层面咧，我就唔想佢干涉我啦。
1: 系，即系都系有条界线喺度嘅。
2: 系啦，即系、嗯可以其中一个壳系你呢一个壳。但唔代表我星期一至日都要用晒，可能是其中一日先用、哦。
1: 其中一个壳先系我。
2: 系啦。
1: 哇，
0: 咁复杂嘅你，真系不愧系变色龙。
1: 真系几鬼。
0: 咁但系咧，嗱，我会觉得如果去到话有情侣装啊，有呢啲咁放闪嘅行为咧，即系可能一个个人嘅接受程度咯，即系我自己觉得咧系太过分嘅、嗯，即系我都要顾及。身边人嘅感受，就算我好 enjoy， 咁我自己 enjoy 咪得咯，即系我使唔使嗱？假设如果出现喺嗰个场合嘅朋友，即系譬如讲翻彪爷个 case 啊，系如果有人系好恨拍拖咁先算嘅，喂，你咁攞个电话壳出嚟咁算咩先？嗯、即系我会谂呢啲，系会惊有人会觉得难受。
1: O K，
0: 系啦，咁所以我就话，如果有个磁吸咧，我去遮一遮咯。
1: O K。但我想探讨一下 D 哥嗰样嘢咧。咁、嗯、假设如果另一半唔得、嗯，你要真系24小时都系要嗰个手机壳，佢、
2: 嗯、
1: 想你配合佢嚟证明嗰段关系，咁你会唔会有反感先？
2: 其实我嘅反感咧系会调翻转，我会做得比佢更加过分。即系如果你净系要我手机壳，好啊，咁我就会准备埋衫俾你。嗯、上面嗰件衫可能系我哋嘅合照。
1: 成个
0: 哇，
2: 即系、
0: 就是、
2: 我会觉得你要。既然去到咁咧，我同你去尽啲。
0: 我真系见过有人喺街上面真系会合照加埋只狗，
1: 真系咁样样啊！
0: 两公婆或者一对情侣，我唔知啦。
1: 嗯，
0: 咁就系连埋只狗，只狗冇着嗰件衫嘅。咁但系即系我见到个画面就系佢两个加埋只狗，
1: 哇！
0: 实体，
1: 嗯，
0: 跟住件 T 恤都印埋喺上面，我觉得系好嘢。
1: 嗯，
0: 我真系做唔
1: 佩服你。
0: 我真心做唔出，因为我觉得嗰样嘢系你向外宣示系好嘅，
1: 嗯，
0: 但系我自己喺我嘅个人尺度，我觉得多咗啲咯。
2: 但系因为我系想咧，令到对方有同样有尝试有嗰种反感嘅感觉，
0: 即系如果佢 enjoy 咧
1: ，passive
2: 再嚟咯，
1: 再嚟，
0: 即系再加强啲，
2: 再加强啲，
0: 系做埋顶帽啊，
2: 系咯，
0: 印埋上去
1: 吓。我觉得有一个情况底下咧。我是可以接受真的穿情侣装这样很超级闪这样出街的、嗯。如果是去主题公园那些 即真係會比較 one off 啲嘅，

0: 咁我可能會接受嗰一日咧，就係、是、好放閃嘅，
1: 因為有局限性啊嘛。
2: 去旅行咧，去旅行得唔得咧？
0: 一日啦，好嘛
1: ？Day trip 啊？你去澳門
0: 唔
1: 係
0: 啊？唔係啊？即係每日日都係咁。因為我都想喺段關係度有翻個自主性嘅，好似阿 D 哥咁，但我又唔會嘗試話去盡啲，等佢都 feel 到，我會直接講咯。我覺得都去到即係都三十幾歲人啦，
2: 啊，
0: 點解唔直接講呢？咁樣我會傾向用溝通，即係明知道可能佢會，咁你而家即係咩啦？咁我可能都會冇呢個風險去提出咯。
2: 哦、啊，
0: 就係咁啦，我會傾向用溝通嘅方式去保有嗰、那個。啲自主性嘅，就是、
2: 理解
1: 嗱，因为嗰个自主性其实有啲人喺最开头嗰个热恋期咧，系可以选择放弃嘅，
0: 个尊严都可以放
1: 棄，因为热恋啊嘛，咁你热恋啊话乜就乜，哎呀好啦，是但啦，话都好嘅 B B 咁，即系可能会有呢啲嘅，但慢慢咧，你就会即系当去一个平稳嘅发展，你未必想去到咁极致嘅，
0: 嗯，
1: 咁所以呢啲系都要啲。又是溝通同埋要找一個中間位是大家都舒服咯，唔係有陣時你咁樣去，即係或者可能你嗰個 friend 有鑑於喺咁多 bro 嘅面前，佢又唔可以話俾人聽，我好 enjoy 有個結婚相嘅電話殼噶嘛。
0: 唔係佢好 enjoy 嘅，佢超 enjoy 嘅，佢好 enjoy。
1: 即係可能佢心裏面係由一去到十，佢係十級嘅 enjoy。但佢又外十一，
2: 哇！
1: 求生意志好强
2: 啊，
1: 系啦。但系佢可能喺你哋面前要低调少少，就可能揿到去九点五啊，
0: 系
1: 啦，四舍五入都仲系十嘅，
0: 系
1: 啦。即系要去到嗰个位咧，即系有阵时我亦都好矛盾嘅，就系我都唔想喺啲人面前放闪得太紧要咧，搞到人哋下次唔欢迎我啊。
0: 哦，
1: 系啊，即系都会有样咁样嘅嘢噶嘛。咁所以系有阵时，即系鱼与熊。

0: 长，点算呢？
1: 带翻佢，凡事带翻佢，
0: 跟阿 D 哥就可以感情到老啊！
2: 系啊，咁带到一个地步就系可能系去到恋爱大过天咁啦，可能系。
1: 我踢过啦，
2: 系啦，
1: 嚟嚟，佢抢咗你个位，抢咗你个位
0: 咁啊！好啦，咁啊恋爱大过天啦，
1: 好难为你
0: 喎。咁啊，下个礼拜先感情到老咯。好啦，下礼拜同样时间 ，WhatsApp Bro 再见啦，拜拜。学业要紧，我会小心，喜欢的他却在阻紧。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否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

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 5% 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都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未来、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些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渐转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昨晚十一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19.5度、东经128.6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

0: 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四十八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四级，间中五级，渐转吹南风达五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一公里；汕头吹东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八公里；澳门吹西南偏南风二级，能见度二十四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北风二级，能见度二千五百米，有雨。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九二六。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4: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5: 医院管理局会陆续转用指定的来电显示电话号码。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联网运作李立业医生，
6: 收到很多市民反映啲二至三字头电话又惊诈骗，咁所以我哋陆续将呢个嘅来电显示系转做18285同18286字头。
4: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7: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号或之前用至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8: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9: 上个月咧，话公布咗就系第34届白玉兰戏剧奖里边咧，你系获得主角奖，
10: 系啊，
9: 系咪啊？大壮王刘守正之外咧，就系招魂。其实即系以前我哋有冇香港嘅演员得过呢个奖噶？
10: 系梁家辉先生《倾城之恋》，咁咧但系女演员咧就我系第一个啦。
9: 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魂。
8: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1: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
10: 但是
1: 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
10: 风光明媚，
1: 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0: 好啦，嚟到五月份嘅尾声啊，星期六嘅午夜12点到凌晨2点，欢迎大家收听我得你都得。拍档蔡明你好，
1: 阿千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今日啦，呢个晚上我哋喺一阵间出现嘅专访人物咧，就继续阿 Ben Sir， 宋子豪啊，佢就今晚会同大家讲一个古仔，一个音乐嘅动人故事。先前听佢讲少少，都的确系几感人嘅。咁大家到时听听啦，晏少少吓。咁啊，仲有咧就系蔡明会继续喺临尾嘅时候有四课书《孙子兵法》嘅第三课啊，第三课就讲下呢一个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详情系点咧？晏少少听啦。我开头嘅时候咧，又同大家讲下呢个古仔先。咁啊，嗱，人与人之间嘅相处，特别系一啲关键位，如果你处理得好咧，大家都会舒服；如果唔好嘅咧，就比较尴尬咗啲。有两个人，阿燕同埋 Annie， 佢哋一齐去街。咁阿燕咧就睇中咗件衫，咁到想俾钱嘅时候咧，发觉咧就带唔够钱，佢又唔想碌卡啦，就俾现金啦。咁啊，于是乎向阿 Annie 咧就借咗500蚊。咁啊，过咗一个几月啦。阿燕都冇还翻嗰500蚊俾阿 Annie， 咁可能佢真系忘记咗，但 Annie 又唔系几好意思开声要佢还钱。不过咧 ，Annie 又唔放弃，佢就决定采取旁敲侧击嘅方法，

0: 希望令到阿小燕咧就自己寄翻起呢少少嘅500蚊，就能够解决问题，咁啊好咯，咁啊又唔会失面子。咁啊，基于咁样嘅考虑啊 ，Annie 咧就有一次咧就扮系向另外一位同事借500蚊买嘢啦。咁啊，第日咧就即刻还翻俾人哋。咁啊，还咗之后咧 ，Annie 就望望周围就话：啊，有冇其他嘅同事？如果我真系借咗你哋嘅钱咧，又冇还到俾你哋嘅，你提醒我啊，因为我有时都好善忘噶。其实佢呢个讲法咧，真系。特登噶啦，旁敲侧击噶啦，啊真系啊！燕咧就听到之后咧就记翻起，哎呀，我嗰次借你500蚊买嘢，唔记得还俾你添，真系唔好意思啦。哎呀，如果你唔讲，我真系唔记得啦。咁喺呢个故事里边睇得出啦，与人相处，咁啊对于阿 Annie 采用呢个方法咧，其实几好、啊，佢又唔系咁直接去话阿燕，而系用旁敲侧击嘅方法，咁就解决咗呢个问题。咁都系上上之策。人咧嘅性情咧就有好多种嘅，咁有啲咧就性格爽朗啦，中意讲真话又讲原则，唔中意你兜弯嘅。咁但系有啲又中意兜弯嘅。嗱，如果喺你同同事之间共事嘅时候，你一旦系遇到一啲自己睇唔惯嘅人同事，都系直言相告，有乜都讲乜嘅时候，就会可能系令到个同事心里。唔系好自在，最终咧都令到双方咧系产生咗误解，而自己嗰个人际关系咧都搞到几紧张。咁但系喺呢度咧就唔系话直言系唔啱，唔系否定咗佢，呢个都系一个处世嘅哲学嚟嘅。直言咧就唔等于话你嘅言语毫无顾忌，你只图一时之快，唔讲方式方法，直言就好似一把剑咁样。有时咧就系真诚嘅标志，有时咧又容易咧令人带嚟麻烦啦。咁所以喺你日常嘅说话处理嘅事嘅过程当中，应该系要正确咁去用呢个直言。同人日常嘅交往之中，有啲时候说话唔能够讲得太直太露骨，唔经考虑就单刀直入，词锋犀利，措辞好激烈，就唔能够系显示到你自己嘅。高明嘅，咁样系除咗会让对方觉得你系颜面扫地落唔到台之外，仲会系令到对方喺心里边对你产生一定嘅愤恨。聪明嘅人喺批评他人或者给予他人意见嘅时候，系唔会直接咁将呢个话讲得太露骨，反而会系用一啲婉转嘅方法而点到即止。不单止是可以留返嘅面俾你，亦都是使到对方喺采纳建议嘅同时呢，仲会对你心存感激。
1: 嗯，好多谢浅呢个案例嘅分析。咁呢，我想讲就係我自己喺好多嘅企业培训里面呢，其中一个要闯过嘅大山就係人嘅不自知。
0: 嗯。
1: 点样可以做得到呢？有多时单对单係做唔到嘅。即係所以包括咗我自己同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又好，亲人相处都啦，有时系一个好简单嘅问题，我系冇办法可以讲得清楚嘅。直至到去到一啲课堂啦，咁就比较简单啦。譬如我有10个人，我依家俾一张图佢睇，我问佢呢一张图你究竟见到绿色定系粉红色？我系极之简单轻而易举话俾佢知，有一半人系见到呢个色，有另一半人见到嗰种色嘅。咁好多呢啲例子㗎嘛。咁所以即係借呢个案例，我想话俾大家知就係话，如果单独有两个人，即係佢哋处于争拗，其实可能两个人都冇错嘅。咁点呢？咁你就要问啦，我哋有冇办法喺而家呢个社会里面呢攞到其他人嘅意见。咁一个唔觉意呢，原来可以好简单化解。即係当然啦，可以两个都啱咁就最好啦。咁但就算证明另一个错，我哋系咪可以唔伤面子嘅情况之下，令到个人可以发现到呢个真相呢？咁就系正话阿浅所讲，即系点样婉转去讲。咁所以婉转去讲，咁用我哋最简单嘅说话就系、是，有啲嘢你唔系用一个直率嘅，即系叫批评，咁你变成咗个选择，咁咪大家都容易可以下台咯。咁
0: 系啊，
1: 咁咁有机会咯，可以同大家即系分析下呢啲即系叫简易技巧啦。咁啊，概括言之。就即是说两个人嗌交是要学习究竟有没有其他方法去化解的。
0: 这个当中呢就可能是有少少伤和气，但是最

或者你会想，日子能够过得快活开心，冇烦恼先至系最好。但系人生往往就系有太多嘅烦恼，足以延尽我哋对人生嘅渴望同热情。今晚继续同你分享李礼文《转身就是重生》呢本书，题目系毁灭自己的力量。

海克力斯是古希腊神话中一位英雄，他力大无穷，可以搬山，亦都可以填海，打遍天下几乎是找不到一个能够和自己匹敌的对手。有一天，海克力斯因为追击敌人而走到去一条崎岖狭窄的山道上，在他就来要追到对手的时候，那个狡猾而阴险的对手忽然之间抌低一个袋，挡住海克力斯前进的路上。海克力斯好嬲，他不屑在度大叫，连山啊我都能够一脚踢开，何况你这个烂袋，收起你的伎俩啦。海克力斯一边大叫，一边就飞起一脚，狠狠地踢那个袋。但是令到海克力斯吃惊的是，自己狠狠一脚，不单止不能够踢走个袋，而那个袋反而因为海克力斯这个狠狠的一脚而变得比刚才更大。

0: 嬲怒万分的海克力斯又狠狠地飞起一脚踢那个袋，那个袋都还是喐都不喐，反而又大了，甚至一下子就将海克力斯的道路阻塞了。海克力斯怒火万丈，他弯腰拔下身边的一棵大树，举起大树狠狠地掟向那个袋，但是无论他几咁用力，那个袋却始终是完好无损，只是随着海克力斯一次又一次狠狠地踢那个袋，那个袋就会越变越大，而刚才还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袋，眨下眼就变到比个山还要大，甚至连天空和大地都快要装不住了。而且海克力斯每掟一次，袋里面总是有一个人洋洋得意地讥笑海克力斯，他这样说：
1: 你这个笨熊啊，你掟啦，你掟啦，你再过多一阵啊，我就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砸死你了。
0: 海克力斯这个时候已经筋疲力尽，而那个袋又越来越大，还是完好无损，而且它还变得越来越硬，越来越坚固。

海克力斯束手无策的时候，这个时候在树林那里突然间有一位白发苍苍的圣人跑了出来。圣人大叫：英雄啊英雄，请你不好了，请你不要再掟个袋了，如果不是个天都会冧的了，请你马上收手啦。海克力斯大吃一惊，他不知道这个袋为什么会这么巨大，个袋为什么有如此的魔力。圣人跟海克力斯说，这个袋叫做仇恨袋，它魔力无穷，如果你心里面总是记住

佢就会越嚟越膨胀，甚至可能将呢个世界毁灭。如果你唔理睬佢，对佢视若无睹，咁样佢就会小如当初，就会细翻，连一点点嘅魔力都唔会再有噶啦。圣人再次感叹咁讲：，唉，心中充满仇恨，系一个人毁灭自己同毁灭世界嘅最大祸根啊！

不记心中的怨恨，让我们的心灵多一份宽容，这样我们的人生路上就能够拥有更多的平坦和阳光。假如一个人心里面总是装满怨恨，他可能不会炸毁别人，但是最容易就会毁灭他自己。不被怨恨在我们的心灵占一席位，这个就是我们生命平安和幸福的永恒秘诀。

0: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1: 清晨是一日的好开始，户外空气清新是运动的最佳时间，跑步、游水、踩单车、耍太极，各种有氧运动你喜欢做什么都可以，做完运动之后冲翻个凉，听住清晨爽利最能够令你减压和放松。
0: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2: 师傅，每逢翻风落雨，间屋都好似有啲嘢。
3: 唔好疑神疑鬼，上斜坡维修责任信息系统网站睇睇。看看

0: 务你要负责维修的斜坡。私人业主要跟从斜坡维修指南，做好斜坡定期维修，就不用担心收危险斜坡修葺令了。切忌在斜坡上擅自动土、僭建和非法耕种，维修私人斜坡，保你家宅平安。
1: 噔噔噔噔
2: 噔噔噔噔，
3: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4: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5: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3: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5: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6: 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卿、李灿荣。
7: 宋子豪 Ben Sir， 一位资深音乐人，同期好多歌手和创作人都已经不在世，
8: 而 Ben Sir 亦都经历了好多人生转折，一次车祸几乎要截肢，两次 cancer， 三次中风。
7: 他还试过由音乐创作赚大钱，到负债几千万。
8: 到现在回望过去，他认为是上天给他一个任务，用音乐和音频去治疗身体和情绪问题。通过音乐，希望世界都可以领悟到这个道理。

0: 繼續五月份尾聲啦，這個晚上咧，我哋有 Ben Sir 喺我哋身邊啦。我覺得咧 ，Ben Sir 咧喺佢身上咧，真係有好多好多嘢咧，佢嘅經歷咧係我哋值得去學習下。每一個人嘅人生經歷嘅高低都唔同，但係喺 Ben Sir 身上，即係實在太多啦。咁而太多嘅當中，好彩佢又迎刃而解喎嚇。
1: 係啊，即係你求其抽一忽出嚟啊，即係我講三次中風，即係你已經嚇三次啊。兩次 cancer 一次交通意外做到幾乎要截肢喎，
0: 係咯，即係聽到幾恐怖啊！上個禮拜提及到哇，要截肢，但係佢肯搏，不過呢一搏咧唔係人人都有咁嘅膽識。
1: 仲有原本有幾千萬身家嚇，
0: 係
1: 要倒賠。咁点呢，咁即係人生真係好多嘢要諗㗎喎。
0: 係啦，咁返嚟香港嘅时候呢，啲债都仲係孭住，但係去到97年嘅时候係呢个年份啦，咁就可以还清晒你嘅债务。係咪即係嗰时还清咗之后呢，成个人嘅感觉点呀，我啲唔好嘢走晒啦咁样，係咪呢？
2: 唔係，其实我都令我嘅人生嘅开始。因为当时呢，我係返嚟嗰时我係抱住个仔单亲咁样睇住。
0: 即系大子红狼，
2: 系啊，
0: 个仔几多岁啊？
2: 嗰阵时佢2岁啫嘛，翻嚟嗰阵时。
0: 咁点样凑细路啊？
2: 好在我即系细佬妹多，咁妈咪又喺度，咁啊，我最开心嘅就系当时嚟讲，我识到我依家现任嘅太太，
0: 嗯，
2: 佢啊喺我最艰难嗰段期间系陪我度过嘅，
0: 系，即系翻到嚟香港先至识嘅，
2: 系我现任太太就香港识嘅，
0: 系。
1: 里面咧好多故事可以发展，但其中有一个咧，我听咗阿 Ben Sir 讲之后咧，我觉得点都要提提啦。呢、這个可能叫做彩虹的故事啊 ，Rainbow
2: 系啦。
1: 喂，其实点解对你咁大触动咧？点解呢个 Rainbow 呢首歌？
2: 其实老实讲，我觉得即系呢个小朋友啦，呢、个小朋友叫 Mario。咁其实呢个小朋友咧，我系触动到，我觉得咧，每一个人都应该有个故事，每个人都有个故事，甚至我哋今日呢个节目都系一个故事。
0: 系啊系啊，每一个人有故事，
2: 一定有故事噶。
0: 系咁，你慢慢即系仔细。去傾下傾下咧，就傾開好多嘢。啊，人生原來就好多嘢學習嗬。咁你話呢個 Mario 係點樣嘅一個故事？係邊度認識啊？而令你有咁多嘅諗法咧？
2: 咁其實咧就 Mario 咧，我係唔識佢嘅。我只係因為嗰次我係翻菲律賓嗰陣時咧，我就去咗個教堂，因為教堂係嗰啲即係西班牙式嘅教堂。咁我好中意去嗰度嘅。咁去到嗰度咧就好靚。咁我又翻出嚟嗰時，我又聽到有人唱歌，一個細路仔唱歌。咁啊，唱緊一隻兒歌，我係反而我未聽過嘅兒歌，呢只歌就叫做《See a Rainbow》，我係唔知嘅，我連歌名我都唔知。咁佢只歌就係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 Orange and Purple and Blue, I can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see a rainbow too。好簡單嘅幾句，吸引咗我，因為個細路仔唱得好得意，咁我彈埋佢。你唱緊咩歌啊？我問佢。因为佢坐咗喺个巴士站嘅一个长凳度，咁喺度揈下揈下只脚，好得意噶佢，细路好细路仔啊，
0: 好轻松咁。

0: 六七歲咁啦，大家六七歲咁啊，光頭嘅，即係啲六軍頭咁啊，揈下揈下頭跟住，咁都未聽過咁啊，仲話翻我只歌叫《See a Rainbow》啊嘛，咁我你可唔可以再唱一次俾我聽？我想寫低佢，因為我覺得好得意咁啊。佢又再唱一次，嗰陣我寫低咗歌就，咁我就唔好意思啊，你叫乜名啊？我叫 Mario， 佢轉頭望一望我，原來佢係盲嘅。
1: 哦，
0: 咁我就好笑，我就你只歌叫《See a Rainbow》。即系我唔好意思，你睇到咩？跟住佢笑住噶，傻嘅，使乜睇噶？感觉嘅啫嘛。教翻我
2: 系啦，因为细路教翻呢个大人。
1: 佢系咪可能系天生系失明嘅？
0: 佢失明嘅，佢天生就系失明嘅。
1: 系
0: 咁佢话唔使睇到噶，我感觉到啊嘛。我话你知唔知道咩叫 rainbow 先？我梗系知啦，我 rainbow 就系我个 rainbow。
1: 嗯，
0: 我觉得好有意思
1: 嘅，好。好乐天喎、啊！呢、這个小朋友
0: 咁嗰时，我就问佢：你住边度噶？我住后边嘅。
1: 嗯。
0: 咁因为啱啱我巴士站后边呢个就系孤儿院嚟嘅，我咧我住喺后边嘅啫。咁啊，我可唔可以嚟探你？诶、欸，你随时嚟探我。我名叫 Mario。
1: 嗯，好有自信嘅、啊、个人吓、啊。
0: 我日日都喺度嘅，我中意嚟呢度，我日日都嚟呢度。我哋咧中意喺度感觉一下啲人咁，好有意思一个细路仔。咁后来我就。我话点解我话我一定要嚟探你，因为我过几日我走噶啦、
1: 嗯。
0: 我下次嚟咧，我想送份礼物俾你。咁好简单啦，我一个制作人嚟噶嘛。咁翻到香港之后咧，我就将呢个歌重新写过。咁重新写过之后咧，我就重新录制咗，跟住搵一班小朋友再重新唱我只歌。如果我有机会嘅话，我可以将我呢个制作俾你。我就有一份 copy 喺树嘅咁啊。但系我今日就冇带嚟。我做咗个制作之后咧，我就买咗个 Discman。嗰阵时就 Discman 嘅。嗯将只碟咧摆咗喺个 Discman 里边，咁包得好靓一份礼物，咁我就大概过咗两个月到啦，我就翻去菲律宾，
1: 就揾佢啦，
0: 揾佢啦。咁我去到咧，去翻个巴士站度，咁唔见佢，咁我去咗大概两三次都唔见佢喺度，咁我终于咧我就走咗去孤儿院揾。
1: 嗯，你当时有冇影过相啊？
0: 冇。冇、哦，咁啊完全冇，嗰阵时都咩冇电话影，
2: 系
0: 嗰阵时
1: 或者有相机啊嘛，
0: 冇，跟住冇谂过啊嘛，都冇谂过咁去到孤儿院之后咧就。见到个修女，即系因为天主教国家咁啊，我想揾 Mario 咁啊，跟住佢，我 Mario 六七岁嘅细路，跟住佢就冚住个嘴，
1: 嗯
0: ，Mario is not here， 佢 Mario is not here，
1: 嗯，
0: 我 I know where is Mario， I'm looking for him， 咁、嗯、啊，佢话 Mario is not here anymore， 咁、嗯、我。
1: 会唔会有人收养咗佢嘅？
0: 嗱，我希望就
1: 系
0: 咁，因为我心入嗱嗱，因为佢呢个动作咧，令到我佢冚住个嘴个动作咧，我就
1: 即系好诧异咁样，
0: 令到我会唔会系唔好事咁啊 ？Mario is not here anymore。我话 What happened？ 跟住佢将成件事讲俾我听。Mario 咧好中意喺个巴士站坐喺度嘅，咁有一日有个大货车撞埋去，撞死咗佢。
1: 哦、oh. ，
0: 啊，撞死咗佢，嗰我即刻心都酸埋。
1: 嗯，
0: 咁我就。我话你佢摆咗喺边度？佢摆咗原摆个公坟度，即系公共坟墓。
1: 嗯，
0: 而嗰个坟墓咧都系四层嘅，即系四层嘅。佢就摆喺最底嗰个位度。
1: 嗯，
0: 咁我带咗我去嗰度睇，咁我就话你可唔可以将佢凿开佢？因为呢份礼物我一定要亲手交俾佢，因为我应承俾佢嘅。
1: 系，但可以咁做咩？
0: 就系唔得，
1: 梗系啦，
0: 就系唔得噶。我唔可以，因为呢个坟如果唔到两年，我哋系唔凿得开嘅。
1: 嗯，
0: 呢个系规矩嚟噶，我话得。咁我就最后揾咗嗰个镇嘅 mayor 倾，攞咗 permit， 凿开咗个坟。
1: 哦，
0: 跟住我要佢凿开个坟，咁跟住就我就亲自将呢份礼物摆入去里边。哇！佢一凿开嘅时候，嗰阵味好大嘅，好难顶嘅。但系因为我讲咗要做噶啦，咁我将份礼物摆入去里边，咁跟住佢要砌翻啲砖咧，封翻个位，逐嚿砌。佢一路砌，我就一路唱呢首歌。
1: 啊、
0: 哦，一路唱就唱到最后。即系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跟住我点解我其实我将只歌改咗歌词，因为 Mario 我系改咗歌词，佢话 I can see a rainbow 个位咧、
1: 嗯，
0: 我就改咗 red and yellow and pink and green orange and purple and blue， we can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sing a rainbow， 对啦，最后嗰句咧，我一路唱唱一路唱，佢一路砌砌最后嗰嚿之后，我揿住摆砖嗰个朋友，你俾我再做多一样嘢，我就喺个砖个窿嗰度咧，讲到最后一句说话 ，Goodbye Mario。咁咧就封咗个位之后咧， We can sing a rainbow.

0: Sing a rainbow to 唱最後嗰句，就封咗個墳墓。咁咧，我又發覺原來咧，一個我唔識嘅小朋友泛泛之交，
1: 嗯，
0: 都可以變成一個好好嘅故事，
1: 好感人啊！好似睇套戲咁嘅樣。
0: 其實我係翻嚟香港之後，我就覺得其實每個人都有佢嘅故事，所以我就喺度勸我所有嘅好朋友講：，你每一個人將你嘅故事話俾人聽，感人就得噶啦。一定有意義，你可以變成一隻歌噶。即係等於譬如我其實每一年我都會做一樣嘢。我女咧，即係我依家現任太太幫我生咗個女，依家十八歲噶啦。
1: 嗯，
0: 我每一年咧我都寫一隻歌俾佢。係，但係佢未聽過，我老婆未聽過噶。
1: 你寫嗰隻歌，你係收埋咗先。
0: 我收埋咗嘅嚇，有啲係有唱嘅，有啲係淨係旁白嘅啫，即係一個音樂，我做咗個音樂旁白。我係今年係第十八年啦。
1: 嗯，你係咪諗住去？过埋十八之后就交俾佢。
0: 唔系，我等佢嫁嗰日俾晒佢。
1: 哦，
0: 嗱，嫁嗰日咧，我希望我仲喺度。
2: 系有心思啊，呢个老豆。
0: 啊，我希望我仲喺度。
1: 系。
0: 到你嫁咗之后，你做妈咪嗰阵时，你得闲你听下，你八岁嗰阵时，我爹哋系点样睇你？
1: 佢知唔知嘅话？佢知嘅系咪？
0: 佢唔知嘅。
1: 哦，佢唔知，即系一路都一个秘密。
0: 啊。
1: 哦 ，OK。
0: 嗱，其实呢度啦，而家就已经公开咗啦。我希望佢冇听到嘅。
1: 不过唔紧要，就佢都起码知爹哋个心意啊嘛，系咪？
0: 即系我觉得咧，因为我冇嘢可以俾个女，我觉得咧，即系我系做音乐嘅，所以我觉得我最可以做嘅嘢，同埋我最大嘅嘢就系呢样嘢。
1: 嗯。
0: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应该系点样，每一个人都系应该将佢自己心里面想讲嘅嘢送俾你爱嘅人。
1: 嗯，我想你的女儿将来结婚的时候收到这份礼物呢，一定是哇感动到喊啊，系咁喊啊，可能。
2: 所以啊，Ben Sir 口中咧，即系其实件件都攞得出嚟，可以感动人，
1: 感性啊。
2: 系，我哋不如休息一阵，再讲埋 Ben Sir 喺呢个人生当中可以同我哋分享嘅故事。
1: 好啊。

0: 好啦，头先我哋听阿 Ben Sir 讲佢喺菲律宾遇过一个小朋友，令到佢好感动。我哋即系我啦，阿灿明咁一路听，其实咧对呢个故事都好深印象，嗬，直情好似真系睇紧套戏咁样。原来人生好多好多嘅一啲嘅故事串埋一齐咧，都系可以令我哋喺呢个人生里边系丰富咗，知好多嘢吓。
1: 我揾阿 Ben Sir 上嚟咧，其实你知我数落有啲 number 啦，一因为呢个一就系呢个小朋友嘅故事啦，
0: 系
1: 啊呢个 Rainbow 故事。二就是嗰两次 cancer 啦，三就你可以话三次中风，你可以话十三个音都得。
0: 系
1: 咁呢啲就系 Ben Sir 为我哋带嚟好多人生好多新嘅故事。
0: 嗯，
1: 其实我特别想知嘅就系 Ben Sir， 其实你自己而家你最想希望可以为呢个世界带嚟嘅系咩呢？
2: 其实我有冇咁伟大嘅，即系带嚟啲咩？其实我喺医院嗰段期间已经有咗个决定噶啦，即系觉得既然上天唔俾我死。一而再，再而三咁俾咁多經歷我，咁我覺得係一定係一個原因。我覺得就係我可以做嘅嘢就係咧，就用我嘅音樂能夠影響幾多人就影響幾多人，即係其實幫到幾多人幫幾多人。其實我覺得咧，因為我成日都講呢句説話口頭禪嚟嘅 ，music is powerful。
0: 嗯，
2: 我相信音樂咧係比任何嘢嘅治療都係好過藥，因為佢非藥性。咁我覺得咧，但係問題我哋識唔識用佢嘅啫。
0: 有啲人咧又唔中意音乐啦，即系例如灿明佢唔中意听歌，唔中意音乐，咁啊点样可以令到佢会系未必一定身体有事，佢起码要对音乐有兴趣，佢先去揾噶嘛。
2: 所以呢个假象嚟嘅。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其实咧系离唔开音嘅。
0: 嗯。
2: 啊，音频都系音乐嚟嘅，其实离唔开音嘅，即系你每就算敲张台都系音嚟嘅。
0: 系。
2: 其实即系好多时我哋唱歌都好兴嘅，呢个系。成日犯嘅錯誤嘅，譬如試音嗰時喺度敲個麥，卜卜卜嘅，咁嗰啲都係音嚟嘅啫。好老實講，每一樣嘢係離唔開音，
0: 甚至乎我哋講嘢對白，其實都有
2: 冇錯
0: 個音符嚟噶嘛。
2: 係啊，你每一個就係、是。

0: 其實哆瑞咪發嗦啲落去好簡單。我最深印象嘅就係、是、其實音唔係幾多。
1: 嗯，
0: 中國嘅音話得五個音。我曾經都有講過，就譬如阿黃占叔，有一次同占叔飲酒嗰陣時咧，佢話呢個徐克要我寫只歌，我寫咗七八次都唔收貨。
1: 係咪講緊嗰只滄海？
0: 滄海一聲笑。
1: 嗯。
0: 咁嗰陣時我就話。哎、有几难啫？系我讲嘅嗰阵时，我同阿黄沾嗰阵时倾偈嗰阵时话，音乐唔系净系十三个音噶，即系哆来咪发嗦，跟住黑色字加埋十三个音。点解我会创十三个音咧？原来音乐就系十三个音嚟嘅。
1: 嗯，
0: 严严格嚟讲系十三个音。
1: 咁嗰阵时即系同阿黄沾都倾过呢个问题。
0: 冇，嗰阵未都，我仲未病得咁紧要。
1: 系
0: 嗰阵时做好早期啦，即系九十年代嗰阵时好早期啦。咁嗰下我话。佢又好簡單啫嘛，佢音樂有幾多啫？得個十三個音，冇得理解。中國音樂仲少啊，五個音，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如果你有留意嘅話咧，其實滄海一聲笑得五個音嘅啫。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0: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走嚟走去都五個音。
1: 啊，
0: 佢都係得個五個音。咁佢就原來呢五個音就造成今時今日。大家熟悉嘅滄海一聲笑
1: 係咁啊，但係要識玩先知道將佢個變化啦，加埋啲歌詞。
0: 嗱，所以嘅影響喺邊度咧？就係邊個講乜嘢，你接受乜嘢。嗱喺呢度，譬如我唔提到呢樣嘢嘅話咧，你知阿占叔係將佢拍拍個大髀，啱喎。咁只歌佢一寫咗出嚟之後咧，黑哥一聽就係呢只啦。
1: 因为佢之前写咗好多个版本啊嘛，
0: 因为佢全部系写一只 melody， 成即系成只歌啊，佢写一个套谱咁写晒出嚟。
1: 系，
0: 佢唔系要，原来佢要啲好简单嘅嘢。原来乜嘢最简单？好似帮我讲 Mario 咁，一个咁简单嘅歌，
1: 嗯，
0: 一个儿歌系改变咗我一世，
2: 嗯，
0: 改变咗我一生。原来滄海一声笑就改变咗成套戏，咁啊，所以变咗我喺嗰段期间咧，我就已经系立定主意，我一定要做一个好嘅。电影配乐师，
2: 嗯，
0: 因为你原来咧一套电影咧，又唔能够影响到你睇嗰套戏嗰个情绪咧，
1: 好紧要噶，系啊，系
2: 啊。
0: 我喺做电影配乐嗰阵时咧，我每一个部分我都系好小心处理。
1: 咁呢个提翻起你话你爹哋当年系做邵氏啊嘛，
0: 系啊
1: 嘅一啲配乐，嗰阵时佢都系嗰啲威水噶嘛，
0: 系啊，因为
1: 歌舞片啊好多都有噶嘛。
0: 我最深印象我爸爸就系带我睇佢配嗰套叫做《侠女》，原来佢攞国际奖噶《侠女》。咁、
1: 哦、
0: 我都唔知佢做咩，即系佢搞啲效果又非常。就見佢，跟住因為當時同依家唔同，我依家做製作，我一個人做曬嘅。
1: 係，哦，佢做埋嗰啲效果嗰只配樂，
0: 佢都做埋嘅。咁啊，同佢成隊 band 三啊幾人咁樣坐，佢跟住放到電影，佢一路睇住條電影一路放，一路錄嘅。
1: 咁你而家咧，你都做呢個電影配樂，係點樣嘅情況？
0: 電腦。
2: 喂，但係咧，其中有個你就即係專登男音都要學嘅，那個背景又
0: 係
2: 點咧？
0: 嗱，好簡單啫。依家就點樣咧？就係、是、每一套電影咧都教咗我啲嘢嘅。我相信可以提嘅，譬如破地獄，因为要做呢套电影嗰阵时咧，我系要学一样嘢嘅，要学男音。
1: 嗯，哦，咁啊，许冠文喺里边都有唱男音。
0: 佢有唱男音，其实因为咧、啊，你知嗰啲男模佬系全部男音嚟。
1: 嗯
0: 咁、
1: 嗯、
0: 我一定要知道男音系乜嘢，我先至可以做到嗰套戏嘅感觉。
1: 哦，你就嗰阵时开始学。
0: 系，咁我就要学啦，我要学啊，咩叫男音？如果唔系，你系做唔到嘅咁啫。佢有好多催泪点。咁催泪点喺边度咧？就是、原来你听男音，你唔会有个催泪点咧。问题你喺嗰度，你点样能够做到个催泪点出嚟？
1: 嗯，
0: 譬如恐怖电影，我要点样令到佢好恐怖？其实全部系音频嚟嘅。
1: 嗯，
0: 就我发觉原来咧，我研究个音频咧，系同我息息相关，同你哋息息相关。点样系能够吓到你？原来你俾你睇到戏嘅话，你话你我唔识音乐，但你识睇戏啊嘛。
1: 嗯，
0: 睇戏你冇音乐点可能？
1: 系配乐好紧要。
0: 啊，所以配乐好重要噶嘛。我就用嗰个声。嚟刺激你好簡單，
1: 即係等嗱，我賺嘅時候，譬如睇占士邦或者湯國老師嗰啲音樂，都係令到你好震，
0: 咚咚咚咚咚咁啊！即係你一開頭，哇！即係依家其實咧，我成日講嘅，依家啲我哋成長咗嘅人咧，已經冇咗嗰種哇嗰種感覺啦。我哋入去睇戲，哇！即係嗱，呢啲你只係喺細路仔嗰度睇到嘅啫。譬如你帶小朋友睇哆啦 A 夢，哇！哆啦 A 夢即係佢大聲嗌嘅嗱，嗰種興奮。我哋而家呢个年代咧，系少咗呢种兴奋。
1: 嗯、
0: 但系我希望能够咧，我哋啲制作人咧，每一个人能够制造多啲哇，
1: 就令到啲我哋成年人都哇嗰阵咁啊。
0: 所以咧，最近有一套《寒战1994》，系制造咗好多哇嘅。当然啦，我喺度都呼吁一下，听呢个节目嘅人咧，系多啲睇港产戏。咁当然啦。

0: 我哋啲咁啊，即係用感性去做一套電影，用感性去配一套電影嘅話，我哋呢班人咧都好希望你大家感受一下呢套電影嘅哇！
1: 即係呢套電影嘅發哥啊，
0: 係啊，佢
1: 啊梁家輝啊嗰啲，
0: 但我希望能夠咧就係、是、能夠感染到你哋去有一種哇嘅感覺。
1: 嗯，
0: 咁但係我哋實在咧呢排咧係真係太慘啦，我哋香港人即係嗰種情緒咧，咁我想希望能夠咧。藉住好多唔同嘅渠道啊，或者系唔同嘅节目里边咧，系制造多啲咁嘅感觉。
1: 咁呢个又人生嘅有高低啦，等于你病嘅时候都有高低啦。即系如果讲翻病嘅时候，如果真系听紧收音机一啲朋友们系病得好辛苦嘅时候，有啲咩嘅窍门去话俾佢哋听，即系将来好噶啦咁嗰啲咧？即系除咗你音频已经讲咗啦，点样可以令到佢哋有呢个希望咁？
0: 其实咧。我就问你个问题咧，好容易答嘅啫。如果你真系去听歌，你会听咩歌？你会听翻以前啲歌？
1: 哦，咁我会当然听我成长嗰啲歌啦，会有亲切感啦。
0: 点解咧？嗱，好简单就系呢样嘢啦。因为我哋有共鸣，咁我哋依家需要嘅就系画面感。好啦，如果你哋跌咗一个情绪问题嘅话咧，去揾多啲有画面感嘅歌，
1: 嗯，
0: 听翻多啲有画面感嘅歌。嗱，咩叫画面感？呢个能够捉起你一啲 memory。
1: 嗯。不论喜与悲系咪？
0: 系，冇错。
1: 哦，明白。
2: OK， 咁我哋今日又学咗一课啦。我哋下个礼拜都要揾阿 Ben Sir 继续上嚟，同我哋讲下人生，讲下音乐，好嘛？
0: 好。
2: OK，
1: 下个礼拜见，拜拜。
2: 拜拜，拜拜。
1: 头先咧就讲及《沧海一声笑》，呢个时候咧就系想同大家分享呢个版本，黄沾豪迈嘅呢个版本，《沧海一声笑》。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半山罗便臣道汇瑞苑昨日早上发生火警，一男两女受伤送院治理，情况危殆。消防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警方在起火的主人套房内发现怀疑吸食毒品工具，初步不排除有人在单位内吸食香烟或毒品期间引致火警。消防表示，昨日早上近十一点接报，话有单位发生火警。到场后发现大门被大型梳化阻挡，进入单位时相当困难，主人房门被反锁。消防之后在主人房内发现两个起火点，又分别在客房发现一名女伤者，在主人房套厕发现另外一男一女伤者，三人吸入浓烟昏迷，分别送往律敦治医院和玛丽医院，其中两人伤手二级烧伤。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仅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就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表示，落实美中两国元首在北京会晤，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并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卫斌提问时表示，美中两国关系新定位是真实、具有实质内容，亦是有意义。自己当时参与有关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讨论，他认为两国领导人概括了对这个关系的未来期待。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昨日影响广东沿岸，而骤雨亦都影响广东。本港昨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局部地区有骤雨，下午天气酷热。预料高空扰动会在今日为华南带来几阵骤雨，而偏东气流会在今明两日被偏南气流取代。本周初至中期，广东地区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在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75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

0: 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2: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以市民心为心，
2: 以天下事为事。
1: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3: 清清神爽利有健康。
4: 朝早照顾子女翻学好忙碌，但系其实好宝贵，系一日之中同小朋友保持最亲密嘅时段，珍惜每一个清晨嘅相处。大家一起进食早餐，听住清晨爽利，呢啲点点滴滴都会成为日后美好嘅回忆。
3: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
5: 大肠癌是香港最常见的癌症之一，
6: 只要实践健康生活就可以减低患大肠癌的风险。
5: 我们应该怎么做？
6: 要多做运动，每日吃2份水果加3份蔬菜，保持健康体重，不吸烟不喝酒，还要做大肠癌筛查，这样才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
5: 很简单，即刻上 colonscreen.gov.hk 看看。
7: 人生就好似行驶中的列车，随着岁月的流逝，历尽生命旅途中的甘与苦，有时会发现前路崎岖难行，但是当你闯出幽谷，自会察觉人生原来风光明媚。只要相信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 主持钱佩卿曾凡光。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得你都得，而家系第二个小时啦，一路到两点钟啊。咁呢个时候咧，有精神科医生曾凡光嘅，曾医生你好，
1: 你好阿钱，大家好。
0: 咁啊，上个礼拜咧，曾医生就讲咗个年纪老迈嘅伯伯的故事。咁佢嘅老伴咧就系离开咗佢十几年，咁佢就自己都几孤独下嘅生活。点解呢？就因为一班仔仔女女咧，全部都有成就啦，移民海外啊，有孙添，咁啊喺世界各地，但系都不忘咧，都有系好紧密地照顾个爸爸嘅，仔大女大嘅生活都有啦。咁但系呢个爸爸咧都算唔错，亦有一个好资深嘅工人系照顾得佢好好。咁啊，讲到佢虽然有病咧，但系都有睇医生啊，同埋个人都几乐观啊。咁到而家咧，上次你讲佢病发嘅时候80岁到吓，
1: 去到今正病发，系嗰时80几岁。
0: 咁原来呢个故事系未完嘅，仲一路咧就有后续嘅，就系个后续系点咧？
1: 佢食抗抑郁药啦，就食咗一年啦。咁医生话咧，你都好好啦，唔使再食啦。佢嗰阵时停药嘅时候咧，佢同平时冇病嘅时候一模一样嘅，嗰啲奇怪嘅行为啊、动作嗰啲冇晒嘅，
0: 系
1: 啊，仲好精灵啊，谂嘢好好啊，好开心啊，个人啊咁啦。遇事者咧就系佢就喺世界各地旅居啦，
0: 系啊，几好，一年十二个月咧就呢度住下，嗰度住下咁吓，
1: 系啦，咁啊去到接近90岁多啲啦，90岁生日冇几耐啦，澳洲，咁佢揸咗个女嘅车出去。有一日，
0: 哦，呢个系另外一个女嗰度啦，系嘛？
1: 第三个女
0: 就系澳洲嗰度，
1: 系啦。
0: 咁佢揸得个90岁嘅伯伯，仲可以揸车啊？
1: 可以，
0: 即系佢即系证明佢系 OK 啊。
1: OK， 佢喺香港都揸车噶嘛？
0: 系啦，即系只要佢精神 OK 就得啦。
1: OK 嘅，系啦。咁跟住佢揸咗个车出去，跟住因为人生路不熟啦，真系。佢荡失路啦，开始
0: 系。
1: 咁佢明明记得条路系咁噶，根据嗰、那个即系 GPS 都
0: 系，佢都睇到个导航噶，系咯，
1: 系啦。咁但系行极都行唔到翻屋企，
0: 系
1: 啊个工人话俾佢知，咁行佢就话好似唔系唔信个工人，
0: 可能系男人啊，即系觉得，
1: 因为佢去到边个工人都跟住佢噶啦，
0: 系
1: 咁啊，好啦，跟住打话俾个女啦，我翻唔到嚟，我唔知去咗边。
0: 系咁，我女梗系惊啦。
1: 佢都问佢：你而家喺前面望到啲乜嘢？佢话：我望到个乜乜农场个牌。
0: 系
1: 嗰个女真系笑咗出嚟。吓，
0: 点解咧？
1: 你就嚟翻到嚟噶啦！你个牌喺左边定右边啦？如果个牌右

0: 邊咧，你向前行多一陣咧。转右咁你就入咗嚟噶啦。
1: 哦，诶，咁跟住好快啦，真系听住阿女嘅指示。
0: 诶、都好啊，我唔敢啦，你嚟接我啦。
1: 哦，系。
0: 咁个女就揸阿姐出去，
1: 系。
0: 然后一出到路口已经见到佢啦，咁啊带咗佢翻屋企啦。
1: 系。
0: 咁个女发现佢几冇记性。
1: 嗯。
0: 啊，见到佢有阵时洗完手咧，又唔记得咗山水喉啊。
1: 系。
0: 有阵时咧就个个出晒，得佢喺度咧。啲門咧個工人話佢就咁行咗去嘅啦，佢唔閂翻佢嘅。
1: 嗯，
0: 後來當然有個工人喺度就跟住佢閂啦，嗰啲咁嘅嘢啦。咁個女就覺得，嗯，阿爸可能真係認知障礙啦，咁因為九廿歲，可能有成三成老人家會有認知障礙咁。
1: 嗯嗯，
0: 因為帶咗佢睇醫生啦，喺澳洲同佢做咗一紮嗰啲咁樣嘅檢驗啦，包括就係嗰啲電腦掃描個腦啦。PET scan 嗰个正电子扫描个脑袋啦，
1: 嗯，
0: 就揾下佢有冇嗰啲叫做 beta 淀粉蛋白嗰啲咁嘅嘢啦，
1: 系
0: 啊，揾到
1: 哦，
0: 真系、那个医生嘅诊断就系呢个 beta 嘅淀粉蛋白咧喺 PET scan 里边照到咧系一个叫做生物标签嚟嘅，
1: 嗯，
0: 就证实呢个人系有一个叫做亚氏老人痴呆，
1: 嗯，
0: 啊 Alzheimer disease 咁样嘅嘢，
1: 嗯。
0: 啊咁啊，佢都好早期，早期到啲症状咧都系唔系太多嘅，少少嘅啫。
1: 嗯，
0: 好啦，咁跟住就同佢验嗰个基因啦。诶、欸，佢对嗰个最新嗰只治疗就系一啲 beta 嗰个淀粉蛋白嗰啲抗体咧，
1: 你、
0: 嗯、可以接受得到嘅，个脑唔会因为咁样就会出血嘅咁。
1: 系系，
0: 咁咧就开始同佢做治疗啦，跟住就打针啦，打嗰啲抗体啦，咁啊。一路咁样打针，佢又冇咩副作用。
1: 嗯，
0: 期间又间中做翻一个嗰啲 CT， 做翻个 MRI， 嗰啲核磁共振嘅个脑袋。
1: 嗯，
0: 跟住到最后啊，十八个月之后咧，就再做一个正电子扫描个脑，发现佢里边嗰啲 beta 嗰啲淀粉蛋白唔见咗。
1: 嗯，
0: 即系冇晒，佢又好似仲好咗啲，因为佢啲冇记性都好似有进步。
1: 哦，咁咪好咯。
0: 好好啊，咁跟住就暂时嗰个医生就同佢暂停咗呢个咁样嘅打针啦，因为个个礼拜咁打都好辛苦嘅，睇住佢先啦咁。
1: 嗯，咁啊好啦，唔食药之后
0: 吓，澳洲住咗成两年，前前后后，
1: 哦、
0: 当然佢间中会出嚟去嘅，
1: 系系。
0: 咁跟住佢话，我未去过非洲啊，
1: 嗯，
0: 我要去睇下先得咁。
1: 哦，
0: 跟住所有啲仔女都话：你唔好去啊，嗰度你搞唔掂
1: 嘅。好辛苦噶、哦，但系佢系咪有佢个目的咧，爸爸？
0: 因为佢最细嗰个仔，老五咧，
1: 系
0: 就喺非洲帮紧一个嗰啲非政府组织咧、志愿机构咧，喺嗰度做一啲人道嗰啲救援啊、
1: 哦、
0: 治疗啊嗰啲咁嘅工作嘅。
1: 怪事啦，
0: 咁啊，佢亦都喺嗰度咧就结咗婚，有啲细路啊嗰啲咁样嘅嘢噶啦。
1: 咁佢梗系想去睇下嗬。
0: 佢未去过非洲探佢，咁啊走咗去非洲探佢咯。
1: 都好啊，嗱，佢又唔系谂住要住好耐，起码都见下个仔啊、啲孙啊咁样。
0: 佢就系想见下，因为有见嘅就系佢哋翻嚟香港嘅时候以前啊，或者就系喺约定喺某一个家庭嗰度一齐聚会嘅时候有见嘅吓。咁、啊、好啦，咁走咗去啦，玩咗个零月就话唔好搞啦，好辛苦。
1: 好热啦，应该系
0: 啊。热噶，佢话热。
1: 系咯，系
0: 咁跟住就翻咗嚟香港咯，咁、又系同住个工人一齐啦，啊，个工人陪住佢啦。后来佢请埋个工人嗰个丈夫，
1: 嗯，
0: 过嚟做佢哋嘅司机，因为佢觉得揸车有啲困难啊。
1: 哦，诶、咁好嗱、啊，工人又开心，
0: 啊、住喺佢屋企咁，
1: 系、
0: 去边度就佢就车佢去咁，
1: 系，
0: 咁啊几开心。但开始嚟啦，啲困难，
1: 嗯，
0: 行得冇咁好啦。即系年纪大，
1: 因为佢都成九十岁啊嘛，
0: 几岁啦，
1: 系
0: 吓，行得冇咁好啦，记性真系差啦，佢开始，跟住啲细路问佢，仲要唔要继续打嗰个针啊？似乎打得几好，唉，唔好搞啦，等我自然地老去啦，等、我好优雅咁样慢慢了断呢一生啦。
1: 哦，其实佢都好乐观啫，
0: 系啊。咁跟住即系佢一路嚟咧，都有一年到啦。咁佢都仲好 OK 嘅，跟住过咗一年之后咧，佢真系差咗啦，啲记性唔掂啦。咁啊，佢仲可以逼到自己坚持要游水噶，虽然行得唔系几好。
1: 咁每朝早咁游水系嘛？
0: 每朝早游成个钟头噶，
1: 哇，好难得啊！
0: 跟住即系都。

0: 12点呢咁先至出去见佢啲朋友即係去
1: 打下偈打下交。
0: 惨嗰啲呢
1: 见到老友又好开心啦。啊、
0: 但係佢有时都会呻㗎。唉朋友越嚟越少囉以前成围台而家得嗰两三个。
1: 是去到呢个阶段呢就真係经常见到呢啲情况。
0: 是啦咁佢喺度慨叹啦有时、嗯、啊迟啲得我一个。
1: 是。
0: 啊边个又最近中咗风又嚟唔到啦。
1: 所以就更加珍惜每一次见返啲老友嘅事。
0: 佢好认真㗎、啊、每次去飲茶见朋友呢都好认真。
1: 嗯。
0: 好准时。
1: 是啊真的要珍惜嘛见得一次得一次好多
0: 人、啊、
1: 好多时候现在啲即长者好多都是这样讲法的。好像好悲观但实际上其实开心的。那就好咯加速大家多啲见面倾下偈咁样、嗯、日子又容易啲过。
0: 呢个爸爸仲有趣啊澳洲个医生叫我要学啲新嘢。
1: 是。
0: 他说我呢世人呢我细个好想画画嘅但冇机会学。我睇下九十几岁学唔学得识画画。
1: 咁咪真係去学下。喂其实呢个你都讲过啦、嗯、我哋要刺激下自己㗎嘛。刺激嘅时候呢你就会有心机去钻研嗰样嘢。咪 OK 囉吓。
0: 佢真係走咗去报名学画画喎。即係一啲私人嗰啲教画画嗰啲机构仔啦、
1: 嗯、
0: 教成人㗎啦。
1: 咁
0: 佢话去到学嗰啲同学啊全部后生过我好多
1: 嘅。咁又证明呢喂呢、這个伯伯呢佢嗱有啲人呢即係个心諗住年纪大咗学乜嘢啊喺啲后生面前啊我唔想添。但係伯伯唔系喎佢鍾意见返啲后生添喎。
0: 佢同啲后生仔喺度学。
1: 即係沟通到嘛。
0: 沟通到倾到偈好好玩。咁跟住佢话嗰、那个老师啊仲细过我啲孙。
1: 咁但係咁其实仲好佢见返啲年轻人呢有朝气啦同埋年轻人都应该敬老添。
0: 跟住佢话啲个老师就话你画得好好啊。
1: 画嗰啲系咩画知唔知
0: 佢画嗰啲水彩呀、啊、之类嗰啲啦。咁、啊、初初就画颜色笔嗰啲啦后来就佢话我想学水彩得唔得啊？咁跟住嗰个老师就教佢水彩啦。佢、
1: 嗯、
0: 话自己画两画咧，仲劲过嗰啲咩张大千。
1: 佢满有信心啊！
0: 佢攞住嗰啲画咧，一卷卷咁咧，走去饮茶嘅时候俾啲老友记睇喎。
1: 系
0: 啲老友记就可唔可以送俾我？
1: 咁佢梗会送，
0: 佢就送咗俾佢。
1: 下次又再画过咁啊！
0: 系啊，佢话呢啲嘢冇乜所谓，中意你攞去。
1: 其实一路 show 翻，听到咁样个伯伯都真系。好开心啊嗰、那个晚年生活都但系咪仲有啲咩后续呢我哋转个头啦听首歌返嚟再讲。
0: 好。
1: 提到伯伯有认知障碍我諗起李克勤呢首歌失魂记就描绘患者至亲照顾病人嘅无奈与心情。

0: 好啦，我哋又继续个后续嘅故事，一路都讲紧嘅伯伯啦，而家就九啊几岁啦，但系佢仍然都有佢嘅一啲社交生活，仲走去学下画画、水彩画，送啲俾嘅老友记。但系其实伯伯咧都仲系诶，头先你描述嘅咧，就佢有一啲即系早期嘅认知障碍嗰个嘅症状。
1: 佢医咗一轮好好嘅，就用嗰啲抗体嘅治疗。后来佢话我唔玩啦，咁

0: 咁佢慢慢係維持咗年零兩年好好啦，跟住慢慢差緊嘅。係、啊。咁佢話佢接受係咁樣啦，費事再成日打針好煩。
1: 嗯。
0: 咁佢又運動啦，佢又學啲新嘢啦，好珍惜見朋友嘅機會啦。
1: 嗯。
0: 咁就活得好開心㗎喎，成個人都。
1: 其實就睇呢個伯伯呢，一路你嘅描述啦，佢有好多個優點係令到佢可以活得咁開心。首先佢雖然啲仔女不在身邊，但係都時刻咁遙遠控制啦，有個工人好好照顧佢。
0: 個現代科技啦。其實佢係有個習慣嘅。
1: 打電話 FaceTime 係咪
0: 望樣㗎要。
1: 係啊係啊係啊。
0: 咁跟住同啲仔女啊、孫啊、媳婦啊、女婿啊咁喺度吹水噶。
1: 其實你經常性咁樣咧，
0: 一個禮拜咧就每個都會傾一兩次噶。
1: 係啊，咁啊好好多。
0: 咁佢一講講兩個鐘噶。
1: 但係啲仔女又有心機同佢
0: 輪住講啊嘛。
1: 係，
0: 佢逐個傾偈啊嘛。
1: 啊一啊二啊三咁啊。
0: 咁又問啲孫你做緊乜嘢？嗰啲咁樣嘅嘢啦。哎，你識咗個女朋友，可唔可以俾我睇下靚唔靚？佢咁樣噶喎，啊但系咧，下次又再問嘅咯，因為佢唔記得咗。
1: 係嗱，咁啊難得咧，即係而家有時啲後生咧，有啲未必有咁有耐性同你講噶嘛。咁聽落去，
0: 呢個伯伯對啲細路好好嘅，錫佢哋嘅，所以咪啲後生仔都願意同呢個爺爺傾偈咯。
1: 係咁，所以嗱，呢方面就係家人嘅關係好啦，照顧得好啦，伯伯又樂天啦。同埋佢都好肯同啲同輩啊，即係有社交，經常見面，
0: 即係嗰個友誼啊，
1: 係
0: 啲朋友，佢好著重呢樣嘢嘅。
1: 嗯，
0: 唯一令佢遺憾嘅就係、本來有成十幾廿人，剩翻幾個，咁、佢就覺得誒，點解人生係咁樣咧？咁
1: 咁，但係都要接受呢樣嘢嗬。
0: 所以係呢、這個故仔其實講緊一樣幾有趣嘅嘢嚟嘅。如果你話一個人嗰個生命嗰、那個週期。喺内地出世，阿爸系大地主，跟住佢几岁俾个阿叔就带住佢走咗落嚟香港，跟住香港读书，
1: 系
0: 读得好叻，入咗大学，出咗嚟之后咧就入咗间洋行度做嘢，做实习生嗰啲咁嘅嘢啦，
1: 一路由低做起咁啊，
0: 一路做到总经理，
1: 咁佢都好勤奋噶啦，
0: 结咗婚，生咗五个细路，嗰个年代个个都生咁多噶啦，
1: 少添啦，多数都八个九个咁啊，
0: 跟住有啲喺香港读大学嘅，有啲就俾佢送咗去外国读书。去外国读书嗰啲就唔会翻嚟啦，喺香港嗰啲都系到某个年纪咧，因为啲细路读书嘅关系咧，就顺便移埋民走埋，咁啊剩低两老 OK 啊，两个老人家六廿零岁、七十岁，两公婆咁样。嗰陣時都未使帶個工人去嘅，咁啊周圍去啲仔女嗰度呢度住幾日，嗰度住幾日。
1: 去到呢、這個咁啊個晚年生活好開心咯，嗬。
0: 係啦，後來太太患癌，走咗，咁啊剩低個工人照顧佢，咁佢就少咗周圍去啦。咁一路就喺香港生活，咁做咩咧？游水，見啲老友記，睇下報紙。后来就去到八十几岁嘅时候就抑郁咗，
1: 系，但好彩又有
0: 乜、都唔想做，啲仔女翻嚟佢又好似表面冇嘢，跟住啲仔女走咗咧就成个颓晒，喊啊，又唔食得到嘢啊，又瞓唔到，
1: 即系其实嗰个阶段咧都有啲征兆噶啦，
0: 系啦，啲仔女就话啊会唔会喺度扮嘢，
1: 系咯，
0: 但系即系佢原来有一个苦衷嘅，就系话啲仔女咁辛苦翻嚟。我点都要好好地对佢，唔想令佢唔开心，所以佢点都扮到开心心嘅女。
1: 咁成个古仔嗬，一个真实嘅故事
0: 吓。发现抑郁症，医咗一年，停晒药，佢继续好维持得好好地，成几年啦又系。喺澳洲嘅时候，发现佢冇记性，又好似好奇怪，咁嘅时候睇医生。做咗啲脑部嗰啲扫描，发现佢有啲好早期嗰啲认知障碍，咁啊打抗体治疗打咗18个月，好翻少少，喺脑里边嗰啲 beta 嗰啲淀粉蛋白唔见咗，跟住佢又系去非洲探嗰个细仔，跟住翻咗嚟香港，翻嚟香港之后咧，佢就。佢话：，我唔打嗰啲针啦，等自己自然咁样老啦。咁跟住继续游水，继续搵啲嘢学下，就学画画。
1: 系。
0: 咁跟住啲朋友越嚟越少，但佢仍然好珍惜，即使剩低几个，唔系坐轮椅就系独条棍嚟同佢饮茶嗰啲。佢都一样去同佢饮茶、倾偈、吹水。
1: 系。
0: 就系、是、咁样样，咁佢。

0: 佢而家就係咁樣日子，就每日都係咁樣過，聽起上嚟有啲悶。
1: 嗯，但其實咧，成個故事咧，嗱，曾醫生你描述得非常之好，俾我哋好有畫面嘅感覺，好似睇緊套戲咁。其實每一個人嘅生活可能都係大同小異，出現嘅高高低低，面對家人可能係要移民海外嘅時候，留低喺香港嘅老人家又點樣去面對呢啲生活呢？咁就呢個伯伯就好咗，佢自己樂天去接受呢個嘅生活，而自己有時都揾啲興趣，哦，佢有自己嘅社交同埋家人嘅關係好。
0: 阿伯伯樂天開心重要，屋企人嗰個互相扶持、關心，
1: 雖然喺海外嗬，
0: 仲有一個好嘅照顧者，
1: 嗯，
0: 缺一不可啊！呢個真係嚇，
1: 係啊。
0: 咁另外就係佢識得聽人講咧，運動啊，學新嘢啊，珍惜朋友啊，啲咁樣嘅事情，
1: 係啦。
0: 成個慢慢老去嘅過程咧，佢會開心好多咯。
1: 咁咪就係咯，嗱，有啲
0: 其實呢個古仔亦都，除咗令到我哋探索人生到底係乜嘢嚟嘅咧，
1: 嗯。
0: 啊！我睇完佢呢个故仔咧，我都觉得到底我哋做人系点嘅咧？
1: 系啊，我都谂紧，如果我将来系咁啊，点咧？嗱，阿伯伯咁主动，或者可能我去到佢某一个阶段，唉，好懒啊！我都唔想做运动啦。唉，唔好唔使成日下下出去同人哋见面嘅，我留低喺屋企都几开心啊！咁即系可能个生活又唔同咗，但系有啲时候自己太过静嘅独处嘅时候咧。都未必是好事，
0: 非常坏添噶。
1: 啊，
0: 一个长者或者一个唔系长者，普通人都好咧。当佢完全被孤立嘅时候咧，佢患上抑郁症啊，风险好高噶。佢嘅认知能力咧，因为冇刺激咧，会跌得好快嘅。
1: 嗯，
0: 所以唔可以噶。
1: 所以咧，如果个长者系或者唔愿意出去嘅时候咧，就靠佢侧边嘅后生啊朋友咧，就主动咧拉佢出去先，等佢习惯
0: 先咁样系嘛。呢个我哋就讲紧啦，就系啲孤独长者咧。
1: 啊，
0: 我哋点样可以有啲方法去接触到佢，
1: 嗯，
0: 令到佢参与翻社区有啲有趣嘅嘢，
1: 嗯，
0: 俾翻啲刺激佢啦，起码同埋有一扎朋友，可能佢已经冇晒朋友嘅，即系咁我哋点样俾翻一扎朋友佢有啲社交嘅刺激，
1: 系啊，
0: 有翻啲带佢做下运动，俾啲新嘢佢学。讲对佢成个预防啲认知障碍啊，或者改善佢嗰个生活质素咧，都好有帮助
1: 嘅。可能就或者，唉，头头都唔知点埋手，万事起头难。你掹咗佢嘅第一步嘅时候，佢展开咗嘅时候咧，就好好多啦吓。
0: 佢搵到快乐嘅感觉咧，佢就会慢慢继续噶。
1: 嗯，
0: 我都可能分享过一个故仔啊嘛，有个阿婆，隔篱嗰个比佢细两年嘅另外一个阿婆。叫佢喂，你出嚟帮手去做义工啦！我哋好简单噶，就系去啲老人院嗰度咧，同啲阿婆倾下偈嘅啫。啊，跟住掹咗佢好多次都唔肯去。嗱，到最后就系、是、你去啦。啱啱同我合作嗰个人咧，佢今日唔得闲啊，得我一个啊，我理都唔起啊，你要嚟帮手
1: 咁。咪去啦。
0: 咁啊，勉为其难去咗咯。咁呢个婆婆去咗一次之后咧，咁啊到搭车翻嚟啦，就同嗰个邻居讲啦。多谢你找我嚟啊！我以为呢啲好闷嘅，原来几有趣噶。
1: 咁、啊、所以佢以后都
0: 下次有嘢找埋我咯。
1: 原来就咁样咁无意中嗬、
0: 所以咧，当你见到喺社区里边啲老人家咧冇乜人理嘅时候咧，你又同佢识识地或者隔篱邻舍咧有嘢玩咧，遇埋佢，
1: 嗯，
0: 问多几次啊，佢问一次佢未必肯去噶。
1: 系
0: 啊，你留多佢几次咧？佢性情难却嘅时候咧，要出咗去，如果啲嘢又几好玩嘅时候咧，咁佢下次就可能会问你有冇嘢玩，或遇埋我，咁成碗力其实就唔觉意应该帮咗佢好多咯。
1: 所以咧系要即系主动性强啲好啲吓。好啦，咁呢两个礼拜咧，听阿曾医生同我哋讲咗呢个真实嘅个案，而嘅后续就话等大家一个反思系非常之好嘅。咁啊，唔该晒你先吓，系一个好好嘅分享。下个礼拜再见，曾医生，
0: 拜拜。

0: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以市民心为心，
1: 以天下事为事。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
3: 夜晚睡觉的时候身体会流失水分，所以第朝起身一定要喝杯水排清毒素。柠檬水就好像天然的排毒素，有助消化系统运作和平衡体内的酸碱度，排走体内多余的物质，为身体带来能量。
2: 清晨爽利，钱佩卿主持，逢星期一至三早上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一五台联播。
4: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系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7: 星期一至五下昼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动力四射。
10: 历史研究的意义是什么呢？
11: 大地书香，
12: 历史是鉴古之今，可以看回国家今日的成就发展是得来不易，而我们应该更加心存珍惜。其实香港的传统优势就是孕育了一批是兼通中西合璧的人才。
10: 大地书香节目，我施志荣请来香港历史研究学者潘杰介绍一

0: 位改变历史嘅年青人。
1: 星期日晚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
2: 人生就好似一个迷宫，当迷失咗方向，我哋可以选择翻转头，重新开始，亦都可以选择前进，努力寻找出口。但系就唔能够迷失喺自我世界里面。我得你都得 ，Yes we can。主持钱佩兴、李灿荣。

0: 好啦，继续我哋上四课书嘅时间啦。我哋嘅导师就系李灿荣，题目咧就系讲呢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我哋今次系第三课啦，咁啊，或者你又可以同我哋重温一下先前讲咗啲乜嘢嗬？
1: 嗱，第一课就好简单啦，讲翻一般人理解嘅作者就叫孙武。咁当年佢自己点去实战啦？就喺吴国嘅时候，个皇帝俾咗两个侍女佢。咁然之后就话，你练兵啦，练下啦。咁点知个侍女又唔听话，孙武点样用方法斩咗佢，咁树立威信啦。咁你讲咗呢个故事，咁呢个第一个嘅故事啦。咁接住我哋讲啦，就系嗰个叫知己知彼，即系呢个广泛流传。喺我嘅理解，点解系就算你外国人睇完都唔容易知道个精髓呢？咁一，原来你要知埋道德经，要知埋易经。仲有知己知彼，原来有一个字佢冇话俾你知，要知埋个时势，知埋形势嘅。
0: 系
1: 咁，你睇晒十三篇，你知哦，佢冇讲哦咁样。咁我就再补充埋，如果你用 AI， 其实可以点样知己知彼咧？咁啊，上次讲咗啦。
0: 嗯，你要 check 下个 AI
1: 啊 ，double check 系咁啊嘅。今次咧就同大家讲啦，呢、這个咧就系古今中外被引述得最多嘅七个字啦，就叫不战而屈人之兵，
0: 即系唔需要打仗。
1: 系啦，
0: 都可以赢咗啦，系嘛？
1: 系啊，嗱，咁呢个咧就表面上咁咪唔使打都赢咯，咁喂，咁即系点啊？咁佢冇讲嘅，
0: 嗯，
1: 咁所以你就要由后世去印证啦。哦，原来呢届叫做不战而屈人之兵，咁你再睇真啲，唔系人哋教咗你噶，有四课噶，嗰四课咧就系讲一步一步点样走嘅，即系配合埋呢七只字啊。嗰课叫咩咧？叫做上兵就伐谋。
0: 哦，
1: 其次就伐交，
0: 哦，
1: 跟住落嚟就到兵，跟住就到城，
0: 嗯，
1: 好啦，咁啊用四个字啦，即系简单啲啦，就叫谋、交、兵同埋城。
0: 谋、交、兵、
1: 城、
0: 城。
1: OK， 就城好易啊，即系实际上你要边度咪打嗰度咯，咁啦，咁话呢个就最低 B 啦，唔得啦，咁我哋咧就要由呢个谋开始。咁我试下用一啲真实易明嘅例子啦。我唔知阿钱你有冇睇我哋国家队嘅乒乓波？
0: 我到去好紧张关头嗰啲譬如奥运嗰啲梗有睇啦。
1: 系、okay. 好嗱，呢、這个就一般人睇乒乓波都咁睇噶啦。但系如果我哋用孙子兵法嘅角度咧，佢话你睇任何对弈嘅双方，其实大家都可能用紧呢四招嘅。有谋略嘅部分，有结交嘅部分，有兵器。以至嗰啲士兵嘅部分，有嗰个城池嘅部分，
0: 即系每一个
1: 重大嘅对抗，
0: 都系即系
1: 都系咁做嘅。
0: 范振东啊，
1: 系啦，嗱，范振东就系嗰个兵啦，就系、是、嗰个城啦。
0: OK， 孙明沙
1: 系啦，系啦，咁我解俾你知啦。譬如话，原来喺我哋国兵嘅发展过程里边咧，外国人做咗好多嘢喺第一个位嘅，就系咩咧？佢系用计谋令到你冇办法赢。
0: 嗯，
1: 个计谋第一个系咩咧？哦，你打得啊？我将你嘅乒乓波改咗佢嘅大细先。
0: 嗯，
1: 咦，你呢个波转啲啊？我又令到搵啲物料冇咁转嘅先。咦，你嗰支拍咁劲啊？嗰啲长胶又咩咁样啊？我又唔俾你用嗰啲胶。哦，你可以带无限嘅拍，我又唔得，我又限住你，只可以带一张拍咁样。
0: 嗯，
1: 咦，哇，你有个球员咁识去打呢啲。转嘅波啊，可以离开张台好远嘅咁样，咁我又限制个场地嘅大细。
0: 嗯，
1: 咁羽毛球啊仲劲啦，搵个冷气去吹你个波啦。
0: 系。
1: 咁另外就喺一啲场地啊，即系好有趣嘅咩咧？哦，入去个场馆嗰度专登喷冷气，等你唔够衫着嗰啲又会冻咁咯。咁呢啲全部系出窍。

0: 但是不可以这样，什么都有个规范的嘛，有个规格的嘛，
1: 即是这个已经做了了，已经做了了、嗯啊、OK 好了，而做了这件事第二招，其实他配合做了什么呢，就叫做奇迹佛交，什么意思呢，就是他结交了其他在乒乓波联会里面的其他国家，
0: 嗯，
1: 通过这样来修例嘛，他要结交其他人的嘛，所以就是由出谋到结交其他的人，
0: 嗯，
1: 好了，咁跟住落嚟咩叫佛兵啊、佛城啊咁、
0: 啊，
1: 又有一招啦，好简单，有个球员啊派咗出去，咁咧就因为唔听军令就俾国家队就罚咗，不如咁啦，我哋叫咗佢过嚟啦，
0: 嗯，
1: 即系你知唔知有呢段历史啦？
0: 嗯，
1: 好啦，咁近年咧有两个球员，一个就叫张本智和，
0: 啊、
1: 一个张本美和，其实根本系中国人嚟嘅，张咩本啫？中国人嚟噶，
0: 佢哋都系打呢个中国嘅打法噶啦，
1: 吓得啦，咁、啊、你打得噶嘛，入我籍咯。
0: 但系最近孙颖莎又，
1: 啊、即系我意思就系、是、佢
0: 赢咗佢，
1: 嗱佢唔使谋，又唔使交，
0: 嗯，
1: 我成攞咗你嘅人，攞咗你件兵器。我使乜即攻打你啫？嗱，我揾到呢两件嚟咁咯。咁所以咧喺某啲场合里边咧、嗯，其实张本智和、张本美和其实真系都赢过嘅。
0: 系，但系当佢遇到我哋中国嘅呢个劲将范振东啊、孙颖莎嗰啲，都要
1: 系啦，
0: 恭恭敬敬。
1: 咁呢个我系数咗三招，你就知道系呢三招真系劲喎。系啦，如果真系去到第四招系咩咧？哦，我睇晒你嗰啲录影带。睇晒你点打，然之后我系针对性派人喺现场上面，我譬如我上士对中士，中士对下士，下士对上士，如果我咁样排，我咪可以赢你咯。咁呢啲就系攻城嘅部分。咁、但系你见到啦，点解中国又可以应付啊？咁我哋用翻正话嗰四个，你就会知啦。第一条桥系点啊？嗱，第一个中国因为极之重视呢个乒乓波，所以佢变成咗个国技。国技去到咩咧？就系、是、由国家级、省级。市级、学校级一层一层，佢有晒所有类型嘅技术型，即系天才。
0: 嗯，
1: 咁你改咗，哦，你中意左手，揾个左手俾你。咦，你中意右手，咪右手咯。哇，你中意嗰啲，哦，即系侧船嘅、上船嘅、下船，我有晒呢啲人。呢个第一步喺国家嘅层面里边变成咗国家级，我哋自己即系叫内卷，我哋自己有晒所有嘢先。
0: 嗯，
1: 啊，咁呢个就系、是。谋嘅方面，好啦，咁啊交嘅方面系点咧？你留意到啦，因为我哋本身打得好啊嘛，所以包括咗，譬如有个叫刘国梁啊，有啲重要人物，佢入咗国际兵联里边啲关键位置啊嘛，咁所以我咪可以发挥关键嘅作用咯。咁所以有时就会系去到奥运啊，有啲叫世锦赛啊。佢直情去巡视究竟冷气咪太冻啊？
0: 系
1: 会巡视个场地系咪太逼啊？咁都仲有啲嘢顶唔住嘅咩咧？离晒谱啊，用镭射笔啊，你知唔知啊？大声叫嚣啊，即系都有嘅。咁呢啲有部分啊，就系、是、防不胜防嘅。好啦，咁仲有一招、啊，咁我将我以前曾经攞过世界冠军嗰啲人组成嘅团队，咁咧就例如啊，啱啱完咗呢个叫世乒赛，咁、我哋就揾阿马龙，揾阿许昕。喺现场嗰度读书，振奋我哋嘅士气，即咁咯。
0: 系
1: 好啦，咁仲有冇招数啊？有，仲有一招。嗱，如果真系好恶劣嘅时候，点咧？咁以前咧有个叫刘国梁用嗰啲招啦。就同阿马龙讲嘅，龙听我说，换衣服，
0: 换衫。
1: 冇错。嗱，你一出咗去，你当你自己输咗，重新嚟过。嗱，你记住，当自己输咗噶啦。翻翻嚟啦咁，
0: 咁你就系有嗰种勇系嘛，系咪？
1: 咁呢个咧就所以就即系我哋有谋嘅部分，有交嘅部分，有兵嘅部分，亦都有我哋自己城池巩固嘅部分。咁呢个所以就系即系好稳固。但你见到两边系真系攻防嘅。
0: 哦，咁呢个系咪即系喺乒乓波嗰度系经常性用呢啲啊？其他嘅项目系咪？冇用得咁多咧，
1: 呢个系最齐全嘅，即系我哋站在外国人咧角度，梗系希望我改变咗规矩，然之后打低咗你啦，咁啊叫不战而屈人之兵啦。咁但系喺众多嘅计策里边，有一招咧，中国用咗好抵御，我正话都冇讲，呢、这个最劲噶啦，叫养狼政策。
0: 系、哦，
1: 你有冇听过？
0: 我估计啫，放佢啦，仲要教佢添。
1: 冇错，你
0: 等你中意咗呢样嘢。
1: 有几个球员佢直情嚟中国集训。
0: 嗯，
1: 我派啲人去你海外，譬如我啲二线、三线嚟香港啊，去澳门啦、啊，咁你咪维持个热度咯。
0: 系啊，
1: 你间中俾你赢过亚军，赢过季军，一个唔觉意赢一次冠军，有乜所谓呢？

0: 好，继续咧呢个四课书嘅第三课咧，我哋今晚所讲嘅就系《孙子兵法》之不战而屈人之兵。头先咧就讲到大家都熟悉嘅呢个乒乓球啊。
1: 系，如果你问我，即系后世有冇用《孙子兵法》，梗系有用啦。不过佢唔会话俾你知我用紧啫嘛。
0: 系。
1: 咁有啲人咧就会直情话俾你知嘅，即系我举一个经典案例就系咩咧？就系尼克逊。
0: 系。
1: 当时美国同苏联啦关系好紧张嘅时候咧。他直情引述孙子兵法，就是正话嗰几句啦、就是上兵法谋嗰度，佢话哇几千年前啊，人哋有啲兵书啊，好劲啊，咁样啊，唔一定要打噶嘛，咁样。咁呢句讲完咪讲完啦。咁但系如果我哋睇中美嘅历史、美苏嘅历史，你会发觉啦，有一段好重要、好重要嘅，令到呢个世界局势变咗嘅系咩咧？就系嚟自一个叫星战计划。咩嚟嘅咧？就系喺朗卢列根嘅年代 （Ronald Reagan 嘅年代）。佢突然之間咧就同一個國家結盟喎，嗰個就叫英國啦，一齊就話我哋叫搞一個叫星球大戰計劃咁樣，咁然之後將我哋國家嘅好大部分資源咧，咁就用咗喺呢個太空計劃裏面，包括去呢個月球啦，包括有好多嘅，哇喺你知嗰陣時有幾套戲嘅。
0: 哦，
1: 即系电影啊，
0: 系你就系讲星球大战定系
1: 星球大战咧、哦？就真系星球大战啦、，Star War 啊，
0: 系啊系啊系啊。
1: 咁然之后令到你相信，哇！真系美国人真系发展咗好多嘢，好劲喎，咁样。咁苏联咪跟咯，跟下发觉跟到佢即系筋疲力尽啊，真系，因为佢冇咁大嘅财力啊嘛。
0: 系
1: 咁，所以结果苏联系因为呢一件事即系不攻自破，呢、這个即系国际上已经认可系咁样。咁呢个就系最典型喺国际上嘅不战而屈人之兵。
0: 系，
1: 我只系吹，而你竟然信，信咗之后咁就夸咗啦。
0: 哇，呢、這个都系个战术吓。
1: 嗱，呢个咧就系我哋叫喺国际事件里边一定要知啦。咁如果你问我去到当今之世咧，其实大家都要留意几样嘢啦。其实实际上全球包括中美而家斗紧嘅系咩咧？话语权。好啦，而喺众多嘅话语权里边，我哋可以。统称分为三大类嘅话语权啦，第一类就叫天嘅话语权，第二类就叫地嘅话语权，第三咧就叫人嘅话语权。
0: 天地人，
1: 我先讲人嘅话语权啦。人嘅话语权最重要喺边度？货币嘅话语权。嗱喺七十年代之前咧，有一个概念叫做美金，咁后屘咧就变咗美元。我唔知道你听过未啦？美金嘅意思系咩咧？1972年之前，原来咧美国要发行即系佢嘅货币咧，佢要背后攞嚿金出嚟嘅，呢、个叫金本位。
0: 系
1: 咁，但系后屘咧就呢个美国人话：，诶，搞咁多嘢做咩啊？咁个背景实际上边有咁多金啊？咁所以咧佢就谂条桥出嚟，嗱，以后咁样嗱，所有石油嘅买卖啦，咁你梗系要咩啦？咁所以系将美元同石油嘅即系发展。紧扣咗，所有嘅石油都要系用美元咯，
0: 就唔使金啦。
1: 跟住落嚟第二步发展，咪出国债咯，你咪买咯。咁买完就话俾你知，嗱系咯，我啲美元有后盾噶嘛，咪有国债咯。咁所以咧，其实即系如果你讲咩叫货币操纵国，永恒地都系美国啦。即系我用一切嘅名誉，我压落去都可以话俾你知啦。全球最大嘅真正货币操纵国只有美国。

0: 其他，因为佢根本系等于印阴司纸啫嘛。
1: 嗯，
0: 咁呢个咪就系人世间最大嘅操控咯。
1: 系
0: 人世间最大操控就系咁嚟噶啦。咁咩叫地嘅话语权啊？咁你嗱，即系早十年你都唔知，但系近年你咪知咯。由伊朗，由委内瑞拉，由苏伊士运河，嗯、即系等等巴拿马运河，你咪知道晒咯。
1: 嗯，
0: 呢啲咪叫地嘅话语权啦。
1: 强抢咁啊嘛。
0: 系啊。
1: 嗯。
0: 咁啊，天嘅话语权两方面啦。一，咁我问啦。譬如话啲人讲今年咩年啊？2026年咯，呢个咩嚟噶？西方历法嚟噶嘛？
1: 嗯，
0: 我哋会唔会啊？今年丙午年咧，唔会噶。
1: 咁我过年嘅时候都会咁讲嘅。
0: 但系即系呢个好多人貌似知，貌似唔知，其实真正嘅影响喺边咧？譬如我话俾大家知，因为我好留意 AI 嘅发展嘅，原来中式嘅 AI 系不能完成呢个西历同埋中历嘅兑换嘅。
1: 哦、
0: 我哋好简单啦，你装个万年历咪做咗啦。但喺大规模嘅 AI 系到今日都做唔到，包括咗即系几个我哋中式自己发展嘅，到今日都未完成。
1: 嗯，
0: 呢个好多冇留意，呢、这个叫天话语权嘅二分之一。
1: 系
0: 另一部分咧，就真系天嘅话语权啦。你留意一下，而家全球佢用私人名誉、名义都好啦，发展咗掟咗好多卫星，呢、这个叫马斯克。
1: 嗯，
0: 咁你谂一谂啦，俄乌战争点解？即系原本乌克兰已经好弱势噶啦，点解可以一路抗衡咁耐呢？因为马斯克嘅呢啲卫星嗰、那个叫星链计划系有意刻意，而事实上俾咗好多资料俾乌克兰啊嘛。
1: 嗯，
0: 咁所以继续可以拖拉，所以呢个就叫天嘅话语权啦。咁你当你做晒呢啲嘢，咁使咩实际派兵噶？美国喺背后咪摆布咗乌克兰咯，摆布咗以色列啦。咁所以佢就全球布局噶啦。咁呢个就系所有喺现代最直接解释咩叫不战而威人之兵。咁中国想唔想改变？想。咁但系即系你会知道就系当中要用好大嘅气力，亦都系要经历好多嘅苦楚咯。
1: 嗯。
0: 譬如话我哋曾经谂过噶，咦？我哋可唔可以有间公司叫华为？咁然之后就同佢抗衡啊？咁。咁结果咪俾人捉咗个孟晚舟啦。
1: 嗯。
0: 跟住落嚟禁制你华为啦。咁我哋点对抗啊？我哋自己产生咗个系统叫鸿蒙系统咯。咁然之后我哋自己出啲三折叠手机啦，跟住搵啲外国网红嚟中国做采访咯。咁仲有一次呢就即係好笑。话说有个网红咁呢就喺一啲海外嘅直播，
1: 嗯，
0: 突然之间变咗系帮我哋嘅产品做宣传。
1: 哦，
0: 因为佢部手机跌咗落海。
1: 啊，
0: 咁跟住佢就喊。我手机啊，中国买啊，哇，4000美元噶，好大件事啊，咁
1: 即系总之好伤心啦，
0: 好伤心，
1: 唔见咗钱咁样
0: 吓。主要系因为原来喺外国买唔到啊，
1: 系哦，系
0: 啊，咁呢个咪即系结果间接就帮中国做咗宣传啦。咁你用另一个角度就哦，即系以前咧有好多招数咧就只系美国做嘅，即系我哋基本上就俾人围住，咁啊绑住手绑住脚。咁但系今时今日咧，我哋见到一啲比较。有趣嘅發展就係、是、哦，世界變咗咁。咁、如果你用我嘅角度去理解，就係因為《孫子兵法》，畢竟係其實咧我哋嘅血液裏邊啊嘛。咁我哋好明呢啲道理，知道人哋做緊咩，我出聲唔出聲啫嘛。咁啊，去到而家就開始，我哋慢慢咧就哦，攞翻我哋嘅《孫子兵法》出嚟，咁有啲可以發揮作用啦。咁我都唔使講用曬13篇，我淨係用講知己知彼，講不戰而威人之兵，裏邊加埋嗰四句。其实就已经好劲。
1: 嗯，咁呢个如果用喺我哋日常生活里面，我哋点样可以用到呢？
0: 譬如好简单嘅啫，即係譬如你有10个同事，咁你同8个同事关系都好。
1: 嗯。
0: 咁你咪冇咁容易俾人攻击到咯。
1: 哇，8个喎，个比例好高。
0: 咁又唔系8个得唔得啊？咁起码都6个啦。
1: 即係一半以上啦，系嘛？
0: 咁如果你系另一方，咁你諗啦，咦？佢已经识咗6个人噶咯，咁我点啊？咁你又识关键嘅嗰个人咯，你明唔明啊？
1: 咁啊，最重要嗰个一个都够咯，可能
0: 咁一个都够。咁呢啲全部系《孙子兵法》嘅计谋嚟嘅。
1: 咁孤军作战呢？
0: 嗱，咁如果你发觉咧，你最后用晒孙子曾经提过嘅字都解决唔到，咁啊点啊？诶，咁有一招，我今日教你啦，用36计。
1: 哦，走为上将。
0: 唔系。有一解嘅，因为我哋《孙子兵法》咧。你留意一下佢有啲叫三啦，有啲叫做五啦，有啲叫九啦，好多呢啲数字嘅。呢啲呢原来单数喺中国嘅历法里面呢这个叫阳嘅数。
1: 嗯。
0: 所以孙子兵法主力用嘅系咩呢？阳谋。但係仲有另一 set 嘅系阴数。
1: 嗯。

0: 嗰啲音素嚟嘅，所以最劲嘅音素系咩咧？就系六啦，六六三十六，所以三十六计就系音中之音。
1: 嗯，
0: 系啊，真噶真噶，好多人冇留意呢啲数字。
1: 即系呢
0: 个属于
1: 六六无穷啊，咁嗰啲
0: 六六三十六音中之音。咁所以如果你要知道啲轨迹系咩咧，咁你就可以即系用三十六计嚟做一个叫检查单啦。
1: 咁即系睇翻三十六计嗰三十六个都睇晒佢先，系咪？
0: 诶，唔使嘅，我话俾你知我点做咯嘛。我将三十六计写晒落去，
1: 嗯，
0: 有基本解释啦。咁然之后我就问啦，嗱，而家发生呢件事，例如哦，中美边件事嘅冲突，啊，然之后以色列同边度嘅冲突，我就掟落去。我问、嗯、可能同边啲三十六计中嘅计策有关啊？咁佢会唔会答我咯？
1: 嗯，
0: 又或者嗱，我今次咧就想开茶餐厅，我今次咧就想做网红，咁究竟三十六计可以用咩啊？咁又得，又或者如果我有呢一个咁嘅发展方向，究竟有几多个计谋可以用咧？咁原来 AI 可以帮你做噶喎。
1: 咁你初初就摆咗啲嘅嘢落去，你对佢。
0: 我开头两种做法，一我俾一啲实际案例佢，
1: 嗯，
0: 咁然之后啲案例教完佢之后。我就教佢自己去研发，
1: 系
0: 佢真系答到嘅喎，哇咁得意嘅喎，
1: 几好啊！你去教翻 AI， 唔好俾 AI 即系反过嚟控制咗。
0: 系啊，咁所以而家我即系慢慢同 AI 交往得多啦，我发觉、嗯、即系如果喺现世你唔识用 AI 咧，就差啲啦，因为佢可以帮你喺谋略方面咧，的确可以做啲功夫。
1: 咁、嗯、呢个你咪你慢慢好勤力咁去研究先得嘅。是对不同的 AI 做不同的事情，是吧？
0: 哦，那现在这个年代要勤力一点。
1: 是的，那是的，所以找你将你的经验跟我们分享是好的。那今晚这个不战而屈人之兵就差不多了。
0: 是的，那最尾一集呢，下次跟大家讲一下什么叫虚实。
1: 虚实。好，下个礼拜星期六的午夜12点到凌晨2点再见大家，拜拜。
0: 拜拜。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

0: 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日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终点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于裕民坊的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会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4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会改在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一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这艘货船仍然滞留在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的所谓海上封锁是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2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1-2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 FM 97.3 屯門。

0: 门及元朗西 FM 九十九点四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2: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的资讯帮到你。而家诈骗手法层出不穷，记住保护财产，咪信啲骗徒啊！即上投委会网站了解最新资讯，同埋下载投委会收支管家应用程式，轻松管理收支，实现理财目标。投资自己，回报最高。
3: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4: 车淑梅旧日的足迹，
5: 我爸爸成日挂在口边嘅就系会吃的吃稀饭，不会吃的吃气饭。即系一个就系真系食气寒嘅饭，一个就生气个气。
6: 入行28年，佢系香港舞台剧女王招焕，
5: 尺度已经比起百老汇咧保守咗好多噶啦。咁黑灯嘅时候咧，仲有啲观众啦吓，就会开电筒喺度照，同埋攞望远镜。
4: 星期日朝早8点到10点，旧日的足迹。
7: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8: 周末午夜场，
9: 香港电台第一台、
8: 第五台联合广播，
9: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曾月娥、罗君佐、曾永强、温泉、余少奇、刘超文、蔡雅阁、钟杰武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五回现在开始。

0: 事。点啊？有冇揾到我家主人啊？吓，
1: 揾到啦！我个仔一去到悦来客栈，就揾到你家主人啦。
0: 咁我家主人点样讲啊？佢阿猛帮我申冤啊！吓，
1: 仲话帮你申冤啊？佢几乎想告你一状啊！
0: 咩话？告我一状？点解啊，大叔？
1: 佢话你有冇谋财害命呢？佢就唔知道，亦唔想你。但系今次嘅事呢，你就搞到佢入唔到火，连累佢有所损失。我个仔话见到佢都唔知几嬲，仲点会帮你告状申冤啊？
0: 咁我一直对佢忠心耿耿，无论做咩事都任劳任怨。如今眼见我含冤受屈，都唔肯伸出援手帮下我。
1: 人情冷暖是这样的，夫妇尚且大难临头各自飞，何况你只不过是家中一个长工而已。你帮他做事就天公地道，要倒翻转永远做不到的，哪算有这么好的主人啊？
0: 难道我真的求助无望，就此含冤而死？
1: 本来我都想帮你的，不过我一家大小都靠我养的，我今次真的帮你不到了。
0: 大叔，我明白的，我亦都不会怪你。边个叫我自己咁唔好彩，无端惹祸？
1: 咁你又唔使咁心灰，一日未行刑，一日仲可以想法子噶。
0: 如今到咗呢个田地，我仲有咩法子可以想？我仲可以揾边个帮我
2: 啊？咁你又冇讲错啊？洪有兰，你都唔使再妄想啦，因为你已经。

0: 你祈祷啊嘛。
1: 差大哥，你即系话
0: 监斩官放中大人下令落嚟，要即日将你同苏丽娟带去刑场正法啊！
1: 吓，即日就要起戒？
0: 冇错。
1: 想我洪有兰呢一生忠厚待人，如今竟然落得如此收场，唔通连天公都唔肯帮我，要我就此枉死？
2: 你唔使咁难过住嘅，我都同你讲过，放中大人一个好官，如果你有咩冤情，佢一定可以帮到你嘅。
0: 喂，仲同佢讲咁多做乜啊？快啲开锁啦，我即刻押佢出去噶。
2: 好啊，咁我而家开俾你啊。
0: 快啲。

0: 喂喂喂，行出嚟啊！你赖喺度都冇用噶啦，你条命都唔拖得几耐噶啦。无论如何，你都要去刑场嘅。
1: 我知道，大叔，相信我哋，我哋都后会无期噶啦。有难只得喺呢度，多谢大叔你多日以来俾我嘅照顾同埋帮忙。
2: 你唔使咁客气啊！其实我都帮唔到你乜嘢，希望放中大人真可以替你翻案啦、
0: 啊。仲讲，快啲行。

0: 大人，两名死囚已经押到刑场，只待时辰一到，即可行刑处斩。
1: 好，咁先将斩旗呈上，等本官可以批。
0: 遵命。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
1: 洪有兰、苏丽娟，你哋不单止盗人钱财，仲咁狠心将尤老二杀死，即使如今要你哋填命，亦都天公地道啊！而且亦都系你哋咎由自取嘅，你哋又点算得上冤枉啊？
3: 大人，民女并冇偷阿姐嗰十五贯钱，更加冇杀死佢，求大人明察啊！
2: 大人，小民就更加冤枉，小民根本连死者系点样样嘅都未见过，又点会杀佢呢？
1: 系咩？但系你哋已经响公祠上边画押认罪。何以如今又要反口啊？你哋系咪全心为难本官？
2: 唔系，
3: 冤枉
2: 啊，大人！
1: 你哋如果唔系想为难本官嘅，咁何以认罪于前，如今又反口于后啊？
3: 大人，民女从来冇认过罪。
1: 吓，
2: 大人，你所见到嘅公祠上面所画嘅押，只系嗰个糊涂狗官用严刑相逼嘅啫。趁我哋不知晕倒嘅时候，强行替我哋画押嘅。
1: 我
3: 系啊，
1: 哼！洪有兰、苏丽娟，你哋真系大胆吓，竟然出言诬蔑朝廷命官吓。
3: 大人，我哋所言句句属实。大人如果唔相信嘅，点解唔去查下？当日公堂之上有众多衙差可以作证嘅。
1: 我
2: 冇错，大人，小民真系死不足惜。只不过小民实在唔甘心就此含冤莫白。闻说大人有放青天之清，为官公正严明，所以小民先至够胆喺呢度据理力争，求大人相助重审此案啦、
1: 啊！重审此案，
0: 大人，午时三刻将至，请准备行刑嘅事啊！
3: 大人，
2: 大人
3: 冤枉啊！
2: 冤枉啊！大人
3: 冤枉啊！
1: 听佢两人贫夫冤枉，而且叫声哀怨凄然，莫非此案真系内有别情？不过今次我只系奉命监斩，并冇翻案之权。若然我重审此案，会唔会有越权之嫌呢？况且如果我自行缓刑嘅，咁即系等于失职啫。咁
0: 大人，笔墨已经齐备，请大人响斩旗之上写。

0: 下判斩令。
1: 好，呈上嚟。
0: 遵命。
2: 大人。
3: 大人，大人冤枉啊！
2: 冤枉啊！
3: 我哋真系冇杀过人嘅，大人。
2: 我哋冇杀人啊，大人。
3: 大人开恩啊！
2: 大人，要填命嘅唔应该系我哋，我哋系冤枉嘅。
3: 大人既然有放青天之称，何以都不分青红皂白，枉判无辜啊？唔通真系冇天理嘅咩？
1: 咁好，既然你哋再三话冤枉，咁你哋就姑且将案发之前嘅情况详细道来，好待本官再作判断。如果真系有乜嘢冤情嘅，自然会替你哋翻案。
2: 谢大人，
3: 多谢大人。
4: 大人，行刑嘅时辰已定，唔可以延误嘅。万一追究起嚟，只怕我哋都担当唔起。
1: 本官知道啦，不过若然真系有乜嘢冤情嘅，我哋亦都唔能够置诸不理。总之一切自有本官一力承担，你哋不必担心，企埋一边先啦。
4: 系大人。
1: 好啦，洪有兰、苏丽娟，
5: 在，
1: 你哋到底有乜嘢冤情，就快啲向本官道来啦。
5: 系大人。
3: 知道。
5: 事缘系咁嘅，4月14日嗰晚。阿爹佢又喝醉咗翻嚟，

0: 大人，屠伏诸大盗，小民屠伏诸叩见大人。
1: 好，屠伏诸，本官问你，你认唔认识一个叫做洪有兰嘅人啊？
0: 大人，洪有兰虽然系我家嘅长工，但系跟小民并无密切嘅关系。佢做乜嘢系同小民无关嘅？
1: 本官只系问你识唔识得呢个人，并冇话过佢做嘅事同你有关。你何必咁紧张呢？
0: 大人，小民并非紧张，只不过如今洪有兰所犯嘅谋财害命之罪，非同儿戏。咁小民当然唔想惹上无端嘅麻烦啦。即如今日咁，大人忽然召见小民，都未知所因何故，真系令小民困惑非常啊。
1: 本官都好明白嘅。其实今日请你嚟，只不过系想问你几句，以便求证一啲事，并非要定你嘅罪。若果你冇做错乜嘢嘅，就不必担心，只需要据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啦。
0: 系嘅，大人。
1: 方才你话洪有兰犯咗谋财害命之罪，你肯定佢做过咁嘅事咩？你知道事发嘅经过咩？吓，
0: 洪有兰已被判死罪。咁小民当然相信佢确实有做过呢啲咁嘅事啦，但系事发嘅经过，小民就毫不知情啦。因为当时小民一直喺苏州，
1: 就因为佢已经被判决，你就认定佢有罪？咁佢平日嘅为人如何啊？似唔似系会做出呢种事嘅人呢？
0: 回大人，虽然平日见洪有兰似系老老实实咁，但系俗语都有话。知人口面不知心，咁小民又点敢妄下判断呢？
1: 咁你家住何方，总可以讲啦啩？
0: 哦，当然可以啦。小民原居淮安嘅。
1: 咁何以又会嚟到苏州呢？
0: 哦，小民原本系一个小商人，今次留居苏州，都系为咗要做一啲小买卖嘅啫。
1: 咁洪有兰呢？佢既唔系留喺淮安，亦都唔系跟你留喺苏州，何以反而喺无锡揾到佢同苏丽娟一齐呢？
0: 哦，系咁嘅，大人。一直以嚟，小民嘅买卖都系由洪有兰四出奔走揾货源嘅，而今次小民叫佢去常州入货，咁路经无锡都不足为奇啊。但系至于佢同苏丽娟一齐，咁小民就真系唔知道咩因由啦。
1: 咁洪有兰系几时动身去常州噶？佢由何处起程嘅呢？
0: 应该系4月15嗰一朝早，响苏州处动身嘅。
1: 哦，咁。

0: 咁你又交咗几多银两俾佢入货呢？
1: 只系十五贯钱啫。
0: 哦，
1: 不过就因为佢做唔成呢单买卖，令到我损失都不少啊。
0: 好啦，为免你再蒙受损失，本官都唔阻你咁耐啦，你可以翻去啦。
1: 系，谢大人，小民告退啊。
0: 嗯。

0: 大人，你已经查问过陶福珠，咁打算点样处理呢件事呢？照计，洪友兰、苏丽娟处斩嘅时辰已经到咗噶啦。
1: 张宗，你一向都最帮得本官嘅，尤其是有一啲棘手嘅事要处理嗰阵，你总可以谂出一啲好办法。所以如今本官好想听下你对呢件事嘅睇法。
0: 系大人，依卑职如见，呢件案确有唔少疑点嘅。
1: 哦，
0: 而洪友兰可能真系冤枉嘅。
1: 继续讲落去啦。你觉得有乜嘢足以证明洪友兰系冤枉嘅呢？
0: 系第一，洪友兰家住淮安，而苏丽娟则居于蒙石，两地相隔，咁两个人如何通奸呢？
1: 咁我哋可以先假设两人早已相识。陶福珠都提及过，向来都系由洪友兰替佢四出奔走入货嘅。咁佢可以趁住每次出门之时，因利成便，暗中去蒙石同苏丽娟私会。咁你话讲唔讲得通呢？
0: 都讲得通嘅。不过洪友兰、苏丽娟佢哋都话两人素未谋面，只因苏丽娟要前往高桥，岂料半途走失咗，而洪友兰问路，碰啱洪友兰要去常州，佢路过高桥，只令两人一齐上路嘅啫。
1: 咁你认为佢二人所言可以入信咯？
0: 由陶福珠所作嘅供词之中，都已经证实洪友兰的确系奉佢之命前往常州入货噶。咁由苏州去常州，自然要经过蒙石同高桥。而另一方面，苏丽娟嘅姨妈亦确实住喺高桥。佢想前去投靠，亦未尝不可啊。
1: 好，除此之外，仲有冇其他可疑之处呢？
0: 有，就系关于嗰十五贯钱。既然陶福珠交咗十五贯钱俾洪友兰，假如随后佢又喺尤老椅嗰度偷去十五贯钱，咁照道理后来几名捕快应该喺佢身上搜到三十贯钱先至啱噶。何以只得十五贯钱呢？另外嗰十五贯钱又去咗边度呢？
1: 好，问得好，呢一点亦都正系本官想问嘅。
0: 仲有一点，尤老椅系四月十五清晨之前被杀嘅。但是洪友兰呢？他是4月15那朝一早才由苏州动身去常州的。那么怎么可以杀到尤老二呢？
1: 没错，你所疑有理，而且照方才所听所见，陶福珠根本就是个怕惹麻烦的人。对于今次洪友兰连累他有所损失，他亦都诸多怨言。照这么看，他应该不会为了替洪友兰洗脱罪证而故意砌词瞒骗本官的。
0: 咁换言之，亦即系话，大人都相信洪友兰被判谋财害命，实属冤枉噶啦噃。
1: 就算未能完全证实佢系冤枉嘅，但系至少我哋知道蒙石县嘅郭大人并冇彻查此案。郭大人甚至冇向陶福珠求证过，就认定洪友兰要前往常州入货一事只是一片谎言，咁亦难保郭大人唔会冤枉无辜嘅。
0: 咁大人准备点做呢？
1: 你跟咗本官咁耐，都好清楚本官嘅脾气噶。
0: 大人决定要替洪友兰、苏丽娟翻案？
1: 当然啦，明知可能内有冤情，我又岂能坐视不理呢？不过如今必须先向都堂大人请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至得。
0: 咁事不宜迟，卑职立即。

0: 呢位周都堂都几大架子喎，通传咗咁耐啦，都唔见佢出嚟嘅，咁算系咩意思啊？
1: 张仲，稍安无躁，我哋再耐心等下啦。
0: 唉，大人啊，
1: 有人出嚟啦。
2: 啊，原来系放中大人啊，西营西营。
1: 哦，师爷有礼有礼，系啦。何以仍然未见周大人呢？未知周大人是否已经得悉下官有事求见呢？
2: 哦，大人啊，经已知道噶啦。只不过近日大人都好忙，而且啊非常之疲倦，所以一早就休息啦。
1: 哦，
2: 不如请方大人第日再嚟过啦。周大人叫在下代佢讲声唔好意思、啊。
1: 师爷，
2: 啊，
1: 本府深夜赶嚟，实在系有紧要嘅事想同周大人商议嘅、
2: 啊，
1: 而且系刻不容缓嘅。麻烦师爷再入去同大人讲声啦。
2: 哎呀，真系好对唔住啦吓，周大人已经吩咐落唔见任何人嘅。
1: 哦，
2: 唔希望方大人都系翻去先啦，否则嘅在下好难做噶。两位请啦。
0: 喂，你
1: 张仲，我哋都系唔好令师爷难做啦，翻去吧啦。
0: 唉，大人啊，我
2: 方大人真系通情达理啊！咁诶，一于麻烦大人，但系再嚟过啦吓、啊，在下相送两位啦。
1: 好啦好啦，不必相送啦，告辞、请。
2: 好好好，请请请。
0: 大人啊，佢点可以
1: 行啦、啊？
0: 唉。

0: 大人，卑职真系唔明白啦，点解你唔坚持留低呢？大人应该睇得出，分明系刀堂大人假借嗰个师爷把口赶我哋走嘅。佢系咪早已休息？卑职就好怀疑啦。就算佢真系早已入睡啊，都应该出嚟噶嘛。我哋已经讲明咗有急事要同佢商议嘅。
1: 如果刀堂大人唔肯出嚟嘅，咁就算我哋一直坚持留喺里边，都系于事无补嘅啫。
0: 咁，莫非大人就此暂且搁下呢件事？大人啊，呢件事唔可以再延误噶啦。如果唔系，就会对大人好不利噶。
1: 本官知道，如今只有谂办法引刀堂大人出嚟啦。
0: 啊，大人已经有妙计噶啦。咁系
1: 嗱，我哋一于击鼓告状。
0: 击鼓告状？
1: 嗯，
0: 哈、啊，系噃，咁就唔到嗰个周大人唔理我哋啦。大人真系好计，好计啊！
1: 等乜嘢啊？嚟啦，
0: 系。

0: 忍耐万久，被人喺度乱敲堂鼓，哎，有状纸嘅先重打40，然后等候传闻；如果冇状纸嘅，就要加倍重打，然后赶佢出去。
1: 大人，苏州知府放纵，恳请大人恕罪。
0: 啊，放纵大人，方才击鼓嘅系你？
1: 正是下官。
0: 贵府应该接到负责监斩嘅任命，点解唔留喺刑场，反而嚟敲响堂？

0: 古到底所谓何事啊？唔通方大人都想告状申冤？
1: 下官正系要为被判处斩嘅洪有兰同苏丽娟二人申冤嘅。
0: 啊，方大人，
2: 在
0: 呢个时候，你竟然要为由你监斩嗰两个死囚申冤，似乎唔系好合情理啦。方才再三求见本官，仲要击鼓催本官出嚟，原来就只系为咗一件唔合情理嘅事，乜你唔觉得小题大做咩？
1: 下官因为觉得呢一件案存有不少疑点，尤其是洪有兰更加觉得佢罪证不足，故此恳请大人准许暂将两人行刑之期押后，好待下官可以彻查此案，睇下是否另有内情。
0: 你嘅意思系想替佢两个翻案啊？
1: 系，下官正有此意，求大人批准。
0: 哼，唔得，本官唔批准。
1: 吓，唔批准？

十五冠第五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谭志雄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3: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2: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3: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六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翟耀辉、蔡雅阁、曾永强、林有荣、陈炳球、杨丽仙、蔡影玉、罗嘉玲、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六回，现在开始。

0: 大人，下官再次恳请大人批准将洪有兰、苏丽娟行刑之期押后。
1: 诶、本官已经讲过啦，唔可以。
0: 下官唔系几明啊，大人。
1: 冯。

0: 公大人，在你又点会唔明白
1: 咩？
0: 你应该记得自己今次只系负责监斩，法令规定监斩官嘅职责只限于将犯人验明正身，依时将犯人斩首回报。根本就冇权犯案嘅，唔通放大人记得咗？
2: 下官并冇忘记。只不过、
0: 啊、既然你冇忘记，仲不过乜嘢啊？方大人，
2: 在
0: 你实在唔应该擅离职守。如果延误咗行刑嘅时辰，追究起上嚟，失职之罪已经足以令你自身难保啦，知嘛？
2: 下官自知有不是之处。但是只要可以暂缓两名犯人行刑之期，得大人批准重审此案，下官愿意承担失职之罪。
0: 你不必多讲，本官命你马上赶返刑场，将两名犯人处决。
2: 啊、请恕下官难以从命。
0: 啊、你竟敢违命、啊、
2: 大人。我哋为官嘅理应上报国家，下安黎民。假若我哋明知别有内情，都仍然坚持枉判无辜、草菅人命嘅，咁、我哋仲何以为官？何以安民啊？
0: 枉判无辜，方大人，呢件案经过三审六问，而且由本官最后定案。你咁讲法，岂不是一竹竿打尽一船人？
2: 下官不敢，
0: 但系你言下之意的确系咁啦。
2: 假若大人当时在场嘅，相信都会俾佢哋两个呼冤之声打动，而且喺下官追问之下，实在揾出唔少疑点啊！大人，
0: 如果佢哋两个系冤枉嘅，咁真正嘅杀人凶手又系边个呢？
2: 真正的凶手暂时仍然未有头绪，故此先至要恳请大人批准下官重审此案。
0: 公文都发咗，一切已成定局，正所谓法令如山，本官都无能为力噃。
2: 大人，事在人为嘅啫，尤其是以大人的官位权势，相信一定可以成全下官所求的。
0: 是咩？方大人未免太过抬举了，本官奉劝你一句，都是无谓你这件事、
2: 啊、
0: 如果不是对大家都无什么好处。
2: 大人，人命关天，无论如何下官都要力争到底。
0: 方大人，
2: 假如大人不想受牵连的，咁就由下官去承担一切啦。
0: 你仍然咁坚持？
2: 冇错，圣上曾经赐予下官骰书，如是可以自行斟酌而为。假若下官能够证实两人确实含冤受屈嘅，相信圣上亦都会法外容情嘅。
0: 好，好啊。既然你有骰书做后盾，又何必多此一举嚟求本官呢？你想点做任随尊便。批探。

0: 呢件事系咪真嘅咧？嗬，忽然间有咁嘅转变都有嘅，
1: 系啦，真系莫名其妙啊！
2: 喂喂喂喂喂，啊乜围晒喺度咁热闹啊？有得赌嘅唔好留咗我屋门啦，喂！
3: 你呢只过街老鼠，除咗赌之外就冇咩挂心嘅啦噃。
2: 啊，陈老板又唔好咁话我啦，好啩？
3: 话错，
2: 不过系一时误会啫嘛。好啦好啦，诶，咪话我乜嘢都唔关心啊！啊，唔系唔系，到底系咩事啊？阿华话俾我知啊！
4: 我哋喺度讲紧啊，原来阿娟同佢嗰个奸夫仲未斩。

0: 小民等求见两位大人。
1: 嗯，如今放大人要查问你哋，你哋不得胡言乱语，免至误导大人判断有所差错，放过咗真凶。咁到时尤老二都唔会放过你哋噶。
2: 郭大人，其实今次本官请各位街坊前来，只是想大家帮个忙，等本官可以多啲了解案情以及案中有关人等嘅事。
1: 是的，是的。
2: 因此各位街坊亦都不必忌讳乜嘢，只要据实回答本官嘅问题就得噶啦。
3: 知道啦，大人。
0: 大人，
3: 一定要。
2: 据案情睇嚟，尤老二似系俾人谋财害命，而最可疑嘅杀人者就系佢个女。咁以你哋平日所见，苏丽娟嘅性情同品格系点嘅呢？
0: 回禀大人，小民叫做秦古心，同尤家比较熟悉，亦都时时有见苏丽娟嘅。
2: 哦，
0: 照小民睇，苏丽娟系端庄贤淑，而且对尤老二都好孝顺噶。
2: 哦，
1: 一个未出嫁嘅女儿家，竟然同人有私情噃，咁当然要假作端庄，掩人耳目啦。
2: 咁其他街坊又有乜嘢意见呢？关于苏丽娟同人早有私情一事，你哋又能唔能够确实作证呢？
1: 一个女儿家同人通奸系一件丑事，唔通仲会周围话俾你哋知咩？
2: 咁有关尤老二嘅为人如何？各位又可否告知一二呢？
4: 尤老二呢，佢系最中意嗒翻两杯噶啦。
2: 系
4: 啊，我哋呢度啲街坊啊，个个都知噶啦。
5: 系啊，佢甚至咧饮到买干当净，连做买卖嘅本钱都饮埋去啊。结果咧，嗰档猪肉档都冇做好耐啦。
4: 真系饮酒累死佢。
2: 咁。他们靠什么生活的呢？
0: 回禀大人，
2: 是
0: 他一直都是靠捐帮人家做针纸啊、散工啊之类赚些工钱的。是不过大多数呢都是靠借债度日的。
2: 照这样说，他们的环境一定很清苦，应该没什么多余的钱剩下来的了。咁尤老二又中唔中意赌几手，以图博得几个钱买酒饮咁呢？
4: 照小民见到，尤老二平日只系好饮，并唔好赌噶噃。
2: 哦，佢并唔好赌。
4: 系啊，大人。
2: 咁嗰粒骰仔，咁喺尤老二所结交嘅好友或者亲戚之中，有冇边个好赌之人呢？
0: 回禀大人，尤老二的亲戚朋友并不是很多，亦不觉得有哪一个是好赌的。
2: 好，那在这一带的方众之中，有哪个是以赌为生的？
5: 哎呀，这一带赌风很盛的，好赌之人不少了。哎呀，要数起上来真的不容易啊。
4: 是啊，是啊，不过赌到出晒名的呢就只有两个而已。一个叫做阿胜，另一个叫刘阿鼠。
2: 刘阿鼠就是在尤老二被杀那一招目睹苏丽娟离家出走那个，是吗？
4: 啊，是啦，是啦，大人，就是他咯。
2: 那刘阿鼠和尤老二的交情又怎样呢？
0: 大人，照小民所知，刘阿鼠和尤老二只是街坊，并没有什么交情，平日很少来往的。
2: 哦，那另外那个叫阿胜的呢？
0: 大人，小民相信尤老二同阿胜啊，更加系全无交往啦。因为佢哋唔识噶嘛。
2: 哦。
4: 但系刘阿鼠同阿胜咧就好熟噶，因为两个都系好赌之人啊嘛。
2: 哦。
5: 不过而家咧，佢哋两个啊嗌咗交啦，因为阿鼠啊发现阿胜喺副骰仔个树落咗手脚。
2: 哦。
5: 佢唔服阿胜啊，赢咗佢咁多银两。嗰日我哋都睇见佢哋两个打起上嚟嘅。
2: 哦，咁即系话阿胜系个职业赌。

0: 赌徒咯噃。
1: 系啊，大人，嗰日刘阿鼠嚟同小文借钱嗰阵时咧，都有讲过呢件事。佢仲话抢咗阿胜嗰副骰仔添。
0: 哦，有咁嘅事？
1: 系啊，小文所讲句句属实噶。
0: 咁刘阿鼠何以要向你借钱呢？
1: 大人，刘阿鼠一直视赌如命，终日好似无赌不欢咁，偏偏又逢赌必输。佢又无所事事，游手好闲，所以佢又成日同人借钱。咁呢啲事咧已经系家常便饭噶啦。咁啊，相信呢处嘅街坊咧，几乎个个都借过钱俾佢噶啦。
2: 系啊系啊，呢件事我哋可以作证啊，大人。佢同尤老二都系一样靠借度日嘅啫，犯过唔少人噶。
1: 系咯系咯，小文亦不值佢咁样做人法，所以嗰日就冇再借钱俾佢。仲劝佢好好揾份工作，重新做人。但系相信佢啊，并冇听小人嘅劝告。当时啊，佢好唔高兴咁走咗去添啊。
0: 咁之后佢有冇向其他人借道呢？
1: 大人，呢层小文就唔清楚啦。
0: 哦，呢啲系几耐之前嘅事啊？
1: 咁啊，就系喺4月14日嗰日。
0: 嗯。
1: 而嗰晚呢，尤老二啊同小文讲话，佢嘅襟兄借咗15贯钱俾佢，可以重开嗰档猪肉档。我点知第二日尤老二就遭遇不幸咯。
0: 嗯，好，今日本官想问嘅就系咁多啦。假如他日有所需要嘅，本官会再传召各位。如今你哋可以先行返家啦。
1: 系大人，小文等告退啦。
0: 好。郭大人，今日有劳你相陪嚟呢度，阻咗你成日添。
3: 但愿唔系徒劳无功啦。点啊，方大人，留响度咁耐，又查问过咁多人啦，有冇收获咁啊？
0: 总算不枉此行咁啦。
3: 方大人言下之意，即系话已经有所发现，足以证实边一个系真凶啦。
0: 哦，咁就仲未有十足把握。不过虽不中不远矣，的确有一个人系好可疑嘅。
3: 咁系边一个呢？
0: 嗯，不如大家一齐翻去先至再讲啦。张忠，
4: 在
0: 下令各部快将呢度重新封锁，然后翻去啦。
4: 系大人。

凌晨三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表示，正式推出修订消防。

0: 条例公众咨询前，局方已经向立法会相关委员会和业界，例如从事消防工程和物业管理的人士等解释有关修订。业界大致上同意修订，包括提高罚则。邓炳强出席本台节目星期六问责，被问到物管公司成为责任人之后，要最少每半年安排注册承办商检查火警警报系统，以及每年进行火警演习，会不会因为成本上升而增加管理费？邓炳强表示，火警测试和火警演习开支非常低，新的要求并没有牵涉新资源，相信对整体管理费不应该有很大影响。率团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表示，中美两国元首近期会晤在本届对话会受到高度关注，进一步说明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他认为中美关系稳定不只关系到两国人民福祉，亦都关系到地区稳定与世界和平。孟祥青参与会议期间接受传媒访问，他说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是两国元首会晤最重要的政治共识。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要摒弃零和博弈，坚持公平规则，以竞争促提升。孟祥青又说，中美双方应该坚持求同存异，保持政策连贯并信守承诺，避免两国关系过山车式波动。巴西通报一宗伊波拉疑似病例，患者曾经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圣保罗州卫生部门官员表示，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当局的声明说，这名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留医，已经安排他单独隔离。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这么多年一直努力，就是想让大家知道中国球证有能力站上世界足球的最高舞台。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雷雨区正影响广东，此外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9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早上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姐姐， 如果

0: 泥倾泻警告生效，我哋要点做啊？
1: 我哋要远离斜坡。
2: 仲有啊，唔好留喺斜坡同建筑物之间，要快啲翻屋企或者到安全嘅地方。留喺远离斜坡嘅房间或较高嘅楼层。记住要保持警觉。当救援人员协助我哋疏散嗰阵，就要听从指示啦。
1: 明白晒。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七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蔡雅阁、陈炳球、翟耀辉、温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七回现在开始。

0: 大人，到底发现边一个可疑呢？
1: 就是刘阿鼠。
0: 刘阿鼠？是他？
1: 没错。
0: 方大人，想你一直处事英明的，莫非都会糊涂一时？
1: 啊？
0: 你何以会怀疑到一个毫不相干的人的？
1: 不过大人认为这个刘阿鼠是个毫不相干的人吗？
0: 当然啦。第一，秦古心作证的时候都说啦，刘阿鼠和尤老二甚少来往，他亦未必知道尤老二身上有个十五贯，那又怎晓得打你尤老二的主意呢？第二，当日在公堂之上，刘阿鼠亦都在场作证，假若尤老二真是被他所杀的，他一早就逃之夭夭了，还怎敢在公堂之上出声啊？
1: 郭大人亦都言之有理，所以方才我都话未有十足把握，就系咁解啦。不过刘阿鼠依然有可疑之处噃，
0: 系咩？方大人，今次你监斩不成，反而嚟翻案。假若查出真凶，依然系苏丽娟、洪有兰嘅。咁即使圣上唔怪罪落嚟，呢件事亦一定会引为笑柄。于是为咗自己，方大人亦要随便揾个人出嚟顶罪啦，啱唔啱啊？
1: 哼，郭大人，你以为真系咁咩？即使有乜嘢差错，本官都会一力承担。何况到今日，本官都唔觉得自己有任何差错。反而更加肯定洪有兰是冤枉的。
0: 何以见得呢？
1: 我们曾经查问过洪有兰的主人陶福珠，陶福珠证明确实交过十五贯钱给洪有兰去常州买货噃。
0: 是咩吓？
1: 假如洪有兰随后再偷去尤老二嗰十五贯嘅，咁理应喺佢身度搜出三十贯钱至啱，何以只系得十五贯呢？
0: 讲唔定佢哋预先收好另外嗰十五贯钱呢？又或者佢哋一早已经将嗰十五贯钱用晒呢？
1: 好，郭大人，即使你嘅假设讲得通，但系秦。

0: 古心作证话，尤老二嘅襟兴系借咗15贯钱俾佢嘅噃。
1: 冇错啊，喺洪有兰身上嘅咪刚刚好有15贯钱咯。咁仲有咩问题啊？
0: 问题系何以今日我哋竟然喺尤老二间屋度仲可以执到半贯钱呢？假如呢半贯钱系尤老二当晚饮醉不慎，又或者同洪有兰纠缠之间所跌嘅，咁喺洪有兰身上就唔应该再有整整15贯啦。
1: 嗰半贯钱可以系尤老二以前跌嘅啫。
0: 可以，但系郭大人，请你唔好忘记，各人作证都话尤老二已经停业多时，生活困苦，多数系靠当靠借过日子嘅，偏偏又好饮几杯。如果可以有多个铜钱嘅，佢都即刻攞去买酒饮啦，仲会任由啲铜钱跌喺地下嘅，而且通通都系跌喺当眼嘅地方添，咁似乎讲唔通啩。
1: 咁
0: 仲有郭大人，尤老二系喺4月15日早上之前死去嘅，而屠伏朱作证话，洪有兰是4月15日朝由苏州动身去常州的，那他又点杀得到尤老二呢？
1: 好，那即使洪有兰是冤枉的，那仍然有个苏丽娟呢，他的而且确是离家出走吧，没理由怀疑到刘阿鼠身上的。
0: 苏丽娟是有可疑之处，不过刘阿鼠就更加可疑了。
1: 他有什么可疑之处啊？
0: 秦古心发现尤老二被杀之时，只不过刚刚破晓时分，当时苏丽娟经已离去，而刘阿鼠竟然可以目睹他离去的情况。刘阿鼠是个游手好闲的人，他不睡到日上三竿，竟然一早在尤家门外，到底原因何在啊？除非他另有所图啦。
1: 方大人，他是一个赌徒，说不定当晚他一时高兴，赌个通宵才回家啦。咁破晓时分路过尤家，亦都唔出奇噶。
0: 咁我哋喺尤家执到嘅嗰粒骰仔呢，尤老二并不好赌，亦都冇好赌嘅亲友，相信一定是凶手同佢纠缠之间跌咗嘅。郭大人，你认为嗰粒骰仔系苏丽娟所有嘅，亦或系刘阿鼠嘅可能性比较大啲呢？
1: 应该系应该仲有个姓嘅，佢先至系职业赌徒噶。冇错啦，冇错啦，一定系苏丽娟同佢串谋嘅。
0: 哦，但系秦古心作证话，刘阿鼠提过佢已经将阿胜嗰副骰仔抢走咗噶啦。况且当日佢刚啱借钱不遂，如果佢知道尤老二有15贯钱喺身上，咁佢有冇可能见利忘义，因而动杀机啊？
1: 呢啲都只不过系方大人你片面推测嘅啫，并未有真凭实据足以证明刘阿鼠系真凶噶噃。
0: 正因为系咁，我哋更加应该加紧追查落去。
1: 好，既然大人有此意啦，咁下官就命人即刻将刘阿鼠带翻嚟，等大人查过究竟。
0: 好。

0: 韦成安参见知府大人。
1: 哦，原来是韦师爷，失迎失迎。
0: 方大人，客气客气。
1: 韦师爷，请坐。
0: 啊，谢座谢座。
1: 韦师爷忽然远道而来，未知有何赐教呢？
0: 啊，唔敢当唔敢当。今次卑职是奉都堂大人之命嚟嘅。
1: 哦，咁唔知都堂大人有乜嘢指示呢？
0: 啊，都堂大人想知道一下有关游老已被

0: 杀一案到底查成点啫？查出真凶系边一个未呢？
1: 虽然仲未水落石出，不过亦都已经渐露端倪啦。相信好快就可以将真凶缉拿归案。
0: 哎呀，咁啊最好啦因为今次放大人系监斩不成，反而要为两名死囚翻案，已经引起各方人等好关注呢件事嘅，所以咯，道堂大人亦好替放大人担心。
1: 哦，要道堂大人担心，真系过意唔去啦。
0: 系咯，正因为系咁啊，呢件事。都堂大人都好唔想拖得太耐而令大家心挂挂。所以明卑职前来对大人你讲声，希望大人你可以喺半个月之内审结呢件案。如果唔系㗎喇喎恐怕到时呢就。
1: 到时点啊
0: 恐怕到时。都堂大人都唔可以再包庇大人你啊，因为佢必须要将呢件案情报上去，请圣上亲自处理嘅。
1: 哦，
0: 周大人话，请方大人唔好见怪，亦相信方大人你会明白。其实咯，道堂大人都好难做噶。
1: 系，我都知嘅。
0: 为免搞到咁嘅地步大人认真要落力啲，千万唔好再怠慢啦。
1: 咁当然啦。有卢伟师爷翻去回报一声，请道堂大人放心，本府一定会尽力。如期将真凶缉拿归案
0: 啊！好，好，好，咁卑职都唔阻大人啦。卑职告辞啦。
1: 咁本府亦都不再强留啦。人嚟，
2: 在
1: 送韦师爷，
2: 遵命。

0: 大人，吩咐卑职入嚟有咩事呢？
1: 张忠，你坐低至讲啦。
2: 哦。
3: 喂，大人，见你双眉紧锁，唔系遇上咩疑难啊嘛？
1: 方才都堂大人嘅韦师爷嚟过。
3: 哦，佢忽然到嚟，有咩紧要事啊？
1: 呢件事的确好紧要，而且仲好紧迫添。
3: 啊！
1: 都堂大人限我哋喺半个月之内就要完全了结尤老二被杀一案。
3: 咩话？
1: 如果仍然未查出嘅，都堂大人就要将呢件事呈报上去，由圣上发落。
3: 都堂大人咁做，分明系恼羞成怒，喺度公布私仇。哼，真系太过分。
1: 咁亦难怪周大人咁嬲嘅。当日为咗呢件案，已经令到佢当众失威，而且俾所有人知道佢断案之时马虎了事。佢又点下得呢啖气啊？如果我哋冇办法如期揾出真凶，证明洪有兰、苏丽娟系冤枉嘅，咁佢自然可以公布私仇，希望洗雪前耻啦。
3: 咁大人有冇把握如期审结此案呢？
1: 唉，张忠，你都了解目前嘅情况系点噶啦？本来我哋已经稍有头绪，应该不难破案嘅。可惜我哋慢咗一步，俾刘阿鼠闻风先遁。
3: 唉，系啦，呢样我哋就始料不及啦。呢只过街老鼠又真系够晒狡猾嘅，揾咗咁多日啦，都揾佢唔到嘅。就算日夜在他家门口埋伏，都是等不到他回来。
1: 唉，
3: 那就更加足以证明他是畏罪潜逃啦。
1: 要知他逃走了去边才有用的。
3: 嗯，
1: 偏偏这里的过之远同样对我不服，又怎会真心全力相助啊？那要找出刘阿鼠的下落就更加困难了。
3: 哦，大人怕难以如期交出真凶啊？
1: 那虽然有困难，但是一日未到最后期限，我哋都唔需要灰心嘅。
3: 嗯，咁啊系，好彩仲有呢度嘅街坊帮忙，尤其是嗰个秦古心就够晒落力啦。
1: 冇错，
3: 佢四周围帮我哋打探刘阿鼠嘅下落。
4: 嘿，启禀大人，秦古心在外求见。
1: 秦古心，好，快传。
4: 系，大人，
3: 真系估唔到。一讲起他就嚟到啦。
4: 啊，唔通他已经打听到刘阿鼠的下落？
1: 但愿如此啦。
5: 小民秦古心叩见大人。
1: 好，秦古心，你是不是已经打听到刘阿鼠的下落啊？
5: 是啊，大人。
1: 哦，
5: 所以小民即刻赶嚟向大人回报噶。
1: 咁到底打听到乜嘢消息呢？如今刘阿鼠又匿埋喺乜嘢地方呢？你快啲讲啦！
5: 系，大人，小民得知最近有人见到刘阿鼠喺无锡惠山脚下嘅东岳庙附近出现。
1: 哦
3: 哦，唉，原来佢去咗嗰度啊！唔怪之得咁多日嚟喺呢度都揾佢唔到啦。
1: 这个消息你系点样得知嘅咧？
3: 系咯，
5: 大人，小民只系转转接接咁听到翻嚟。至于呢个消息，是不是属实就要请大人派人去查探过才知道了。
1: 这样啊，
3: 大人，事不宜迟，卑职马上去东岳庙一带追查刘阿鼠的下落，如果证实真是的话，就马上回来向你回报。
1: 我们一起去啦，那就不至费时失事了。不过为免再次打草惊蛇，我们要想个万全之策才得。
3: 这样啊，大人啊，我哋可以乔装双人去噶，咁就冇咁显眼啦。
1: 咁都好，就此决定啦。
3: 哦。

0: 呢一带都几热闹噃，好似市集，又好似出回咁吓。
1: 系啊，有人喺度做啲小买卖，又有人喺度卖艺玩杂耍，又有好多善男信女要去东岳庙参神，搞到人来人往咁啊。
2: 我都要开始落足眼力先至得啦，免至一时走漏咗眼，俾刘阿鼠又有机可乘走咗去啊！
0: 讲起上嚟，今次真系多得你抽空一齐嚟应人啊！俾咗我哋咁大嘅帮忙，真系多谢晒。
2: 大人太客气啦，无论为人情，亦或为正义，小民都好应该咁做嘅。尤老姨同小文是多年的好朋友，小文当然不想看住他就咁枉死，而任由真凶逍遥法外噶嘛。至于讲到阿娟呢，小文一直都觉得佢是个好女仔，好乖，所以亦相信佢是冤枉嘅。咁小文又点忍心坐视不理呢？小文帮得到大人，亦即系帮得到阿娟啫。最紧要可以早日将真凶缉拿归案，咁就好啦。
0: 冇错，咁就大家都安乐。
2: 系咯。
1: 哎呀，大人啊，嗰度一大堆人围晒喺度做咩咧？唔似有人喺度卖艺。吓，会唔会系？
0: 有人喺度开赌。
1: 系啊，系啊，系啊。
2: 开赌啊，咁啊更加要留意啦。有赌嘅地方咧，就总系唔少得留下鼠嗰份噶。
0: 嗱，记住吓。就算发现咗佢，千祈唔好打草惊蛇吓。
2: 系系，小文记住噶啦。
1: 点啊？嗰堆人入边见唔见到刘阿鼠啊？
2: 咪住，等我睇真下先。
0: 点啊？
2: 嗰、那个哦，咧咧，啱啱人堆里边行咗出嚟嗰个闪闪烁烁、头尖尖，嗰个啊，你哋睇下。
1: 那个就是刘阿鼠，
2: 我就觉得他好似啦，不过他啱啱耷低头，看不清楚他的样子，所以就不敢肯定是不是。
1: 咁我哋快啲追上去截住佢啦！
0: 唔好心急，唔可以咁莽撞嘅。记住啊，我哋唔系要即刻捉住佢，

0: 市证实咗呢一个就系刘亚树，都唔可以马上表明态度嘅。
1: 哦，系嘅，
0: 秦老板，你追上去试下叫嗰个人一声，如果佢真系刘亚树嘅，佢必然会有反应嘅。
2: 净系我一个人
0: 系啊，为咗方便日后可以继续追查佢，我哋不便露面嘅，而且我哋要静观佢嘅反应。
2: 咁
0: 你唔使惊。就当系你自己嚟买货，偶然遇到佢咁就得啦，亦都不妨同佢倾几句，自然啲就得噶啦。
2: 咁好啦，大人，
0: 好，
2: 我试下啦吓。
0: 咁拜托晒啦，
2: 唔使客气。

0: 留下鼠啊！我家老鼠，喂，
1: 边个？
0: 老鼠，
1: 边个？系我啊！我家老鼠啊，秦古心啊！
0: 哦，秦古心啊！
1: 系啊！
0: 乜系你啊？
1: 系啊！
0: 你嚟咗呢度咩？
1: 系，因为我要嚟呢度入啲火，啊，估唔到会遇到你噶，乜理由咁啱嚟咗呢度啊？
0: 真系啱，
1: 大家都会遇到嘅。你嚟探亲，抑或做过江门，赌到嚟呢度噶嘛？
0: 系
1: 乜嘢啫？我问你两样嘢喎，咁你到底系探亲啦，抑或系做过江门先得噶？
0: 又讲唔上话做乜嘢过江龙嘅，不过咧，我啊旧日咧就嗰班人啊，个都赌过晒噶啦，想揾啲新嘅对手咁啫嘛。
1: 哦，原来系咁。
0: 系啊。
1: 喂，咁嚟到呢度有冇赢翻啲噶嘛？
0: 少少啦。
1: 咁你啊真系要行开下先得啦，以前都好少听见话你会赢嘅，或者呢度啊会嚟你咧，系嘛？
0: 或者咧，
1: 系啦。咁你有冇打算一直留喺呢度咁啊？
0: 我啊，
1: 系咯。
0: 我未知噶，话唔定嘅。或者咧，又或者我就会去第二度都唔定嘅，又或者会翻去嘅。
1: 哇，咁多或者咧，
0: 我啊唔中意预先谂咁多嘢嘅咧，你知嘅咧，想走嘅时候咪走咯。我嚟呢度都系临时决定嘅啫嘛。系咧，你咧吓，你几时翻去啊？
1: 或者冇咁快嘅。等我入齐啲货先走得噶嘛，我或者都要留喺度一个时期嘅，咁我又唔可以帮你翻去讲声咯。
0: 讲乜嘢啊？
1: 我唔好讲俾你嗰啲街坊知，话见过你啊嘛。诶，佢哋一个二个都好挂住你噶。
0: 佢哋
1: 系啊，
0: 佢哋问起我啊，
1: 你知啦，你系过街老鼠喎。平日总系见到你随街逛嘅，忽然之间完全冇晒你嘅踪迹，咁当少啊都会觉得到噶嘛。
0: 咁佢哋冇去报官啊嘛？
1: 又冇咁紧张，你又唔系女儿家，三步不出闺门，唔通仲惊你会荡失路咩？不过啊，冇人会谂到你嚟咗呢度噶。可惜我又唔可以即刻翻去啊！如果唔系咧，就可以帮你报下平安嘅啦。讲唔定啊，到我翻去嗰阵时，你早已经翻咗去咯。
0: 唔紧要啦。你唔使为我急于翻去嘅吓。
1: 咁我想赶都唔得嘅。睇下啲货入成点先咧，系嘛？
0: 大老板啊，即系大老板啊！
1: 唔敢当。
0: 你系一定有好多嘢等住去做嘅啦。
1: 咁啊系啊系啊。
0: 咁我唔阻你啦。请啊！
1: 喂！咁快走咗去啦？急。跟住点做先就好咧？又唔系啦，都系翻去问下大人先啦。

0: 佢
1: 得啦。方才嘅情形，我哋已经睇得好清楚啦。
0: 哦，
1: 张忠，你马上追过去，暗中跟住刘阿鼠，最好可以打听到佢住喺乜嘢地方。
2: 系，咁卑职行先步啦。
1: 你去啦，我哋翻客栈等你嘅消息。小心啲吓，千祈唔好俾刘阿鼠发现你吓。
2: 知道，大人。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我过咗50岁都仲系咁靓仔，
3: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2: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3: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2: 悭唔少、啊。
3: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2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八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魏便利、林有荣、陈炳球、蔡雅阁、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八回，现在开始。

0: 照你头先见到刘阿鼠忽然间嚟咗呢度，系唔系好可疑呢？会唔会真系同尤老二被杀嗰件事有关呢？
1: 刘阿鼠嘅神色的确可疑，佢显然好怕见到旧日嘅街坊咁噃。
0: 啊，咁又系啊！佢一见到我啊，惊到面都变晒色，慌失失咁，连讲说话咧都有啲混混乱乱咁嘅。
1: 咁可能系因为你哋都清楚佢嘅为人，都知道佢嘅事，而佢又偏偏喺本府要重审尤老二被杀一案之际，忽然间离开自己屋企，佢当然担心会引起你哋嘅怀疑啦。
0: 佢一心以为嚟到呢度冇人认得佢，咁啊可以咧安然无事嘅，啊估唔到。

0: 忽然间会遇到我，咁啊后来听见我话啲街坊挂住佢咧，佢啊惊到即刻问我哋有冇报官添，咁啊分明啊心虚啦。
1: 系，我都听到。不过佢虽然心慌意乱，但系狡猾依然。
0: 哦，
1: 你试探佢会唔会留喺呢度，佢一直都冇讲明，显然系免至你向官府报信嘅。
0: 哦，所以小文呢亦都故意同佢讲要留喺呢度一段日子，唔可以即刻返去代佢传话，佢先松一口气咋。
1: 亦都幸好你有饭店老板嘅身份作为掩饰，嚟呢度入货亦都不足为奇。相信佢都唔会怀疑你系同官府嘅人一齐嚟追查佢
0: 嘅。希望冇引起佢怀疑最好啦。不过就算佢如今想走佬啊，都好难脱到身噶、啊嗯，因为张大哥咧一定会捉佢翻嚟嘅。
1: 可惜目前我哋仍然未有真凭实据足以指证佢就系谋财害命嘅真凶。只系可以，系唔可以将佢定罪嘅。
0: 哦，咁或者张大哥一直跟住佢，可以跟到啲眉目出嚟咧。
1: 咁当然最好啦、
0: 嗯，
1: 不过只怕。咦，一定是张忠回来了。入来啦。
2: 大人，陈老板。
0: 张大哥。
1: 张忠、啊。你暗中跟了刘阿鼠半日，有没有什么发现啊？
2: 秘籍已经知道刘阿鼠落脚的地方，原来就是东岳庙的附近，那里有一排茅屋，他是住在其中一间。
1: 哦。
0: 哦。唔怪得有人见到佢喺嗰度出现啦、啊，原来佢住喺嗰度，唔通佢以为住喺间庙嘅附近就可以特别得到菩萨嘅保佑？
2: 哼，或者佢真系咁谂啦。
0: 哦，
2: 头先佢见过秦老板之后，就即刻去东岳庙参神，求菩萨保佑佢。
0: 哼，如果游老已系佢杀嘅，菩萨都唔会保佑佢啦。
2: 呢个时候。佢乜都谂唔到噶啦，最紧要就系求神庇佑。
1: 张忠
2: 系
1: 佢参完神之后，仲有冇去乜嘢地方做过乜嘢啊？
2: 冇啦，佢参完神之后就即刻翻屋企，将自己困喺屋入边。我谂佢系惊再见到熟人，所以唔敢四周围去啦。
1: 哦，
0: 大人，
1: 嗯，
0: 照咁睇嚟，刘阿鼠啊真系好可疑噃。
1: 系，不过方才我都讲过。只是可疑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有真凭实据，或者是他亲口承认杀人，这样才得的。
0: 哎呀，大人啊，他又怎会亲口承认才得的？
2: 是啊，
0: 就算对住我，他都不肯讲真话啦，一认罪啊，他要斩头的了吧、
1: 嗯、我们可以设计令他不自觉地讲出来的。
0: 啊，真的可以这样做吗？
1: 嗯，
2: 唔通大人已经有妙计？大人啊，你打算点做啊？
1: 本府打算去做相士。
0: 做相士？
2: 吓、啊？

0: 各位，吹吉避凶，指点迷津，占卦算命，万算万灵。
1: 啊，万算万灵。喂喂喂，
0: 吹吉避凶，
1: 系咪真噶？
0: 哦，呢位兄台，你嘅气色似乎唔系几好咁噃。
1: 啊，喂，你话我气色唔好啊？
0: 系啊。
1: 喂喂喂，睇上佬啊，你真系睇得出咩？啊？咁我嘅气色啊，点样唔好法啊？喂喂，有冇大祸将临啊？
0: 假如你想知道嘅，不如就等在下替你占翻一卦，算一算你嘅前程啊！
1: 占一卦，不如同你自己算先吧啦。我仲靓啊，你话我气色唔好啊，不过系想做生意啫嘛，系咪啊？
0: 你误会啦，在下并唔系一般嘅江湖术士，在下出嚟行走，实在系抱住好生之德，想帮下人排难解困咁啫，绝对唔会为咗求得一分几。

0: 言亂語嘅。嗱，如果在下算得唔靈嘅，絕對唔收你嘅上金。咁你可以放心啦。
1: 咁啊，
0: 假如仍然唔相信、唔願意嘅，咁在下亦都唔勉強。不過仍然要奉勸一句，呢段日子你最好都係小心啲。如果唔係，只怕你會惹官非，劫數難逃噃。你好自為之啦，請啊。
1: 哎呀，喂，相士啊，
0: 又點啊？
1: 等陣。
0: 哦，唔知在下仲有乜嘢可以幫忙咁呢？
1: 占卜算命系唔系一定要将自己嘅时辰八字讲出嚟噶？
0: 哦，咁都唔系嘅。如果唔想讲嘅，咁你可以测字嘅。
1: 测字啊？
0: 系啊。
1: 点样测法啊？我唔系好识写字噶。
0: 哦，唔需要你写字嘅。你个心度有乜嘢疑难解决唔到？又或者有乜嘢事想问，咁你只要随便讲个字出嚟，在下就会帮你测算你想知道嘅事噶啦。
1: 哦，咁易就得噶啦？
0: 系啊，就系咁易噶咋？你想唔想试下？
1: 好咧，试下，请先生帮我算一算吓。
0: 咁请你先讲个字出嚟啦。
1: 讲咩字好呢？有啦，我呢，我啊同个鼠字啊好有关系嘅、不如就帮我测个鼠字啦、可唔可以测得准啊？
0: 可以，当然可以啦。不过唔知你心中想问嘅系关于边方面嘅事呢？譬如婚姻啦、前程啦、谋事啦、寻人啦，亦或系
1: 唔系，通通都唔系。
0: 哦，
1: 我系想问，我想问官非啊。
0: 吓，但系关于官非嘅嘢都可以有好多方面噶噃。你系想问胜败啊，亦或系想问咩咧？
1: 我只系想知道自己会唔会受到牵连咁啫。
0: 哦，原来系咁。好啦，就等在下帮你算下啦。
1: 有劳啦。
0: 鼠字啊。
1: 点啊？测唔测得到啫？
0: 由呢一个鼠字睇起上嚟，相信所问嘅呢一场官非，一定是跟偷窃的事有关的。而且当事人还因为偷人的事而闯下大祸。
1: 喂，你为什么凭一个鼠字就测到这么多东西出来的？
0: 不止这样，在下还推算到被偷窃的那一家人是姓尤的。啱不啱啊？
1: 冇可能嘅，点会一个鼠字就测到咁多嘢出嚟先得噶？我唔信，冇理由嘅。
0: 冇理由？嗱，你听在下解释啦。你要测嘅系一个鼠字。
1: 系啊，你讲啊。
0: 呢个字好易令人想起老鼠，而老鼠最擅长嘅就系偷食啦。由此可以推断得到呢一场官非系同偷窃有关嘅，系咪？
1: 又算你解得通。咁点解又会啊测到嗰家人系姓尤嘅呢？
0: 咁就更加简单啦，老鼠偷油啊嘛。就算连三岁的细路仔都知啦。
1: 老鼠偷油。又真系吓。
0: 嗱、你都话系啦。咁相信在下嘅推算都冇乜差错啦。
1: 咁呢场官非到底几时先至可以了结啊？
0: 快啦，正系指日可待。为官者早已经胸有成竹，相信好快就可以将案情查个水落石出，而受咗委屈嘅亦都必定能够沉冤得雪。
1: 真嘅？
0: 兄台，你何以？

0: 面露慌惶不安之色呢？莫非呢一场官非了结之时，反而对兄台不利？
1: 唔系啊，点会对我不利啫？吓，冇晒官非啊，好事嚟噶嘛？
0: 系啊，
1: 不过先生，
0: 点啊？
1: 我要问嘅嘢，你仲未答我噃？到底呢场官非会唔会累到我无端惹祸先得噶？
0: 哦，关于呢一个问题，照睇应该免不了会有啲麻烦噃。不过亦都唔系完全冇转机嘅。
1: 真嘅？仲可以有转机啊？
0: 系
1: 咁要我点做先至可以避得过呢一场灾祸呢？
0: 嗱，一隻老鼠当然要匿埋喺洞穴里面先至安全啦。
1: 系啊，
0: 洞穴啊嘛。如果喺个鼠字上边加个穴字咧，咁就变成个喘字，喘者兔也。所以讲嚟讲去，你都系要马上逃走先至得。
1: 哦。咁就一定冇事嘅。
0: 哦，咁有冇事就要睇下你自己点决定啦。因为老鼠生性多疑，如果你又犹豫不决、疑神疑鬼嘅，咁就好难讲啦。
1: 唔会，我信晒你噶啦。求先生你指点啊，我几时动身离开呢度先至啱呢？
0: 如果要走呢，当然就唔适宜喺日光日白嘅时候走啦。免至引人注意嘛。不过亦都事不宜迟噃，所以你最好就系喺今晚动身啦。
1: 今晚
0: 啊，
1: 咁急啊？咁我走去边度好啊？由水路走啊，抑或由陆路走先安全呢？啊，请先生你再费心帮我睇下。
0: 好，依在下愚见，你最好都系由水路向东南方嗰边去。咁就最適宜不過啦。
1: 水路，喂，咁未必是仲要搵船先至可以走。哎呀，臨急臨忙，未必搵得到㗎喇。
0: 咁啊，咁相信在下都可以幫到你嘅。
1: 係咪真㗎？
0: 真。
1: 先生，咁去邊度可以搵到船？
0: 講起嚟就真係啱啦。本來在下租咗一隻船，打算過兩日就去蘇州遊覽嘅。如果你唔嫌弃嘅，咁在下就提早动身，顺道送你一程啦。
1: 你送我啊？
0: 系啊，咁你嘅意思点啊？
1: 好，当然系最好啦。德先生肯大力帮忙，我仲有乜理由嫌弃啊？先生简直系菩萨啊，系我嘅大恩人，我呢条贱命咧完全交晒俾你噶啦。
0: 放心啦。总之我一定会保你路上平安。如今你快啲返去收拾一切，今晚三更时分我哋喺岸边碰头啦。
1: 好啊好啊，一言为定，一言为定。

0: 咁如今我哋系咪要预备一只船啊？
1: 哦，船当然要预备啦。如果唔系，又点送刘阿鼠一程啊？
0: 啊，大人，你真系要送嗰只过街老鼠走？哎呀，大人啊，咁系咩策略啊？
2: 呢次我就明啦，大人系用紧请君入瓮呢一招啊嘛。最怕佢唔嚟，只要等佢一上船咧，我哋就大功告成啦。
0: 哦，咁即系话，
1: 横掂我哋都要翻去噶啦，咁咪顺道送刘阿鼠一程咯。不过就唔系送佢走，而系要佢跟我哋一齐翻去。
0: 原来系咁，我哋可以翻去啦。
2: 刘阿鼠都自己认晒出嚟啦。咁我哋仲唔翻去，仲等几时啊？
0: 系嘅，系嘅，咁真系太好啦！相信今次咧，无论刘阿鼠几咁狡猾都好，都好难脱身咯。
1: 但系刘阿鼠就真系好狡猾，所以佢一日未画眼，我哋都唔可以开心得咁快。
0: 哦，
1: 不过今次亦都总算不

0: 咁我哋岂不是前功尽废？
1: 你放心啦，其实大人去揾刘阿鼠之前，早已经部署好一切噶啦。大人请呢度嘅知县相助，调派衙差预先去刘阿鼠住嘅地方附近埋伏，咁亦即系话一直有人监视住刘阿鼠噶啦。
2: 冇错啦，所以就算刘阿鼠有乜嘢动静，都冇办法逃走嘅。
0: 大人真系设计周详，佩服佩服。
2: 秦老板，
0: 在
2: 今次嘅行动不容有失，就唔到我哋唔小心谨慎噶啦。
0: 系嘅，系嘅，大人啊，你都去休息下啦，等今晚可以有足够嘅精神去对付刘阿鼠啊嘛。横掂如今距离三更仲有一段时间，
2: 咁都好，你哋都要去收拾行装噶啦，因为本府想你哋先行一步，底步之后。张忠，
3: 在
2: 你马上请过大人派出衙差埋伏喺岸边。等刘阿鼠一上岸，就马上将佢逮捕。
3: 系大人。

0: 喂，呢位兄台，呢位兄台，起身啦，到步啦。喂，起身啦。
1: 唉，喂，我哋去咗边度啊？
0: 就快可以埋岸噶啦。
1: 系咁快？
0: 梗系啦。你一上船就一直瞓到如今，当然唔觉啦。其实隻船已经行咗好耐㗎啦。
1: 老兄，得你咁帮忙呢，我总算有路可走，哈哈，咁咪瞓得安乐咯。点呀，係唔係要上岸啦？
0: 係呀，嗱你睇下埋岸㗎啦。
1: 喂，乜咁熟口熟面嘅？
0: 哦，
1: 哎呀，乜返咗嚟呢度啊？喂，我哋唔系去苏州咩？
0: 哦，船夫话由于水流同风向嘅关系，我哋不宜向南去苏州，所以咁咪先喺呢度上岸咯。
1: 唔得噶，唔得噶，唔得噶，我唔可以上岸噶，我唔可以翻嚟呢度噶。
0: 点解啊？
1: 因为哎呀，总之呢笪地方你对我好不利嘅，我唔想得岸噶。老兄啊，送佛送到西，你帮我帮到底啦。
0: 咁你想点啊？
1: 咁啦咁啦，你借只船俾我用，匿埋一阵又好，去第二处又好，总之咧就唔好叫我上岸。
0: 咁啊，
1: 点啊？我一上岸就冇命噶啦，我求下你啦，我拜下你啦，老兄啊，你帮多我一次啦吓。
0: 好啦好啦，嗱。你就匿埋喺船舱呢度，我会同船夫讲声噶啦。
1: 咁你打算上岸？
0: 系啊，既然嚟到咯，咁冇理由唔上岸行下噶。嗱，转头我就会再翻嚟噶啦。希望到时可以开船去苏州啦。如果仲未得嘅，我哋先至另作打算啦。
1: 咁好啦，好啦。唉，今次真系出路遇贵人啊！阿卢兄啊，我真系唔知应该点样感激你先就好啦。
0: 哦，不必客气。嗱，我而家就出船面同船夫讲声，咁就上岸噶啦。你自己一个人喺度静静地瞓多阵啦。
1: 好啊，好啊，请啊，请啊，
0: 请。船夫啊，嗰位大哥话唔想上岸、啊。你就由得佢喺船舱度瞓下啦吓，我上岸行下就翻嚟噶啦。
1: 哦，好啊，好啊。
0: 嗱，我上去先吓，你监视住佢啊。
2: 系，大人。
0: 咁唔该晒咯，我上岸先啦吓。
3: 好嘅，好嘅。下官啊，小心啲咯吓。
0: 哦，好好好啊。好，唔该晒，唔该晒，请啊。我哋啲人埋伏晒喺边度咧吓？原来匿埋喺草堆里边。张忠，
4: 大人，得你一个嘅，留下船。
0: 唉，佢认得呢度唔肯上岸，不过佢会一直留喺船舱嗰度嘅。你即刻带啲人落船捉佢啦。
4: 系，大人。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发出特别天气提示，话本港以北的雷雨带正逐渐向南移动，预料未来两三小时，本港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天文台提醒市民留意天气变化。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海军在亚曼湾拦截一艘试图突破美方港口封锁的商船。美联社引述匿名官员报道，一艘悬挂冈比亚国旗的散货船无视美军多次警告，试图在晚间驶入伊朗港口。美军飞机随后采取行动，令到货船失去动力。官员说，

呢艘货船仍然滞留喺亚曼湾海域，美军人员尚未登船检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较早时批评美方嘅所谓海上封锁系非法行为，违反停火协议，亦都妨碍国际航行自由。世卫总干事谭德塞到访刚果民主共和国，了解当地嘅伊波拉疫情。谭德塞呼吁当地民众，如果怀疑出现病征，要及早寻求治疗。谭德塞到访出现最多伊波拉确诊个案嘅伊图里省，喺首府布尼亚同当地嘅世卫人员交流。他再次提到，引发呢轮疫情的本地报招型病毒，暂时未有获批的疫苗或者治疗方法，因此早期治疗非常重要。谭德塞又说，伊波拉死亡个案的遗体具有高度传染性，他理解民众失去亲人会感到非常哀伤，但他强调必须采取安全的方式安葬死于伊波拉的人，同时亦都要尽一切努力避免失去更多生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与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以及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是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十二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此外，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8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大，同有几阵狂风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9%。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强烈热带风暴长眉已经增强为台风。在凌晨三点，长眉集结在北纬20.1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4级，有零散骤雨和狂风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

0: 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三至四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2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吹东南偏南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 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有工人在工地开工时会掉以轻心，觉得是手板眼见功夫，就没有做足安全措施。进行离地工作，例如是天台、露台或者楼梯等，就算只是做简单的工作，一旦掉以轻心，都有机会堕下受伤甚至死亡。雇主和工人都必须遵守职安健法例的规定，做足安全措施，例如使用工作平台或者适当防堕设施。记住，离地工作掉以轻心等于轻生。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林有荣、蔡雅阁、魏便利、曾月娥、曾满强、翟耀辉、刘超文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九回现在开始。

0: 今次真系英雄被困，唉，估唔到我呢只过街老鼠啊，竟然搞到咁嘅地步，见到岸都唔上得，
1: 唉！
0: 你哋去啦！哎呀，喂，唔通，喂，唔理咩事都好啦，揾得地方你唔先，
1: 哎，真系唔使你啦，刘阿鼠已经见到你啦，唔好喐啊！
0: 喂，喂。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做什么乱咁走上我的船上啊？喂，船夫！船夫啊！
1: 你不用叫了，他都帮你不到的。
0: 船夫捉贼啊！有贼啊！
1: 有贼！你叫得啱啦！
0: 有贼啊！
1: 你看看，有牙差来了。
0: 哎呀，乜真系咁多牙差噶？喂，你做什么啊？
1: 做乜？他咪来捉贼啦！来！捉住佢！
0: 哎呀，喂，你哋想捉边个啊？
2: 捉你啊！你呢只过街老鼠都算衰啦，搞到我哋做咁多功夫，周围去揾你。好啦，而家喺船上边，你仲可以走到去边度？你束手就擒啊！
0: 咪咪住，咪住，咪住，咪住！喂，你哋凭乜嘢捉我先得噶？你做乜嘢要捉我？
1: 你仲要问？唔好喺度诈傻啦！你应该知道噶。
0: 知咩？
1: 我哋系奉咗苏州知府放中大人之命嚟捉你嘅。至于为咗咩事，你更加应该心知肚明啦。
0: 我唔明啊！我唔明啊！
1: 唔明
0: 冇理由嘅，你喺度乱噏乱。

0: 大人，卑职等已经将刘华鼠带咗翻嚟。大人唔系准备马上将佢提堂审讯咩？
1: 张忠，你哋方才有冇搜出乜嘢更进一步嘅证据咧？
0: 呢一点卑职都好失望。
1: 哦，
0: 我哋搜过佢噶啦，佢身上只有几个铜钱，包袱入边只有啲衣物，除此之外就咩都搜唔到啦。
1: 咁啊，唉，
0: 大人，其实只要刘阿鼠一见到你，佢就无所遁形噶啦。佢一定认得出你就系嗰个测字先生嘅，咁佢自然会心虚噶啦。嗱，佢曾经向你认过嗰件事噶嘛？
1: 冇错，佢一定会心虚，
0: 系咯。
1: 但系唔好忘记，佢亦都系一个好狡猾嘅人。佢虽然向我认咗嗰支卦系测算佢自己嘅事，但系口讲无凭，到咗公堂之上，佢要反口都系轻而易举嘅事。因为当日只系得我同佢两个，咁既冇人证又冇物证，我凭乜嘢指证佢呢？
0: 啊，咁又系，
1: 而且你都知啦，为咗重审此案，我哋已经得罪咗都堂大人同过之远，而佢哋亦都一直心心不忿。假如我哋喺罪证不足嘅情况之下指控刘阿鼠嘅，只怕到时佢哋就会借此而揾机会还击嘅。咁不但打乱晒我哋重审此案嘅步骤，而且仲间接帮咗刘阿鼠，连累埋苏丽娟同洪有懒，咁岂不是弄巧反拙？
0: 咁系啊，系。咁如今我哋点做好呢？咁辛苦先捉刘阿鼠翻嚟，唔通就咁放佢走咩？
1: 咁当然唔可以放佢啦。只不过喺未有把握之前，我哋唔可以贸贸然提堂开审嘅，
0: 要有十足嘅把握啊！咁除非我哋揾到有力嘅证据啦，但系我哋仲可以喺边度揾呢？
1: 呢个问题呢？我
0: 有啦。
1: 哦，张忠，你谂到咩啊？讲出嚟听下。
0: 大人，我哋可以再刘阿鼠曾经住过嗰两笪地方，再仔细咁搜下，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一啲有力嘅证据咯。
1: 冇错，本官亦都正有此意，因为呢个已经系我哋唯一嘅希望啦。
0: 咁事不宜迟，卑职马上带队去搜。
1: 好，但愿今次能够有所收获啦。

0: 未知道堂大人光临、
1: 嗯、
0: 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恕罪。
2: 郭大人不必客气，本官今日嚟系想了解下尤老二被杀嗰件案啫。
0: 又系为咗呢件案啊？其实咁小嘅事，又何须烦扰到大人你呢？
2: 咁咪系咯，本来只系一件芝麻绿豆嘅小事啫，偏偏就

0: 俾一个小小之苦，搞到天翻地覆，仲要烦到本都堂。认真岂有此理？
1: 系啊系啊，真系太过分啦，太过岂有此理？呢件案根本早已经审结，而且仲系由都堂大人你批阅过，抹到清清楚楚啦。只要将嗰两个犯人嘅头颅一斩落嚟啫，就可以了结呢件案，大家都安安乐乐啦。但系如今又话要翻案，搞到鸡犬不宁，上上下下嘅人都要四出奔走，为呢件事而忙。我哋做多咗功夫唔紧要咋，不过最岂有此理嘅事呢，就系麻烦到大人你啊嘛。
0: 佢简直就唔将本官放在眼内，想翻案，咁算系咩意思啊？啊？即是说本官处理不当啫。
1: 是啊，下官都未敢出声啊。不过就算下官唔讲，司马超之心路人皆知啦。方大人今次咁做，实在有损大人名望嘅。
0: 就因为咁，先至喊唔到呢啖气。佢分明就想当众替本官眼眉。
1: 下官都好邓大人你激气嘅，方大人实在太过不识抬举啦。下官亦曾经劝过方大人嘅，但系可能下官人微言轻啦，方大人根本一句都听唔入耳，仍然要坚持东查西查，下官都无计可施啦。
0: 咁佢如今到底查成点啊？
1: 方大人佢啊捉到一个人。
0: 呢件事真系另有真凶，
1: 系唔系另有真凶？咁啊，真系天晓得啦。不过咧，下官就有啲怀疑。
0: 嗯，
1: 因为方大人怕自己落唔到台，更加怕圣上会怪罪落嚟，所以方大人一定要揾个人翻嚟顶罪噶。
0: 嗯，讲得好有道理啊。咁捉翻嚟嗰个。究竟是什么人啊？
1: 是一个叫刘阿鼠的赌徒来。
0: 已经画了押的了。
1: 那就未吧。
0: 啊，
1: 不知什么原因。捉了刘阿鼠回来之后，方大人并没有即刻升堂开审。
0: 是吗？
1: 嗯。
0: 这么奇怪。

0: 哎，人哋分头去搜下，要仔细啲，记住每一个角落头都要睇清楚噶。嗯，得噶啦。嗱，你两个过嗰边啦，再揾两个喺厨房啊、天井嗰啲地方搜下。哎，我同你去负责呢一度啦。尤其是床下底嘅地方，要更加留意先至得噶。
1: 我会噶。
2: 其实照我睇，今次都系白费功夫嘅啫。
0: 何以见得
2: 咧？你话唔系咩？呢只过街老鼠咁狡猾，系人都知道噶啦。如果真系有咩对佢不利嘅证据，佢仲点会留嗰啲嘢喺度啊？
0: 嗯，
2: 何况事隔咁耐啦，佢肯定将嗰啲证据毁尸灭迹噶啦。你话我讲得啱唔啱？
0: 哦，你都讲得啱。不过你都唔可以咁武断，就咁放弃，手都唔手下。
2: 咁又系，
0: 就算刘阿叔好狡猾，或者都会有百物一疏嘅可能噶。咁我哋点解唔试下呢？咁都总算仲有个希望啊。
2: 冇错，咁我哋落力啲，
3: 大家帮下手啦。大人可唔可以将真凶缉拿归案？洪有兰、苏丽娟能唔能够沉冤得雪，都系靠大家噶啦。
2: 帮得到就最好啦。最惊、
4: 欸！喂，乜呢度咁样嘅？
2: 啊，有咩发现啊？
3: 你睇下呢度嘅地面，似唔似有掘过嘅痕迹啊？
2: 咦，地面啊，真系有啲似喎。不过嗰只过街老鼠无端端响间屋嗰度掘啲咩咧？
0: 唔通佢一啲好紧要嘅嘢，或者一啲唔见得光嘅嘢，于是就埋咗喺嗰度？
2: 唔会啩？啊！佢谋财害命嗰啲证据啊，会唔会咧？
0: 咁又唔可以肯定，但系

0: 差唔多啦，差唔多啦。啊，好似真系有啲嘢咁喎。诶，拨开啲嚟睇下。
1: 好。
0: 啊，真系有包嘢啊，吓。嗯，仲系用布包住嘅添，梗系好紧要嘅嘢嚟嘅。
1: 系，咪估估下啦，嚟啊，等我打开睇下。
0: 啊，原来一个钱袋同埋几粒骰仔啊。
1: 果然系咁。
0: 果然是这样，你是指什么啊？难道这些就是证据？里面的东西有什么特别？
1: 这个钱袋没什么特别，我也不知道是哪一个的。不过这几粒骰仔就和我们在尤老尔家中执到那一粒是相同的，你看看。
0: 嗯，啊，是的，一拿上手就知道特别重一点的。那就是说
1: 今次点都唔到嗰只过街老鼠抵赖噶啦，嚟啦，我哋将呢两样嘢带翻去向大人复命啦。
0: 好。

0: 大人已经将苏丽娟带到。
1: 民女苏丽娟叩见大人。
2: 好，苏丽娟，如今本官要问你一啲嘢，你要老老实实咁回答，不得有半句隐瞒本官。
1: 大人，民女知道大人系为咗帮我哋将阿爹被杀嘅事查个水落石出，只要一问再问，民女又点会隐瞒大人呢？只要系民女知道嘅，一定据实回答嘅。
2: 咁就最好啦。张忠，
0: 在，
2: 你攞过去俾佢睇下。
0: 系，大人。苏丽娟，你睇下，你有冇见过呢副色仔？
1: 回大人，民女冇见过。
2: 苏丽娟，你系咁耳望咗一眼就话冇见过，你真系咁肯定？你到底有冇睇清楚啊？
1: 大人，民女素来生活简朴，虽然呢度赌风甚盛，但系民女从来都未赌过。即使有时喺路边见到有人赌钱，民女都会远远走开嘅。民女曾经听人讲过，知道呢啲叫做色仔，同赌博有关嘅，但系民女就未曾见过。
2: 你唔赌啫，咁你阿爹呢？呢副色仔或者系你阿爹嘅咧？你真系冇见过？
1: 哦，系阿爹嘅，唔会嘅。
2: 哦，
1: 阿爹都唔赌嘅，又点会有呢啲色仔呢？请问大人，呢副色仔系点样得翻嚟嘅咧？点解会以为系我阿爹嘅咧？
2: 原因你不必知道。好，本官再问你一件事。你话四月十四嗰一晚，尤老二酒醉之后翻到屋企，同你讲佢将你卖咗俾人作妾，换咗十五贯钱。咁佢有冇俾你睇过嗰十五贯啊？
1: 有。
2: 咁嗰十五贯钱系放喺乜嘢地方嘅咧？
1: 放喺一个钱袋里面。
2: 哦。
1: 阿爹仲好紧张，当个钱袋好似宝咁，一直攞住。
2: 咁你认唔认得嗰个钱袋啊？
1: 认得。个钱袋系阿爹嘅，而且阿爹已经用咗好多年嘅啦。
2: 咁嗰个钱袋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噶？
1: 有，钱袋上面系绣咗一朵花喺度嘅。
2: 你记得咁清楚？
1: 系，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系文女帮佢修补好嘅，而且为咗好睇啲，就绣咗朵花喺上面遮住补过嘅地方添。
2: 哦，原来系咁，好。非常好，
0: 大人。咁如今我哋
2: 即刻传召同尤老二被杀一案有关嘅一干人等，本官要马上升堂审讯。
0: 系，大人。咁卑职。
2: 咦，
0: 大人，
2: 咩事？
0: 都堂大人同埋知县大人到访。
2: 吓，
0: 如今喺大堂伤后，话有要事同大人商谈，请大。

0: 大人马上出去，连刀堂大人都嚟咗。
1: 此人来者不善，显然系为咗游老鱼被杀案而嚟嘅。大人啊，
2: 得啦，咁呢件事我自会应付，不必担心。
1: 哦，
2: 你先行将苏丽娟押返牢中，等候传讯啦。
0: 系大人。

0: 下官参见知府大人。
1: 过大人太客气了，不知过大人忽然陪同刀堂大人远道而来，其实是下官失形就真。
2: 好了，方大人，如今就不是讲客气说话的时候，我们还有些更加重要的事要做。
1: 哦，不知大人有什么指示呢？如果需要到下官的，下官自当尽力而为。
2: 这件事你当然要尽力而为啦，这些麻烦是你自己招惹的，好应该由你去了结。
1: 大人是指尤老已被杀一案？
2: 方大人知道就最好啦。目前来讲，还有什么重要得过处理这件事呢？
1: 是，下官都知道，而且已经处理紧这件案了。
2: 只是处理紧咋？方大人，
1: 在
2: 日前本官派韦师爷来知会过你，希望这件案能够在半个月之内了结，今日已经是最后限期的了。难道方大人不记得了？
1: 下官并未忘记，只不过估不到这么快就已届半月之期。
2: 听说方大人还未审结这件案，你打算怎样向圣上交代？
1: 下官恳请刀堂大人再宽限一下。
2: 无可能，如果再宽限，圣上就会降罪落嚟，到时本官实在难以担当。
1: 请大人放心，本官所要求的只是希望稍作宽限，因为下官已经将疑犯缉捕，相信很快就可以审结此案的了。
2: 是吗？你证实这个疑犯就是真凶啊？
1: 虽然未曾证实，但是已经掌握到有力的证据。
2: 方大人，
1: 在
2: 听说你在查案之时暴风逐影，颠倒是非，捏造凭证。你说那个疑犯和有力的证据似乎都令人难以入信。
1: 大人，是否足以入信，咁等下官审结此案，大人就自有分晓㗎喇。
2: 好啊，咁就无谓再拖延啦，马上传令升堂，本官要亲自一齐会审此案。
1: 一齐会审？

十五冠第九回，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播放完毕。

0: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区旗区徽是香港的象征和标志，我们必须遵守正确的使用规范和礼仪。在升旗仪式进行的时候，大家要面向旗帜肃立，举止庄重，而使用区旗的时候要确保旗帜符合标准及状况良好。活动后要妥善收集用完的旗帜，至于破损、污损、褪色的旗帜就要交去18区指定回收点。区旗区徽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并且由曾月娥、罗君佐、魏便利、蔡雅阁、陈炳球、林有荣、曾永强、翟耀辉等联合播出。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现在开始。

0: 鼠，你因借钱不遂，后来得知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于是就见利忘义，将尤老二杀死，偷了他那15贯钱。你认不认罪？
1: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小民并没有做过这种事，求大人明察啊！
0: 刘阿鼠，你不必再否认了，本官绝对不会贸贸然将你捉回来的，你还是快快重实招供了。
1: 哎呀，真是冤枉啊，大人。

0: 尔和小文一样咁穷嘅。事先小文亦都根本唔知道尤老二有十五贯钱在身，又点会打佢嘅主意呢？冤枉啊！
1: 冇错啦，方大人，呢一点亦都可算系有力嘅证明嚟嘅。尤老二向襟兄借咗十五贯钱，呢件事就只有苏丽娟同秦古心呢两个人知道。你唔怀疑佢哋，反而指一个全不知情嘅人为真凶，咁似乎唔系好合理噃。
0: 冤枉啊！
2: 方大人，你向来判案公允，希望你不至于万劫不保咧。你都系想清楚啲好啊！
0: 哎呀，救命啊，大人，救命啊！小人啊，真系冤枉噶！求几位大人可怜小民，放过小民啦、啊，救我啊！
3: 刘阿鼠，公堂之上，岂容你喺度喧哗乱叫？你收声啊！
0: 小民真系冤枉啊！小民唔想咁样就枉死啊！
1: 刘阿鼠，你放心。今日有刀堂大人在此一同会审，自会替你主持公道的。
2: 冇错，本刀堂向来判案公正，绝对不会污蔑好人，枉判无辜的。
0: 哎呀，谢大人，谢大人啦、
2: 方大人
3: 在，
2: 你不是说已经掌握到有力的证据的？究竟有什么证据足以指控刘阿鼠，令到佢俯首认罪呢？
3: 其实刘阿鼠早已经招认咗佢嘅罪状啦。
0: 冇啊冇啊，小文冇认过啊。
3: 刘阿鼠，你抬头望下本官。
0: 小文不敢。
3: 本官准你抬头。
0: 系，大人。
3: 刘阿鼠，相信你仲未忘记在东岳庙外面遇到的那个测字先生啩，你一定还认得用船送你回来的那个生菩萨大恩人的。
0: 是他呀、小文不知道大人在说什么呀、
3: 刘阿鼠，你还在这狡辩，本官为了追查此案，曾经乔装上士在东岳庙外替你测字，当时你已经招认罪状，还求本官指点你如何潜逃，如今又点到你抵赖吓？
0: 冇啊冇啊，大人啦，真系冤枉啊！大人真系冤枉噶、
2: 方大人
3: 在，
2: 你话曾经替刘阿鼠测字去套佢嘅罪状啊？咁当时有冇第三者在场可以作证呢？
3: 当时只有下官同刘阿鼠两个人，并无第三者可以作证。
1: 方大人，咁即系片面之词啫噃。
3: 但系张忠同数名衙差系喺船上将刘阿鼠缉捕翻嚟嘅，而嗰只船正系本官安排借俾刘阿鼠用嘅。
4: 呢件事卑职等可以作证，
3: 仲有秦古心亦都可以作证，曾经喺东岳庙附近见过刘阿鼠。
5: 是大人，因为方大人正在查紧刘阿鼠之际，刘阿鼠呢就忽然间逃去无踪，后来就听闻话刘阿鼠曾经在东岳庙附近出现过，于是小民就奉大人之命一起前去认人，当时小人仲同刘阿鼠倾过几句添噶。
2: 秦古心
5: 在，
2: 本官问你，刘阿鼠向你承认他偷过嘢、杀过人咩？
5: 大人，咁又冇。
3: 大人，问题系何以刘阿鼠偏偏喺本官要重审此案之际，忽然离开呢度，实在有可疑之处噃。
0: 冤枉啊，大人冤枉啊！呢啲只不过系巧合嚟啫嘛。
2: 刘阿鼠，咁你讲啊？点解忽然之间要去第度呢？
0: 因为小民觉得同旧日嗰班街坊都赌惯赌熟咯，咁啊去第二度揾过啲新嘅对手咯。小民都系咁样同秦古心讲噶啦。
2: 秦古心
5: 在
2: 系唔系？
5: 系。不过小民相信刘阿鼠只系喺度砌。

0: 词啫，
1: 你乱噏啦！你凭咩嘢话我砌词？诶，秦古心，我哋又唔系有仇，做乜嘢你要害我先得噶？
0: 喂，你喺度恶人先告状啊！真啊！
1: 你而家喺度害我，
0: 我只系照实讲咗
2: 事实。边个准许你哋喺公堂之上吵闹？不得放肆！
0: 系，小民之罪。
2: 方大人
3: 在。
2: 你嘅人证似乎冇办法帮你指控刘阿鼠啊！
3: 系，不过下官仲有物证。
2: 嗯，
3: 张仲
4: 在，
3: 将证物呈上。
4: 系，大人。
5: 两位大人，请过目。
2: 嗯，就系呢两样嘢。
3: 系，呢两样嘢都系喺刘阿鼠家中搜到嘅。
5: 啊？一个咁嘅钱袋，一粒骰仔，又有咩可疑之处啊？
3: 等本官先问刘阿鼠几个问题，咁两位大人自然会明白噶啦。
2: 哦，好啊，方大人请发问啊。
3: 刘阿鼠，你都见到呈上嚟嘅证物系乜嘢噶啦？何以呢两样物件会喺你家中搜出嚟啊？你讲。
1: 呢啲嘢系小民嘅，咁喺小民家中搜出，有咩出奇？
3: 唔出奇，不过本官亦喺尤老二家中搜到一粒咁嘅骰仔噃。
1: 咁啊点啊？呢度又唔系净系得我一个赌徒，好多人都有呢啲咁嘅骰仔噶啦。
3: 好，咁本官再问你呢、這个钱袋。嗱，本官递高啲俾你睇清楚吓。
0: 这个钱袋，
3: 刘阿鼠，这个钱袋真系你嘅？
1: 系。
6: 唔系啊？这个钱袋系我阿爹嘅。
0: 大人，小民亦都可以作证，这个钱袋系由老二嘅。
3: 刘阿鼠，咁何以会喺你家中搜到啊？你讲。
1: 唔系啊，大人。唔好听佢哋乱噏啊！个钱袋系小民噶。
3: 好，刘阿鼠，既然你话呢一个钱袋系你嘅，咁你可唔可以讲下呢一个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1: 记认啊？咁
3: 点啊？刘阿鼠，如果个钱袋系你嘅，你冇理由讲唔出噶噃？点解你知唔以对吓？
1: 小民。小民一时唔记得啫嘛，好似冇乜嘢特别记认啊，只不过系一个普通嘅钱袋啫嘛。
3: 嗯，苏丽娟
6: 在。
3: 咁你呢？你话个钱袋系你阿爹嘅，咁钱袋上边有冇乜嘢特别嘅记认啊？
6: 有，因为有一次阿爹唔小心将个钱袋烧烂咗个窿。是文女帮佢修补翻好嘅，为咗好睇啲，所以文女喺度绣咗朵花遮住补过嘅地方。
0: 系啊，大人，呢件事小民都知道噶。
3: 道堂大人、郭大人，请两位过目。钱袋上边确实绣咗一朵花，而且有修补过嘅痕迹噃。由此足以证明苏丽娟所言属实，这个钱袋是尤老二嘅。但是何以尤老二的钱袋会在刘阿鼠家中发现，还要埋了在地下这么秘密呢？而他还要强辩说个钱袋是他的，分明事有蹊跷。
2: 刘阿鼠，你讲事到如今，你还想狡辩？
1: 大人要命啊！大人要命啊！其实小民唔系有心害啊尤老二嘅，不过当时尤老二啊搏命咁打我，逼我，咁小民为咗保存自己条命，所以先会错手打死佢嘅啫。
2: 咁尤老二为咩事要打你？
1: 因为佢发现咗小民想偷佢嗰15贯钱，咁咪同小民搏命咯。
3: 咁你又点会知道尤老二身上有15贯钱啊？
1: 嗰晚尤老二系饮醉咗酒，秦老板啊送佢翻去，佢一路大大声咁话自己有15贯钱， 咁我听到咁

0: 想话攞咗佢嚟做赌本咯。我决定想办法偷咗佢啦。点知一念之差就闯咗呢个大祸。求大人做我好心，重轻发落，俾个机会小民啦。
1: 你谋财害命已经罪大恶极，你仲捏造事实嫁祸他人，将案情搞到咁复杂，连本官都为呢件事奔波，简直系罪无可恕，死有余辜。人嚟，立即俾佢画押，将佢押入监牢等候处斩。
2: 遵命，要命
1: 啊！推佢出去。郭知远，
3: 下官在。
1: 你究竟点查案噶？简直系马虎了事，一塌糊涂，枉食朝廷俸禄。
3: 下官之罪，下官之罪。下官一时大意，受咗刘阿鼠蒙蔽，所以
1: 先至。不必多讲。总之你难辞其咎，亦都唔配再做父母官。你等候革职查办。
3: 大人，俾次机会下官啦。下官日后
1: 本官唔想再见到你。退下，退下。
3: 系。
1: 岂有此理！
4: 刀堂大人，如今总算案情大白，真凶亦都已经落网。咁洪有兰同苏丽娟自然系冤枉噶啦。
1: 啱。洪有兰
5: 在，
1: 苏丽娟
6: 在。
1: 如今本官宣判你哋无罪释放。
5: 谢大人。
4: 刀堂大人，咁喺洪有兰身上搜到嗰15贯钱，理应发还俾佢，等佢可以向佢家主人有所交代啦。
1: 当然啦。
4: 仲有，正所谓有赏有罚，今次佢两人无端受屈，挨尽苦头，因此本府有意想佢两个文银10两以作补偿。另外，秦古心主持正义，乐于助人。今次本府之所以能够顺利破案，亦都实在得佢好大嘅帮忙，故此亦都打算想佢文银10两以示奖励。
1: 啱，一切就照方大人嘅意思做啦。
4: 谢大人，
5: 谢大人。

0: 都堂大人，下官今次幸蒙宽限，如今总算将此案审结，而且找出真凶。咁大人亦都不必再感到难做，可以好好咁向圣上有所交代啦。
1: 系嘅，呢件事本官自会替你向圣上交代，你不必费心。
0: 咁就最好啦，真系有劳大人啦。
1: 客气客气。
0: 了却呢一件事，真系有如放下心头大石，好应该饮翻杯开心下嘅。都堂大人。不如请先入内堂稍作休息，等本官吩咐人预备酒菜，大家一起畅饮一番好吗？
1: 方大人，真系唔好意思，由于公务繁忙，本官马上要赶翻去啦。日后有机缘，先至再同你畅饮一番。
0: 既然系咁，下官都不敢强留。只好日后有机会先至再相邀大人。
1: 好好，咁告辞啦，请请。
0: 奉送奉送，
1: 不必不必，请回请回。
0: 好，咁请恕下官不作远送啦，大人请
1: 请请。
2: 哼，这个老匹夫真系狡
0: 猾。张忠，不得无礼。
2: 系大人，不过卑职讲嘅系事实。卑职唔相信呢位都堂大人会咁好，真心帮大人向圣上交代呢一件事。佢只系担心，如果由大人你亲自向圣上据实回报嘅话，到时只怕佢失职之。

0: 亦都总算完成咗我哋要做嘅事啦。
1: 本来系嘅，只不过如果由得呢个都堂大人逍遥法外，卑职有啲唔服气啫。
0: 放心啦，如果都堂大人依然顾我不知悔悟嘅，咁佢都唔逍遥得几耐嘅，我哋拭目以待啦。

0: 相公，请你等一等啊！
1: 啊，
0: 洪相公，
1: 姑娘叫住洪某，唔系又想问路啊嘛？呢一带嘅路，相信姑娘仲熟过洪某啦。
0: 洪相公，我系嚟向你道歉嘅。
1: 道歉？
0: 系啊，洪相公今次无端惹祸，完全系我连累你嘅。如果当日唔系我向相公求助嘅，咁相公就唔使搞到要受牢狱之苦啦。就算我讲一千句一万句对唔住，都难表心里边嘅不安，亦都难以补偿相公今次所受嘅苦。
1: 算啦，一切都已成过去，又何必再提呢？你亦都无谓再记喺心里边。
0: 但系，
1: 其实今次嘅事，亦都唔可以完全怪你嘅。你又何尝唔系含冤受辱，尝尽苦头呢？
0: 如果唔系我离家出走，刘阿鼠就唔会有机可乘。而且死嘅话晒都系我阿爹，我受苦系应该嘅。但系洪相公，你本来同呢件事一啲关联都冇嘅，要你受咁多苦，你真系无辜。
1: 即使系咁，亦都只系怪嗰班糊涂混账嘅狗官。好彩天公尚算帮我哋，最后都俾我哋遇到一个好官。
0: 系啊。好彩放大人帮我哋翻案，如果唔系，相信我哋已经去咗枉死城啦。
1: 好啦，如今总算系雨过天青，系呢？今后你有咩打算？记得当初遇到你嘅时候，你咪话要去高桥寻亲嘅，咁而家你仲使唔使去呢？
0: 如果嗰晚阿爹唔系饮醉咗，乱讲说话，或者我卖咗俾人做妾侍。我都冇想过要去姨妈那里的。话晒呢度仲有阿爹，仲有一个家要我照顾。
1: 但是如今你阿爹已经死了了噃，虽然话从今以后你就唔使再受阿爹的气，亦都唔使再担心冇钱的时候你阿爹又话要卖你。不过如果留在呢度，你就要孤零零一个人的了噃。
0: 我都唔知道应该点做先至好。
1: 依我的愚见，你都去高桥投靠你姨妈好。一个弱质女流，自己一个留喺度，总系有啲不便嘅。系啦，你姨妈对你点噶？你估佢肯唔肯收留你呢？
0: 姨丈同姨妈都好锡我，佢哋好好人噶，相信佢哋会收留我嘅。
1: 既然系咁，你就一于去高桥啦，有个亲人照应一下，点都系好啲嘅。
0: 咁你呢？你仲去唔去常州啊？
1: 我都未知嘅，我谂我要翻去苏州先，向我家主人交代过，听下佢想点先知嘅。
0: 咁，
1: 如果你仲系怕自己唔认得路嘅，咁不如我送你一程先，然后先至翻去苏州啦，好嘛？
0: 你仲肯送我？你唔怕我又再连累你咩？
1: 如果再系咁唔好彩嘅，就大概系天意啦。我都不会埋怨你的。
0: 洪相公，
2: 原来你们两个站在这里啊。
0: 陈大叔。
1: 大叔
2: 你们怎样啊？打算去哪里啊？
1: 我会回去苏州，不过我打算送了苏姑娘去高桥先。
2: 哦，就算要去，你们都来我那里吃点东西，头一晚先上路啦。来啦。
0: 好啦。
1: 那好啦。
0: 多谢你啊，陈大叔。
1: 陈大叔，
2: 唔使客气，行啦。
1: 好啊。

十五冠第十回大结局，黄小凤监制，吴伟荣编导，小婉编剧，杨耀伦录音，现在经已全部播放完毕。

天文台系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天文台发出咗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早上嘅7:30。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市建局表示，为配合观塘市中心 2.0 项目最后一期发展的地下管线改道工程，裕民坊和同仁街的行车道下个月28号凌晨零时起开始封闭，途经的公共运输将有新安排。途经裕民坊的18条巴士路线、2条小巴路线以及以裕民坊为中站的跨境巴士将会改道，原本设在裕民坊的士站亦都会停用。相关巴士和小巴营办商将调整原本途经裕民坊的路线，改为停靠附近现有或新设的站点。至于的士项目，邻近现有四个上落客点被的士乘客上落，而跨境巴士就将改于裕民坊公共运输交汇处内同站上落。市建局会在观塘

0: 市中心主要地点展示相关资讯。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祥青在对话会平衡分组会议发言时表示，各国应该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孟祥青表示，当今世界正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全球核冲突风险上升，国际军控、裁军和防扩散体系受到严重侵蚀，以及全球治理严重失序等多重挑战。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祥青又呼吁各国积极管控新兴技术风险，防止军事领域出现规则真空。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欧联决赛，巴黎圣日耳门互射十二码击败阿仙奴，成功卫冕。阿仙奴开赛六分钟，凭夏维斯在禁区窄角度抽射破网领先。有一球优势的兵工厂之后大部分时间缩后防守，令到巴黎圣日耳门难以取得埋门机会。踢到下半场中段，阿仙奴首将莫斯基拉在禁区犯规，奥斯文丹比利65分钟操刀十二码得手，为圣日耳门追成1-1。两队之后再没入波，要以12码分胜负，巴黎圣日耳门最终12码赢4-3，连续两届捧杯。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快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同留案底，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4: 周末午夜场，
5: 香港电台第一台、
4: 第五台联合广播，
5: 让经典重现。

0: 二郎，你要俾翻条手拍我咯、
1: 啊。啊，家 姐，你使乜咁紧张啫？我都未欣赏完。手拍上受咗对鼻翼了。啊，我知啦，家 姐梗系春心动咧。边、位系你嘅心上人啊？
0: 你乱讲啊！
1: 唔系嘅，你又点会唔受花朵，偏偏受对鼻翼双飞嘅着料啊？
0: 唔同你讲啊，你唔俾翻我，我话俾裴老师听。
2: 你哋两姐弟又喺度嘈乜嘢啊？
0: 裴老师，裴老师啊，我正在想撰写你出题目嗰篇文章，二郎咧就喺旁边度嘈住我，骚扰我咯。
1: 都完全唔系嗰回事，其实系
0: 你再讲啊嗱，你再讲咧，我话俾阿爹知，话你无心书卷。
1: 唔怪之得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咯。
0: 你唔好诋毁我哋啲女仔噃。
1: 唔系咩？啲普通人你就唔识啫，啲有名嘅历史人物你实知噶。
0: 边个啊？
1: 嗱，汉成帝嘅皇后赵飞燕啦，佢两姊妹一齐迷惑皇帝，搞到皇帝暴病而死。收尾佢自己都俾汉平帝废为庶人，卒之都自杀啦。
0: 咁武则天啊，佢系唐高宗嘅皇后咯，佢雄才伟略，胸襟广阔，知人善用，治理得个国家几好啊！
1: 哼，可惜佢畏乱恭维，宠爱两个小白脸张昌宗、张易之咧，几淫荡。
0: 哦，咁只准男人皇帝有三宫六院，女人皇帝就唔得咯噃。
1: 梗系啦，
2: 明珠二郎，你哋两个唔好再争论啦。嗱。武则天是功是过，我哋唔好讨论住啊！等我讲一位本朝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嘅皇后马氏，佢嘅贤良美德俾你哋听啊！
0: 哎呀，好啊好啊，裴老师，请你讲啊！
1: 系咯，有故事听唔使做功课，哎，快啲讲，快啲讲！
2: 好啦，嗱，我哋身为大明朝嘅人，应该知道先朝嘅事嘅。
0: 好啊，裴老师，我哋会静心听噶啦。
2: 好啦好啦。嗱，元朝末年，郭子兴喺濠州起兵，集结英雄豪杰，奋勇抗拒元兵。喺嗰个时候，朱元璋正在王国自做和尚，因为两餐不得温饱，逼不得已就去从军。投奔郭子兴帐下，郭子兴呢，因为朱元璋相貌出众，同时因为他每次出战啊都奋勇当先，所以好快呢就升为将领啦。仲有啊，郭子兴呢好器重佢嘅，就将自己嘅儿女马氏嫁咗俾佢啦。
1: 呢、这个唔系郭子兴嘅亲生女，系收养噶。
0: 咁佢自己嘅父母呢？
2: 咁就无从稽晓咯。因为根据马氏喺幼年嘅时候呢，就得到一位异人传授武术，庆功又非常之好。但系呢啲事呢，就冇乜人知道㗎。呢冇几耐呀，郭子兴去世，朱元璋呢就统领咗佢外父嘅部下，喺年年征战之中，马氏都跟随左右。咁日头呢就辅助朱元璋策划军务，夜晚呢就亲自为啲军士呢织补佢哋嘅战袍同埋补战靴，种种美德令到啲军士对佢非常之爱戴㗎。

0: 个女人真系好啦。
1: 唉，咪嘈啦，听老师继续讲。
2: 嗯，好啦，嗯，嗱，咁由于朱元璋嘅性情暴躁、凶狠残酷，马氏嘅个性就仁慈端正，所以时时一有机会啫，就劝朱元璋收敛下脾气噶啦。咁有一次，当朱元璋削平南方群雄，渡江北伐嘅时候，喺船上啊，马氏呢就好温和咁样对朱元璋讲啦。

0: 自从宋失江山逆主以来，中原百姓死人无数，真系惨烈非常。好彩天道循环，英雄并起，主公率师北伐，唔知有冇感触呢？
1: 船至中流，面对锦绣河山，我当然有万千嘅感慨啊！元朝气数已尽，民心叛变，呢啲就系天怒人怨嘅结果啦。
0: 可惜中原嘅老百姓时时都喺水深火热之中颠沛流离，真系惨不忍睹。
1: 就系因为咁，我先至传核北方，恢复我哋大汉嘅威仪。
0: 唔知主公嘅核文对于中原嘅老百姓有咩预告呢？
1: 我因为担心中原嘅百姓不明天命之所归，所以有全家逃走之事发生。我传核预告，叫佢哋各安故土，切勿走避。如果有自相惊扰嘅，就军法从事。
0: 如今豪杰四起，天下唯有德者居之。如今主公你传谕北伐，虽然系不知天命如何，但系以妾身嘅愚见，最好就系以不杀人为本啊！因为人心之所归，就系天命之所在啊嘛。
1: 你讲得好啱。好啦，我就对我嘅部下严加约束，要佢哋不得无故杀人啦。贤妻啊，咁你满意未啊？
0: 多谢主公。

0: 裴老师啊，个朱元璋虽然凶狠，但系都算从善如流啊。
1: 哦，咁啊系啊，朱元璋佢一向都几尊重佢嘅妻子嘅，但系佢只系收敛咗少少啫，并唔系完全改过噃。
0: 哦，咁收尾佢点样得天下？
1: 想听啊你，好啦，讲埋俾你哋听。嗱，自从佢统领咗郭子兴嘅部队，占据咗徐州，咁势力渐渐大咗，又攻取咗太平、集庆等地，自称吴国公。咁冇几耐呢，又自称吴王噃。咁先后就消灭咗陈友谅、张士诚之后，咁就领兵北伐，克服咗燕京，灭咗元朝，鸡鸡埋埋转战咗15年，先至统一天下。改国号做明朝啦，咁就成为明朝嘅第一位皇帝，后世称佢咧就系明太祖啦。

0: 线上登机以来，日理万机，真系辛苦啦。
1: 嗯，
0: 请圣上仲系保重先好啊。
1: 唉，古人话家有良父，犹如国有良相，真系冇错。朕如今得到皇后为妻，更加相信古人嘅说话啦。
0: 圣上太夸奖臣妾啦。
1: 皇后，你对于我下诏后宫所有衣冠一概好似唐朝制度，而且命令众位妃嫔以及各皇宫大臣的眷属谨守礼戒，后妃人等不得干预朝政。对于这件事你有什么意见？
0: 臣妾并无意见，因为如今天下太平，圣上不必东征北伐，而臣妾又不需要助理军务，那正好早晚亲自下厨为圣上准备羹汤膳食呢。
1: 嗯，你亲手整的膳食的确是美味可口。今日早上群臣会食亭中，你觉得那些送菜怎样？
0: 哦，今早臣妾都食过了，觉得宫中所准备的送菜，滋味似乎淡薄了一
1: 些。哦，人数太多，而且饮食早已预备好，由后宫拎到出前殿，被风一吹，吹动了，自然就没什么味了。
0: 臣妾的意见认为，朝廷用天禄以养天下，理应优厚啲、丰盛啲先系噶。所谓自奉欲其薄，待人欲其丰啊嘛。今日御厨中人只知对圣上嘅菜肴封口，而对群臣就马马虎虎。咁岂不是失咗圣上尊重贤士嘅意思咩？
1: 啊，系御厨中人真系可恶。哼，来侍臣
2: 在
1: 传旨落去，将他们通通斩首。
2: 遵旨。
0: 咪住咪住，圣上，请千万不要这样做。臣妾的意思只是请求圣上待群臣好一点，并不是想惩罚御厨中人的罪。圣上，请求你开恩。
1: 好了好了，皇后，你话唔杀就唔杀，待群臣好啲就好啲啦，
0: 谢圣上。

0: 秋娟啊，
1: 皇后，今晚元宵佳节，宫中四周围都张灯结彩，我叫你出去玩乐，点解去咗一阵就翻嚟啊？
0: 回禀皇后，奴婢睇咗一阵灯饰，心里边挂住皇后自己一个人喺宫中，怕皇后寂寞，所以咪早啲翻嚟陪皇后咯。
1: 你真系傻啦，我又点会觉得寂寞呢？嗱，我睇下书，诵下经，就可以过日神啊嘛。
0: 皇后真系仁慈噶，宫中上下人等都系咁讲嘅。可惜圣上，
1: 秋娟，我知道。

0: 你想讲乜嘢？你嘅意思系话，可惜圣上性情暴躁，动不动就杀人，系咪？
1: 皇后恕罪，奴婢唔敢再乱讲啦。
0: 秋娟，事实如此，我又点会怪你呢？你又知唔知？我以皇后之尊，点解要早晚亲自下厨啊？
1: 奴婢梗系知道啦。因为皇后恐怕御厨中的厨子偶然有一餐所整的送菜不啱圣上的胃口，就会导致杀身之祸，所以情愿自己辛苦啲亲力亲为。所以他们真的很感激皇后你的。
0: 我煮得不好，最多都是被圣上责骂几句，都不至于有杀身之祸。希望他以后不要再乱咁杀人就好了。
2: 你有此理。岂有此理！
1: 奴婢秋娟叩见圣上，
0: 臣妾叩见圣上。
2: 免礼。
0: 圣上，你微服出巡，出去元宵市集观赏灯饰嘅，点解怒气冲冲翻嚟啊？
2: 哼，皇后，你时时劝朕唔可以妄杀一人，但系有啲人偏偏胆大包天，叫朕又点能够赦免佢呢？
0: 咁唔知有咩人咁冒犯圣上呢？
2: 哼，今晚朕微服夜行去元宵灯市观赏下民间嘅花灯景色。唉，估唔到竟然有一个胆大妄为嘅士子画咗一幅灯谜画，对你大大不敬啊！
0: 哦，有个读书人画咗幅灯谜画，对我大大不敬。咁佢究竟画咗啲乜嘢啊？
2: 哎呀，我唔想再讲啦。秋娟，
1: 奴婢在。
2: 朕刚才回宫嘅时候，喺宫门外下令捉拿嗰个胆大妄为嘅人，你系在场听到嘅。你讲俾皇后听啦。
1: 奴婢，
2: 哎，朕叫你讲你就讲，有咩嘢唔敢啊？
0: 系啦，秋娟，咁你就讲俾我知啦。
1: 系。奴婢遵命。是这样的，今晚圣上扮成普通老百姓去到元宵市场观赏花灯盛会，怎知见到其中一幅灯谜画所画的是一位妇人，她怀中抱着一个大西瓜坐在马上，但是又将马蹄画到特别巨大。
0: 一个妇人怀抱一个大西瓜坐在马上，马蹄又特别巨大，是什么意思呢？
2: 哎呀，皇后，乜你讲都想不到的。你想下，皇后你是淮西人，怀抱着一个西瓜，那不是淮西的谐音咯？皇后你是姓马的，她画那个妇人坐在马上边，马蹄特别巨大，那即是讽刺淮西的妇人都是大脚的女人。嘿，你说嬲不嬲啊？
0: 哼！原来是这样。这个画这幅灯谜画的士子都算有点鬼才。不过她的谜底未必就是圣上你所讲的寓意的。
2: 哦，除了这样仲有什么解释啊？
0: 不如就叫人问下那个出灯谜的人啦。
2: 哼，我一见到那幅灯谜我就想亲手杀了他了。
0: 哦，
2: 可惜当时我微服出行，冇带宝剑在身。
0: 算啦，元宵佳节是万众同欢的好日子，圣上就宽恕了他了。
2: 咩话？宽恕？哼，我在宫门外已经下令刑官捉拿他归案，乱棍将他打死。
0: 吓，乱棍将他打死？
2: 是一个如此刁恶竟然敢讽刺一位咁贤德的皇后的人留在世间做什么？
0: 既然作灯谜的人已经被人打死，问不到谜底又害了一条人命，那真是太可惜了。臣妾恐怕明年的元宵之夜没人敢再出灯谜了，那老百姓的欢乐就恐怕会减低趣味。

0: 点会啊？明年朕要佢哋照常开灯会，要佢哋欢乐，边个敢唔遵从啊？哼！总之今晚就扫兴啦，嘿！
1: 哎呀！
0: 皇后，皇后，你点啊？你只耳仔流血啦！哎呀，一日都系朕唔好，一时怒气将个花樽抌落地，嗰啲碎片割伤咗你只耳仔添。
1: 唔紧要。
0: 哎呀，秋娟，你仲企喺度做乜嘢啊？快啲召御医嚟替皇后医治啦！
2: 系奴婢遵命。
1: 秋娟，皇后，你首先将地上面嘅碎片收拾好，然后先至去。唔好俾内侍同御医见到，有失宫中嘅风范啊！
2: 系奴婢遵命，咁奴婢就收拾干净，然后先至去召御医啦。
0: 皇后，你真系淑德贤良啦！
1: 圣上过奖，只要圣上唔好大发雷霆，同埋少啲杀人。咁臣妾就开心噶啦！
0: 好，好，好，咁朕以后就注意减低啲脾气啦吓，咁你满意啦？
1: 多谢圣上。

0: 百僚已睡朕未睡，百僚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赴祝庸，日高一丈游泳皮。哼，唉，朕虽身为天子，四海之内普天之下都是朕的臣民领徒，但是朕就辛苦非常，朝中的官员已经瞓晒，朕还要批阅文件，他们未起身，朕就已经要起身了。那朕的生活咪不如一个有钱的人？哼，那些大富翁真是日上三竿，还勇皮高卧的。唉，不得，这不得的。罗士臣
1: 在，
0: 传我口谕，召刘丞相入宫相见。
1: 真

0: 被神留基叩见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
1: 圣上平身请起，
0: 谢圣上。未知圣上召见有何分事呢？
1: 你知唔知道江南有一个富可敌国嘅人啊？
0: 富可敌国嘅人？圣上是指那位名叫沈寿，别号沈万三的人。
1: 冇错，就是这个人。此人该死。
0: 沈万三该死。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一回，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有林有荣、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朱曼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已经二播送。

0: FM 92.6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 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0: 联合广播。
2: 环保署已经加强管制汽油车和石油汽车的废气排放，环保署采用路边遥测设备监测肉眼看不到的废气，如果发现你的车超标，你就要维修好，同埋在12个工作天之内通过废气测试，否则牌照会吊销的。废气不超标，空气自然清新。想知多啲，请浏览环保署网页。
3: 周末午夜场，
4: 香港电台第一台、
3: 第五台联合广播，
4: 让经典重现。

0: 裴老师啊，你又话食完中午饭咧，就讲埋朱元璋要杀沈万三嘅故事嘅。
1: 系咯系咯，咁究竟佢点解无端端要杀沈万三啫？哦，唔通因为佢家财无数、富可敌国咁简单？
2: 嗯，讲得啱，讲得啱，呢、这个都系原因之一。嗱，佢啊曾经啊作过一首诗，佢话：百鸟二岁朕未睡，百鸟未起朕先起，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一丈游泳皮。你哋觉得呢首诗有啲咩意味冇呢？
0: 嗯，裴老师，我想问下你啊，百僚即系朝中嘅百官啊，系咪啊？哦，咁朱元璋咧真系勤力啦，佢哋已经瞓晒啦，佢仲要喺度批阅奏章，仲未瞓。
1: 嗯，冇错啦，到第二日，文武百官仲未起身，佢已经起咗身。咁嘅生活虽然坏皇帝啫，但系都唔及得上江南嘅大富豪。佢哋瞓到日上三竿都仲揽住张被嘅，系咪啊？
2: 嗯，
0: 系啊。佢嘅诗咧有啲系自怨自艾，觉得好唔抵啊。
2: 嗱，明珠、二郎，你两姐弟一定要知道先得。朱元璋出身寒微，所以就潜伏咗一种仇视富豪嘅心理喺度啦。
1: 系啫，但系人哋有钱又冇得罪佢。
0: 系啊，佢有咩理由话人哋该杀？
1: 咁咪系咯，裴老师啊，咁究竟沈万三死唔死得去啊？
2: 唔使咁心急，等我慢慢讲俾你哋知啦。

0: 圣上，沈万三该杀，未知佢所犯何罪呢？
1: 哼，朕喺入主金陵之时，见到所有城墙都剩下颓垣败瓦，朕想将佢嚟收葺，但系当时系建国初期，国库空虚，冇足够嘅金钱嚟做呢件事。相信丞相你仲记得嘅？
0: 系，臣记得。当时我哋同富豪沈万三商量，叫佢捐出银两，仲同佢约定一人收葺一半城垣，以及要同时完工嘅。点知后来沈万三负责收葺嗰一半城垣，比圣上负责嗰半座快咗三日完工。呢件事当时圣上系曾经下旨加许嘅。
1: 哼，系，但系最近沈万三为咗显示佢嘅富有，大建苏州嘅街道，用茅山之石嚟铺砌路心。非常名贵豪华噃。
0: 将城里边嘅街道修葺，对民生系有好处嘅。虽然系显示佢嘅富有，不过都未可厚非啊。
1: 刘基，你咁讲就错
0: 啊！
1: 茅山之石系国家所有，佢出钱去叫人掘开座山。将啲石攞出嚟用，破坏咗整座山嘅山脉，如此胆大妄为，你话系唔系藐视朕功，该不该死？
0: 沈万三虽然系擅掘山脉，但系佢修葺街道都系为咗方便百姓啫，求圣上开恩，饶恕佢啦。
1: 刘基，朕意已决，你不必多言。传旨落去，吩咐刑部大臣捉拿沈万三。就俾一个擅掘山脉嘅罪名佢啦。
0: 擅掘山脉呢个罪名可大可小嘅，求圣上。
1: 刘基，朕叫你不必多言，照朕嘅旨意去做。
0: 臣遵旨。

0: 圣上大人、
1: 啊、
0: 你深夜前来静醒同奴婢相见，就是为了沈万三呢件事。
1: 是秋卷姑娘，如今沈万三已经被刑部拘禁狱中，刑部大臣体会到圣上的意思，一定会将他问成死罪的。秋卷姑娘，求你做下好事，救回一条人命啦！
0: 刘丞相、
1: 啊，
0: 秋娟只是一名宫婢，又何德何能可以救人一命呢？
1: 是，我知道你只是一名宫婢，但是我知道皇后对你好好的，而且皇后品性仁慈，一向戒杀生灵的。
0: 是，皇后是不喜欢杀生，她时时都劝皇上不要杀人，皇上有时都听下她话，不过有时又未必听的。
1: 秋娟姑娘，你尽下力啦，圣上出身寒微，至少养成他妒忌富豪的心理。以前沈万三收足城门都快过圣上三日完工，圣上已经很妒忌了，圣上一直耿耿于怀的，如今借口说他擅掘谋山之石来收足街道，破坏国家山脉的罪名，其实是想置他于死地的。
0: 咁奴婢都冇办法救佢㗎。
1: 你求下皇后啦，皇后知道一定会劝诫。

0: 但系如果俾圣上知道系奴婢讲俾皇后知嘅，咁奴婢就会有杀身之祸噶啦。
1: 周娟姑娘，呢件案已经轰动京都，只系深宫内院仲未传开嘅啫。如果圣上查问，以皇后嘅仁慈，又点会话系你讲嘅呢？皇后一定会话系自己打听知道嘅，你放心啦。
0: 咁啊，
1: 秋娟姑娘，救人一命胜做七级浮屠啊！
0: 系嘅，好啦，牛丞相，咁、我就将沈万三呢件冤情禀告皇后知啦。
1: 哦，咁啊真系好啦，多谢秋娟姑娘。

0: 正常。沈万三修成筑路，都系利国便民之举啫。圣上因何要将佢拘禁狱中，仲要赐佢死罪呢？
1: 朕以为民富而可以敌国，系不祥之事。
0: 圣上，朝廷律例乃系诛禁不法之人，并非诛禁不祥之事噶。民富敌国，如果真系不祥嘅，咁不祥嘅都系老百姓啫，同国家法纪有咩抵触呢？
1: 皇后仁慈爱民，朕非常欣慰。不过一般富豪倚仗佢嘅金钱势力，多行不义之事，朕觉得于国于民都毫无益处。
0: 沈万三建筑苏州街，正系利国便民之举。圣上点解话佢毫无益处啊？
1: 哼，先掘山脉系与国运气数有关，因此罪无可赦。
0: 如果沈万三真系修筑道路而被问成死罪，咁唔止令到所有富户人家惶恐不安，而一般嘅老百姓亦都唔敢做啲便利乡里嘅事噶啦。咁就令到所有人都抱住国家自扫门前雪嘅态度去做人，对民生真系好大影响嘅。咁系仲弊？
1: 好啦好啦，既然皇后替佢求情，咁朕亦不得不略示宽容。不过死罪虽免，活罪难饶。
0: 咁圣上想将佢如何处置啊？
1: 朕要刑官将佢杖责数十，充军云南。
0: 圣上，既然免佢一死啦，又何必将佢充军呢？求圣上再次恩典啊！
1: 皇后，朕登基之时曾经下旨，不论后妃公嫔都不得干预朝政嘅。沈万三呢件事乃系属朝政，你不必多言。
0: 臣妾遵旨。

0: 大神同你作对。
1: 哼，
0: 佢又点会咁做咧？
2: 父王啊，老师唔会咁做。
3: 朕已经下令刑官对佢严加征讯。哼，唔使几耐就会真相大白。
2: 父王，民间为子弟言师，尚且知道始终相敬，何况宋老师曾经教导神儿多年，点解唔保存佢嘅性命？
3: 佢既然系逆党，仲点可以保存佢性命？
2: 父王，宋老师早已告老家居，神儿相信佢系同呢件案冇关嘅。
0: 系咯，圣上，听阿彪话说过宋老师啦。
3: 呢啲事并非妇人所知，你不必多言。阿彪，
2: 神儿在。
3: 你身为太子，要负起为国为民之责。姑息逆党是后患无穷的。父王这样做不是完全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子子孙孙。宋濂负从逆党是死有余辜的。皇后，前几日朕交了一支有很多尖刺的荆杖给你，摆在哪里？
0: 臣妾将它摆在柜里面。
3: 去拿出来，小心不要刺伤着手。
0: 遵旨。圣上，荆杖已经摆咗喺度啦，
3: 摆喺地下咧。
0: 系，
3: 彪儿，
2: 父王，
3: 朕要你将呢一支生满晒尖刺嘅荆杖执起佢，然后用双手大力咁揸住佢。
2: 父王，
0: 圣上，
3: 唔准出声。彪儿，你点解面有难色啊？点解唔敢出力揸住支荆杖啊？呢支荆杖系唔可以掂佢，一掂亲就有危险。彪儿，如果父王将荆杖上面嘅尖刺一一为你掹咗去，咁你就可以出力揸实佢，系咪？
2: 神儿不以为然。
3: 睇嚟你似乎仲未明白父王嘅用意噃。你要明白，朕如今所杀嘅完全系危害王朝嘅人物。朕为子孙日日将佢哋铲除，呢啲系为咗你哋，系你哋嘅福分，你明白未？
2: 假如上有尧舜之君，咁一定下有尧舜之民，何必要咁？点解要咁？父王嘅想法未免太过
3: 大胆。等你做咗尧舜，你先至讲啦，冇出息。
0: 彪儿，彪儿，你快啲退下，唔好顶撞父王啦。
2: 神儿遵旨。
3: 岂有此理！朕而得一蹬就车死佢啊！
0: 好在彪儿闪避得快啫，如果真系受伤，咁点算呢？成张凳车过去，唔死都受伤啦。
3: 朕为子孙万代着想，佢都唔领情。咁嘅仔要嚟有咩用啊？
0: 太子彪平日非常仁孝，佢并冇违命之处啊。
3: 冇，咁点解朕要佢用力揸住支荆杖嘅时候，佢唔照做啊？
0: 如果彪儿真系咁做，圣上你一定会阻止嘅。圣上爱子之心，臣妾又点会唔知道呢？其实喺情有可原嘅时候，圣上都仲系一笑置之好啦。
3: 唉，你呀，慈母多败儿呀。
0: 圣上，皇后。

0: 啦，好在太子冇浸死，朕都安乐啲。系边啲人将佢救起噶？
1: 系小神等抢救噶。
0: 解衣入水相救嘅系边几个人？
1: 小神曾经解衣入水相救。
0: 咁未解衣而直接入水嘅，又系边几个？
2: 回禀圣上，凡系衣服湿透尚未更换，都系直接入水相救殿下爷嘅人。
0: 有好几个噃。好，传旨落去，太子御令，凡系未解衣而入水相救嘅，一律各按原职，作升三级。
3: 谢主隆恩，
1: 臣等请圣上赐赏。
0: 太子浸咗喺水里边，危急非常。如果等你哋除晒啲衫，先至跳入河中相救，恐怕太子已经性命不保啦。哼！传旨落去，一律问斩。
1: 求圣上开恩啦！求圣上开恩啦！
4: 圣上有旨，凡系先解衣而后入水者，
2: 咪住，圣上。先解衣然后入水救太子之人，最多都系唔将佢哋赏赐啫，又何必问斩呢？咁咪斩，令到彪儿不安。
1: 求圣上收回成命。
0: 好啦，朕见皇后讲情啫，咁就赦免你哋啦。
1: 谢万岁，万岁，万万岁。

0: 家姐，听完裴老师讲完明太祖朱元璋同马皇后嘅事迹之后，我都同意马皇后呢个女子真系大仁大义啊！
1: 所以问你以后仲敢唔敢话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
0: 不敢不敢。哎，裴老师啊，后尾太子标嘅老师松廉，佢有冇问斩啊？
2: 冇，因为朱元璋见个仔以死相间，就赦免咗佢。咁由于朱元璋两父子出身背景唔同，朱元璋自幼穷苦，好辛苦先打到江山，所以时时都惊住有人推翻佢，因此就好残酷咁铲除反对自己嘅人。而讲到太子标呢，佢自细喺温室之中长大，性情仁厚，唔同意佢父王嘅作风，因此就忧伤而死嘅。
1: 唉，真系可惜啦。咁马皇后呢？
2: 马皇后冇几耐，亦都病得好严重，但系佢点都唔肯食药。
0: 点解呢？
2: 因为佢知道自己个病唔系咁容易医翻好。咁医唔好啦，明太祖朱元璋啊，一定会迁怒嗰班御医，会杀死佢哋。所以马皇后呢就坚决唔肯食药啦。
0: 呢个女人真系伟大，临死都为他人着想。
2: 佢死嘅时候先至系51岁，临终仲极力规劝朱元璋，叫佢以后唔好妄杀一人。朱元璋同所有臣民都因为马皇后逝世而痛哭失声，当时啲民众仲作过嚟哀悼佢添。其实朱元璋治理国家都几好，可惜呢就系偏激咗啲啫。
1: 我好敬佩马皇后啊，

0: 有佢一半咁叻就好啦。
1: 家姐，唔喺度发皇后梦啦。阿爹叫我哋拎啲文章俾佢睇，我哋挂住听明太祖同马皇后嘅故事，争啲唔记得咗添啊。
0: 系、哦。
2: 咁你两个就快啲去啦。

明太祖与马皇后第二回大结局，香港电台戏剧组制作，叶世雄监制，吴伟荣编导，杜梅子编剧，并且由林友荣、郑子成、谭翠莲、温泉、吴宗泰、曾永强、陈炳球、朱万子、翟耀辉、车心梅等联合代演，现在经已播送完毕。

0: 周末午夜场，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第五台联合广播，
1: 让经典重现。

今晚嘅周末午夜场，大家听咗两个广播剧嘅结局啦，包括啱啱听过有第一、第二回大结局嘅《明太祖与马皇后》，仲有较早前嘅十五贯嘅结局篇嘅。咁喺下个礼拜同样节目时间继续收听新嘅广播剧啦。而家温度系摄氏28度，相对湿度78%，空气质素健康指数4至5，健康风险级别属于中等。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啊！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7:30，稍后系6:00嘅新闻报道。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4:45发出雷暴警告，又更新特别天气提示，表示未来一两小时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到大雨影响，提醒市民提高警觉。当局会在10月1日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表示，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指出，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次评核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5%作为缓冲。他指出，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较为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效果不好，因此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否打击士气，令到公务员争排队头，有损团队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核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在北京，商务部表示，中欧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双方正探讨建立贸易投资磋商机制，将会开始。

展相关对话。商务部发言人回应有关欧盟委员会开展对华关系讨论的提问时表示，中欧是平等和互惠互利的重要经贸伙伴，希望欧方遵守世贸组织规则，坚持自由贸易和公平竞争，坚定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发言人又说，希望欧方与中方双向而行，透过对话协商妥处分歧摩擦，推动中欧经贸关系稳定健康发展。但如果欧方执意单方面推出新贸易工具，并采取歧视性限制，中方将会坚决反制，采取有效措施维护自身利益。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亦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表示，希望国际或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从北京启程，他们说将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是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将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首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同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有效时间至早上7:30。跟住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0.4度、东经128.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有零散骤雨同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风4级，间中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风3级，能见度13公里；汕头吹东风1级，能见度30公里；澳门。

0: 本吹东南偏南风一级，能见度30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一级，能见度2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FM 92.6 至 94.4 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 ，FM 97.3 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 ，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意外没有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的可以救回一条命和一家人的幸福。爱自己，爱家人，高空工作要安全。
6: 失埋咗自己30年，咁啊出翻嚟，我哥哥成日都话我系太重情话，可能嗰阵时早出嚟啦，咁啊拍咗好多嘢，好攰啦，咁啊识咗个医生啦，咁啊对我好好啦，咁可能一个阶段嚟嘅，即系女人梗系希望啊有人锡你，人对你好，咁啊突然间即系想自己即系静下落嚟咁咯。Hello， 我系叶子薇啊，佢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7: 星期日晏昼2点到4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8: 我系好心情经理人李志刚。
9: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0: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系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7点，港台电视31。
11: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12: 不是漫游，是风游。

0: 相新人，名叫孙颖南。他形容自己是一个不喜欢守规矩的人来的。而这首出道作正正就是讲我们活在社会不同的框框之下，可能每个人都有他一些疯的想法。如果大胆一点的话，会不会其实都可以成真呢？作曲编曲 Brian， 填词黄宣言，监制 Oscar Tom Brian。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荐作品之一，孙颖南《爱丽丝风游梦境》。
1: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00至2:00，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早晨，早晨，欢迎收听香港电台125普通话台联播的 Beautiful Sunday。 你好，我是思培，早晨啦。今天来到5月31号，时间来到早上的6点12分。你好嘛，一个星期没见了噃。嗱，去到星期日啦，都要留意翻啊吓。而家咧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今日早上嘅7:30啊。咁咧，今日天气预测咧都要提下你啦，都系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咧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咁日间咧骤雨会逐渐减少，部分时间有阳光以及炎热，最高气温大约系32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嘅部分时间会有阳光，日间酷热啊。咁啊，今日嘅天气咧都预咗。我咧会反常一啲噶啦，咁所以咧，大家如果准备要出街啊，或者已经出咗街嘅嚟咧，希望你有准备足够嘅避雨嘅方法啦，例如系可能带翻雨褛啦，或者系带翻把遮，咁就最安全啦。咁另外而家出入嘅话咧，冷气地方都比较冻啊，所以都记住带翻件外套啦。生活中咧，我今日好特别有感觉嘅咧，就系我觉得成日都有好多唔同嘅惊喜嘅。咁究竟系啲咩咧？咁首先呼吁下电话先，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最近咧喺你嘅生活里边咧，有冇遇过一啲意想不到嘅惊喜咧？但系我觉得惊喜呢样嘢咧，又唔一定系人哋创造嘅，可以系自己生活嘅发现，或者自己创造，亦都可以。同时间亦都好欢迎你嘅一啲生活嘅分享啦，一啲嘅正能量啦。假设咧你有啲好人好事啊，或者一啲遇到一啲开心嘅事情啊，亦都好欢迎你打上嚟分享一下。仲有一啲生日嘅祝福啊，你有啲咩好甜蜜嘅说话、感谢嘅说话想送俾佢嘅，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8。见到今日嘅天气咧，就谂起呢一首歌，送俾你哥哥嘅风景。

讲到生活嘅惊喜咧，有时候咧真系要靠自己创造下噶，因为咧别人帮你创造嘅话，你唔知几时会出现啊嘛。但系你自己尝试去发掘嘅话咧，咁啊可能咧嗰、那个出现嘅频率又可以多翻啲。因为有时咧确实我哋可能做嘢啊、工作啊、生活咧好多重复性嘅一啲事情啦，咁可能咧做得多啊真系会闷噶。咁但系喺好闷嘅生活当中，有啲咩嘅小变化咧，其实都系。凭住自己嘅一啲小发现啦，或者有时候咧，可能我哋真系细心啲，可能喺我哋生活里边咧，有好多有趣嘅事情可以不停咁出现喺你嘅身边。但系你有冇睇到咧，就真系好靠自己嘅。其实有时咧，生活就好似一盒啦未拆嘅朱古力。你永远都唔知道下一个惊喜咧系喺边一度噶，我尤其是咧好中意咧食嗰啲杂感嗰啲朱古力啊，即系去到圣诞节啊或者新年嘅时候咧，好多时唔同品牌咧就会出一啲一盒里边有好多个唔同嘅口味嘅朱古力，咁咧每一次咧我睇嗰个嘅 catalog 啦，即系嗰。嗰盒朱古力咧，通常有啲简介噶嘛，就系、是、呢十粒里边咧，究竟里边系咩馅咧？咁啊，每一次咧都系呢个惊喜咧，系非常之期待嘅。咁譬如我见到佢系士多啤梨味或者有呢个车厘子味啦，咁但系食落去咧，永远咧嗰个味道都系我预期唔到嘅。咁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好有趣，好中意拆嘅呢一盒嘅惊喜啦，或者系去到大时大节啦，咁啊，当然好多好靓嘅包装。嘅禮物啦，亦都有唔同品牌出嘅一啲小驚喜，就譬如假設中秋節咁樣，真係每一年嘅月餅嘅一啲包裝嘅盒啊，或者設計啊，或者口味啊，都有好多嘅新嘅突破咁樣啦。咁當然啊，即係太多不能夠循環嘅包裝，我都唔太鼓勵嘅。咁但係有一啲設計咧都好好嘅，可以欣賞下又可以啦。咁或者係希望佢可以循環再用，可以繼續用嘅，咁就更加好。咁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咧，你最近又有冇做过一啲好耐冇做，但系重新 pick up、重新去做翻嘅嘢咧？嗱，对于我嚟讲咧，我最近咧就啱啱翻去大学嗰度跳周年表演，咁咧。哇！我都覺得自己好有勇氣啊，但係勇氣有時就可能身邊人啦，成班 friend 啦，就問你，喂，一唔一齊去玩啊？20周年，我通常呢啲周年。

嘅紀念咧，就係、是、令人哋有勇氣嘅時刻。例如係可能五年啦、十年啦，咁今年咧其實就係第二十年啦。咁咧我個嗰陣時咧係參加嘅時候係第二年，即係你可以計翻嗰個嘅年纪有几多啦吓，或者系几多年之前啊？我觉得呢个勇气系真系勇气可嘉噶。咁但系咧，当然一开始嘅时候，可能你会觉得好唔纯熟或者好陌生啦。咁去到跳舞嘅时候，甚至系可能跳舞嘅 style， 哇！而家又同十几二十年之前唔同咗啦。咁但系，咦？原来去到练习咗个零月之后，又真係有惊喜喎。咁个惊喜系啲咩呢？转个头话俾你听。但係亦都令到我有个反思，就係、是、喂，生活中呢真係有好多你嘅小改变呢，可能都会为你带嚟一啲嘅不同。听到呢一度，有冇令你諗起一啲嘅事情呢？欢迎你打上嚟 ,18723888。

陈慧琳，薰衣草。哇，嚟到夏天啊嘛，咁啊见到咧周围嘅花咧都开始开得好靓啦，咁啊所以送俾你哋有薰衣草，有时经过公园啊或者行街嘅时候咧，不妨可以欣赏下呢啲咁靓嘅花草树木啊。嗱，如果讲到生活嘅惊喜嘅话咧，其实就系咧最近头先讲到啦，就翻咗大学嗰度跳周年嘅表演，其实一开始咧真系觉得非常之攰噶，因为完全咧个身体唔系好适应到啦，然后慢慢咧好似冇乜记性咁样。即系记完一段之后咧，之前嗰段就唔记得咗啦。咁但系原来后屘发现咧，就系、是、可能最初开始嘅时候咧，你觉得好困难嘅。咁但系当你真系用心机落啲苦功落去之后咧，当你真系 catch up 到嘅时候咧，会发现有好大嘅满足

感，然后开始好耐冇做运动嘅身体又开始重新 pick up 翻，又开始喐翻啦。哇！真系原来最初嘅困难咧，好似一直都嚟得好值得咁样啊！即系你可能一开始做其他嘢，一开始都觉得好难噶嘛，但系当你慢慢适应咗之后咧，嗰份嘅满足感咧，好似比容易嘅事情觉得更加大哦！嗬，你咧，你咧？有冇喺你嘅生活里面最近有做翻一啲以前好耐冇做过嘅嘢呢？好啦，我觉得呢个时候系时候要醒醒啦，送俾你小确幸。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是与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美军中央司令部发文证实，美军在亚曼湾发射导弹击中一艘

0: 悬挂冈比亚国旗，试图驶往伊朗港口的货船。天文话，美军中央司令部人员监察到嗰艘货船穿越国际水域，驶向亚曼湾沿岸一处伊朗港口。美军随即向货船发出多次警告，但系美方话船员拒绝听从指令，因此向货船机舱发射一枚导弹，令货船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武装部队就重申，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所有商业的船舶、邮轮和其他民用船只需要按照指定航线航行，又警告任何外国军舰如果试图干预霍尔木兹海峡管理事务或者阻碍海上交通秩序，伊朗武装力量将会采取相应行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7: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3: AM 783 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4: AM 621FM 91.4将军澳 ，FM 99.4天水围 ，FM 100.9跑马地屯门北，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1: 联合广播。
5: 屋企要装新电热水炉，有咩要注意呢？
6: 记得要找在机电工程署注册的电业承办商负责安装。
5: 仲有咩要留意噶？
6: 所有装喺浴室唔高过2.25米嘅电热水炉，就要有漏电断路器保护。如果系花洒储水式电热水炉，出水喉就唔可以加装开关掣，花洒头都唔可以有开关掣噶。

0: 香港电台，逢星期日早上六点至八点，诗培 Beautiful Sunday。
1: 继续翻到嚟 Beautiful Sunday， 时间嚟到六点三十五分，你好吗？打开双眼，留意一下生活多啲嘅小细节，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惊喜。如果你今日咧都有一啲说话啦，好想同你嘅朋友讲啦、屋企人讲啦，有啲嘅祝福啦、好人好事啦，亦都欢迎你打上嚟1872388。

社交平台上面呢，知道有一位嘅朋友呢，最近要见一个好重要嘅人啦，就係佢以前嘅女朋友。咁希望你可以顺利有一个愉快嘅见面啦。祝福你，顺顺利利啊。听到都觉得紧张。佢话佢唔紧张喎。

0: 夏日倾情，黎明一首咧，我听到之后，我觉得好青春，好有当时感觉嘅一首歌曲啊！希望你哋都会中意啦。咁啊，即刻听听我哋今日嘅第一个电话。早晨，
1: 早晨，师妹，
0: 你好，你好，
1: 你好，
0: 系点样称呼你好啲啊
1: ？Sabrina，
0: 系，系你好嘛？
1: 系你好，我第一次打嚟嘅啫，又俾我打通，
0: 多谢支持。嗱、啊，咁你听到系边一个部分想打上嚟倾下偈咧？
1: 生日，
0: 系生日，系有啲咩祝福想送俾你嘅朋友定屋企人咧？
1: 屋企人个仔仔，
0: 哦，仔仔，
1: 补祝佢生日嘅，
0: 系几时咧？
1: 5月8号。
0: 啊、哦，5月8号，我、哦、有咩祝福想送俾你嘅仔仔咧？
1: 身体健康啦，生活愉快啦，系啦，
0: 嗯。是身体健康当然最紧要啦，同埋生活愉快。我觉得呢句说话呢虽然其实唔系好长几个字，但系当中包含咗好多嘢。即系生活里面我哋可能系有好多唔同事情发生㗎嘛，其实只要 keep 住愉快嘅心情系嘛。
1: 冇
0: 错。咁就会带嚟好多嘅好嘅事情。听落去你都系一个生活好愉快嘅人，算唔算系呢？或者思想好正面。
1: 都可以咁讲。
0: 嗯，咁但系仔仔系工作忙唔忙啊？
1: 一般啦。
0: 一般啊，咁几好、啊，
1: 系都可以应付，系啦。
0: 系，咁所以就平时多唔多？你哋会一齐去聚会啊，或者出去玩下咧？
1: 有噶有噶，差唔多一个礼拜都见面两次咯。
0: 哦，
1: 唔同住噶，唔同住噶。
0: 哦，咁会唔会有时都会制造一啲惊喜俾你呢？男仔我唔知会唔会，系咪女仔会多啲？
1: 唔一定噶，佢都有时都古灵精怪。
0: 咁得意，
1: 有时都俾啲惊喜我。
0: 系喺你印象中咧，比较印象深刻嘅惊喜系咩啊？

0: 生日啊，会唔会系咧？
1: 佢因为知我中意食糖水啦，所以突然间半夜三更喺楼下买糖水上到屋企俾我食咯。
0: 哦，好 sweet 喎、哦！
1: 系啊，
0: 系，即系佢突然间喺屋企，然后即系中意食糖水，咁就落去买糖水。
1: 唔系同我住嘅，即系佢翻嚟，我屋企楼下有糖水铺嘅。
0: 哦，
1: 咁佢可以突然间咁中爱卖糖水咁咯。
0: 哇，咁佢真系即系好多计仔、哦，都听落去系真系成日都会突然间有一啲突发奇想嘅嘢，想好似表达佢嘅爱嘅方法。
1: 都好好乖，系啊。
0: 嗯。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一个好 sweet 嘅男仔，系，嗯，仲有冇啲咩想特别去分享一下咧？
1: 佢养咗只毛毛狗，
0: 嗯，小狗系
1: 个名好得意啊，叫慈禧，
0: 慈禧，
1: 系好可爱啊！佢成日视像出俾我睇，有时我去探佢嘅，咁佢啊视像啊。佢话听下啦，婆婆揾你啊，我话即你知而家嗰啲狗啦，嗰啲佢哋唔会有细路噶嘛，都系养宠物当自己仔仔女女
0: 嘅。系啊，好锡自己嘅宠物。
1: 认到我把声，咁又视像又喺度倾一晚餐咁样。
0: 哎呀，好得意哦！咁啊，慈禧系咩嘅品种咧？
1: 柯基。
0: 哦，柯基，又估唔到、啊。
1: 好可爱，好乖，好乖，好懂事咁样嘅。
0: 嗯，
1: 知道你系做紧乜嘢咁样。
0: 嗯，同埋柯基咧，感觉好似成日笑噶。我觉得佢个样咧，本身嘅
1: 系啊，
0: 系啊，好开心噶。
1: 系啊，即系令到你好开心，好舒服噶。
0: 系，
1: 即系唔会觉得讨厌嗰种感觉。
0: 系啦，系。同埋狗仔系咧，你几时见到佢咧，佢都好热情噶。
1: 系啊系啊，俾轻到又俾完 ，give me five 就弹你，俾十只，俾十只 give me five 佢。
0: 哦，
1: 好可爱，叫佢按摩咧，佢自己喺地下就点下点下俾你按摩咁噶。
0: 哦，你帮佢按摩系嘛？定佢帮你按摩啊？
1: 唔系，系即系我意思话，你瞓低啦，婆婆帮你按摩，佢就。瞓喺度就好似点下点下，当帮佢按紧摩咁，好可爱嘅。
0: 哎哟，咁得意，即系你嘅一个指令嚟嘅。
1: 系啊，指令嚟噶，佢一话按摩咧，佢就即打咗身瞓喺地就点下点下点下，咁都好得意啊。
0: 哦，咦，我都可以叫我嗰只小狗可以学下喎。
1: 哦，你都养嘅，你嗰只咩嚟
0: 嘅？我嗰只白色嘅比熊女仔嚟嘅，系、叫做小月亮。是啊是啊，
1: 男性女啊，你嗰只
0: 女仔
1: 哦，我嗰只就男仔
0: 嚟。嗯，但我觉得咧都一样嘅，即系都系好热情啦。跟住见到佢嘅时候咧，就忍唔住会心微笑，即系佢哋好似做咩都好得意咁样。
1: 想锡佢啊，譬如你话锡锡咧，咁你锡佢咧，佢好得意个。佢你锡佢咧，佢发出啲自己咕咕咁嘅声。
0: 哦，
1: 咁其实佢唔系讨厌你，佢系好中意你锡佢，但系咧就呜声咁。
0: 哇、哦，好得意喎！
1: 系啊，知佢爸爸古灵精怪。
0: 有时都觉得啲磁场会越嚟越似噶。
1: 系啊系啊，即系等于话两夫妻咧，好有夫妻相嘅感觉嗰啲咁咯，一模一样。
0: 嗯，
1: 只狗咧都其实好似人咁样，一样咁懂性啊，懂事同埋可爱咯，我觉得。
0: 哇！
1: 即系所以养宠物即系应该要多啲关注佢同锡佢咯。
0: 系啊。
1: 佢内心世界系知道嘅，系啊，
0: 好似听得明咁样噶嘛，唔知系咪净系主人先觉得佢听得明？
1: 我当唔知啲人咁中意而家养宠物系啱嘅，真系，
0: 嗯，
1: 即系佢唔会令你发嬲啊嘛，系咪？佢又唔会俾啲脾气养你睇啊，譬如你两三岁嗰啲分钟之后好大脾气俾你嘅，佢冇嘅。冇
0: 嘅，嗯，
1: 即
0: 系
1: 好可爱
0: 咯，系，所以带嚟好多生活嘅热情啦。咁多谢晒 Sabrina 嘅分享，咁亦都祝仔仔生日快乐。我哋即刻听下一个电话吓，早晨，
2: 早晨，我系梁安国啊，安仔啊，你好，师培，
0: 系安仔，你好，点啊最近？
2: 我讲一爆一个计划俾你听啦，我祝我哥哥生日啦，另外我有一个秘密同你讲。我前年捉咗电话骗案嘅女仔啊！
0: 哦，
2: 系啊，前年啊，我第一次遇到骗案，你估点啊？我得我哥哥嚟到同我做家务，咁咧你哥同我做家务打嚟间屋企，我话阿哥快啲走啦，家务仔就嚟啦，咁我就阿哥。

0: 我实在有啲知咗先，一路听咁啊，跟住个电话响。
1: 哦，
0: 先生系，我系九龙城警署，你个仔涉嫌伤人，
1: 吓、啊，
0: 50万担保咁样。
1: 哇，吓亲喎，真系。
0: 哎呀，你千祈唔好伤我仔啊！我俾你，不过你我个仔系衰噶啦。
1: 哦，
0: 咁我话讨价还价，我话。
1: 唔系，但系
0: 佢又愿意。
1: 哦，但系唔系，其实呢件事情系结果系骗案嚟噶，系咪啊？
0: 系啊，结果咧，我话你一个钟头嚟收，我要银行攞钱。
1: 哇！总之有啲谈判啦，即系跟住要同佢
0: 录咗音佢
1: 倾谈，系。
0: 然后录咗音，跟住999。
1: 哦，系啊，即刻搵警察。
0: 锦田水头村，
1: 明
0: 你个黄兵度搵我，
1: 系。
0: 一嚟到收钱，即刻拉咗佢。
1: 哇！真系会出现啊，真系吓亲嗱，但系即系好彩咧，就系你有即刻揾警察帮手咧，亦都即系即刻揾到个处理嘅方法。不过我相信咧，嗰阵时应该都系好紧张，应该都系即个心情好激动。咁希望你咧，亦都而家有平复翻啦。咁最紧要咧就系最后都平安冇问题冇事，真冇啲大事发生啦。可能真系就系吓亲咁样啦。咁啊，希望你之后咧都系生活顺利啦。另外头先讲到啦，就系哥哥生日啊嘛，咁喺度咧亦都祝佢啦，生活愉快，身体健康，开开心心啦。咁啊，继续两个咧都系兄弟感情咁好啦。咁啊，多谢晒安仔嘅电话。好啦，咁我觉得咧，即系生活之中咧，我觉得有时都好多时候需要有互相帮助嘅，因为可能我哋有时一个人嘅脑袋咧，未必真系有咁多嘅突发嘅一啲谂法啦。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喂，其实。有时真系遇到啲咩事情嘅时候，最紧要系真系揾朋友或者屋企人商量。即系你嗰下谂唔通咧，你同人哋倾一倾咧，可能就会有一啲新嘅谂法。尤其是当你越急啦、越紧张嘅时候啦，咁就真系要冷静落嚟，可能同身边嘅朋友轻轻分享一下少少嘅事情。如果你唔想咁快令佢知道嘅时候，可能慎少少或者係搵信任嘅人倾一倾囉。咁好彩今次呢件事呢都冇咩大事引发到，咁啊及时咗知道咁样。咁啊亦都喺呢度啦，跟住送一首歌俾大家。我觉得呢喺家庭里面呢，其实里面有好多爱嘅。而头先有提到啦，又有宠物嘅爱啦，或者係朋友之间嘅爱啦。绝对是每天的爱都是增加紧的。不过有时候觉得爱的增加都要看看大家的互相的付出。

有时咧，当你中意佢啦，或者充满住爱嘅时候咧，你就会好想去为佢做多一啲嘅嘢。唔知道你有冇呢一种嘅感觉呢？头先讲到啦，你最近收到个惊喜啊嘛，我即刻谂啦，诶，反而会唔会调翻转？你最近有冇制造过啲咩嘅惊喜俾你爱嘅人呢？嗱，调翻转都可以咁样谂噶。嗱，咁喺呢个早上咧，亦都有好多嘅听众朋友啦，都知道起咗身听紧电台啦，同埋仲有一啲嘅留言咧，同大家讲下早晨啦。例如系有 Lily 啦，跟住有嘉红啦，咁啊嘉红咧佢都话啦，就系、是。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咁天气呢最近真係比较热一啲呀，要多啲飲水，然后就祝大家有个 beautiful Sunday 啦。咁另外仲有 Howie 啦，跟住另外仲有嘉言啦，仲有 Justin 啦，仲有 Hokan。咁呢另外当然仲有吴高普，唔知係咪咁样拼，希望冇读错啦。跟住仲有 Roof， 咁仲有 Carby， 咁另外仲有昌明。跟住话昌明亦都咧送上咗几张好靓嘅花嘅相啊！咁啊，头先有讲到咧，最近啲花都开得好靓噶嘛。咁咧佢所送上嘅花咧系一朵呢一个系粉红色啦，玫红色嘅花嚟嘅。咁咧但系中间好得意，佢花蕊咧有几点红色喺度，我未见过呢个花。如果你可以话俾我听叫咩名就好啦。咁啊，另外咧仲有一个好似平时嗰啲嘅蒲公英嘅一啲。花啦，咁啊系呢个粉红色嘅，又觉得好靓，系咪喺香港见到嘅咧？嗯，果然系，你睇翻个时间先，应该四月份嘅时候影到嘅。有时相片咧，我觉得真系要加翻个月份或者日期，因为咧而家我哋太多相噶嘛，有时真系唔知从何可以揾得翻你想揾嘅嗰张相。当然，其实而家电话都好方便啦，有时咧好多嘅一啲关键字，我哋嘅手机里边咧有啲搜寻，去到相簿嘅时候咧有个搜寻掣噶嘛，可能你想揾小狗或者想揾我假设系某一个地方啦，我当系。好似啱啱去完西藏咁，可能搜寻西藏啦，或者系可能搜寻我写住一个包字，可能我想揾翻个包咧，咁跟住佢都可以弹翻啲相关嘅照片出嚟，我觉得好劲。咁啊，有时我就想揾自己只狗仔嘅相啦，咁有时铺下唔同嘅平台啊嘛，咁啊打个狗仔，咁佢又知道你系想揾边一啲嘅狗仔，就会全部显示晒出嚟。我觉得啊、哦，真系科技有时令我哋几方便嘅。咁啊，你哋会唔会用呢啲嘅搜寻功能？有时揾相嘅话咧，我自己觉得咁样都确实系真系令到我哋嘅生活更加便利。咁而讲到科技嘅话咧，有时间嘅话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最近都有好多唔同嘅感悟同埋好多嘅学习啊。咁我发现咧，原来如何地学习呢个 AI 都系最近嘅同事之间嘅大热嘅话题。跟住送俾你有陈慧娴嘅《千千阙歌》。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和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創新科技、綠色發展等領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貿通道，開拓新興市場機遇。今次外訪代表團是今屆政府規模最大、人數最多，成員涵蓋工商、金融、法律、建築工程等領域。李家超将会首先访问哈萨克，并会下个月3号转往乌兹别克访问。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当局会在10月1号起推行公务员评核制度优化计划第一期。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培恩在一个电视节目说，所有政府部门都要参与，每个部门都要提名一至两个核心职系。他说公务员每年评核一次，预计两年评核之后会检讨有没有需要微调，再决定第二期计划怎样推行。最终目标是所有职系和队伍都包括在内。杨何培恩强调，可以给予公务员定心丸，评核比例是涉及整个职系，会因应不同部门的不同状况，不获增薪点，以5%作为缓冲。他说过往见到有评核人员比较慷慨，曾经提出劝喻，但是效果不好，所以有评级的有评级实质指引较好。被问到优化评级机制会不会打击士气，令公务员争牌对头有选团队的合作，杨何培恩认为如果评级太宽松，才是真正打击做得好的员工士气。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到访爆发伊波拉疫情的刚果民主共和国。谭德赛说有信心当地政府有充足经验应对疫情，呼吁各方团结应对，说政府扮演领导角色的同时都要同社区密切合作。刚果民主共和国公共卫生部长坎巴就说，希望国际或者非政府组织提供更多支持和信任，呼吁各国不需要实施边境封锁。另一方面，巴西正在调查一宗疑似伊波拉确诊个案，患者近期去过刚果民主共和国，返回巴西之后发烧。巴西当局说，患者正在当地一间专门收治伊波拉确诊或者疑似个案的医院单独隔离治疗。中国足球球证马宁、傅明和周飞星期六在北京启程，他们说将会在美加墨世界杯赛场上努力展现中国球证的风采，并将从世界杯上学到的先进理念和经验带回中国，协助中国足球球证事业发展。中国足协为三人举行出征仪式，马宁说世界杯期间会向世界上最优秀的球证认真学习，将宝贵的经验带回中国。今次马宁第二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他亦都将会成为第一位参与两届世界杯执法工作的中国球证。傅明和周飞就是第一次入选世界杯球证名单。在天气方面，一道强雷雨带正是影响广东，同时偏东气流正是影响沿岸地区。在清晨五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6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4公里，移向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6%，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记住减碳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2: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3: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政府就计划在古洞北新发展区兴建联用综合大楼和联用办公大楼。发展局常任秘书长、规划及地政何佩玲。
4: 古洞北我们都想去多些人气，那就希望将一些政府部门搬入去，与此同时都起一些公共设施，带动到这个新发展区发展。
3: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5: 动力四射主持同你进入世界杯狂热。
6: 嗱，今届嘅世界杯咧，我自己徐家乐咧系中意睇法国队，特别佢嘅前锋线有两个咧，我觉得真系天才嚟嘅，一个系踢紧皇马麦巴比，咁啊，仲一个咧就系技术相当好，巴黎圣日耳门嘅前锋就丹比利啊，哇，呢个系足球先生嚟嘅，所以我自己中意咧就系法国。
7: 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
8: 香港电台第一台，
7: 动力四射。
9: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0: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9: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i, 真故事要跟最近，如果大家有睇国际新闻咧，都应该会留意到 Ebola 呢个伊波拉病毒咧，喺某啲地方肆虐嘅。Ebola。伊波拉病毒呢，我哋虽然广东话我哋译住伊波拉波啦，我哋系哦一个发音，但如果系英文呢，我哋通常系读 Ebola 嘅 Ebola， 煲煲，好似弓箭嘅弓嗰个煲 ，OK， 咁所以呢，唔系 Ebola， but Ebola， Ebola。如果你讲系英式英文嘅话呢，你嗰个 vowel 开头个音呢，系一个好似咁嘅音嘅啦。前面加个 B 音变咗 b b b 啦 ，b 完之后咧再加。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最近萧叔同有个学生练习嘅时候咧，讲到一个字咧，就系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informative 即系非常之有资讯性嘅资料咧，非常之丰富嘅咁解，一个 adjective。咁佢咧就将个重音咧就放咗喺 may 嗰度 ，informative。事实上咧，呢、这个字嘅重音咧，其实应该系 form 度嘅 informative。咁至于点解？佢會有呢個錯誤咧，其實都好容易理解嘅，就係咧，因為本身呢個字嘅來源咧，我哋通常係 information， 我哋講得比較多 information， 嗰個 may 咧係重音嚟嘅，而會讀呢個 a a a 咁。

咁啊，自然咧講得多 information 咧，就將佢轉咗 adjective 嘅時候咧，都會咧想讀 informative。咁但係事實上咧，係重音係轉移咗去第二個音節嘅，所以就會讀咧 form， 而後面個 may 咧，我哋就唔讀 a， 而讀好輕嘅 m， 所以 informative。譬如呢個 pamphlet is very informative， 或者呢個 lecture is very informative， 呢一堂咧係非常之係有資訊性嘅資料咧，非常之豐富 ，informative，very informative。仲有啲字咧，其實都係類似咁樣嘅，就係本身嗰個字可能做 noun 嘅時候咧，嗰、那個 a 咧係重音，咁所以就會讀成 ative， 即系 ation 咁啦。譬如 indication 即係指向某啲嘢。即是能够显现到某啲嘢 ,indication。但如果将佢转咗做 adjective 嘅时候呢，那个重音呢係将佢转移到去 dic 度嘅。就变咗呢 ,indicative 呢就係 indicative。indicative 就唔係 indicative。okay,indicative。

A 咧係重音，所以我哋讀 A 音。仲有啲咩字係咁樣 informative 啦、indicative 啦，將個音節咧唔係喺個 A 嗰度咧。仲有啲嘅，譬如我哋 imagination 啦 ，imagination 一個想像力啦 ，imagination 重音喺個 A 度嘅 ，ma 同 A 啦，但個 A 係重音，所以我讀 A。但如果將佢轉咗做 adjective 咧 ，imaginative ma 即係重音，後面個 A 咧就唔重啦，就咁咧 imaginative 就可以啦 ，imaginative 仲有啲咩字咧 ？demonstrative of something demonstrative 能夠顯示到嘅 ，demonstrative， 但係咧我正常本身做 noun 嘅時候就 demonstration 個 stray 咧係重音。manipulation 亦都系，即系去操控人哋。manipulation 啦 ，manipulation。但我哋做 noun 嘅时候咧，尤其是英式英文咧，我哋 manipulative， 重音系个 nip 个 l 咧，就系 a 咁嘅音就可以。So informative，indicative，imaginative，demonstrative，manipulative。

0: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1: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2: Seal 叔想跟大家讲一个 grammar 的问题，就是呢，当我们形容一个名词前面有一串的 adjectives， 一串的形容词的时候呢，我们怎样决定是哪一些形容词放先，哪一些是放后呢？因为有时呢，如果放错了次序，听来就会很怪。譬如一个例子， A big red box， 一个很大的红色的箱， A big red box， 如果将它改成呢 A red big box 呢，听来就会怪怪地的。其实呢，我们英文里面是有些 rules 去决定究竟哪一个 adjective 是放前，哪个放后。咁啊，當然唔係一啲好死板嘅 rule 啦，即係唔係話冇 exception 嘅，但係。

0: a lovely yellow oversized T-shirt。咁听落去咧就会好自然啦。今日讲到呢度，拜拜。
1: 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Sh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国务院同意经大湾区九个内地城市指定口岸暂时进出内地，并只限在这九个城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特区政府欢迎新政策，并表示正系同广东海事局协调北艇南下的便利措施。有立法会议员认为新措施是有吸引力。香港游艇业总会认为政策有利推动大湾区的蓝色经济。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必须要警惕任何军国主义思潮借机复活，切实维护二战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孟长青又说，当前中美经济深度交融，合作是抵御风险、增进福祉的关键，竞争不可避免，但是需要摒弃零和博弈。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克格塞斯又说，美中相互尊重，认可彼此的能力和实力。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过去四日对俄罗斯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莫斯科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和国家杜马主席沃洛金分别举行会谈，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赵乐际说，中俄两国立法机构交流机制日益完善，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作用，是在优化双边合作法律环境、夯实两国关系民意基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双方要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

则保持多层级多领域交往良好势头，增进了解互信，加强交流互鉴，更好服务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有骤雨，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有狂风雷暴，日间骤雨逐渐减少，短暂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最高气温大约32度，吹和缓日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7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今朝9: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FM 九二六，
1: 香港电台第一台，
0: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2: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3: 港式生活馆勇者市场，
4: 有我谭伟权 Gary 哥哥，
5: 有阿 Ann 同埋 Ruby，
6: 盐西皮蛋豆腐糯米糍，
5: 啱。哇，我想话呢件事，嗱，我咬多啖先。
4: 我有少少唔敢食啊，不过为咗节目冇办法啦。
7: 注册中医师冼东毅，
8: 盐西系美辛性温，佢就冇清热嘅功效，都会配皮蛋做汤底噶。当两者相互配合，可以中和佢哋嘅性质。
4: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0: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11: 而家用字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4: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11: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12: 星期一炎热，星期二干燥，星期三湿度极低，星期四五六全港继续干旱。
13: 一到星期天，香港就唔再是文化沙漠。电视节目《艺方星期天》介绍音乐、文学、电影等等文化活动，星期天从此变成文艺天。逢星期日晚七点，港台电视31。
14: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家齐。
15: 华特班雅明是二战前德国著名的思想家，代表作有《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巴黎拱廊街计划》等，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位文人。生于富裕的犹太家庭，班雅明享受这一批经济领导者在德国全盛时期的繁华生活，不过亦都因此在纳粹的掌权过程里面被迫流亡巴黎，更在1940年德军攻进法国的时候，因为误会法国已经全境沦陷，不甘落入纳粹手中而轻生。
16: 柏林童年是班雅明带有自传性质的作品，主题是当时具开创性的童年的回忆，书中收入30篇散文，在1931至38年间盛年时写成，但是到他死后才被发现和出版。散文的内容五花八门，有讲情窦初开，亦都有讲公园学校。在电话机一问就可以窥探电话引发古今一致的爱恨交缠情怀。对年轻人来说，电话机成了他们寂寞中的安慰，他及失望地要告别这个肮脏世界的厌世者，带来了最后一线希望，与被离弃的人分享皮肉。他也正想将当初遭放逐时被认为刺耳的声音变成温馨的声音，这之所以可能是

0: 因为大家在眷恋着他，或像有罪之人那样战战兢兢地期待他的铃声响起。
1: 巴拿明不是要系统地交代自己早年的人生，亦都不是为1900年代的柏林留下文字的描述，而是要书写回忆。就是一个人回望自身过去的经历时，会放大和停住的片段和细节。虽然巴拿明度过的是德国中产阶级富足的童年，但字里行间流露的是二战前欧洲知识青年的忧郁。或许对向往自由的灵魂来讲，儿童的身体和身份或多或少是一个既保护又困迫的烦恼。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柏林童年》，作者华特·班雅明，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 陈万雄是香港著名的中国思想史学家，还要著作有《五四新文化的源流》。阅读《世代的自白》这本自传性的回忆录，将他同书结缘的不同阶段娓娓道来。作为个体，陈万雄展述他因为热爱阅读，便一步一步由农村访书的小伙子，走到香港的中学、大学，继而赴及东洋钻研史学，最后加入出版界，成为联合出版集团掌台人。每一步都展现出他的上进志气和对阅读的热情。
0: 与此同时，陈万雄亦都不忘点出自己只是阅读世代集体中的一员，同年代的爱书人都是省吃俭用地买书、读书、储书，这个是他成长时的文化途径。除了以文字为本的传统书籍之外，陈万雄指出，70多年来的阅读生涯之中，文学名著的连环图，以及香港的学术型杂志诸如《明报》《月刊》等，对他的成长和学问锻炼大有助益。讲到连环图的启蒙作用时，他讲到初小时期的我，衣裤口袋里总捎上一两本连环图，随时随地随意阅读，有了连环图作伴，从不觉日子百无聊赖。自迷上阅读，只要手头有书，总躲在家或在外御用树头下阅读，到无书可读，才斗同伴玩耍。
1: 陈万雄没有怪罪青年人不似自己一样日直咁样睇书，他明白新世代吸收知识另有新的途径，但是他们必须要了解陈万雄所属的阅读世代功底所在，就是常识了。而这个就是他们工作能力和决断的基础。他讲到，丰富的常识来自广泛的阅读和社会接触，这个就是他这本小书寄予将来的小结。无论阅读的方法和媒介如何转变，累积随心可用的常识仍然是成功的关键。
0: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阅读世代的自白》，作者陈万雄，由三联书店出版。

我怎玩大人不必插手，痛与不用救，没跌死自动学会走。

若你想赠我一点福利，帮我喝温柔，甜甜圈上铺一

0: 一分钟阅读，主持谭嘉齐。
1: 究竟万历时仍盛极一时的大明王朝，为什么在二十多年之间就彻底崩溃呢？这个问题自清初以来，中西史学界已经给出各有侧重的解答方案，包括明廷财政缺乏审计、宦官和士人的对立，以及崇祯皇帝的刚愎自用等等。其实传统王朝不可能因为单一因素而灭亡，过去纷纭的说法只是描述致命伤的不同，可以话是各有道理的。咁样呢一本大众史学家唐元鹏所著的另一部《明朝灭亡史》，又提供了怎样的新知和灼见呢？
2: 本书吸引之处是抽丝剥茧的查案语调，带领我哋仔细察看崇祯皇帝梅山殉国前的三日，明朝君臣的所作所为究竟如何导致北京城陷，而同时皇帝和太子皆成瓮中之鳖的困境。据说崇祯死之前痛骂大臣都是亡国之臣，在本书的论述下是绝对成立，因为东林党人对崇祯彻底失望，只肯拯救太子，同时非东林党人则担心救出崇祯仍然会在成功之后被这位反复无常的君主用作京师失守的代罪羔羊。以上明亡的描述早见于老一辈的史家，唐元鹏的贡献是指出以宦官曹化淳为首的内臣和武官其实是有计划地引导李自成入京而谋害崇祯，包括在闯王于山西游儿是否进军北京时主动献降，引导闯军抄被道纽扣绕过重兵驻守的居庸关，以及在北京被围时未经战斗而集体打开城门。
1: 这本书对以上总结话，甲申之变时的北京中枢竟然会出现如此大规模的有文武、有分贵、有太监参加的，甚至最有权势的权贵集团参与其中的买主计划。阴谋论是否成立，仍待更多的证据支持。但崇祯如何在力挽狂澜的时候走上众叛亲离之路，似乎是明亡史事中最值得深思之处。
2: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崇祯七十二小时》。大明王朝的最后时刻，作者唐元鹏，由麦田出版社出版。
1: 球状闪电与三体系列最重要的关联，是小说中那位中国天才物理学家丁仪，亦都在与外星人斗智斗力的三部曲中登场。但除此之外，两个故事是各自展开的。

0: 状闪电是一种呈现球状或球团状的电光，通常持续时间较长，直径数厘米至数十厘米，具有亮度低、持久性高、移动缓慢等特点，和传统的直线闪电结构完全不同，是至今仍然无法圆满解释的物理现象。
1: 刘慈欣的故事以闪电专家陈坤的第一人称视角讲，他因为父母遭逢球状闪电横祸，因而半身投入有关物理现象的研究，继而在曲折的学习生涯之中认识了一心将球状闪电军事化的美女科学家林云。后来二人携手研究和深陷险境，其中有误会，更有对人性深刻的体会。故事的宏大背景是中国和美国因为各种矛盾爆发了战争，就在中国航母进位美军行将登陆时，林云勉强展开了球状闪电武器实验。其实这个实验一旦成功，可能令中国反败为胜，不过身为军队首长的林云父亲却极力阻止实验进行，因为新武器很可能毁灭地球。他当众解释终止实验的原因：同志们，战局确实严峻，但在为战争负责的同时，我们更应该为整个人类文明负责。结果林云牺牲生命来进行注定失败的实验，但是正因为这个失败带来对全球电脑巨大的破坏，反令中美不得不停止战争。
0: 上乘的科幻不止故事曲折，更有说得通的科学解释。刘慈欣以量子物理理论中大小不等物理世界能并存于同一空间的方案来解释球状闪电可能来自和我们感知交叠的大人国。从这个角度看世界，或许能见到闪电以外更多的新风景。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三体前传》《球状闪电》，作者刘慈欣，由猫头鹰出版。

0: 因为俄乌战争的刺激，从欧洲的古典哲学和基督教传统里面梳理有关战争本质的思考。战争的哲学一书的重点是指出欧美正义战争观包含三种以下不同的理解。第一种是道德正义，即一个国家是否以正义理由来参战，因为绝对的和平不可能实现，天主教教父逐步演化了因正当原因选择战争的概念，具体运作是将敌对一方视为邪恶，自己则因保土卫国等合乎圣经和传统道义的理由而代表正义。这种理解可怕之处是不阻止战斗过程中的残暴行为，甚至因为敌人是邪恶而可以不择手段，务求要令对方彻底消灭，造成对彼此更大的伤害。
1: 第二种是程序正义，就是以参战双方是否遵守战争的规则，例如不侵害平民、不杀害战俘、举白旗即对方放弃战斗等，来定夺正义与否，而不问以什么原因开战。这种正义观令国家只要经授权和宣战程序，并且一路遵守交战规则，即可正当地攻击别国。这种理解的好处是一旦达到战争的实用目的，就可以按照规则停战，将破坏限制在较低的水平。当然20世纪两次总体战之中，各方都不讲武德，程序正义在那阵时已经沦为空谈。第三种则是胜方即正义，战场就是法庭，胜利者代表上帝。但是近200年来，这种正义观已经在世俗化国家之中失去市场。
0: 作者指出，战争从来不是发动者的目的，正义战争亦都是追求和平的手段。不过和平是什么呢？西洋哲学指出，真正的和平是人类归回喜乐能够胜过苦毒的自然境界。不回归这种自然境界，和平就只是备战状态。
1: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战争的哲学》，作者弗雷德里克·葛罗，由 Ferso 出版。
2: 一分钟阅读精华版，下星期同样时间，香港电台第一台，再同你一起翻阅好书。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1: 早上八点零一分，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今日率领商贸代表团前往哈萨克和乌兹别克访问，加强香港与中亚地区在金融、贸易、基建、创新科技、绿色发展等领域的交流合作，建立新的商贸通道，开拓新兴市场机遇。今次外访代表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成员涵盖工商和金融等的领域。访问期间，李家超会同两国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并且带领代表团同当地商界建立联系，亦都会考察企业同设施。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呼吁各国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同战后国际秩序的行径。同场出席对话会的美国防长克格塞斯就说，落实美中两国元首达成构建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识，对亚太地区以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卢晓山报道。
2: 应邀到新加坡出席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团长、国防大学教授孟长青参与平衡分组会议。他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面临霸权主义冲击地区安全，在这个背景下，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性挑战提供重要思路。孟长青呼吁各国坚定捍卫战后国际秩序，筑牢战略稳定的政治基础，并强调